0: 了，已经这里厚那里薄，已经起球了，已经整个的面料变薄了。
1: 是。
0: 那好的被子，如果你想经得起考验的话，它的质量一定得过关。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它能才能洗。

0: 好的，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天热啊，三伏天出汗特别的多，要适时的补充蛋白质以及氨基酸。那我们说到了乌骨鸡，今天喝一碗鸡汤特别的舒服啊，同时也是能够补全我们身体当中所需的营养。那今天是五只装的价格是200出头，算下来差不多每只在40来块钱一只啊，900克的净糖。所以呢，对于大家说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有吃童子鸡，有吃老母鸡，今天乌骨鸡，大别山的乌骨鸡，大家不妨来尝一尝，好吧？来跟我一下分享的甜心，现在我们好
1: 啊，谢谢潘丹老师，并且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好多的朋友都说啊，就是提到乌骨鸡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滋补。但您知道吗？市面当中其实有很多乌骨鸡的一个品种。我们今天先给大家做到一个郑重承诺啊，今天我们是白凤乌鸡，所以是什么正宗的整个的乌鸡。另外我们是来自于大别山林间放养，所以吃得好，还有我们今天整个的环境也特别的棒。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的价格组合构成，我刚看了一下，性价比非常高。金汤过后900克。意味什么？今天单独一只基本上差不多2斤分量了。
0: 是，然后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构成五只啊，五只我们说它是白凤乌鸡啊，然后再来就是每只是900克，净糖就900克是它的净含量，对吧？去掉放掉血，然后等等啊，就弄得很干净。
1: 对，
0: 那基本上这个分量是满足的
1: 啊，满足的，
0: 1斤8两，将近2斤的分量，好吧？然后五只，然后大家可以说，其实乌骨鸡炖汤是首选，对吧？加点我们说滋补的一些西洋参啊、红枣啊之类的。
1: 对。
0: 按说切块，我们说它清炒、红烧啊，
1: 都没问题。
0: 不错，来看看我们整个包装啊。
1: 好，没问题啊。拿回家去的话呢，就是每一袋每一袋的这样一个包装，大家可以看到上方给你写的很清楚，大别山的乌骨鸡，而且我们是生态的放养，肉质非常非常的鲜美。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整个的背面有给你写的很清楚，配料原料也是很纯粹，而且只有一样配料，就是我们今天的乌骨鸡，帮你把我们今天这个外面的毛啊等等啊，就是去除的干干净净。基本上拿回家去化冻过后就可以开始来烹饪。
0: 对，
1: 而且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这两边有给您做到，你看啊，烹饪的两个方法，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红烧没问题，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常见的乌骨鸡汤怎么做，旁边都有到我们今天整个的做法烹饪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很方便啊。而且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地来看一下，安徽省六安市就是大别山区，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当然了，很多的朋友都说拿回家我嫌占用地方怎么办，来现场剪开一只给你看看。
0: 这个日期很新鲜，然后回家之后放冷冻，需要吃的时候咱们提前化冻，然后头天化冻，第二天就能煲上一碗香气扑鼻的乌骨鸡汤。
1: 哎呀，这个真的棒啊！你看可视化里面这个包装，全部都是乌皮，然后待会给您看看乌骨乌肉啊，然后动物检验产品的这个合格证的话呢，今天也有的，拿回家去分量很扎实，给您看一下化冻过后的一个感觉。
0: 看看啊，这个分量还满足的，
1: 满足的，
0: 非常的沉甸甸啊。然后就是净糖，
1: 对，
0: 就放血，然后弄得很干净，待会回家回家之后就稍微清洗一下。
1: 对，
0: 你要切块也可以，整只鸡煲汤也可以。
1: 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啊，首先就是黑啊，我们说乌骨鸡，乌骨鸡
0: 乌
1: 乌的乌皮没问题。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今天乌皮乌肉乌骨，待会儿怎么能够看到？烹饪完了以后，我们待会儿都一给大家讲，都有的。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爪子啊，真的这个爪子有个特点，就孔武有力。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有些鸡的话呢，它可能是围就是整个这个笼养的，所以它的运动量不够。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啊，整个它甚至有点这种老茧的感觉，所以在林间散养放养，运动量很扎实，大家放放心心。
0: 这个鸡啊，大家把它剪开来之后，没有那种黄油，你看它的皮很薄，
1: 对，
0: 皮下面就是鸡肉而不是脂肪，
1: 对啊，
0: 所以它其实像乌骨鸡，咱们上海人吃起来其实也蛮有门道的，对吧？就煲个汤是最简单的做法。
1: 是是是。
0: 来，咱们既然是开菜啊，给大家看看今天有哪几道菜啊。第一个，我觉得大热天你喝碗鸡汤特别舒服，
1: 可以。
0: 满头大汗的时候，你营养成分流失的很多，营养元素流失的很多，一碗清汤，而这汤啊，你看它不油，
1: 对，但是它
0: 很香，
1: 对，很香，很沉亮，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乌骨鸡的话呢太纯粹了，难怪以前很多的朋友都说家里的话呢，哎呀，有一些特殊人群，首先来乌骨鸡，看完汤以后的话呢，来看看我们今天乌骨乌肉乌皮，哇，这大鸡腿，这大鸡腿看到了吗？
0: 看到了，
1: 里面这个肉质，哎呀，脱骨了，
0: 脱骨脱骨了，很酥烂了，
1: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骨头这里面肉质黑黑的吧，对不对？里面的微量元素含量都特别高，
0: 是，
1: 哇，肉质太棒了。
0: 乌骨鸡其实要比老母鸡更好，容易炖烂炖酥，它不需要太长的时间，
1: 对，
0: 也不需要太长的火候，
1: 哎，
0: 因为毕竟这种天气啊，你厨房间里面多待一分钟，它其实都是煎熬，
1: 对
0: 对
1: 吧？
0: 但是我该补充正常的营养元素都有，你看这个鸡肉，你看扯下来，
1: 哎呦，这肉质纤维挺 不错的，还是蛮嫩的。来，我拿小筷子来夹一个啊。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才是什么正宗的乌骨鸡，而且这个鸡汤的话呢很鲜美，肉质也特别的棒。哎，晚上的时候来碗鸡汤面好不好？对不对？然后或者家里你看现在大胖饺子都在家，暑期的时候给他做一个这个浇头，不管是面浇头、饭浇头都可以。
0: 都可以，你看，哎呀，这个肉很酥烂了。很好吃，很香，真的香气扑鼻。刚刚进演播室的时候，真的是就差不多想再来一碗米饭的感觉。
1: 嗯，潘老师，你知道吗？这个鸡肉啊，很嫩。
0: 是，来来。
1: 对，很多人就担心说这个鸡肉会不会，我就吃这大块。
0: 直接来个腿。
1: 脱骨了，脱骨了。
0: 来个腿吧。
1: 这个鸡肉是非常嫩的，有人担心说是不是嚼不动？
0: 对，
1: 完全不会有这种尴尬啊。哇，
0: 这个又香又好嚼，然后乌骨鸡本身它的营养成分更多。
1: 嫩
0: 这个肉紧而不柴，
1: 对，
0: 紧而不柴。有人说太紧了很难吞咽，没有，我觉得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像吃这种老母鸡有的不大好嚼，特别是鸡胸脯肉，但这个肉不会有。
1: 对对对，而且其实夏天的话呢，很多朋友都说我在这个空调房里面待的时间蛮长的，还是要稍许微微发点汗，吃点这个老母鸡汤其实真的不错啊。今天性价比高，为什么？218块钱，你市面当中去买正宗老母鸡其实不便宜的。
0: 对，
1: 咱今天是什么？218五整只带回家，
0: 每一只都是900克净糖。你回家之后把这个外包装拆掉，就留这个包装就可以了，好吧？或者你们50买回去，
1: 对，
0: 我送送人分一分都可以，好不好？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下来，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记得就是生小人的辰光坐月子，阿拉妈妈会得经常性买乌骨鸡炖汤拨我吃，鸡确实是老鲜，也老有营养的。
3: 因为我自己有女儿，哎，也偶尔会买个乌鸡帮她补一下，女儿比较瘦。那我就知道乌鸡呢主要滋补的、滋阴的，亲朋好友呢来到家里呢，哎，我就会选择做一个乌鸡汤，啊，或者是清蒸一个乌鸡，那这个是非常有营养价值的，也是一道大菜。

0: 对，我觉得芜湖鸡今天一定要给大家这个名额留下来啊，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这个订单抢下去。为什么呢？今天是218，再次冬令贡减5块钱，213，你50枚，这算下来才42块钱多一点。哎呦，这是900克的，不是500克的，这是900克，1斤8两，然后净糖。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吃起来特别方便，而且它性价比很高。
1: 对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鸡的品相真的不错啊，乌皮、乌肉、乌骨，今天就是很正宗的白凤乌鸡。然后做法也很多，哎，画面当中这个是干嘛？我一开始觉得它是做鸡丝面，它是做凉拌吗？也不错啊。所以其实不是大家想象中的就是乌骨鸡只能煲汤，它其实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一些做法。
0: 但是煲汤呢，它其实保留营养成分更多，口感会更好。而且煲汤，大家说，其实我们上海人夏天有喝鸡汤的习惯，热鸡汤。当然你说老母鸡炖一炖2-3个小时，2个多小时，这个厨房间热得不得了。
1: 对，
0: 乌骨鸡它本身比较容易酥烂的，比较容易酸，它肉质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它很软而不塌，紧而不柴，满口喷香。
1: 对，
0: 而且大家说其实跟哪怕你就不放其他佐料，我觉得像煲这个乌鸡汤，你不用放什么味精盐之类的，就清汤，对吧？然后再切点那个香参片、红枣，虫草花。包括牛肝菌，鸡枞菌，
1: 对，
0: 等等，这个汤不要太鲜啊。
1: 哎呦，真的，
0: 这个汤大家喝完之后，就喝剩下汤还能煲碗面，下个面，对吧？鸡汤面、鸡丝面，鸡丝也可以把它扯下来，鸡胸脯的肉扯下来。我前两天还做了一个鸡丝的这样冷面。
1: 鸡丝凉面，不错不错，
0: 很好啊，就是跟香菜啊什么跟花生拌在一起，它也是一道下酒菜。我觉得像5只乌骨鸡，它其实做法很多，但关键性价比很高。
1: 对的，性价比今天算下来，刚刚潘老师也给大家说了啊，40来块钱，40出头一点点。
0: 对，
1: 积分还有2.18块，您自动订购立减5元呢，而且送货时效很快。天气是不是特别热？现在还在中伏呢，36、37度、37、38度的高温天，你也不高兴每天出去买菜，或者一出去的话呢，大包小包拎的，哎呦太重了。我们东风购物是送货到您家里面，这个5整只哦，您想想看也不轻。送到您家里面，直接有没有电梯送货上门，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笃笃定定，单独1只42块钱，而且我们今天保证新鲜批次，保质期也特别长，笃笃定定吃。包括我们说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中秋佳节等等的，你也可以吃吃啊，都可以的。
0: 保存方法是-18度的冷冻保存，然后是12个月的保质期，新鲜批次。我们的配料只有一种，就是乌骨鸡，而且是来自于安徽大别山区的乌骨鸡。
1: 对，
0: 很多人说为什么要吃大别山的乌骨鸡。
1: 对，因为我们今天山清水秀，当地的话呢可以做到林间放养生态养殖，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鸡的话呢吃的也特别的棒。看到了吗？直接是在我们的山坡当中，人家是什么不需要我们说这个笼里面，直接这个鸡笼里面放在里面，它是什么满山遍野自己跑，运动量够扎实，吃的东西也好，环境也特别优，所以我们长势就特别棒啊，大家放放心心，保证是正宗的白凤乌鸡啊。
0: 这个也是好久没来了，
1: 好久没来
0: 一个产品，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今天是5只，每一只是900克，而且是净糖过后的900克，
1: 对，
0: 218，自动订购再减5块，相当于213，5只，每一只40块钱出头，好吧？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02151199000。

0: 对，每一只九百克，然后都是净糖过后。这只我觉得这900克刚刚好，对吧？如果少的话，500克的这大家可能吃不了，就是不够吃，
1: 对吧？
0: 这900克1斤8两，然后净糖过后，然后化完冻啊，给大家看一下，化完冻之后这个什么叫乌鸡？然后它是白凤乌鸡。
1: 白凤乌鸡，其实的话呢，还没有在进行宰杀之前的话呢，人家是有白色的鳞羽的，乌皮、
0: 乌爪、
1: 乌爪、乌肉，然后大家放放心心。然后刚刚潘丹老师还说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不是那种啊老母鸡那种里面有囊囊的或者说黄油，大家可以看到摸上去的话呢，它不是那种啊嫩嫩的，但是因为它是在林间放养，人家其实运动量还是足的。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你看这个是我们的鸡翅膀，还有这个大鸡腿，说明什么？孔武有力啊，人家运动量是非常足的。黑黑的黑黑的，全部都是我们今天正宗的白凤乌鸡。
0: 这个特别好，因为吃的很正宗。就是大家就怕菜场里面说，哎呀乌骨鸡，它不是不一定很正宗，对吧？
1: 对。
0: 来，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不管它标志的爪子啊，还是说到它这个皮羽、皮毛和羽毛等等啊，都是能够证明它的身份啊。
1: 哎呀，
0: 然后再来，其实五只鸡啊，你可以回去煲汤，但我觉得还像这种小炒，
1: 可以，
0: 对吧？红烧小炒在夏天其实也是蛮好的一道下酒菜，
2: 对吧？下饭菜。鸡肉呀，这个鸡肉大块大块。
0: 我刚才说的就紧而不柴，对吧？你看，包括这个大鸡腿，
1: 哎呦，这一个大鸡腿嘛，这大鸡腿真棒啊！对你平时比如说这个下酒菜，你吃这个其实蛮有胃口的，
0: 可以。
1: 包括我们说有的时候下饭的这个时候，你稍微拎上这个一个大鸡腿或者鸡翅膀都没问题。
0: 对，
1: 关键是什么？这个肉质很嫩，
0: 是
1: 它不是那种柴柴的嚼不动的。乌鸡它不是那种老母鸡，说是要炖煮时间很长，烹饪时间很长。相反的，你炖煮时间其实。不用那么久，
0: 很香，
1: 很香啊！
0: 真的，就它是炖的时间不用太长。然后像这种鸡肉，它很紧，
1: 哎呀，
0: 因为它本身就是在跑步嘛，
1: 对
0: 吧？它不是在散步啊，它每天都是在围栏放养的过程当中。哎呦，
1: 对呀，所以大家想想看啊，我们有坡度，包括有些我们说乌鸡的话呢，直接干嘛都是在树上的，树上睡觉的，
0: 对吧？红烧，
1: 对
0: 吧？然后我还能小炒，比如说跟那个青椒炒鸡块儿，
1: 啊，
0: 也可以吃。我觉得这道菜也很好做。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煲汤，最简单放煲汤。然后甚至你刚才我们在第一趴看了一汤。你现在你看，这是个气锅鸡，家里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碗啊，一个容器，对吧？你也可以把它煲成一个气锅鸡，或者你做无水焖鸡也可以。
1: 哎呦，真的是啊，大家可以看到啊，随便拿一个吧，哇，这个大鸡腿儿，哎，刚拿的。
0: 你像这个啊，我觉得首先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汤啊，就是年轻在扯的时候给大家看这个汤，这汤色，你看这汤色，对吧？一点都不油腻，
1: 漂亮。
0: 这汤色很香的，
1: 对，
0: 很香的，
1: 对，很鲜美。所以乌骨鸡，乌鸡的话呢，自古以来很多的朋友都说爱喝，就是愿意在夏天，不仅仅是冬天啊，夏天多喝鸡汤的一个原因也是在于
0: 皮也不厚，
1: 皮不厚，
0: 皮下没脂肪，
1: 对
0: 吧？然后再来这个肉很松散，
1: 对。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这里面是乌肉吗？你来看一下啊，观众朋友们直接给大家撕扯下来，
0: 它不是白肉了，
1: 对，它里面都是就是乌肉、乌骨、乌皮、乌肉，所以。大家放放心心，这样的一份你市面当中你去点一份，价格多高，对吧？
0: 之
1: 前我去云南旅游的时候，一份汽锅鸡，
0: 对，
1: 如果是乌鸡的话，那是价格非常贵的。
0: 对啊，因为大家说乌鸡，你可以跟甲鱼啊，说霸王别姬啊，然后再来就是会说会跟一些有营养的一些这个营养品炖在一起，
1: 对，
0: 是吧？虫草啊。啊，包括像那个人参啊等炖在一起，也是一锅汤。
1: 包括我们之前已经听过的什么乌鸡白凤丸，原料也要用到乌鸡啊。
0: 是，反正今天是五包，每一包呢都是900克啊，900克的净含量。
1: 是。
0: 然后又是净糖过后的900克。五包带回去，
1: 你
0: 每天或者说你一周，对吧？吃个1到2回，
1: 哎，
0: 清炒的、炖汤的、
1: 对，
0: 切块的、红烧的都可以吃，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今天900克一只啊，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你算下来，今天自动订购是213。
1: 是，
0: 对吧？你五只每只多少钱？40来块钱，
1: 40块钱
0: 出头
1: 啊！
0: 打电话订购，021-511-9900。
3: 记得就是上小人的辰光坐月子，阿拉妈妈会得经常性买乌骨鸡炖汤给我吃，鸡确实是老鲜，也老有营养的。
4: 因为我自己有女儿，哎，也偶尔会买个乌鸡帮她补一下，女儿比较瘦。那我就知道乌鸡呢主要滋补的、滋阴的，亲朋好友呢来到家里呢，哎，我就会选择做一个乌鸡汤，啊，或者是清蒸一个乌鸡，那这个是非常有营养价值的，也是一道大菜。

0: 这个夏天天热啊，多喝点鸡汤，很滋补的啊。就有在这种大热天三伏天喝鸡汤的习惯，我觉得喝鸡汤挺好的。
1: 对，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夏天的话呢，你别觉得天气热出汗多，那尤其很多的朋友是长时间他就待在空调房里面，有的时候就觉得寒气啊其实还满足的。那这个时候其实微微发点汗，你喝鸡汤其实蛮好的。很多人说你去广东潮州那边，人家夏天喝鸡汤的这个历史很久的，
0: 是，
1: 而且都是名菜来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也学学这种很好的就是保养身体的方式方法。这个乌鸡乌骨鸡其实区别于市面当中有一些普通的一些鸡种，它确实营养价值蛮丰富的。当然了，我们今天是正宗的白凤乌鸡，品种也是不一样的，做法就更不用多说了。煲鸡汤这个是很简单的，当然我们也温馨提示一下啊，这个不像是那种老母鸡一样的炖个三个小时，你要这个守着这个灶台，这个炖煮起来还是蛮方便的。另外你看画面当中，哎呦，这个是做的什么？就是把这个鸡稍微加热以后，
0: 它是个凉菜了，
1: 手撕鸡一样的啊、
0: 哦。这个其实大家也可以做，就把这个鸡烧熟了以后，把这鸡胸脯挖出来、然后就是过冷水，冷了以后就用手戴手套把它给撕成一丝一丝的，然后你可以加一些自己喜欢吃的一些调料，辣椒粉，或者是一些那比如说像豆芽啊，
1: 可以，
0: 对吧？香菜、芹菜之类的，它其实也是一道下酒菜，也挺好吃。
1: 对，
0: 乌鸡呢本身它的营养价值也很高，
1: 是，
0: 但是它生存的这个地理环境也蛮讲究的，
1: 蛮讲究的。我们实话实说，有好多的这个平原地方的话呢，可能说正宗的乌鸡的话呢还是比较难寻的。我们今天什么大别山路，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什么高山，包括整个的坡度也是有的。我们的乌鸡的话呢，直接是在这个林间放养，空气质量很好，水资源也特别的这样的一个优良。加上我们说整个的乌骨鸡吃的东西也不一样，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你炖完汤以后，你闻到那个清汤的香气，你就知道，哎呦，这个鸡真的不错啊！
0: 夏天有的人真的是容易不大吃得下东西，
1: 对
0: 吧？苦夏嘛，就感觉就是胃口也没啥，对吧？那这时候如果闻到一碗香喷喷的鸡汤，如果是闻到就吃到那种红烧的香喷喷的鸡肉，它又不腻，你要来一碗大排啊，或者是红烧肉啊，可能未必有胃口。但一碗清汤又滋补，又不会就紊乱你的肠道系统，对吧？也不会增加肠道的负担，这个挺好的一件事儿。而且家里有比如说童子鸡啊，这个老母鸡啊，那这个乌鸡其实也得有一点，对吧？这本身就是增加我们的餐桌上丰盛的程度。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可以跟家人分享一下嘛。买回去一箱五只，爸爸妈妈加两只、三只，分一分，其实自己留下来也没多少。今天性价比蛮高的，218，自动订购减5块，213，每一只都是900克的分量，净糖过后的900克，然后又是给大家做到了正宗大别山区的乌鸡，建议大家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00。

0: 啊，记得就是生小人的辰光坐月子，阿拉妈妈会得经常性买乌骨鸡炖汤拨我吃，鸡确实是老鲜，也老有营养的。
1: 因为我自己有女儿，哎，也偶尔会买个乌鸡帮她补一下。女儿比较瘦，那我就知道乌鸡呢主要滋补的、滋阴的。亲朋好友呢来到家里呢，哎，我就会选择做一个乌鸡汤，啊，或者是清蒸一个乌鸡，那这个是非常有营养价值的，也是一道大菜。
2: 这个你看一道一道菜出了，对吧？你看这个又炖着一锅鸡汤，
3: 对呀，
2: 来看看啊，
3: 加了点竹荪、香菇、菌菇啊，虫草花，不错的。哎，这样一锅炖出来，你们店当中去吃看，蛮贵的。
2: 对，
3: 我们在家里炖煮一下，真的很好。第一口的话呢，还是要来先看看它的
2: 这汤啊，其实汤色就不像说这个一般老母鸡炖出来汤啊，油光锃亮，你可能都没什么胃口。这它其实以清汤为主，但是这个汤就看上去跟你喝到嘴巴里，它其实有强烈的反差。
3: 对，
2: 你看上去好像对吧？不是那种特别油光锃亮的，但是你喝到嘴巴里去特别香。
3: 哇，很香，
2: 很香，很酥烂，而且我一直在说，像乌骨鸡炖，对吧？你顶多也就一个半小时嘛，
3: 嗯，
2: 对吧？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
3: 对，
2: 已经很酥烂了啊。
3: 对。
2: 然后你看它皮下脂肪，没有，
3: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2: 然后那个肉是特别的一丝一丝的，
3: 嗯，
2: 啊，也不柴，
3: 对，
2: 对吧？也不会很塞牙缝。
3: 哎呦，来、这个、乌皮、
2: 哎，
3: 这个看得到啊、哦，乌肉大家也看得明白，乌骨这样看大家也看得清清楚楚，
2: 正宗，
3: 非常正宗、啊。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就市面当中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寻寻觅觅就是要买好的乌骨鸡，但是的话呢不一定买的那么正宗。今天是什么、所见即所得，放心好了啊，单独一只40来块钱，性价比高。而且我们今天是什么，是全新的一个批次，好久没有来了。刚刚潘老师也说好久没有看到它了，所以把握住。不是说鸡汤这个东西就是一定是冬季喝的，秋冬季节、
2: 不
3: 夏天，
2: 这个夏天啊、我们说夏天，因为我们还吃那个羊肉三伏羊嘛、对吧？为啥？就是其实空调房间里待多了、冷气吹多了之后，其实羊肉它也是热性的，对吧？它可以带散、包括像鸡肉其实也是，你可以不吃鸡肉，但是你喝碗鸡汤、鸡汤当中的氨基酸啊蛋白质含量也很高、脂肪含量是极低的，
3: 对，
2: 所以你要因为夏天出汗特别多、我刚外面兜了一圈真的是走不了，我要算是一个挺爱锻炼的人、但是真的是动不动就出大汗、一出大汗带走很多身体当中的一些营养元素，
3: 是
2: 小朋友也是啊、你看对吧，我女儿差不多3点多钟要去游泳，游完泳回来之后、也是个满头大汗的、也是想吵着肚子饿、来碗鸡汤先垫一垫、来个鸡腿先吃一吃、对吧，也挺好的。而且不光鸡汤，你看我们现场对吧，我们还有红烧的鸡肉
3: 对，没有想到吧，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觉得做法可能会比较单一、但今天不一样，大家可以看到
2: 红烧很有食欲的，
3: 红烧乌骨鸡是不是、其实做法跟我们平时的这种鸡的话呢是一样的，但是风味不一样，
2: 是
3: 营养价值保留的不一样，
2: 对，
3: 吃口也是非常的鲜美。这个大鸡腿刚刚潘老师说，哎，家里的孩子运动完了以后、来上这样一只，哎呦真的特别棒。
2: 大家看一下这块鸡肉
3: 一口下去、还那么多，
2: 很入味。
3: 对，
2: 然后你看这个鸡肉它上面一丝一丝的，
3: 是
2: 都在我这上面，
3: 对，
2: 你看就是你看特别有那种鲜嫩的香的
3: 对
2: 这种感觉，
3: 哎呦把握住了啊、性价比真的是绝了，一只40来块钱、然后全家都可以来进行分享、而那句话，新鲜批次有个什么特点，哪怕5只，很多朋友都说我哪怕留到中秋节，你不要觉得还有很长时间，一个来月嘛、其实也可以的，放心心啊。
2: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包装啊，首先这个包装上面就印着这只白凤乌鸡的样子、
3: 对，
2: 就产自大别山区，
3: 哎你看啊、白色的鳞羽非常的正宗，净含量900克，这是我们什么把毛啊等等都给您去除得干干净净。然后我们今天乌骨鸡是大别山区的，这边给您写得很清楚，生态放养，肉质鲜美，不是那种笼养的，没有必要，我们生态环境在那边足足够够了。然后今天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配料只有一样，就是乌骨鸡12个月的这样一个冷冻保存就可以了、保证是全新批次。你看我们今天基础的两个做法还给您印在我们的外包装上面，乌骨鸡汤啊，红烧
2: 和乌骨鸡汤
3: 都没问题，
2: 对
3: 不对？所以大家放心心的，怕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不知道怎么炖煮，你看我们这边都有了，现场给您教学都有了。
2: 今天五只的话是净糖200克，500克
3: 啊，一只900克，
2: 1斤8两，将近2斤的分量，好吧，就是弄得很干净。
3: 是，
2: 好，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 就是化完冻之后啊，哎、这只乌鸡。
3: 这个乌鸡的话，它大家肉眼看上去的话呢，很漂亮。为什么？大家可以看到颜色色泽黑黑的，油亮油亮。然后乌皮这是保留住了啊，一定是的。然后你看这个鸡腿，我们鸡爪子也有的，说明什么？一定今天是什么？就给您看得很清楚，全部都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围山，我们这林间放羊，肉质皮质是真的有点稍许粗糙，不是那种囊囊的不好的肉。然后大家可以看到皮下脂肪几乎我们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腿肉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翅膀对吧都特别的棒，说明什么？今天都是运动量足足的，把握住。是这样的啊，是进就是我们这么讲叫进堂过后吧，这样的一只900克、
2: 哎、里面有那种血水吗？没有啊，
3: 没有，基本上处理的干干净净，
2: 都很干净，内脏都去掉了、哎、好吧，都很干净的、
3: 嗯、啊，一只40来块钱
2: 啊，回去之后再清洗一下，嗯，切块也可以，
3: 对，
2: 切块嘛红烧、哎、整只鸡嘛你就把它煲汤，
3: 对
2: 对吧，炖上个一个多小时时间、嗯、就是一碗清亮鲜口满屋飘香，嗯，肉质又是紧而不柴，
3: 对
2: 的好的乌鸡，好吧，抓紧时间，今天五只，每只算下来40块钱出头，好吧，先锁定好名额，一定要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记得就是生小人的辰光，坐月子，阿拉妈妈会得经常性买乌骨鸡炖汤给我吃，鸡确实是老鲜，也老有营养的。
1: 因为我自己有女儿，哎，也偶尔会买个乌鸡帮她补一下。

0: 最后八分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把名额定下来。这就是我们看到大别山的乌鸡啊，真的是白羽啊，羽毛是毛发是白颜色的，
1: 然后
0: 但是乌头乌嘴乌爪，包括乌骨和乌肉。
1: 对的，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真的蛮漂亮的啊。从我们说整个的外形上面来看，跟普通的这个鸡的话呢完全不一样。然后刚刚我们也看到，这是林间放养的一个模式。我们这鸡是什么？飞檐走壁的一个感觉，人家飞在那个比如说这个房子上面、房顶上面，还有树梢上面。
0: 还说明什么？就说明它本身就是运动量够了，
1: 对，
0: 皮下脂肪几乎没有，
1: 哎，
0: 然后它皮就是紧而不柴，
1: 是
0: 皮就包括它的肉质也是特别香，
1: 对啊，
0: 你包括你看像这种鸡，你炖上个一个多小时时间，你不会看到它油光锃亮，对吧？你老母鸡有的时候会，营养价值嘛是蛮高的，
1: 对，
0: 但是呢就是有点太油腻了，
1: 对对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吃这个老母鸡汤的话呢，愿意放在这个秋冬季节，但是你夏天的话呢，微微发发汗，然后吃点好的滋补性的好食材，你可以选择乌骨鸡。夏天到了，还是那句话，真的空调房里面待的特别长的时间，因为现在这个温度太热太高了，稍许出去买买菜浑身是汗，您在家里做做家务浑身是汗，所以你一天到晚有可能待在空调房里面也不太愿意出去，所以寒气啊等等啊容易其实侵袭到你的身体，这个时候时不时的三不五时的微微让身体发发汗，补充你身体流失的一些营养元素，所以乌鸡的话呢在家里可以时不时的来炖一炖啊。
0: 是，而且我们说乌骨鸡汤，这个汤特别香，这个鸡肉拆骨拆下来之后你可以凉拌，对吧？你可以做一个鸡汤面，然后再来就鸡架子还能再炖个汤，
1: 啊，
0: 我觉得其实都特别的好，很香，而且像天热本身就没有什么大胃口，你再来一个红烧大排之类，红烧肉未必有这个食欲，但是你该补充的营养元素还得有啊。小朋友放暑假在家你也头疼，他每天得每顿得换着花样吃，
1: 对
0: 啊，所以这时候我觉得像鸡汤，你有童子鸡，有老母鸡，你有鸽子，对吧？你有这个乌骨鸡，尝尝不同的鲜味，
1: 对，
0: 反正一只算下来才40块钱出头，而且是900克的分量，
1: 是，
0: 那不是500克，是900克，
1: 是
0: 净糖过后的900克。
1: 哎呦，
0: 从性价比的角度，从营养的丰盛程度来说，这个都是响当当的。
1: 对的，所以把握住了。你可以看到画面当中，我们随便出几道菜的话呢，就是要样子有样子，
0: 是，
1: 然后又食欲有食欲的。
0: 这个真的叫随便出几道菜，这个因为它不需要大家很下功夫的去伺候它，
1: 是，
0: 厨房间真的热的呆的受不了，真的温度很高。因为厨房间没法开空调呀，没有空调装啊，要挺热，但是你该补充的营养元素都得有啊，好吧，回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天总共是5只，
1: 对，
0: 每一只是900克，净糖过后的900克，然后又是安徽大别山六安地区，对吧？这是白凤乌鸡，
1: 是的。
0: 哎呀，
1: 看这个外形，包括样子，在我们的图片上面，看起来都非常的不一般。
0: 是。
1: 然后每一只今天是就是900克，已经给大家稍许的处理好了，也就意味着拿回去你化冻过后改刀就可以烹饪了。
0: 对。然后这个是净含量900克，对吧？净含量900克。然后这边是大别山啊乌骨鸡，
1: 对，
0: 对吧？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背面，背面就是配料啊，就是一样东西，
1: 没东西，没有别的乱七八糟。
0: 新鲜批次，然后呢，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12个月的时间，零下18度冷冻保存，然后你可以红烧乌骨鸡，
1: 可以，
0: 你也可以煲汤乌骨鸡，反正5只，你想怎么吃都可以，你想送给家人朋友也可以。
1: 当然，
0: 但我觉得像父母家的话，也可以给他订一箱，让他留在，对吧？慢慢吃，
1: 对，天气太热了，你不高兴出去外面，很多朋友都说买买菜其实也蛮热的。我们今天的话呢，好的食材拿回家去，你看每一只处理的干干净净，大家可以看明白吗？对吧？然后肉质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皮有点粗糙，对，因为我们是林间散养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运动量是足足的，但是皮下脂肪几乎可以说是没有的。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大鸡腿大鸡翅膀，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人家运动量足，然后的话呢整个的肉质的话呢确实紧而不柴，大家放轻心。一只净糖900克的一个分量，说明什么？今天单独一只，如果说
0: 这只40块钱出头啊，
1: 难以想象，
0: 对吧？了，因为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
1: 的，
0: 商品本身还有2块多积分呢，
1: 对，
0: 好吧，7块多优惠掉210块钱左右，5只鸡，好不好？然后再来看看这又是一锅鸡汤。
1: 对，最后一点时间把握住了啊，这锅鸡汤你敢想象吗？加一点美味食材，50块钱不到，性价比高。然后这个鸡汤大家可以看到啊，美味鲜美。
0: 喝碗鸡汤，
1: 可以来，有点烫啊。
0: 可以，
1: 稍许有点烫。
0: 这个汤啊，我可以吃到最后把肉吃完了，对吧？这个就老两口中午的时候
1: 可以。
0: 最后就是把鸡肉吃完了，下把面条，嗯，鸡汤面呀，
1: 鸡汤面，鸡汤面，
0: 对吧？
1: 这个太绝了。
0: 然后你加点青菜，这就是一顿有荤有素的，
1: 对，
0: 有汤的。
1: 对，
0: 你要吃干饭，确实也有点难以下咽，来点汤吧。嗯、
1: 对、啊，
0: 这汤可是营养价值极高。
1: 对呀、啊，你看啊，无肉无骨无皮，看得清清楚楚，对吧？所以大家放放心心，这个一定要把握住。现场我们带回家去的话呢，全部都是保证新鲜批次。太烫了，
0: 太烫了，把我嘴皮子烫了一下。我还想跟大家说一下，这鸡汤是什么味儿啊？
1: 但是我们提醒大家，就是。出锅的一瞬间，你就闻到那种非常鲜美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鸡汤的话呢，真的是值得大家炖一炖，在家里全家进行分享、啊。
0: 我觉得放点青菜，放点绿蔬挺好的，因为它可以增加我们这个汤色的清香，对吧？也不会特别油腻，本身这个鸡汤也不油腻，好不好？所以抓紧时间，两分半钟啊！今天跟大家说一下，每只鸡是900克，嗯，这也不是说让大家回去再去杀，
1: 对，啊，
0: 再去说怎么，我们今天都是。嗯，进糖过后的900克，分量也是很足的，218，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算下来是213。
1: 对，
0: 每一只多少钱？哎呀，
1: 40块钱左右，
0: 好吧。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夏天天热，给自己更好的身体打底子，补充营养元素。嗯，0215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小心！
7: 回来了。
8: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7: 先别关。
8: 怎么了？
7: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在这个夏季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特别的炎热，希望能够走路带风，希望能够有一个行走的空调。那说到香云纱，它一定是夏季里哈，大家在行走的时候啊，出去玩的时候啊，一个必备品。那么在东方购物呢，唐琪的香云纱呢，一直以来都特别受欢迎。今天呢，刚好赶到这样一个七月流火的季节，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不仅仅是传统款式的香云纱，而且带来了2026年夏季的新款。无论您是在跟朋友聚会的时候聊天的时候，您的这一身香云纱一定会成为众人的焦点。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现场还请来了秘密一起来做分享，欢迎秘密。
1: 高老师好，所有的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因为唐琪的香云纱呢，每年都会在东方购物发售它的一个新款，很多啊，我们的太太们都说了，出一件收一件。但是今天我们很多太太在等的裤子啊、裙子以及新款的短袖一点的香云纱，特别适合炎热七月份的全新上市了，一定不能错过。
0: 是的，我们先移步到一边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为什么香云纱它被称为是非遗，为什么香云纱在这么多年来它受欢迎的程度一直以来都一点一点的会加重哈。首先就是它的原材料，它的披绸用到的是纯桑蚕丝作为它的这个底胚，所以说它其实就是桑蚕丝作为它的原料，但是桑蚕丝是不够的，它在桑蚕丝的基础上还要加这个，看到没有，这个是顺德当地的一种植物，这个植物的名字叫黍梁，它会有两种颜色，一个是红色，另外一个是黄色。我们这个黄色切掉了一半哈，就这两种颜色，它是植物的染料，染在咱们这个衣服上面，让咱们这个衣服会天然的出现这种豆沙红的颜色。
1: 没错，
0: 就是这样的。
1: 而且它是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这个颜色才能够真正的晕染在整件衣服之上。所以每一件衣服都是千变万化的。
0: 没错。
1: 那么同时，像今天我们的配裤的部分呢，还要再加上一个步骤啊，就是和泥的一个过污的程序。
0: 是。
1: 所以它可以让整个衣服上呈现出一种天然的龟裂纹。而且今天我们的香云纱已经是得到了哈第二批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香云纱染整技艺，所以不是所有的厂家出来的都是非遗的香云纱，
0: 没错。
1: 但是在全国一共有6家能够来拿到获得地理标志香云纱的产品，我们今天的顺西的一个顺德，我们广东顺德晒粮厂
0: 是
1: 全部都是拿到这样一个铜牌的，是正宗的非遗香云纱的厂家了。
0: 是的，换句话说，就是它的所有的选料也好，包括工艺也好。包括晒粮的工艺以及染整的工艺，这些都要严格的遵循香云纱的古法的这些技艺。
1: 对的，就是我们唐琪品牌拿到了这样一个授权，并且所有的面料全部都是正宗的香云纱。
0: 是的，好，我们回到我们的那主讲台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今天呢，这款产品呢，我们首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款式。其实今年有一个特别流行的设计，就是香云纱，我分上衣和下裙。
1: 对啊，
0: 因为我们原来介绍的香云纱就是要么就是一件上衣，要么呢就是一条连衣裙。
1: 对，
0: 但是呢，因为这样的情况下，对于大家的穿着上面会有很多的限定。比方说你穿上衣的时候，你很难搭配一条同色系的裙子。
1: 是，
0: 或者说你穿连衣裙，有些朋友又觉得连衣裙我这个地方啊、还有我这个地方后边好像有一点束缚到自己了。
1: 没错，
0: 所以说今年其实很多的大牌都会推出这种有设计款的，然后是上衣下裙的这样设计，其实这样的一整套带回去，相当于大家一共有3种不同的造型。
1: 没错，
0: 要么是上衣可以被别的啊，或者是裙子也可以被配那个别的上衣，还有就是一整套的造型。来给大家看一下，首先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花罗，100%的这个花罗以及100%的桑蚕丝，它的设计上面跟传统的我们看到的桑蚕这个香云纱的设计会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我们原来看到的很多的香云纱的这个领口的地方会有点高。
1: 对，
0: 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一些脖颈方面呢，大家就会觉得还好像这个地方有一点短短的哈。
1: 对，
0: 脖子
1: 特别是天比较热的时候，可能需要领口大一点了。
0: 是的，领口大呢，就我们把整个的脖颈露出来，以及把锁骨露出来，会显得整个人比较的瘦一点。另外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袖子的地方，大家有没有发现，当这件香云纱如果它是这样的设计，我这个胳膊就露得
1: 有点了，
0: 有点对，有点胖，有点圆圆的了，我可能会有点不自信。但是我们今天呢，这个袖子呢，它刚好是一个叫做什么小飞袖，它这个小飞袖呢，比正统的那种短袖呢，会多出这样3到5寸左右。
1: 对，
0: 在这种情况下呢，咱们既可以把这胳膊上的这个小胖胖、小圆圆给它遮一下，但是呢，又不影响大家这个平常这个地方散热，对不对？
1: 对，很
0: 舒服。 是的，所以这个设计是我一看就觉得，哎呦，这不就是为夏天设计的吗？再有就是咱们这个身上的这个颜色，这就是正宗的暑凉的颜色，但是它没有过污。没有过污的一个好处就是它更加的柔软，而且呢，它的整个的穿着上面的那种柔美度会更高一些。来看到这里边，可以看到明显的那个花罗的这个底色，底配的这个颜色，然后呢，正面呢就是这种很柔美的浅豆沙色，包括豆沙色的这个整个衣服的表面上，还有各种各样象征着吉祥纹饰的这些八宝相花呀，包括这种牡丹花呀、缠枝莲纹啊，都是有非常好的吉祥的寓意。可能很多朋友说，接下来暑假的时候要带着孩子出去玩，或者说孩子的这个中考的成绩、高考的成绩已经出来了，想要庆祝一下。但是又不想穿大红的，显得太热烈。
1: 对，
0: 那今天的这套是绝对非常合适的。
1: 没错的，
0: 我超爱这套衣服的，除了上衣之外，还有这条裙子。大家可以看到啊，以往我们可能下面配的都是黑色的长裙，
1: 是
0: 吧？这一条裙子，之前所有买过唐琪的朋友，这条裙子你必入。啊，就是因为我们原来很多观众朋友一直打电话过来说，我们的那个家里的半裙有，但是呢都是黑色的。
1: 对，
0: 我想要一条浅色的，我想要一条就是更有女人味儿的。今天的这条裙子，它的长度上面是可以到咱们这个就是
1: 小踝
0: 的位置。这个长度其实就是中式服装的半身裙的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这个款式。我跟你讲，这个裙子如果做短了，就一点都不好看了。
1: 对的，
0: 它一定要长。啊，它一定要拖到脚脖子这个位置，这条裙子的味道，那种中式的味道，然后走路起来的那种摇曳生姿的感觉就能出得来。
1: 没错，
0: 上衣和下裙的整个的这个花卉也好，包括设计的这种就是那个统一的元素也好，都是一致的。那么我们今天是整个的这一套是作为今年的一个主打的款式。除了这个之外，还会有秘密身上穿的这一套也非常的漂亮。
1: 对的啊，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说新款的话，一定要去入手。那么同时呢，有的太太说，有的时候要进出一些空调房，如果太短的袖子啊，不是在常年户外活动的话，可能还是需要有一点点的一个保暖效果。那么这个小半袖的一个绿色的开衫外套呢，我觉得一定是你啊一年四季三个季度都能够穿的，使用频率超高的一件外套了。那这个呢，它就是采用到经典的一个小半领的设计啊，微微有一点那种正装的感觉，小衬衫的一个风格在当中。正面的晕染啊，也是花鸟鱼虫，特别是它当中有很多的一些仙鹤的造型啊，质感非常的好。再来呢，在整个袖口的地方，我们微微的做了一点点的小小的一个收口，所以它既是一个短袖又是一个中袖，刚好把我们手臂这里呢全部都包裹起来。那这件衣服的穿法有很多啊，像我一样的话，如果都扣起来，那么它就是一件我们的一个单独的上衣，但是也可以微微的打开一点点，我们里面呢穿一个啊，比如说小吊带啊、小开衫啊，就当一个小外套的部分穿在当中，热的时候呢也是可以微微的有一个散热的效果。而且它是绿色为底，金色的图案，所以也是相当大气和华贵的感觉。
0: 是的。
1: 那么同时呢，今天我穿绿色上衣的话，就给大家来配了一个啊，我们唐琪家年年都会有的黑龟的一个裤子，
0: 很漂亮。
1: 这个裤子我相信很多老粉肯定都是有的，但是如果说您是新的朋友，之前的几档节目都只有上衣的一个情况下面，一直想配一条黑色的龟裂纹的一个香云纱裤子的话，我觉得这条非常的合适，宽宽的裤腿，垂感非常的强，一点都不粘身，可以作为您任何的香云纱上衣的一条经典的配裤。但是我们今年啊，经典的配裤它还做了一点设计。在我们的裤边的地方，裤缝的位置呢，我们做了一个串珠的一个银线，这样子可以让整条裤子啊显得更有设计感一些，

0: 走路的时候也是啊，摇曳身姿，走路带风，包括到我们整条裤子的腰头的地方呢，可以拿这条啊给大家看一下，
1: 在这边，
0: 哎，看得比较清晰一点。它正面是做到这种啊，全部都是设计款的，有一粒扣，但是不用担心肚子大的问题，因为我们的玄机就在它的侧面，
1: 侧面，
0: 我们两侧的地方给大家都加了5到10公分的一个弹力橡筋。
1: 是的，是的，它的正面如果说是加了弹力橡筋呢，其实会有一点显小肚子，
0: 对，
1: 它的弹力是放在侧边，所以这是它的小心机，
0: 没错的。而且两个大大的口袋也是能够放东西的，特别好的一条裤子。
1: 是，
0: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日常的穿着习惯配裙子或者配裤子都可以。
1: 是的，我现在的我身上的这一套今天是我们整个唐琦的一个限量发售的款式。
0: 是的，
1: 我们所有的现货售完之后是没有预约名额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它的量非常非常少，然后性价比也非常的高。专柜的价格是1980的价格。
0: 对，专柜的话我们一件上衣啊，它都是上下单独分开来销售的，我们今天也是啊。所以大家今天在我们直播间我们的这个现场四件单品任意选择来搭配就可以了。上衣的价格是1980，然后像今天高老师配的一整套的话呢，再去配一条裙子的话，100%桑蚕丝这条啊，我们香芋纱的裙子单独买也要1980，
1: 要的，
0: 等于说花4000块能够把真正的一个香芋纱套装带回去。
1: 对，
0: 但是在今天的东方购物哇，我们的价格太可爱了。
1: 对，这个真的是需要买的，因为才500多块钱，599这样的一个价格，我们就可以把它带回去了。这个价格在市面上的很多的专柜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今天是因为唐琦跟东方购物合作已经是很长时间了，所以给到东方购物的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们目前尺码都是齐全的，给大家来说一下好不好？
0: 没错啊，今天我们的这个花罗香云纱的上衣给大家看到的是4段尺码，110斤之内穿 XL， 130斤之内穿2XL， 150斤之内穿3XL， 今天最大尺码170斤的4XL 也给大家准备齐全了。
1: 是的。
0: 然后呢，上衣和裤子的一个选法是一样的，它的体重是一致的，所以大家同码配套就可以了。
1: 没错没错，我就直接穿的是最小码，你看还有这么大的余量，
0: 对的，
1: 所以大家放心，我们的颜色尺码都是换到您满意为止，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琦，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的

0: 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件绿色可以说是香云纱的服装当中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款式，因为它在底配是这个花罗的这样一个底配的这样的质地上面再用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工艺，让整件衣服就像是艺术品。说到香云纱，这些年来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但是可能大家有所不知，像这样的阴雨天气是根本没有办法出成品的，因为香云纱是需要在最热的夏天，就是这种七月份的这种最热的夏天，然后在凌晨的时候就把所有的这个凉绸拿到草地上去铺设开来，然后要晒啊，晒透晒干。你像看这个上海的这种天气，阴雨天，然后潮湿闷热，只要一下雨，这个所有晒凉的工艺都没有办法进行。所以为什么跟大家讲说，其实香云纱它是一个靠天吃饭的这么一个活儿哈。目前我们是红色卖的特别好，我们的红色啊，红色卖的特别好。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红色我非常非常推荐，你就买这个三粒扣的上衣。三粒扣的上衣你买到以后，你再紧接着买这条半身裙，这一套你穿回去之后，如果你的家人说不好看，你还给东方购物，我告诉你，这一套衣服非常减龄，大家可以看到屏幕当中啊，非常非常的减龄，它就是让你在任何一个场合你穿出去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很有中式的女性的那个韵味来，而且它最大的优点是它的上衣和它的裙子是分开的，是分体式的，不是以前的那种连衣裙。因为连衣裙很多朋友说我穿脱呀或者什么会不方便，
1: 对，
0: 可能我肚子这块有点小肉肉，我有点担心，你就买这个分体式的啊。然后呢，我们这个今天的裙子哈是限量的，尤其这条这个红色的这个半身裙是大家一定要买的，就之前所有买过唐琪的朋友，今天这条红色的半身裙是好不容易帮大家从专柜调过来的货。专柜我看过类似这样的裙子差不多都要2000块钱左右一件，
1: 关键是它能够跟上衣完整的成为一个搭配的这种套装的形式是非常少的。
0: 是
1: 像刚高老师说的，我们穿连衣裙的话可能追求的是一个自身的松弛感，自己穿得非常的舒服，但是穿套装呢，我觉得它还带有点仪式感，整个就是有一种非常大气的母仪天下那种当家主母的感觉。所以刚刚高老师说，如果说各位太太们有一些升学宴啊，有一些这个喜事啊，在夏天来进行到操办的，那你肯定不能一身西装笔挺的把自己给束缚起来，但是夏天能够穿有一点仪式感的，那真的就是香云纱套装。这个目前也是在唐琪旗下仅有的一款，也是第一款新品发售的香云纱套装。
0: 对，全部都是全新品。然后呢，我们现在这会儿是不是裙子卖得特别好啊？裙子半身裙，我们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这个半身裙，因为半身裙这会儿抢得非常厉害。之前很多朋友买到的都是黑色的半身裙，我跟大家来讲，黑色的半身裙呢，在今年呢，它的这个穿着就没有红色的相对来说更受欢迎。因为黑色的半身裙很多，这是你拿到的实物。刚才大家屏幕当中看到的那个颜色是比较深一点的，
1: 对。
0: 但实际上您拿到的是这个颜色，
1: 有点豆沙的那种感觉。
0: 对，它其实是红豆沙的那种颜色。
1: 对，
0: 这个颜色非常柔和啊，它的红不是那种很猛烈的红。
1: 艳丽的那种红。对，
0: 大家感受一下这个面料的垂顺度。首先，它用到的是重磅的桑蚕丝，然后它用到了这种花罗的工艺。所以它这个里边
1: 都是有螺孔的，
0: 对，全部是带有螺孔的啊，全部是带有螺孔的。那里外的这种桑蚕丝，再有就是很柔和，并且是不易皱，挺阔而有深谷。这条裙子呢，它在整个的设计上面也非常的讲究，因为这会儿裙子卖得很好，我给大家说一下细节。那这是您拿到手的是这个色调，上边呢是有这种带着淡淡的金色的宝相花，哇，还有这种牡丹花，花开富贵的这种非常如意，就是吉祥如意的纹饰。
1: 对的，
0: 这个纹饰的颜色是淡淡的金色，淡淡的金色。然后这个里边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所有的花卉底下的螺孔看得清清楚楚，
1: 是
0: 看到没有？就是这种螺孔非常清晰，它是满螺，
1: 近看也会很精细，而且同时透气性也非常的好。
0: 没错，这条裙子它的优势在哪里呢？我跟大家来讲，我们到了一点年龄，比如说我们瘦50加呀、60加、70加、80加，这个地方有一点肉肉是很正常的。
1: 对，
0: 所以你这个地方就不要买那些打皱的那种什么百褶裙
1: 啊，
0: 百褶裙其实是让我们的那个优点缩小了，让我们的缺点放大了。
1: 对，
0: 这块是平整的，是比较好的。那就像高丽穿的，看到没有？
1: 对，
0: 就这块是平，我其实有小肚子，但是你
1: 看不出
0: 还行，对不对？看不出来，它这块然后还是有小肚子，
1: 就别人以为是这个裙子的褶，
0: 对，
1: 其实它刚好打在两侧，
0: 没错。然后我们说，如果有一些朋友担心说，哎呀，我这个腰身
1: 会不会太紧？
0: 哎，你看啊，哎，它的玄机就是说我后面我把所有弹力的部分是放在裙子的后腰部分，这样我前边是看不出来的，前边是平整的，
1: 对，
0: 而我们的后腰有宽大概将近3指左右的这样一个宽向。
1: 而且还可以未来延展大概5到10公分的一个宽度，所以即使您未来胖了一点点，这条裙子都不会很绷在身上。
0: 这条裙子我们现在在热卖当中，我跟大家讲一下，如果大家那个上衣说稍微要犹豫一下，这条裙子是真的是要买。
1: 是，
0: 因为是这样的，这条裙子你在穿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长度设计得非常好。我们穿中式服装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你不要去买短的。哎，你千万不要去买短裙，中式的裙子是一定要长的。越长越漂亮，
1: 越长越大气，哎，
0: 越长越大气。你如果这个裙子短了就没有味道了。有一些品牌上面它这个裙你自己看一下，这么短，
1: 它这个是省原料吗？哎，
0: 第一个是省，因为它贵呀，它其实就是软黄金啊。
1: 对。
0: 另外一方面，如果这个裙子短了就一点味道都没有了。我们到了一定年龄的，我们的裙子就是要穿到小腿肚子，那个脚踝啊，就是脚脖子，不是小腿肚子啊，穿到脚脖子的位置。你下面的这个鞋子，你配一双高跟鞋，配一双凉鞋，配一个平底拖都是可以的。但是裙子一定要长，大家记住了哈。然后上衣呢，您是可以把它拿出来的，就这样很松弛的放在这个衣服的外边。
1: 对，
0: 就像我这样。看到没有，
1: 完全配成一套了。
0: 你看得出来我最近胖了10斤吗？
1: 完全看不见。
0: 看不出来吧？因为这一块是最容易有肉肉的，咱们就帮你全遮住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听我的啊，你就一套买回去。你买回去之后呢，你可以试一下。假如说你现在目前为止，你说，哎，高丽，我现在就只看中了这个裙子怎么办？你把一套带回去，你在家里穿一套，你感受一下，它这个一套就很有仪式感了。
1: 是的。
0: 但是它又不像那种连衣裙，你穿着起来呢不时尚。我说句实话，现在的比较时尚的就是这种分体式的，
1: 但是
0: 色泽又是一整套的套装。
1: 对的。
0: 这个你的衣柜里是没有的，这是今年才特别流行的一个套装款式。
1: 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很多东方购物老观众的话，就是看见唐琪出一件就一定会收一件的。所以今天给大家不仅是带来了我们全新款的香云纱套装，还有呢经典款的这个绿色的开衫啊，大家如果想收一件是没问题的。但今年新款的裤子啊，很多太太说都在等香云纱，都在等黑龟的这个裤子。今天我们黑龟的裤子给大家准备到了，而且今年的设计和去年的黑龟它又完全不一样了。在我们的从裤子的口袋这里，我们就做了一个这叫滚边线，这个位置呢会显得更加有啊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设计感。除了黑龟上面能够啊有一种这种非常漂亮的一个皲裂纹，能够彰显出这条裤子的一个材质和品质以外呢，这条裤子穿上去之后啊，我们腿显得更加笔直啊，
0: 真的
1: 哎，垂感很强。真的很凉快，完全的透气，不沾身，又是这种宽松的阔腿裤的一个效果。这种裤子啊，真的就是您夏天，不管是啊，您是平时去接送一下小孩出去旅行，还是长时间久坐等等等等，包括到你蹲下之后站起来，整个没有什么褶皱以外，完全不会粘在我们的膝盖上面。
0: 这个也非常适合于跟朋友一起出去玩儿，然后呢，比如说逛逛展，最近上海有很多的大展，马王堆大展、千金之家，大家有没有去看？然后包括还有接下来的美洲古文明大展，
1: 我穿这个太合适了。
0: 对，你去看这些展的时候，你就真的可以穿得非常的松弛。
1: 是，
0: 这些衣服就是有仪式感，又有松弛感，然后它的面料又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香云纱的面料。今天我们这个裙子和这个上衣哈，裙子比上衣卖得还好。我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因为这个裙子啊，有很多人说，哎呦，这个裙子漂亮，我以前都是黑色的，我们今天这个裙子是真漂亮。所以如果大家目前上衣还没有拿定主意，你先把裙子抢到手，因为裙子是这样的，我们的量很少很少。
1: 没错，
0: 专柜价格是1980，
1: 全部都是100%桑蚕丝底配的。在唐琪的杭州专柜里面买一条裙子就是2000，你再买一件上衣又是2000。
0: 对，
1: 这个套装收回去我觉得花4000块钱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但是今天在东方购我们每个单品只需要600块钱不到。
0: 对对，599，如果大家就是买的多，比如说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3件，然后3888还送400元积分，你这个衣服就是199
1: 啊。没错。
0: 好，我们现在尺码跟大家说一下，高丽穿的就是最小码，最小码都有这么大的这个余量啊。
1: 有 有的，110斤之内穿 XL， 130斤里面穿2X， 130到150之间穿3X。今天我们最大尺码啊，4XL 的170斤也全部都准备到位了。
0: 是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其实这绿色的外套也非常的好看，它也是适合于很多的场景来穿着。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2: 这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这个水莲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3: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黍粮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0: 裙子卖得特别好，我们也是建议大家，这个你家里面有浅色的上衣、深色的上衣，今天这条香云纱100%桑蚕丝的这条半身裙，我们好久没有看到这么漂亮的半身裙了，才599块钱，这条裙子是大家一定要果断拿下的啊！之前所有买过唐琪的朋友，跟你所有的衣服全部都可以搭到一起。那么我们其中还有一半的观众朋友是裙子和上衣一起买，就形成一整套。因为现在呢非常讲究，就是一整套的，但是又是分体式的这样一个套装，这样穿出去呢松弛感很强，但是又非常的有仪式感。
1: 对，最主要就是这样套装每年的发售的数量是非常非常少的，今年也是把我们头查的啊这个现货的部分全部都给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了。嗯，因为我们很多太太啊，她的衣柜里面全部一到夏天清一色全部都是香云纱，她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可能1个月30天她每一天都能换一套不同的香云纱来穿，甚至就哪怕啊就去对面的公园遛个弯，她穿的全部都是香云纱。
0: 哎呀，你说的是我妈妈啊，
1: 真的，这个就是生活品质的体现。
0: 哎，真的，像我妈妈出去跟朋友一起就是那个 K 歌啊，卡拉 OK
1: 就穿香云纱，
0: 她穿的都是香云纱，然后人家还问她说：“哎呦，你怎么都是香云纱？”
1: 对呀，
0: 因为大家都知道香云纱是越穿越凉快，而且香云纱的这个服装哈，在清洗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用那些很重的那些化学底洗涤剂去清洗，因为它是天然的桑蚕丝和天然的植物染料，你就过一道水就可以了
1: 啊，
0: 非常非常好清洗，好打理。而且你去吃一些东西啊，你会发现这个香云纱它还不太沾味道，就是因为它整个的面料非常的紧实。今天为您带来的整个的这个衣服，我们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实物好不好？因为很多朋友就是说，这个香云纱的服装，它的实际上的颜色是什么颜色？来看到，这个是实际上的颜色啊。我们刚才有的时候外拍的时候，那个颜色，因为有的时候由于光线的原因，包括调的原因，你看，包括你看我这个衣服跟旁边的照片的颜色会不太一样，对吧？这是您拿到的颜色。
1: 对，我们电视直播非常的准。
0: 对，这个颜色就是你拿到的颜色，就是这种豆沙红的颜色啊，豆沙红的颜色。这个颜色就是我觉得是任何年龄，咱们说从20-30岁的小姑娘一直穿到80-90岁。都是可以的。而这条裙子它不是那种艳丽的红色，所以它其实是驾驭的你的上衣的，
1: 对，
0: 颜色会更多一些。
1: 没错，而且我们之前发售过几条呢，是那种纯正的红或者纯正的黑色裙子，那有很多太太就反馈说好像有点点颜色太过于重了，
0: 有点重，
1: 就想要一个今天这个设计款的，没想到它就来了。
0: 是的，我跟大家讲，因为今年就是非常流行这种分开的，但是又是两件套的，我们的细节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件上衣我是建议大家一起拿回去，因为一整套配齐是非常好的。你如果说是到时候上衣被人家买掉了，那你想要再配就配不
1: 成一套了，
0: 对，你就配不成套了，因为供应商刚才反复跟我说是不能帮大家加货的，它就这么多，大概每个上衣和下衣加到一起大概就是30多件。给大家看一下，首先就是上衣的设计，上衣叫三立扣，如果你要买上这件上衣配套的就叫三立扣。另外我们那个 APP 订购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一粒扣、两粒扣、三粒扣。我们另外还有一件叫一粒扣，那个一粒扣的颜色会更浓一点，它跟这个是不是完全配套的？你要想买完全一整套的，就买这个三粒扣。对，你听我的，因为你是可以退的，你明白吗？所以你就把这一整套带回去，因为否则的话，这个上衣这会儿是伤弹速度非常高，到后边如果说人家，比如说他就买了上衣，又买了裤子，又买了咱们的裙子，你再想配就配不齐了。
1: 对的，
0: 你知道吧？
1: 所以建议大家先是把成套的带回去上身去试穿一下，要不然你拿家里的其他的香云纱去配它的上衣或者裙子配不齐。
0: 对，好，我给大家说一下它这个设计，你不用担心说，哎呦，我胳膊好像有点小胖胖，它这个小飞袖是专门来遮咱们这个胳膊肉的啊，你放心，高丽的胳膊也很粗，但是你看这么一遮一下就还好，对吧？看不怎么出来。然后呢，这个袖子又特别凉快，因为接下来就是最热的天气马上就要来了嘛，
1: 对
0: 不对？那这个袖子和这个领子，就是我们在夏天穿的时候会特别的舒服。再有就是咱们的面料是花罗打底的啊，来，我们镜头再推进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底配上的花卉，看得清楚吗？
1: 有非常多的一些哈，我们的罗孔的部分，
0: 看得清楚的，
1: 透气透光不透肉，
0: 看得到这个花纹的哈，这个罗的所有的这些花纹都在这个地方，
1: 太精美了。
0: 中国的丝绸是全世界闻名的，叫绫罗绸缎嘛，
1: 对
0: 不对？罗是很有名的一种编织的方法，如果大家去千金之家那个马王堆的这个博物馆里面，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编织的方法。罗 这种编织方法在古代就是属于贵族才能用的这种面料，
1: 没错，
0: 它是非常讲究的。那么现在我们时候水平也提高了，
1: 用上了
0: 是、嗯。然后就是这条裙子，上衣跟裙子搭的时候，咱们就可以把这个衣服放在外边一整套。非常好看，大家相信我啊，相信我，这条裙子一定可以让您的本身的那种年龄感或者说是肤色是可以，它是台肤色的，让你整个的皮肤会显白，
1: 对，
0: 再有就是整个一整套的颜色会更年轻一些，
1: 是的，
0: 有没有？
1: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我们新品发售的全新香云纱套装啊，现在商谈非常的高、啊、我们强烈建议全套带回去试穿、啊、包括到哪怕最后我就是看中这个裙子我就留裙子、嗯、但是你穿上一套之后整个人的气质和感觉一定是完全不同的，
0: 一定
1: 是。那么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一下，今天我们啊，如果说您在啊天气稍微凉一点的时候需要的半袖，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件绿色的，它是一个小立领半高领的一个设计，这边也做了非常精细的一些刺绣的部分，包括到这一款的话，在我们之前直播也出现过，也只剩下最后的几十件了，所以今天一并呢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可以直接当一个上衣来穿，或者当一个开衫，春秋天都是可以穿的。那么同时呢，推荐给大家的就是今天我们这条裤子啊，
0: 因为很帅耶，
1: 哎，很多太太都打电话来说。我有很多件香云纱的上衣了，什么时候能够发售今年新款的我们的龟裂纹的这个黑龟的裤子啊？今天我们这条裤子呢全新升级了，去年的裤子全部都是一墨色的，所以你觉得黑龟很好穿的话，你可以多买一条作为一个换洗。今年呢，我们在侧边的地方给大家啊准备了非常漂亮的一些啊我们的这个侧边的一个裤缝，所以可以让整个腿啊更显长更显直，非常非常有味道的一个龟裂纹呢在整个黑色裤子之上，这个肯定是夏天穿搭搭配度最高的一条裤子了。
0: 是
1: 我们的裙子和裤子大家都不用担心啊，它对于肚腩是完全不挑的，
0: 是
1: 因为裤子做得很巧妙，我们是在它的侧边做了一个弹力橡筋的一个延伸，所以双侧都可以放量，加在一起一共是10公分的一个放量余地，没有问题。嗯，那么裙子的话我们正面也是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裁剪的门襟，但是我们在背面的地方呢给大家准备了非常超宽幅的10公分的一个放量空间，
0: 没错，
1: 所以不用担心任何的肚腩会卡到会觉得勒的问题啊，
0: 它的穿脱的这个腰身上面特别特别的
1: 舒服，
0: 特别特别的舒服，
1: 对的。
0: 然后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哈，就是咱们今天呢，如果我相信所有的人都跟高黎一样，是先看中这条裙子，先看中这条裙子，
1: 对。
0: 然后呢，你可能在犹豫要不要买这件上衣，嗯，你先不要犹豫，你先把一整套带回去，你
1: 试穿，
0: 你相信我，
1: 真的啊，
0: 这条裙子还有口袋的，你相信我，
1: 太棒了。
0: 然后你在家里面在试穿的时候，你再来做减法，嗯，你来决定要不要这件上衣，因为它才500多块钱，如果它是1500，那我觉得你犹豫一下。它才500多块钱，它的用料、它的做工能够有这么好，包括这个边。我跟大家讲，好的衣服就是看细节，包括咱们这个边全是这种撞色的，像旗袍的这个设计的滚边，
1: 很费手工的，
0: 哎，帮你全部这个地方细节做了滚边的这种设计，这都是好衣服才会给你在那，包括领口的地方，嗯，它不是随便帮你裁的，这个都是双层滚边，帮你这个地方做了非常精细的处理，所以这件衣服是值得大家跟整个这个一整套哈形成一个呼应的。
1: 对，
0: 我们现在的尺码好像有一些已经不多了。
1: 没错，今天我们的四段尺码，上衣和裙子都是一样的尺码啊，110斤之内我们俩都穿这个码 XL， 然后110到130穿2X， 130到150之间穿3X， 150到170，包括到其实170超过一点都没问题。今天我们的香云纱准备了超大码的4XL。
0: 是的，喜欢的话呢，真的可以把整个这一套带回去，因为这整个一整套穿出去就是4000块钱左右的一个服装的感觉哈。021511990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 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的

0: 跟大家讲啊，我们今天的这个红色有两件选择，一个是三厘扣的，是搭配我这条裙子的。三厘扣的，就你现在如果想买一整套，你就红色的上衣，你买三厘扣的，三个扣子的，然后呢，它会偏短一点点，就是它是一个正常款。另外呢，我们还有一厘扣的，一厘扣的是一个单件的，这样的偏长一点的，它的整个的款式会更复古一些，它是一粒扣的。这个我们秘密已经穿在身上了，
1: 是
0: 好看到不行。哦，
1: 主要是因为这一件的话，它本身库存非常的少，
0: 我感觉就穿越了。我感觉你就像是从那种大院里走出来的那种
1: 很有复古的
0: 古宅里走出来的那些姑娘一样。
1: 对，
0: 来，我们赶紧给秘密一个镜头看一下，真漂亮
1: 啊！这个也是一件啊，非常适合我们炎热的七月份到八月份左右的夏天来穿着的一件这个香云纱的上衣。然后呢，它要比啊我们三厘扣呢，它的长度长一些。
0: 哎，你看多漂亮！
1: 这个长度的话也是非常舒服的那种感觉啊。它也是做到一个呢微微的一个小半袖，所以它完全不会挑人。比如说你肩膀稍微胖一点啊，宽一点啊，没有任何的担心。它是往外稍微的垂了这么一条，给大家做到一个加拼的设计。嗯，然后真的很复古啊。这个花色的话，我相信如果家里以前啊在早年间有一些什么老布的一些那种装饰品的话，你都会发现这个味道就是直接古色古香那种韵味全部都能够来给大家彰显出来。它是这种不对称的设计啊，这边有一个小小的中式的小盘扣，领口地方呢也是属于不太高的，因为特别热的夏天了，你太高的话这个地方就会勒得慌。这个大小刚刚好，也不会走光，也不会透肉。然后我特别喜欢是这件啊，它用料好足，它真的用料好足。
0: 这一件顶到一般的两件、
1: 啊、一件半了。哎，
0: 而且它旁边这个开叉好漂亮。
1: 对，这个开叉的话就很适合大家穿裤子来做到一个使用。你看上面是这边你走路的时候前片和后片微微的会有一点点这样子律动起来，然后同时呢搭配到我们整个的一条阔腿裤的部分。哎，这一身搭的也很好，
0: 是很好看。
1: 但是因为这件数量很少，所以前面我还没有上身试穿。
0: 对对对，
1: 大家如果喜欢这一件，可以同时把这一件上衣，这个叫一粒扣，一粒扣上衣和我们黑龟的新款的裤子，这一身也可以配套带一套回去。
0: 这一套其实是非常时尚的，这
1: 也很实用。
0: 哎，而且很实用、我是建议大家如果是买了裤子的人，把这一件一粒扣的红上衣带回去。
1: 对，
0: 那如果买了裙子的，就是买高丽身上的这个三粒扣的啊，它是跟裙子是完全是搭配的一整套的。今天大家呀、就是要把一整套的这个概念穿出去，因为上海这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对吧？多少这个我们说一些国外的友人到上海来，哎、然后你走出去其实是上海的名片。你看啊，我跟秘密在一起、哎，大家就知道了。
1: 一起，你看这个下午茶喝个咖啡的时候，
0: 对对对，你看这个就是颜色更深一些，哎、秘密的。然后这件是一粒扣，
1: 一粒扣，
0: 对。然后下边是配的，它这个配的黑裤子很好看。哎，我这个是三粒扣的，颜色会稍微浅一点，
1: 有设计感。
0: 对，会带着这个，它是跟裙子搭配在一起的。你看这两个在一起，大家就明白这个颜色的不一样了。
1: 嗯、对的，
0: 对
1: 的，
0: 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
1: 哎，两个红都好看，
0: 都好看。其实如果大家觉得难以割舍的话，就把两件都带回去，
1: 真的
0: 完全可以的、啊。
1: 哥哥没发现它，
0: 好好看，
1: 对对对对。所以今天啊，我们不管是哪一件，我们吊牌价格在杭州的唐奇的实体店里面，你都可以买到它。嗯，单件上衣的售价100%桑蚕丝底配的正宗非遗香云纱，我们单件的售价就是1980元。但是今天无论今天你是买上衣，还是买裙子，还是买裤子，我们的单价均为599。这个也是因为唐奇和东方购物这么多年以来的合作，
0: 是
1: 每一个新款都来东方购物打这么大的折扣。
0: 它不是普通的香云纱，我再给大家看一个细节，在这边、就是刚才秘密穿的这一件，它的整个的这个面料，正宗的香云纱是透光透气不透肉的，
1: 对。
0: 然后整个的这个底胚上面的这个花卉
1: 都是镂孔，
0: 全部是满镂、
1: 好透气啊，
0: 看得非常的清楚啊，看得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件衣服它是自带毛孔，有呼吸感的，
1: 对的。
0: 然后它的整个的设计上面会更加的复古啊、更加的复古，所以很适合那些个子偏高一点的女孩子，
1: 对对对，中长款的上衣，
0: 电视前的一些女性来穿，是非常有中国的女性的味道的。今天的所有的衣服，先跟大家来讲说，大家是不是觉得眼前一亮？
1: 对，
0: 哎，我们自己天天在做服装的，我们都觉得眼前一亮，因为这些全部都是专柜的正款，而且都是专柜热卖的款式，
1: 当季新款。而且今天我们又是把新款拿过来，直接给大家3折左右的价格，可以来收入囊中了。今天啊，所有的不管你买哪个单品，它的尺码都是统一的，110斤里面买 XL， 130斤里面2X， 130到150 3X， 150以上，甚至包括到170斤的太太们 4XL， 今天特别为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准备好了。 了。
0: 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裙子大码还有就是加大码的这个码数大概加到一起就是三件，然后就是上衣的这个如果想要买一整套的机会好像是不到五件了。
1: 对的，
0: 就是一整套想要买回去的这个机会连裙子带上衣的已经不到五套了，然后没有预约。反复跟大家讲说供应商因为他的货源他是要提早一年就是把货款打过去问人家拿货的，
1: 是的，
0: 而且等到现在再把货款打过去其实是拿不到当季的货的。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就不要等。哎呀，我们说女人的衣柜里面永远有一件正在飞来路上的那件衣服，
1: 对对对，
0: 你才会愿意出门，对吧？你因为你出门跟闺蜜聚会的时候，你总是希望能够穿新衣服嘛，
1: 没错，
0: 是不是？
1: 没错。
0: 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货源不多了，02151119900。

0: 啊，我们刚刚有一些朋友在追这件就是我们说伊利扣的红色款。这件红色款就是伊利扣的红色款，是非常古典大气的。三利扣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经典款了，那它是搭配我们裙子的，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在这个衣柜里多一些比较台肤色的，然后呢多一些比较适合穿各种场合的，咱们就把这个红色的两件都带回去。我们女人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一定要在衣柜里面多准备一点衣服，这样你在出门的时候，你把那个衣柜一打开，就好像在翻牌子一样，
1: 对
0: 不对？就这些衣服都等着你那个来穿它，那种感觉是特别好的。
1: 特别是有些新衣服能够加入到我的搭配当中的时候，那种自信的感觉，特别像今天高老师这一整套啊，这个就是今年唐琪专柜的新款套装，是今年鼎鼎流行的。去年你可能买了很多黑裙子、黑裤子，但是今年就试试看同色系、同花色的一整套，太美了。
0: 这个一整套的机会已经不多了，大概还有2到3个啊、因为一整套就需要有上衣和有裙子嘛。
1: 对，
0: 所以不要犹豫，我跟你讲，你一犹豫，你到时候发现，哎，上衣配不齐了，
1: 配不齐了，
0: 或者裙子配不齐了，
1: 裙子不够了。
0: 因为我们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呢，我们是有缺点的，我们最大的缺点就是在这个价格上面，我们的货就不够。
1: 对，
0: 我们要是卖999一件，我们的货是很够的，但是我们卖599一件，我们的货就不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明白了，你就把一套就是配这个衣服。是什么码子的裙子，你就买什么码子的裙子，
1: 一套购买。
0: 哎，你就再买一件上衣，你一整套先买回去，你甚至在外面兜一圈穿一下，然后你回过头来再来决定你是一套留下，还是说你退一
1: 件裙子
0: 都可以。
1: 对，
0: 但是你现在要是不买，你到后面再来配，供应商就反复提醒我说我是不补货的啊，高老师，你今天不要在直播的节目当中说什么，
1: 对，
0: 我们后面再补点货，补不了的。包括秘密身上这件衣服也快没了。
1: 对，高老师身上的叫三利扣啊，我身上这件的话刚刚找出来，因为它本来就只有十几件，所以我们就挂在链接里面等待大家自行发掘。但是因为太美了啊，这个叫一利扣，是这种啊不对称的设计的，也是有个小飞袖，刚好可以把我们的手臂啊，你看这边修饰的很好。那么这件比较适合身高稍微高一些的太太啊，比如说你身高有大于160了，然后你走路带风，这个地方也是非常非常挡肚子的。那这件的上衣呢，单独价格也是599，非常的复古。
0: 这件还特别显瘦呢。
1: 对，很显瘦，因为它是那种竖直的造型的。
0: 是，
1: 还有就是今天很多太太不仅买了裙子，还买了这个啊，两侧有放亮的、有橡筋的这个黑龟的裤子。今年的黑龟侧面做了一条啊，我们钉珠的一个线，可以显得更有设计感。这种黑色的香云纱裤子，穿多少年都是不会错的，衣柜里面一定要有1到2条的。
0: 是的，上台排队非常高。我们说，接下来的这个7月份、8月份、9月份、10月份、11月份，咱们这个衣服都是穿得到的。但是你到后面来配一整套，要么这个尺码没了，要么那个缺了，因为什么原因？因为它是599的价格，所以供应商就是每个大概拿了个几十件，然后就反复提醒我说，我后面是不补货的，我卖完拉倒。他就告诉我这四个字叫卖完拉倒。
1: 是，而且现在三利扣快没有了。三利扣只有大概几件了，待会儿要只有最后的3件了，我已经看到了。
0: 我跟大家讲，如果三利扣发现没货了，就买秘密身上这个一利扣的。你一利扣的配这个红裙子，应该也能达到一
1: 起。也好看。
0: 哎，也好看的。你反正红色的上衣一定要拿一件，然后半身裙一定要带回去，红色的半身裙要带回去，甚至我觉得秘密身上的这个
1: 黑裤子，黑龟的裤子，
0: 也应该带回去，对不对？因为你有不同的场合来穿，而且现在咱们这个女性朋友各种聚会的这个机会太多了。
1: 对的，其实你说啊，就是我们很多太太们日子很开心啊，退休工资点一点，喜欢的衣服买一买，想去吃的东西吃一吃，日子就是这样，每一天美美的。
0: 还有你每次聚会的时候是不是都要拍照？
1: 对，
0: 拍照要发朋友圈的，发了朋友圈，人家说，哎呦，这个衣服怎么跟上次聚会衣服一样的啦？
1: 啊，对，那不行
0: 的，
1: 对的，对的，
0: 要一定要这个衣服每次不一样的，才感觉好。才你愿意出去，
1: 对的，
0: 对吧？好搭配。所以今天我们的货源已经快没有了，我们也是恭喜所有今天能够成功订到的朋友，应该最快就明天能收到哈。
1: 可以的。所以我们全部都是现货给大家准备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三利扣可能只剩最后的一件了。
0: 是的，是的，包括秘密身上这个一利扣的货源应该也就不多了，也大概有2到3件。这个我们是因为本身货源很少，所以压根儿都没怎么介绍，但是也卖得非常好。
1: 对的，
0: 想象就是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所以现在大家还是非常识货的。尤其唐琪，哎呀，它真的是性价比之王了。我觉得它真是性价比之王，500来块钱一件，真的是 如果你积分一抵扣，在东方购物400元一到账之后，才100-200块钱一件，真的，闭着眼睛买，大家放心啊，02151119900。

0: 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贵免香盒全家瓶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早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们很多老年朋友画面上面这些，比如说身体的各个关节呀，包括肌肉很多地方，是不是老是啊常年感觉非常的不舒服、啊、尤其现在如果说夏天空调房间当中会感觉什么，哎，空调冷气寒气吹多了，真的我们感到说，哎呀，这个老胳膊老腿老是感觉是什么不得劲儿，老是那种什么肌肉酸痛呀，对吧，关节不舒服的问题。那如果说有一款特别好的方便涂抹的一个什么舒缓膏，让你涂抹后感觉哎有点微微的发热，这个体感就会感觉非常的舒服，不再会感觉特别的难熬难受了。那咱们今天东方购物全新品带给大家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恩姿宝的热力舒缓膏啊，品质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啊。而且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是优惠的价格之外呢，我们还有十毫升的免费试用是要送给大家，如果有兴趣观众这个产品是可以来关注一下的。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老朋友嘉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赵姐好，东方购物观众好。其实气温慢慢升高啊，很多朋友都会小声什么散散步，晚上的时候呢可能溜溜弯，甚至啊早晨现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刚刚买完菜回来，哎，或者送完小朋友回来，这种上下楼梯平时一走路的时候感觉到浑身不舒服，甚至现在很多叔叔阿姨用手机也特别多，而这种坐姿啊站姿可能有的时候刷手机的时候隐隐作痛，年纪大了这些关节的地方如果需要保养需要及时的一个呵护，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按摩膏，一方面是一个升级，身体会有明显的感觉，第二点我们今天这个按摩膏当中全部来自于草本的这样一个植物的精华，对身体特别有帮助的同时呢不会给你的身体带来额外的一些负担。
0: 而且我觉得有了它以后可以随身携带，特别特别的方便。原来我告诉大家，我们很多上海朋友特别喜欢什么德系的东西。其实我们这个产品就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并且它也是啊，品牌是创始于啊1910年，已经是有到116年这样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长的一个历史。在德国当地，它是做特别好的，比如说一些这种化妆品呀，还有很多护肤类的好产品。但是这一款我们说到热力的舒缓按摩膏是他们特别主打主力的一个产品。通过简单的一个涂抹，只要到你身上哪里你感觉哎需要有点那种热敷的感觉，对吧？热乎乎的感觉，它就能够直接传达到你身体不舒服的很多的地方。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身体哪什么感觉关节呀或者肌肉有些酸胀，我什么可能说要敷一个什么，比如说那种热敷的东西呀，或者只是让什么老伴给我什么捶一捶呀敲一敲，这个完全不一样，是直接通过快速涂抹六大我们特别好的天然的草本成分直接到达你这个不舒服的地方。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所谓六大草本的成分，很多观众说，哎，我知道的，对吧？嘉伟给大家推荐过，如果你关节不舒服，首先盐酸氨基葡萄糖氨糖，然后硫酸软骨素再加碳酸钙。但今天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在这当中你找不到这些你平时耳熟能详的这些可能说我们所谓的营养素，取而代之的是这些我们平时啊、可能在花园当中在生活当中就能见到的动这样的一些植物的精华。我们看到金盏花，还有迷迭香，有的时候早晨起来很多时候还是不是有种感觉，哎，腰都弯不下去，腿都伸不直，这其实是什么？你的肌肉处于一种酸胀的状态，这个时候迷迭香给到大家一个松解。还有如果像这段时间运动过量的，早晨起来可能要打打太极拳，或者有的时候运动感觉都不舒服了，包括这个啊，这是整个恩姿宝当中一个核心的技术，它来自于非洲的一种天然的草本植物，叫南非钩麻。它的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叔叔阿姨长期反反复复的各种关节当中的问题，其实是它有活活反应的。还有一个叫荨麻，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们以前听到过，它对于我们关节当中灵活性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
0: 是的，这六大天然草本成分，所以大家用起来是特别特别的放心的。而且它这样一支是有到100毫升，量也是比较大的。我首先把这个质地啊挤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非常的特别。你看它是那种黄黄的凝胶状，而且是一个密集发热的一个护理的一个凝胶。那你怎么使用呢？非常的方便。比如说、你这个手臂这边，对吧？你会感觉哎有点不舒服，或者关节有点难受，你就直接把它这样子涂抹开，它是那种淡淡的那种清香，然后呢整个的凝胶它这个延展性也是特别特别好的，使用的感受非常的棒。而且你看我就抹了那么几下，全部抹开了以后，我告诉你一开始会有一点点微微的凉凉的感觉，现在它就是通过很好的小分子快速渗透到我这个你看这个手腕的这个关节地方。咱们平时比如说什么拎菜呀，对吧，买东西呀，提重物呀，或者你家里面孩子什么哎上班，对吧，那个打键盘，这些比如说我们这个手腕部分这个关节部分有些不舒服，直接你就可以来什么涂抹它。现在我就抹了几下，而且已经吸收的非常之快了。我用一张纸巾啊，你看这样子啊，哎，我贴上去，你看没有什么任何很大的一些黏腻，对吧？纸巾没有湿掉，特别特别的清爽，说明它很多的一些六大天然草本成分已经快速渗透到我这个地方了。而且我刚刚就说几句话的时间啊，现在这边整天我涂抹这个地方已经微微开始发热了，你一热了以后的你这个体感上面的不舒服就不会有那么明显，
1: 对，
0: 反而感觉特别特别的舒适。
1: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产品的品名当中叫热力按摩舒缓膏。什么叫热力？观众就是刚刚教杰说到的，因为我们当中很多观众都知道的 如果要透皮，它必须小分子。那我们首先用到了一个小分子，就是200道尔顿，可以直接渗透到你的皮下组织，直接接触到你的关节当中。但还有一点，我们是物理加高科技的双的吸收这样一个能力。刚说到了，为什么你会感觉到热？为什么会感觉到有点辣辣那种感觉？因为我们当中加了小米辣提取物。为什么？因为你的毛孔如果还是这样收缩的，这个时候渗透的效果啊没有那么好。而小米辣大家知道的，碰到热了以后，我们说嘛，热胀冷缩，热会胀开来，你的毛孔会打开。这个时候再加上小分子，就能什么双重保障到我们的核心成分，能够真正的透过你的皮肤到达你的深层组织。关键为什么要用这个按摩膏？我想说啊，平时大家吃的那个氨糖啊，观众朋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比方说每天都有买菜送孩子，你每天都得下楼去遛遛弯，这个时候如果疼了，可能就影响到你整个一天的行程，甚至啊接下去可能孩子要放暑假了，是不是已经预定了机票啊，全国各地包括可能外地要出去旅游，小姐妹要出去玩一玩，哎，走在路上可能玩在当中，哎，突然之间感到不舒服，这就非常影响行程。我们这个产品5到10分钟，首先让你舒缓，因为刚刚娇姐说了，整个体感5分钟之内你会感到特别特别的舒服，能够缓解到很多问题的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吸收，吃进去的东西大家应该知道的啊，嘉伟以前给大家推荐的氨糖，你基本上要到什么2周左右身体才会有感觉。为什么？因为它要经过胃肠道，要经过消化道等等这些东西，老年人如果说消化吸收不好，大打折扣。而皮肤观众们，皮肤下面就是我们的关节，它如果能够直接渗透，就相当于什么，绕开了所有那些可能会影响吸收那些环节，直接到达你的身体当中。最后一点，我们今天相当于你去按摩的时候，给你请个私人按摩师。我就是颈椎不舒服，那我就给专门给你按颈椎呗。我膝盖不舒服，我就专门给你按膝盖。这就是我们今天热力按摩膏啊，相比于其他的可能口服的氨糖所进化的三大好的一个地方。
0: 而且这款产品啊，它是天然的6大草本成分，直接来渗透，并且用起来你为什么很放心啊？这款产品我们品牌方有很多的认证，来看一下，它是达到生产达到 GMP 的一个标准，德国原装进口过来，并且啊，它这个本身的品牌还获得到了德国那边皮肤协会的专业认证的，所以它是这种涂抹式的，你是无需有过多的一些担心的。
1: 有很多朋友听我们可能介绍说，哎，有点辣辣的啊，是不是那个皮肤会过敏啊？皮肤会不舒服啊？来，我们来看到啊。德国皮肤科协会的权威认证说明，我们今天这款恩姿宝的产品，它关于刺激性和过敏性的皮肤测试是完全可以通过的，所以有这种皮肤问题的人可以放心的同时，我们还想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品牌足够大，大家知道了，乒乓球在我们中国叫国球，对不对？但它其实在德国包括在全世界的代言，其实也是德国的乒乓球的世界冠军奥恰洛夫给大家代言的。这个可以说啊，也是一个除了中国之外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可能乒乓球的运动员。他来代言我们的产品，说明什么？平时在日常的可能在打乒乓的过程当中啊，手臂啊，整个也是一个全身运动，包括可能说关节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是可以用到恩姿宝来得到一个很好的保养的。
0: 真的，你家里面可以常备到它，包括平时比如说你后面对吧，暑期啊，跟孩子已经约好了要出去什么旅游呀，走长路呀，走远路呀，你担心有些比如说一些肌肉酸的一些问题呀，或者那个关节不舒服，随时都可以拿出来它来涂抹一下。而且我们上海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那个进口商超已经有卖它了，300多块钱单独一支哦，德国进口100毫升的大支装，这个容身数是很大的。
1: 注意啊，专柜当中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应该是在久光或者是久光超市当中销售的，399块钱一支，100毫升。什么概念呢？差不多如果按照您刚交接那个量的话，你差不多可以用到1个月的时间。但是你想，你每天其实还在运动，你的这个问题需要一个过程去解决，所以今天东方购给大家推荐一个大组合，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而且啊，这边先透露一下啊，今天您是可以什么免费试用我们的产品，来感受自己的身体带来的非常好的一个效果的。
0: 而且这个产品也是在618期间新品登陆到我们东方购这边。我们的小组合是4支装，专柜需要花到将近1600，我们只要是499元，但是大组合特别的划算，总共是有到8支，专柜3200多。我们本来品牌方跟东方购谈好的价格是预售啊998，今天618我们再降100元，898元。单支多少钱？100块钱都不到。如果参加完凑单，单支价格才就50几块钱哦。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大组合里面特别有10毫升一支啊，单独给大家免费试用。你想感受看看这种有热力的、发热的、特别好的按摩舒缓膏用起来是什么感觉？你下单订购我们这个8支装的大组合，直接这一支啊，你用光用完，哪怕对产品不满，也可以退款退货。
1: 是的，
0: 而且我们这个试用装我告诉大家也很便携，对吧？你如果整套产品留下来，这个可以随时带出去，非常的方便，很便携。
1: 对，注意啊，这个试用装只会在东方购给大家做到一个免费的这样一个试用。所以到底好不好，今天其实打一个电话到东方购来，如果这两天确实感觉到关节啊各方面颈椎腰椎这方面确实有问题，拿这一支先尝试一下，没问题。如果感觉到有任何可能说主观的不想要了，一个电话东方购来，我们今天全套的组合是可以给大家退货的。
0: 所以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Hallo und herzlich willkommen zu diesem Video. Wir sind hier in Düsseldorf, um genau zu sein, am Trainingszentrum für Tischtennis. Und neben mir sitzt Dima Ovtcharov. Dima ist Brand Ambassador für N-Sport.
1: Sehr gern, ich freue mich aufs Internet. Ja, die Teufelssalbe, die Muskeln immer warm macht, die Pferdesalbe, die top für Regeneration, aber auch einfach, wenn man so ein bisschen Wunden an den Finger hat, die Zinksalben und die Wundsalben nutze ich sehr gerne. Also eigentlich nutze ich die Produkte seit 15 Jahren, freue mich natürlich jetzt im zweiten Jahr auch offiziell für die Firma zu werben, weil ich bin immer ein Fan, natürlich mit Partnern zusammenzuarbeiten, wo ich die Produkte wirklich nutze und sehr wertschätze. Und das ist in dem Fall.
2: 我就是老困难的，关键是影响了我生活。搿只产品，我就是伊讲个老适合阿拉搿只年龄的人，我就试试，我可以用一个是形容伊，就是快，就出去跳广场舞啊，出去旅游了啥个，那搿物事太烫，太伊热乎热乎乎，就是搿到老适宜，我能搿样子讲出去白相，肚皮疼没啥问题的，所以我现在出去做个大了海，需要辰光，我就摊开。 这个时间点，我们很多观众可能是买完菜回来，或者说做完早锻炼回到家里面，哎呀，真的发现到了这个年纪啊，哎呦，一点那种什么肌肉的那种酸呐、胀呀、不舒服呀，或者平时因为什么年纪上去了，可能家里什么上下楼梯呀、出行都会感觉老胳膊老腿，对吧？还有很多，比如说腰肌方面特别特别的不舒服。那么今天我们德国进口过来特别好的我们专业的皮肤护理的品牌 N4宝来帮助大家，他们主力系列的一个非常好的能够发热的按摩舒缓膏，能够给大家快速把六大天然草本成分渗透到你这个难受的不舒服的地方，简单涂抹，不是你去贴任何什么热敷贴，对吧？或者些什么暖宝宝，或者拿那个什么热毛巾捂一捂，它是通过自己本身啊到达你这个不舒服的地方，能够直接发热，这个就传递是非常非常的直接，也是很快速的。
3: 对，大家不要再去用什么热毛巾这种可能说传统的方式了。 我们当中其实是添加了一个非常高科技的一个植物提取物，叫小米蜡提取物。但知道小米蜡听到这个东西对吧？就感觉到很辣，但是它其实当中这个辣椒素啊，它能很好的让你的毛孔张开。这种情况下，观众你现在看到画面当中的这种渗透的感觉，就能完完全的抵达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肌肤的底层，然后到达我们的关节当中。关键在于，其实像这样的季节当中，很多观众说，哎呦，我好像平时可能说散散步啊、溜溜弯啊，总是感觉到人不舒服。 这样情况下，你就什么减少了你运动的频次，观众朋友们，其实你不是不愿意运动，你可能也不是不愿意出去旅游，只不过是因为你发现啊，每次的可能说长途的这样走路啊，或者平时有的时候稍微有点运动过量以后，整个人的身体就不舒服了。但这种情况下，心脑血管的问题啊，脂肪的堆积啊，这些问题都会出现。生命在于运动，我们把自己的关节养护好了，把自己的肌肉调理好了。 这种情况下，在去运动、再去旅游，就能更多的畅想运动的快乐，就能感觉到旅游变得更尽兴了。
2: 我相信我们今天还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难得看到我们东方购618的直播。今天您很幸运啊，我们的全新品首发，什么大品牌的东西啊，可能你没听说过，但是非常知名的德国的一个专业皮肤护理品牌 N4宝的一款发热的热力按摩舒缓膏，今天在东方购618的力度带给大家。可能如果说你经常逛一些就是高端的进口商超，这个产品你在很多进口商超你是看到过的，价格100毫升单支，德国制造，德国原装进口过来。外面这一支啊是399元，它不是简简单单的护肤品，它是能够把六种天然草本成分通过你这个涂抹和按摩直接渗透到你关节肌肉很多不舒服的地方。那么如果你对产品了解的，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天 先讲价格，因为很多新观众啊可能在刚才我们5分钟啊新闻频道片子里面了解过产品了。今天东方购的价格，外面一支399，我们四支装哦，不需要外面1600元左右，我们只要499，就是外面买一支的价格，我们给大家四支。现在我们四支装特别的热销，还有另外一个今天新观众可以有试用的，我们是有一个8支装的组合，专柜是3298多。你在东方购这边，你买8支，4支乘以2都要998元，但今天你买8大支的组合，我们再降100元。
3: 给大家8大支，898毫升以外，我们还有额外的有一个试用的机会，就是给大家免费有1小支的便携装10毫升，给大家免费用，49元的价值，你先用起来感受看看它那种发热的让你很舒服的感觉。对，注意强调一下，因为很多观众说对这个产品不了解，但是我相信啊，很多老观众应该对这个人啊比较了解了，对吧？N4宝就是由我们德国的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奥恰洛夫。 注意啊，他可是在2018年的时候，在世界乒联的世界杯当中得到过世界冠军的。嗯，开玩笑，除了中国选手之外，能得一个世界冠军的外国乒乓球选手，嗯，我相信这个脸很多观众都比较了解啊。他是代言了我们的恩赐宝，包括恩赐宝，大家看到没有？115年绝对不是一个什么新的牌子。嗯，在德国其实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品牌。刚刚我们的奥恰洛夫的代言人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也说到了，小时候他从小时候开始就开始用这个产品。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当中全部都是天然草本六代，而且他得到了什么？德国皮肤协会的权威认证。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是不是对这个皮肤有点敏感啊？会不会有点刺激啊？完全不会。然后接下去它还是欧盟的认证，接下去它的生产标准是按照什么制药标准 GMP 标准生产的，所以这种情况大家对它的品质完全放心的同时，我还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很多观众说，哎呦，我这肌肉感觉到这两天有点紧，膝盖啊，包括可能关节的地方感觉到有点紧，弯也弯不下去，这个弯曲的这个能力也比较差。还有就是它当中这个核心成分叫南非沟麻，这是来自于非洲的一种天然草本，这当中我们说到的它的草甘素是能很好的解决你长期以来，因为你里面没有软骨了嘛，长期硬碰硬的话就会产生什么摩擦，这里面这个活化反应会非常厉害，沟麻这个东西就是非常好的降低你身体当中活化反应的。还有一个，我们以前中国传统医学当中说到一个荨麻，这个东西你平时说，哎，灵活性，刚刚我们有一个阿姨说到跳广场舞，一方面当然跳广场舞你感觉到对膝盖的这个伤害很大，另外一方面你会发现，哎，为什么我好像感觉我这个跳起来总是没有别人感觉到舒展，哎，我总是在那个舞蹈队当中不是那个站 C 位的那个人，你的灵活性你无法把那个舞姿啊充分的展开，这种情况下把这个热力的按摩膏涂上去以后，你会感觉到浑身舒爽，包括舒缓了以后再去跳舞，再去做很多的动作，这个时候你就感到什么？非常非常的轻松了。
2: 我给大家打开这个产品啊，它的质地给你来看一下，颜色也非常非常的漂亮，德国进口过来的哦。你看它是一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凝胶状的一个质地啊，你看。它是那种密集发热的护理利用凝胶状的，而且用量是比较省的。我直接比如说我这个手肘这边，对吧，比如说我这个手肘不舒服，对吧，这边大关节就是快速涂抹，你看稍微就是你看把它均匀的抹开以后，它就那种你看亮盈盈的一个质地哦，因为它是一个凝胶状，所以它也是小分子的，渗透速度非常非常的快。你看就简单涂抹几下，本身这个凝胶状它这个延展性也是特别好的，而且你在涂抹的时候很快速，它就是一个什么速度快，渗透非常的快速，一开始微微有一点点凉，然后现在六大天然草本成分快速的通过我的毛孔渗透到我这个哎大关节这个地方，我感觉手肘手臂肌肉难受的，或者这个关节哎很僵硬的，对吧，原来可能说伸不直，对吧，弯也弯不到位，现在没有任何的问题，可能我就说了四五句话的时间，它也不黏腻，就是你去摸它，你夏天比如说些什么中袖的衣服呀长袖衣服啊，不会感觉什么黏在衣服上面黏哒哒的，已经快速渗透，你看表面，你看完全不黏，这个是我们的纸巾啊，没有说还浮在表面，对吧，油哒哒的油糊那种感觉，渗透速度非常之快，
1: 而且 我已经
2: 感觉到已经开始发热了，
3: 发热发热这件事情是很重要，因为我给我家里的几个长辈试用以后，他们发现其实很多老年人现在家里面空调开着，或者有的时候啊，像我家里有个叔叔开车，那个空调直接吹，吹完以后第二天肯定会感到不舒服，包括上海的三伏天，其实大家知道的湿，湿会什么造成你身体当中很多地方的淤堵，你这样的其实它的热力这种散开其实可以把什么把那些湿啊把那些身体当中淤堵的东西把它散发出来，如果说空调吹久了，哎呦颈椎啊这个身体感到不舒服的，用这个热力膏其实是双重的作用，一方面帮助你的关节帮助你的肌肉的舒缓，还有一方面什么把你那些可能三伏天碰到的一些湿的那些问题可以得到一个及时的一个解决，
2: 而且这个品牌也特别的专业，它是有到这边欧盟的这个认证，
3: 对，
2: 还有呢产品它整个的一个生产所有的一些要求都是达到 GMP 的一个要求，
3: 对，
2: 还获得到了德国那边皮肤协会的认证，所以大家用起来很放心，我建议大家你啊家里面家居常备一支，如果喜欢运动的人，对吧，运动你那个运动健身那个包里面也放一支，或者平时喜欢什么出行的出游的要什么徒步的后面暑期要出游就带在身边，对吧，你这个如果影响什么行程呢，对吧，肌肉什么不舒服呀，对吧，僵硬的一些问题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出来涂抹一下，
3: 对，关键在于东方购物的价格啊，我觉得大家现在到比方说九光啊到欧莱啊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因为也是115年的德国一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关节啊肌肉养护的这样一个品牌，399一支，今天东方购物大组合的价格你在专柜当中可能只能买到三支都不到，东方购物今天给你一个全套的组合8支，我还是强调很多人说，哎，那我买一支不就够了吗，这种情况下把这个大组合带回家 对关节进行一个集中的养护的同时，关键在于这个产品可能大家没有用过，那这个里面有一个试用装，
2: 对，
3: 是给大家免费试用的，你用到底朝天也好，你把它留下来也好，一个电话打东方购物来，如果另外八支退货的情况下，我们是一分钱不会给大家扣掉的。
2: 对，我们的小组合四支装是没有任何试用的，你买了就买了，但是我们的八支装的大组合你是可以有反悔的机会的，而且是898元，这个价格外面顶多买两支，三支都买不到，我们给你八支，再给你单独一支便携旅行装给大家免费试用。这个便携旅行装啊，这个容身术你在外面买到都要将近啊49元50元左右，所以真的你想要试用用用看的话，订购我们整个的八支装，而且你看实物拿到手就是这样的，总共单支的话按支数算总共是9支给到大家，先打开试用装先用，然后我们产品也是很好的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您是怎么个疼法？
1: 这膝关节变形，就有时候一蹲蹲不下去，蹲不下去。
0: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加重呢？这种疼痛的感觉？
1: 上楼啊，上楼时间长了，上坡的时间，拎重东西，膝关节就疼。
0: 疼了多长时间了？
1: 有这有5-6年了。
0: 我们再问问这位观众哈，您这膝关节是怎么个疼法呢？
2: 我这膝关节呢，一个是肿，就是上楼下楼都不行，都是僵硬的，都是僵硬的。我最严重的时候，那个走路就是直的，
0: 没有办法打弯儿，是吗？
2: 不能打弯儿。
0: 那就没办法上下楼了。
2: 那个时候严重的时候，我都不出。
3: 动起来真的老适应，老好啊。我上趟子那腿去拔了，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4: 现在搿个腿啊，走起路来啊，也气也轻松，对吧？从一楼走到五楼，才一眼没问题。
5: 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6: 本来只肩高老酸哦，拎物事拎也拎不动。
7: 现在走路体力随走走的，老轻松的。
8: 跳也行，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9: 蛮好。
10: 有个去像跳跳舞啊，去跑跑步啊。等那个好可以参加点活动了。

0: 虽然现在是夏天，但是我们很多，尤其是老年观众，真的，哎呦，坐着的时候就把那个臀大肌、那个坐骨呀，感觉老不舒服，对吧？久坐你会感觉说，其实也很伤膝盖呀。包括你平时家里面什么做家务呀、打扫卫生啊，肩膀、手肘都举不起来。然后呢，现在长时间刷手机，哎呀，你这个颈椎、那个久坐那个腰椎啊，伤的都很厉害。平时还特别喜欢运动啊，跟老伙伴对吧、老邻居对吧，运动运动，舒展舒展那个筋骨。但是真的会发现，不管你在运动的时候，或者你运动完以后，哎呀，这个全身这个肌肉和这个关节真的是不舒服啊。回家可能说都要什么缓个好多好多时间，然后呢拿什么那种热敷贴贴一贴，或者局部的什么揉一揉，对吧？或者那个热毛巾敷一敷。为什么？因为大家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如果你这个不舒服的那个地方，不管是肌肉也好，或者你这个关节骨骼也好，如果能够有那种热热的发热的让我感觉特别舒服的感觉，我这个体感上面就会缓解很多，就会舒服很多。
1: 对，关键在于啊，关锋满，我们人身上啊，不是说疼的地方是在硬骨，大多数都在观众你看到的软骨这个区域。大家知道的，硬骨和硬骨之间你能弯曲能扭的地方都叫关节。嗯，人身上205个关节，腰椎、肩椎、颈椎，包括我们的整个脊椎37节，甚至我们的膝盖，平时走路的这些一举一动当中，你的关节都在承受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嗯，这种情况下，观众们，原来你为什么，你家孩子为什么不疼？因为软骨它是完好的。现在这种情况下，软骨磨没了，当中那个滑液也没有了，所以你每走一步都感到很疼。这个时候，观众们，很多人说，哎，我口服氨糖，口服氨糖。但你知道，比方说你膝盖不舒服，你试进去的是身上205个关节，你没什么事儿的腰椎啊、颈椎啊，它也一样在渗透氨糖。
0: 是，
1: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要一个私人按摩师，专门针对你这个不舒服的地方。嗯，关节块大家看一下，为什么你的关节当中会呈现这种不舒服的状态？大家看到，这是一个正常的关节模型，这当中透明的地方是我们的滑液，当中蓝色的部分是我们的整个软骨。所以你想，硬碰硬的时候，当中有舒缓，中间有润滑，所以这个时候你走路是很舒服的。嗯，但交接手上的关节，是我们现在目前很多叔叔阿姨现在的关节的状态。你看，中间完全没有滑液了，然后呢，软骨已经被磨得血肉模糊。这种情况下，你想想看，硬碰硬，啊，你们家如果说坐沙发，你感觉到躺在窝在里面很舒服，你睡席梦思你感到很舒服，但反过来说，我现在让你睡硬板床。我让你做那个可能实木的那个家具，你就感觉到什么？坐着时间长了，感到浑身不舒服，这其实就是硬碰硬的这种感觉。那注意啊，很多朋友说，哎，那我怎么补充？以往嘉伟给大家推荐的口服的，口服的观众们，你这个东西可不是在你身体外侧的，它是在你的血管，在你的皮肤的包裹里面的内循环组织，你试进去，通过血液，对吧？先到肠胃道，血液当中啊，在全身游走，最后再到这个地方，可能最后的吸收率只有5%到10%。大哥们，你想过没有？现在膝盖，它既然就是你的膝盖啊，你直接通过我们的恩赐宝，哎，通过我们的小米啦，通过我们的小分子的道尔顿的技术，直接从你的皮肤，大概就几厘米厚吧，直接渗透进去，还是这句话啊，我们这种涂抹式的这种产品，它其实是一个升级，它可以给你带来更快、更集中、更好的对于关节的一个养护的这样一个概念。
0: 已经是有88位观众订购到了，尤其你这些肌肉呀、关节骨骼不舒服的这种问题，大家千万不要去忍，你知道吗？你要把这个问题给重视起来，而且如果能够体感上面感觉特别的舒服，这个就是很快速很直接的。刚才我们看了一个什么膝关节、大关节，我就给大家站起来涂抹一下关节啊。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家里面上下楼梯对吧，老是感觉不舒服。我告诉你，你直接涂抹这样的，就一点点，用量也是比较少的，差不多你看就一个黄豆这样的大小，
1: 对，
0: 我就直接把它抹在我这个膝盖这个地方。这个大关节，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家里面啊，对不对，还是那个没有什么电梯的那个老公房那些房子，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你就直接这样的涂抹。我在抹的时候明显感觉到说渗透速度非常之快，因为它里面有这个，就是说我们里面啊那个小米胶的成分，一开始感觉微微有一点点凉凉的，但是一涂抹开以后，首先没有那种黏哒哒湿乎乎的，渗透速度很快，而且已经开始发，这一热一发热以后啊，你就感觉哎呦舒坦了，这个筋骨就感觉哎呦舒坦开了，特别特别的舒服。
1: 对，
0: 大关节你两个膝盖可以抹，包括什么脚踝，或者你站久了小腿肌肉这个地方你也可以去抹一抹，肌肉呀、骨骼呀，对吧？哪里感觉你觉得很难受的，哎呦那种不适感让你感觉很难忍下去的，你就这么快速涂抹，
1: 对，
0: 很方便。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我想强调的是，它相比于其他的一些口服氨糖类的产品，其实它当中的这些草本成分，它不单单对我们的关节，它对我们刚刚交接其实涂抹的肌肉，也是起到一个很好的帮助。因为家里平时可能说很多叔叔有没有健身的习惯，
0: 对，
1: 健身完了以后感觉到肌肉很僵硬，整个人啊绷着的，甚至有的时候感觉那个肌肉在那边痉挛，痛痛痛在那边跳，这种情况下什么？ 么太紧绷了。
0: 对，
1: 这种情况下用我们的热力舒缓膏把它涂抹上去以后，其实也可以很到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肌肉放松的作用。嗯，尤其暑假的，可能说到很多朋友说，哎，我要出去旅游了。一天走个5000步10000步的，
0: 是
1: 这个脚踝这个脚的这个肌肉感觉到很僵硬的时候，涂抹一下给到一个很好的舒缓。关键就在于我们的这个小米辣的这个提取物，它不单单注意啊，不单单只是一个身体的感受，它更重要的是什么？帮助我们吸收。除了有小分子道尔顿，如果你的毛孔是收缩的，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很难渗透。小米辣热胀冷缩嘛，胀了以后毛孔打开，这样的我们的草本精华就能真正的从我们的真皮层、表皮层到皮下组织。直达你的关节当中不舒服的地方，更快地对你的关节进行到一个全面的养护。
0: 我刚才在我的右脚涂了，但我现在一坐下来，我感觉这个整个的这个左腿就感觉就那种凉凉的，因为我们演播室里面空调风还吹得蛮大的，但是右腿哦，膝盖包括我刚才抹的那个小腿那个地方，就整个的这个从膝盖往下热乎乎的那种暖乎乎的感觉，而且还在不断不断的渗透，还在不断不断这种发热的面积还在不断的扩大，超级超级的舒服。你像平时很多观众说我这个出行啊坐地铁对不对，可能说您去子女家里面，哎，那个空调那个车地铁车厢里面那个空调冷风吹得很大对不对，哎，肩膀后面颈椎后面都可以直接这样涂抹，就你随便全身哪里只要有什么关节骨骼肌肉不舒服，就是把它拿出来涂抹一下，
1: 对，
0: 速度非常的快。
1: 注意啊，娇姐刚刚说到了，其实人身上205个关节哪里可以涂来，现在很多观众玩手机的啊，坐姿不良的，站姿不良的，颈部这个地方都会受到牵引，颈部不舒服的涂，肩关节抬不起来的，很多观众说，哎，我肩，观众啊，正常的咱们90对吧，你这个度可以到达那个拿东西完全没问题，很多老年人到这个问题上不去了，
0: 对，
1: 可以涂。腰椎，很多老年人现在，哎，你再让他拖地板，你再让他腰弯下去捡东西，手机掉地上，哎呦，叫家里的孩子捡一捡，为什么？腰椎受到了损伤，还有肘关节、腕关节、手指节、膝关节，那走路每走一步路，膝关节都要动的。踝关节，其实刚刚娇姐说了，年纪大的很多女性不愿意穿高跟鞋，因为踝关节长期那一根木桩子顶着，踝关节变形也可以用，甚至于脚趾节，包括我们的肌肉。肩部的、腿部的、腰肌的，你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恩姿宝去解决问题的同时，还是要强调一下安全性啊，因为很多人说，辣的，哎呦，会不会我这个皮肤啊比较敏感？来，我们来看一下德国皮肤科协会的权威认证，它通过了专业的关于刺激性和过敏性的皮肤测试，用完以后，你的皮肤上面是不会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感觉的同时，真正的肌肉和关节得到了好的放松。
0: 它这个里面的科技含量，包括我们天然草本，它这个配方是特别好的。所以今天只要你是对这个产品感兴趣的观众，你就把我们今天8支装大组合订购下来，里面会有这样的一支试用装是送给大家的。我告诉你啊，你在我们这边一些进口高端商场里面，你正价买8支都不会给你试用的。东方购街我们是新品首发，也是我们的618，直接这个。8支装组合里面再有第9支便携旅行装送给大家，而且本来我们这个8支和东方购我们预售谈好的价格是998，不是今天898，因为今天特别跟新闻频道联动，再直接过来再降100元，898元单支啊，几十块钱。它不是那个什么8支里面什么，哎，40毫升、50毫升，足足一大支有100毫升，这个量是特别足的。因为你只要有一点点关节、肌肉、骨骼不舒服的感觉，你带在身边也好，居家常备也好，这个产品特别特别的好。我们现在备货其实已经不多了。
1: 注意啊，专柜可是399，我觉得哪怕可能说，哎，端午节，送送老人，送送家里可能平时有一些关节劳损啊，有些膝盖不舒服的人群，送给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礼物。关键是专柜当中九光人家一逛400块钱，东方购物你今天买下来可能就100多块钱的同时，您先用，对吧？身体有感觉您留下，身体反正你主观上面如果说你不需要，或者你就是薅个羊毛，没问题，一个电话到东方购物来，我们全款退给大家的。
0: 新观众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最后1刻钟时间，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今天赶紧先下订单，我们4瓶装最后的备货只有31组，8瓶装备货更少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就是不能上下那个楼梯，不能爬楼梯，只能直走。嗯，平走都是问题不大，不能往下蹲，蹲下是站不起来。嗯，
1: 哭笑男人的那种啊，很无奈的疼的是。
0: 刚开始人们是怕凉，让我多穿点衣服，多穿点衣服就一个是好一些吧。后来是多余少不顶用，多少不管用，穿那个衣服，他说不是凉。
1: 我担心把他自己将来走不了路咋弄？他站不起来，万一时间长了就站不起来。
2: 平常呢就那老欢喜就讲蹲了屋里向呢，盖了沙发高头看电视，有辰光呢电视看看呢就觉着辰光长了啦，就觉着颈椎后头眼不大适宜，平常又出去跳舞啊，跳舞嘛，搿么有辰光想想，小小妹讲侬哪搿两天勿来了，我讲我这颈椎勿适宜，有一趟正好去跳舞嘛，拉朋友讲，哎，侬我搿搭有次搭高或者女高蛮好哦，侬试试看，马上就踏上去哦，踏上去我慢慢地撸发撸，到后头觉着老适宜啊，我后头呢就一直呢就觉着勿适宜辰光，搿么快点拿出来脱脱腰，觉着是蛮好哦、啊，像平常像脱下受伤一样的，侬就摆辣包里就是勿适宜了，拿出来脱脱腰，老好的，真的，侬勿相信侬试试。

0: 现在我们是盛夏六月份，但是东方购这边咱们也要提示大家，很多老年朋友们空调不要吹得太猛哦。而且你看六月份湿气大，对吧？其实这种空调的这种寒意凉意还是很能够快速到你这个什么关节骨骼当中，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很多观众也说，哎呀，我这个老胳膊老腿，我这个关节骨骼比天气预报还准呢，只要我里面有点什么难受呀，有点不适的感觉，我就知道这个天要不就是降温，要不就是什么阴阴潮潮，天气特别特别的潮湿，湿气寒气到你关节骨骼当中，人特别的不舒服，对吧？咱们也不可能天天躺那什么就不动啊，对吧？家里面还有很多事儿呢，可能后面什么小孙子小孙女还要来你家里面什么过暑假呢，所以咱们身体上面这些什么难受不舒服的感觉，直接涂抹咱们这样一个恩姿宝的热力按摩舒缓膏，快速渗透，而且是特别好的天然的六大草本成分。
1: 注意啊，观众们，其实刚刚有位观众朋友打电话来说，这个跟他传统的涂的那个膏药有什么差别？观众差别大了啊！我们今天这个涂抹上去，快速吸收的同时，我们是得到了德国皮肤科的这个皮肤测试的，完全没有刺激，没有过敏，甚至它根本不用撕。它直接就渗透进去了，关键在于渗透的同时还能直达你肌肉当中，可能现在目前难受的不舒服的一些关节的当中，而且它在德国是得到了115年的品牌历史，我相信大家对于德国品牌一定非常的认可，对吧？我是上海人，为什么？因为感觉到这个品牌非常的扎实，产品用料非常的可能实在。那今天在德国也是家喻户晓的恩姿宝，115年，而且是我们的乒乓球的德国的世界冠军奥恰洛夫代言的，他从小时候开始就涂抹这些东西。关键啊，还是强调一下，东方购物的价格其实相比于现在目前什么久光啦，包括可能电商平台，第一点价格有优势，第二点我们有免费试用的这样一个名额，其实不要去忍它。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睡一觉就好了。观众朋友，你这睡一觉，你的身体当中这个软骨能再长出来吗？透明质酸能出来吗？你这肌肉劳损能解决吗？这个时候用到我们好的产品来让你的身体得到一个很好的舒缓，第二天才能该买菜买菜，送孩子送孩子，才能去尽兴的跳广场舞，做好很多的体育锻炼。
0: 我们有很多老年观众可能说被这样的一些关节不适呀，对吧，还有很多肌肉那种难受的问题困扰了很多很多年。这个东西好呀，对吧？你说你那个家里面什么很多那种什么热敷贴，对吧？还有什么老伴帮你贴，对吧？可能有些像什么背后呀颈椎那个地方自己都够不到，对吧？腰那个地方还要什么子女帮忙帮你贴，这个不需要，直接你就什么挤在你哪里不舒服的地方直接涂抹，很方便。而且你看它是那种就是说密集发热护理的凝胶，它也不滴落，你看
1: 对
0: 粘着性特别好。
1: 我跟大家说啊，像膏药这种它上面其实也有一些有效成分，但是它没有透皮技术，所以它就需要用一个东西把它固定在你的皮肤上10个小时20小时让它渗透，而我们这种高科技的这种成分它是直接做到200道尔顿，可以通过你的真皮层、表皮层、皮下组织，比方说观众朋友，你要知道手肘这个地方你能弯曲能扭动，它里面就有软骨，
0: 对，
1: 就有肌肉。那这些地方如果一旦受损了以后，其实你很难受的。那你看我们快速的就能渗透进去，不需要用膏药在那边贴个5个小时10个小时，撕掉的时候还让你疼，上面还有那些红印子。我们是那种天然的高科技的成分的同时，用小米蜡把你的毛孔扩张开来，更好的帮助它吸收。关键在于如果您现在还能在口服，它最少的见效时间，最快的见效时间可能也要两个星期左右。而我们今天5到10分钟，其实刚刚娇姐涂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0: 我现在已经开始有点发热了。
1: 我自己平时的时候，观众朋友啊，因为嘉伟这段时间可能平时的时候夏天到了嘛，很多爷叔如果健身的，夏天对吧，更好的一个可能健身的这个时机，像嘉伟这个地方啊，肘部稍微这样子一点点，直接这样抹。
0: 运动前运动后，对吧，你早锻炼的时候，或者你自己知道我这个地方对吧老是不舒服，你做一个这种预防，你先给它涂抹上以后，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在涂的过程当中它已经渗透进去，为什么
0: 好快，这个速度
1: 真的，因为我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手肘已经感觉到热了，两边这个明显有点感觉。你像东方购物今天这个演播厅里面啊，这个空调开得挺冷的，我今天进来的时候，哎呦，就像打个哆嗦，但这块地方就感觉什么浑身很舒服。而且观众朋友你看啊，我把这个纸巾放在上面，如果说它是很黏腻的，我一吹就吹掉了，根本在你的皮肤上面形成不了任何的粘连，说明什么？第一点，它不会造成你对你自个的伤害，你刚起来。另外一方面，真正渗透才会不黏腻嘛，因为你毕竟涂了一层东西，但它马上就能渗透进去了。所以你想想看，为什么我们敢给大家做免费试用？因为它的效果好，你是真正能够感受到你的整个关节和肌肉的整个一个舒服的这样一个变化的。
0: 你关节舒坦了，对吧？
1: 对，
0: 全身骨骼肌肉你舒服了，你可以什么出远门，跟老同事老战友暑期出游，对吧？然后呢约好了，别有些什么到那个半途当中啊，旅行当中，因为你这个什么关节骨骼疼啊难受呀不舒服呀，对吧？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影响别人的行程，自己也特别的遗憾。今天把这个产品买下来，8支装组合里面送1支给你用，这支你先去用啊，你用 老伴儿用，对吧？家里面在上班的孩子，颈椎呀、腰椎呀、久坐，各种关节骨骼不舒服的问题，你去用。哪怕你这一支用完对产品不满意，还可以退款退货。订八支装的钱，我们八九八如数奉还。但是八支装你会拿到整个的组合，八大支，每支100毫升，再加这一支试用装，所以总共是9支单品给大家送货到家。这个机会你先买了以后，到我们上海很多各大渠道去看，一支就是正装399，雷打不动的。
1: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因为这个性价比其实也只有东方购物这样一个平台，我们给到大家一个特殊的一个福利，除了价格优惠，还有免费试用。嗯，真的不要去忍下去，我还是强调不要忍，因为忍到最后，其实观众朋友，你不要认为现在的疼痛就是结束，甚至我们大家看到的吧，很多的导演帮忙放的 VCR 对吧？嗯，最后三只脚啊，要拄拐杖的，甚至可能最后要让人推出去坐轮椅的这种情况，都是可能在这个发生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应该对这个可能已经跟了你60、70年的这些关节啊，这些机器，你想想看，你家里的车子多长时间要换一辆了？嗯，你这老胳膊老腿跟了你那么多年，确实需要有好的针对性的营养素，能够真正吸收的营养素来对你的关节进行一个很好的保养。
0: 嗯，最后的7分多钟，新观众赶紧下单，我们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把有试用的八支装赶紧订购回去。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这个软膏呢，就是我一个同事，他女儿呢在德国嘛，德国以后嘛，他上次到德国去以后呢，他正好是搬了一跤，就是腿呢就是不舒服，后来他就买了这个。那么前一段时间呢，他回来以后呢，就是看到我就是走路很累，因为我家呢住在5楼，平时呢要上下楼梯，是有的时候走路呢就很疼的，所以呢他就推荐我用这个。他说呢，这款呢是德国的那个奥运冠军就是推荐的品牌，所以呢我用了以后呢，感觉这个就是很舒服的，就一旦有疼的时候呢，我就会拿出来就涂一点，涂一点以后呢，感觉就是有点热乎乎的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已经就是60几岁了嘛，身上的毛病呢就出来了，用这个呢就相当方便，觉得就是相当不错。

0: 大家讲，价格方面你是不需要有任何的质疑的。其实我们德国的 N 字宝品牌这个产品能够和东方购物谈下来做618的力度，一定是价格到位的。898有八支啊，朋友们，这个东西你就什么要常备在身边，你还可以跟比如说小姐妹呀、闺蜜一起跳广场舞的，老同事、老伙伴一起喜欢运动的，大家来做一个分享，特别的好。我跟大家讲，老年人要什么？要动起来，生命在于运动。很多朋友说，我也想动啊，我这个胳膊腿，我这个关节骨骼不允许啊，我这一动我难受啊，或者我动了以后我难受。来，涂抹它，很方便，而且渗透速度极快，让你特别的舒服，热乎乎的，微微一点点辣辣的感觉，你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就不会啊，几乎让你没有那种体感上面的变化了。
1: 对，关键啊，咱们上海人讲究品牌，官方网115年著名的护理品牌，包括这哥们儿啊，哎，很多朋友说，哎，不认识他，但是脸好像很熟。他是德国的乒乓球世界冠军奥乔罗夫。哎，我回去拿给我那个产品拿给我妈的时候，我妈说，这个东西没听到过吗？我说，哎，你看到过这个人吗？他说，哦。打乒乓球的，我们其实观众朋友们，你要知道，中国乒乓球世界冠军多的是，但对德国的世界冠军来说，可能还是比较少的，他说他从小就开始用这个我们的 N 字宝的这个产品，而且大家看到了，他不是没有缘由在德国能够红115年的，他得到了德国皮肤协会的权威认证，没有刺激，没有那种过敏性的那种问题，还有欧盟认证，接下去它的生产标准是按照制药标准 GMP 标准生产的，成立于1910年，而且相比于我还是强调一下，很多观众说。哎呀，嘉伟，你给我一直推荐这种关节类的保养的产品，什么氨糖啦，什么那个软骨素啦，这里面有没有啊？注意，观众朋友们，那些是化学合成的。我们说现在我们更多的要用天然的大自然的力量来保护我们自己。所以这当中提到的迷迭香也好啊，包括当中一个核心成分叫南非钩马，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百度一下，或者是问问豆包，这些天然草本成分，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啊，它可以更好的、更温和的对你的关节，甚至对你的肌肉。产生一个全方位的影响。还有一点就是，我现在刚刚涂抹了完以后，这个地方就是非常的舒服，就热热的那种感觉。我们是通过小米蜡提取物和小的分子，让这个东西能够真正的渗透，能够真正的吸收。大家在东方购买辅酶 Q 十也好，买鱼油也好，大家明白了，营养素吃进去要吸收，身体才有感受。
0: 而且它是凝胶状的，就是说那种特别的清润，不是用什么像那种霜的那种啊，就是说那种很黏腻的、黏糊糊、湿哒哒的，它不是的，特别好吸收，分子特别的小。但是这一支哦，你买了以后去进口商超看，一支399，大支装的100毫升。但这个东西家里面你要常备的，哪里不舒服你来你就先抹起来。然后今天东方购，如果你选择我们的大组合这一支哦，尤其凑完单以后。50几块钱，哪怕你不参加我们的凑单，新观众来订购，直接单支价格也做到了100以内。外面一支399，外面买一支的价格，东方购这边差不多是可以买到4支左右了。我们898给你8支，再给大家一支便携旅行装，给大家免费用。你知道省多少钱吗？比市面上面省了2000多，哎，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东西。但是我们这个试用哦，不是无限制开放下去的。如果不是618，如果我们不是新品登录，往后这个试用是很难看到。你先试用看看，用起来再说，对吧？不舒服都是可以退的。
1: 这两天其实大家知道的，其实老年人每天早上起来挺忙的，现在这个时候可能刚刚送完孩子，刚刚买完菜回来，这些生活当中必要的行动都需要你的关节，需要你的肌肉的支撑。这种情况下，先把那支试用装先试起来，先用起来，不要影响你这两天的生活和工作。马上暑假到了，哎，我们如果说一个这样一个过程下来，咱们放放心心、开开心心的带着孩子、带着家人出去游山玩水、出去旅游，尽享我们生活当中的快乐，对吧？
0: 打电话来，我们的八支装有试用的，备货已经不多了，新观众赶紧下单，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品质非常好，德国原装进口过来，我们的批次也非常的新鲜。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这个软膏呢，就是我一个同事，他女儿呢在德国嘛，德国以后呢，他上次到德国去以后呢，他正好是搬了一跤，就是腿呢就是不舒服，后来他就买了这个。那么前一段时间呢，他回来以后呢，就是看到我就是走路很累，因为我家呢住在5楼，平时呢要上下楼梯，是有的时候走路呢就很疼的，所以呢他就推荐我用这个，他说呢这款呢是德国的那个奥运冠军，就是推荐的品牌，所以呢我用了以后呢，感觉这个就是很舒服的，就一旦有疼的时候呢，我就会拿出来就涂一点以后呢，感觉就是有点热乎乎的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已经就是60几岁了嘛，身上的毛病呢就出来了，用这个呢就相当方便，觉得就是相当不错。

0: 跟大家讲，价格方面你是不需要有任何的质疑的。其实我们德国的恩姿宝品牌这个产品能够和东方购物谈下来做618的力度，一定是价格到位的。898有八支啊，朋友们，外面买一支的价格，东方购这边差不多是可以买到四支左右了。我们898给你八支，再给大家一支便携旅行装给大家免费用。你知道省多少钱吗？比市面上面省了2000多，哎，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东西。但是我们这个试用哦，不是无限制开放下去的，如果不是618，如果我们不是新品登录，往后这个试用是很难看到。你先试用看看，用起来再说，对吧？不舒服都是可以退的。
1: 这两天其实大家知道的，其实老年人每天早上起来挺忙的，现在这个时候可能刚刚送完孩子，刚刚买完菜回来，这些生活当中必要的行动都需要你的关节，需要你的肌肉的支撑。这种情况下，先把那只试用装先试起来，先用起来，不要影响你这两天的生活和工作。马上暑假到了，哎，我们如果说一个这样一个过程下来，咱们放放心心，开开心心的带着孩子，带着家人出去游山玩水，出去旅游，尽享我们生活当中的快乐，对吧？
0: 打电话来，我们的八支装有试用的，备货已经不多了，新观众赶紧下单，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品质非常好，德国原装进口过来，我们的批次也非常的新鲜，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导播许明。上菜了，看看我手中这盘菜，请您给个价吧。先告诉您叫什么名啊？这菜名叫做宫爆
1: 腰果
0: 啊，腰果鸡丁，宫爆鸡丁，
1: 宫爆没有这个，
0: 哎，没有这个啊，是腰果鸡丁，腰果鸡丁，您给个价，像我今天这一盘在丰收日吃的话，哦，您要单点这一盘得花个多少钱呢？周周，麻烦借我双筷子用一用。好嘞，我给您展示着，咱也先吃着啊，馋馋您了啊。
1: 哎呦，这捧着
0: 哇，这个啊，
1: 小100块钱的菜就开始吃了，就
0: 呦，腰果脆上，鸡肉入味儿，又嚼劲儿，嫩滑，特好吃。你给个价值，如果你大概去这饭店是得花多少钱？
1: 一小盘88，
0: 差不多，得要吧？
1: 对，
0: 你说好了，那我就在网上买他们家的也行。我们今天有宫爆鸡丁，
1: 有。
0: 既然给您展示宫爆鸡丁，咱就必须有。这宫爆鸡丁得花多少钱呢？如果在网上买的话，大概啊，性价比高一些，40块。40块左右，可能能便宜个20-30块钱。
1: 对对对，
0: 因为你终究门店嘛。
1: 是啊。
0: 你有各种各样租金费用
1: 啊，你还得请服务员，
0: 对
1: 呀，房租。
0: 所以能省一点点，省一点是一点，那您花个40块钱。我们告诉大家，今天的宫爆鸡丁里一共有4包
1: 腰果鸡丁。哎呀，
0: 我怎么老宫爆鸡丁？
1: 宫爆鸡丁便宜点。
0: 腰果鸡丁里，
1: 因为是腰果，舍得吃腰果鸡丁。
0: 腰果鸡丁一共有4大包，这一包里面是有340克啊，腰果包含30克，料理包是70，鸡丁包是240克啊，是腰果鸡丁啊。再说一遍，是腰果鸡丁。
1: 2包调味料在里面。
0: 你给我有4大包，
1: 两包。
0: 这个不好意思啊，这个是2包啊。另外4包是含有什么呢？首先给您看一下啊，鸡汁百叶包，
1: 是
0: 这个是鸡汁鲜肉百叶包，里边比较的干净。你比如说看这里有猪肉，
1: 很干净，
0: 猪肥膘、百叶就没了，剩下就该有的什么
1: 鸡蛋呐、
0: 对，鸡汁啊、
1: 食用盐呐、胡椒粉啊、
0: 酱油，
1: 好干净，
0: 也就是这点东西了，也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今天啊，百叶包210克，汤包150克，加在一起是360克。这个鸡汁鲜肉百叶包一共有4包，这个价格多少钱？周周，
1: 好，给大家
0: 鸡汁鲜肉的，鸡汁鲜肉
1: 都能买到，一模一样的，差不多50块钱能买到一包。
0: 这个贵一些啊，因为它是百叶包嘛，这里面有一些猪肉什么的其他的啊，50块钱左右一包。我们今天有4包，这个有4包，里边再加一个就变成了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
1: 也是猪肉打底，
0: 也是猪肉打底，只多一个比它多一个荠菜，你就这么理解就对了啊。你看，我给大家读一下啊，猪肉荠菜嘛，猪肥膘百叶，你说是不是就多了个荠菜？
1: 对，
0: 其他的几乎都差不多，大差不差的。百叶包210克，汤包150克，360克，总数这个也有4包，这个4包价是多少钱？也是近50块钱，差1毛钱50，我们就按50算啊。这个也是4包，
1: 8包就400块钱了。
0: 4包，2包，一共是有10包。这个是2包啊，这个2包，这个各4包加在一起一共是有10包，
1: 那就差不多是480块钱左右。
0: 要的，那我们今天什么价格？周周，
1: 来给大家看一下，
0: 给大家看一下
1: 的价格啊，199，4包鸡汁鲜肉百叶包，4包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2包腰果鸡丁，
0: 腰果鸡丁，
1: 10盘硬菜199，每盘硬菜
0: 多少钱？
1: 10几块钱呢？
0: 10几块钱。东方购物还有自有积分，还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你买那个什么999，再返您100元积分，你这个99块钱拿10包的话，九块多一包。
1: 这个是丰收日，10块钱在丰收日啥也买不着。
0: 大牌子丰收日，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细节。
1: 好嘞，我们今天是2个口味的那个百叶包，这个是鲜肉口味的，哇，你看这个好不好看？看到没有？这个多放点那个葱花，那就太漂亮了。
0: 是的，
1: 这个直接上桌。多就是一盘硬菜，而且我们丰收日选品选料，那真的是叫做非常非常的真材实料。你看这个百叶包，这个外面的豆腐皮儿，非常非常硬。
0: 这个馅儿啊，
1: 这馅儿真多。
0: 哎，这猪肉馅儿明显感觉到多的、
1: 对，特别多，而且这个猪肉都是非常好的大厂的猪腿肉，非常好的猪肉的一个品质。
0: 是，
1: 所以啊，配着这个豆腐吃，哇，那真叫一个绝。
0: 用料十足，
1: 尝一尝，尝一尝啊。
0: 这个是鲜肉的，
1: 鲜肉的。来
0: 一个这个整颗的，
1: 对，
0: 尝尝看。
1: 连着这个汁儿蘸下我们的汁水，因为我们也会有调味包的，蘸下我们的汁水一起吃，好吃到不得了。
0: 这个薄薄的，
1: 对，
0: 白叶里面裹的厚厚的
1: 肉汁
0: 浓厚，
1: 这个吃起来特别特别过瘾，是不是？
0: 鲜甜，真的是有点鲜甜的感觉啊。
1: 真的非常非常好吃，这是我们鲜肉口味的。另外我们还有加了荠菜的，现在春天嘛，春天大家要吃春菜，荠菜就是春菜，来点荠菜，然后猪肉的这个百叶包。你看我们上面淋点这个。

0: 菜是不是很有春天的感觉，春天的味道。而且很多朋友说，如果里面光是肉的话呀，我觉得稍微不是那么的清爽，那咱们就在里面加上了春菜、荠菜。
1: 哦，荠菜放里面了，
0: 是太漂亮了啊！所以就是一口下去，又过瘾，又清新，又解腻，非常非常好吃。嗯，
1: 来看啊，就是大家很喜欢这个荤素搭配啊。
0: 对，
1: 那今天这里面就有荤素搭配，满足你的愿望了。嗯，啊，恒哥，
0: 尝一口。嗯。
1: 蔬菜的清香，
0: 对，
1: 和你肉汁的香浓合在一起了，
0: 合在一起，哎呦，
1: 超级有嚼劲儿，
0: 真是
1: 非常好吃，
0: 没错，
1: 尤其外面这个白叶这一层，筋道，
0: 筋道，嗯，
1: 这个用到的豆子，我觉得还是非常地道的，
0: 对的，是的，而且我们大组合还给大家腰果鸡丁，腰果鸡丁真的是大菜，我在外面吃腰果鸡丁，我没有看到低于88块钱，
1: 都说你尝腰果鸡丁，
0: 没有见。
1: 我刚尝这个味道，我觉得
0: 特别棒，真的，
1: 尤其是那个腰果脆脆的，特别好。
0: 对，其实腰果跟鸡丁在一起烹饪自己很难做得好，但是我们今天你看给大家直接你就烧点油，把这个腰果跟鸡丁的包直接放下去就可以了。那个鸡肉好大一块儿，
1: 这个赠品太过瘾了。
0: 腰果好大一颗啊，这都不是半颗半颗，这都是整颗整颗，所以吃到嘴巴里面特别特别过瘾，特别好吃。
1: 我跟大家讲，那个158的呢，就比较少一点，158是。三包这个，三包这个，就是跟百叶包它没有额外再送了啊，
0: 太好吃了。
1: 对，这都是百叶包的啊，就没有额外再送什么腰果鸡丁了。啊，这个呢，你算下来的话也还行，但是呢是158，只有六包，
0: 那得20几块钱一包。
1: 按照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来算的话，你就对20几块钱一包，我们才10几块钱，
0: 才10几块钱，所以而且还多一个口味，
1: 对，还多一个口味，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合适的，尤其是我跟大家讲哈，这个东西大家不愿意。做饭，
0: 超好吃。
1: 做菜，直接百叶包，你稍微蒸一蒸，做一做，或者来个汤汤水水的，你真的不用米饭的。愿意吃米饭，家里小做一点点也 OK， 没所谓的。
0: 哎，我自己在家里做鸡肉，永远做不到这么嫩，这么滑。
1: 这个必须大饭店，
0: 好吃，
1: 必须丰收日的，
0: 好吃，
1: 尤其是腰果鸡丁，咱一般的没这调料，
0: 没有
1: 你真的不知道怎么调的火候是最好的，
0: 没这个手艺，
1: 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了啊，别订158的，别订错了啊，就订那个199元的
0: 10包，
1: 四包鸡汁鲜肉百叶，四包加上个荠菜的那个鲜肉百叶，
0: 对的，
1: 额外再送给你两包
0: 腰果鸡丁，
1: 腰果鸡丁
0: 打绝对的大菜，
1: 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正常对吧？吃的这个百叶包啊，就是觉得是么子啊，相当好。因为一直是用鸡汁烧的百叶包，里向肉呢吃上去有弹性，对吧？很 Q 了，所以一挖就挖到喉咙口挖进去了，所以吃上去适宜了不得了。另外呢，伊拉搿搭一只荠菜这个百叶包啊，也灵光了。为啥道理啊？因为个荠菜百叶包里向头，里向个荠菜老细的。你像个肉呢，吃了这种个，屋里向是做不出来。我屋里向那个肉呢，吃上去硬邦邦的，伊那个里向头老滑实的，所以伊搿只荠菜百叶包啊，也是这种个，老欢喜吃。特别是还有只那个红烧百叶包，一般人家小人啊，有种小人，阿拉屋里向头欢喜吃红烧的，搿搭也有红烧百叶包，等于讲也色味又好，对伐？吃上去味道也好。

0: 孩子很重要，我跟大家说实在话，王老师像这种有一些这个半成品呐，或者给你搞一些这个什么猪肉馅的，就是关于馅儿的东西，
1: 对对，
0: 你看不见眼睛里面，你不是在你亲眼做的，一定选择大品牌的范迪靠谱。
1: 哎呦，明明你说的太对了，最近大家不是也在看那个食品安全吗？
0: 对呀，
1: 小牌子网红品牌，你真不知道人家的生产环境。
0: 三幺五刚过，你再接着说。
1: 对呀，
0: 里面那个鸡爪，你看到没有？那个小
1: 就对在地上那么生。
0: 我不恶心那个东西。
1: 所以啊，我觉得买食品你一定要认牌子，
0: 一定要认牌子啊，
1: 大牌子才会有合理的那个生产工厂啊，科学的生产车间。
0: 换句话讲，
1: 卫生
0: 不太敢 去吃一顿，比如随随便便就这个百叶包，鸡汁百叶包，
1: 那是大饭店、啊。
0: 哎，大饭店里面的，你大概40-50块钱一盘菜不过分吧？
1: 不过分，
0: 你可以数得出来的。嗯，你大。

0: 然后春菜荠菜，大家想吃点汤汤水水的，有点那个西湖羹的那个感觉。
1: 吃这个好，
0: 里面再放点我们的那个百叶包，那真的是素里有荤，荤里有素。
1: 你再整点菠菜放进去吧，我就感觉这个，尤其是我不知道火锅可以放这个东西。我不知道，
0: 可以可以烫一下，真没问题。
1: 不会就 OK
0: 了。对对对，是的。哦，
1: 那这些吃法实在是太多了。
0: 对，
1: 如果你老两口实在实在是懒得烧菜，摆一包丢在锅里煮个汤行吗？
0: 可以，
1: 就煮个汤。
0: 你旁边有点家里有点什么蔬菜一起丢进去，有点什么肉
1: 完了
0: 丢进去，弄个
1: 就结束了。
0: 哎，一品锅的感觉。
1: 而且关键还健康，尤其是有荠菜的那个，有肉，有猪肉，
0: 对，
1: 有荠菜。有新鲜的菜，然后您自己再整个小米饭，包个米饭总不难喽。
0: 对，
1: 电饭锅里一丢，您该忙您忙您的，等这个什么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出锅以后，你就当菜，再有点汤水，哎呀，就当喝一喝，多好，
0: 有荤有素，营养还丰富，关键你吃的还是大品牌，
1: 就是
0: 大厨师给你做的调味儿
1: 哈，
0: 自己来包很麻烦，很麻烦，你光弄一个馅儿你就够你受的，但是我们今天直接吃成品，但是大家就是一定要把它烧熟、烧透。另外，我们的那个腰果鸡丁呢，您是要开油锅，然后把腰果和鸡丁拿进去，一和弄、一翻炒就出锅了，味儿也是替你调好的。有调味包，
1: 今天这个大品牌的再强调一遍是大品牌，315刚过，我们反复强调一定先选择
0: 食品安全很重要，选大品牌，
1: 大品牌，丰收日有可能有些观众是不一定去过，但总在您家里面旁边说不定就有，就听过
0: 很气派的门头，
1: 对，真的很大的，门店很大，
0: 吃什么年夜饭的人多少、
1: 有的时候有两层啊什么的，很正常的，对不对？有的时候大厅又很大，然后你包间什么的很气派的，有的还得包个房什么的，再给什么庆个生啊，
0: 反正不便宜在里面，
1: 对的，大家愿意去的，味道很符合咱上海人的口味，
0: 是。
1: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哪几种啊，鸡汁鲜肉百叶包，里边比较干净啊，
0: 您看这里配料表，
1: 哎，猪肉，
0: 第一个就是猪肉，
1: 还有呢，
0: 然后一点猪肥膘，
1: 要香啊，
0: 哎对，
1: 然后百叶，接下来还有一些什么，
0: 一点盐呐、一点
1: 味精，
0: 鸡精、味精，然后胡椒粉就没了。
1: 你这配料包里面还有点鸡汁，还有点什么酱油，酿造酱油是酿造酱油啊！你看人多专业，
0: 用料都很讲究。
1: 12个月保质期，看下面有个吃法，我给大家稍微的看一下啊。这里面大差不差，都是这种做法，只要你家里有过啊。
0: 解冻之后你就蒸一下或者红烧一下都可以，你想放点配菜、蔬菜、肉在里面都好。
1: 对，
0: 怎么做怎么摆搭。
1: 这个蒸20分钟也成，完了你在锅里面放点什么，高锅上面放点水啊，下面的什么怎么怎么样啊，你就淋在上面汤包，随便大家怎么做怎么都开心，都好吃。那你今天除了这个完之外，还有一个是荠菜，也就是在这个的基础上，再加一个。什么菜？荠菜，
0: 荠菜
1: 就变成了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了，
0: 更鲜了，有荤有素，
1: 多了一位，
0: 非常清新爽口。
1: 除了这一位多，跟他都一样一样的啊。总共克重呢都是360克，每一包这个4包，这个4包，这个4包，这个4包加在一起有8包，5840，400块钱。你说除此之外还有没有赠品呢？有赠品，周周。还有一个
0: 腰果鸡丁，
1: 腰果鸡丁
0: 这个超级好吃，这真的是大饭店的大厨师，
1: 可不是宫保鸡丁啊，是腰果鸡丁、
0: 腰果多贵啊，
1: 腰果贵，
0: 而且腰果你得弄得好、你要是弄得差呀，它绵了，它就没那个脆脆的口感了，
1: 是这样的。
0: 我们您只要下油锅一和弄、一炒熟就可以了、
1: 这个是超级快的，我在家里试过了，哇，又好吃又就跟那个饭店，我一点不夸张，是一模一样的、
0: 对，
1: 真的是一模一样，你回去试
0: 是。
1: 然后你会说哦，这个才10多块钱，我在饭店吃个腰果鸡丁40-50不一定打得住吧，你人家门店费、服务员费、水电煤费，那怎么都要算进去的呀。
0: 对，
1: 我们今天直接通过我们的平台让卖给大家，就便宜实在，来给大家看一看，
0: 好，再给大家看
1: 一
0: 看，
1: 馋
0: 一馋大家，这个是我们这个鲜肉，就是鸡汁鲜肉的，给大家看每一个，哇，真的叫做硕大，
1: 多饱满多厚啊，
0: 对呀、多饱满多厚，
1: 像个金元宝似的，
0: 像个金元宝，肚子很大，
1: 鼓鼓囊囊的
0: 肉啊，你知道这里面塞满了肉，它那个成本就不得了，
1: 而且这百叶它不是那种厚的不得了的，薄但有嚼劲，有弹性，有延展性，
0: 对，
1: 它不会一碰就撕裂了滴啦啦的，然后那个馅儿都漏。没有啊，
0: 没有，你看我们馅儿有多大呀，朋友们，这个白叶非常好吃，然后这个馅儿
1: 特有嚼劲，
0: 特别多。
1: 你知道周周以前我小的时候在老坐火车啊，火车上有卖那个北方有干豆腐卷，
0: 干豆腐卷，
1: 你有知道听过熏的那个豆腐卷吗？
0: 好像没太听过。
1: 那个东北方那个豆腐特别的厚，
0: 对，你看这两
1: 个肉，但是这个豆腐薄。 哎呦，薄的个不得了，
0: 薄如蝉翼的感觉。
1: 对的，很惊讶的哦，这个北包
0: 它不是一撕就烂，它稍微有点延展性，你看到没有？而且层层叠叠。
1: 对，你看看，
0: 非常好吃，
1: 真的很不错。这是我们今天这个肉的，
0: 蘸点酱汁儿，你说这个是不是特别下饭？哦，
1: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这个，
0: 好好，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荠菜的啊，荠菜的，
1: 荠菜的，
0: 真是荠菜湛青碧绿，特别特别，
1: 真的不错的啊，
0: 有那个春天的感觉，
1: 还是厚厚的，鼓鼓囊囊，
0: 春天的鲜美哦，哎呀，
1: 你看看人家用料足不足？
0: 对。特别足，
1: 咱不是因为是馅儿，所以给大家偷工减料。
0: 对，哎，
1: 不会这样的啊。
0: 是，
1: 那个百叶包也不会说，为了让大家觉得门面大和鼓鼓囊囊，我就缠个10层20层的百叶包，不会的啊。
0: 里面我们是放足了肉馅，
1: 肉馅足，
0: 跟那个荠菜在一起。但是你看这个肉就很新鲜，所以它很 Q 弹，
1: 肉汁也很丰富。
0: 对，它是那种软软糯糯的，你一口咬下去，老年人牙口不好，你完全能吃得动，
1: 完全可以的，
0: 是
1: 很嫩的。还有我们额外再送给大家的两包是。腰果
0: 鸡丁
1: 来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的腰果鸡丁，
0: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腰果鸡丁，
1: 这腰果鸡丁我再来盛上一小勺，
0: 你来尝上一小勺，
1: 我来盛上它可一
0: 小勺。这个腰果和鸡丁啊都是整块整块的，鸡丁很大，腰果也很大也很整，然后腰果很脆，所以大家在锅里面也不用弄太久，弄熟就得，吃在嘴里嘎吱吱嘎吱吱，哎呦太香了，
1: 这么久了大家放了
0: 还是很脆，对不对？
1: 20多分钟过去了，照样脆的不得了，真的好吃，回去特下饭。我刚才给我老妈，我说我儿子放学的时候，
0: 吃，
1: 我说给他做个面，
0: 对，
1: 把腰果鸡丁，
0: 腰果鸡丁当浇头是吧？
1: 对，
0: 哇，好脆，
1: 绝了，
0: 好吃好吃。
1: 你觉得孩子肯定爱吃，您自己是那些学其他面的什么的一个调料佐料，你随便意思一下，整几个小绿叶菜，煮个面往上一放，你就把这个整好的腰果鸡丁，你和你老伴儿一人一半儿，
0: 好丰富，哇。过瘾，
1: 过瘾，美的了。好了，再说一下价格啊，咱今天拿回去158不定，不定，158你除以6，
0: 220几，将近30块钱了。
1: 30块钱，大概30块钱啊，近30块钱一包。我们今天19块钱左右一包。
0: 我们有个更划算的组合，
1: 就是这个大构成，
0: 199有10包，而且还有多一种口味。
1: 对了，你看这四包，我不管你是荠菜的还是鲜肉的啊，就是它只是比鲜肉多一个荠菜放进去了，这都各4包，加在一起8包。这个是2包，额外送给大家，这个真的好吃。
0: 对，
1: 199块钱拿回去10包，自有的积分，再还有这个拿 APP 下单再1块钱，零零总你算吧，反正就19块钱左右一包，总比你进30块钱一包强多了吧？你这个158块钱，30块钱左右呢，那我们这个19块钱左右，还是这个划算是吧？
0: 肯定这个划算，定大组合吧。
1: 关键咱吃不腻呀、它又不是那么什么油大油的、大什么的，我们就清清爽爽的，真的是特别好。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
1: 热情，好热情、
0: 因为今天带回去的是大牌子，
1: 对，
0: 小牌子我东方购物也不合作，说白了，
1: 对，
0: 咱一合作，合作就是什么？丰收日，在上海观众朋友们应该听过吗？
1: 耳熟能详吧，
0: 应该是吧，
1: 应该是老少皆宜，
0: 甚至应该是不止吃过一次吧。
1: 没错没错。
0: 那去那儿吃饭，那你说为什么人家一盘菜贵？当然除了大厨的手艺在这儿，我吃的是手艺，吃的是饭菜香嘛。啊，那你有的时候那个门店呢、柜台啦，你这房租啊、水电煤啊、人力物力了，
1: 都得加进去，
0: 那都是成本呢、
1: 所以你现在到一个像样的饭店、吃一点像样的东西，
0: 吃
1: 可能一盘八九十、一盘贵一点的食材100多，
0: 对 对, 对，
1: 你都得接受。为什么？太便宜的你也不敢去啊。而且你说请亲戚朋友去那种就是苍蝇馆子也不好意思呀。
0: 是呀、
1: 真的，丰收日这个牌子代表上海的本帮菜的那个感觉了、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你不管是纯纯的，我觉得是纯肉啊、纯肉就是那个鸡汁的，
1: 鸡汁，
0: 先说鸡汁啊、都是鸡汁调出来的
1: 百叶包，
0: 这可不是白水调出来的，
1: 对，选的都是新鲜的猪肉，纯手工制作，关键是这个豆腐皮儿包的也是特别有技术，
0: 对，
1: 特别有讲究，
0: 对，
1: 薄如蝉翼的豆腐皮，而且层层叠叠，然后里面的鸡汁鲜肉给你包得鼓鼓囊囊，塞得满满当当。
0: 我之前吃过某一些百叶啊，它里面那个豆腐皮儿吧，说白了就是豆腐皮儿嘛，
1: 特别多，
0: 卷的特别多，然后卷个五六层，
1: 然后你就可以少放点肉。
0: 对，然后你吃完以后就觉得就柴到无味，
1: 对，
0: 很没有乐趣。
1: 对，
0: 那个百叶包吃的非常的扫兴，
1: 是的，扫兴，
0: 很扫兴的。然后今天你这个一吃，薄薄的外面就那么薄薄的几层，里边全部包满了肉汁馅，
1: 肉馅，
0: 哇，那个过瘾。如果大家说我想要荤素搭配，巧了，今天我们除了

0: 一只鲜肉百叶包之外，里面再加一味
1: 荠菜。
0: 荠菜，
1: 荠菜是春天的春菜，哎、很鲜美，很鲜美，
0: 鲜的不得
1: 了。跟新鲜猪肉调和在一起、嗯，就是完全把那个清新的春天的味道包在了我们的百叶包里面。
0: 就不腻的话，哎，有些人就讲究荤素搭配。
1: 没错，很清新，很清新、嗯，而且怎么做怎么好吃。嗯、你平时喜欢那种腌笃鲜的做法，跟春笋呐、
0: 啊，可以
1: 跟一点小虾米啊、嗯，还有跟一点其他的那个蔬菜一起烧，都可以来烧我们的百叶包。然后我们过年。年的时候，就是过年的时候，我婆婆炸了很多肉丸子嘛，
0: 是，
1: 我就跟这个百叶包烧在一起，就是肉丸子
0: 做汤吗？到最后
1: 就是红烧的那种感觉
0: 啊，
1: 就是大家都能吸到一点汤汁，
0: 是是是是，
1: 就非常非常好吃。
0: 所以你这个，我懂你的意思，就是我可以往清淡着来，虽然里面肉馅是肉馅，
1: 是，
0: 但是我汤汤水水的就显得。就平衡一点，就没有那么腻。
1: 没错，
0: 但我也想可以按你这浓油赤酱，
1: 可以
0: 更浓郁啊，
1: 红烧着吃，
0: 红烧着吃，
1: 没错，它也很经烧，它也不是那种一烧就烂的菜，
0: 就散开了，
1: 对，
0: 好像就破开了，
1: 你说太对了，
0: 到处都是。
1: 没错，所以有了这个东西，就是你在家里面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怎么吃都有道理。
1: 小朋友今天怎么提要求，你都能满足。
0: 对吧？想稍微浓油赤酱口的，咱就按上海做法，稍微清淡点的，整个汤啦，
1: 对，
0: 哎，隔个水怎么怎么着都成啊。像涮个火锅往里放一放，
1: 哎，
0: 也行的。今天量不算少的啊，这一包您回去。吃吧，大概两三个人没什么问题的啊。嗯、你看这肉馅多丰满。
1: 好，
0: 今天啊199拿回多少好东西？
1: 10包，有4包的鸡汁鲜肉百叶包，4包的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还给大家送2包我们的王牌产品腰果鸡丁儿。腰果鸡丁儿真的、在外面吃一包将近100块钱。
0: 但是我比较意外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为什么这个定价会比我们的。荠菜的要便宜的那个鸡那个腰果，我一直认为腰果应该，比如说啊，你的荠菜的，你讲是这个，我给大家解释。
1: 你别说这个啊，
0: 对，我是这个意思，我说怎么会它便宜了呢？
1: 丰收日、
0: 是不是定错价了？
1: 对，腰果鸡丁在线上买，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
0: 大小，它才40，
1: 组合是40块钱。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百叶包要50了，大家看了吗？它俩差了个10块钱呢，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在我印象当中，我认为
1: 腰果鸡丁应该更贵。
0: 但我在想啊，应该可能是它里面的馅儿，猪肉，
1: 而且它的量要大一点，360克，
0: 它量大，
1: 对，量大。
0: 要这个比这个腰果鸡丁要稍微多一点点啊。
1: 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鸡汁鲜肉也是49.9，我们就当它50块钱好了。
0: 多20克，
1: 这个4包200块，鸡汁荠菜鲜肉的4包200块，已经400块钱了。再加上2包这个39块钱的这个腰果鸡丁，
0: 80，
1: 那就是480块钱。但是今天大家花多少？190块钱左右。
0: 我强调一下啊，那个158呀，虽然它是近30块钱一包，首先它是贵，确实是贵，
1: 对，
0: 但是。它一定没有这个腰果鸡丁，
1: 没有腰果鸡丁，
0: 大家你信我的，
1: 不好吃。
0: 我有点买椟还珠了的意思了，我都更喜欢这个木头盒了。如果这么说的话，这个是珍珠哈、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真好吃，
1: 真好吃，
0: 这可能是正合我胃口啊。我觉得我强烈建议大家，你如果没有当时这个欲望，你说我这个成，但是你听了周周和许明的建议介绍，你就一定要把它从158换成199的。
1: 对，
0: 您告诉我158和199差几块钱？40。
1: 40。
0: 你要算去什么
1: 积分那些还
0: 减一点什么的，你可能我就算你40块钱吧。你40块钱你多得多少东西呢？
1: 就是
0: 你多得了一包，市面上这一包就40。你今天多得2包，你说这40花的值不值？哎，不对，还少了，它这个是3包，这个大家看啊，你这个158只有三包，
1: 6包，
0: 它只有6包。我们这是4包，对，你少了4包了。
1: 是的，
0: 少了不老少的多少？你多40块钱，你多拿4包啊。你这个是50、50、100、100、180，加进去200块。
1: 对，
0: 你用40块钱换得了近200块钱的菜钱。
1: 哎，那肯定199划算。
0: 对啊，
1: 怎么算怎么划算，
0: 怎么比都是199划算。然后我再给大家看一看，周周。
1: 好，我们今天你看又做了好多新菜，
0: 又上了新花样了啊。
1: 刚才把这个肉的直接做个红烧的，咱们还可以直接做个那个腌笃鲜的感觉的。
0: 新的花样。
1: 对，弄个春笋，
0: 然后点那个小河虾，
1: 对吧？然后咱们再来把这个百叶包烧在里面，但这个百叶包是毋庸置疑的，是这里面的主角。
0: 你就看这个百叶包的颜色，是不是觉得很清爽？
1: 这个是荠菜的，
0: 对不对？然后你看这个荠菜里面的馅儿厚不厚？
1: 哇，这个
0: 你就看看这皮儿，大家看看这个皮儿，
1: 馅儿真的给的多哎！
0: 你看看周周刚才掰开这皮儿才几层，你自己看数得出来的，
1: 是
0: 就这么小薄薄两三层就没了，
1: 而且薄如蝉翼，非常好的口感，
0: 很好嚼，
1: 对的。
0: 它不柴，它不会觉得你吃完以后就是噎得慌。我不会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那个百叶放的特别厚，我觉得什么呀都没有肉馅儿啊，
1: 就让你吃豆腐去了。
0: 对呀，
1: 但是我们今天是吃肉吃荠菜，再搭配着这个豆腐馅儿。你看我稍微给大家拿出来一点，这个馅儿有多大？巨大的一个像肉丸子一样大的馅儿，所以你吃在嘴里特别过瘾的。
0: 而且你看周周这么掰，这个它也不散，
1: 它也不散，
0: 它也不散，
1: 久煮不散，
0: 是真的不错啊，
1: 工艺很好。
0: 好，除了这个旁边是不是还有一个那个是蚕豆的什么吗？
1: 那个也是，对，这个也是，这个好漂亮，也是春菜，也是春菜，也是春菜，然后放点胡萝卜丁儿。你看这个，如果是小朋友会特别喜欢这个
0: 百花，对，
1: 然后放点咸肉，然后再放我们的百叶包。
0: 越看越有口感，食欲。
1: 这些鲜美的味道全部都会加注在我们的百叶包里面。
0: 哎，看看这肉馅
1: 儿，这个肉得多厚实啊！
0: 都铺出来了吧？感觉
1: 铺出来了，而且这里面会把那些什么蚕豆啊、胡萝卜的鲜味都吸满。
0: 是是是，啊，
1: 像一个海绵一样都吸住。
0: 好东西，行，我们先聊到这儿，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啊。
1: 对，
0: 我希望大家不用犹豫，想要尝到刚才说的，腰果鸡丁没给大家，这不给大家看了吧？腰果鸡丁，你知道腰果爆多，鸡丁超嫩的，
1: 很大个，
0: 你就回去吧。这个虽然是我们赠送给大家的，我在考虑，说不定啊。丰收日，人家这个饭店想要干嘛呢？这个吃出好来了，是不是？
1: 就到饭店去点一盘是吧？
0: 一是饭店点，再一个你要在我东方购物以后给你单开一个过程，那个时候可就不是免费送喽，你要正品价里买喽。大家懂我的意思了吗？
1: 没错。
0: 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1199是绝对可以的，抓紧时间订，每一包算下才10几块钱，
1: 10几块钱，划算。
0: 这吃不起，咱吃什么吃得起？
1: 没错，太好
0: 了。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正宗的话，吃的那个百叶包啊，就是觉得是。么子啊，相当好，因为一直是用鸡汁烧的百叶包，里向肉呢吃上去有弹性，对吧？很 Q 了，所以一挖就挖到喉咙口挖进去了，所以吃上去适宜了不得了。另外呢，伊拉搿搭一只荠菜这个百叶包啊，也灵光的。为啥道理啊？因为个荠菜百叶包里向头，里向个荠菜老细的。你像个肉呢，吃了这种个，屋里向是做不出来。我屋里向那个肉呢，吃上去硬邦邦的，伊那个里向都老滑实的。所以伊搿只荠菜百叶包啊，也是这种个，老欢喜吃。特别是还有只那个红烧百叶包，一般人家小人啊，有种小人，阿拉屋里向都欢喜吃红烧的。搿搭也有红烧百叶包，这种个也色味又好，对伐？吃上去味道也好。

0: 它上面写的，尤其是这个腰果鸡丁，今天我跟腰果鸡丁干上了啊，急速锁鲜。
1: 对，就是让它马上冷冻，让它复热的时候就是刚刚炒出来的那个香味，
0: 就是你在饭店吃的感觉。人家这四个字就是哎，大厨调味儿。嗯，它不是乱七八糟的，整个小调什么小厨给你弄一弄调配，然后给你卖了。你回去吃完你会觉得，哦，这不就是饭店那个，
1: 没错，
0: 可能六七十、七八十一盘那个菜吗？
1: 对，其实有时候我们去吃饭店，我们也知道这个食材自己买不用那么贵，但是就大厨做出来好吃啊。自己在家里，你花再多钱，你做不出来这个味儿啊。
0: 是啊。
1: 今天你拿回去烧油锅，一晃呢，一加热，你发现就是大厨那个味儿。
0: 你看看这个
1: 饭店那个味儿，
0: 这个不就是咱们今天的白肉包？这个是我刚才说到的，就是咱小砂锅也成，
1: 对，
0: 你小火锅也棒，
1: 哎，放点。粉丝对吧，
0: 放点
1: 鸭血，对，就是你家那个冰箱里面，说实在的，有什么剩的蔬菜你就弄点剩的蔬菜就好了，
0: 说的就是呢，多简单啊，
1: 有荤有素又特别的新鲜。
0: 我再想想那个粉丝咱换成一点点面
1: 也行，
0: 也行啊，
1: 没问题，
0: 你是不是就面也有了，白包也有了，
1: 对，
0: 而且关键是鸡汁熬出来的，
1: 哎，
0: 它也不是乱七八糟清水给你弄的呀，
1: 所以本来就是
0: 对，就香，
1: 特别入味。然后春天的蚕豆啊，荠菜啊，春天的什么香椿呐，对吧，各种春菜你都可以往里面扔，吃的就是这抹鲜绿色啊！
0: 哎，大家看到这个各种各样菜肴，荤的就是浓油赤酱的也行，口味臭的也行，口味清淡的也可以。这你在里面稍微翻炒一下，整点汤汁放进去都成。周周，我们先给大家开一个，
1: 好嘞，
0: 先给大家开一个我们现在这种砂锅做的，哎，包了一个你知道海鲜一样的，
1: 对的，这个就是一品锅，一品锅里面大家就是可以放点什么呢？肉丸子啊，鱼丸，哎呦，然后弄点蛋饺，
0: 哎，里面放个什么鲍鱼啥？
1: 对，
0: 海参。
1: 关键是朋友们，关键是我们这个百叶包是少不了，这百叶包是灵魂。
0: 哎，周周啊，
1: 胖胖乎乎，
0: 你这胖胖乎乎里的是百叶卷的多还是料多呀？
1: 给大家来看一下，
0: 给大家看看吧。
1: 哎，我全撕开了。
0: 你这百叶多薄，
1: 对，
0: 就那么几层而已。
1: 对，肉多厚实，
0: 肉多肉多。
1: 朋友们，你看这个肉多不多？
0: 真棒！
1: 哎，断成几节了，这个肉还这么的多。我就拿出一小节来看，这个地方就像个小肉丸子一样的，
0: 是
1: 这么多肉的一个含量。
0: 是，
1: 所以今天吃到嘴里过瘾，肉就能吃到那个肉头的口感，但是加上豆腐一样更加鲜美，
0: 又嚼劲儿。你要想再稍微的浓油赤酱一点的，我前面这个，
1: 对，
0: 给大家看看。周周，
1: 好，
0: 我们拿你那个好给大家掰开，给大家再看一下。
1: 好嘞，好嘞，好嘞，
0: 看一看。
1: 这个是浓油赤酱的，我们红烧了一个啊，然后你直接把它撕开之后，然后你再蘸点汤汁，朋友们，蘸点汤汁。
0: 这个不就是不是？
1: 对，
0: 很多咱上海叶叔阿姨、咱姐姐们喜欢这种味道的，
1: 真的，
0: 而且很下饭，
1: 很
0: 多好，
1: 对，很入味，很下饭。那我撕开一半的那个肉馅给大家看，这个肉多不多？
0: 多的，多的，
1: 超级多的。
0: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我们的荠菜。
1: 好，再看看荠菜。
0: 再看一个，再给大家看一个，我们有。在鸡汁鲜肉百叶包之外，在里面加一味
1: 荠菜，
0: 就加个荠菜，就长这样了。
1: 荠菜就是当季的春菜，
0: 对，
1: 非常非常鲜美可口，
0: 是，
1: 而且解腻，所以在那个猪肉里面弄了荠菜之后，很清新。你看这个肉
0: 真不错，
1: 而且明明你闻到那个荠菜的香味没有？我们没有入嘴，就直接一撕开，荠菜的香味就飘到鼻子里面了。
0: 就是该应季的蔬菜，咱一定要吃点。换句话讲，咱这肉也吃到好的了，菜也吃到新鲜的了，这多棒啊！
1: 真，
0: 我们除此之外还送给您什么？腰果鸡丁，这腰果鸡丁那个料足的喽，
1: 太赞了！这个腰果鸡丁，这腰果鸡丁是这么一大盘，已经被我跟明明吃掉大半盘子了。
0: 差不多了，腰果都没有吃过。
1: 对，给大家来看看这个腰果鸡丁都是大块的，
0: 真的又嫩又滑。
1: 对，鸡丁也是有讲究的，鸡胸肉，然后大块的腰果，脆脆的新鲜腰果，所以才能给大家做出来口感这么好。您只要烧开油锅，直接下去，炒一下，炒熟就可以了。
0: 我们今天啊，三种口味带给大家。刚才说到了鸡汁鲜肉百叶包，鸡汁鲜肉百叶包，然后在鸡汁鲜肉百叶包的情况下加俩字儿，
1: 对，
0: 就变成了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
1: 是，
0: 这个呢是不管鲜肉还是荠菜鲜肉都是360克，总重。这个呢腰果鸡丁总重是340克，只差了20克。
1: 没错。
0: 我们今天关于百叶包方面的每个口味各4包，加在一起8包。这个呢是2包，换句话说，这个呢给大家尝鲜。如果大家反馈特别好的话，以后就当主品卖了，
1: 是的，
0: 就不会免费送了。
1: 今天白送了，
0: 哎，今天就是免费送，很棒的，158，你只能拿回去6包白包。我就总说了啊，
1: 没有，
0: 我不管你啥口味几口味的，反正就6包白包。不管你是鸡汁还是要加荠菜的，各3包了。那您150多块钱，你说160，你整个320块钱左右，你是拿6包，我们今天是199块钱拿回去10包啊，
1: 10大包，
0: 10包划算呢，一包算才10几块钱，
1: 是，
0: 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够，02151119900。

0: 我们现在此时此刻给大家介绍的这个199块钱就构成的，大概我们导演老师帮我再确认一下，还剩下几套了？199呢？应该没有个位数了吧？好像。最后的8包，最后包又走掉2包，最后6包，还有4分钟，要抢就抢这个。我们让周周给大家最后展示一个口味啊，
1: 金汤的，就是酸菜的啊，
0: 就用那个酸菜那个，有的时候大家那个料包，
1: 鱼一样的，
0: 对，
1: 非常简单。
0: 你看我们这个很简单，
1: 浸透了酸菜汁儿，哇，拿起来都是那个酸菜的香味，
0: 想想都好这个味道。
1: 然后鼓鼓囊囊里面吸满了那个酸菜的口感，再稍微给大家撕撕看看里面的肉，哇，好厚实啊，
0: 饱满。
1: 薄薄的那个衣服打开之后，里面全是鼓鼓囊囊的肉，这只是一半哦，就这么多的肉，看到没有？一半啊！
0: 你看它的层数，白薄那个皮儿就能数得出来的，
1: 对，
0: 就薄薄那么3层左右
1: 的，而且好 Q 弹。这个豆腐也是特别好质量的这个百叶包，然后这个肉也是大厂的猪肉，非常新鲜 Q 弹绵软，好吃。
0: 周周，来，我们给大家最后看一眼我们的市场价格。
1: 好，
0: 这一包360克，市场多少钱一包？
1: 给大家来看一下，
0: 鲜肉百叶。
1: 鲜肉百叶包，
0: 鸡汁鲜肉百叶，
1: 49.9块。
0: 那是一包是我们4包。
1: 对，
0: 那你四五二十，200块吧。只要再来一个，加了个荠菜，
1: 来，
0: 鸡汁荠菜鲜肉百叶，
1: 也是49.9块一包。那么就是又是200块钱，
0: 又200块钱，400块钱了，
1: 已经400块钱了。
0: 再来一个，
1: 好，
0: 这是340克的啊，这一包啊，这一包是多少钱？40块，
1: 40块钱，
0: 两包送给大家，
1: 那有80块钱，
0: 80块钱，
1: 480左右。
0: 今天199块就带回家了，最后2分钟，最后的2组现货，打电话订0215111900。

0: 观众朋友们，今天呢给您带来的是来自于丰收日大品牌的即开，
1: 对的，
0: 要算是快，算是及时了，
1: 快手菜吧，
0: 快手菜，
1: 快手菜，
0: 加热一点点就行，
1: 对，蒸一下、啊，红烧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的腰果鸡丁，您需要放一个油，然后稍微炒一炒，炒熟了就可以了，不用自己再去调味儿，因为大厨帮您都配好了调味料、调味汁儿。
0: 尤其是今天这个口味还比较丰富一点啊，
1: 对，
0: 除了那个鸡汁、鲜肉百叶，然后还有一个加了个荠菜的，也是四种，也是四包，然后还有给大家送上了腰果鸡丁。又两包，一个加在一起十包，
1: 一定要买199的组合，
0: 199
1: 的组合有十包，158只有六包，所以158合下来得20几块钱，快30块钱一包，但是199十包，你才10几块钱就买到一包了，这个味道你要去丰收日的门店吃是一模一样的，跟堂食是一模一样的材料，
0: 口味真的好哎，
1: 工序口味，但是你去堂食的话。将近100块钱一盘，
0: 就我问大家、自己想不想要那么麻烦的去做个白包，
1: 不想麻烦，
0: 或者自己想要吃到丰收日的饭店的口味，
1: 哎，我们、
0: 咱还要花少钱，
1: 对，
0: 那不就办大事儿了吗？
1: 没错没错，10几块钱一盘百叶包、招待亲戚朋友，是不是也很体面？
0: 可以的，
1: 自己在家里面，小孩去上班去了、老两口在一起，你吃就是拆一包吃就够了，放点蔬菜，放点那个冰箱里面其他的蔬菜啊、肉啊就可以了，
0: 完全可以。打电话自己的咨询订购，最后的一组199只剩下最后一套，0215111990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啊。咱们白瑶 H 的这款磷虾油终于又和大家见面了。其实呢，也是阔别了将近快半年的一个时间。很多中山一线都知道啊，鱼油对于咱们的身体特别好，尤其是高纯的欧米伽三。但是如果配合咱们的磷虾油的话，里边的比如说胆碱呀。

0: 虾青素呀、欧米伽三的含量呢更高的同时，而且帮助咱们的这个鱼油的一个吸收。今天 BLH 终于有全新批次的现货带给大家，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大哥老师，您好。
1: 林燕好，观众朋友家好。那确实，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都非常注重养生啊，对自己的身体血管也好啊，包括心脏也好啊，都吃了很多的这些滋补啊，我们的营养素在这个里面。但是今天呢，我们说这个磷虾油啊，确确实实 是让我们现在非常火的一个营养素。它里面刚才啊，人也说了，我们有虾青素呀，有胆碱呀，然后呢还有磷脂，还有欧米伽三。那么这些呢，符合的这个营养的成分呢，对我们的身体更有帮助。
0: 是的啊，我们先来说一说珍贵的磷虾，因为呢，很多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咱们的鱼油呢都是在深海捕捞的。
1: 对。
0: 但其实磷虾呢，它更加的稀少，为什么呢？观众朋友，您可以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说到的南极磷虾和咱其实平时吃的那小虾米是完全不是同日而语 的。因为呢，全球只有11艘的捕虾船能够进入到南极，不是你随时想去就去的，观众朋友们。
1: 要有许可的。
0: 哎，要有许可的。
1: 而且一共只有11艘船，所以这个是数量非常少的啊。
0: 是的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的这个捕捞的这个数量是有限制的。因为你不能就是破坏人家的生态的整个的一个食物链，所以啊，您看到严格控制的这个吨数以外，只用3月到7月捕捞。
1: 对，我再稍微补充一句啊，相当于我们说鱼油它也是要捕捞那个鱼的，这个数字啊，它就是2000万吨以上了，差不多也就意味着什么？磷虾它其实只相当于鱼油的1/33左右，所以它更加的稀少了，
0: 很稀少。而且关键的，您看到了啊，3月到7月捕捞的磷虾呢是作为原料的，其他时间要让人家韬光养晦的。
1: 对，
0: 而且呢，捕捞上来之后呢，咱们3个小时内要低温快速处理，所以观众您看到了。约100只的南极磷虾才能提取出1粒咱们的磷虾油来。
1: 对，
0: 关键啊，我们说到它今天的营养素特别的高，所以呢，很多的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包括我人家自己啊，现在呢也是在吃咱们的磷虾油。
1: 是，
0: 磷虾油呢，大家要知道啊，咱们现在呢市面上啊，我之前有看到过一个大品牌有爆雷，因为为什么呢？真正检测出来的磷虾几乎为零了，所以我们说一定一认清楚品牌，第二个它有严苛的标准，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首先呢，我们今天在瓶身当中呢有很多项的国际认证，首先有 FDA 是什么呢？美国的这个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个认证，还有是什么呢？ RMP 和 MACA 这个 HACCP 也是对于新西兰的一个认证，包括还有 GMP 的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的认证。
1: 对，
0: 关键今天观众您看到了，咱们有一个 IKOS，
1: 对，
0: 这个认证不是所有的磷虾油都能拿到的哈。
1: 对，啊，这个呢，我们特别要提一下啊，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 IKOS， 这是第三方的一个权威的认证，而且呢，它确实，它不是说你拿到这张证以后就可以一直终身用下去了，而这个呢，它是完全它有自己的这个批号，包括我们的溯源号，
0: 对，
1: 全部都包括这个日期，都是给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的。那这样呢，就确保我们买到的是更加真实可信的磷虾油。
0: 是的，而且待会儿呢，在瓶身当中有个二维码，我们会扫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对，
0: 首先我们说到了，咱们今天啊，观众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含量非常的高，包括呢说到的磷脂啊、胆碱呀，以及还有欧米伽三和虾青素呢，全部标注在咱们的瓶身上边。
1: 是，
0: 这4样为什么好呢？观众朋友们啊，我们和观众朋友细细来说一下磷虾油的好处在哪儿。
1: 对，我们以前说啊，你吃鱼油就是欧米伽三，对吧？对我们的心血管有帮助，有好处的。当然我们这里面它是有欧米伽三的，但是我想说，其实我们还有什么呢？其他的3大营养素呢，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是尤为关键的。
0: 对，
1: 其实我们说判断你整个的磷虾油它的品质好不好，国际上它其实有一个标准的，就是你的磷脂在这个磷虾油当中它所占的这个比例啊，像我们今天它是达到了60%以上，也就是大概在300多毫克。我跟你讲啊，我们今天磷脂是达到了300多毫克，也就是60%以上，意味着它的等级非常之高，在磷虾油当中也是非常少见的。
0: 是，包括还有呢，接下来胆碱，
1: 对这个呢，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是非常好处的，
0: 是
1: 吧？
0: 嗯，
1: 还有虾青素，这个现在非常非常流行，也是非常火的啊，一个营养素的这个补充
0: 啊，
1: 提高细胞的活性。
0: 哎，
1: 只要但凡这个营养素当中啊，它有一点点的这个虾青素，那这个价格就是应该讲你都可以看得到的，
0: 对，
1: 就数蹭蹭蹭的就往上涨了。所以我们今天磷脂、胆碱、虾青素还有欧米伽三，尤其我们说到这个磷脂啊，它对于我们欧米伽三的整个的吸收啊，它的 利用率啊，它大幅度的能够帮助和提高。所以很多人说，我平常我就才吃鱼油，我为什么还要吃磷脂啊？那这个磷脂就是更好的让你吸收欧米伽三。
0: 哎，是的啊，咱们是协同作战，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说到了啊，咱今天有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呢是很多磷虾油上面没有的。我们今天呢其实可以追根溯源，因为呢拿到手之后呢，咱们每一批呢都有一个批次啊。
1: 对，
0: 而且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啊，它有一个编码的。
1: 对，
0: 这个编码溯源码呢，您都可以对照去输入，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好，
0: 而且它不是永远一劳永逸的，每一批它都有一个编码。我们现场扫一扫啊，请张老师来。
1: 我现场啊，我来扫一扫。
0: 对，
1: 扫出来之后呢，你看马上啊，这个数字就跳出来是什么？您的产品来源于深蓝号在纯净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所以它首先标准的南极磷虾，好吧，南极海域。那么再来呢，我在呢这个编码这里呢，我把我刚才的这个数字啊给它输入进去。
0: 对，
1: 好，你好 U 是吧 ？U 六是吧
0: ？U
1: 六，
0: 对
1: ，U 六，你帮我报一下啊，六零
0: 三一
1: 三一，
0: 对，
1: 还有吗？
0: 还有后边应该是 S 这个 S，
1: 不，我来看啊，60316868，然后呢，我把这个数字输进去之后，您回去都可以自己做的，一键溯源，好了，然后你会看到是什么？好了，我们的捕捞时间，2025年4月份。我们的捕捞海域是南极海域48.1区，是吧？然后我们的捕捞的坐标、经度、纬度全都有，我们的时间2025年。啊，清清楚楚，所以我们买到这里，我就完完全全的放心了。
0: 哎，
1: 这才是真正能够溯源的。
0: 是，
1: 我们是南极海域，我们是什么时间，这个都清清楚楚。
0: 所以啊，观众朋友，我们就说到了啊，今天买到的每一瓶磷虾油呢，咱们的溯源追根溯源非常清楚的同时，关键的批次也新鲜。我们现场再给大家做一个实验，您来看一看啊。
1: 是，
0: 这个就是咱们平时有时候呢，市面上有一段时间呢，很多叔叔还说，哎呦，我买过磷虾油的，买完之后呢，哎，以为呢挤出来的颜色呢，相对会比较这个啥一些、啊。
1: 对，其实呢这个颜色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挤出来就知道了。你看看好像看不出来，其实我这个更深一点，这个是我们的，它像一点什么深宝石的这个颜色。我给大家看，先把这个普通的啊，市面上常规的，我给大家挤一下，挤在这个地方，你看，
0: 来，
1: 我挤出来之后，你看，
0: 哎，很多叔叔还说颜色就是这种橘色系啊，
1: 而且你看它是不是比较稀呀？
0: 哎，对，
1: 对不对？
0: 是，
1: 一挤它就流出来了，对不对啊？
0: 流
1: 出来了啊。那我们今天的高品质的这个磷虾油，给大家看一下白 OH 的啊，我给大家挤一下，
0: 我们看一下、啊，
1: 哇，这个你看很紧，
0: 很紧，而且它像絮状物一样，
1: 对，
0: 对吧？
1: 我挤出来之后啊，哎，我像这个絮状的膏体一样的，
0: 对，
1: 它根本不是像这种液体一样直接流下去了，它牢牢的扒在我们有45度斜角的这个坡面上，它不动哎。你看到没有，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0: 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啊，天然的这种磷虾油，它里边呢富含了比如说像 EPA 啊，包括还有 DHA 啊，还有这么多丰富的这个营养元素在里边啊，所以啊它和你的鱼油一点都不冲突。
1: 对，
0: 现在很多懂养生的这些达人都知道了，哎，磷虾油咱们平时呢和您的比如说辅酶 Q10 可以去搭配、哎、包括还有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了和您的鱼油搭配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呢其实现在呢大家都知道了，营养元素其实要相互搭配着吃更好，
1: 而且搭配起来它更加帮助你的提高吸收，
0: 哎，
1: 让你呢真正做到什么呢，就是不浪费，对吧？
0: 是。所以啊，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都在问了，价格到底怎么样？因为其实好的磷虾油在外边一瓶啊不便宜的，观众可以看看，
1: 对，
0: 459块钱
1: 整整一瓶，
0: 60粒带给大家，
1: 差不多我们差不多要8块多一粒，8块钱左右一粒了、啊、
0: 是的啊。所以今天提示一下大家，断货将近半年了，咱们今天大组合构成6瓶装，带给大家1198块钱。参加了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呢，单粒价格低至2.2元，哪怕不参加活动，一天一粒3.3元。
1: 对啊，比起外面8块钱一粒的话，那还是优惠好多嘞。
0: 是的啊，所以三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咱们全部都是每一瓶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抓紧时间来抢线，02151119900。
2: 南极磷虾油，一种富含多种活性成分的海洋提取物。这磷虾油特点有酸，成分多，吸收好，味道赞。它包含了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磷脂、胆碱和虾青素等。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对细胞健康至关重要，它源自纯净无污染的南极磷虾， 油体透明，因虾青素而呈现深红。其独特之处在于丰富的磷脂，虾青素及多种活性成分，这些使得磷虾油在水溶性、吸收利用率上超越鱼油。说到这磷虾油的深红色，还得感谢虾青素这位美颜大师。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南极磷虾油产品，如何甄选成为关键。遵循四步鉴别法，观色，优质磷虾油自然红润，查成分，细读标签，确保欧米伽三磷脂及虾青素含量，查性状，高品质磷虾油粘稠饱满无杂质。闻味儿，优质产品散发磷虾鲜香，无腥臭。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因为呢几乎是阔别了将近快半年的一个时间啊。
1: 对，
0: 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百奥 H 的咱们磷虾油，很多的时候还都在吃我们百奥盒的这个鱼油、鱼油高纯度，你放心吃，跟你的磷虾油一点都不冲突。因为为什么呢？鱼油有丰富的欧米伽三高纯度，
1: 它的针对性，它的整个的符合的这个营养素的配方啊、对身体的帮助来得更加全面。
0: 是的啊，所以说不冲突，跟着你的这个比如说鱼油也行，你的辅酶 Q 十也好，还有其他的营养素也吃、没问题。而且呢我们去建议大家是什么呢，就是你随餐吃、吸收更好。它呢咬开之后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那种淡淡的虾的味道，
1: 对，鲜虾的一个鲜味儿、没有那种好像很多人说吃这个鱼油它有腥味儿，它没有的、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以前吃这个鱼油我感觉有点回过来有点腥味、这个不用担心，它没有这个味道。虾油当中的磷脂啊可以啊、对这个欧米伽三，你看它的吸收率要提高了将近39%左右、对吧，它是整个提高了它的这个吸收率的。每天服用鱼油加磷虾油啊，明显的优于单一的补充鱼油。
0: 是因为呢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有四大营养元素在里边啊、你想想看，咱说平时吃鱼油你可能最主要的补充的就是欧米伽三。
1: 对，
0: 我们今天的自身有欧米伽三的同时、和你补充的欧米伽三一天一粒不冲突、对吧。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虾青素。
1: 对，
0: 为什么很多的女性观众朋友说哎我买那个护肤品里边钟爱虾青素、哎你觉得你皮肤最近是不是特别的好、那展现出来的那种光泽度完全不一样呢、您自己再可以去搜搜看虾青素啊。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重要的就是这个磷脂哈。
1: 对、这个磷脂呢是主要针对欧米伽三它的协同作用的、哎你说你它这个磷脂它既清水又清油、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多时候啊前一段时间可能视频号也刷到了 有某一个大牌然后买出来的磷虾油，最后后面发现跟磷虾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对对对，这个很可怕。
0: 因为确实咱们的磷虾的捕捞的数量非常的有限、但今天呢让大家打消这个顾虑的同时是什么呢、观众朋友啊，咱们每一个批次呢有一个对照的码，而且呢在瓶身上边的我们有这个二维码追根溯源、还有呢它是 IKOS 这个组织的认证。它颁发的这个认证不是说我给你办一次就一劳永逸的。
1: 对，
0: 它在瓶底啊观众可以看到，除了咱们的生产批次非常新鲜、同时它每一批都有一个验证的编码。
1: 对，
0: 你都可以到时候输入进去。像这一批呢咱们是 U603168，你到时候输入之后呢我们现场就会出来啊。
1: 对，
0: 您到时候
1: 我输入好了之后呢给大家看一下、它首先跳出来的是您的产品啊源自于深蓝号在纯净的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所以首先我们是正宗的南极磷虾。
0: 是，
1: 第二点呢你刚才你看我把这个编号啊把它输入进去、就是 U6 啊这个就刚才 U603168 输入进去一键溯源、好了，它显示出来的是什么呢，你看捕捞时间，我往上再拉一点给大家看得清楚一点啊。
0: 对，
1: 捕捞时间那2025年的4月份、是吧，捕捞海域南极海域的48.1区是吧，南极半岛的近海域、然后呢我们的整个的捕捞的坐标、是吧，经度纬度全都有。
0: 对，
1: 然后呢你看这个时间2025年啊、所以这才是真正啊让我们吃的放心，它连哪里捕捞的什么时候捕捞的都给你标注的清清楚楚。
0: 是，
1: 而这一张我们 IKOS 的这个我们的证书啊、是第三方的权威机构。
0: 对，
1: 而且呢它这个给到大家不是一劳永逸的、它真的是按照每一个批次给到大家出的这个证书，让大家 更好的溯源，更安全的食用。
0: 那很多顾客都说了，我适用于我吗？到底是只有老年光头能吃吗？来，光头看看咱们适用的人群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到了60加以上，
1: 对，
0: 心脑血管压力特别大。你看啊，像室内外的温差比较大的时候啊，包括呢，比如说最近开始开空调了，
1: 是
0: 搭地铁呀、商场里啊，哎，一进一出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温度特别的温差特别大。第二个是什么呢？咱们的中年人，您别看人到中年啊，咱现在说人到中年其实真的是费劲，上有老下有小
1: ，压力特别大，
0: 对不对？还有是什么呢？上班族，咱们现在上班族久坐的时候，你会发现肚子上的这个油脂为什么越来越多，堆积的越来越多。
1: 是，
0: 您去体检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很多老年观众朋友说，哎，我身体还行，怎么中年人就不行了呢？
1: 对，
0: 包括还有青年人，咱们的脑力劳动太多了。现在你会发现啊，你上一天班的时候和原来咱们叔叔阿姨上一天班8小时完全不一样了，对吧？你想那时候我们父母每次回来说，哎呦，你看我家务活还得干，你们那时候上班轻，真的，我觉得相对
1: 压力没那么大，对。
0: 但现在的年轻人，咱上班压力可真的是大。所以啊，我们就说提示一下大家，跟您的鱼油不排斥，
1: 是
0: 每天的基本上的一粒鱼油再加一粒咱们的磷虾油，
1: 更好的搭配
0: 起来，
1: 更好的补充，
0: 对吧？
1: 让它鱼油的吸收更加的充分，
0: 对，
1: 不浪费，真正把所有的钱都花在对身体的帮助上。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阔别了将近小半年的一个时间，
1: 对，
0: 不需要多补充，1天1到2粒其实就可以，而且呢，拿回家之后呢，我们给大家教一下啊，你到使劲去捏一捏，
1: 对，
0: 非常非常的硬。我们下一趴会做实验给到大家，这和你拿到那种软啪啪的磷虾油不一样啊。
1: 对，专柜的价格呢是459块钱啊一盒啊，这样一罐里面呢大概有60粒，差不多，所以8块钱左右一粒吧。
0: 是，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您看到了咱们的大组合现在是在热卖当中啊，6瓶装带回去单粒算下来3.3块，叔叔阿姨3.3块，现在你基本上一天喝一瓶矿泉水吧，对吧？咖啡豆还9.9呢，便宜一点。
1: 那是已经是最低价的那个咖啡了，
0: 最低价格的了。所以啊，我们提示大家，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因为我们断货了很长的时间，保质期有3年的时间，
1: 对，
0: 基本上是要到
1: 28年、
0: 29年了。
1: 29年是吧？
0: 今年是新鲜批次带给大家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
2: 世界上最大的生物群体之一，它们在海水中自由游弋。广泛分布在南极福和带以南的冰冷海域，尤其是西南大西洋那片神秘的水域，汇聚了全球大部分的南极磷虾资源，仿佛是海洋版的蚂蚁王国，在南极的碧波中熠熠生辉。它们的数量之庞大，令人叹为观止，实实在在的海洋蛋白储库，为无数海洋生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企鹅、海豹、鲸鱼等海洋生物皆以磷虾为食，它们构起了南极生态的繁华景象。面对如此珍贵的金疙瘩，人类并未盲目开采。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严格管理捕捞设定限额，确保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0: 好，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前麦且珍惜58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因为呢，珍贵的南极磷虾它不像咱们捕捞的深海鱼一样，对吧？因为呢，每一年基本上，刚才汤老师说到深海的捕捞，
1: 我们说深海鱼啊，它的捕捞大概可以允许在2000万吨以上，
0: 是，
1: 但是我们的磷虾它其实只有62万吨，差不多多少比例呢？1:33，
0: 对，
1: 我们只有这个深海鱼的1/33的数量允许捕捞，那你想它多少呀，对吧？
0: 对，是，而且关键是什么？全球只有啊，现在好像据了解是大概11艘左右的捕虾船能够进入到南极当中，而且大概约100只左右的南极磷虾才能提取咱们今天1粒的磷虾油。
1: 是，
0: 这就是为什么磷虾油在外头卖的贵，而且呢，现在被越来越多的这个咱们的这些保健达人呢所推崇的。
1: 对，
0: 而且呢，这个和你的鱼油真的不冲突。因为原来呢，很多生来说，那我吃一个不就好了吗？它里面不是也有 Omega 3吗？但是它的 Omega 3的数量呢，是远不及咱们的这个高纯度的鱼油的。
1: 对，
0: 所以你就搭配吃起来，咱们一方面呢 Omega 3也补充到位了，另外呢，像你的胆碱呀、虾青素啊，包括还有我们说到的磷脂啊，它其实全都有了哈。
1: 对，因为呢，它是不同的这个成分啊，起到一个协同的、共同提升的一个作用。
0: 对，
1: 比如说 Omega 3，它其实呢，我们这个叫什么呢？我们其实是磷脂型的啊，这个 Omega 3。哎呦，虾青素这个大家都不讲了，对皮肤呀，对大脑呀，对都是很有帮助的。
0: 是，而且回到节目现场呢，咱们给大家今天科普一下啊，如果不买磷虾油也没关系，因为呢现在市面上有太多的磷虾油了，
1: 是，
0: 很多虽然说我也搞不清楚啊，怎么选，今天教大家鉴别一下、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有一些呢市场上的常规的磷虾油，我们说好不好，你自己先看一下，我把它挤出来啊，我给它挤出来。
0: 很多人来说不就这样的吗？颜色呢就是属于像这种橙黄明亮色嘛，这个很正常嘛，它是油状的。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你今天先感受一下，当老师今天幸亏在节目前挤了一下，他说太难挤了，
1: 因为什么呢？我给大家看一下，
0: 要非常非常用力啊，
1: 百H的磷虾油，我用力挤，
0: 你得非常用力，
1: 你看，
0: 对，
1: 然后你看流不流，
0: 哎，
1: 牢牢，我这个首先它是45度的啊，
0: 对，
1: 它这个是斜坡，所以它啪一下流下去了，对吧？因为它稀，它流质，它里面的真正的成分相对少，而我们今天它的浓稠度，它整个的含量高，所以你看它几乎它不动的呀，
0: 对，
1: 对不对？
0: 是。它像这种絮状物一样，关键的咱们今天瓶身当中呢，把所有的含量其实也是标注出来了，观众朋友啊，咱们呢每一瓶是60粒，每一瓶60粒，包括里面 Omega 3大概有90毫克左右，
1: 对，
0: 包括我们说虾青素啊，以及还有说到的胆碱，还有我们的这个磷脂，全部都标注出来，尤其是咱们的磷脂的含量非常的高哈，
1: 瓶身上呢标定是280毫克，但是这一批呢啊，我们 IKOS 呢，我们是经过了抽检之后呢，单粒的磷脂它的含量是达到了323毫克，所以我刚才在说嘛，这一粒可以匹配多少呢？可以匹配1500毫克，大概匹配1800毫克左右。所以我们吃的那一粒啊，我们正常吃的那一粒酒吧的那个鱼油啊，
0: 对，
1: 1500毫克。正好让它充分的中和，然后被我们的身体更好的吸收，
0: 是
1: 量保证了，但是更重要还是在吸收呀。
0: 对，而且关键呢，和您身边啊，平时咱们吃到的一些营养素呢，可以搭配起来。
1: 鱼油，
0: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 BellH 的鱼油、高纯鱼油，您现在比如说95的、98的，对吧？都吃起来了，一天一粒我们的鱼油再加磷虾油可以吃。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和您的辅酶 Q10，
1: 对吧？
0: 哎，心脏最近呢，觉得说不舒服的时候，或者说胸闷气短的时候，哎，我们也可以搭配吃，包括你说单令吃可以吗？没问题，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呢，我们说到了肝脏也是需要呵护的。今天呢，我们的备货不多，因为呢也是阔别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断货。我自己看到它新鲜到港的时候，就先囤了一组啊。
1: 是是是。
0: 6瓶装带给大家，专柜的总价已经是接近3000块钱了，2700多。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仅需要1198块钱。参加完活动之后呢，单粒价格2块，哪怕不参加活动，是不是
1: 一天一粒，
0: 3块3，
1: 两个人吃也就6块多一点，
0: 对吧？
1: 你外面单粒一粒要6-8块钱左右了，
0: 你一个月下来的话，也就差不多是多少？200块钱老两口，
1: 差不多。但是关键是它让你平常其他的吃进去的鱼油啊，你 Omega 3呀，包括我说到的这个辅酶 Q10 啊，它的吸收率会帮助你更好的去吸收和提高了呀，
0: 没有浪费嘛，
1: 不浪费嘛，
0: 对不对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咱们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十一组了啊，所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在说了，哟，抓紧抢一点，因为呢，刚才专门我们和供应商确认了批次，今年的新鲜生产的批次，因为确实也断货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一直可以吃到2019年，所以放心大胆吃。还有很多叔叔阿姨问我们怎么吃啊？就是一粒，你怎么吃鱼油怎么吃它？
1: 对。
0: 就不需要像我们现场挤出来，是为了让大家看我们的质地，看我们的品质，
1: 是
0: 给大家去教科普的方法。您回家不需要把它单粒再挤出来
1: 啊，
0: 就这一粒小胶囊，你直接吞服就可以了。
1: 对，
0: 什么时候吃最好呢？建议大家就是随餐的时候，
1: 对，
0: 早上早饭呀，包括还有就是中午饭的时候，您吃鱼油的时候跟它一粒搭配起来吃哈。
1: 对，而且它这个没有腥味儿，
0: 哎，
1: 这个很好，很多人吃下去就反映出来，哦，这个都没有腥味儿，不像有些鱼油啊吃进去那当给了的光味道，哦，
0: 一股鱼油味儿，
1: 我也有这个体会的哈。
0: 是。
1: 但是这个它没有，它是什么呢？虾的那个鲜虾的那个鲜味儿，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
0: 是，
1: 而且这个东西它本身啊，磷虾它的生长的区域就非常的少，是吧？在南极，所以而且呢，它这个捕捞的要求的条件非常之苛刻。你看，全世界它大概经过统计，大概只允许11艘的这个捕捞船进入到这个南极的区域去捕捞，所以能批准你去捕捞船就已经很少了。第二呢，每年它能够捕捞的3到7月份能够允许你捕捞的量也很少，6.2万吨左右。
0: 对，是。
1: 但是你想想看，你要同样的鱼油，那捕捞那个深海鱼，它要2000多万吨嘞。
0: 对。
1: 那这个你想想看，差33倍啊，也就是33倍的深海鱼跟1倍的这个磷虾，所以它你想又少，而且呢，它的提取它又特别的艰难。你想100只磷虾当中，
0: 对，
1: 才做成这样的一粒
0: 胶囊，
1: 所以你想物以稀为贵，又那么金贵，又那么少，对吧？当然它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新鲜批次、新鲜到港拿回家之后呢，我们瓶身当中都有一个二维码，可以追根溯源，没有任何的问题。但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8组了，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是我已经用了靠着你了，鱼油对吧，包括辅酶啊，只要有新款出来我才能用，确实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一点啊，但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在来讲我，实际以来没啥大的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我到了做宣传，一直帮伊拉宣传。那么搿趟的磷虾油呢，我一定要买，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过硬，对吧？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3: 我老早子吃过就是搿只磷虾油，伊搿个叫子老便宜的，我就已经感觉到，我觉得便宜就没好货。现在听他介绍，那搿只磷虾油呢，搿只牌子啊，就是以搿种标的含量标了清清爽爽，就是磷脂的含量，每天吃两粒有得560毫克嘞，那么欧米伽有得180毫克，还有花青素啊、胆碱啊，搿含量侪标清爽的，搿种就是吃了放心的。我老早子吃哦，伊根本没标起，勿标的呀，高头就是伊就像啥个名称，含量单位有得多少没的。怪不得我就觉得我吃了没啥效果。那下趟子就是电视台介绍的辰光，一定要通知我。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七组了啊！有时候还问说，哎呦，这个跟我吃的这个，比如说辅酶 Q 十啊、鱼油啊，之前你们不都说一天一粒吗？嗯，这个搭嘎吧，能够接着重叠着去吃吗？还是我吃了它，我就不用吃鱼油了？告诉大家，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吃鱼油再加吃磷虾油更好了，因为为什么呢？咱们平时吃的欧米伽三，您可能是比如说两个脂肪链的，你要转化成三个脂肪链。所以我们一直在为什么讲说要在三餐的时候随餐去吃、但关键呢，像说到啊，今天呢咱们呢是有四大营养元素在里边。
1: 对，我们首先说、你说看看，哎，为什么我这个有欧米伽三我还要再吃鱼油，吃了鱼油为什么还要这个？因为很简单，你单吃这个它的欧米伽三的补充量是不够的、我们的瓶身上标定欧米伽三就90毫克，对吧？所以你正常我们一粒98的鱼油差不多要1500毫克，
0: 对，
1: 而且差不多欧米伽三它达到1490多毫克，所以这个你单靠90毫克你是不足的。还有就是虾青素，这个我想现在没有人不知道这个虾青素了吧、
0: 是
1: 你什么东西里面只要有虾青素的成分在里面、那身价倍增，对不对？这个就是大家，所以我们这四样的整个的营养素的配比啊都是非常合理，而且呢量都很足。
0: 对，
1: 尤其是我们说到的啊，这个磷脂，这个磷脂呢，我们抽检的结果是多少呢？抽检单粒磷脂含量323毫克。你自己去比比看，我觉得你买磷虾油，你一定要比这个含量的。
0: 对，
1: 这个含量你比出来，你就知道我们今天白 H 给到你的是真正的。在国际上的标准当中它都是属于非常高的含量，
0: 而且关键呢很多时候还会担心的是什么、买到假货，因为呢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大的品牌磷虾油出现的问题是真的啊、大家都知道刷视频的时候磷虾油里边没有磷虾的含量，
1: 哇，太可怕了，
0: 那你真的很可怕，
1: 你要认真啊、
0: 要认真、来我们看一下，首先咱们瓶身上面有五项国际认证、对吧，美国 FDA 的认证，包括 RMP HACCP 是新西兰的认证、GMP 是药品管理监督局的认证，同时 ICOALOS 呢是这个认证的这个组织啊，每一次给他们的磷虾油的一个颁布呢，就是我一批要检测一次。
1: 对，这个认证啊非常之难，
0: 对，
1: 而且这个认证呢非常权威的第三方的这个认证机构，
0: 是
1: 它是每一批它给你这个编号的啊、所以这个认证之后呢你就保证了你的时间啊、包括你的生产的时间、你的整个的海域，包括你的捕捞的时间，

0: 这是它溯源的结果。哎，捕捞时间2025年的4月份，捕捞海域南极海域48.1区，是吧？捕捞的坐标、经纬度全都有。时间2025年，
1: 是的，
0: 清清楚楚，4月份。
1: 回家多放心大胆扫，微信那个扫一扫功能的打开，然后扫完之后追根溯源、批次啊，什么捕捞的海域啊，全都
0: 给你写清楚。就不会出现那个我新闻当中出现这个情况了，什么没有磷虾，我们这个都给你标的清清楚楚的。
1: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啊，我们今天新鲜批次可以吃到29年呢，今年26年生产的批次，前一段时间一直在断货，所以呢，一到港我自己先囤货了。今天6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呢，单瓶在外边的价格您自己来看，
0: 专柜的价格呢是459块钱一瓶，这一瓶当中呢是60粒，所以算下来大概8块钱左右一粒。
1: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哪怕不参加活动，单粒3块3毛钱，我就说了啊，叔叔阿姨天一粒3块3，你想30天下来也就不到100块钱。
0: 是。
1: 叔叔阿姨两个人一起吃，一个月也就是200块钱。
0: 对，
1: 咱过2天的时候，你想想看，比如说到周末出去楼下随便一个小馆子一吃，200-300没了，对吧？
0: 对，关键你平常你买的那个鱼油，你吃的那个辅酶 Q 十，我跟你讲，很多人说我肠胃不好，我吸收的不充分，我有很多的钱其实是浪费掉了，对吧？
1: 对，
0: 但是你加上我们啊，这个磷虾油，尤其是里面的这个磷脂的成分比较高之后，它乳化你血管当中的这个脂肪，能够更好的中和。Omega-3的这个里面，让你呢更好的身体吸收，你的钱就没有白花。
1: 对，而且关键它没有那种就是特别腥气的鱼腥味儿，就它就是虾是什么味道，它是什么味道的啊？咱们拿回家不用咬破了吃，就是一粒小胶囊，
0: 吞服
1: 就可以，随餐服用最好了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9900。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啊，因为现在咱们上海的叔叔还太懂得养生了。前几年的时候，你看10年前，人家其他城市可能其他人还不知道吃鱼油的时候，哎，我们先从国外有朋友亲戚朋友代购回来，出去旅游带回来。现在我们叔叔还知道吃什么，你们还在吃低纯鱼油的时候，我们已经卷到天花板了。
0: 真是一路路吃过来的，以前只知道吃鱼油，你还真的不知道欧米伽三含量有多少。
1: 对，
0: 好了，那现在我们吃的鱼油都已经到98了，是吧？甚至真的实测结果都99了，对不对？
1: 但现在还知道的是什么？不光吃鱼油，咱要让鱼油
0: 怎么吸收啊？对不对？让自己花钱买的这个鱼油不要浪费掉呀，对不对？那就是靠什么呢？靠我们的磷虾油当中的很重要的成分就是磷脂，
1: 包括还有欧米伽三，我们自身也是携带了欧米伽三的。
0: 对，
1: 所以这样好的一款营养元素的时候，你看四大营养素在为你的身体保驾护航。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 ，Bell H 在咱东方购物不是说第一天来了，卖了那么多好的产品。您家里边像高纯鱼油，您现在多的选的是不是 Bell H 的品牌？
0: 对。
1: 那我们今天啊说不冲突，叔叔阿姨什么时候吃？就是在你随餐的时候，早饭呀、中午饭的时候，你吃一粒鱼油加一粒或者是2粒磷虾油吃都没问题。
0: 对，更好的搭配，让你的吸收呢达到更好的这个更充分。换句话来说，把另外一份钱的利用率也提高了，对吧？而且它吃一样，它补充的东西可不只有帮助鱼油的这个吸收哦，它同时还有虾青素。
1: 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要到29年呢，所以放心大胆的来下订单了啊！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021-511-9900。
2: 确实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了点啊，但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在来讲我，我十几年来没啥大的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我在那做宣传，一直帮伊拉宣传。那么搿趟的领货以后呢，我一定要买。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供应，对吧？我一直我的机子用下去。
1: 谢谢大家啊，这个阿姨说的特别好，便宜没好货。您去看一看，有一些磷虾油挤出来清汤寡水的，
0: 对。
1: 然后呢，包括可能里边的含量也没有给你标注出来，对不对？咱要吃就要吃的放心。今天呢，我们这个瓶身上面有二维码，追根溯源，写的清清楚楚，具体哪个海域捕捞的，什么时间捕捞的，
0: 对，
1: 都可以查得到哈。
0: 对，我们南海48.1区啊，它这个地方的捕捞的，而且呢特别的新鲜。
1: 对，
0: 这个批次呢是2026年的，可以吃。 2013年，所以到2029年，
1: 对啊，
0: 而且呢，我们里面的成分的标注一目了然，都是含量非常之高的。
1: 是的啊，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2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吧，0215111999000。好，咱们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11组了啊，所以呢，很多的蔬菜都在说了，哟，抓紧抢一点，因为呢，刚才专门我们和供应商确认了批次，今年的新鲜生产的批次，因为确实也断货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一直可以吃到29年，所以放心大胆吃。还有很多蔬菜问我们怎么吃啊，就是一粒你怎么吃鱼油怎么吃它，
0: 对，
1: 就不需要像我们现场挤出来，是为了让大家看我们的质地，看我们的品质，
0: 是
1: 给大家去教科普的方法，您回家不需要把它单列在。
0: 挤开了啊，
1: 就这一粒小胶囊你直接吞服就可以了。
0: 对，
1: 什么时候吃最好呢？建议大家就是随餐的时候，
0: 对，
1: 早上早饭呀，包括还有就是中午饭的时候，您吃鱼油的时候跟它一粒搭配起来吃哈。
0: 对，而且它这个没有腥味儿，哎，这个很好，很多人吃下去反映出来，哦，这个都没有腥味儿，不像有些鱼油啊吃进去都当给个人关味道，哦，
1: 一股鱼油味儿，
0: 我也有这个体会的哈。
1: 是，
0: 但是这个它没有，它是什么呢？虾的那个鲜虾的那个鲜味儿，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而且这个东西它本身啊，磷虾它的生长的区域就非常的少，是吧？在南极，所以而且呢，它这个捕捞的要求的条件非常之苛刻。你看，全世界它大概经过统计，大概只允许11艘的这个捕捞船进入到这个南极的区域去捕捞，所以能批准你去捕捞船就已经很少了。第二呢，每年它能够捕捞3到7月份能够允许你捕捞的量也很少，6.2万吨左右。
1: 对，是。
0: 但是你想想看，你要同样的鱼油，那捕捞那个深海鱼，它要2000多万吨嘞。
1: 对。
0: 那这个你想想看，差33倍啊，也就是33倍的深海鱼跟1倍的这个磷虾，所以它你想又少，而且呢，它的提取它又特别的艰难。你想100只磷虾当中，
1: 对，
0: 才做成这样的一粒，所以你想物以稀为贵，又那么金贵，又那么少，对吧？当然它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1: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新鲜批次、新鲜到港拿回家之后呢，我们瓶身当中都有一个2维码，可以追根溯源，没有任何的问题。但6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8组了，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9000。
2: 是我已经用了靠着你了，鱼油对吧，包括辅酶啊，只要有新亏出来我才能用，才能用，确实是还是不错的。所以价钿呢是比较贵一点啊，还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在来讲我，十几年来没啥大的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我到了做洗水，一直帮伊拉洗水。那么搿趟个领货油呢，我一定要买，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过硬，对伐？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3: 我老早子吃过就是搿只领货油，伊搿个叫子老便宜的，我就已经感觉到，我觉着便宜就没好货。现在听他介绍，那搿只磷化油呢，搿只牌子啊，就是以搿种标的含量标了清清爽爽，就是磷脂的含量，每天吃2粒有得560毫克嘞，那么欧米伽有得180毫克，还有花青素啊、胆碱啊，搿含量侪标清爽的，搿种就是吃了放心的。我老早子吃哦，伊根本没标起，勿标的呀，高头就是伊就像啥个名称，含量单位有得多少没的。怪不得我就觉着我吃了没啥效果。那下趟子就是电视台介绍的辰光，一定要通知我。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七组了啊！有叔叔阿姨问说，哎呦，这个跟我吃的这个，比如说辅酶 Q 十啊、鱼油啊，之前你们不都说一天一粒吗？嗯，这个搭嘎吧，能够接着重叠着去吃吗？还是我吃了它，我就不用吃鱼油了？告诉大家，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吃鱼油再加吃磷虾油更好了，因为为什么呢？咱平时吃的欧米伽三，您可能是比如说两个脂肪链的，你要转化成三个脂肪链。所以我们一直在为什么讲说要在三餐的时候随餐去吃。但关键的像说到啊，今天呢咱们呢是有四大营养元素在里边。
1: 对，我们首先说你说看看，哎，为什么我这个有欧米伽三我还要再吃鱼油，吃了鱼油为什么还有这个？因为很简单，你单吃这个它的欧米伽三的补充量是不够的。我们的瓶身上标定欧米伽三就90毫克，对吧？所以你正常我们一粒98的鱼油差不多要1500毫克。
0: 对，
1: 而且差不多欧米伽三它达到1490多毫克，所以这个你单靠90毫克你是不足的。还有就是虾青素，这个我想现在没有人不知道这个虾青素了吧？
0: 是，
1: 你什么东西里面只要有虾青素的成分在里面，那身价倍增，对不对？这个就是大家，所以我们这四样的整个的营养素的配比啊，都是非常合理，而且呢量都很足。
0: 对，
1: 尤其是我们说到的啊，这个磷脂，这个磷脂呢，我们抽检的结果是多少呢？抽检单粒磷脂含量323毫克。你自己去比比看，我觉得你买磷虾油，你一定要比这个含量的。
0: 对，
1: 这个含量你比出来，你就知道我们今天白 H 给到你的是真正的。在国际上的标准当中，它都是属于非常高的含量。
0: 而且关键呢，很多时候还会担心的是什么？买到假货。因为呢，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大的品牌磷虾油出现的问题是真的啊，大家都知道，刷视频的时候，磷虾油里边没有磷虾的含量，
1: 太可怕了。
0: 那你真的很可怕，
1: 你要认真啊、哦，
0: 要认真。来，我们看一下，首先咱们瓶身上面有5项国际认证，对吧？美国 FDA 的认证，包括 RMP、HACCP 是新西兰的认证、GMP 是药品管理监督局的认证，同时 ICOAOS 呢是这个认证的这个组织啊，每一次给他们的磷虾油的一个颁布呢，就是我一批要检测一次。
1: 对，这个认证啊非常之难。
0: 对，
1: 而且这个认证呢非常权威的第三方的这个认证机构，
0: 是
1: 它是每一批它给你这个编号的啊。
0: 对，
1: 所以这个认证之后呢，你就保证了你的时间啊、包括你的生产的时间、你的整个的海域，包括你的捕捞的时间，所有东西都可以溯源。
0: 对，
1: 那我现在呢也在这个瓶身上啊，它的瓶底它是有一个编号的溯源码的，
0: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1: 对对对，它是有一个溯源编码
0: 的。一个呢是就是你拿回家每一个批次的它瓶底的这个溯源码是不一样的、
1: U603168。
0: 对，是
1: 603168。好，
0: 对，
1: 好，我把这个呢
0: 来
1: 全部扫一下，
0: 有一个二维码、啊、
1: 你用你的微信扫一扫的这个，你扫一扫，扫完之后
0: 扫扫、啊、
1: 它跳出来。首先您的产品源自于深蓝号在纯净的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好了，然后再来看那刚才跟这个瓶底的看到对应起来了，
0: 对
1: U63603168， 那就跟这个你看
0: 一模一样、啊、
1: 一模一样的啊，
0: 对，
1: 好，对应起来了。好，然后一键溯源之后，您看啊，这是它溯源的结果，
0: 哎，
1: 捕捞时间2025年4月份，
0: 是
1: 捕捞海域南极海域48.1区、是吧，捕捞的坐标经纬度全都有，时间2025年，
0: 是的、啊啊、
1: 清清楚楚，4月份
0: 回家都放心大胆扫、微信那个扫一扫功能的打开，然后扫完之后追根溯源批次啊，什么捕捞的海域啊，全都给你写清楚，
1: 不会出现那个我新闻当中出现这个情况了，什么没有磷虾，我们这个都给你标的清清楚楚的，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啊，我们今天新鲜批次可以吃到29年呢，今年26年生产的批次，前一段时间一直在断货、所以呢一到岗我自己先囤货了，今天6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呢单瓶在外边的价格您自己来看，
1: 专柜的价格呢是459块钱一瓶，这一瓶当中呢是60粒，所以算下来大概8块钱左右一粒。
0: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哪怕不参加活动，单粒3块3毛钱，我就说了啊，叔叔阿姨一天一粒3块3，你想30天下来也就不到100块钱。
1: 是，
0: 叔叔阿姨两个人一起吃，一个月也就是200块钱。
1: 对，
0: 咱过2天的时候，你想想看，比如说到周末、出去楼下随便一个小馆子一吃，200-300没了，对吧？
1: 对，关键你平常你买的那个鱼油，你吃的那个辅酶 Q 十，我跟你讲，很多人说我肠胃不好，我吸收的不充分，我有很多的钱其实是浪费掉了，对吧？
0: 对，
1: 但是你加上我们啊，这个磷虾油，尤其是里面的这个磷脂的成分比较高之后，它乳化你血管当中的这个脂肪，能够更好的中和欧米伽三的这个里面，让你呢更好的身体吸收，你的钱就没有白花。
0: 对，而且关键它没有那种就是特别腥气的鱼腥味儿、
1: 啊，
0: 对，它就是虾是什么味道，它是什么味道的啊？
1: 对对对对，
0: 咱们拿回家不用咬破了吃，
1: 嗯，
0: 就是一粒小胶囊，
1: 吞
0: 服就可以，随餐服用最好了啊。嗯、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啊，因为现在咱们上海的叔叔还太懂得养生了。嗯、前几年的时候，你看10年前，人家其他城市可能其他人还不知道吃鱼油的时候，哎，我们先从国外有朋友、亲戚朋友代购回来、嗯，出去旅游带回来。
1: 啊，
0: 现在我们叔叔还知道吃什么。你们还在吃低纯鱼油的时候，我们已经卷到天花板了。
1: 真是一路路吃过来的，以前只知道吃鱼油，哎、你还真的不知道欧米伽三含量有多少。
0: 对，
1: 好了，那现在我们吃的鱼油都已经到98了，是吧？
0: 哎、
1: 甚至真的实测结果都99了，对不对？
0: 但现在还知道的是什么？嗯、不光吃鱼油，咱要让鱼油
1: 怎么吸收啊？
0: 哎，
1: 对不对？让自己花钱买的这个鱼油不要浪费掉呀，
0: 对，
1: 对不对？那就是靠什么呢？靠我们的磷虾油当中的很重要的成分就是磷脂。
0: 还有欧米伽三，我们自身也是携带了欧米伽三的。
1: 对，
0: 所以这样好的一款营养元素的时候，你看四大营养素在为你的身体保驾护航。
1: 嗯，
0: 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 ，BLH 在咱东方购物不是说第一天来了，
1: 嗯，
0: 卖了那么多好的产品，您家里边像高纯鱼油，您现在多的选的是不是 BLH 的品牌？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啊说不冲突，叔叔阿姨什么时候吃？就是在你随餐的时候，早饭呀、中午饭的时候你吃一粒鱼油加一粒或者是两粒磷虾油吃都没问题。
1: 对，更好的搭配，让你的吸收呢达到更好的这个更充分。
0: 嗯，
1: 换句话来说，把另外一份钱的利用率也提高了，对吧？而且它吃一样，它补充的东西可不止只有帮助鱼油的这个吸收哦，它同时还有虾青素。
0: 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要到29年呢，所以放心大胆的来下订单了啊！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02151119900。
2: 确实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了点啊，但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在来讲我，我十几年来没啥大的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我到了做宣传，一直帮伊拉宣传。那么搿趟的领货油呢，我一定要买。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供养，对吧？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香纳露尔的羊胎素绵羊油，真的好几个月的时间都没有来直播了。这两天虽然是夏天，有点下雨，但是我试过了，我有一次洗完澡就没有擦东西，然后到了第二天皮肤很干，因为空调房，我忘了空调房里面是一直在吸干水分的。所以现在这个时间其实已经在节气上过了立秋，可以囤货了。今天现场很开心，请到李莹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李莹。
1: 你好，青青，大家好。因为这个品牌呢，我们认识的时间非常长，登陆东方购物的时间也非常长，所以以至于导致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跟青青两个人就在忆当年，知道吧？说到这个香纳露尔，很多人说我到悉尼、澳大利亚去旅游啊，好像就是官方推荐的。是的，在机场当中，你下了飞机就会发一本旅游手册，这个是悉尼所官方的推荐的旅游手册。打开这一页之后啊，我们可以看到澳大利亚，它在上海世博会澳大利亚馆是作为指定绵羊油品牌。那我也同时啊，是在2010年的时候认识到这个品牌，参加世博会的时候啊，人头攒动。在整个澳大利亚馆当中，也会发现有很多澳大利亚的精品，什么雪地靴啦，什么羊毛被啦，羊毛衫啦。但是绵羊油只有我们这一家，
0: 对的。
1: 包括在后续啊，所有的上海进博会当中，我们这个品牌也同样每一年都会去参展
0: 的。对的，对的，连续参加。加了多年的进博会，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呢，目前也是东方购物生命力最长的吧？到现在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化妆品了。
1: 对的，一个品牌能够热卖是有原因的，就是观众们用了以后觉得有作用于我的皮肤，才会反复的来回购
0: 嘛。是的，和身上的信息也非常重要。香纳露尔羊胎素的绵羊油，这是他们家系列里面比较高端的，含有水解胎盘羊提取物，这个就是羊胎素啊，这个就是羊胎素。然后我们的生产的批次是非常的新鲜，到2029年的一月份我手上拿到的，原产国是澳大利亚，所以在这边的话，它会有一个那个三角的袋鼠标，这个是你以后去买澳洲进口的东西都要看的，就说明它的原料、生产、检验合格，在澳洲完成，再到中国来的。
1: 对的，如果去过澳大利亚的人是知道的，
0: 是的，
1: 其实在澳大利亚当地有很多绵羊油品牌，但是并不是每个品牌都能够获得这个袋鼠标的，它只有得到官方的认证，才能够像澳大利亚的一张名片一样，
0: 对，
1: 来出口做进口，对吧？另外我们讲到，其实在绵羊油当中有一些添加的成分也不同，价格也会不一样，有一些是添加什么玫瑰啦，添加什么牛乳啦，还有一些是添加什么薰衣草，但我们里边添加的是羊胎素，水解羊胎素提取物作用于我们皮肤是什么？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香纳露尔直接在品名当中就写了羊胎素绵羊油，然后呢，产地来自于澳大利亚。羊胎素的作用是我们很多人使用化妆品最为关键的，保湿、抗皱、
0: 对，
1: 紧致。
0: 对，
1: 基本上20家的需要保湿，30家、40家就需要抗皱，然后到了50左右的紧致也很关键。所以我们是真正有报备的，而且是有批次的，包括是得到这样的一个检测标准的，
0: 是的，
1: 才能够说到抗皱啊。
0: 是的，然后它的味道呢是这种淡淡的花香，淡淡的奶香，它的质地呢是这种冰激凌一样的质地，我非常的喜欢。其实像我的话，我是一年四季用羊胎素的这个绵羊油啊，我喜欢用绵羊油抹手。抹全身，对吧？然后这个脖子的地方都能够抹。然后对于妈妈来说，对于我妈妈来说，她就直接抹脸了。
1: 对的，因为我们的克重是120克大罐装的，不仅作用于我们的皮肤，其实如果你考究一点的啊，想要手美丽一点的，手肘比较干的，比较容易开裂的，
0: 对，
1: 是全身上下都可以来使用。
0: 因为羊胎素里面的这个绵羊脂，它这个绵羊脂啊，这个脂油脂跟人体的油脂非常的接近，
1: 它有蛋白质、氨基酸，而且我们做到了水解性，还有。优点是什么？它是可以帮大家做到这种细胞活性更加强，能够作用于我们的皮肤。
0: 是的。
1: 那关键问题来了，都说好，
0: 价格
1: 也知道好，
0: 是吧？是。
1: 哎，我们没破价，
0: 已经有人在订了，
1: 观众成功订购了，
0: 老观众在复购当中。
1: 我要说一下，青青非常喜欢逛久光，所以这个价格由青青来说好了。久光多少钱？
0: 太熟悉了。在久光的地下超市，你有机会地铁过去的话，可以去逛一下，你能够看到香纳露尔，然后它有不同系列的绵羊油，那羊胎素就是他们家的比较高端的，应该说也就是最贵的一个绵羊油了啊，因为含有到羊胎素可以抗皱，是128块钱一瓶。
1: 一罐，
0: 那两罐呢？两罐就是已经128乘以2，250左右，
1: 258，
0: 是的。
1: 来，我们今天啊，来128一罐，再128一罐，
0: 对，
1: 这个是久光的价格吗？
0: 是的，
1: 我做209，划不划算？青青你说？
0: 是的，已经是很划算了，对吧？然后我们今天当然反季一定是给大家更大的力度，
1: 来再做加赠。 哎，做了家政以后，我感觉啊，力度是可以了，但是好像对不起"反季特惠"四个字。反季特惠，
0: 成双，
1: 成双，
0: 分享的时候也方便，
1: 全部
0: 四罐
1: 、嗯，而且四罐里边没有其他什么添加物，全部都是羊胎素系列的啊。做到209四大罐。
0: 是的，嗯、如果你自己去九光买回这四罐是512，哦，我们现在是209元，
1: 折上折嘞，对吧？
0: 对，
1: 这个价格相当划算啊。嗯、我今日大家反季特惠就这么一档，而且我们所有的现货都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而来的，报关周期非常长，
0: 是，
1: 这也就是断货很久的原因。
0: 是的，
1: 刚才直播间
0: 这个价格真的划算，
1: 好久没来了，好久没来了，要来我们叫王炸，对吧？
0: 对，
1: 直接把好的产品、好的价格、好的福利带给观众朋友们。
0: 一般我们常规的话，四罐可能会做256，268，这种250几的一个价格，但今天直接做209哦。我本来还以为是60几一罐囤货价，没想到今天算下来是
1: 50几块钱。奶油质地啊，一年四季都可以使用。我们打着反季特惠的价格力度，其实对于现在立秋之后，很多人皮肤比较干的，在空调房间里比较干燥的，
0: 现在
1: 已经可以用起来了。
0: 是的，是的，而且批次新鲜，放心囤货，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2: 来，阿姨，做汤圆不得讲啊，来，那是汤圆，是汤圆，哎，汤圆，汤圆，
3: 谢谢啊，
2: 哎，好，
3: 谢谢。
2: 这个是我特哥，可以让我特哥最好的一只绵羊油，这个叫斯伯维，啊，就是搿只澳大利亚馆推出就搿一只绵羊油。这个
4: 而且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嘛，你就全身去涂，它涂完以后呢，很润，但是没有过多的油分。
5: 哎呦，刚刚擦上去，真的是很嫩的，你看。哎呦，今天一定要买。
2: 十一，
5: 我也买，
0: 舒服。
2: 十一啊，
4: 而且，
2: 十一啊，
5: 老灵啊，老灵。
2: 不像有种有台湾的，在哪里？
0: 可以看到羊胎素的绵羊油一直是我们东方购物十几年来热销的，从2010年世博会开始，然后它就入驻到我们东方购物了嘛。
1: 对，2012年的时候入驻东方购物了，基本上每一档节目都属于爆款来的啊。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护肤品的品牌在东方购物都是更新换代，但是香娜露尔一直是历久弥新。
0: 对的，
1: 因为很多观众会发现，哪怕没有直播，也愿意在 APP 订购。
0: 是的，
1: 但是在 APP 上没有209这个价格哦。之前我们今天是反季特惠，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很多都是秋冬季节。其实立秋之后你会发现，虽然我们经历过一个夏天，但是皮肤啊，我们经过紫外线的照射，然后经过空调房间的那个风吹，还是会蛮干燥的。我就建议大家在秋冬刚刚开始的时候，就让自己的皮肤啊润起来，这一点对于到跨度到冬天来说是非常好的。
0: 是的，是的，而且今天算下来每一罐是50几块钱。你自己去九光买的话，因为九光那个地下超市它很多都是进口的，
1: 对，
0: 东西都很贵的。同样的东西，一只饼干一饼干都贵，对吧？然后绵羊油的话，我们这一罐是128，因为它首先是澳洲非常知名的品牌，
1: 对的。
0: 第二，我们这里面是添加了羊胎素，
1: 对的，
0: 羊胎素抗皱。我们刚才有那个检测报告，
1: 是的，
0: 抗皱。
1: 我跟晶晶两个人在年轻的时候聊的是什么产品保湿。是啊，因为当时真的是满满的胶原蛋白，只要保湿就够了。哎，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啊。我跟晶晶认识。
0: 刚才我们在化妆间在聊什么？在聊年纪，在聊他儿子每天在问妈妈你到底几岁？不知道。我也是不跟儿子说真实的年纪的。
1: 对的，真实年纪嘛，只要留在身份证上就可以了呀，
0: 对的，
1: 对吧？我们要看上去显年轻。
0: 对的。
1: 而且香娜露尔不仅是在我们上海啊进口商超有，刚才看到很多画面当中，它也是做出口的，像英国呀、美国呀，包括像西班牙呀都有。澳洲的香娜露尔，
0: 是的，
1: 说到
0: 这里呢，因为我跟李莹已经认识20几年了，然后这边她的照片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没变过，真的没变过。而且李莹她是怕疼，并且是敏感肌，她
1: 不做歪美的，
0: 不做
1: 任何歪美的。
0: 对的，
1: 这个是我在，就是因为供应商让我找一下嘛，说你找一下10几年前、20年的照片。当时我在音乐前线做节目采访陈志鹏，
0: 这是2004年，对吧？
1: 2004年的8月14号，
0: 巧了，
1: 特别巧，
0: 就是今天，
1: 就是22年前的今天，
0: 22年前的今天。
1: 对，我再看大家啊，当年这些明星我们都还认识啊，刘若英、陈小春，我跟他们的合影。其实我的变化除了那个发型有点杀马特，跟现在有点变化，我是觉得我的皮相其实变化还可以，对吧？然后这边我们看到，
0: 你看那张跟任贤齐合照，跟现在一点没变，
1: 对吧？
0: 也还是很紧致的。
1: 我给大家看一下，紧致就是侧面的位置。这张照片是我近期拍的，近期拍的那个下颌线的位置，跟我之前采访这个 言承旭，也是侧面那个角度，你会发现还是有清晰的下颌线。那我跟大家说啊，这个保养讲究的，你把钱花在哪里，哪里就会给你反馈的。如果你用的只是一些比较跟20几年前和30几岁的时候用的一样的护肤品，添加的都是一些普通的一些材质的话，成分的话，其实不行，真的不行。但是我们今天这一罐里边添加到的是什么？
0: 羊胎素，
1: 羊胎素的蛋白质啊，包括这个氨基酸呀，涂抹在皮肤当中，它能够让我们的胶原变得砰砰砰。而且你看我的皮相骨，我以前也不是属于那种胶原蛋白特别圆润的脸，但是现在基本上没有垮哦。嗯，我公布一下我年龄哦。这个月刚47，可以说吧，47。
0: 天哪，你就说你八几的不就好了？
1: 我是这样的心态，
0: 80对吧？你是？
1: 对，我就是41岁、42的时候，别人问我几岁，我其实心不是很慌的，我说我40几，但不知道为什么到了45、46之后，你就会慌了，
0: 你不要报数字，一报数字我也胆战心惊，因为我
1: 不是青青可以不用报数，
0: 我跟他差不多大，一报这数字我也要吓一跳。但是呢，我就觉得我跟他说，你以后出去减10岁报，把那个数字加12，对吧？一轮生肖，
1: 那香奈。
0: 保养好呀，里面含有到的是羊胎素，我觉得用对成分，然后好的一个作息，对吧？像我最近的话，多喝点水啊，吃点营养的，哎，感觉自己状态也不错，
1: 非常好。今天的状态非常好，他不用暴露年龄，也不需要报年龄，只要是看上去的年龄就可以了。
0: 对，我跟他一样。
1: 观众想看一下那个质地，
0: 是的，
1: 因为有很多人说立秋之后我就想用了，
0: 是的。
1: 那我提示大家，你如果现在就想用的话，你不要纠结于说，我们绵羊油虽然有个油字，但是用完以后吸收特别快，
0: 不一样，
1: 油而不腻，
0: 对的。因为绵羊油它用到的是绵羊脂，然后这个羊脂啊，羊毛脂的话，它这个油脂跟人体的油脂是非常接近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是一年四季使用的。因为你这个皮肤洗完之后，它本身比如说你洗手液呀、沐浴露啊、洗发膏啊，它都会让你的这个皮肤变得干干的嘛，
1: 对的，把水分带走，
0: 所以你赶紧在身上呀、要抹起来，脸上也可以抹。像我妈妈还有我的家人都很喜欢这一罐。
1: 我跟大家说为什么它会那么润，而且味道会那么好闻。还有一点，在我们瓶身当中，我们刚才看到盒子当中有羊胎素嘛，
0: 对，
1: 在这边还有胶原，在这边还有维生素E、维E，这些都是对我们皮肤所好的。而且我们给到大家的基本都是最新批次，最起码可以使用到2019年1月10号。
0: 2029，
1: 因为我们这一批2029年，我刚才说多少了？
0: 19。
1: 哎呦，这个你领赌了，因为今天有好多的数据要记，知道吧？
0: 对。
1: 另外，我跟大家说一下，都知道羊胎素好，但是你要知道，去过澳大利亚的人会发现，就是有的时候你去草原上会发现羊群比人群多，因为那边就是羊制品特别好。
0: 对。
1: 后来发现很多剪羊毛的人，
0: 对对对，
1: 就是皮肤都是黝黑的，
0: 手
1: 晒的有
0: 很嫩，
1: 手很嫩，
0: 对，
1: 就是因为这个羊脂，
0: 对，
1: 羊脂啊。然后绵羊油当中添加到了这个羊胎素之后，它的功效保湿、抗皱、紧致，
0: 对，
1: 我觉得这三个不就是我
0: 的，不就是我们要的
1: 吗？
0: 尤其抗皱这两个字，紧皱这两个字，对不对？所以这一罐的话，真的是我也是用了10几年，家里的两个卫生间，包括我的办公室，我洗完手都要用它的，因为算下来才50几块钱，然后它是120毫升。一般的面霜是50毫升的，而我们是120毫升的一个大容量。
1: 对的，而且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构成哦。
0: 好，
1: 今天是反季，
0: 对，
1: 所以外面买128元一罐，
0: 对，
1: 今天我们是1、2再加赠2罐，主品送主品一样的量。总共4大罐全部带回去。
0: 是的，平均到每一罐才50几块钱，然后扫码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立秋很早就过了，已经可以囤货起来了，好吧？然后大家扫码订购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6: 那我就帮了娘讲，我侬今朝去脱手啊，因为阿拉娘搿辰光手容易
0: 到搿
6: 种秋冬的辰光嘛。老吓人哦！伊搿辰光会得手会得有豁口哦，
7: 干裂，
6: 对个，会得皲裂掉搿种感觉。葛末我讲侬就当护手霜脱吧。好，阿拉娘就开始擦，等到3罐擦好，这手伸出来比阿拉老婆还嫩哦。
8: 讲用搿边老清爽，伊就是主要是含有羊胎素。
9: 我擦了交关了。就首先一点，搿只老好啥物事，
7: 它不油，
8: 对
9: 吧？对的，哎，因为我对吧，我因为油性皮肤，我对油个物事就是擦了面孔高头油个物事是很拒绝的，
8: 对，
9: 所以我
8: 跟侬一样，
9: 所以呢，我擦了交关了已经，老好。
10: 搿只产品的最大的优点，一个呢就是擦了海老滋润的，而且吸收又好。
11: 搿只物事擦了以后呢，就是讲勿油腻，
10: 它是全进口的。另外一点对吧，擦上去哦，老细腻的。
11: 因为我们从国外带回来的，也是从国外专门去请人带回来的。现在东方购物推出来了，吸收的非常好，
12: 用上去老适意啊。
11: 搿个香型啊，勿是老冲的搿种，就是好像香了整
10: 个。这是个好东西，我们用了好多年了，真的。
11: 我发觉我送人啊，发觉老有面子。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23分钟的时间，真的这个产品有多长时间？上一次还是端午节，一直到现在5月份吧，端午节。
1: 但当时没有这个力度、
0: 6、7、83个月、一个季度都没有来嘞。
1: 我当时记得好像有组合价格是278的，还是268的？
0: 我前面以为4罐是256呀、我还拿手机256再除以4，除下来是60几。
1: 209，今天是
0: 反季特惠。
1: 有很多人说明要用，我是一年四季用的，怎么反季了啦？对的，我们是打着反季特惠的旗号，帮你价格做福利，但是价格
0: 是当划算。因为现在澳洲是冬天，
2: 对的，
0: 它供过来算反季嘞。
1: 是的，而且你要知道，就基本上香奈露尔在东方购物每一档节目当中都属于热卖的，但是这档节目如果我们提前售罄的话是不接受预约的，这个价格可以做特卖，但是特卖如果有2档到3档的话，我们的货是不够的，所以入了多少货在东方购物清空之后就结束掉了啊。而且今天我们承诺给大家大罐装，为什么画面当中一直会放一些秋冬的画面？因为现在买护肤品，如果再买春夏的，其实说句实话，你囤了也用不到了，因为马上天气越来越冷，皮肤会很干燥，甚至于很多男士哦，你会发现到了冬天哦，皮肤啊都会起屑，
0: 对，而且会干痒、
1: 干裂，甚至于对吧？像我们这个是绵羊油，再添加到了羊胎素以后，对你的细纹和干纹都会作用，所以它就是在整个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就会写清楚，加入到了羊胎素之后就能够保湿，就能够抗皱，就能够做到紧致。
0: 对的，对的。所以这个的话也是很多我们东方的这个观众啊，在秋天来临之前都要囤货的。那节气上已经是过了这个立秋，昨天下班回家，我觉得晚上蛮凉快的。我大概是9点多到家，记得个 T 恤子比他了，没有那种夏天的闷热潮照，就是那种潮湿的感觉。
1: 对了，但是这种风吹吧，皮肤有点干干的、痒痒的，
0: 对吧？要擦东西了。
1: 对的，所以秋天这个节气啊，老祖宗留下的这个节气啊，你不得不承认，你自己的体感、自己的肤感会告诉你，这个节气到了。
0: 我是每天擦的。
1: 就是我最近发现哦，就是对夏天的时候，我洗完澡以后是不用擦身上的很多那个护肤品的，觉得也没问题。但是最近不行了，最近明显洗完以后，如果是裸脸的，什么都不涂的，然后皮肤上面、手肘上面什么都不涂的，你就会发现晚上睡觉的时候，到了半夜的时候会开始挠，开始抓，开始痒。
0: 我虽然还好，不擦的话不会觉得很干，会到那个痒的地步，但是我会发现过了2天之后，你如果你不擦东西，皮肤生过都走起来了，就重的。那你磨好之后啊，你大腿上那个皮肤啊，像我全身磨好，这皮肤就很
1: 嫩嫩的、软软的、
0: 弹弹的，对吧？
1: 一年四季都能用，男女老少都能用，这个就是香奈露尔非常重要的卖点。但是香奈露尔的前江绵羊油里边也有便宜的，相对来说就是添加的成分，
0: 它好像有那个葡萄籽系列的、基础系列的，
1: 还有薰衣草。
0: 对，
1: 我们这里边添加的是
0: 羊胎素高端的，他们家的抗皱系列。好了，说到这边，大家都在不停的打电话订购了，备货是有限的，因为今天做到囤货的反季特惠，209四罐，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3: 我来到了澳大利亚，你看，有美丽的悉尼大桥，还有悉尼歌剧院，有袋鼠，有考拉，还有羊群哦。这里的羊比人还要多，好神奇哦。这里剪羊毛的人啊，脸呢是又皱又黑，但是手却又白又嫩。原来啊，羊的油脂啊特别的滋润，所以呢，这就是绵羊油的由来了。
4: 来，阿姨都烫给我再讲啊，那去烫给，烫给，好，
5: 谢谢。
4: 这个是我烫过，可以让我烫过最好的一只绵羊油，这个叫斯波维啊，就是搿只澳大利亚馆推出就搿一只绵羊油。这个
6: 而且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嘛，你就全身去涂，它涂完以后呢，很润，但是没有更多的油分。哎呦
7: ，刚刚擦上去，真的是很嫩的，你看，哎呦，这个一定要买，
4: 适宜，
7: 我也买，
6: 舒服，
4: 适宜啊，
6: 而且，
4: 不腻啊，
7: 老灵啊，老灵，
4: 不像有种有擦不掉，我在哪里？
0: 这罐我们每一罐都是给大家澳洲进口的，4罐原瓶原装进口， 盒身上面会有三角的袋鼠标，它就是在澳洲的原料，澳洲生产，澳洲检验合格，然后我们再进口过来的。所以在九光超市卖到128元一瓶，四罐呢就是512，我们今天直接做209。然后保养和不保养的区别啊，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林的照片。
1: 青青一直很给我情绪价值，我真的很感动，因为我跟青青认识很多年，20多年。
0: 我们刚刚在算，
1: 他一直
0: 我们比这张照片认识的时间还长。2002年我大二的时候，我们俩认识了。
1: 这张照片呢，是我在2004年的时候做音乐前线，
0: 是的，
1: 音乐频道的节目采访陈志朋嘛。
0: 对的。
1: 他当时签名之后还留了个时间，2004年8月14号，22年前的今天，对吧？我基本上头发是杀马特吧，但是其实
0: 没啥比胡，
1: 没啥比胡，
0: 你连头发的颜色都是红，
1: 都是红的，
0: 它不变的。
1: 大家看，
0: 我给他放大一下。
1: 陈小春也做爸爸了，我也做妈妈了，有没有什么变化？
0: 陈小春我都没认出来。陈小春都老了，你没变。
1: 没有，
0: 刘若英变了，你没变。
1: 刘若英也是属于保养非常好的那种。然后当年的我，22年前哦。
0: 再看一张，
1: 来再看一张。
0: 这张，因为我很喜欢任贤齐，哎呦，
1: 任贤齐
0: 长得漂亮了，
1: 任贤齐
0: 好好看哦。哎呦，你这张跟现在没什么区别，尤其你知道吧，是这个地方，
1: 就是下颌线，
0: 整个这个区域对吧，没啥变化。
1: 因为一旦不紧致之后，下颌线就会不清晰。
0: 对，
1: 然后这个
0: 这张太明显了。
1: 我当时采访，
0: 这是几年的时候？大概
1: 应该也是20多年前，
0: 20年了。
1: 他当时发行第二张专辑，
0: 他大概哦刚刚拍好那个。年轻
1: 流星花园对吧？大家注意一下那个时候的我下颌线的这个位置啊，侧面的部分啊，来，22年后
0: 现在这是2026年拍的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了，
1: 桑念雅，顾桑念雅，
0: 这陈瑞雅，
1: 哎，迈入奔五的年龄的时候拍的，
0: 哎呦，
1: 然后来这个侧面的位置，下颌线的位置，对吧？就是为什么我说有很多的护肤品，20几岁的女孩子可以用，
0: 你把这张放在对吧？旁边或者哎，我放这张，我要放这张。
1: 来来来来，
0: 这张，
1: 来来来，
0: 这张跟任贤齐的
1: 啊，好，你放任贤齐啊，哦，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把你放放大，
1: 啊，放放大，
0: 是不是？是不是？哎呦，你看，
7: 来有没有变化？
0: 这是20几年了，起码有20几年，
1: 真的是20几年。
0: 20年前啊，用对产品，就你用好的一个成分，你要坚持保养，这样20年，对不对？
1: 20多年前的时候，20几岁，真的是可以用一些指示保湿类的。
0: 那么阿丽娅，你都20几年了，
1: 20几年了，那么咋比呀？
0: 那么咋太大的变化？
1: 因为晶晶，我跟大家讲，
0: 我比他更努力了，
1: 他比我对，我刚想讲，打好人有2个钟头都
0: 有三个小时，我一个半小时每天，
1: 弄他
0: 啊一个半小时，
1: 对吧？得是我跟侬讲，晶晶涂涂抹抹不是时间长就对的，涂涂抹抹你要看里面成分的，就是今天我们到了这个年龄，如果我们用香奈露尔的普通系列。不是很有用，这个姐姐们阿姨们，我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你只是为了涂抹而涂抹的话，那么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人的脸上有皮脂膜，如果你用的一些成分是比较单一的话，它只能够起到保湿作用，但是你说我要下颌线很清晰，然后脸不要垮下来，然后呢要最好那个干纹皱纹能够抗一下，很难。
0: 但我们今天里面是可以做到抗皱紧致的，就真的像李莹说的，我有的时候还会花很贵的什么几千块去买一个面霜，就看中他跟我说2个字抗皱，哦，对吧？
1: 有报告吗？有报告吗？
0: 报告什么？
1: 广告说你有的时候打个问号，对吧？我们呢出具报告，这个就是香奈露尔绵羊油，它里边原产地澳大利亚。香纳露尔羊胎素什么作用？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个系列里边需要加羊胎素来保湿、抗皱、紧致？这些就是作用于我们皮肤的。阿姨们，你会发现我以前10多年前来东方购物做节目，我都叫阿姨们、妈妈们，但是现在我都改口了，叫阿姨们、姐姐们。为什么？因为我的年龄一直在长。
0: 有道理啊，下次我也改姐姐
1: 了。对吧？我不能够再叫。比我大几岁的姐姐们叫阿姨们了，对吧？所以你看，如果10多年来你也看晶晶节目，觉得她也没什么变化的话，就跟着我们学保养，好不好？
0: 对。
1: 但是我们不用花巨资，对吧？不用花巨资。今天我们是反季特惠，
0: 从脸到全身都能
1: 都能使用，总共是209块钱，做到4大瓶。还有观众说，绵羊油，绵羊油有个油字，会很油吧？会吸收不好吧？来。轻轻给大家
0: 绝对不会，我一直在那偷偷的抹，我在家里还拿它做手膜嘞，因为算下来是划算的，你知道吗？这一罐才50几块钱，真的，你抹脸的话可以抹很久，抹身上的话，你这量用的有点大，也可以抹很久，然后它里面因为是羊胎素。羊毛脂跟人体的油脂的成分是特别的接近的，稍许按摩一下就能够吸收，
1: 对，
0: 然后你全身抹完了，这个皮肤就是这种嫩嫩的 Q 弹 Q 弹的，否则的话你会发现像小腿啊大腿啊这种身上的地方很容易起皱，包括你的眼睛的周围，眼角呀对吧，嘴角啊这种有皱纹多的地方就抹一点。
1: 对的，
0: 抹完了你的皮肤是很舒展的，很舒服，
1: 油而不腻。
0: 对，
1: 青青不是抹手背吗？我发现在整个手部当中虎口的这个位置当中是那个皱褶皱比较看得见吧，
0: 比较多
1: 这个地方比较多的，我给大家抹一点试试啊，就是也不用多吧。
0: 虽然你看这个是派从脸到手啊，李英这手啊保养老好，一看就是平常是细心呵护的。
1: 我手护手霜，我把这个当护手霜用，
0: 对呀、
1: 对吧？你看，
0: 我也把这个当护手霜的，
1: 你看到没有？
0: 别的护手
1: 就是它里边所有褶皱的部分，你再有个滋润以后，它就会舒展开。青青讲的非常好，有舒展开，
0: 对吧？很
1: 舒展开了以后，这个手的这个地方就不会觉得干干的、皴皴的。不是说嘛，黏的手
0: 第二
1: 是我们的第二张皮肤。
0: 然后对我们不但是舒展，然后那个还有抗皱的、紧致的这个成分。全脸抹好了，身上也抹一点。我今天其实是戴戒指来的，我一直觉得你把手抹好了，你戴戒指也好看，
1: 戒指都好看，
0: 否则弄个这手伸上去对不啦？所以这是做好家务要保养的。
1: 对的，还有观众说反季是不是你们拿快过期的临近产品来做销售？
0: 对对对，
1: 在这边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啊！我们全部都是最新批次，
0: 是的，
1: 最起码可以使用到2029年的1月份。
0: 是的，新鲜的批次来做反季的特惠。超市久光超市128一罐，四罐就是512。我们今天直接做209元，所以不需要考虑了，赶紧囤货就可以了。扫码订购是立减5元，然后也可以打电话021-53-99-00。
2: 因为纸这个产品我已经买了10多次了，在东方购物。
5: 我呢是搿产品呢辣淘宝高头买的，买好之后我觉个产品老好的。咁么后生来呢，我一直想买搿只产品。现在东方购物不是有得搿产品了嘛？那么我就一直到东方购物买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了倒是觉得老适宜的。侬看阿拉囡儿，阿拉囡儿是做化妆品搿个行当的。咁伊拿回来的搿个化妆品帮我用，我才觉着没搿只营养又用了适宜。虽然我现在是一直用啊，所以我也买了毛30几次了，对吧？我一直用，人家讲我现在皮肤越来越好。
8: 年纪轻了
5: ，好可怜，
8: 真的年纪轻啊！我用了好几年了，买了20多次了。它这个擦了之后呢，我跟你说，滋润保湿，你看看，真的，
5: 皮肤对，
8: 对，真的很好。
2: 我对吧，哥对吧，一直是用啊。我只要用了啥呢，觉得现在吸收老好啊。
8: 对
2: 呀，不像别个对吧，产品哦，贴上去好像油乎乎，一贴上去了，马上就吸收了。屋里向老早男人不肯用的呀，现在也用。买了多少次数，我自个记不清桑，就是看个次数。
0: 好的，现在大家都在问几罐几罐，我们今天是4罐的一个囤货装啊，然后呢量还是120毫升，久光呢是128，我们是50几块钱一瓶。再者的话，我们也都是新鲜的批次，不是说领饱了
1: 对
0: 吧，拿来做一个特惠。
1: 我们这批货是澳大利亚就是说原装进口过来的，就跟今天讲的一样，从设计研发到装瓶都是在澳大利亚完成
0: 的。
1: 我发现秋冬季节很多老年人不光是就是爸爸们皮肤很干，脚后跟裂开来的，然后穿袜子都磨啊磨啊磨那种。我妈妈她是到了冬天的时候，对于绵羊油的需求量是更上高的。
0: 对的，
1: 她不仅是抹脸，还抹脖子，还抹身体。然后呢，我爸有的时候也偷用我妈的绵羊油。还有是什么？我爸脸盘大，人家一罐可以用50-60次，我爸一抹吧，我妈就说。凹下去挖下去那个量啊降得特别多，
0: 男的用这个非常合适。
1: 对的，后来我跟我妈妈说你不要心疼，我说你这个在久光看到一瓶128，侬到了东方购物，如果是这个在50几块，老现在是50几，老早60几，
0: 对的，
1: 对吧？以前不是反季特惠，
0: 侬算呀，是14-15-20，就50块出头呀，50块，
1: 加多一罐嘞。
0: 对的，我们是120毫升的
1: 护肤品哦，你不要看看价格几百块，一看毫升数15ml，对吧？30ml，
0: 一般的面霜都是50，
1: 对不啦？我们是120毫升的大客装，侬这手就毛几箱握好嘞。刚刚我看到个小八达 在那个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阿姨们挖了开心哦，再来烫，
0: 是的，
1: 正宗薅羊毛来撸撸它烫，用完以后你会发现是油而不腻的。所以我跟青青两人都建议大家说，哪怕是现在这个时节，天气还有点热的，
0: 可以用起来的，
1: 但是你皮肤觉得立秋之后已经开始干了，开始有点燥了，你就涂抹起来，这样子的话对于你这个冬天的滋润性来说会更好的。
0: 是的，就现在先提前保养起来，对吧？然后你到了秋天一下子秋风刮起来的时候，不会觉得哎呦好干，脸很紧绷，身上又干又痒，包括这一罐的话，我真的是送给家里的很多的长辈，他们也都非常的喜欢的。
1: 我想了一下，四罐是可以分享装的呀。
0: 是的呀，
1: 妈妈一罐，婆婆一罐，自己一罐，
0: 对的，
1: 然后 David 一罐，对吧？是吧？四罐大家都可以分享。哎，说实话啊，因为有的时候你送一些护肤品，就是没有品牌的，有点送不出。
0: 是的，
1: 但是香纳露尔2010年上海世博会澳大利亚馆的指定绵羊油品牌就是它，
0: 对的。
1: 然后呢，在每一年的进博会当中，它都会来参展，
0: 是。
1: 再加上2012年进驻东方购物，这个送得出的呀。后面一看，哎，澳大利亚，再一看成分，羊胎素，
0: 是的，原瓶原装进口的，留时间给大家囤货。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9: 我就帮阿拉娘讲，侬就拿去脱手吧，因为阿拉娘搿辰光手容易到
10: 搿种
9: 秋冬的辰光，没老吓人哦。伊搿辰光会得手会得有豁口哦，
10: 干裂。
9: 对个，会得皲裂掉搿种感觉。葛末我讲侬就当护手霜脱吧。好，阿拉娘就开始脱，等到三罐脱好，这手伸出来比阿拉老婆还嫩哦。
11: 讲有搿边老清爽，伊就是主要是含有羊胎素
9: 搿
10: 方面。
12: 我脱了交关了。就首先一点。搿只老好杀么的，
10: 不油，
11: 对吧？
12: 对的，其实因为我对吧，我因为油性皮肤，我对油的么子就是脱了面孔高头油的么子是很拒绝的。
11: 对，
12: 所以
11: 我跟侬一样，
12: 所以呢，我脱了交关了已经，老好。来，阿姨多脱眼，勿得讲啊。来，那先脱眼，脱眼。
13: 谢谢啊。
12: 哎，好。
13: 谢谢。
4: 这个是我脱过。可以让我脱过最好的一只绵羊油，搿个叫世博会，就是搿只澳大利亚馆推出就搿一只绵羊油，就搿只。
6: 而且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嘛，你就全身去涂，它涂完以后呢很热，但是没有过多的油分。
7: 哎呦，刚刚踏上去，真的是很嫩的，你看，哎呦，这个一定要买。
4: 色一，
7: 我也买，
0: 舒服。
4: 色一啊，
0: 而且
4: 色一啊，
7: 老灵啊，老灵。
4: 不像有种有开关片，我在哪呢？
0: 这个真的是很多人用完都说不油腻的，包括我们很多的工作人员男士用完了也不觉得油腻的。还有6分钟，我就先不在手上抹了，刚已经抹了3遍都有了啊，这一大罐
1: 心疼了对吧？
0: 这罐抹好，带回去
1: 。
0: 120毫升。
1: 对，今天还有个重点，就是你们每年东方购物员工福利
0: 箱
1: 有很多年都是发这个产品的吧？
0: 对的，
1: 对吧？
0: 发
1: 员工奖励啊，
0: 然后我每次直播完，我用过的这一罐我就咔有了呀，
1: 打了宝了呀，
0: 这罐给我留在办公室用吧。
1: 好用，
0: 它是这种淡淡的花香、奶香，然后这种质地的话是这种冰激凌一样的乳霜的这种质地，轻薄的同时好吸收，但是又特别的滋润。我们的检测报告是抗皱、紧致。保湿，
1: 对，
0: 这几点很重要。
1: 含有羊胎素嘛，我们其实很多女性朋友，特别是到了40-50岁之后，30-40岁吧，现在就开始关注了，有纹纹路路了。
0: 觉得那这20岁人家都开始啊，都开始保
1: 养了。不
0: 是，我说现在女孩子20岁就开始注重了，18-19，
1: 20多岁的女孩子，我想跟你们说一下啊，你们那是干纹，还没有发展到细纹，就是皮肤不能干，要保湿。但是30-40岁之后，
0: 皱纹了，皱纹了，
1: 你要注意了，
0: 不保养就会变皱纹。
1: 对的，我们香纳露尔里面添加羊胎素之后送检之后到了国内还特别做了个备案，我们首先产地肯定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不是贴牌的，说牌子是澳大利亚的，然后生产是在国内的，都是羊胎素，都是澳大利亚的。然后羊胎素的作用很关键，你跟我讲的话好倒好，然后作用是什么不讲那肯定不行，然后保湿抗皱细致。我跟晶晶两个人现在对于紧致和抗皱是非常在乎的，
0: 当然，
1: 对吧？
0: 我都不敢大笑，我说哎呦，笑了要出皱纹。
1: 对呀，脸垮就是不紧致了。
0: 对。
1: 然后呢，有干纹有皱纹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就是有皱纹了，对吧？
0: 是的。
1: 然后保湿是第一步啊。
0: 对
1: 的。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在冬天即将来临的时候，风很大的时候，皮肤很干燥的时候，你就使用起来，让自己皮肤的纹纹路路开始润，包括还有很多这种关节的位置啊，手肘的位置啊，膝盖的位置啊，都 可以涂抹起来啊。
0: 是的，我觉得正好还有二十分钟，
1: 二十分钟。
0: 如果你刚看到我们的直播，对吧？这裤裤跟着啥人啊？
1: 跟着啥人？
0: 跟着李莹呀。而且这是在他二十年前，当时是主持那个
1: 音乐前线。
0: 音乐前线，我有看你节目的呀，对吧？
1: 然后呢，采访苏有朋，
0: 对
1: 对吧？
0: 这都是真的，
1: 发型不一样。
0: 这现在叫什么？古早照片，古早的照片。
1: 这个有时间为证，陈志鹏帮我签名之后还写了个2004年8月14号，22年前的今天啊，巧娃。然后那个时候照片，我现在看那些照片，我很感慨，
0: 对，
1: 就是我还是个会保养的人和注重保养的人。
0: 然后这张，
1: 然后这个是下颌线，
0: 对吧？
1: 很多人说你别老让我看以前的，看看现在的。这个是20年前我采访那个言承旭，然后那个侧面大家看一下，那个时候双下巴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但是我很骄傲的是，22年后的现在我也没有啊。
0: 对，虽然您说照片可以 P 图，根本李莹人在现场，对吧？
1: 不，就是啊，姐妹们绝对没有不会
0: P 图的。
1: 我对第一我不会 P 图，20多年前
0: 刚刚他给我看这个照片，我特别相信，因为
1: 我原装照片都带来了。
0: 不是。这个照片不是他自己拼，他连拼图都不会的，我都相信他不是他自己拼的。
1: 对，青青知道我的，我基本上
0: 手机用得一塌糊涂。
1: 对，所以我跟大家说，姐妹们、阿姨们，就是我们要活成自己，就是保养好了以后就有美颜的样子，
0: 开心，
1: 对的。
0: 然后包括你说接下来中秋节各种的节日要跟家人朋友聚会的，我们美美的保养起来。
1: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2009，
0: 说一下我们的构成。
1: 对，2009，就是本来2009这两瓶拿掉啊，209。那么青青刚才反击特惠力度。有点拿不出手，那么加赠一瓶，加赠一瓶2093瓶，姐妹们满意吧？你们满意了，供应商说再要加码，
0: 对，
1: 再加码，
0: 是的。
1: 所以现在最后的构成组合是209块钱4大罐，
0: 是的，而且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保质期我们是到2029年的啊，放心囤货，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

0: 的最后两分钟的同货时间了啊，我们绝对不会把什么临近保质期的来做反季特惠的。香纳路啊，一直是新鲜的批次来做特卖，而且也是从端午节到现在都没有直播过。
1: 对的，我也实事求是讲，倒不是每次都是新鲜批次，有的时候特惠会给一点，就是相近来说不是那么新的。但是这批货，我代表供应商可以承诺给大家，对，是最新批次。为什么？因为现在是澳大利亚当地冬天，
0: 对，
1: 正好煤窑油啊，就是很多工人啊开始
0: 生产的旺季了，是的，
1: 所以有这么一批货拿到我们国内进口报关过来来做销售。所以最新批次关心的是最起码可以用到多久，最起码可以使用到2029年的1月份。而且呢，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瓶身当中，对于我们所添加的羊胎素也写得很清楚哦，直接我们产品的品名就叫香纳路尔羊胎素绵羊油，包括它是滋润型的、保湿的、抗皱的。送检到我们国内之后，我们在这个国装网被禁字的这个地方也都是有编号和备案的，对于成分和功效都是写得非常清楚的。
0: 是的，
1: 姐妹们阿姨们想要美美的，然后我建议大家趁反季的时候，这个价格实惯的时候，赶快囤货给囤起来。
0: 是的，50出头啊，今天每一罐只要50出头，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9。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双汇免香盒然家族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又到了吃童子鸡的时候了啊！我们今天这一款的话，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也是强烈推荐给大家的。光明食品集团的上海农场宁夏古寺的童子鸡，今天的只数是我见到好像最多的一次了，1994+2六只带回去，而且每只都是我们700克的童子鸡。现场呢是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1: 青青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呢还是我们的三伏天的中伏的时候啊，虽然前两天我们是刚刚过了立秋，对吧？很多爸爸妈妈可能觉得一过了立秋，好像要天气转凉下来了，没有的啊。今年是在三伏天，所以这个季节还是吃童子鸡的时候。啊，我们今天一只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分量是700克，晋唐的分量，然后是光明集团出品的。今天这一只童子鸡32多块钱，一整只，是不是挺划算的？
0: 是的。
1: 然后我再给您看看啊，我们的养殖方式，怎么去养的？吃什么？来，古寺，全部都是

0: 是位于，产地是养在哪儿的？全部都是江苏省，
1: 对，
0: 盐城市大丰农场，就是苏北嘛，这个地方，对吧？
1: 是的，边上米之乡，
0: 对，边上就是麋鹿啊，这个丹顶鹤的生态保护区，好吧？反正今天的备货也比较有限，因为一个夏天出来，
1: 是
0: 我们这个卖了很多很多，真
1: 的，
0: 今年夏天销量特别特别的好。
1: 我的很多的朋友都在找我买这个童子鸡，我很多的闺蜜啊，她们买回去啊，首先拿一个就清蒸，
0: 对，
1: 还有跟毛豆子蒸在一起的，也可以去做烤的，就是很轻补，
0: 对，做无水的，
1: 对
0: 吧？或者做盐焗的，什么都可以，
1: 烤的、炸的都可以。当然我比较建议清蒸一个啊、
0: 来，我给你看看品质到底怎么样啊？
1: 700克就是
0: 700克，然后这个鸡拿在手上什么感觉？你看到没有？其实这个700克跟一个小土鸡、小母鸡，对吧？那种散养苏北鸡差不多大小了。
1: 是的。
0: 但你看我们是童子鸡，童子鸡是养了3个月90天，对吧？所以童子鸡当中能够进膛之后达到700克的分量，要挑一挑的，10个里面也挑个几个出来，
1: 不算小的，对吧？它养的时间还是比较久的。
0: 你看这个肉，你看这个肉，以前爸爸妈妈觉得吃童子鸡，哎呀，外面有很多便宜的，但是分量很轻啊，500克一只，600克一只，
1: 很小很小那种。
0: 对，然后基本上瘦不拉擦的都是骨头样子。但我们今天一只是700克，
1: 啊，
0: 今天30多块钱。我在直播之前替大家去那些生鲜品，就是生鲜的渠道看了一下，
1: 什么价格？
0: 就现在有的时候，你现在这个买一个三黄鸡，就是30多块钱，你都买不到的这个价格，对吧？你看我们今天是光明的
1: 700克的
0: 散养的童子鸡，
1: 是的，
0: 对吧？来，
1: 而且是6只带回去啊，4+2=6只。那么你清蒸一下，对吧？
0: 对，
1: 滋补一下，
0: 对。来，
1: 不用放很多水，对吧？然后就一点点水给它做一个清蒸，喝它的原汁原味。
0: 因为你以前有很多不太愿意清蒸，是因为可能食材不好，对吧？你比如说你买的不新鲜的带鱼，你会拿来清蒸吗？不会清蒸，是不是？
1: 可能是重口味的去烧它，
0: 只会去什么红烧啦或者干炸啦。
1: 是，
0: 然后鸡也是一样的。如果这个鸡它的腥味很重，你是不是也不太敢清蒸？然后我给大家看看，哇，这个鸡好胖啊！是不是养的还是真的挺肥的啊？700克的童子鸡，
1: 关键是我们光明食品集团的，所以你30几块钱你才敢买，否则你其他通路你这个价格你对吧？你要打一个问号。
0: 真的
1: 我们是五四的童子鸡，
0: 而且你看啊，扯出来之后啊，我们其实一个呢是就是现在的这个时候三伏天，对吧？大暑小暑这种节气是要多吃童子鸡之外，上海的爸爸妈妈我们本来就喜欢吃口嫩的，
1: 对的。
0: 所以你看童子鸡是什么？是小鸡仔呀，
1: 对的，
0: 小鸡仔就是细皮嫩肉的，肉的纤维又够细，对吧？然后呢，皮下脂肪又够少，再加上我们养殖的方式也很好，吃的也很讲究，这个鸡肉就很香。
1: 对的，童子鸡是属于就是肉和汤都能吃的。
0: 你要吃烤鸡吗？
1: 我吃到，
0: 来吧，
1: 我跟大家最推荐两个，第一个就是这个清蒸，
0: 来，
1: 第二个就是这个我最爱的烤鸡。
0: 我跟你说，
1: 回去我妈妈试过了，就按照网上抹那个蚝油啊、蜂蜜啊什么，你就网上去搜一下，它有步骤教你的，然后烤箱里面就是烤出这样的。
0: 对，你没有烤箱空气炸锅也可以。我给大家的建议，一定要拿我们的光明的童子鸡来做一次这样的烤鸡，
1: 更好吃，
0: 真的不一样，
1: 汁水，
0: 对，真的不一样，因为这个鸡肉。
1: 雅玲知道我每次直播这个童子鸡啊，我最盼望的就是吃这个
0: 来
1: 烤鸡，
0: 而且这个汁水啊。你知道就是烤鸡
1: 的温度刚好，
0: 对，烤鸡在家里面吃真的有多好，就是鲜嫩多汁，
1: 对的，比你去叫那种外卖好多了。
0: 就现在叫回家，有的不是
1: 都脱骨，
0: 有的不是刚刚烤出来，
1: 这个
0: 会比较容易凉了之后它就没有这个口感了，对吧？
1: 是的，今天自己在家里吃这么大一只，算下来也就30几块钱啊。
0: 对，
1: 而且这个烤鸡的皮儿啊也很好吃，因为它是童子鸡，不是很肥腻的那种。
0: 反正我是觉得吧，就是价格并不是吸引我最大的点，30多块钱一只鸡。最吸引我的点是光明出品的，光明乳制品，大家很放心，对吧？光明的水产，
1: 蛋白质，
0: 对，光明的水产，光明的蔬菜，光明的大米，然后我们今天光明的童子鸡，
2: 是的，一般的皮，鸡皮我吃不下去，童子鸡烤完之后，
0: 它没有肥腻的感觉，
2: 肉跟皮都很好吃，
0: 对，反正。童子鸡接下去的直播是越来越少的，好吧？因为天气后面的话，你想大家如果看不到买不到的话，我觉得就可能这个夏天你就吃不到了。
1: 这个备在家里特别好，接下来9月份那个中秋节，你也可以蒸一只上来，
0: 烤一个，
1: 拿这个节日氛围，
0: 拿那个这个我们做盐焗鸡，去买盐焗粉，特别好吃。
2: 对的，所以今天这只鸡，6只带回去啊，不是一只了。
0: 对。 买四只送两只，听清楚了，六整只童子鸡一模一样克重，每一只都是700克的分量。
1: 是的，
0: 今天是我们的199的价格。
1: 是的，是的。然后你还可以作为一个家庭分享，对吧？亲戚之间分享一下都可以的。六只带回去199，平均到每只30几块钱，而且也都是新鲜的批次。
0: 是的，
1: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团上海农场五季套装4月8号隆重登陆东方购物，11频道全天大直播，好吃的老母鸡来了，敬请关注。

0: 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江苏盐城大丰的上海农场。大家知道吗？这是一块咱们上海的飞地。从1950年开始，上海先后有8万多的知青在这里围垦造田，先后开垦出了45万亩的肥沃土地。今天带给大家的光明集团的老母鸡，就是在这里养殖的。
1: 好的，这个老母鸡啊，这个童子鸡是来自于光明食品集团的。然后呢，我特别喜欢它，因为就是有的时候买这种鸡的话，很担心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激素啊，你如何去喂养啊，它生活的环境干不干净啊，对吧？我们都是养在那个盐城，
2: 我跟大家说，
1: 然后你看到环境也很好。
2: 对，跟大家强调一点，你买我们的光明的这个童子鸡，还是东方购物刚刚倩倩有说到的老母鸡，他们的黄油土鸡，他们的灯鸡，甚至他们下个星期要卖那个鸭，
1: 对，
2: 都很好。品质都很放心，因为你知道我看过他们给这个鸡吃那个菜单，列出来那个菜单，他们有自己的食谱，
1: 对的，
2: 就破壳之前破壳之后多少天，然后一天喂几顿，
1: 有讲究的，
2: 然后吃什么不一样的，就是30天跟60天，对吧？然后跟什么半年，这些鸡吃的都不一样，
1: 对的。
2: 而且你知道光明我们是大集团，我们有这个实力，我们有这个原则，
1: 是，
2: 而且我们有企业的责任心，而且我们有自己标准，他们的标准是什么？除了说这种啊散养啊规范化养殖之外，每年哦，就是他们这个大丰农场这个方圆几公里的土壤水质都给要进行检测。你知道为什么检测吗？因为这个鸡不是笼养的，这鸡是散养的，它要出去要自由觅食，对吧？所以是不是要保证这个土壤土质，然后长出来这些植物，然后还有水源等等的。
1: 是的，包括像这个鸡，我之前也买来送给家里亲戚，我只要跟他们说，哦，跟光明解决，
2: 对啊，放心的，
1: 就放心了。就是我们上海人认品牌，你要是没有品牌，对吧？你说哎呦30几块钱童子鸡，根本有些。就是亲戚还蛮挑剔的，但这个一送哦，光明食品我自己也送得出手，然后收的人也非常的放心。
2: 对，我们大家先看价，先看品牌，先看我们的养殖方式，对吧？先看我们所有的这些商品的一些信息，然后回过头来你再来看价格，你再来看比价，值不值这个价格，是不是非常超值？就哪怕是我30来块钱在外面一样是买只童子鸡，那么我买光明的是不是觉得更放心？
1: 对的。
2: 更何况我们今天30多块钱，这是真的划算。
1: 对的。
2: 因为这不是随便说，我之前我儿子还很小的时候，光明那时候还没有来东方购物卖童子鸡的时候，我去那个大别山买那个散养的童子鸡，120块钱两只，
1: 要的。
2: 每年夏天要买好几只，因为小孩子夏天要多吃童子鸡，
1: 怪不得长个子啊，等等啊。我小的时候，我的外婆一直给我做童子鸡。
2: 我妈妈每年夏天还没热的时候，你知道她就会啊，家里面童子鸡冰箱备好了吗？
1: 是
2: 这样子。
1: 因为我外婆是一个不太喜欢起油锅的人，她是宁波人，一锅是清蒸，但凡就是清蒸嘛，
2: 有素有素
1: 童子鸡清蒸，
2: 对，
1: 大小呢也合适，
2: 对，
1: 因为不像那个老母鸡，夏天也不太吃老母鸡的一大锅，那么童子鸡这个大小炖出来呢，正好是差不多2天左右吃
2: 完。我喜欢清蒸，是因为我比较偷懒，电饭煲底下
1: 对
2: 做米饭，然后这个童子鸡洗干净了，放一点盐，撒一点那种花椒粒啊等等啊，对吧？然后就可以了。但是一定要买品质好的，买放心的，
1: 对的，
2: 买有来源的。对吧？所以你看，我们每只童子鸡相关的检验检疫都有啊。然后上海农场，这上海农场是不是属于光明集团？对吧？商标持有人是光明集团。然后我们这个鸡配料表的话，是不是只有童子鸡？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地址，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海丰农场。应该有一些爸爸妈妈对这个地方是比较熟悉的，对吧？边上还有那个知青的展示馆啊之类，在边上就是我们丹顶鹤麋鹿的生态保护区，
1: 对，
2: 生态环境特别特别的好，
1: 是的。
2: 所以这个鸡就是我们也是差不多嘛，就那一片天空下，
1: 对的，所以它养出来的这个品质就会非常的好。
2: 你看它有多大？
1: 这个是生的啊，
2: 对，它有多大？
1: 700克，
2: 真的，我之前不知道哦，我之前一直以为童子鸡700克是很正常的分量，
1: 后来才知道有更小的嘛，对，
2: 大多数就是没有
1: 500到600之间比较的常见，
2: 对，
1: 700克是属于养的比较好的童子鸡，
2: 对，三个月。 90天，就是很多小土鸡可能养半年，也就进塘之后也就700克的分量，好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就是比较不容易的啊，就是肉很厚实，然后就是细皮嫩肉的，而且你看干干净净的，都是处理的干干净净的，对，往冰箱里面稍微一放就好了。
1: 是的，是的，
2: 蒸蒸大概也就20来分钟。
1: 对的，然后烤的话也是比较方便的，就我们有6只，你真的可以拿几只清蒸，拿几只做这个烤鸡。绝对好吃，
2: 简单的，
1: 很适合这个季节。
2: 简单的毛豆，对吧？这个烧鸡块，这个毛豆烧鸡块太简单了吧，也是很适合夏天的一道小炒菜。
1: 毛豆清蒸，毛豆烧鸡块，
2: 你看我们这个鸡腿，
1: 还有做那个咖喱鸡也蛮好的。
2: 咖喱鸡可以，小孩子很爱吃的，
1: 很拌饭。
2: 对，因为你想，这我们暑假还有差不多大半个月的时间来，对吧？
1: 对的。而且小孩子，像我儿子最近一直喊饿，他以前小的时候吃饭很不好，小饭渣，
2: 说明现在长个了，
1: 长个了，
2: 对，
1: 一直喊饿，我很开心，作为家长开心啊。
2: 我儿子那个时候长个的时候，一顿一只鸡，
1: 对，
2: 童子鸡一顿，小男孩一顿一只就炫完了，所以不要觉得今天六只多，对吧？6只吃是真的很快的，
1: 快的呀。你冰箱塞得下的话，赶紧囤一组，
2: 对
1: 吧？你问问你的亲戚，冰箱塞得下也给他们拿一组，
2: 对。
1: 冰箱塞不下的情况下才考虑两家人分，否则的话你真的要囤。
2: 我觉得还是可以塞一塞的，这个对吧？差不多那个叫什么呀？那冰激凌也吃的差不多了。然后来看一下，这个是一道比较稍微养人的，就是汽锅鸡的做法，对吧？里面放一点枸杞，对吧？放一点这种西洋参，然后不用去放水，对吧？这个汽锅鸡也是云南那道名菜，
1: 对的。
2: 但是它很养人，
1: 对的。
2: 你看上面这个鸡油，
1: 你可以放红枣、枸杞、西洋参，然后呢，这种什么虫草。也可以一起炖，
2: 你看我们是童子鸡哦，
1: 对，
2: 可是你看我们童子鸡炖出来这个油花，看这个油花好看吗？对吧，金灿灿的这种感觉，这营养价值含量很高，而且这样子蒸出来之后特别鲜，更加鲜。
1: 是的，而且它这个鸡肉是很嫩，很好吃。
2: 对，
1: 所以我就是很喜欢吃这一款的童子鸡。像一只鸡腿的话，我一个人都能吃半个，多多定定的。我们今天199元，4只加2只，
2: 对，
1: 6只，不会说是什么送的那2只分量变小，
2: 一模一样，
1: 全部一模一样。
2: 对，
1: 都是700克一只的童子鸡。然后放在冰箱保质期，给他看看，应该是12个月还是18个月？
2: 我来看看，
1: 12个月，
2: 12个月，你还考虑搞保质期吗？
1: 考虑了一下，对吧？可以吃几个月没有问题的。然后9月份中秋节，留一只在中秋节的时候，全家人对吧，清蒸一下呀，或者烤一只，特别有过节的这个氛围啊！现在就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扫码订或者打电话021-531-9900。
0: 张总，这就到了我们此行的最重要的目的地了。
3: 对，
0: 这跟我想象的那个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鸡圈啊，完全不一样。
4: 对，
0: 我们看到那个就是密度很大的，而且暗无天日的，
4: 是
0: 那种在笼子里的。咱这儿的鸡不是这样的呀。
4: 我们完全散养。
0: 散养。
4: 它可以有很大的自由活动的空间。
0: 看这些鸡的那个，它也不怕人，你发现了？这个鸡圈没什么味儿。
4: 是。
0: 没味儿。
4: 没味儿。
0: 不臭，不是说那种哈，那几乎没有啊。我们今天在这儿都感觉不到什么哈。
4: 是。那个他们吃的呢是五谷杂粮。
0: 哦。
4: 完了，你看地上有青草吧？这就是那个饭后的小菜。
0: 小菜。它这样主要的主食是五谷杂粮。
4: 五谷杂粮。
0: 玉米。就是我们整个一路过来是满地的那个油菜花，就开了一路的油菜花，在油菜花丛中。
4: 我们养殖场就在这儿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上海市民吃到又安全又有营养的鸡，而且是散养的鸡。
0: 对。
5: 村上的买这个同志今年我在吃下来呢，觉着没啥好吃。一，味道它新奇的味道。不是伊拉大概个饲料不对，那么我现在搿个光明童子鸡呢，伊蒸出来的吧，有股油，吃上

0: 气老适宜，伊是跟黄油个是，所以呢，我现在经常买个，一我买得来多数是清蒸，有么生炒，对吧？红烧啥呢我不大烧，但是搿只鸡呢就讲，特别是清蒸，吃起来又香又嫩。
1: 阿拉老早小辰光也是搿能介哦，就是像热天对伐？就是要吃冻子鸡，是老补个，搿么清蒸蒸也可以，红烧也可以，炒子鸡也可以，有得交关吃法。搿个牌子的鸡呢是比较好吃，因为之前我还买过㑚东方购物搿个光明鸡，味道香，邪气好，所以我老欢喜的。出来搿只冻子鸡，我肯定要买，我实在太欢喜，因为阿拉小家伙也欢喜吃，阿拉宝宝对伐？就是讲小了，伊老欢喜吃，伊讲搿鸡老嫩的，又鲜，搿肉质跟其他的鸡勿一样的。平常一家辣菜场里买个鸡对伐？就是讲有股买了勿好啦，就股有股鸡腥气，伊没个。伊搿鸡烧出来个鸡对伐？是喷香个，就是搿辣辣烧个辰光就闻得到伊鸡香个味道，就是像阿拉小辰光个味道，所以我老欢喜。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到过那个有点腥气的鸡，就前面那个阿姨说的，嗯，有的时候不好的童子鸡，看着就是你看着还觉得不错，但你烧好了蒸好了出来真的有一股腥味的。
1: 对，
0: 有可能它在饲养的过程当中那个鸡吃的东西有问题，
2: 吃的呀，包括喝的呀，
0: 环境，
2: 包括对，就是各个方面，甚至啊，就是屠宰的时间啊，是不是存放了很久啊，不是新鲜屠宰等等等等啊，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如果一个商品好的话，你想我们东方购物卖光明的童子鸡卖了多少年了，
0: 对，
2: 是不是，
0: 是
2: 每年每年真的那数量真的是啊，就在东方购物的销量真的，
0: 因为大家
2: 所有的鸡
0: 这个品牌的，就
2: 所有的鸡当中，所有的鸡当中，就是在东方购物卖的那个品牌当中，我们光明集团鸡真的是卖得非常好，就是那个词儿我没办法说，但是我们拉数据拉出来真的非常好，很优秀，
0: 对，排
2: 很优秀，
0: 数一数二的，
2: 对，因为我们爸爸妈妈认光明集团，
0: 是的，
2: 因为光明集团它有上海农场，在奉贤有上海农场，在崇明有上海农场，基本上都是挑这种环境啊生态特别好的地方，然后我们今天这个鸡的这个上海农场是位于哪里？苏北盐城，苏北盐城的大丰农场。本身大家一听到苏北散养鸡，好，这个就马上就很喜欢，对不对？然后再加上我们又是这种啊，就是光明集团出品的，严格给您做到这样子的，包括生长啊、管理呀、对吧？品控啊，所以我们是真正的放心的啊。每一只鸡来进堂之后是700克，一整只就是700克的分量。童子鸡当中也是属于不小的规格了。好吧，相关的检验检疫，包括我们的地址，对我们的这个厂址等等，这里都有的，全部给大家写得很清楚。啊，
0: 对的，
2: 然后做法这边啊，蒸
0: 它都有，
2: 蒸炒
0: 也有，
2: 烤焗，就是童子鸡拿回家之后，偷懒的方法就是
0: 清蒸
2: 对，烤箱，这个空气炸锅烤，烧鸡块焗，这个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方式，对吧？不管你是拿什么盐焗粉焗，还是拿那个干锅焗或者什么的都行，
0: 盐焗挺好吃的，就咸咸的，在这个季节
2: 盐焗有盐焗粉，
0: 对的，然后那个咸咸的那个鸡肉更吃得下，
2: 对，
0: 尤其现在夏天你可能红肉吃不多，那么这个童子鸡的话，它这种白肉啊又是比较嫩的，
2: 对，
0: 非常吃得下，
2: 对，一只700克就是这样子的啊，我们保证大家都是足斤足两的，您放心，700克。我们剩下来不会少大家分量的，然后每一只来看清楚了，童子鸡大一点的它就不能叫童子鸡了，对吧？所以你看就是细皮嫩肉的，皮是嫩嫩的，皮下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脂肪，肉的话也是鲜嫩多汁的啊，做法是多种多样的，而且真的处理得干净，
0: 对，
2: 你看你看这些地方，
0: 你放心，
2: 你看这些地方，看见脖子地方，看见机关，看这些细节，
0: 对的，
2: 都处理得很干净的，对吧？
0: 养在那个就是盐城那一块，
2: 对，
0: 然后处理得那么干净，
2: 是
0: 因为我们是光明的大品牌，
2: 对，今天我们六只
0: 30块钱，
2: 今天买4只送2只，
0: 是，
2: 然后199块钱，
0: 对的，清蒸啊，就做法是太多样了，
2: 盐焗的来了，
0: 非常啊，盐焗来了，
2: 盐焗很好吃的，我以前
0: 我
2: 以前不知道，
0: 我们家我本来我妈妈不会做，后来我舅妈做了一次，我们就爱上这个做法了，盐焗烤清蒸，
2: 我
0: 因为它咸咸的很好吃，
2: 我是东方购物吃过之后觉得很好吃，
0: 对，我烤鸡
2: 这个
0: 是直播里面学的，
2: 这个就是盐焗粉，抹盐焗粉就可以了啊，然后来给您。您看一下哦，细皮嫩肉的这个，
0: 是的，而且这个盐焗鸡它那个汁水嘛，我给我儿子拌饭，
2: 你看
0: 几滴拌饭很香的。
2: 对，其实就是怕小孩就不爱吃饭，
0: 夏天容易就是不开胃，
2: 或者挑食。对，你看我们这个，因为小孩也不喜欢吃太老的、太干
0: 的
2: 东西，
0: 对
2: 吧？我们这个的话就不错，真不错。你看这个，
0: 包括我觉得，像孙子孙女如果放暑假要到你家里来住的，像我妈妈说过两天要让我儿子去他家住一段时间，对吧？住个几天
2: 是吗？这个
0: 好，来
2: 来来来来，
0: 对吧？你就可以备上这样的一个童子鸡。
2: 这个就是每一回做他们家这个鸡的直播，我们吃。吃的都是特别开心的，
0: 对，
2: 就是碰到饭点的直播，我们真的好开心，好开心。
0: 是的，是的，这一只童子鸡的话，比如说你周末的时候蒸好了，对吧？是不是午饭、晚饭都有它呢？哎，你也尝一下。
2: 对啊，我扯下来了。
0: 而且它这个汤水啊，很原汁原味。刚才我说了，米饭里面来一勺，
2: 来
0: 很下饭。
2: 是，而且它很嫩，我很喜欢童子鸡的口感，就是因为它太嫩了。对不对？
0: 而且我喜欢童子鸡的肉啊，肉可以多吃，因为它这种白肉是高蛋白低脂肪的。
2: 对，本身它就是小鸡，对吧？身上就没有太多的脂肪。
0: 我有买过那个小鸡胸肉，然后就很多人推荐我的，运动人士推荐，就补充能量，因为你夏天可能红肉吃不多嘛。哎呀，啃了，关节处都很好吃。
2: 我怎么今天吃这个盐焗鸡， 比吃那个烤鸡更好吃。嗯，
0: 我都爱吃，
2: 因为
0: 我两个了，两个腿了，
2: 这个看上去更鲜。嗯，对吧，更鲜
0: 哦。然后它打开，你看里面这个肉质啊，你看我这个鸡腿粉色的，就肉质很新鲜的感觉，对吧。所以今天的话，我们是光明食品集团的，所以这一款童子鸡一直是热卖的，今天又是199六只带回去，
2: 32块钱一整只，
0: 太划算了，
2: 好吧。一只我们的分量是700克啊，全部都是散养的。
0: 对的。好了，我们吃一会儿鸡，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你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 02153919000。

0: 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咱们上海光明集团上海农场正阳勤业的张总。张总，我们是第一次来，这个来过之后啊，参观过之后才觉得咱们上海农场在这儿真是别有洞天，让我们大开眼界。
1: 上海农场是上海市最大的国有农场，禽蛋产业是光明食品集团高蛋白产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现在呢，在全力打造千万羽蛋鸡产业，我们实施禽肉和禽蛋双品牌的战略。我们希望呢，通过东方购物这个平台，让更多的市民了解我们上海农场的优质产品。现在广大市民对肉蛋禽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不但要吃得饱，还要吃得好。我们上海农场呢，走绿色发展的道路，满足广大市民对肉蛋禽产品的
0: 越来越高的
1: 要求，
0: 对吧？
1: 哎，对，
0: 要健康，要安全，要美味，
1: 对。

0: 好的，我们今天直播还有21分钟的时间，
1: 还有
0: 卖爆了，
1: 还有
0: 怕备货不够，
1: 对，还有那么长的时间，然后我真的觉得这个备货可能会比较紧张啊，就是现在有爸爸妈妈在排队的这个过程，就是想办法抢到现货的话，你就。抓紧时间，那个自动订购，扫那个二维码订购啊！这个机的话，确实品质是强烈推荐给大家，而且我们在东方购物好评度还非常高。
0: 是的，1996只，这个童子机，我个人非常喜欢，我也很推荐身边的朋友，包括我的好朋友的闺蜜嘛。我上次跟他们说之后，一个啊，干你呀，然后就订了一套。哦呦，然后给我发了图片，他订回去第一时间，他妈妈给他清蒸了一个，用毛豆子这个清蒸，特别的好吃。他说就是很补，很滋补，又不用担心热量过高，因为童子鸡的话，它本身就是高蛋白、低脂肪的那种白肉嘛。
1: 对，就是童子鸡，就是夏天我们上海人养生肯定是吃的，对，肯定是吃的，对吧？家里面有生长发育的小孩子，包括从节气啊、从气候啊，对吧？上面来说，夏天也是更适合吃童子鸡的。
0: 是的，
1: 但是无非就是花多少钱买的，买到。是什么样子的品质？
0: 放不放心的？
1: 对，199，我们今天有6只，然后今天这每一只是不是30多块钱？30多块钱。
0: 是。
1: 然后我今天中午点的是外卖。哦。
0: 品质。
1: 25块钱。那个牛肉片，我数了一下，5片。25块钱。
0: 好吃也就算了，我经常点的外卖、哦。
1: 不要我烧，对不对？我的服了啊。5片牛肉片，25块钱。
0: 但我们用它来做清蒸，还是相对比较方便的。
1: 对，我们这个来，首先30块钱啊，30块钱这样子的一只，然后一只童子鸡多少分量？来看清楚了，是900克的分量，900克分量。
0: 700克。
1: 对，700克，对对对，700克的分量。然后三个月90天，对吧？养了3个月90天，这个鸡属于大的，然后是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光明集团上海农场啊、哦，一定要给大家看我们的品质。撇开品质去谈价格，好吧，大家就不要去关注了啊。我们这个来二维码，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的检验检疫啊、全部都是。然后光明，然后我们苏北盐城，看到吗？大丰区海丰农场，而且每一个鸡你看都是这样子透明包装，看到没有？
0: 对的，有可视窗，
1: 是不是都这么大？对吧？这么大，我们保证大家每一只跟我们现场，你看拿到的，拿到的食物是一样的啊，
0: 是的，
1: 这样子的，
0: 700克的分量啊，
1: 对，700克，
0: 很多童子鸡都是500克到600克左右。
1: 你说你这样子30块钱一只这样的鸡，是不是你吃起来一点都不心疼？
0: 对的，
1: 以前的话你要去小菜场，对吧？买那个什么苏北鸡、苏北散养鸡，对吧？或者是托朋友、托亲戚，苏北农家带鸡回来，
0: 真的
1: 你给花多少钱一只？
0: 又替我们省钱，你又营养吃得好。昨天我们家买了一条稍微大点的
1: 鳄鱼，你还不需要托人帮忙，
0: 对吧？你这一顿你这吃得很好呀。
1: 对，
0: 每天餐桌上变着花样吃，
1: 鸡鸭鱼肉四大荤，对吧？
0: 对，然后越是苦夏、苦暑，现在是入伏了嘛，你越要就是适当还是要吃的，
1: 对，
0: 对吧？像我前两天身体觉得不舒服嘛，然后这两天稍微恢复了，赶紧滋补起来。
1: 哇，这个是类似于就是
0: 葱油
1: 鸡的做法，
0: 对
1: 吧？葱油鸡做，当然你还可以做什么鸡？我跟大家说啊，我儿子还有一个很喜欢吃的吃
0: 法，
1: 就是这样子清蒸，蒸完了之后你去买那个口水鸡的料啊，外面有那个口水鸡的料，然后你蒸完了之后切一切口水鸡料拌一下就行了，对吧？
0: 反正我们6只。
1: 对，
0: 你可以每一个做法都试一下，
1: 对，就是它也就是做法在食材当中，童子鸡的做法也是属于比较多的了，
0: 对的，
1: 你不像老母鸡，
0: 对的，可能就是炖汤，
1: 对，
0: 你没有听说老母鸡做，
1: 它可以做起来，但是你是不是只有炖汤更适合，对不
0: 对？
1: 对
0: 对的，反而是童子鸡就是变化多样，做法是多样的，因为它的肉是嫩的，
1: 而
0: 吃得下的，
1: 对，而且很多年长的人。对吧？牙口不是很好的，你是不是像这样子的童子鸡，肉是比较嫩的，对吧？是不是我们也觉得就是说自己吃起来比较方便一些？
0: 对的，我跟大家说啊，这只烤鸡啊，我已经跟他们预约好了，
1: 打包了，
0: 问他们有袋子吧。这个烤鸡下面这剩下的全是我的，我要打包回去。
1: 你上一次也
0: 吃，
1: 也做了这件事，
0: 哎呀，每次都要打包，就说明什么？每次现场吃了还不够，还要跟他们打包，说明这个品质真的是在我的心坎里面。
1: 对，
0: 就是我的推荐榜，我的推荐榜啊，
1: 就是对。
0: 然后对，很多人在问我们今天的价格组合，1、2、3、4只，再送2只，一共是6只带回去，每一只都是700克的，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只要199。
1: 对，
0: 如果你在我们的账户里面有积分的，你先扫码，对吧？然后比如账户有积分再抵扣进去。
1: 那更省钱了嘛，反正我是觉得挺超值的，又是光明集团的。
0: 是的，是的，光明食品集团，所以放心订购，好吧？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是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2: 平常的嘛，这个同志今年我现在吃下来呢，觉着没啥好吃。一，会得一点新奇的味道，不是伊拉大概个饲料不对。那么我现在搿个光明同志今年伊蒸出来的吧，有股油，吃上去老适宜，伊是跟黄油个是。所以呢，我现在经常买个，一我买得来多数是清蒸，有没生炒，对吧？红烧啥呢我不大烧，但是搿只鸡呢就讲，特别是清蒸吃起来又香又嫩。
3: 阿拉老早小辰光也是搿能介哦，就是像热天对伐，就是要吃同志鸡，是老补的。葛末清蒸蒸也可以，红烧也可以，炒子鸡也可以，有得交关吃法。搿个牌子的鸡呢是比较好吃，因为之前我还买过㑚东方购物搿个光明鸡。味道香，邪气好，所以我老欢喜的。出来搿只童子鸡，我肯定要买。我实在太欢喜，因为阿拉小家伙也欢喜吃。阿拉宝宝对伐？就是讲小了，伊老欢喜吃。伊讲搿鸡老嫩的，又鲜。搿肉质跟其他的鸡勿一样的。平常一家辣菜场里买的鸡对伐？就是讲有股买了勿好的，就股有股鸡腥气。伊没的，伊搿鸡烧出来的鸡对伐？是喷香的，就是在那烧的辰光就闻得到伊鸡香的味道，就是像阿拉小辰光的味道，所以我老欢喜。
4: 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农场母鸡套装4月8号隆重登陆东方购物，11频道全天大直播，好吃的老母鸡来了，敬请关注。

0: 甜，因为苦夏啊，这很多人说，哎呀，每天都想不出来明天要吃什么。但你说只吃很清淡也不行，像我妈妈前两天就只能喝点白粥啊，配点点肉松啊，不够的，肉还是要补的。包括我前两天是人不太舒服，感觉也不太吃得下。你越不吃，你越没有体力。
1: 吃
0: 红肉跟白肉之间，这个季节选择这样的童子鸡，这种清嫩的、轻补的白肉特别好。
1: 对，苦夏一个是天气热，对吧？就我们身体本身机能就是感觉没有什么胃口，对吧？不像冬天自然而然就食欲
0: 很倦怠。
1: 对，就像冬天就是自然而然就食欲很旺盛，因为夏天嘛，湿气比较重，脾胃比较弱。
0: 是的，
1: 脾胃一旦弱了，你就容易看这个没胃口，看那个也不想吃。然后还有一个理由呢，天热呢，大家不高兴吃。折腾，
0: 对，烧不动，
1: 对吧？买菜呀，买回来厨房煎腾腾腾烧啊，或者什么。就家里面如果是有小孩子、小孙子、小孙女的，那为了小孩子吃得好一点，有的时候，对吧？不得不做或者什么样。
0: 是的。
1: 那你如果像我自己一个人在家，我真的就很随便，就这样子。所以一个夏天下来之后啊，我们说为什么要贴秋膘？因为你夏天没有把身体养好，
0: 流失了。
1: 对，你夏天营养没有跟上，所以那个时候老话说贴秋膘，贴秋膘，为了那个夏天流失的这些身体，然后你要在秋天。把身体给养回来，对吧？
0: 清蒸的话，像童子鸡清蒸，你至少是这段时间你还可以离开一下厨房，
1: 对呀，
0: 你不用守在那个炉子前。
1: 是，
0: 还有很多人拿那个电蒸锅，有这种电蒸锅去清蒸的，很方便。我一个好朋友就那个女生嘛，她就跟我说，她用电蒸锅去蒸的，20分钟就好了。
1: 对，然后你看今天又是那个下雨天，对吧？局部地区那个雨量特别特别的大。
0: 是的。
1: 后面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又是天天下雨，至少手机上每一个星期一个星期都是下雨的。
0: 是的。
1: 出门买菜呀，你有时候叫个外卖还不方便呢，雨下那么大，外卖不一定能及时送到。
0: 我是第一觉得我是能不叫就不叫的，我很少叫，因为我叫几次真的是10次里面基本上8-9次都是不行的，失败的。所以除了像我儿子爱吃的那几个熟悉的披萨什么经常叫叫，大部分时间我不叫，我宁愿自己辛苦一下。那么童子鸡我觉得也没有很辛苦，我们本身就处理得蛮干净，你稍微水冲一冲，对吧？然后你隔水蒸一下，
1: 对呀，它的做法很快速，因为它小嘛，对吧？嫩呀，然后我们不像以前烧个荤菜要动不动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这个也就20来分钟的时间。你哪怕就是锅里面稍微清炒个鸡块，跟蘑菇一起烧一烧，跟毛豆一起烧一烧，对吧？现在如果能有栗子一起烧一烧，都是很快速
0: 的，很方便。所以童子鸡是家家户户几乎就是喜闻乐见的一个产品了。
1: 就夏天我们肯定会吃，对吧？夏天肯定会吃。
0: 所以我一直在说，像我小的时候，我外婆可爱给我做童子鸡，方便呀，清蒸童子鸡，对吧？然后量呢，就是小小的嘛，也不会，就是家里没有很多人，也不会胃口很大。
1: 对，一顿吃吧。
0: 对，吃的又很舒服。
1: 因为也是夏天嘛，就是也最好不要做隔夜菜，
0: 对
1: 吧？
0: 对，
1: 隔夜菜的话，你放冰箱也放不起。
0: 是的。
1: 然后第二天拿出来一不小心没处理好，还容易这个变质。
0: 对。
1: 然后你看，我们首先光明集团的鸡总。优良的鸡种就挑选的好，对吧？然后再加上我们是谷物主饲，就是你靠它自己去觅食，它是吃不了的，对吧？也不是喂你，我们都是喂五谷杂粮，玉米呀、花生啊，或者这种什么就等等类似于这种啊。然后零下喂养，即使是我们谷物喂养，也是在零下喂养，散在外面喂养的。
0: 对的，它就是生长的这个环境是生态的一个很生态的区域。
1: 然后再来更重要的，我们大家更愿意买单的上海农场信心保证，是吗？品质是放心的，对吧？这个鸡至少安全等等各方面，
0: 是的，
1: 我们都是放心的。
0: 是的，所以光明集团带到给我们199元，
1: 对，
0: 6只，
1: 对，
0: 今天也是卖的非常的好，
1: 苏北盐
0: 城库存马上就要没有了，
1: 对，
0: 马上要进入到预约了，
1: 好吧？啊，真的这么快？
0: 对的，对的，库存马上没
1: 了。盐城大丰区海丰农场的啊，苏北的，我们的老母鸡，我们的黄油鸡，我们那个灯鸡都是在这一块地方，
0: 每年过节那个灯鸡卖的非常好，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夏天的话，我们的童子鸡卖的非常的好，
1: 持续。关注东方购物，
0: 再到中秋节，我们鸭子就要来了啊！
1: 好，下星期就来了
0: 哦。
1: 下星期有光明的鸭哦。
0: 哎，整个中秋节
1: 好几年没来喽。
0: 对啊，你鸭子鸡都要补备上。
1: 来，1只700克啊，1只700克，养了3个月90天的童子鸡，700克不瘦，好吧？真的也是属于小胖墩儿了，好不好？然后你看这个肉。还是蛮厚实的哦，对吧？这个肉得肉率还不错的，反正我觉得30来块钱是不是挺划算的？而且你看这个鸡冠小小的，是吧？正常的啊，都是这样子的，品质非常好。
0: 是的，处理的本身就很干净了，你不需要哎呦像你什么自己再去换。 种农本农，对吧？
1: 就是买个放心，就是买个踏实，
0: 干净放心，品质有保证，然后又有品牌。
1: 对，然后现场我们所有的菜我们都吃过了。
0: 对的，这那是什么？开过了对吧？
1: 开过了，葱油鸡。
0: 好的，
1: 刚刚已经被我们都吃差不多了。
0: 是的，对，现场该吃吃了，该预约嘛也预约掉了，打包。
1: 接下来就舍不得吃的，要打包的。
0: 烤鸡我留着带回去给我儿子吃。
1: 这个就是
0: 你知道，这个烤鸡每次我们直播嘛，我带回去家里我们有烤箱嘛，再烤一烤。哎呀，我儿子一口就这个一只可以吃掉，
1: 肉眼看得出的嫩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嫩。你看这地方，这个夹子稍微轻轻的一扯，你看这个肉的纤维，
0: 而且那个皮儿，大家看那个皮儿
1: 很细，
0: 不是那个皮下脂肪不多的，
1: 对，皮也是嫩嫩的，
0: 对的，
1: 皮也是嫩嫩的，哎，好吧，
0: 童子鸡的皮也是吃得下去的，其他的皮我倒真的是肥腻吃不下去，好吧，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我们的备货非常有限，库存啊，现货有限，我再把构成价格说一下，199元是六只，六只是一样的，一样的带回去都是700克的童子鸡，都是光明食品集团旗下的，好了。现在大家要做的就是扫码订购或者打电话零二幺531-9900。

0: 我正在喝鸡汤，清补的鸡汤。
1: 你喝这个很鲜很鲜，而且、啊、
0: 他还放了那个像黄芪是吧？
2: 就是他们家，对他们家那个就是光明集团的，他们家这个鸡啊，用这个叫什么？对，用这个汽锅鸡做法做出来，你不用放鸡精，不用放味精，特别鲜，是这个鸡里面的氨基酸，对吧？含量本身就很丰富，然后这样子的汽锅蒸汽把它蒸出来之后啊，就是。这个里面原汁原味儿，
0: 对的。
2: 哇，这个鸡汤的鲜跟你放那个鸡精、放那个什么味精
0: 的鲜不一样，
2: 真不一样。
0: 但是就像前面采访有一个阿姨说，买到过那种很腥味儿的鸡，
2: 就很多人家里面现在可能没有汽锅，我觉得这个是个问题。
0: 砂锅可以了，不行哦，只能是汽锅，根本就清蒸吧，隔水蒸一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菜场有的时候买到那种很便宜的童子鸡，回来有股腥气，腥味儿、肉腥味儿、真的有这种的，
2: 对，
0: 因为太便宜了，
2: 对。
0: 你不知道他养在哪里或者什么样的情况，而我们是光明集团的，
2: 对，
0: 有品质保证的，
2: 对，给您看一下啊，看到没有，上海农场商标持有人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农场有限公司，对吧？光明的乳业，然后乳制品是光明集团，
0: 对的，
2: 对吧？还有光明水产，
0: 从小陪伴我们的品牌，
2: 对，所以你看我们每一个细节什么的都很严格的，
0: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是卖爆了，而且这个季节正好大家说，哎呀，我想不起来要吃什么，对吧？30几块钱一只，像我们家里的话，五个人吃饭足足够够的，你再烧点别的菜，
2: 是
0: 对吧？现在这个。小菜钱你就省了很多了呀，像我们家昨天买条鱼，哎呦60几块钱，对吧？菜的那个价格每个月就上去，
2: 不算不知道，真的不算不知道。哦，
0: 真的，因为你那个什么牛奶呀、水果呀，就开销挺大的每个月。哎，我们这个省钱了，
2: 是
0: 199六只，
2: 对，一只30来块钱，每一只进堂之后重量是700克的分量啊，保证大家新鲜的一个批次。
0: 对的，对的，批次肯定都是新鲜的，而且呢，我们6只都是一样的这个大小的700克，所以这样的好产品大家是非常愿意囤货的。
2: 对。但是呢，我们这档时间不多了，最后反正3分钟左右的时间，货应该也不多了。
0: 对的，
2: 因为卖出一套，我们里面就有6只鸡，你想几百套，那你几千只鸡卖出去来，
0: 对的呀，
2: 是不是？所以大家想办法就扫那个左下角二维码，没办法扫码的，你就1号键自动订购，抓紧点。APP 上面也可以快速下单，
0: 也可以的。如果你方便的话，就在我们直接在我们的 APP 上面下单，
2: 对，
0: 扫码也能够订购，直接打电话也可以啊，电话号码呢是02153个19900。

0: 好的，最后两分钟不到的时间喽。我们今天热卖的是光明食品集团的旗下的上海农场宁夏古寺童子鸡，
1: 对，
0: 它是养在盐城那边的，吃得好，住的环境也非常的好，甚至它喝的水呀，它这样的一个环境啊，都是导致我们的这个童子鸡它味道好吃，
1: 对，
0: 里面的这种氨基酸含量高，就很鲜美。
1: 对对对，然后大品牌大集团，我们还是非常放心的，品质是过硬的，对吧？包括这个质量把关也是非常的严格的。然后在东方购物的话，我们今天哦一直核算下来才30多块钱，对吧？你随随便便菜场买个鸡。这个要多少钱了？
0: 对，
1: 我们还是苏北盐城大丰农场散养的这个童子鸡。如果今天现货售完，我也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来直播了。
0: 是的，是的，给我们的餐桌上又提供了美味，又给我们省了钱，对吧？然后你留着那个，留个一只，到中秋节的时候，过节的时候，它也非常有节日的氛围。好了，最后几十秒，抓紧下单 ，APP 直接下单，扫码能够立减5块钱，也能够打电话02153个19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1: 大家好，我是青青。
0: 哎呀，今天是墨伏啊！其实大家都知道，三伏天，三伏天。虽然这两天是台风是接连而至，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呦，这两天还是比较凉快的。但是大家发现了没有？一旦风雨过后，墨伏今年是雌伏，什么意思呢？就是入伏的时间是双日，所以雌伏是有两个十天，也就是20天。这个时间是特别特别的闷，特别特别的热的。等到台风过境以后，肯定气温又升高了。而且还有一个，暑假的快乐一半是西瓜和空调，还有一半就是我身边的，
1: 是的，
0: 大白兔奶糖和我们的冰淇淋了。
1: 光明集团旗下的大白兔奶糖系列的冰淇淋啊，小时候我是超级爱吃大白兔奶糖的，看到那个可爱的兔子就很开心，甜甜的。今天我们是大白兔奶糖系列的，
0: 对，
1: 哇，好吃的，甜甜的。
0: 光明旗下了，给到大家今天特别特别的丰富。冰箱可以就买这一次，这个暑假不需要再补货了，因为我们刚才算过了，一共48只雪糕啊，
1: 49只
0: 雪糕，光明大白兔奶味儿的，
1: 多
0: 奶味儿十足啊，8只，光明大白兔雪糕巧克力口味的也非常的纯正，有一种那种生巧克力的口感啊，
1: 8只，
0: 然后大白兔的冰淇淋杯装的4杯，
1: 是，
0: 然后这边啊，大白兔迷你雪糕6只装4只，那就是24只了啊。大白兔甜筒冰淇淋5只，
1: 对，
0: 所有加在一起是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是194。如果算上咱们今天1.99的积分，相当于是192，49只冰棍儿。
1: 问大家算一下来着，4块钱
0: 不到，
1: 3.9块。
0: 哦，各位自己随随便便去这个便利店买。你都不用说买冰棍，你现在买一瓶水3块多，
1: 对的，
0: 对吧？买一瓶饮料3块多，买只冰棍现在哪个不要5块6块？甚至前两天大家都知道了，雪糕刺客，动不动20多块钱，30多块钱，
1: 是，
0: 真的有点吃不起了。现在棒冰真的吃不起，但是今天还是那句话。光明是咱们上海人自己的光明，
1: 对的对的，
0: 是上海人民的光明，
1: 对，
0: 所以他们完全没有忘本啊，还是给到大家2-3块钱的这个冰棍。
1: 是的，因为我们用到的都是优质的奶源，比如说大白兔雪糕的乳蛋白的含量是大于等于3.0的，
0: 对的，
1: 对吧？然后我们大白兔的冰淇淋杯乳蛋白的含量大于等于4.5了，
0: 的确，
1: 浓浓的奶香，而且你看那个小小的那个雪糕的话，它热量还减半了，
0: 的确。
1: 然后呢，脆筒的话它是双选口味的，哎呀，我们就吃起来。
0: 它是有那个咸甜口味的，带一点点的这个海盐的口味的。你看，这是就是很干净，而且关键的是它没有乱七八糟的网上的利息啊，我这个里面再加点什么果酱咯，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东西，你直接就是这样一只，而且这样一只，首先一口咬进去，奶味好足啊！我跟大家讲啊。开会的时候，供应商给了我2只，我呢拿着冰袋放到家里面，这个东西怎么做啊？把它放到杯子里面，然后倒热的咖啡浓缩液
1: 啊，
0: 这个其实就是光明的阿芙加朵，对吧？非常非常，因为它奶味很足，热的咖啡液这么一倒上去以后呢，它的奶味和甜味就有点像你是在咖啡里面直接加的炼乳，但是又因为它是冰的，所以在这个夏天，你来喝一杯这个非常非常浓郁的咖啡阿芙加朵。没有，太好吃了。
1: 是，哎，
0: 你这个是巧克力口味的，
1: 这个是巧克力的，
0: 好吃的。
1: 然后我再看它的生牛乳含量是大于等于20%，生牛乳就在这个下面，生牛乳的含量大于等于20%。再者的话，哎，我看一下它的这个脂肪含量也不高啊，蛋白质是3.2，脂肪也只有7.8，
0: 对，
1: 7.8，所以这只的话真的是热量减半了。
0: 对，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们今天一直跟大家强调，我们今天其实吃进去，你看，大白兔雪糕乳含量大于等于3.0，现在的牛奶，现在3.0的牛奶很多，但是4.5的牛奶含量很少了吧？咱们今天大白兔冰淇淋乳蛋白含量大于等于4.5克每100克，所以这个是真真正正的光明的优势产品。
1: 哎，你知道我
0: 光明的牛奶，大家从小喝到大的。
1: 对的。
0: 光明的，包括说各种各样的牛肉啊，其他的一些这个童子鸡啊，肯定大家都吃过的。
1: 对的。对的，
0: 所以光明自有农场，所以它对于乳制品的含量要求非常非常的高。
1: 是的。还有小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喝过光明的可可牛奶？
0: 有。
1: 对吧？现在好像比较少了。你嫌那个玻璃的，它这个 就是小时候我喝的可可奶的那个味道哎。
0: 对的，
1: 就是还原了儿时的那瓶可可奶、做成的这样一个冰激凌，
0: 就是几乎就是光明的可可奶。嗯，它直接把它冻起来。
1: 对的，
0: 有点这种感觉了哈、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一共有多少啊？来，刚才我说的奶香味的，八根巧克力味的可可奶味的八根再给大家大白兔冰淇淋杯装四大盒。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乳脂含这个乳蛋白含量达到了4.5%的啊、然后这个是迷你雪糕，迷你雪糕是一小只一小只的、一共有6只，这样有4盒，那这里就是24只，24只大白兔的甜筒冰淇淋，这个是有点海盐的口感的，也非常好吃啊。
1: 就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下。
0: 199，可以给到大家，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1: 你看，
0: 就是这个样子。等会儿吃给大家看啊，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同时再给大家1.99块的积分，相当于是192，给到大家
1: 49件，对，
0: 平均每一件才3块多。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光明自1951年成立，开创了中国冷饮民族品牌的先河，开创了一个光明食品工业的新时代，更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至今已经整整68年。从中国第一根划时代的冷饮光明牌棒冰诞生开始，就深受所有人追捧和爱戴，吃一根棒冰成为一种儿时的奢侈，这份情结伴随着几代人甜蜜一刻的回忆。目前逐步引进了丹麦、瑞典、意大利等国的冰激凌生产线，诞生了慕斯利安、熊小白等系列产品。光明从成立开始

0: 一直用更好的食材、更好的工艺制作更美味的冰淇淋。在这个炎炎夏日，光明冰淇淋让你清凉一下。
1: 各位东方购物的消费者，大家好，我是光明冷饮电商部负责人张子豪。很荣幸今天带来我们这个网红的大白兔冰淇淋。我们跟冠生园联名的这款大白兔冰淇淋一经上市，销售十分火爆，市面上是供不应求。应广大消费者的需求，我们首次登陆东方购物，带来了这款大白兔的升级款跟熊小白的一个组合。这两款产品都添加了光明乳业的优质鲜奶，口感相当的丰富甜美，价格呢也是相当的喜人，希望广大的消费者能够喜欢。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整整的49份我们的冰淇淋加雪糕加我们的这个冰棍的组合，所有的加在一起呢，一共49根，199块钱，但是自动拎购立减5块钱，相当是194了。原来送给大家积分1.99块，里外里就相当是192，平均一根冰棍的价格只需要3块多。现在3块多的冰棍真的很少见了，除非你是买这个什么赤豆棒冰、
1: 对，
0: 盐水棒冰、绿豆棒冰，那个叫做棒冰。
1: 对，
0: 棒冰和雪糕我们从小都知道的，雪糕就是比棒冰要贵的，
1: 加奶的呀，
0: 因为一个加奶的嘛，
1: 对，
0: 一个就是直接把水放点糖冰起来而已嘛，这个是有区别的。但是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雪糕，全部都是添加了光明的乳液的牛奶。
1: 对的，
0: 大家从小就是喝光明牛奶长大的，你现在吃的雪糕也当然需要有纯正的奶味，而且相信光明的好处就是它不会给你加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它不会说哦，我牛奶乳蛋白不够了，我去加一点其他的蛋白加进去，它就是真真正正的牛奶的蛋白，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我们光明本身就是做这个乳制品起家的，
0: 对的，
1: 光明的奶业那么发达，所以光明的大白兔雪糕系列它一定是又香又甜，
0: 对，
1: 好吃到我现在没放下来。因为维甲跟我做过很多次，
0: 对的对的对的，
1: 我一般就是冰淇淋嘛，我一般吃几口就放下去
0: 了，尤其是就是
1: 浅尝辄止，
0: 平时比较怕冰的东西，对不
1: 对我很怕冰，也很怕太甜，
0: 对，
1: 然后这个的话，哎呦，找到了儿时的味道，
0: 因为就是
1: 我
0: 们小的时候
1: 怀旧套装，
0: 对啊，就是小的时候巧克力奶，那个时候还不叫巧克力，叫朱古力奶，
1: 可可奶，
0: 哎，可可奶，
1: 可可，对
0: 不对？然后还有这个我们的今天的光明的大白兔雪糕啊，你知道它为什么叫大白兔吗？就像是把大白兔奶糖融化了以后再冻起来，那种口感又冰又甜。我们说句实话，就是吃起来口感它不像是牛奶冻起来，它更像是牛奶加炼乳冻起来的这个口感，
1: 奶香
0: 特别纯浓
1: 郁。
0: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啊，就是我在家里面，因为我平时喜欢去喝点咖啡嘛，所以
1: 我
0: 一般都
1: 是
0: 直接
1: 喝咖啡的，
0: 直接把这个冰淇淋稍微放化一点，然后把热的咖啡液浇进去，就变成光明阿芙加朵。光明阿芙加朵，我去过光明919，在西藏北路蒙自路的那个地方，就是大悦城对面嘛，他们的那边你点一份光明919的那个光明阿芙加朵，一份的价格不好意思56，56块钱，
1: 对的，对的，
0: 就是这么贵的，
1: 对的，
0: 就非常的正常。
1: 反正就是黑咖里面只要放点那种冰砖啊、冰淇淋
0: 啊
1: 那价格就开得老贵了。我们今天在自己家里面，
0: 哎呦，
1: 你把那个小的迷你的那个雪糕放进去就
0: 可以
1: 了,、哎、可以
0: 了，就够了、
1: 对的。
0: 我还特别喜欢吃这个蛋筒，
1: 我
0: 从小就喜欢吃这个蛋筒。
1: 我小的时候我记得上学那会儿，每天放学都要买蛋筒的，
0: 关键的是
1: 中午还买一个。
0: 那金姐你家里面是比较有一点这个实力的，有点实力的。那个时候谁要是吃蛋筒，别的小朋友都是棒冰，谁要是吃蛋筒，哎呦，
1: 那你说的这还要早前的事了。
0: 这个是有一点海盐的口味的，它不是纯甜啊，它带点咸甜的口味的。所以到了这个夏天，尤其是特别容易出汗的时候，你加点海盐进去呢，其实是帮助补充身体里面的电解质，也非常的不错的。
1: 两个颜色，两个味道选在一起，蛋筒嘛就要吃到下面那个带这个蛋皮儿的这个地方，脆脆的。
0: 关键是你要知道，这个蛋筒的里面，涂满了，你看，薄薄的一层巧克力，巧克力再跟冰淇淋结合在一起，特别特别的脆，然后一到嘴巴里呢，奶油的口味先化开，然后巧克力再化开，最后这个蓝色的部分是带一点海盐的，海盐的咸味儿，它

0: 是哎，
1: 这个冰淇淋就不用舔盖子了啊，不用舔盖子了。哎呦，
0: 这个乳白的颜色，就想到了光明的牛奶，然后你可以稍微给它放一会儿再吃，这个时候的话就没有那么的冰，不像冰棒了双光车，对吧？擦得棒冰，裸得棒冰，
1: 吃完了以后
0: 冰了，
1: 直接从牙齿一直冰到脑仁儿。
0: 胃疼，你知道我现在这个年纪，我吃不了那么冰的，我寒凉的，我胃很难受。
1: 然后那个眉毛中间这个地方很痛，对，就吃的时候，哎呦，这里好痛。
0: 我现在只要稍微吃的不太对啊，我就胃很难受，就胃难受。所以像这种太烫太冰，我都不太行。
1: 的确是的。
0: 或者有些这种昨天吃个外卖，就胃不太舒服。
1: 对的。
0: 所以像这种的话，我就能接受，因为第一它干净，乳源好。
1: 对。
0: 第二，我给它放到稍微化一点。
1: 光明的牛奶，你能差到哪里去呢？
0: 这就不会太冰的。
1: 对的。
0: 就你稍微放一放。它的口感没有那么的冰，然后你在嘴里面放一放再喝吃下去就还好。
1: 对，而且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咱们今天首先光明的奶源，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关键的是我们今天做到的真材实料，大白兔雪糕乳蛋白含量3.0克。
0: 是，
1: 你现在买光明3.0克的牛奶。多少钱？4.5克属于是它的那种，就是它的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清纯的那个。
0: 现在都4-5块一盒牛奶，
1: 你看
0: 对吧？
1: 4.5克了。我们冰淇淋就是4.5克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今天怎么来卖啊？建议大家按下1号键，因为按下1号键更划算，199块钱按下1号键是直接减5块，同时原来送给大家的1.99块的积分算上的话是2块钱，市面上的零售价接近300块了。接近300块了。我们今天算上积分，算上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相当于是192几支。给大家粗略的算一算啊，
0: 49只，
1: 小50只了。光明大白兔的奶雪，就是纯奶的雪糕8只，巧克力雪糕8只，然后4.0克乳脂蛋白的，我们是达到了有4杯。然后这边是6只装的迷你雪糕，一共有4盒。相当于是24只了。再给大家5只大白兔的甜筒，这个是咸甜交叉的口感，也非常的不错啊。
0: 是的，
1: 所有加在一起，每一只的单价3.9块左右，
0: 太划算了，
1: 4块钱都不到。现在3块多，你现在3块多，我说句实话，我们去楼上买小卖部，去买一杯不甜的茶3.5块。
0: 是不是
1: 你喝一口就没有了？但是这个可是光明的奶，纯奶油，纯那个牛奶的冰淇淋，非常非常的好吃，199块钱，建议大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有更多的优惠，02151119900。
2: 光明与国潮经典大白兔联袂推出大白兔网红冰淇淋，登陆东方购物啦！这款采用光明鲜牛乳制成的冰淇淋，搭配着大白兔奶糖特有的甜蜜，香甜可口，清凉解暑。炎炎夏日，吃着大白兔冰淇淋，这一股充满着浓郁奶香的味道，满满的都是上海小妞的童年回忆。

0: 其实还刚刚还在聊，咱们今天小的时候的真的是，如果说今天有光明冰淇淋吃，光明棒冰吃，一定是今天要么数学考得好，要么英语考得好。啊，平时到家里面，你如果没有老师表扬，吃什么棒冰了？喝水去。对不对？
1: 吃伤我了，很小啊。
0: 就男孩子都是这个样子的。
1: 但是以前小的时候，大白兔是没有雪糕的。最早的时候，大白兔只有奶糖。
0: 对。
1: 然后现在的话，我们做了大白兔的雪糕，
0: 有
1: 真正的一个怀旧的套装。连我儿子现在都认识这个小白兔了。
0: 对的。
1: 大白兔叫它大白兔啊，就是这个兔子啊，白白的。因为有的时候大白兔它会在商场搞什么这个活动的嘛。
0: 对。
1: 他们现在系列的东西挺多，什么大白兔的奶酪啊，对吧？我们大白兔的牛奶挺多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0: 对。
1: 今天我们吃到的是怀旧的冰淇淋的套装，
0: 对的，
1: 注意它不是冰棒冰棍儿，它水做的，我们是用牛奶做的冰淇淋，软软的，你稍微放个
0: 几分钟，或者叫做雪糕吧，
1: 化一化，对吧？
0: 对的，
1: 它吃起来的话就是绵软的啊，细腻的，
0: 对的，
1: 然后又不会太冰到，
0: 就有点像是那种奶油冻起来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化掉了它也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0: 小的时候呢，我们吃一口一口的那种冰渣的棒冰呢，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便宜，
1: 太冰了，
0: 那个时候是。五毛钱一个，
1: 那个要么你是在这个真的是三伏天，那现在就是你不是说已经出伏了吗？
0: 我们已经是末伏了，
1: 不能吃那么冰的东西了。
0: 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棒冰能不能吃？可以，就是但是一切都是适量嘛。
1: 对，
0: 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49，正好这个末伏，
1: 对，
0: 一家三口人，
1: 是的，
0: 49只，每天呢消耗一只，我觉得问题不大。
1: 还有就是我还是强调，给小孩子吃完全没问题，控制好第一一个量，
0: 对，
1: 第二呢你不要给他吃冰箱，直接拿出来，你稍微放2分钟。
0: 的确。
1: 稍微换一换就可以了
0: 啊！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吧？学习学得好，
0: 还有一个
1: 或者今天有好的表现，
0: 哎，
1: 吃一个。
0: 还有个，你给他吃，你得吃好的呀。
1: 对的。
0: 但是现在好的棒冰，我说句实话，真的不容易的。你看啊，现在那种就算是真的十几二十块钱的棒冰，前两天不是还说了吗？那个雪糕刺客十几二十块钱的棒冰，三伏天放到这个室外放了半个小时不会化。
1: 哦，真的？
0: 不会化。那说明它里面加了多少各种各样的这种东西啊，
1: 不会化掉的冰激凌啊，
0: 它为什么不会化呢？因为它里面这种胶太多了嘛。但是光明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刚才供应商说，哎呦，我们做这个节目啊真的是太难受了。为什么？早的过来呢怕雪糕化，晚过来呢怕雪糕又太硬，
1: 对，
0: 所以这个就它就非常非常好，说明它的真材实料有保证，
1: 是的，
0: 让大家能够吃到真真正正的好的雪糕，好的棒冰，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今天再次强调，它又不是那种雪糕刺客，一只也就是3块多。也就是3块多，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199块钱，整整49只，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再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里外里49只才192，平均一只3块多。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来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国潮经典大白兔联袂推出大白兔网红冰淇淋登陆东方购物啦。这款采用光明鲜牛乳制成的冰淇淋，搭配着大白兔奶糖特有的甜蜜，香甜可口，清凉解暑。炎炎夏日，吃着大白兔冰淇淋，这一股充满着浓郁奶香的味道，满满的都是上海小妞的童年回忆。
1: 欢迎回来哦！现在在我们手上拿的呢，就是我们这样一盒。有六只，一盒有六只，里面的小的，我们的光明小雪糕。
2: 对的。
1: 那么很多人说，为什么叫小雪糕呢？来对比一下，就应该明白了啊。这个可以给孙子吃，这个就您自己吃。
2: 有这样的有四盒，我们有这样二十四只，
1: 其实蛮好的。
2: 这个我说合理在哪里啊？对于这个老夫妻两个人，年纪大的，
1: 对，
2: 可能不能吃那么多甜的，不能吃那么多冰激凌的。
1: 对。
2: 就你看。就差不多两口一个，
1: 小朋友控制一下也可以，
2: 又解了这个嘴馋过瘾了，又不会摄入过多，
1: 对，
2: 所以这个小小的做的特别的好，
1: 而且这个东西做那个咖啡阿芙加朵也很方便，
2: 正好合适，
1: 哎，这个做咖啡阿芙
2: 加朵，33克一只，小小的，哎，满足口福，满足食欲的同时不会太过量，
1: 而且关键的是这个东西也是为大家来做到3.5克的乳脂蛋白，
2: 对的，
1: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是的，是的，是的，
1: 也是为大家来做到
2: 蛋白质3.0，脂肪只有7.1
1: 啊，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咱们。今天这个奶味十足，也一样是来自于光明的奶源，
2: 而且还有一点不会齁甜，你发现吧？它这个甜度刚好，不是那种说哎呦冰淇淋做的很甜很甜，恰到好处的甜度，
1: 真的是有点像是大白兔奶糖，融化了以后再加牛奶，它不是加水，是大白兔奶糖融化了以后再加牛奶。把它凝结起来的，
2: 是的，这个
1: 所以你的口感是特别特别的好的。我们小的时候啊，我说句实话，大白兔奶糖是珍稀玩意儿，基本上都是那种什么透明的硬质水果糖。
2: 对，
1: 有谁有大白兔奶糖？哦哟，这个人有实力的，
2: 珍藏着吃，
1: 珍藏着吃啊。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呢，首先，要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大白兔的这个雪糕和冰淇淋的怀旧组合啊，每一个都代表着光明乳业为大家做到的倾情奉献。首先，大白兔所有的雪糕里面乳蛋白含量3.0克，现在你去买一罐这个乳蛋白含量3.0的牛奶，是不是也要十几块钱？是不是也要十几块钱？是，我是说那种大盒装的啊。冰淇淋的含量更是达到了4.5克，这个其实对于很多的一些这个消费者来说，你去买过牛奶的就应该知道了。买到4.5克的牛奶，那基本上它的价格
2: 哦，那贵了，
1: 一小盒就要20多、30多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你吃的冰淇淋就能够享受得到。
2: 对的，我们这个拿盒装的，
1: 对，盒装的
2: 蛋白质竟然就在4.5哦，
1: 4.5，
2: 含量会非常的高，
1: 对，
2: 对吧？乳蛋白的含量在4.5，然后看一下它的配料的这个信息，它的生牛乳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30%，
1: 是的，
2: 大于等于30%，
1: 对的，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2: 牛奶蛋白粉看到没
1: 有？对的，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2: 蛋白质含量会很高，
1: 对的。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要花多少钱啊？
2: 好吃没？每个味道都好吃，这让我很惊艳啊！
1: 我们仔细来说一说，那看这个是我们的大白兔的这个牛奶味的雪糕，有8只，这个是巧克力口味的，这个就像刚才说的，这个七星姐说的是有点像可可奶，小的时候那种可可奶，融化了这个冻起来了以后的口感，然后大白兔冰淇淋杯装，这个也有说头，它的乳蛋白含量达到了4.5克，45%的乳蛋白含量，
2: 是，
1: 对吧？
2: 我第一次啊在节目吃那么多冰淇淋，
1: 对，然后大白兔的迷你雪糕，一盒有4只，一盒有六只，一共4盒，
2: 24只，对，
1: 每个呢小小的，
2: 对，
1: 那然后呢，如果说是平时不太喜欢吃，或者说少吃一点冰的，需要控制一点量的，吃这个吃一个就可以了。
2: 对的，
1: 那么这个的口感又不一样了，它是咸甜适口的，有甜，加了一点点的海盐，让它提了个鲜。一共有5只，那么这样算下来一共有几只棒冰或者是雪糕或者是冰淇淋呢？所有的加在一起49只，那么我还是那句话，现在你去便利店你买一只棒冰3块钱要吗？
2: 要啊，
1: 3块钱只能是棒冰哦，只能是棒冰哦，就咬起来是那种咯吱咯吱咔嚓咔嚓的，
2: 是的，
1: 什么绿豆棒冰、盐水棒冰、红豆棒冰，
2: 对，
1: 那么3块多，
2: 对，
1: 但是你要买雪糕基本上5块6块朝上了，
2: 当然
1: 你带点巧克力的不好意思啊，基本上是奔着10块，
2: 对，
1: 奔着10块走了，甚至还有那些雪糕刺客，一个25，一个30， 都有可能。
2: 我还不太喜欢吃那些不认识的品牌，什么开价很贵，什么乱七八糟的牌子，我认准这个的。
1: 你认光明就行了嘛。
2: 对的，
1: 从小我们喝他牛奶长大的嘛。
2: 维甲是第一次看到我在直播冰激的时候一直在吃，镜头没切到我都在吃。
1: 当然，
2: 因为这个大白兔奶糖的味道是我儿时的这个味道，
1: 对的，
2: 这个东西我是认可的。包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也是认可这个味道，
1: 的确是这样的，
2: 自己认可才会给小孩子吃。
1: 是的，
2: 关键的一点，它是真的好吃，还不是只是单纯的怀旧啊！我真跟大家说，是真的好吃、啊。
1: 真的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偷吃那个麦乳精乐口福的味道，对吧？如果说还有最后的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下一号键，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194，
2: 是
1: 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等于是192，49只，
2: 是的，
1: 平均一只只要3块多。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各位东方购物的消费者，大家好，我是光明冷饮电商部负责人张子豪，很荣幸今天带来我们这个网红的大白兔冰激凌。我们跟冠生园联名的这款大白兔冰激凌一经上市，销售十分火爆，市面上是供不应求，应广大消费者的需求，我们首次登陆东方购物，带来了这款大白兔的升级款跟熊小白的一个组合。这两款产品都添加了光明乳业的优质鲜奶，口感相当的丰富甜美，价格呢也是相当的喜人，希望广大的消费者能够喜欢。
1: 光明与国潮经典大白兔联袂推出大白兔网红冰淇淋，登陆东方购物啦。这款采用光明鲜牛乳制成的冰淇淋，搭配着大白兔奶糖特有的甜蜜，香甜可口，清凉解暑。炎炎夏日，吃着大白兔冰淇淋，这一股充满着浓郁奶香的味道，满满的都是上海小妞的童年回忆。

0: 各位，还有最后的八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呢到了夏天，其实我觉得一半是这个空调给的命，一半是西瓜和冰淇淋，
1: 是是是，
0: 对不对？其实到了夏天，就是因为太热了，
1: 还有吃好咸的呀，或者吃好晚饭，尤其可能还有一些人爱吃烧烤辣的，之后你稍微来一点点冰淇淋，
0: 对的，
1: 放的稍微有点化化的，对吧？不用太冰。哎，我觉得很解腻的，
0: 你看，或者做这种冰淇淋的这个水果色拉，
1: 对对对的，你不能完全就是不用完全去说啊，我一点都不吃冰淇淋，也不是的，稍微好的高级一点的，对吧？没有那么冰的，其实是很 OK 的。
0: 对的，还有一点就是平时喜欢喝点咖啡的，咱们今天跟冰淇淋一起来进行品尝，因为咖啡果它是在热带的，从咱们中国传统的角度上面来说，它是会上火的嘛。那你冰淇淋又是冰的，
1: 我听过这个说法，是真的。
0: 但是你这个冰淇淋又是冰的，这样不是又相冲了吗？对吧？
1: 反正现在流行在黑咖里面放自己想放的
0: 冰淇淋
1: 什么各种果汁，
0: 对吧？
1: 放你想吃的冰淇淋，都可以。
0: 有些人就说我喝不了黑咖，那我要放牛奶。那你放牛奶，不如直接放咱们今天这个冰淇淋呢，对吧？既能够降低咖啡的温度，在夏天喝的不会太烫，同时呢还能享受到这个奶味儿，因为我们光明的冰淇淋用到的可都是光明的牛奶。咱们棒冰啊，我们的雪糕里面的牛奶的含量达到了3.5，咱们这个冰淇淋的这个含量当中呢，达到了3.0，刚才是达到了3.0，我们的雪糕里面是达到了，冰淇淋含量达到了4.5，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所以蛋白质含量高，然后我看过了，脂肪含量又没有那么的高，
0: 对，
1: 都在10以下的这样的一个脂肪啊，
0: 是的，
1: 就这个冰淇淋杯稍微高一点，10.5，也就是
0: 10.5。但是它的这个我们的蛋白质含量也更高啊，
1: 对吧？4.5，
0: 对吧？这个是非常的正常，就说明它的牛奶的真实的含量添加的也更多，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这就是咱们光明乳业，咱们从小喝牛奶喝到大的光明品牌，让大家尝到的真材实料。
1: 是的。
0: 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光明？因为光明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欺骗过我们上海人民群众，对不对？
1: 对的。
0: 到现在为止，你看大白兔雪糕乳蛋白含量3.0克，大白兔冰淇淋杯的乳蛋白含量4.5克，写明了。就在我们的包装上面。那么我们今天到底有多少呢？来给大家来数一下啊。首先，牛奶味的大白兔雪糕8根，这个巧克力口味的有8根，16根了啊。在这边大白兔冰淇淋杯装的有4罐，这个是4.5克的，4.5克的乳脂蛋白，这里外里加在一起20个了，对不对？那么这边是大白兔迷你雪糕6只装有4盒，换句话说这儿有24盒了，20加24，44了。然后再给大家5只大白兔甜筒，这个甜筒里面除了有巧克力和奶油之外，还加了点海盐，加在一起49只，199块钱吗？不是的，如果说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自动订购194。原来的积分1.99再算上的话，192，49只，刚才算了3.9一根儿，3.9。现在你在小卖部也好，现在应该没有小卖部胭脂店了，便利店，
1: 对，
0: 便利店你走进去准备花3.多，你最多买一瓶这种饮料或者是普通的茶，你如果说是要买棒冰的话，对不起，现在的棒冰或者是雪糕基本上是5.多6.多，
1: 对的。而且我们整个套装当中呢，就是各种形式，蛋筒的呀，一只一只的呀，
0: 的，
1: 然后这个冰淇淋杯呀，就形式是特别的丰富的。
0: 的确是的。
1: 今天是8月14号，然后离小朋友开学其实还有半个月的时间，
0: 对的，
1: 对吧？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家备上这个，我们老年人，对吧？电视机前的老年人也解馋了。
0: 可以，
1: 孙女呢也大饱口福了。
0: 的确，自己在家里面就能够做出一些非常非常不错的，像刚才我们说到的水果冰淇淋杯，没问题。
1: 水果，
0: 包括说咖啡阿芙加朵也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甚至我可以这样说，咱们今天把它放化了，稍微再加一点点的茶，就变成西兰红茶，口感也非常的不错，有点像是那种泰式奶茶的口感。
1: 是的。
0: 还有最后的不到4分钟的时间了，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一共打包在这边。这边有49只我们的雪糕或者是冰淇淋，所有的加在一起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同时再送给大家1.99的积分，里外里相当是192，四十九只，平均一只雪糕3.多，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国潮经典大白兔联袂推出大白兔网红冰淇淋，登陆东方购物啦！ 这款采用光明鲜牛乳制成的冰激凌，搭配着大白兔奶糖特有的甜蜜，香甜可口，清凉解暑。炎炎夏日，吃着大白兔冰激凌，这一股充满着浓郁奶香的味道，满满的都是上海小妞的童年回忆。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是那句话啊，大白兔这个品牌我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光明旗下的嘛，尤其是光明把我们，说句实话，从小奶到大，从小喝牛奶就是光明，就认准光明了。
1: 然后我们今天有一个巧克力味道的话，它就是小时候的喝到的光明的，对，可可奶的这个味道。
0: 好吃的。另外呢，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这个性价比也非常的高。刚才看到了，我们今天所有的雪糕的乳含量3.0克，所有的这个冰淇淋的乳含量，
1: 对，
0: 杯装的冰淇淋的含量
1: 4.5克
0: 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今天一共是49个。那么今天的价格是多少钱呢？199块钱，但是你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的话，相当是194。原来送给大家的积分1.99块的话，等于是192，整整49个，平均一个呢也只要3块多钱。现在3块多钱，你在便利店你不要想买雪糕了，买个棒冰，你的价格就奔着4块5块钱走了。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平均3块多，
1: 对，
0: 而且放在冰箱里面它还不占地方，
1: 对的。
0: 我们每一个都是可以直接的把外包装拆掉，
1: 塞在缝缝里面，
0: 塞在缝缝里面都非常的好，好吧。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0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雪糕呢，保质期如果是放在18度以下的冷冻里面呢，可以放2年的时间。所以，但是你，我估计你放不到2年呢，
1: 放不了，
0: 放不了2年的，马上就吃完了。
1: 今年夏天的，今年夏天反正新鲜的就吃完它，
0: 是的，
1: 对吧？
0: 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今天给到大家8只光明大白兔的大雪糕，8只光明大白兔的巧克力口味的大雪糕，再给大家4盒冰淇淋杯4.5克的乳蛋白。还有迷你雪糕24只，大白兔甜筒5只，一共199，自动零购立减5块钱，再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平均每一只才3块多。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9000。

0: 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关注到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耿瑶。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啊不同以往，我们今天是一场老年大学的专场节目。在我们本次的专场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特别请到了我们东方购目前老年大学像我们的主持人班呀，像我们的短视频剪辑班呀，还有我们的这个模特班的同学学员，也是亲戚来到现场。姐姐们美女们，我们跟镜头打一个招呼啊。这个阿姨两个字实在叫不出口，因为来到现场的这些女士朋友们实在是太美丽了，一个个都是优雅气质不凡的感觉。那今天呢，我们也会在直播节目现场跟大家做一些多轮的互动，听听我们的观众朋友的心里话，感受一下我们自己的商品质量到底怎么样。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这里啊跟大家宣传一下我们东方购物老年大学的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呢，目前我们九月份的秋季班马上第二期的这个班课程内容也即将开班了。我们有三种的报名方式，大家如果想要了解详情的话，都可以扫码进行一个咨询。而且我们这个老年大学的这个课程啊，内容也是比较丰富的啊，据说参加的这些叔叔们哥哥们姐姐们都非常非常的开心，非常的享受其中，给我们的可以说是老年生活增添了很多的趣味性，既能学习的同时又能够感受到我们现在新媒体的这种风潮啊。那今天呢，回归到我们直播节目现场，我们来自老年大学模特班的阿姨们已经准备好了，今天她们身上穿着的就是在第一场直播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于罗西亚的一个国风仿佛光景的连衣裙。哇塞，这哪是业余班呀，这一个个的简直堪比专业的模特。阿姨们上身这种仿佛光景的连衣裙啊，太气质了，好美啊，一个个在镜头前，我觉得很多年轻人看了可能都会自愧不如。你看看他们挺拔的身姿，他们一个个优雅的气质，阿姨们真的太美了，太有气质了，好看极了啊。那今天呢，阿姨们的气质也和我们上身的这个服装有一定的关系。今天我们是15分钟的一个秒抢，只要129块钱，给大家带来的是罗西亚东方购一直热销的一个非常好看的仿佛光景的连衣裙。然后我们这款连衣裙呢，它是目前是有三个颜色的，三个颜色风格不一样，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129块钱，大家可以入手到的是我身边的这样的一个绿色仿佛光景的这一款啊。这一款呢，大家可以看到它上面有那种很明显的花纹，是葫芦的一个造型，葫芦福禄，寓意特别的好。然后我们整个的面料啊都是仿佛光景的，所以观众朋友你看，在不同的角度底下，它映衬的那种光泽是完全不一样的。浮光景，仿佛上面浮了一层金光一般，有那种金丝绣线暗藏在当中啊。所以这个面料，你看细节啊，观众朋友，面料的细节在不同的光线下看到了吧，它是有这种浮光发生的。而且你看它这个暗纹，这样看这里的暗纹就没有了，从侧面看看到了吗，暗纹就非常非常的明显了。再加上我们今天啊，它不是说真正的浮光景，说实话，如果是真正的浮光景，我不知道各位姐姐们了不了解啊，真的浮光景这条连衣裙没有个2-3千块钱你是买不到的，非常非常的吃价格，而且它很娇气，你像不能机洗呀，各种对待它的时候要更加的娇嫩一些，要好好的呵护它。但我们今天这款呢，它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的娇气。哎，你不管是出席任何的场合，出席任何的活动，穿上去既贵气，能够体现出浮光景的那种光泽感。与此同时，价格方面，我们今天只要129块钱，观众朋友，这绝对是秒抢的价格。东方购之前卖着裙子，一开始是298，后来哪怕搞活动卖过199，今天是129块钱就可以拥有回去了啊！耿瑶个人非常推荐这款紫红色，观众朋友，这个紫红色又显气质，然后你看这个紫红色，它的浮光景的感觉就更强了，看到了吧？整个在不同角度下映衬出来的那种像流光一般的流金色，特别的好看。而且浮光景啊，它的面料一定要微微的带点褶皱的，观众朋友，它不是那种完全的平光的，一定要微微带点褶皱。然后这个微微带点褶皱还有个什么好处，就是它不怕你穿着它会起一些印子呀等等的，就相对来说它日常穿着就更加不用那么的小心，那么的娇气，娇里娇气的，很多阿姨也穿不惯，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啊，面料有多轻薄，观众朋友看感受一下， 面料超级的轻薄，所以透气吸湿排汗的性能属性全部都拉满。夏天哦，不管外面30多度，对吧？35度、34度，你穿着它不会有那种尴尬，它是马上可以吸湿排汗透气的，非常非常的凉爽。这个紫色我个人非常的推荐啊，上身之后巨显气色，如果要拍照片的，你穿这个紫色非常的出片。还有这个蓝色，这个蓝色我个人也很喜欢，因为今年蓝色是非常主流的一个颜色。蓝色再配上浮光景的这种鎏金，观众朋友看到了吗？这种鎏金的感觉也很大气，很好看。领子是一个小 V 领，一点点的小 V 领，然后袖口的这个地方特别的友好。阿姨妈妈说，哎呀，我要把拜拜肉遮起来，我要把这个胖胖的大手臂遮起来，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看到了吗？向斜向下的一个这个插肩袖，这种插肩袖就可以帮大家遮手臂的同时藏肥显瘦又遮肉。然后这里呢是有一根腰带的，这根腰带是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提高咱们的腰线的一个作用，然后让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收身效果啊也会达到一个更好。而且你看很细节啊，就连腰头都是这种小金属扣的，观众朋友。所以今天129块钱，真的买这样的一条连衣裙性价比高级了，真的高级了。我们今天三个颜色啊，再一个一个跟大家梳理一下，分别是带有花纹的葫芦的这个绿色，以及我们鎏金的一个紫红色。你看，你看，你看，观众朋友，这个光泽度多好看呀，舒服的不得了，对不对？还有一个好看的蓝色，这个蓝色呢，其实我们当中也是有暗纹的，而且你看，不管是哪个颜色啊，随便找一条。观众朋友，您家里真正的浮光景的衣服，您可千万别这样做，对它是一种极大的伤害。但我们今天这个浮光景，你看看啊，马上撑开之后非常的自然，然后因为它当中本身就是有一些暗纹的，所以你不会觉得说啊皱得不得了，穿上身半天就没法看了，坐下干嘛的，你这个动作都不敢做，完全随意放松，而且真的很凉快。上身之后啊，薄薄的穿在身上很轻松。今天呢，我们现场我们模特队的这些美女姐姐们啊，都穿了我们浮光景的这款这个连衣裙了。我们也可以问一下大家的感受，好不好？让大家来聊一聊上身之后穿着的效果。美女姐姐你好，哎呦，太有气质了。
1: 你好，你好。
0: 哎，今天穿的这个衣服上身之后感觉怎么样？
1: 很舒服。
0: 嗯，会扎吗？
1: 不会。
0: 嗯。
1: 那个垂感特别好，
0: 嗯，然后
1: 很舒服，而且不贴身的那种，
0: 对，它不会绷在身上，对不对？
1: 好像感觉不会容易皱
0: 啊。而且我觉得您上身之后穿着这个气质简直太美了，美得不得了。
1: 谢谢，真的很好看。
0: 哎，那你觉得凉快吗？这个衣服
1: 很凉快
0: 啊。
1: 嗯，对的，因为不贴身的，因为是
0: 透气性也很好。
1: 对对对对，
0: 哇，姐姐太气质了，两只眼睛太迷人了。好，谢谢。我们再问问这个美女姐姐，姐姐感觉怎么样？
2: 嗯，我第一次穿那个绿色的，但是我感觉到很显贵气，
0: 很显贵气啊。
2: 对，然后呢，它又很轻薄，
0: 嗯，
2: 穿在身上没啥感觉，很透气。
0: 那你觉得款式你喜欢吗？
2: 喜欢，适合我们这种年龄的那个款式，穿在身上没有什么束缚感。
0: 嗯，
2: 特别舒服。
0: 但我觉得您穿绿色特别显贵，显好。
2: 第一次穿
0: 是吗？特别，以后多尝试一下。这个绿色绝对是能够把您的气质衬出来，而且显得人很白，
2: 对对，
0: 很有气质。
2: 显白，对对。
0: 我们再请旁边这位穿紫色的姐姐再讲一讲。姐姐，您觉得这个从款式到面料喜欢吗？合您心意吗？
3: 嗯，这个暗也是紫红色吧，是吧？
0: 对，
3: 我觉得还挺喜欢的
0: 啊，
3: 因为它不是那种很艳丽的，对吧？它就是这个年龄穿的还比较合适，
0: 嗯，
3: 然后它就感觉穿上就感觉比较优雅，有一种
0: 还挺台肤色的。
3: 哎，
0: 那您觉得129块钱这个价格，姐姐们，其他姐姐们觉得怎么样？
4: 很合适
0: 啊，100来块钱。其实咱们女性，其实夏天来说的话，买个小 T 恤也得100来块钱，对不对？咱们今天是一条连衣裙，而且是正儿八经的。那对浮光景，各位姐姐们有没有什么了解？浮光景，你也可以，或者是让旁边这个姐姐讲一下。不太了解是吗？但是大家都知道真丝是很贵的，对不对？浮光景其实它本身就是真丝的一种类型，是真丝里边的天花板。如果真的这条连衣裙是纯浮光景铸造而成的话，没有个2-3千肯定是买不到的。姐姐们真丝的衣服都买过，对不对？真丝的衣服很贵啊，1-2千块钱。但我们今天这个它就是 不那么的娇气，不像真丝可能一定要手洗呀、啊、一定要用特意定的一些洗剂啊，一定要养护它。我们今天这个相对来说就更加的随性一点了，对不对？手洗机洗都可以。129块钱的这个售价，观众朋友，我们再跟大家梳理一下我们今天的颜色啊，三个颜色全部都是清仓的价格。东方购物原来这条连衣裙啊是卖到299块钱，哎，我把它这个稍微摆正一下，原来卖到298，今天是129块钱，有蓝色，有紫色，还有我们这个特别特别好看的绿色款，喜欢哪个颜色我们就抓紧时间拍哪个颜色啊！129块钱，先把名额抢占起来，80070088001，手机互联21519900。

目这一场呢是一个15分钟的秒抢，所以您在看热闹的同时不要忘记拨打订购热线啊。这么好看的仿佛光景的面料，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三款颜色的连衣裙。我们的阿姨们姐姐们，这不是模特，他们是日常生活当中对模特有一定的爱好的我们的老年大学的学员。但是你看，不管年纪身材，上身这个连衣裙之后就真的很显气质，藏肥显瘦。炎热的夏季，女性也要有一件能够出席一些稍微正式一点场合的一个连衣裙啊。这件衣服就真的可以满足大家藏肥显瘦，做到了面料显好显贵，做到了，而且好打理，日常穿着不用担心说两三千块钱的裙子衣服穿穿就被弄坏掉了，也做到了。今天我们在东方购物原价298的基础上给大家打了一个五折都不止，今天129块钱，原价我们在东方购物是卖的298的，哪怕后来搞活动，东方购物至低卖过199一条，今天是129块钱一条啊！买一件 T 恤，买一件小吊带的价格，今天的是买到了一件正儿八经的连衣裙，而且做工细节处理的特别到位。所以，观众朋友，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选颜色，尺码方面不用太纠结啊。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选颜色，我们三个颜色，一个是绿色，一个是蓝色，还有一个紫红色，根据自己喜欢的、需要的颜色，快速来下订单。一旦抢空之后，这个连衣裙我们是没有任何追加和预约的售完机制啊！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时候看到是东方购物特别的老年大学的专场节目啊，当然了，与此同时我们的小平也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一个直播，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小平账号。如何关注呢？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当中的二维码，扫码之后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此时此刻正在进行同步直播的直播间，然后记得一定要关注我们一下，后续我们有很多的好商品呀，好的项目啊，在里边都会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的。当然了，也不要忘记抓紧时间订购我们今天带来罗西亚的这款浮光锦，仿佛光锦的女士连衣裙，东方购物原价卖298，后来搞活动199至低，今天是属于清仓甩货的价格，129块钱一条，非常好看的款式以及非常清凉的一个质地，上身之后显气质、显贵、显好，搭配您的一些蜜蜡呀、琥珀呀、翡翠呀等等的，都是非常非常显得女性优雅和贵气的啊！来把握住机会，今天三个颜色有绿色款，还有我们的紫色款和蓝色款。对于其他的问题，大家不用太纠结。尺码的部分，我们就是正码正拍，按照自己常规买衣服选择的尺码进行一个快速下单就可以了。如果部分尺码和颜色售罄，我们今天是无补货的，抓紧时间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啦！021511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你现在在收看到的依旧是我们东方购物老年大学的特别专场节目，今天第二场啊，我是特别请到大刚老师跟我一起推荐和介绍我们东方购物的老商品。我相信屏幕前的很多观众朋友也非常的熟悉，就是麦洛卡蜂蜜。而且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品牌啊，也是名气很大，
1: 康维他的品牌。那说到我们麦洛卡的蜂蜜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但是最早可能你了解的可能就是我们的康维他，它也是新西兰所有做麦洛卡蜂蜜当中的仅有的一家上市公司，名气响，资源好，而且整个的品质非常出色。
0: 是的，品质非常的稳定。那今天呢，因为我们是老年大学的特别项目，也是请到我们老年大学的一些学员们来到直播节目现场。有姐姐们知道我们的这个麦洛卡蜂蜜吗？大家姐姐们知道吗？不知道哦，有姐姐不知道，有姐姐知道。
2: 啊、知道。
0: 哎，知道的这位姐姐，您自己之前吃过吗？
3: 我之前买过。
0: 啊，买过。
3: 对的，因为同样麦洛卡蜂蜜和普通的蜂蜜呢，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所以呢，我有时候买普通蜂蜜，有时候会买麦洛卡蜂蜜的。
0: 哦，那麦洛卡蜂蜜咱们之前买到的是什么家的？几号？多少家号的？
3: 它是根据那个活性值弄的，一般是什么二十加，
2: 您吃的是哪一种？
3: 一般是当中的一种，也不是最低的，也不是最
0: 十五加十加左右，对不对？啊，那您之前有高加号和低加号都吃过这种情况吗？还是您一上来就认准了一个再吃？
3: 一般我选一个那个当中的价位，一般买东西的话也不买最便宜的，也不买最贵的，一般我就买那个性价比比较高的那种。
0: 哦，所以说阿姨是一直在吃一个加号的。那姐姐，您之前是没有听过麦洛卡蜂蜜吗？
3: 没有
0: 听过，是不是？那太好了，今天正好大家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我和大刚老师一会儿就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借这个机会了解一下。
0: 哎，来，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麦洛卡蜂蜜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首先呢，麦洛卡蜂蜜就像刚刚那个姐姐说的，它和普通的蜂蜜啊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不一样的。我们里边的这个价值感，包括对身体的好处是相当相当多的。虽然普通蜂蜜已经很好了，但是麦洛卡蜂蜜它会好很多，好更多，对不对？
1: 对啊，我们呢，它的毒麦素的这个含量会更高，所以呢，它会对我们的身体有更大的一些帮助。啊，你想以前呢，我们说它的土著毛利人，你看缺医少药的，他没有什么药呀。几百年来，毛利人土著人的生活方式，如果蹭破皮了呀，皮肤刮伤了呀，或者你吃了不舒服呀，人难受了呀，他们都是拿这个麦洛卡的蜂蜜啊，涂抹在皮肤的表面，或者吃进去来作为一种辅助的这个帮助
0: 啊，
1: 所以呢，沿用到至今。
0: 是的，那而且其实麦洛卡蜂蜜它也是分这个加号的。我们说东方购物大概在十几年前第一次跟大家推荐麦洛卡蜂蜜的时候，我们是从五加开始做的。五加相对来说呢，就会性价比高一点，100来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哦，就比普通的蜂蜜贵一点点，那我也能接受。哎，后来我们做到10加、15加，直到15加的时候，你知道每一瓶麦洛卡蜂蜜基本上是。市场售价15加已经要600-700块钱了。
1: 对，
0: 即使是600-700块钱，阿姨妈妈们只要感受过麦洛卡蜂蜜的好，愿意花钱，愿意买单。一直到东方购物，现在你知道东方购物整个平台我们最热销的是什么？不再是5加、10加，更不是15加，而是一瓶市场上要卖到1000多的20加。
1: 对，
0: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由奢入俭难，由俭入奢易，对不对？当你吃过高加号之后，你感受过那种高加号带给你的效果和震撼，你就很难再吃回去了。
1: 对，
0: 多花点钱你也愿意买好的，因为它很快，它真的有用，它真的有效果。你要知道，其实20加，其实在新西兰是事实就是他们是在药房销售的。
1: 15加开始就在药房销售了，
0: 就在药房销售了。
1: 20加那是品质更好了。
0: 对的，然后呢，上了20加之后，每加一个加号都是单独21加、22加，
1: 对，
0: 那种价格就是像几何倍数，像钻石一样。我们说，买麦洛卡蜂蜜的加号不是说加一个数就加多少钱，当你上到15加、上到20加，甚至20加以上的时候，那的价格都是几何倍数往上迭代的啊。
1: 对，没错。
0: 所以其实麦洛卡蜂蜜加数也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这样直播、啊、给大家做到了加号齐全，而且是康维他。
1: 对，
0: 先跟大家介绍康维他这个品牌啊。康维他就像刚刚大刚老师说的，应该是第一批进入到中国市场的新西兰的麦洛卡蜂蜜。
1: 对，在世博会的时候已经代表新西兰作为它的一张名片，被上海人民、被全国人民、被全世界人民所熟知了。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康维他的这个麦洛卡蜂蜜。我们主要给大家推荐20家、
1: 啊、
0: 你看啊，包括现在这几届进博会，每一届进博会当中康维他都是非常非常受到认可和欢迎的。
1: 对，
0: 因为这个品牌名气响，知名度高，国内的认可度以及市场占有率它都是遥遥领先。
1: 对，所以呢，要吃蜂蜜，很多人是对这个麦洛卡蜂蜜啊，它是通过我们说康维他来认识到麦洛卡蜂蜜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呢 是非常让大家感受到啊，这个确确实实是不一样的这个品质。
0: 是的，是的。 那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呢现场当中呢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价格方面啊，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对我们的价格也是比较关注的。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不同加号的不同组合，但性价比都非常高，因为是我们老年大学的特别直播，
1: 是，
0: 所以我们也是有一定的这个价格上面的这个支持的啊。来，如果要买20家的观众朋友啊，
1: 今天20家是全面升级了
0: 啊，这个20家
1: 以前我们是250克的，
0: 对的，
1: 一小罐儿。但是我们今天是什么？我们今天升级大包装了，500克，就是原来我们这一瓶相当于原来的2瓶。
0: 是的，
1: 而且目前在其他渠道、其他平台你都看不到，只有在东方购物，我们是作为长期战略合作伙伴才提供给大家。
0: 是的，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你们说升级，升级在什么地方？给大家看看就知道了。这个是原来的20家，是小瓶装，250克的。
1: 对，
0: 很多观众朋友在反映说，哎呦，这个250家的，好像吃一段时间比较快的就消耗掉了。
1: 对，
0: 有没有这种大瓶装经济实惠一点，把价格拉下来，把量给做上去？这种大分量，大家懂得都懂的啊。你想买洗衣液也是大分量的，一定是便宜的。
1: 是。
0: 那我们卡麦卢卡蜂蜜也是一样的，这次给大家升级了大包装。
1: 对，
0: 500克，
1: 500克。
0: 一大罐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的价格，给您看看啊，市场上这一大罐是多少钱啊？
1: 市场上这一大罐呢，差不多，因为之前的250克呢是1199，所以这一罐呢就相当于是2398，这一瓶2400左右，将近2400，
0: 将近2400。那我们1、2、3、3瓶的话就7000多了，
1: 7200左右吧，
0: 对，接近小7200了。东方购物呢，我们今天是在4398的基础上再降600，做到3798。你看啊，市面上买250克的一罐1200，我们今天这一罐差不多也是1200，但是你买到的是500克的，
1: 对，
0: 就等于说是比市场价格打了一个对折，
1: 对，翻倍了，
0: 给您加量但不加价了。
1: 对，
0: 然后那如果因为这个价格完全可以去凑单，因为很接近凑单金额了啊，你如果凑单成功的话，你就直接相当于到手3398，
1: 对，
0: 每一瓶的价格是1130块钱左右，1100你买的是20家，而且买的是500克大分量的，所以20家因为是给大家换新包装，批次什么的都是新鲜的，是新鲜的，所以今天这个20家的优势啊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啊。如果您在纠结买哪个加号，还是耿耀听耿耀一句劝，直接上20家，今天20家特别的划算。当然你说，哎，我一直吃15家，就像刚刚那个姐姐说的，哎，我买一个中间段的一个档位，
1: 哎，
0: 我买
1: 15家，
0: 哎，15家性价比也确实是很高。15家外卖一瓶卖多少钱？
1: 一瓶是699块钱，
0: 700块钱，
1: 对，700块钱
0: 啊。
1: 哎，你700块钱6瓶的话，你想吧，6742了，
0: 是的，我们今天是6瓶，
1: 对，
0: 再加到第7瓶，
1: 7瓶，
0: 第7瓶是完全白送给大家的，
1: 对，
0: 第7瓶送的也不是小分量的，250克，同样250克的啊，一共到手7瓶250克的十五加，
1: 5000块钱了，
0: 哎，然后我们还特别送了一个东方购物客人很喜欢的麦卢卡蜂蜜的硬糖，我们专柜售价是5000多，加在一起5000多，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只需要2297，打了个对折都不止，平均15家每一瓶241块钱，很便宜，很便宜的。市场上卖700，我们今天241，打了一个3折左右了啊，
1: 对，非常划算。
0: 而且我们今天可以去凑单，这个金额如果凑单成功的话，每一瓶是174，15家也极其的有性价比。当然了，我们还有10家，
1: 对，
0: 10家只需要998，5瓶，再加一袋蜂蜜糖，998块钱也可以去凑单，凑完单之后就更有性价比了啊。
1: 对，
0: 但是我们着重给大家推荐的是15家和20家，尤其是20家换新包装之后，名额非常的有限。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可以先来咨询订购了，一会儿回到现场我们再请大家品尝一下，不要走开，继续关注到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02151999000。
2: 因为健康不是靠一天两天，搿是一个持久的问题。
4: 搿心里想再等一下，放心。
2: 比较踏实，又勿是讲，哎呦，吃了没了，对伐？我是吃脱一瓶，快点就要补货，像做股票一样，不是叫补仓，对伐？
4: 我老爱得，哎，搿只白颜色个是老
2: 高档
4: 个，
2: 到今年6月份个，我最爱一批，好像。哎呦，71个蜂蜜，哦，个吃头是
5: 搿只蜂蜜我吃了2年多了，搿只蜂蜜真的是老好。
6: 搿3年来我吃了老好啊，对我的状态啊、精神啊、胃啊各方面侪老有的帮助，老好。
7: 我吃了大概差不多要6年了，我因为屋里向一直不断的搿搭只蜂蜜，就我吃搿搭什么我觉得蛮好，那么我跟老公一道来吃的，就我一直想要坚持下去。
8: 我从5家一直吃到10家，后头吃到15家。那么，廿家吃过，但是廿家呢， 这个稍微有点贵了，后头还是曾经回到就是吃陈家，大概吃到现在还有吃了六七年了。
9: 这康维他蜂蜜我已经吃了八年了，因为搿只蜂蜜呢对胃老好的，葛末我现在呢吃下来的确是不错。葛末一方面嘛，我又改勿脱我搿口味，欢喜吃酸辣个物事，对伐？葛末现在就吃到现在也该得八九年了。
10: 已经吃了十年了，所以我还是很有信心的，还要吃下去。
11: 搿只蜂蜜我已经吃了十一年了。
10: 我相信我会得一直吃下去。
12: 就是讲，因为我老早子胃不大好，伊买回来帮我吃的，吃了到现在算下来应该得十三年了。
9: 搿只马路卡呢，我差不多已经吃了十四年了，所以讲我相信搿只物事。东方，我而且是东方购物忠实粉丝，东方购物物事我绝对相信啊。
13: 新西兰的麦卢卡蜂蜜因其产量稀少而富含特殊的营养价值，麦卢卡蜂蜜呢被称作是新西兰的国宝。
14: 麦卢卡蜂蜜产自新西兰独有的一种野生茶树麦卢卡，麦卢卡树多生长于无任何污染的原始森林，每逢盛夏季节，麦卢卡就会满树绽放出小巧玲珑的白色茶花，吸引成群的蜜蜂驻足采蜜。而麦卢卡蜂蜜更是具备神奇功效，科学检测发现，麦卢卡蜂蜜富含一种独特的活性麦卢卡因子，麦卢卡因此可以帮助摧毁。正因为如此，麦卢卡蜂蜜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追捧，售价也一路水涨船高。国际市场上，同样分量的一瓶蜂蜜，麦卢卡蜂蜜的价格甚至能高出普通蜂蜜的20。
15: 大家发现没有？你看，只有康维他有用这么高价哈。上面这些，来我们来看看它的，你看，只有5家、10家的，最多到15家就没了。然后再看看这牌子，再看看这牌子，看5家、8家、12家、16家也没了。所以，就是高的加号的，其实我们很讲究的这种澳新地区的比较少的稀缺的这种，因为大自然的恩赐嘛，还是掌握在这些核心品牌当中的。无论是价格还是说品质，大家放心。所以选择买麦卢卡蜂蜜，选择东方购物，认准嘉伟，好吗？谢谢。等会儿我会把这些，等会儿啊，我打算买一瓶，15家和20家带回去。带回去以后，我先尝一尝，顺便给大家看一下价签，看看到底划不划算。注意啊，这是在 Chemist Warehouse， 是澳新地区最大的油。
0: 好的，回到我们直播节目现场啊，其实我们现场的这些姐姐们啊，现在都已经试喝过一下了，品尝过一下了。姐姐，您现在对麦卢卡蜂蜜有点了解了，对不对？
16: 对。
0: 你感觉味道怎么样？
16: 口感觉得很有那种很清淡，不是很甜的、很腻的那种感觉。
0: 对，淡淡的清甜，
16: 对不对？
0: 哎，那您觉得呢，姐姐？您觉得怎么样？味道好喝吗？
17: 很好，有一股清香。
0: 之前了不了解麦卢卡蜂蜜？
17: 不太了解。对。
0: 但是这次喝过之后，一会儿你可以感受一下效果。
17: 对。
0: 如果比如说胃部有些不舒服啊、等等的时候，这个效果特别好。好的。来，姐姐，您觉得怎么样？我看喝了不少，味道怎么样？好吗？
16: 因为我是一直喝的这个，
0: 一直喝这个的。
16: 对。
0: 哦，您是了解麦卢卡蜂蜜的。
16: 对。
0: 那之前是家里哪个？
16: 因为去新西兰。
0: 哦，去过新西兰。所以这个新西兰。
16: 然后以后就经常就是吃这个。
0: 一直吃。您是吃什么加号的？
16: 五家
0: 就可以啊。
16: 就保养一下就可以了。
0: 对。然后那家里人对这个东西反应会好吗？
16: 都在吃。
0: 都在吃。
16: 都吃的。
0: 哦，所以说你看这姐姐是比较懂行的哈。去过新西兰，因为新西兰这个东西肯定要买的，对不对？
16: 啊，
0: 好的。那您觉得怎么样呢？味道好喝吗？
18: 味道很清甜。
0: 清甜。
18: 啊。
0: 所以还是能接受的。哎，之前了解过麦卢卡蜂蜜吗？
18: 没吃过。
0: 哦，没吃过，第一次吃。那一会儿你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好吗？
18: 好。
0: 来，这位姐姐，我也问一下，姐姐您之前听说过麦卢卡蜂蜜吗？应该听说过的。
18: 听说过的，
0: 自己有喝吃过吗？家里人？
18: 也吃过的。
0: 啊。
18: 就是穿插着来吃。
0: 啊，感觉效果好吗？
18: 蛮好的。
0: 哦。
18: 挺滋润的。
0: 啊，是的。那今天我们这个价格，您可以好好关注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还是很有优势的啊。来，回到现场啊，我们再请大哥老师回去，我们一起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对啊，因为吃过之后就有真实的这个感知了啊。因为麦卢卡的蜂蜜呢，跟其他的这个蜂蜜呢，这个吃口啊，包括它的整个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你吃进去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你像现在这个天气，很多人说，哎呦，提醒啊，都夜捏字了，我要喝点冰啤酒啊，冰的饮料啊，冰的冰激凌啊，冰的冷饮啊，烧烤小龙虾，甚至有人说，哎呦，我越是热，我越是要吃什么火锅，对吧？那让自己啊特别胃口开一下， 但是你嘴巴舒服了，你的胃啊翻江倒海，可能有些就觉得不舒服了。这个时候来一勺，哎，我们的麦卢卡的蜂蜜，哎，你普通养护的15家就够了，你要解决问题的20家正好能够帮到你。
0: 是的，所以其实说白了，麦卢卡蜂蜜是干嘛的？麦卢卡蜂蜜呢，它里边独有的那个毒麦素，说白了其实对黏膜特别的好处。而人体当中黏膜其实它是一直分布的，嘴巴里有没有黏膜？
1: 有。
0: 口腔，对不对？包括我们的喉咙，然后一直到我们的胃里边有胃黏膜，对不对？那这些黏膜的地方，其实麦卢卡蜂蜜的毒麦素都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呵护的一个作用。
1: 对，没错。所以我们说啊，很多人说，哎呦，你嘴巴里面有点红红的呀，肿肿的呀，或者怎么样的呀，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含一点我们的麦卢卡蜂蜜在这个嘴巴里面，让它慢慢的润进去，停留一点时间，哎，作用在它的整个的表面上，那咽喉呀，包括呼吸道呀，我们的肠胃啊，都是能够很好的养护的。
0: 是的，所以说什么样的人群啊，就比如说你吃点这种冷的呀，凉的呀，可能会觉得有点不舒服的，或者是你像我们家的麦卢卡蜂蜜最经常用到的一个方式就是，在我老公应酬之后，喝酒之后，对吧？那你可能第二天早上起来，可能里边翻江倒海的，特别的难过难受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给他来一口高加号的，你像20家以上，我们就不建议大家冲水了，20家以上，你就可以直接在他空腹的时候，干嚼一勺，干吃一勺。
1: 对，
0: 其实吃20家的观众朋友都懂经的，早上起来空腹，第一件事情先去厨房摸个20家，哎，一口下去，慢慢让这个20家在您的喉咙里、口腔里尽可能长时间的进行一个停留，然后慢慢把它吞咽下去，然后你再去感受这个效果。真的，当你不舒服的时候，你去吃20家，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高价号要卖到1200块钱一瓶，销量还这么的好？东方购物目前销量治好的其实不是15家，不是10家，是20家。
1: 对，
0: 因为大家都是一个一个的吃过来的，一个一个的加号尝试过来的，吃到20家，你很难再回去了。你就一直想盯着20家吃，因为20家的效果太好太快了。
1: 对，实际上呢，我们啊，这个自己的胃啊，自己要好好的养护。说句实话，第一呢，你看啊，你不能暴饮暴食啊，这是我们在正常的胃镜下你做出来的呢胃的这样一个大小。但是如果说，哎，你说你平常啊，你说白天大家都在上班上学，到了晚上啊，放学回来了呀，父母亲也回到家了呀，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三代你在一起，那你可能多烧几个菜，多吃一点，这个时候胃可能就吃撑了。好，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呢？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的整个的胃部啊，这个胃壁正常的话呢，这是一种有弹性的粉红色的。但是你说，很多叔叔也好啊，大哥也好啊，应酬也好像给俺老公也好的，那可能。

0: 蜜正准这个品牌就绝对不会出错。嗯，这就好比什么，就好比是麦卢卡蜂蜜当中的一个家喻户晓的非常非常有知名度的一个品牌，
1: 上市公司。
0: 然后在东方购物呢也是已经热销了十几年了，进入到中国市场新西兰的麦卢卡蜂蜜当中，康维他也绝对是第一波。包括每年的进博会啊等等的，康维他的这个受欢迎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啊。来给大家看看我们麦卢卡蜂蜜和普通的蜂蜜它有什么区别和不一样。
1: 是，
0: 观众朋友你看啊，现在30多度的一个气温，
1: 对，
0: 在这样的温度底下它是一个流动的状态，很正常，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然后你来看它的颜色，我一直在说康维他家的麦卢卡蜂蜜比普通的麦卢卡蜂蜜颜色你会发现深很多，
1: 对，
0: 它的那种琥珀色会更强，
1: 对。
0: 然后你拉近了镜头，你去感受它，它上面是有很强的颗粒感的啊，
1: 是沙质的啊，一粒一粒的这个感觉。其实它是有点金深色的金琥珀色的这个感觉，而且你会发觉啊，这上面一粒一粒在光线下闪着耀眼光泽的，它其实就是我们的活性物质毒麦素，这也是我们说麦卢卡蜂蜜当中啊独有的一种活性物质，那起作用的也是这个东西，对吧？
0: 是的。
1: 它的含量越高，它的活性就越好，
0: 是的。
1: 它的作用可能就会越明显
0: 住、啊。是的，你像15家呀、20家，你早上起来的时候都是可以空口去吃一勺的。
1: 对对对。
0: 当然了，你像我们刚刚那样冲水也可以。啊、吃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加数越高的麦卢卡蜂蜜，它越不会那么的齁甜，不会那么的发腻，它是淡淡的清香，淡淡的清甜。然后，如果你真的有刚刚我们说的这种吃完辣、
1: 对，
0: 喝完酒
1: 刺激的，
0: 这种不舒服的情况的话，你就把这个麦卢卡蜂蜜一大勺吃下去，你来过个10分钟之后，你去感受一下它的效果，真的很明显。
1: 这个非常幸福的一种感受，
0: 很甜蜜啊，
1: 很好吃，而且
0: 所以我们说蜂蜜就是 honey 嘛， honey 就应该给
1: 甜蜜
0: 家里这些至亲至爱的人。给他们一点好的呵护。
1: 对，15家瓶身上标定15家是我们的活性物质的这个含量啊。那其实呢，我们每一批呢，它都有一个实际的抽检啊。这个实际的抽检下来，我们说是15家，实际我们这一批啊，它的这个 UMF 的含量还要高出15家，达到了17.8家。
0: 你刚刚有没有看到我们李佳伟在那个新西兰拍的那个短视频？
1: 是，
0: 他说那个货架上是有16家的。
1: 对，有16家。
0: 那你说17.8家是不是可以评为16家？
1: 那
0: 对吧？可以评，甚至可以评为17家。
1: 他按照16或者17的这个加号在单独在卖的，他肯定有15家的，但是他还有单独的16家，他还有17家。那么你想，我其实我都比15家多了2.8，你自己算一下，其实我要比它多了15%，
0: 是
1: 吧？很厉害的啊！
0: 对的。
1: 当然，我们今天呢，日常养护你就15家，如果解决问题的话呢，我们还是需要更多高加号的20家，瓶身上标定20家，但是我们实际抽检的这个检测结果 UMF 达到了22.2家，高出2.2意味着什么？比20家它又多出了11%。
0: 是的。
1: 那这个我们都是没有多收您的钱，全部都是按照15家、20家来。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你买15家，相当于是买17家，
1: 对，
0: 买20家，甚至有可能等于是买到了22家。
1: 对，
0: 来，今天的价格呢，跟大家说一下，不光加号高，品牌好，我们今天价格也做得非常的给力。
1: 对，
0: 以15家为例，今天是1、2、3、4、5、6、6瓶，再加送给家第七瓶。第七瓶不是小样中样，我们是正装来的250克，一共七瓶250克的15家，再加给大家一包麦卢卡蜂蜜硬糖。专柜售价奔着4000多、5000多去了。我们今天2297块钱，相当于是打了一个对折都不止。拦腰砍。专柜当中一瓶多少钱？大高老师给大家看一下。
1: 699块钱一瓶。
0: 在哪里可以买得到？
1: 在九光、在 Olay、在 City Super 全部都可能看得到啊。
0: 是的。
1: 然后这一瓶呢，699，你七瓶的话，你将近4900了。
0: 是的。所以其实麦卢卡蜂蜜、康维他这个品牌，你是最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线下实体店，随处可见的。我们今天他卖699，东方购物只要241块钱，你可以全网全渠道去比价。如果参与完凑单之后，您的价格是至低到174块钱的。174块钱更是全网打遍天下无敌手的一个状态，这个价格只有东方购物有。当然了，你说我买20家非常好，20家那绝对效果又是不一样的，
1: 解决问题20家，
0: 而且20家不光是解决问题，今天给大家带来20家的换新包装，
1: 对，
0: 让你买到的更划算，买到大组大分量的20家。
1: 对，
0: 原来的20家一瓶是
1: 250克，
0: 今天的20家直接给你做到500克，
1: 翻倍500克
0: 拉满。
1: 对，
0: 但是这个东西分量越大，价格越便宜，性价比越高。
1: 而且我跟你讲，这500克目前啊，其他平台没有销售，目前其他平台还没有，我们只是优先供给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也就是东方购物这个平台。
0: 是的，然后你看，我们今天啊，买3瓶的20家，等于在东方购物。

0: 买六瓶的二十加，
1: 对，
0: 因为分量嘛，
1: 对
0: 吧？加在一起分量是等于六瓶的二十，以前的二十加的。然后今天的价格是3798元，参与完凑单，这个价格一定要去凑单，因为只差100块了，100块都不到，90块钱了啊！参与完凑单之后，相当于3398，
1: 是
0: 单一瓶的价格虽然是1132，但是你记住，1132在市面上。
1: 只能买到我们的250克，你看啊，我们之前1199是250克，你要是算到500克的话，那就是2300多了。嗯，你这个价格正好就是相当于250克的小罐。
0: 20加的500克，今天的价格只要1000来块钱，1000出头，所以今天这个20加的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今天不管是买15加买20加，手速要快，观众朋友，本档直播加在一起，所有的组合加号加在一起只有18组。大家都知道这个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而且我们给大家都是新批次新货号，所以每一套组合备货都挺不容易的。
1: 当然，
0: 大家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拼手速，喜欢哪个加号，我们先来把自己的名额抢占起来，02151-9900。You're too young, you're my friend, and if you don't, then you're my foe, and if you are a deep.
2: 包括买了送阿拉爷娘、小人、啥同事，包括就讲现在朋友种见面啊、啥送礼啊，就特别是家庭聚会啊、过年家庭聚会，一年一啊，一年一，要看望他嘛，对吧？一年一，所以阿拉屋里还是蛮相信的嘛，是。所以一老吃，啊，真的是一老吃，
3: 我想问侬实际讲，侬平常搿蜂蜜在啥地方买？
2: 东方购物也有买过，然后实体商场买有买过，葛末活动有，网浪向勿大去买。东方购物呢，活动力度呢确实是大，搿是有个，但是阿拉现在呢，就是讲在看电视的辰光是比较少了，对伐？所以讲有辰光看到，特别阿拉爷娘呢老欢喜看东方购物个，伊拉会得帮我。就讲是买会得一个啊，搿是伊拉买起来结棍啊，搿侪是廿几瓶廿瓶啥四套咯啥物事搿样子买的，是阿拉娘是搿样子四套，没结棍啊。
4: 好多朋友啊，包括我先生的那个朋友也是的，哎呀。想起来，你知道我家备货好多，知道我都会打开柜子给你看啊。所以我说我从来不着急的，不赶趟。你该买的时候你就买了。
5: 你就相当于你朋友好像小仓库一样。
4: 对的，因为你们很紧俏呀，尤其20加，我觉得现在非常的紧俏。15加，你说啊，还有的时候还能够就是买得到，很难买的时候真的是一瓶难求，就是没有，对吧？要差距要蛮大的，要差几百块钱来。你想买，没有活动，你就没有合适的价格。那么你要赶趟的，你就只能再过一年只能买一瓶吃，对吧？
5: 对，
4: 真的是好多。那我所以一点也不着急，
5: 慢慢吃。
4: 所以朋友还要借，因为我说你们吃都好了呀，都继续在购买了嘛，对不对？所以就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哎呦，交关人真的是听，交关朋友听了我介绍，侪吃下来反响侪老好的。我讲哪要到东方购物平台嘛，搿质量我觉着是有保障的，侬可以安心的服用。就外头假货真的是满天飞，对伐？搿侬弄到瓶假货，钞票嘛出脱了，物事嘛弄到肚皮里向去了，侬嘛弄勿出来了，侬讲侬搿心情会得好伐？侬会得健康伐？搿是勿会得健康的，对伐？哎，所以讲我觉着要买。我还是推荐大家在东方购物买一份放心，买一份安全。
0: 各位观众朋友，先说一下这个品牌，这个麦露卡蜂蜜的康维他，其实真的是大家很多人的一个选择。
1: 对对对对对，我们说啊，很多人啊，我们很多人认识到我们说的麦露卡蜂蜜，其实都是从康维他开始的，对吧？我记得最早可能是2010年的世博会，它代表新西兰啊，在新西兰馆里面你看到它的这个品牌，当时就是新西兰的一张名片。其实呢，我们说其实在新西兰有众多的卖麦露卡蜂蜜的这个企业，但是真正做到上市的 仅有的一家，我跟你讲，就是康维他。
0: 而且说实话，你会发现，其实康维他和东方购物合作也非常之早，早到什么程度？就是在康维他刚刚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我们东方购物就在帮他做宣传、做推广。所以其实很多沪上的这些很多的上海人，他们了解麦卢卡蜂蜜都是从东方购物，
1: 而且、
0: 了解康维他也从东方购物。
1: 对，而且很多人呢，他这个吃这个康维他的蜂蜜的时候啊，都是从好多都是第一家号开始吃起来的。
0: 对，五家、十家。
1: 十家吃完了，哎，感觉挺好的，来。试一下十五家，十五家发觉哎，确实日常养护更有帮助了。然后呢，家里可能有一些啊有点问题的，那二十家尝试一下也有感觉了。
0: 是的，
1: 好了，结果就不管价钱了，结果就是明显嘛，二十家比十五家要贵好多。
0: 是的，
1: 但是基本上我们现在主流的客户都是买二十家了。
0: 是的，而且其实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独有的这种就餐方式，
1: 共餐制嘛，
0: 哎，共餐制注定了其实我们坏东西在你传我，我传你，对吧？
1: 几率更高，
0: 哎，交叉的来来去去的。
1: 对对对对。
0: 那我们的麦卢卡蜂蜜呢，里面的那个毒麦素，大家可以去问一下豆包，
1: 你也可以查
0: 一下，问
1: 一下
0: 这个 Deep Seek。
1: 对，
0: 毒麦素对于我们的身体是有什么好处？
1: 对
0: 对
1: 对，
0: 吧？麦卢卡蜂蜜对我们的胃是用来干什么的？
1: 哎，
0: 大家一查，马上就清清楚楚了，
1: 心里有数了。
0: 哎，心里有数了。所以就大家为什么说，哎呀，宁可买高价号，因为吃了真的有用，效果更好、更明显、尤其是有这方面困扰的，你说，哎，你说你刚刚你说那些困扰，吃辣呀、喝酒啊，
1: 我都没有，
0: 我都没有，我困扰一点都没有。那如果你没有这种困扰的话，你自然就get 不到的这个效果。
1: 对对对对。
0: 但如果你曾经有过这些困扰，那些问题发生在您或您家人的身上，那个时候真的不是说啊几百块钱、几十块钱能够解决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啊，太痛苦了。
1: 尤其家里有小孩的，说句实话，有些大人还要喂小孩吃的时候啊，你看他如果有点，你也不知道烫嘛，你可能要吹一吹啊。那你大人口气里面有没有这个不好的东西啊？
0: 对，
1: 对不对啊？你以前不是吹气的那个时候，有的这个加号就往上，箭头就往上了吗？你有没有担心把自己这个吹气的过程当中，或者你试一试这个味道的过程当中，就过给了这个小朋友了吗？这个就，哎呀，大人就觉得心里就很不舒服了，
0: 是
1: 吧？
0: 是的，所以今天选择麦卢卡蜂蜜，不光是对自己负责，更是对家人负责。
1: 是是是。
0: 那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呢，也非常的给力和实惠。刚刚葛瑶说了，康维他从登陆东方购物以来，登陆中国市场以来，东方购物就在帮他做宣传，
1: 没错。
0: 所以现在他给到东方购物的价格依旧是全渠道全通路的一个质地价格，
1: 而且他每一次都是把全新的包装啊，最新的批次，对，这个全新的批次呢要给到东方购物。比如说这次他换包装了，以前我们是常见的，我们是250克，是吧？250，1199那一罐，是吧？那现在呢，刚刚升级到500克那个大罐了，那更加的吃起来就更加就不用再换瓶了嘛，对吧？但是这个目前其他平台你可能还没有看到，对吧？你某宝啊，你都没有看到。但是今天东方购物是头一批，
0: 是
1: 优先的战略合作伙伴，先让大家尝鲜体验。同时，当然它的意味着它的批次也一定是相对来说更加新鲜的。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所有的备货加在一起，最后的十组，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不会以后一直吃下去。
1: 已经吃了5年了，大概还要继续5年10年，一直要吃下去，反正。
2: 搿种方面呢，我就吃了至少有的10年，还没有。
3: 已经吃了10年了，所以我还是很有信心的，还要吃下去。
4: 因为健康不是靠一天两天，搿是一个持久的问题。
5: 搿心里想在等待也放心。
4: 比较踏实，又勿是讲哎呦吃了没了，对伐？我是吃脱一瓶，快点就要补货，像做股票一样，不叫补仓，对伐？
6: 我老爱得。
5: 搿只白颜色个是
6: 对对对对对，
4: 到今年6月份个我最爱一批，好像是到。哟，七十一十哪个风味？哦哟，搿吃头是
7: 好的，回到我们直播节目现场啊，你会发现其实吃康威他麦乐卡蜂蜜的很多观众朋友，他们是一直认可这个品牌，一直在坚持吃的。而且其实康威它最就是更加适用的一个场景是什么？像我们自己家里除了在吃它之外，我们更多的会把它送人。
8: 哎，
7: 你比如说亲朋好友
8: 啊，
7: 哎来到家里啊，或者是送一些比较尊敬的一些
8: 长辈
7: 客人啊、长辈啊等等的，我们会选择康威它，因为什么？送人你要送一个大家都了解、家喻户晓的品牌，对不对？那我们康威它这个品牌它就特别适合送人，基本上大家都没有不知道的，就甚至你知道在最开始啊，很多观众朋友以为康威它就是麦卢卡蜂蜜，以为麦卢卡蜂蜜就是康威它，
8: 对对对，
7: 其实后来才知道哦，康威它只是麦卢卡蜂蜜当中的
8: 一个
7: 品牌而已，但是由此可见大家对于康威它的这个品牌的认可度和知名度，
8: 对，
7: 所以如果你也要送人的话，我们特别建议大家可以买康威它来赠送给别人，既有面子又有好的效果，因为今天给到大家的加号都是远超瓶身标注的，
8: 对，
7: 我们抽检下来，你比如说以15家为例，抽检下来我们的瓶身是多少家呢？
8: 对，十五家啊，瓶身上标定15家，但是我们实际抽检的结果检测下来 UMF 是17.8家，要高出2.8，实际要高出了18%左右。那你刚才其实李总其实在新西兰那个药房当中，你看到没有？他专门除了15家，他还有单独的16家在卖。可能还有16家、
7: 17家也有，
8: 这个价格肯定是比15家要高的，
7: 所以你今天可以说是用15家的价格，但是买到了更高的加号，给了你一些我们叫做隐藏的惊喜，
8: 隐藏的福利，
7: 对吧？像福袋一样，
8: 对对对。
7: 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的20家，今天20家是换新大包装了，
8: 对，
7: 从原来的250克换新到了500克的一个大包装，
8: 翻倍的大分量。
7: 然后加号依旧给大家做的很给力啊，瓶身标注是20家，
8: 实际我们的实测22.2家，又是多出11%左右。
7: 是的，
8: 那么其实在新西兰的那个里面，它其实可以专门有这个22家在卖的啊，那个价格又是不一样。
7: 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批次，因为是给大家换新包装，所以说是新批次、新生产日期给到大家，日期做得特别好，所以如果买20家的话，今天大分量更划算，单克核算下来的这个价格肯定是要比以前那个小包装250克的，原来是这样的。
8: 对，
7: 观众朋友，以前那个小黑瓶
8: 啊，
7: 今天核算下来比小黑瓶肯定单克来说要更加划算的啊。
8: 是，
7: 而且如果您真的是坚持天天吃的话，你就买大组合，大瓶装，
8: 对，
7: 大瓶装吃起来消耗速度也很快的，每天自己一勺，老公一勺，家里孩子有应酬的，吃点生的、冷的、辣的、刺激的时候，给他来上一勺啊，然后再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康维它的一个质地，观众朋友，这个质地真的很不一样，
8: 哎呦，
7: 它的颜色我一直在说。你如果说说这个干，它不一定是最干的，但是它的颜色
8: 深金琥珀色，
7: 对，深金琥珀色，
8: 深金琥珀色，有种流沙质感，
7: 对，
8: 对，
7: 这种越深邃，证明我们今天里边的有效成分也是给大家做的很到位的、
8: 对对对，它主要里面是毒麦素，毒麦素的含量我们通过 UMF 来衡量，刚才我们看到这十五家，实际上它达到了17.8家，所以它的颜色更深，而且呢它的颗粒感更强，稠厚感也更加的出色。
7: 是的，其实你看它流动的过程当中，那个一颗粒一颗粒的那个沙质，
8: 对对对对对对，
7: 那个所谓的沙质其实就是
8: 毒
7: 麦
8: 素
7: 的一个成分，
8: 对，它的核心成分。
7: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真的对身体很有好处，它和普通的蜂蜜不一样，普通的蜂蜜已经很好了，我们说爱吃点蜂蜜，加点蜂蜜，对不对？但它比普通蜂蜜还要好，
8: 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7: 一般蜂蜜没有的一些属性，这个麦卢卡蜂蜜我们给它更多的这种价值感，因为它的确卖的也是很贵的啊，
8: 对，
7: 所以它有更多的一个价值感，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感受一下。聊聊价格啊，今天我们主要推荐给大家是15家和20家，以15家为例，15家今天给大家做到6瓶再加1瓶，7瓶装，还送了大家一包硬糖，
8: 对，
7: 这个硬糖之前很多观众朋友喜欢抽烟的，
8: 对，
7: 嘴巴里苦下没味儿的，你把它当成这个润喉糖吃来吃都没问题的啊，
8: 对对对，嗓子不舒服的，
7: 7瓶再加1袋，专柜多少钱呢？
8: 来，我们在专柜当中啊， 我们说久光啊、Olay 啊、City Super 啊，我们全都有699块钱一瓶，七瓶的话呢，就将近4900左右了。
7: 是的，4900左右。东方购物今天2297块钱七瓶，再加一袋硬糖带回去，这个价格全网去比啊，随便比，我们的性价比至高。当然了，20家，因为这次给大家换新包装，20家从原来的250克升级到500克一大罐。
8: 对，
7: 这个500克的啊，性价比就更高了。市场上这500克得卖多少钱、啊？
8: 对，实际上之前我们250克呢是1199块钱，那翻了倍之后呢，这一大瓶相当于是2398，这一瓶哦，大概在2400左右。那你三瓶的话呢，差不多接近于7200了。
7: 7200了，东方购今天3798。如果参与凑单，这个价格这个金额完全可以凑单。
8: 对，
7: 参与凑单的话，相当于到手3398，每一瓶才1132。刚刚是1199，你买
8: 259克，
7: 市场上买1199买250克，今天你1132买500克，
8: 哇，翻倍了，
7: 20家，
8: 分量翻
7: 倍，加量还降价，你就想一想我们的20家今天有多么的划算了。
8: 对，
7: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15家20家的备货都不是很多，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抓紧时间先来抢现货。今天带来的是大名鼎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康维他，先来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搿只蜂蜜我吃了两年多了，嗯，搿只蜂蜜真的是老老好。
1: 搿三年来我吃了老好啊，对我的状态啊、精神啊、胃啊各方面侪有老有的帮助，老好。
2: 我吃了大概差不多要六年了。我因为屋里向一直不断的搿搭只蜂蜜，就我吃搿搭什么，我觉着蛮好。那么我跟老公一道来吃的，就我一直想要坚持下去。
3: 我从五家一直吃到十家，后头吃到十五家，那么廿家吃过，但是廿家呢，这个稍微有点贵了。后头还是曾经回到就是吃十五家。大概吃到现在还有吃了六七年了。
4: 这康维他蜂蜜呢，我已经吃了八年了。因为搿只蜂蜜呢，对胃老好的。咁么我现在呢，吃下来的确是不错。
0: 咁么一方面嘛，我又改勿脱我搿口味，欢喜吃酸辣的物事，对伐？咁么现在就吃到现在大概得八九年了。
5: 已经吃了十年了，所以我还是很有信心的，还要吃下去。
6: 搿只蜂蜜我已经吃了十一年了。
7: 我相信我会得一直吃下去。
8: 就是讲，因为我老早子胃不大好，伊买回来帮我吃的，吃了到现在算下来应该得十三年了。
7: 搿只马洛克呢，我差不多已经吃了十四年了，所以讲我相信搿只物事。东方，我而且是东方干部忠实粉丝，东方干部物事我绝对相信啊。
9: 因为健康勿是靠一天两天，搿是一个持久的问题。
10: 大家心里想
9: 在
10: 等
9: 了也放心，比较踏实。又勿是讲哟吃了没了，对伐？我是吃它。一瓶快点就要补货，像做股票一样补，叫补仓，对吧？
11: 我老的也得，
10: 哎，搿只白颜色的是
9: 老高
10: 上
9: 了。到今年六月份的，我最后一批好像到。哎呦，七十一分那个蜂蜜，哎呦，搿吃头是
12: 老。这个我以前是看到就是买看到嘛，反正家里是盘这么多。
13: 家里面都这么多、
12: 啊，也是买这么多，反正看到就是还看到嘛。
13: 刚才
12: 是
13: 买了这么多。
12: 他们一家人都喜欢在外面吃，我就是推荐他们，啊，叫他们快点吃呀，你们快点吃。Sledding down snow covered slopes
14: and frozen noses, frozen toes. 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还有最后的三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15家、20家，首先我们实际抽检下来，这个加号是远超平时标准的。
15: 对，15家呢，我们实际抽检下来是17.8家、嗯，那我们的20家呢，实际抽检达到了22.2家、嗯，其实都是远远的超过了我们瓶身的标注，意味着它的活性物质更强，毒麦素的含量更高。
14: 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价格，我们是可以支持大家全网去比价的，
15: 没问题、哦，各个平台大家都可以去比，尤其是我们的500克的啊，我们20家的，其实在其他平台还不一定找得到呢，嗯、对吧？优先供给啊，东方购物这个平台。
14: 是的，全新换级升级换代过之后，这个大包装啊，东方购物现在是独一份的，能够抢先拥有到它。当然了，你说哎，买十五家在货架上，你看看699块钱一瓶。
15: 对呀、啊，一七瓶。
14: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凑单完成的15家，您猜多少钱一瓶？
15: 是
14: 100来块钱。
15: 对，
14: 100来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那多少年前我买的5家、10家，好像合起来都100多了，
15: 对
14: 不
15: 对？嗯。
14: 我们今天15家给了大家100来块钱，所以其实你看啊，买麦卢卡蜂蜜的，绝对不是说什么都是啊大富大贵的有钱人家，很多叔叔阿姨，我们拿着几千块钱的退休工资，我们活通透了，我们活明白了，对自己身体。身体健康有好处的投资，我们该花的钱还得花、
15: 啊、就是我们身边的隔壁邻居 啊大哥大姐啊，
14: 都在
15: 是吧，在公园里我们碰到的一些老朋友们啊、嗯、他们跟你问一问，好多人都在吃、嗯、是吧，康维他的麦卢卡蜂蜜，
14: 而且康维他很多观众朋友拿来是送人的 啊
15: 对，
14: 如果你真的要有这个送人的打算的话、
15: 啊、
14: 或者换句话说，你就在家里备上一点，350、哎、万一有这个需要的话，
15: 对对对，
14: 哎，送人送礼的你一定要买康维他，因为康维他的这个品牌的知名度
15: 对家喻户晓、
14: 哎、
15: 而且呢这个价格大家都大概了解，所以你送人的话，你不用解释、嗯、哦，我给送不到几滴啊，大家都知道大概15家什么价格，20家什么价格，
14: 20家就是4位数一瓶、啊嗯、
15: 对了，
14: 15家就基本上是600-700块钱
15: 一瓶，也是个贵货呢
14: 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希望你把握住机会啊。最后呢，还有不到1分钟的时间了，我们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备货有限，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想着麻了吃，我还得来个汤。

0: 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

0: 这个夏天，让我们逃开酷暑，远离高温，来一场碧海蓝天、湖泊山林、风吹草地见牛羊的皇家避暑之旅。北戴河，中国的黄金海岸，夏季平均气温仅13至23度，您可以一边趟着海水，吹着海风，感受这里的沙软潮平、依山临海。国家鸟类自然保护区鸽子窝公园与海鸥、白鹭嬉戏，享受这优美画卷。承德避暑山庄，一座山庄半部青史，享誉全球的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四大名园之一，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历时89年兴建落成，是清代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等多位皇帝夏天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更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宫殿、湖泊、平原、山峦四大区域，康熙36景、乾隆36景，等您亲自来探寻。山海关，天下第一关，世界文化遗产万里长城东部起点，中国长城三大奇观之一，更有举世唯一的海上长城奇景。登点将台，入海石城，游八卦阵，意犹未尽。小布达拉宫，乾隆皇帝为庆祝本人60寿辰和重庆皇太后80大寿而下旨仿西藏布达拉宫建设，不进高原也能领略布宫之雄壮。南有九寨沟，北有木兰围场。木兰围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皇家猎苑，几代皇帝到此狩猎多达100次，上百部影视剧在此拍摄取景。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浩瀚林海与无垠草原交织，骏马在纵身奔腾，仿佛重现昔日皇家狩猎的浩荡。乌兰布统大草原，这里啊有拍不完的风景和不重样的大片，写尽南方的秀美和北方的浑厚。沿国家一号风景大道起点，走当年康熙皇帝走过的路，御道口被人们形容为水的源头、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的海洋、真情异兽的天堂。本档直播订购重磅加赠草原篝火晚会，欣赏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铁花表演，沉浸一片狂欢的海洋，全程一价全包，无自费，顿顿含餐，更有当地著名可以吃的博物馆、满族人的会客厅、正宗满族八大碗，欣赏蒙古族表演炸马宴，以及海鲜大咖餐、特色魂锅餐。皇家避暑线路，给您一个终身难忘的盛夏之旅。
1: 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购物老年大学的特别专场节目。现在呢天气好在是刚刚凉快了2天，但是你知道吗，明天开始上海又要奔着33度、35度去了，所以上海的天气啊现在真的是越来越热，还在持续的升温过程当中，尤其是到了8月底9月初的时候，很多人说上海那个天啊，那时候闷的还是30多度，温度热的不得了，秋老虎可怕的不得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想出去玩的心情是不是又到达了一个巅峰，正想找一个能避暑、能纳凉、能解闷儿又充满了乐趣的地方好好的放松一下。最近啊我的朋友圈也是被各种草原给刷爆屏了，大家好像都去草原了，因为草原又凉快又开阔，夏天正是玩草原的季节。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组了一个完美的打引号完美的一个产品，既可以带大家到避暑圣地山海关啊、承德啊这种地方，而且还可以深入到内蒙古河北的一个交界，带大家乌兰布统大草原好好的撒撒野，好好的玩一玩。今天这款商品啊是季节限定，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我们的团期非常的有限，名额更加的有限。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今天也是把机场国旅的杜爷杜总请到了直播节目现场跟我一起推荐。杜总你好。
2: 瑶瑶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机场国旅的杜爷。那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不仅是一个明星的爆款，而且它在东方购物出现的频率是非常的低，它不像其他产品每个月都会出现，它每年在东方购物只在避暑的时候会出现，所以它是一个季节限定的产品。
1: 是的，
2: 而今天带来的团期也只有2个，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直播的机会。
1: 看看啊，今年的天气，因为还没到8、9月份，我们估不准。但我们来看看去年的。
2: 好，
1: 2025年8月28号的新闻说什么？ 今天的时候已经8月28号了啊！
2: 对，
1: 上海中心城区最高气温定格在36度9、37度，
2: 是
1: 成了今年的第42个高温日。
2: 看今年前半7、8月份前半程的这个腔调啊，后面我觉得8月底和9月初基本上维持去年那个高温的天气差不多了。
1: 所以现在8月份很多观众朋友已经受不了了，说怎么还没凉快呀？马上明天又33度、35度了，
2: 又来了。
1: 所以这个温度马上又一波高潮要来了，这个时候大家与其待在家里都门儿都不敢出，还不如找个地方放放松，好好的避暑，对吧？
2: 是是。
1: 你看，说到避暑，中国呢也有几大避暑胜地的，位列第一名的，我们说北戴河区就是大名鼎鼎的避暑胜地。
2: 是，
1: 而且以前都是什么样的人去北戴河避暑啊？
2: 皇家、
1: 皇室，
2: 而且有很多大家都知道的，对吧？很多北京的重要人物，他就很喜欢去河北的北戴河来避个暑，因为近嘛。
1: 所以你看它的盛夏平均气温24度，和刚刚上海的37度，观众朋友，我的妈呀，这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对不对？
2: 是的。
1: 夜晚的温度甚至可能降到10几度，
2: 对。
1: 所以去北戴河夏天的时候还得带个小外套。所以你看，我们也有观众朋友在问说，避暑山庄夏天凉快吗？
2: 避暑山庄夏季平均气温河北的避暑山庄承德啊20度，哎，所以记住啊，北戴河24度，承德20度，
1: 舒服极了，舒服极了，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这个走法也特别好，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走法啊。
2: 好，
1: 市场上很多呢，大概是从上海出发，大概率只去这一小块儿，承德、山海关、北戴河玩一玩最多了。
2: 是的，
1: 但我们今天特点和优势在于，我们还带大家去到一个河北和内蒙的交界，乌兰布统大草原，也叫做木兰围场。
2: 是的，
1: 这个木兰围场它是一堆景点，它不是只有一个大草原。
2: 是的，
1: 当然了，我们甚至连深度体验都给大家融入进来了。好好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走法，好不好？
2: 我们的走法呢是从上海出发，坐高铁去到秦皇岛。这个地方我要跟大家扫个盲啊。上海到秦皇岛，我们从上海南站过去有一个卧铺，是18个小时，我做过功课的。但是它是过夜的，所以很浪费时间，又很舟车劳顿，但是便宜。我们是上海到秦皇岛6个小时左右的高铁就能够到达，而且是早上的，所以下午就能到。到了秦皇岛之后，我们主要是玩这两块地方，秦皇岛和北戴河，著名的避暑胜地。但是我又告诉你第二个坑点来了，大部分是市面上的团为了贪便宜，他会在秦皇岛的市区给你安排1到2晚的住宿。我们东方购物的团是不计血本，安排在我们的北戴河海边的一个酒店连住2晚，而且是面前就是金梦海滩。这个金梦海湾沙滩是一个景点啊，我们就在景点的旁边给您住上2晚高端的酒店。所以不仅玩到西港花园啊这样子的一个拍照打卡鲜花盛放的地方，而且会去到海边的沙滩，包括俄罗斯的风情街，包括我们最著名的鸽子窝公园，这是个国家4A级的景点，也是一个国家鸟类的自然保护区。在这个地方我们会安排一顿海鲜大餐，然后连住2晚之后来到我们的河北承德和山海关。到了山海关之后，又有2个重磅的国家5A级的景点等待着大家。一个呢是我们的山海关的一个古城，我们是不仅含了古城的门票，我们还要登上城楼去俯瞰天下第一关，叫山海关，对吧？然后我们还要去看到老龙头景区。那么老龙头景区呢，大家都知道北京的长城，对吧？陆地上的长城，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海上长城就在我们的山海关，而且它是海上长城的一个起点，一半在海水里面，一半在陆地上。万里长城的最东边就在我们的山海关，所以万里长城的东边的入海口是从这里开始的。那么这两个景点玩好了之后，我们下一站会去到河北的承德。承德的话又是2个重磅的5A级景点，并且说世界文化遗产，而且是我们的承德的避暑山庄。这个地方是历来清朝啊这些皇帝们喜欢就是皇家避暑的地方。皇帝差不多小半年要在承德的避暑山庄来处理政务以及避暑，因为北京城里很热嘛。所以大家可以看我们这个承德的避暑山庄啊，它分了宫殿区，分了山峦区，分了平原区，分了我们的湖泊区。所以它既有北方的那些建筑的雄伟，又有南方的园林的一个秀美，所以是非常值得一看的。所以我们江南的人到了北方之后，因为中国一共有4大名园，2个在北边，2个在南边，对吧？一定要去除了苏州和杭州以外，我们要去看一下北方那2大名园在哪里。然后呢我们要去 去到小布达拉宫。很多人说我不敢去西藏，不敢去拉萨正宗的布达拉宫，那我带你去小布达拉宫，因为它是造在平原上的，没有任何就是高反。对，而且它是因为我们的乾隆皇帝为了庆祝自己的60大寿，为了庆祝自己的母后的80大寿而4年建造出来的，1:1还原了我们的这个布达拉宫的，所以是非常的建筑上面是保留了布达拉宫的1:1原样重现的，所以非常值得拍照打卡，而且没有任何高反反应。然后一般的行程走到承德就结束了，他会去到北京，对吧？离得很近，然后回到上海。但是我们的行程是继续往北走的，来到了河北和内蒙的边界，然后去看到正宗的内蒙古边境的一个乌兰布统大草原。就是我们去到的不是说河北境内的一些张北啊、沽源啊、丰宁草原，那都是非常小的草原，也很好看，但是绝对没有乌兰布统的草原来的
1: 雄伟壮阔。
2: 所以我们不仅说木兰围场这四个字涵盖的不是只有一个草原，它涵到了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也就是我们一路上除了看到我们的国家森林公园4A级的景点，对吧？你看到了一个森林的这样的一个奇观，而且我们要穿越什么？穿越国家1号风景大道，它一路大概要停7到8个点，然后从起点一直到终点，每到一个点我们都会停下来让顾客朋友们拍照，所以整个把国家1号风景大道上所有最美的风景线每一个都能打卡得到，包括我们要穿越玉道口牧场，牧场你能够看得到很多就是牛羊在那边啊嬉戏啊玩耍，包括说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骑一下，那对吧，这个就是不含在行程之内的。那么乌兰布统大草原你又能够看得到，然后最后我们来到内蒙了之后会看到滦河的源头，它其实就是内蒙和河北交界的一个界河，包括铜国璋大将军的一个纪念碑，然后到了晚上我们在草原会住一晚嘛，我们还赠送了这两个项目放在市场上我们是作为自费项目来销售的，但是今天给东方购物的团是一价全包的，是什么？晚上的草原的篝火晚会。这个晚会我是亲自去拍摄过的，就是几百个人大家绕着篝火在那边就是唱歌跳舞欢声笑语的时候，包括还有一个非遗的打铁花的表演的时候，我是觉得非常开心，真的
1: 很热闹啊。关键是
2: 对
1: 你现在是但凡涉及到有草原的这些旅游项目都很贵，都是七千多起步的，7000-8000块钱起步的。今天我们给大家玩的全，而且我刚看到一个细节啊，观众朋友，你看上海，我们刚刚看到上海可能37度、38度，北戴河24度，承德23度，木兰围场20度、22度，也就意味着你整个行程都是清凉的、舒服的。
2: 是的。
1: 然后我们今天的价格多少钱呢？在妥妥的旅游旺季，对于那边来说，妥妥的旅游旺季。我们是5天4晚，给大家安排都是品质住宿。60周岁以下，我们的价格是做到5000以内，4999元；60周岁以上更划算，4799元，4000多块钱，让大家痛痛快快玩5天，每人每天几百块钱。玩到现在的避暑胜地，玩到草原，还让大家连吃带住一价全包。我们现在只需要付100元的预付款就可以了。来说说我们的团期好不好？刚刚看到8月底上还很热，对不对？来，我们今天8月25号一个团期，9月7号一个团期，一共两个团期，而且据我所知，两个团期所剩的名额都已经不多了。
2: 是的，是的。
1: 所以就是一些少量的席位，大家记住去几个人下几个100元的订单，一价全含的啊，往返双高铁的。早出晚回，让大家玩足5天，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
3: 闷在这里，闷坏了，特别想出去。
4: 那心情烦躁，就想出去避下暑。
5: 我最近刚刚旅游好回来，避开了上海的那个黄梅天嘛，感觉人很舒服。
6: 心情老烦躁了，就。今天不大适应，有光呢想出去透透气，对吧？出去跑跑。
3: 那个长江中下游一带，那个梅雨季节，希望都能避开。
5: 去到避暑的地方。
3: 不要闷热，就那个上海的天气实在是太闷了，气温一定要适宜。
4: 气温低一点呀，比上海住过要凉快了。环境呀、宾馆住的都要。比较看上去舒服一点，
6: 比如像北戴河啊，是吧？泸沽啊，什么承德啊，都地方。
7: 东方购物为我们选择很多的线路，我也参加了很多次。像这种季节呢，比较好的地方呢，是不是暑期嘛？可以带着去承德、泰宁、 或者说离浙江附近有山有水的地方，基本上都是避暑的圣地。
1: 观众朋友，你看，其实我们生活在上海啊，你江浙沪这种好玩的度假的地方比较多，但你知道吗？在北戴河，在承德来说，它要对接的是北京的、天津的以及北方的，大家没有那么多的选择，不像我们江浙沪选择那么多，所以你会发现到了夏天，北戴河、承德那边一房难求，房源特别的紧张，尤其是像北戴河，你要知道夏天好像半个北京城的人都涌去北戴河了，北戴河海边的酒店你住一个晚上你要花多少钱？你更加难的是你订不到房间，每一个酒店都是满房的，而我们这次不是住秦皇岛市区，我们是住哪里？
2: 北戴河的海边，
1: 海边
2: 海
1: 景酒店，
2: 就是马路对面就是海滩。
1: 是的，从我们的酒店步行到海边有多少时间？
2: 三分钟。对，
1: 所以这样的房间你说在夏天你怎么订得到？多亏了我们有资源，而且我们说这个行程我们不是第一年推荐了，在东方购卖了很多的年，我们反复推敲，帮大家不断的升级优化，所以至于到今天为止这条线路大家去完之后都说好，就是走下来又不累又凉快又轻松，花几千块钱花小钱给自己买一个大大的好心情，太超值了。尤其这段时间大家闷在家里烦得不得了，早就想出去玩了，那今天这个行程就是夏日当中大家不可多得的选择。特色的美食都给大家准备好了。
2: 是的，
1: 特色的体验要再花钱吗？
2: 不要。
1: 品质住宿四个晚上，还有两个晚上是连住的，都帮大家安排得明明白白。所以观众朋友，像这样的线路啊，4000来块钱，你可以市面上随便横向纵向去对比。对比的时候你要看看交通啊，是不是最方便的？
2: 是的。
1: 你看看住宿啊，是住海边吗？你看看餐食是全含吗？有特色餐吗？出发日期是不是在8、9月份这样的高峰日期？
2: 是的。
1: 真正的价格的峰值上，我们都帮大家满足到了，100块钱只是预付款，谢谢来抢占席位啊！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我们老年大学的这些学员们来现场。姐姐们对这条线路感兴趣吗？姐姐有没有感兴趣？
8: 很吸引人，
1: 很吸引人。
8: 他把大海啊、雄关啊、草原啊，还有那园林啊，都结合在一起了。
1: 哎呦，姐姐听得好认真啊，所以是感兴趣的，对不对？
8: 就是呢，有一个问题啊，因为老年人出去嘛，肯定要吃得好、住得好。我刚刚听了，住是不错，住在海边、吃也有特色。但是我另外想问一个，他当中还有其他消费吗？或者是有自助项目吗？
1: 来来来，我们专业人士给解答一下。
2: 我觉得唯一有可能需要消费的就是什么呢？你去到草原上的话，有些哥哥姐姐们是非常想驰骋一下的。我跟你说，就是你如果想去骑个马，那个马不是免费给你骑的，你可能想上个上马去感受一下草原的辽阔的时候，你要付一个骑马的费用。其余我认为没有必要再花钱了，
1: 对，
2: 一价全包了。
1: 是的。
2: 还要再说一下，我们一般那个特色餐有海鲜餐，对吧？到了承德你去吃满族八大碗，但是我不可能给您含啤酒、黄酒、红酒、白酒，酒水不含。哎，但是有些哥哥们到了外面以后觉得到了草原上了，哎，我要来杯啤酒、我要来个小酒喝喝、这个不含、好吧。我个人认为这个带团我也带过的，回来了以后、这点小钱你可能要自己自理的、别的都含了。
1: 哎，那这个能理解的，
8: 这很正常的，这个是应该付的、
1: 哦、
8: 就是有我说的是额外消费、就是有时候他
1: 购物点有了、
8: 对，
1: 你没有实白的说购物点
2: 没有购物店
1: 啊、
2: 完全一个都不带有的，
1: 零购物，因为你去购物点的话你要浪费时间，你买东西你还得多花钱，所以姐姐们有这个顾虑是很正常的。我们是没有购物安排的，
2: 没有购物点，
1: 朋友都
2: 有购
1: 物，记住住啊，
2: 不够，
1: 纯玩一价全包，而且我们是品质纯玩。
2: 对的
1: 啊、还有疑问吗，姐姐？
8: 没有了，
1: 目前没有了。哎，那姐姐，您对这条线路听下来之后感兴趣吗？
9: 如果时间安排得出来的话，很想去看看那个。海边的住几天
1: 啊、
9: 跟闺蜜几个闺蜜一起
1: 你们还可以去拍拍美照、
9: 拍拍视频、
1: 是的，
9: 很好的。
1: 哎，那你有没有什么疑问想要问一下我们专业人士？如果对这个行程，
9: 这个行程我刚听了一下、觉得一个海边，还有一个是有草原的，
1: 草原
9: 对，都是觉得蛮好的，
1: 挺好的、
9: 对的对的，
1: 有草原可以大家唱唱歌、跳跳舞、
9: 对，
1: 拍拍短视频。哎，有什么疑问吗，姐姐们？
10: 我想问问那个海拔有多高、
2: 这个姐姐听得很仔细、这个产品全程没有登山项目、没有海拔的项目、就是那个小布达拉宫、它也是造在平原上的、它不是造在我们的西藏拉萨这样的高原上的、所以全程海边 山原、山川，包括我们的草原，都是零海拔的，所以这个行程是没有海拔、这个问题的。
1: 那我来问一个问题啊，杜总，现在在东方购物这个线路也卖那么多年了，咱们东方购物之前有过的最大年龄的参加这个团的叔叔阿姨有记录的，
2: 80多岁，对的，
1: 顺利走完全程，
2: 顺利走完全程，
1: 平平安安去，开开心心回。
2: 是的，极端情况下，我们东方购物啊会有就是已经签了合同了，我们跟你说你延期吧，明年再走，因为突然之间摔了一跤，腿脚不好了，但是他会说，我能在我身体健康的时候，我要早一点去玩，我不想拖到明年。
1: 对，
2: 明年说不定我身体不来塞了咋办？我今年还行，
1: 对，
2: 那我家人陪同的，他有小孩陪同的，对吧？小孩可能50-60岁，他80多岁了。小孩60多岁，他80多岁，推着轮椅给他把全程走完了，因为他没有登山项目，全部是平地，
1: 是的，
2: 所以就是这个老爷爷是80多岁，儿子是60多岁，推着轮椅带他走完行程的，所以没有任何问题，没有
1: 好的，
2: 没有
1: 好的，还有问题吗，姐姐？没问题。那这位姐姐有没有什么问题？平常应该也出去旅游，
11: 经常旅游。
1: 你刚说刚去过新西兰
2: 啊？真的？好厉害！
1: 之前去过新西兰啊、那您听下来这个行程，您有没有什么疑问？
12: 还不错，就是我想问那个高铁现在过去是多长时间？
1: 高铁、
2: 我们真的要表扬一下我们老年大学的这些哥哥姐姐们、特别专业，而且是专业的游客，问到点子上了。我们呢，上海到秦皇岛的高铁是6.5小时，回程北京到上海是4.5小时，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精心设计。因为什么？上海到秦皇岛的过夜的卧铺是18个小时，北京回上海的绿皮车的卧铺是12个小时，所以市面上会有一些中低端的团，他会选择过去18个小时，回来12个小时，去程100多，回程200多，这个双高铁啊加在一起来回的高铁票是700多块，去程300多，回程300多，但是我们节约的是什么？时间、体力和休息。早去晚回的高铁一定是比过夜的卧铺要来得更好，所以这个提问我觉得非常好，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个交通您打消顾虑了，一定是给大家选择更节省时间、更舒适的。
2: 对，
1: 你还有别的问题吗，姐姐？
12: 还有那个对酒店比较感兴趣，住的酒店。
1: 哎，给大家说
12: 的
1: 4个晚上咱都怎么安
2: 排的？4个晚上咱们在北戴河的海边的酒店金梦海湾沙滩酒店，因为对面就是金梦海湾沙滩，就在这个马路对面的金梦海湾沙滩，现代化的一个高海拔的一个高楼层的酒店，我们来住一个海边酒店，连住2晚，还有一晚呢是住在河北的承德的市中心，还有一晚呢我们是住在草原上。但是草原的酒店我又要提醒一下大家了，我是精挑细选的一个全新2024年开张的新酒店，我没有像市面上的很多的团去选择给大家住蒙古包，不是说蒙古包不好，蒙古包很好，但我个人认为更适合年轻人去体验，对吧？因为很多蒙古包，你想啊，它白天经过日晒的这样的一个暴晒之后，它到了晚上，里面的我去拍摄过的里面的一些味道，包括蒙古包它的下水、它的洗手间，上海人是老注重一个干净卫生和腔调的，你们不一定吃得消，所以我觉得我们年轻人无所谓，但是咱们到了这把年纪了，我觉得要追求高品质的酒店。所以在草原上的那一晚安排的是全新的2024年开张到现在2年左右的新酒店住一晚，品质
1: 酒店
2: 住一晚，没有选择蒙古包，这是我们的4个晚上住宿的安排。
1: 然后还有问题吗，姐姐？
12: 可以，
1: 可以了是吧？好的，而且其实一会儿回到现场，我们可以再给大家讲一下，很多姐姐们真的很专业啊，考虑到的问题，您考虑到的我们帮你考虑到了，您没有考虑到的我们也帮大家考虑到了。尤其是我们回到现场啊，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尤其是餐食住宿的方面，你知道吗？去到草原上，你肯定要吃点特色餐吧，你肯定要看点歌舞表演吧。那么恭喜大家，我们今天整个的行程，载歌载舞、特色餐什么的，全都帮你考虑到了。特色的美食，首先啊，我们餐餐全含，而且我们都是高餐标的。与此同时，在餐食当中还安排了4顿特色餐，
2: 是的。然后呢，说到餐标，我要给大家稍微表扬一下我自己。其实市面上啊有一些中低端的团，30到50的餐标，但是我告诉你，这些所有的餐标没有低于600一桌的，基本上就是600到800一桌的餐标，所以人均的餐标就是60到81顿。这个我可以真的非常坦诚地告诉大家，在北戴河，你到了海边怎么能不吃海鲜？所以我们到了北戴河，一定会安排一顿特色的海鲜大咖餐，里面像螃蟹啦、虾啦、扇贝啦、小鲍鱼啦，这些就是你能想得到八爪鱼啊，所有的海鲜几乎都会在这个海鲜大咖里面呈现。旁边像一些荤菜啦、素菜啦、小炒啦、凉菜啦、点心啦、热炒，我们也都会配备。然后这
1: 实拍的，
2: 对，实拍回来的。山海关呢，我们会含 一顿特色的魂锅餐，其实它类似于说是我们这样的一个铜锅的火锅一样的，里面的很多的丸子啊、炸肉啊这些荤菜，包括我们的一些热菜、凉菜、小炒、点心也都有。最值得我推荐的是，我们会在承德安排一家，大家一定要记住叫乔家，上网去百度一下，搜一下乔家。对，他们家就是历代是在宫里面，对吧，给皇帝们做御厨的这些他们的后人开的叫乔家满族八大碗，在承德就是排名第一的，最受欢迎的。所以他们家有一个口号，就是可以吃的博物馆，满族人的会客厅。你到了承德，你吃到的是什么，整个叫满族的一个菜系。所以海鲜又吃到了，火锅又吃到了，咱们到了承德又吃了正宗的满族八大碗了。他们是上下三层楼，对吧，你在一楼二楼吃的同时，你可以去二楼三楼去参观他们那些房子里面的老物件，因为他们家的这个房子本身也是一个像文物一样的。所以就是，对吧，承德这一顿也很值得推荐。最后那一顿就是到了草原上，我们会有一顿蒙古族的换装炸马宴。就是你可以去换装，对吧，王爷啊，就王妃啊这样子的一个衣服，你都可以去免费的去体验，去换装，这个是免费的。然后呢，我们再会去含一顿草原上的这一个炸马宴。这个呢，这一个我觉得那光那个表演，就是他们那些内蒙的小伙子会在那边表演呼麦表演 啊，对吧，唱歌跳舞的表演，包括杂技的表演，但是你是边吃边看的，所以这一顿餐我也觉得说体验感是拉满的。
1: 是的，所以你看有少数民族的演出，一边看着演出一边吃着特色的美食，观众朋友这样的行程开心，就两个字形容，开心。
2: 是的，
1: 然后再加上全程都是舒适的天气，20来度的一个温度和气温，所以你就想想有多舒服吧。但是你要知道，因为它热门，所以市场上什么价格的都有，观众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不要踩雷。首先啊，我们先不跟别人比，我们先自己跟自己比。东方购物也卖过秦皇岛、北戴河、承德的一个行程。首先这个行程我们是不包含什么，不包含木兰围场，
2: 不含内蒙的草原的。
1: 不去草原
2: 5天也要卖到4999。
1: 但你知道草原是我们这个行程当中最吃价格的一部分。
2: 是的，
1: 对吧，因为现在去草原都是要6000-7000、7000-8000起步的啊。我们今天去草原，
2: 我们也给大家挑了一个市面上，因为东方购物没有嘛，市面上我们同等去对比的话，秦皇岛、北戴河、承德、木兰围场、乌兰布统草原5天4晚的一个私家团，因为私家团才能走到这么全的行程。
1: 对，
2: 他在旺季的时候，8月21号的团期要卖到6600多，9月7号要卖到6000出头。然后他们的团期和价格我都帮大家网络上搜好了，列在这边了。
1: 是的，
2: 但是我们今天是4次打头，
1: 哎，而且关键是我们很多账都给大家算得出来的。观众朋友，你看，首先往返的高铁票谁买都这个价格，没法打折，这就1000多。然后4个晚上的酒店，我们还按照2个人1间房给你除下来，你会发现光大交通加上我们的酒店费用已经到达3200多块钱一个人了。
2: 是的，
1: 我们今天整个团费才4700来块钱。
2: 对，
1: 然后这当中没含正餐吧，餐出去要
2: 不含，
1: 吃饭要花钱吧。
2: 对的，
1: 门票都是大头来的啊，导游真的是很吃价格的，大巴保险等等这些加在一起
2: 都不含，
1: 已经3200多了。我们今天总共的费用4999元一个人，是60周岁以上只要4799元一个人。我们玩5天，每天就几百块。出发的团期特别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8月25号以及9月7号，这个时候以去年为例，这个时候的上海还得超过37度的高温。
2: 所以就是很简单，你接下来如果8月25号那5天时间你没有任何安排，暑假走的话，其实啊，因为暑假太贵了，对吧？刚才那个团同等的行程，它卖到6600多。所以你如果走暑期的团的话，你会出去以后觉得像捡漏一样，像薅到羊毛一样，别人6000多，你才4000多。所以你如果有时间，你就走这个团。你觉得说，如果我安排好了暑期，我要过了9月1号小孩开学了之后再走，那你就报这个团。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团的选择都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此时此刻不需要答复全款，100元就是一个意向金预付款，先来抢占自己的席位，去几个人下几个100元订单，0215119900。

这个夏天，让我们逃开酷暑，远离高温，来一场碧海蓝天、湖泊山林、风吹草地见牛羊的皇家避暑之旅。北戴河，中国的黄金海岸，夏季平均气温仅13至23度，您可以一边趟着海水，吹着海风，感受这里的沙软潮平、依山临海，国家鸟类自然保护区鸽子窝公园与海鸥、白鹭嬉戏，享受这优美画卷。承德避暑山庄，一座山庄半部青史，享誉全球的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四大名园之一，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历时89年兴建落成，是清代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等多位皇帝夏天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更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宫殿、湖泊、平原、山峦四大区域，康熙36景、乾隆36景，等您亲自来探寻。山海关，天下第一关，世界文化遗产万里长城东部起点，中国长城三大奇观之一，更有举世唯一的海上长城奇景，登点将台，入海石城，游八卦阵，意犹未尽。小布达拉宫，乾隆皇帝为庆祝本人60寿辰和重庆皇太后80大寿而下旨仿西藏布达拉宫建设，不进高原也能领略布宫之雄壮。南有九寨沟，北有木兰围场。木兰围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皇家猎苑，几代皇帝到此狩猎多达100次，上百部影视剧在此拍摄取景。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浩瀚林海与无垠草原交织，骏马在纵身奔腾，仿佛重现昔日皇家狩猎的浩荡。乌兰布统大草原，这里啊有拍不完的风景和不重样的大片，写尽南方的秀美和北方的浑厚。沿国家一号风景大道起点，走当年康熙皇帝走过的路，御道口被人们形容为水的源头、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的海洋、真情异兽的天堂。本档直播订购重磅加赠草原篝火晚会，欣赏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铁花表演，沉浸一片狂欢的海洋，全程一价全包，无自费，顿顿含餐，更有当地著名可以吃的博物馆、满族人的会客厅、正宗满族八大碗，欣赏蒙古族表演炸马宴，以及海鲜大咖餐、特色魂锅餐。皇家避暑线路，给您一个终身难忘的

0: 队吗？
1: 嗯，我们是单位里面组了一个团。
0: 哦，那你知不知道大概是一个人的费用是多少钱？
1: 嗯，因为时间比较长，那个时候好像也要四五千吧。
0: 四五千块钱就去一个承德北街。
1: 对对对。
0: 哦，那还挺蛮贵的啊。
2: 对，
0: 因为草原其实是他们这个行程比较吃价格的，但你们是没有走到草原。
2: 他们北戴河和草原没有去。
1: 都没去。
0: 都没去。
1: 对对对。
0: 北戴河夏天也很吃价格，那就等于吃价格都没去到。
2: 对，
0: 挺可惜的。哎，姐姐，您之前也是去过对不对？
3: 我去过，但是没跟团，是自己去的。
0: 自己去的，但也走的和我们是一样的线路吗？
3: 就是没到草原，
0: 没到草原，但是北戴河去了，
3: 对，
0: 承德也去了，
3: 对，还有上海，上海关，
0: 山海关也去了，
2: 北京也去了。
0: 哎，那你自己
3: 北京，因为平时经常去，那次没去。
0: 哦，那自由行的话，你有没有一个大致的费用的估算？有没有算过一个人合下来得多少钱？
3: 那个时候还比较早，有点不大，
0: 有点忘记了，
3: 不记得了。
0: 但是我觉得自由行肯定是比跟团花的掏的心
2: 要
0: 多，
2: 开销
0: 要
2: 更
0: 多一点。但你觉得好玩吗？
3: 嗯，非常好，
0: 非常值得去。
3: 对，而且你们这次的线路还有个海，那个大草原，我
0: 更心动了。
3: 对，
0: 草原之前咱去过吗？
3: 没有。
0: 那你有没有大概了解过草原大概要花多少钱才能够去得到？在夏天的时候？
3: 这个还没有去了解。
0: 因为我有孩子，我是了解的，就是朋友圈里边带孩子夏天
2: 七八月份很贵，
0: 七八千块钱一个人都起板价、起步
2: 价，
0: 对不
2: 对？
0: 真的
2: 好像要上万。
0: 为什么都喜欢夏天去？这个草原啊，
2: 因为小孩子喜欢跟草原互动，而且很多人暑假七月份八月份他看到的是草原，就是那个草原很肥美，草长莺飞，然后呢那些牛马都是牛羊都是吃得很开心。但是我认为我们中老年人不要去赶脑盲，七月份八月份你记住，草原你只能看得到绿色，但是你到了八月下旬和九月上旬，你相信我，你除了绿色以外你还能看得到黄色，就是说你能看到初秋的景象，而且那个时候的人潮都退了。七月一号开始到八月二十几号，它是一个旺季的一个，所有的人都聚集在那里，所以就是酒店啊所有的东西都贵。所以其实我觉得八月二十五号和九月七号我们今天挑这两个团期很好，又能看得到盛夏的一个绿色的草原，又能看得到初秋的草原。
0: 是的，
2: 拍照很好看。
0: 姐，你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行程听下来性价比怎么样？四千来块钱，很诱人，是不是啊？啊，姐是肯定是懂经的，自己也玩，跟团也玩啊。您觉得怎么样？性价比高吗？
1: 太高了，
0: 太高了！哎呦，姐姐说的太好了，
1: 真的太高了，
0: 真的高。
1: 因为这条线路它又有自然的那个山水风光，又有海滩、沙滩。还有历史的、人文的，都涵盖在里面，这个性价比确实太高了。
0: 是的哦，然后关键是吃住还都很给力在线。姐姐，你觉得怎么样？感兴趣吗？
4: 我刚才问了，我说是不是包括那个价格，包括那个高铁跟住宿？他们说全包括。
0: 全包一价全含。
4: 我觉得，对，我觉得真的。觉得有点便宜，
0: 有点便宜，是这点便宜。放心啊，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这个行程也好，线路也好，都是经过，来，我们回去吧，回去跟大家再来梳理一下。
2: 它毕竟不是一个全新品，它已经是今年是第四年了，从2023年开发，走到今年2026年第四年了，所以我们每年都在改进，它是一个成熟完善的产品。
0: 来给大家快速的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走法啊，我们从上海出发坐高铁到达秦皇岛。
2: 是的，六个多小时的高铁到了秦皇岛，然后呢，我们没有选择在秦皇岛的市区来住，去住到了我们的北戴河的海边的酒店，连住两晚。然后呢，秦皇岛和北戴河的经典的景点西港花园、金梦海湾沙滩，我们的酒店就在金梦海湾沙滩的马路对面，叫金梦海滩大酒店。俄罗斯的风情街、鸽子窝公园、国家鸟类自然保护区，我们都会打卡去到。但是因为是一个避暑的线路，所以我们是不惜血本在北戴河的海边酒店连住了两晚的高端酒店啊。行程北戴河结束之后，我们就会去到承德和山海关。那么下一站在山海关，我们主要是看的是人文。人文呢，山海关的古城楼，我们要登楼。然后呢，世界文化遗产五 A 景点，然后会去到老龙头，被称为海上长城、万里长城啊。我们是从东边开始的，所以我们会去到老龙头景区去看到这个世界文化遗产五 A 级的景点。那么第三站来到了承德，承德这个地方呢，主要是看这两个五 A 级的景点，一个呢是被称为中国四大名园之一的承德避暑山庄，对吧？所有都是帝王会在这里，每年12个月要在这里待上5到6个月，小半年的。为什么？北京城到了夏天，那也叫一个热啊，他也要去避暑，对吧？然后呢？

0: 界文化遗产，平原、山川、河流都会看得到，包括宫殿。然后呢，小布达拉宫呢又是一个国家五 A 级的景点，对吧？平原上造出来的，没有任何的海拔，跟拉萨的布达拉宫是一比一重现的。一般的行程从承德就到北京结束了。从北京回上海4.5小时高铁就结束了，但是我们会多去一个内蒙古这边的一个木兰围场，因为历史上啊，木兰围场这个地方从古至今啊，拍了上百部的影视大片了，
1: 尤其什么《还珠格格》，
0: 对
1: 吧？对，
0: 很多就是清宫剧都在那边拍摄的，所以你看，从北京、从承德过去都非常的近啊。然后木兰围场它不是一个景点，是涵盖了塞罕坝的国家森林公园、国家一号风景大道全。路段要停5到6个、7到8个景点，每个地方都要打卡的啊。下一站又是御道口的牧场。什么叫御道口啊？御嘛就是皇帝啊，皇帝打猎的地方就是御道口牧场。还要去到乌兰布统大草原，这个乌兰布统大草原在河北和内蒙的边界，所以你看得到的乌兰布统大草原，它是来自内蒙的大草原，而不是来自河北的小草原，对吧？然后包括铜国纲将军的纪念碑，以及河北和内蒙的一个交界的界河叫滦河的源头，我们都要去打卡。晚上我们还赠送了2个深度体验项目，是草原的篝火晚会和非遗的打铁花的表演。最后我们才从北京4.5小时的高铁回到上海。
1: 是的，所以整个的行程啊，可以说是又轻松惬意，而且最主要是凉快。全程24度、23度、20度左右的一个温度，对标上海现在动辄30-40度的这个天
0: 高温，
1: 闷得不得了，哎，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0: 是的，
1: 观众朋友，我们今天2个发团日期，一个是8月25号，一个9月7号。就像刚刚杜总说的，既能很好的错开人群，又可以享受到北方那边的凉爽，
0: 对的，
1: 避暑胜地的凉快，一丝凉意啊。
0: 是的，
1: 60周岁以下，我们今天是4999元，60周岁以上4799元，一价全含，30个人以内的精致小团哦。
0: 对的，
1: 往返双高铁哦，行程当中大小景点所有的大小交通全部含，
0: 全部含了，
1: 餐餐全含。4顿特色餐都是给大家做到吃价格的，甚至这个炸马宴是可以有歌舞表演、
0: 换装体验的。
1: 全程住宿都是给您档次拉满，甚至升级2晚连住北戴河的海边酒店、深度体验也都有，不用您再多花一分钱。上海的领队、当地的导游、旅游意外险，
0: 这个很重要啊。很多的团呢是上海不派领队，就是把您送上高铁了以后，到了那当地以后就一个导游来接您。我们是上海领队全程带出去，到了当地以后还有当地的导游，而且我们是这样的，内蒙古当地的草原有一个导游，对吧？然后就是当地的非常的金牌的导游，然后到了河北、到了承德、到了北戴河这2个地方又会安排一个当地的导游，所以好的导游你知道吧，他把那个清宫史啊、文化啊、历史给你真的讲得头头是道。所以就是好的导游他跟我们说他们是不去内蒙的，因为内蒙下一站有当地更加好的优秀的导游在等着你。
1: 术业有专攻，
0: 对，术业有专攻。他们这些当地导游，这是我们每到一个地方，河北承德、北戴河一个导游，到了草原又是一个导游，这个是我们的精心安排。
1: 所以
0: 因为东方歌舞的叔叔阿姨啊，特别的喜欢听历史文化典故，如果你这个导游讲不出东西来，你是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的。
1: 是的，所以你看这条线路真的不愧是我们的王牌王炸线路，但说实话它是一个季节限定款，一年当中不可能一直推荐的，今年好像有且仅有这2个团期。
0: 是的，
1: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拼手速100元的预付款，先来抢占席位，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199000。

0: 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啊！我们两个团期的席位加在一起都只剩最后的个位数了，都不多了。我们说了，今年有且仅有这么两个团期，一个8月25号，一个9月7号。你现在甚至都不需要具体定下来哪个日期出行，
1: 是的，
0: 只要感兴趣，抓紧来抢线。我们说啊，现在叔叔阿姨的旅行方式都已经变成候鸟式的，什么意思啊？哎，到了夏天你就往北走，
1: 对。
0: 而且你知道，南方人到冬天去北方，你觉得干不适应，
1: 对。
0: 但是夏天去北方，你可太适应了，
1: 太舒服了。
0: 舒服了，它不是像上海一样闷闷的、潮潮的，
1: 它是干爽的，
0: 哎，它是干爽的、凉快的、舒服的，
1: 对，
0: 20多度，那真的要带个小外套去，
1: 对
0: 吧？然后再配上，你要知道，南北方文化差异、历史差异都是很巨大的，
1: 是的。
0: 好，你去到那边吃着北方的那些餐食啊，和你的生活习惯完全不一样，
1: 对，
0: 看着那些历史，每一个历史建筑都背后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你整个的旅游趣味性会非常非常强，
1: 是的。而且你看到的所有的风景，它跟江南的风光完全不一样。你说我们现在去江浙沪过一个周末3天2晚，其实人均也要花到1000元一天，对吧？你说你订个好一点的酒店，带着家人孩子去过个周末3天2晚，2-3千块钱妥妥的，对吧？你今天是坐了高铁以后去程6个多小时，回来4个多小时，你去到整个北方，又涵盖到了草原、
0: 对
1: 山川、宫殿、河流，这些该看的都看到了，而且历史文化的这种底蕴，它跟南方还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所以你看到的风景完全跟南方不一样。
0: 而且刚刚我们姐姐们也替大家问过了，全程都是平原，
1: 对。
0: 然后呢，
1: 没有
0: 太长的拉车，我们最长拉车是多少时间？
1: 最长拉车的话，一天可能得有4个小时吧。
0: 最
1: 那是最长的一天了，其他都很短。
0: 所以其他的时候都是嘟悠悠的。轻松惬意，吃着唱着玩着喝着，哎，咱们就把这个旅行给走下来了。每天的趣味性都很强，又有海边，又有各种的历史文化建筑，还有大草原等着大家去打卡探索。你说这个趣味性有多强吧？而且餐食我们帮大家安排得很好，餐餐全含的同时有4顿特色餐。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个满族八大碗厉害了，
1: 这个在承德呢是叫乔家，所以很多人的餐厅你到了当地你就知道了，每个餐厅说，哎呀，满族八大碗那8个菜谁不会做啊？但是人家说起来，乔家人家祖上三辈都是在宫廷里面给皇帝做饭的，他们就是御厨的后代，所以他们家敢说我们家的餐厅叫做什么满族人的会客厅，可以吃的博物馆。到了他们家那个餐馆，上下3层楼，里边还有很多满族人的老物件，包括剪纸文化呀，包括满族人的文化，它跟咱们汉族人又不一样。当地还它里边还有很多人在给你讲解，比如说这个门是金丝楠木，对吧？这个就是历史上的哪个人的家里面，他们家我收过来的，所以这个东西其实都是很值得一听一看的。
0: 是的，然后包括我们的特色的魂锅餐，以及我个人最期待的就是那个
1: 海鲜大餐。
0: 海鲜大餐也是很吸引人注意的。我最期待的是那个换装，
1: 哦，
0: 又有演出，
1: 对，
0: 又可以换上蒙古的那种蒙古族的衣服，
1: 对，
0: 然后蒙古的小伙子呀、蒙古族的小姑娘呀，
1: 给你表演
0: 再舞，
1: 对，这个很好。这个在市场上，我真的可以告诉大家，很多市面上的普通团，你蒙古族去体验一下他们的换装炸马宴，你是要额外当成一个自费项目来参加的。包括你说到了晚上，所有哎5-6点钟吃完晚饭送回酒店，今天行程结束了，我们晚上的那个篝火晚会，那个非遗的打铁花的表演，这些在市面上都是要当做一个自费项目来卖的。我们给东方购物的团是一价全包，全部包含的。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样好的行程啊，一年当中不可多得的团期，把握住机会，赶紧去避避暑，赶紧去躲躲秋老虎啊！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2: 这个夏天，让我们逃开酷暑，远离高温，来一场碧海蓝天、湖泊山林、风吹草地见牛羊的皇家避暑之旅。北戴河，中国的黄金海岸，夏季平均气温仅13至23度，您可以一边趟着海水，吹着海风，感受这里的沙软潮平、依山临海，国家鸟类自然保护区鸽子窝公园与海鸥、白鹭嬉戏，享受这优美画卷。承德避暑山庄，一座山庄半部青史，享誉全球的世界文化遗产，中国4大名人之一，经康熙、雍正、乾隆3朝，历时89年兴建落成，是清代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等多位皇帝夏天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更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宫殿、湖泊、平原、山 三峦四大区域，康熙三十六景、乾隆三十六景，等您亲自来探寻。山海关，天下第一关，世界文化遗产万里长城东部起点，中国长城三大奇观之一，更有举世唯一的海上长城奇景，登点将台，入海石城，游八卦阵，意犹未尽。小布达拉宫，乾隆皇帝为庆祝本人六十寿辰和崇敬皇太后八十大寿而下旨仿西藏布达拉宫建设，不进高原也能领略布宫之雄壮。南有九寨沟，北有木兰围场。木兰围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皇家猎苑，几代皇帝到此狩猎多达百次，上百部影视剧在此拍摄取景。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浩瀚林海与无垠草原交织，骏马在纵身奔腾，仿佛重现昔日皇家狩猎的浩荡。乌兰布统大草原，这里啊有拍不完的风景和不重样的大片，写尽南方的秀美和北方的浑厚。沿国家一号风景大道起点，走当年康熙皇帝走过的路，御道口被人们形容为水的源头、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的海洋、真情异兽的天堂。本档直播订购重磅加赠草原篝火晚会，欣赏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铁花表演，沉浸一片狂欢的海洋，全程一价全包无自费，顿顿含餐，更有当地著名可以吃的博物馆、满族人的会客厅、正宗满族八大碗，欣赏蒙古族表演炸马宴，以及海鲜大咖餐、特色魂锅餐，皇家避暑线路，给您一个终身难忘的盛夏之旅。
0: 好的，回到现场，观众朋友，我们说这两天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是不是凉快了？你看看天气预报，明天又33度，后天35度，马上这个温度又噔噔噔噔噔上来了。所以你知道吗？往年啊，就以去年为例的时候，8月28号温度多少钱？多少度啊？8月28号的时候36.9度，
1: 对，
0: 就接近37度。所以接下来还是面临着一波又一波的高温。
1: 南方的秋老虎那是很厉害的。
0: 对，我们去哪里？你看看北戴河，那真是出了名的凉快。
1: 对，
0: 除了凉快之外，有着历史文化底蕴，景色风景非常的美。我们和市场上不一样啊，市场上可能有一些地下团，它是坐卧铺，我们是直接动车双动往返。
1: 市场上是怎么走的？上海到秦皇岛18个小时，从上海南站坐绿皮火车卧铺过去的。回来的时候呢，北京到上海也是有12个小时的卧铺绿皮火车回来的。我们是来回双高铁，节约的时间要去程6.5小时，回来4.5小时。
0: 更重要的是，市场上大概率承德玩完了之后会带着您回上海。刚刚我们说了，很多姐姐们也是做的这样的行程，对不对？
1: 对。
0: 但我们今天承德玩完了，继续带您深入到河北内蒙的交界，把木兰围场里边有草原，有森林公园，有一号大路，什么国家一号风景大道、牧场等等等等的，带着您玩个遍，甚至
1: 也就是根据刚才我们老年大学的学员，我给他们总结了一下，市面上很多人他们的走法就是北京加北戴河，再加个承德，这3个点儿就能把5天4晚可能得走完。但是他们也得花到4-5千块钱，所以回来以后就是说，内蒙的风光我没有看到，草原的风光我没有看到，所以可能很多人很多又选择了从上海，不管是飞过去还是高铁过去，他又要再花个几千块钱再走一次。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行程其实是什么？有自然风光，在海边的风光，在北戴河、秦皇岛你可以看得到，对吧？很多重要人物每年都要去北戴河疗休养的，所以你不管秋天还是夏天，你去北戴河那都是可以吃海鲜、吹海风、在海边住的日子，对吧？然后你要看人文，我告诉你啊，你有没有看到这4个景点？这4个景点可以镜头稍微近一点看啊，4个景点都是5A级的景点，
0: 还有3个是适宜。
1: 对，3个适宜，耿瑶很聪明啊，3个景点都是世界文化遗产，所以你要看人文、看历史，你就去承德、去山海关来看。最后，草原风光，你要看木兰围场吧。木兰围场不是只有这一个景点啊，1、2、3、4、5、6，6个景点。晚上还要送你篝火晚会。 非遗打铁花表演、蒙古族的换装炸马宴，所以整个行程我们在木兰围场内蒙这个地方也是会玩得非常尽兴的。
0: 是的，
1: 整个行程加在一起，很多人说你得五六千、七八千吧，其实并没有。
0: 我们今天4999元一个人，如果是60周岁以上的话，恭喜你，长者福利优惠完4799元一个人。然后现在你也不用付全款，对我们行程有不了解、不清楚的，先付个100元意向金，定一个名额，哪怕后期因为您的原因，您签订合同前不去了，100元可以返还给大家的啊。出发的团期8月25号一个团，9月7号一个团。观众朋友，你不要以为市场上都是这个价格，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也在卖的不去草原的4999，对吧？不带草原哦，我们带草原。如果想和我们差不多去到草原，去到这么多的地方，你看差不多的团期6600了，6600一个人，可能配置还没有我们高。我们是一家全含，你要是自由行的话也很惊人的，往返的高铁票1000多一个人。
1: 整个8月份，你看28号29号这种季节，1158600多800多，全是这么贵的酒店，就是海边酒店最贵了。
0: 是的，所以你看3000多一个人，只有酒店和车票，其他的什么导游、餐食、大巴、交通都不含的，这就3000多一个人了。所以你看完这些之后，你再对标的我们4000来块钱的这个价格，观众朋友随便去比价。但是我们的团期很遗憾只有2个，而且2个团期都即将全面满员了。
1: 这个团现在有15个人左右，这个团现在是20个人左右。我要说一下，我们2个团期今天就是最后一次在东方购物出现了，所以你放心的，妥妥的2个团期都已经成团了。
0: 是的，
1: 只不过就是这个团15个人，这个团20个人，你随便选哪个团，马上我们20几个人就发团了。
0: 是的，最后的3分多钟了，大家选具体选择哪个日期都可以，不用着急定下来，先把名额占下来，这是最关键的啊。
1: 对，
0: 去几个人下几个日本的订单，
1: 再跟家人朋友商量。
0: 对的，赶紧出发吧，说走就走，我们好好的去放松一下，度个假的同时增长点历史知识，与此同时还能好好的避个暑。来，02151999000。
3: 闷在这里闷坏了，特别想出去。
4: 那心情烦躁，就想出去避下暑。
5: 我最近刚刚旅游好回来，避开了上海的那个黄梅天嘛，感觉人很舒服。
6: 心情老烦躁了，就不大适宜。有辰光呢，想出去透透气，是吧？出去跑跑。
3: 那个长江中下游一带，那个梅雨季节，希望都能避开。
5: 去到避暑的地方。
3: 不要闷热，就那个上海的天气实在是太闷了，气温一定要适宜。
4: 气温低一点呀，比上海住过要凉快了。环境呀、宾馆住的都要比较看上去舒服一点。
6: 比如像北戴河啊，是吧？泸沽啊，什么承德啊，都好。
7: 东方购物啊，为我们选择很多的线路，我也参加了很多次。像这种季节呢，比较好的地方呢，是不是暑期嘛，可以带着去承德、泰宁，或者说离浙江附近有山有水的地方，基本上都是避暑的圣地。
0: 好的，听见现在所有的观众朋友，最后的1分多钟的时间了哦，电话线持续在繁忙大满线当中。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大名鼎鼎的山海关、承德和北戴河的一个很适合大家长辈出行的一条线路，又不累，又没有长途拉车，嘟嘟悠悠的，整个的行程轻松放松。然后您要自然风光，您要历史人文，我们全程都拉满了啊。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还有乌兰布统大草原，还有木兰围场这样的具有草原属性的，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以为去草原要去内蒙古吧，原来我们这个行程也可以带到内蒙古的草原，原来大草原离我们这么近，4000来块钱可以搞定草原。
1: 是的，刚才我们的老年大学的学员还在跟我就聊天的时候就在说，17度快这么太可惜了，又去草原，又去看到河北承德的文化，还去看到北戴河的自然风光，这么老可惜。
0: 真的，最后的不到1分钟时间啊，观众朋友，2个团期都即将全面满员了。还是那句话，现在抢占席位最重要，100元就是个意向金预付款。如果你感兴趣，100元来抢占一个自己的名额，我们30个席位，最多一个团30个人就给您留一席啊。签订合同之前，哪怕因为您的原因不去了，100元都好退，抓紧时间先来抢线，021519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双汇免箱盒然家服装，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2: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3: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2: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我是维甲。这两天的台风来袭啊，大家是感觉到呢，应该来说气温是稍微的有所降低，但这个时候呢，其实大家都知道了，如果说开空调你会觉得有点凉，但是呢又觉得如果说把窗户全部关掉，因为外面风大雨大嘛，你要在家里面享受一点清凉其实是有点难受的，总不至于是又潮又闷。来，今天为大家介绍到的夏普的吊扇灯应该来说是非常非常适合在大家家里面来进行使用，建议大家今天趁着我们今天有活动呢，可以说客厅里有一个，卧室里面也备上一个，让家里面的全方位既能够解决照明，还能够解决空气的流通和空气的一个小小的净化问题。今天过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伊，跟大家打招呼吧。
1: 维嘉好，大家好。确实很多会发现说这个季节开空调呢太冷，然后家里面需要有风送过来的话，以前可能会想到什么落地上呀，然后桌面上呀，包括很多说哎呦不用的时候得收回去，也挺麻烦的。那这两年其实应该说这些年啊，东方户一直热销的一个商品就是吊扇灯，
0: 当然
1: 它是能够不占我们额外的空间，又有照明的功能，又能够把风扇结合进去，还能够像维甲说的把我们部分空气净化的功能也结合进去，
0: 当然。
1: 所以其实在整个东方户所有吊扇灯的这个类目当中啊，夏普应该是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说功能最全的一款了。
0: 其实不仅仅是功能齐全啊，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把功能齐全之外，把各项的技术也掌握在核心当中。
1: 是的，
0: 首先我们来看看啊，夏普的工厂呢，在1912年就已经成为了第一个金属加工厂。而夏普的早期它不是做 LED 的，是做电机生产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的吊扇灯的电机应该来说集稳定与省电合二为一。一直到1953年就开始转入到了视频显示行业了，就是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到1960年就有了第一台彩色电视机。1970年，夏普开始生产了 LED。夏普被称为
1: 液晶之父
0: 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率先提出了 LED 的这个概念，同时完成了 LED 的时装。到1998年出现了带有除菌效果的空间净化离子群的技术，2007年出现了净离子群的热风扇，到2015年出现了我们的 COP LED， 2022年到2025年。就是从截止到去年为止啊，
1: 是的，
0: 一直已经突破了1000万的销售额了。
1: 1000万台在东方户
0: 销售。那么今天为大家带到的夏普吊扇灯，首先我们来看吊扇灯，先看它的光源，
1: 好，
0: 就非常的不错了。
1: 是的啊，首先这个光源在我们这个客厅照明当中，它其实还是非常柔和的。然后呢，我们有3种光源可以来调节。
0: 对，
1: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自然光。
0: 对。
1: 然后呢，我想要温馨一点，就是暖黄光，对吧？
0: 对。
1: 有点温馨的黄黄的感觉。
0: 对的。
1: 我们不管哪种光源都没有任何的频闪。
0: 关键的是，你看我的手机离得远，离得近，离得远，离得近。它没有频闪。
1: 是的，
0: 没有这样的这样一闪一闪一闪一闪一闪一闪一闪的这样
1: 的
0: 难受的情况。
1: 是的，
0: 就是因为我们用到的是 LED 的光源。而夏普出名的是什么光源？就是 LED。很多的飞机的跑道的指示灯，到了晚上它不能忽闪忽闪的呀。
1: 哎，对，
0: 它必须要持续的发，而且它不能刺眼。
1: 还得稳定，
0: 它必须是稳定柔和。
1: 是的，
0: 所以飞机的跑道用到的是什么光源？LED 光源。还有我们的上海中心啊。
1: 对，
0: 还有我们的这个很多的一些建筑物的外立面晚上的霓虹灯，用到的是什么光源？用到的也是 LED 光源。
1: 对，
0: 所以 LED 的光源呢，对于我们平时的尤其是学生朋友们啊，它的光源对于眼睛来说更加的
1: 友好。
0: 这是第二点。
1: 对，
0: 刚才看到了，这是暖光源。暖光源现在有点热，对不对？来，我们今天可以用到自然光。自然光呢是稍微的白一点点，但是它不是特别的白，
1: 是
0: 它有点像是那种米白色。
1: 对，
0: 同时呢还可以照亮。那是冷光源。
1: 冷白光。对，
0: 在夏天的白天你可以用到冷白光，
1: 是的，
0: 对吧？如果说你家里面小区里面采光不是很好的话，用到冷白光。
1: 冷白光
0: 或者是暖黄光，特别的舒适。
1: 是的，
0: 除了这个之外呢，咱们今天还可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的整个的风扇的效果
1: 的情况
0: 其实很重要啊。这两天我觉得大家可能真的不需要再开空调了，
1: 是的，还挺冷的啊，
0: 还是有点凉快的。但是呢，你说外面风大雨大，
1: 对，
0: 家里面肯定是把窗户都关上了，
1: 那好像有点闷，
0: 尤其是封阳台的朋友们，再加上湿度一高，我说句实话，我每次回到家里面啊，总是感觉到家里面有一股，它既不算是臭啊，但也不是，就是
1: 不是很新鲜的味道，
0: 很像是那种。 关了很久的老房间、老房子的味道，
1: 就是有点那种潮潮闷闷的
0: 潮潮闷闷感觉，
1: 对不对？
0: 就是因为家里面空气不够流通。
1: 是的。
0: 那其实今天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通过我们的夏普来给大家解决。首先我们可以打开正传啊。
1: 好的。就是你看它的液体是收进去的，
0: 对
1: 不对？所以不用它的时候，它其实没有任何的占空间的情况。然后呢，我们给大家打开这个正传的模式。我们的档位是一共1到6档可以来调节，所以比如说1到2档，你想中午睡觉的时候微微风的这种感觉没问题。
0: 是的。
1: 然后比如说3、4、5、6，你可能根据自己的不同的时节、不同的天气、不同温度，
0: 我们请工作人员可以把这个我们的热气放出来啊，让大家来了解
1: 一下这个风，
0: 看一下咱们今天这个风。首先，它这个风是可以，这是我们的六档，
1: 是的，
0: 六档是可以做到直吹的。
1: 对，
0: 如果说我们的档数越低呢，它是可以做到扩散型的，
1: 是的，
0: 让大家可以做到的更加的舒适。
1: 它这个风量就会小一点嘛，
0: 风量小一点，
1: 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开到这个六档的情况下，它是先把中间有点旋转起来、搅动起来，然后再散开到每一个角落。
0: 是的。
1: 所以其实大家会发现，我们每次在做这个干冰实验的时候，夏普这一台效果非常明显。
0: 而且关键的是，它受这么大的这个干冰的蒸汽影响，依然很稳定，
1: 很稳定，
0: 没有非常大的噪音。
1: 是的。
0: 这台电扇我们起码做了5、6年都是同一台，
1: 对对对，
0: 都是同一台，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出现不稳定的情况。
1: 是的。
0: 好，我们现在把这个正转关掉，
1: 好，
0: 然后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它的反转功能。
1: 是的。
0: 现在呢，我们的风扇是渐渐的收起它的扇叶，同时它的收起的扇叶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不用的时候，它方便你收纳之外，不容易藏污纳垢。
1: 是的。
0: 如果是大的那些扇叶的话，很多人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得夏天用之前拆下来洗一遍再装上去。
1: 对对对。
0: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你这登高爬低的动作还是奉劝大家尽量的少做。
1: 好，
0: 来给大家来做到一个反转。
1: 好的。
0: 反转的效果是什么呢？其实大家等一会儿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1: 对的。
0: 还是有请工作人员把我们的干冰放出来啊。
1: 好，
0: 让大家可以来感受得到。
1: 是的。
0: 首先围甲要站在这个电扇的正下方。我的头发丝儿动了吗？
1: 没动，
0: 但是冷气是不是从上往下的渐渐下来？
1: 是的。
0: 有个好处就是，你看啊，现在我们当然不用空调，等到我们用空调的时候，加上我们的夏普的吊扇灯，
1: 是，
0: 它是可以把冷气直接打到整个的屋顶上，
1: 对对对，
0: 形成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习惯。
1: 是的。
0: 我们现在是通过干冰让大家感受得到，我们整个冷气的走向。
1: 是的。
0: 你平时开空调的时候是看不见的。好，我们现在可以把干冰关掉了啊。
1: 对。
0: 你平时用空调的时候呢，你是感受不到冷气，你是看不到冷气的。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又不想空调对身体直吹，怎么办？
1: 您就开反转的功能。
0: 反转功能，
1: 它是先把我们这种空气抽上去，
0: 对，
1: 然后比如说您家冷空气抽上去，再碰到天花板呀，再碰到墙壁，再掉下来，对的。
0: 而众所周知，学过高中物理的朋友们都应该明白，
1: 是
0: 热空气往上走，
1: 往上飘，
0: 冷空气
1: 往下沉，
0: 往下沉。我们把下沉的冷空气抽上来，
1: 对，
0: 正好把下面的热空气做到了一个更加的循环
1: 流通。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是一个电扇在吹，但是整个演播室的空气全部都循环起来的原因。
1: 对的，对的。
0: 这就是今天非常重要的空气冷热对流的好处。
1: 是的。
0: 那么这样的好处就是，第一啊，我们开空调想要全屋制冷，不要让它慢慢的先它近的地方冷起来，远的地方再慢一点冷起来，
1: 或者不是那么均匀的，
0: 就用这个功能。还有一个，我们夏天有一些男士朋友们，我说句实话，太贪凉。回到家里面，空调开22度，
1: 是
0: 开24度，
1: 我相信
0: 马毅的老公于先生也这样的。我一会儿讲，哎呦，是，
1: 我不行，我会给他调高2度。
0: 然后你会发现，女士在旁边很冷的，
1: 对，手脚冰凉，受不了。
0: 这个其实原因是什么？因为整个屋内的空气还没循环起来，它等不及。
1: 是的。
0: 那我们其实非常的简单。等到我们要用了，调到27度、28度就够了。
1: 对，
0: 尤其是卧室啊，卧室的空调你真的只要调到27度、28度就够了，
1: 不用太冷了。
0: 再搭配我们的这个夏普的吊扇灯的反转，
1: 是的，
0: 家里面27度、28度的空调搭配我们这个电扇啊，全屋的循环以后，你会发现一个晚上感受不到风，但同时
1: 可以感受到凉爽，
0: 凉爽，
1: 对的，
0: 凉 和爽是两个感觉啊。
1: 是的，
0: 凉是感觉到身体没有这么燥热了，爽是身体干干的。
1: 对，
0: 你不会感觉哦黏的，不是这种感觉。
1: 对对对对，
0: 这叫做爽，这才是真真正正下虎跳山能给大家做的。
1: 所以
0: 那么有些人就说了，维嘉，你这个事情有问题。我了开了空调啊，你还叫我再开个电风扇，你这不是浪费电吗？首先浪不浪费电，我们用事实说话，来看一下。
1: 对的，我们这个是直流变频电机风扇，所以如果大家打开六档的话，这个功率也就28瓦。
0: 对，
1: 因为空调基本是2000多瓦，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功率是28瓦。如果大家六档风速，
0: 六档是现在最大的，
1: 十个小时是
0: 的，六档现在是最大的，对吧？
1: 对的，每天开10个小时，一个月大概是9度电，一个月电费大概就4块钱。
0: 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家，你家里面的空调，要是开到24度，它用的电费是多少？
1: 是您
0: 你家的空调开到28度，是不是电费就大大的缩减了？
1: 对。
0: 那么好，省下来的电费难道省不出4块钱吗？
1: 肯定省得出。
0: 但凡省出4块钱，我们今天就值了。
1: 对。
0: 而且关键的是，它体感还会更加的舒适。
1: 是的。
0: 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今天不仅仅是空气温度的调节，
1: 是的，
0: 还可以把空气当中一些看不见的小东西，给它直接的干掉。
1: 是的，因为我们这
0: 不是我瞎说啊，在这边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我们有检测报告来给大家看，因为我们有一个离子的这个发生器，但凡我们的风扇开始运转之后，您把它打开，它就能够干嘛？我们空气当中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啊，2个小时之后的杀灭率能够做到99.95%、91%和90%，大肠杆菌的杀灭率做到大于99.95%，
0: 都是99%以上。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然后还有
0: 白色念珠菌，
1: 白色葡萄球。
0: 白色葡萄球菌，
1: 对的，杀灭率也是2个小时，99.91%、95%和90%，
0: 对，都是99%以上哦。
1: 对，甚至对甲醛，因为如果万一人家说添点新家具呀，可能很多时候甲醛挥发时间比较久的，48个小时之后的去除率能够做到83.1%，
0: 厉害喽！
1: 对，所以它对空气质量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当然了，
1: 因为我们毕竟如果说开了空调或者开了风扇，就像回家说的门窗紧闭，大家就会感觉哎呦，6个小时开好了，8个小时开好了，这空气
0: 现在我说句实话，
1: 越来越担心质量的问题。
0: 现在我说句实话，我们中国已经不是十几年前了，你还会经常看到什么雾霾啦、PM2.5的这样的新闻报道了，这种事情应该很少见了。
1: 是的，
0: 但是现在家里面什么东西多了？霉味儿啊，
1: 对，
0: 霉味儿，霉味儿或者奇怪的味道哪来的？其实就是菌菌嘛。但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3种细菌都能够给大家来做到不是抑制哦，它是杀灭哦。
1: 是的，
0: 所以你是不是就不太用担心这方面的问题了？
1: 对对，
0: 尤其是这段时间，大家发现了没有？身边的尤其是小朋友，吃坏的啦，
1: 对，
0: 拉的啦，然后感冒不舒服的啦，有可能啊，我只是说有可能就是一些这些小菌菌在作祟。
1: 对的。
0: 那么很简单，我们既然有这个东西，它只要打开了，就自然而然能够散发出我们的离子群功能。那是不是等于家里面多了一道屏障？
1: 对的，多了一道保护。
0: 但是还是那句话，你要买个夏普的 LED 灯，
1: 三色光源可调的
0: ，300-400块钱总要的吧？
1: 我觉得
0: 差不多吧。
1: 三种光源调的好像不止这个价，
0: 我们就算它300块钱吧，
1: 你就算300块钱。
0: 你要弄个吊扇灯的吊扇，而且要正转反转的哦，而且起到我们的空气循环功能的哦，那是不是最起码也要300-400块钱了？
1: 是的。
0: 然后我们再弄一个这个
1: 空气净化器，
0: 而且你这空气净化器
1: 配版好了，
0: 不能够只是说啊，去除 PM2.5，还要得能杀菌的。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就肯定是直接上千了。
1: 对的。
0: 那刚才这么一算的话，是不是直接15000、16000、17000的？但是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来看一下啊。首先在旗舰店的价格1999块钱。
1: 是的。
0: 今天为大家直降900块钱之外，今天的价格1099块钱，你就可以直接拥有。
1: 1099是今日特卖这个价格。
0: 今日特卖啊。只在今天。今天再给大家做到的是送货、拆旧、安装、调试，全部都免费。
1: 是的。
0: 电机10年，配件1年保修。
1: 对。
0: 电扇主要是电机，
1: 就是电机，
0: 主要是电机，
1: 对的，
0: 24小时之内预约就可以。而且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好的这个效果为大家来做到。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迅速的来进行下单。1099，建议大家今天在家里面，首先客厅需要一个，
1: 需要
0: 卧室需要一个，
1: 主卧肯定需要一个，
0: 小朋友的书房最好也给他准备一个，
1: 是的，
0: 让小朋友感受到凉意却不会受到冷风的侵袭。还有最后的33分钟的时间，一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0201-511-9900。
2: 应该说质量吧，就是那个都挺好的，用下来以后啊，也是口碑啊各个方面都是挺好的。还有它这个几乎一点声音都没有，就是
3: 很轻，
2: 还有它有六级风扇，高低一二三四五六都可以，到现在我们用到现在都很好，一点问题也没有。
3: 这个外形也很简洁，就是也符合现在的潮流。
2: 你想我们这个厅也不小了吧，量没问题，那现在自然风一样的那个很舒服，就
3: 分散
2: 不是集中的，哗哗吹的容易感冒啊，你是慢慢的自然风非常好，就不是比如说极端气温了什么40多度啊什么什么，我们一般不开空调，就这一个足够了，很舒服，服务非常好，这个他们那个非常人性化，比如说我们当初还心里面心有余悸，想会充气窗啊什么打了以后会有灰啊什么都没有，他们专门专用的塑料袋啊给你们套好，态度啊服务态度啊各个方面都非常好，非常满意。
4: 这个已经用了好长时间了，就是一直很好。因为以前用的是别的牌子，觉得好像还是夏普比较好，就是又换了夏普，就是一直用这种吊刷比较柔和。
2: 我们家里买东西呢，我跟我太太呢就一个从就是喜欢买品牌的，售后服务非常好，
3: 服务就是对我们来说还是值得的，觉得
2: 我们夏普产品很多啊，那比如说我们电视机也是夏普的，我丈母娘家也是装的那个
3: 我妈妈家也装了，也
2: 特别对老年人来说特别好，就是自然风，就慢慢的要快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夏普的产品不错，我们挺喜欢的，非常好非常好，挺满意的。
0: 再次给大家看到了，这就是我们来自于夏普的工厂，就在我们金桥旁边，
1: 就在上海，对，
0: 就在上海，因为我去过金桥嘛，
1: 是的，
0: 对不对，在那个高达的旁边很近啊，就是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呢，可以直接也可以经过的话，内环的话
1: 是的，
0: 经过的话也可以看得到，
1: 对，所以我们就想跟大家说，夏普的品质应该上海很多顾客都是特别喜欢
0: 的，可以认可
1: 的，对吧，可能很多现在家里面还在用夏普的很多商品，
0: 夏普它不是只是做一个产品，它其实是一个全产业链的，
1: 对，
0: 夏普有冰箱，
1: 有
0: 洗衣机，有空调，
1: 空调，
0: 夏普还有这个吊扇灯，还有各种各样的微波炉、
1: 取暖器，对吧，还有吹风机，是的，
0: 包括说很
1: 多
0: 的，就是
1: 电视机我们都忘了，
0: 电视机当然夏普电视机啊，
1: 对对对，
0: 夏普还有这个电脑、手机，以前
1: 对
0: 不对？大家都肯定了解的。但是现在我们这个吊扇灯集合了它很多的一些高精尖的一些这个技术，
1: 对的，
0: 比如说它的电机。可以说在运行的时候几乎是无声，让大家可以轻松的享受
1: 凉快。这台这个吊扇灯呢，在东方过销售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会发现顾客评价有比较集中的几个点。
0: 对，
1: 一个真的就是像我俩说的，好多人都评价它很静音。因为有很多说，就像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想把这个风对着吹嘛，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反转打开。
0: 可以。
1: 反转打开的时候，它几乎也没有声音。
0: 可以。
1: 中午睡觉的时候也不会影响到大家。
0: 没问题。
1: 第二点评价很集中是什么？风很柔和。
0: 的确。
1: 因为就是比如说落地上啊，每次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我就是跟我儿子要抢的，我说这个风要对着我吹，
0: 对
1: 对吧，
0: 你来看啊，
1: 不然的话就不够均匀，
0: 咱们今天的这个吊扇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就非常的不错，首先我们还是来打开正转啊，
1: 好，
0: 让大家来感受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风的激烈程度，首先我们的电机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慢慢的打开，而且你几乎听不到风声，也听不到电机的这个声音，
1: 是，
0: 而且关键的是越转越快，
1: 它也很稳当，
0: 很稳定，
1: 对，
0: 一般来说这种吊扇灯的吊的这个情况，你尤其是小的时候在高中里面读书，
1: 读教室里面，
0: 我说句实话，在教室里面我特别怕这个吊扇掉下来，因为它一边扇一边在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在扇，
1: 是的，就是尤其是刚刚打开或者要停的时候，它好像就没有找到一个共振的频率，
0: 平衡点，
1: 你就会觉得哦，真的很晃的，
0: 对的，
1: 声音很响的，但是我们不管是刚刚启动也好，还是说现在运行的稳定情况下，
0: 我们现在已经拿到了6档了。
1: 是的，
0: 现在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我们的干冰的烟放出来啊，让大家来感受一下今天夏普吊扇灯它的风力 足不足够？
1: 好的，
0: 让大家你看啊，瞬间就出现这种龙卷风一样的瀑布风，
1: 它就能够马上搅动起来。其实不然的话，像这个上面这个干冰，它也会散开来，
0: 对不对？
1: 我们就先把这个中间的集中起来，扭动一下，搅动一下。
0: 好，我们把干冰去掉啊。然后呢，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
1: 好，
0: 能够达到这样的风力的好处是，它真真正正的给到大家是非常的舒适之外，
1: 是的，
0: 你在下面不会感觉到特别的硬。
1: 对，
0: 但是它的风力是足够的。
1: 对的，
0: 就是如果说大家需要强烈的吹风的时候，可以用到它。
1: 对，
0: 什么时候呢？你做冷面的时候，哎，你家里面条刚做完，然后弄点麻油，弄点这个东西拌好了以后，就放在这个下面，一吹，
1: 还要
0: 做好一大碗热，很热很热的汤，冬瓜汤。我说句实话，现在小朋友真的不爱吃，原因是因为太烫。那我们今天就可以用到它，来再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给大家省电费的反转功能。
1: 好，
0: 点击一下，
1: 反转给大家打开，因为它要等它停好之后再打开反转。
0: 对，
1: 然后反转当中也是1到6档可以来调节。就你会
0: 发现，我现在人站在下面，
1: 它这个依然非常稳，
0: 我一根头发丝都吹不到。
1: 对，
0: 一根头发丝都吹不到。
1: 是的，
0: 反转有两个好处啊。第一个好处，你的冷风是不对着你吹的，它是对着天花板的。
1: 是，
0: 但是我可以明显的感受得到，空气是在流动的。
1: 是的。
0: 整个的屋内的空气是在循环的。来，现在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1: 再把
0: 干冰放出来啊。
1: 对的，
0: 让大家来看一下啊。你看这个白烟一旦出来了以后，它没有对准我吹，
1: 立马抽上去了，
0: 而是循环在整个空间。
1: 是，
0: 还有个好处，大家众所周知，冷空气在下面，热空气在上面。
1: 对，
0: 那么我们把冷空气再抽上去，热空气再压缩下来了以后，全屋的冷热空气是不是瞬间的就开始交汇？
1: 是的，
0: 大家都知道。为什么上面的空气热，下面的空气冷？是因为我们的空气没有对流。
1: 对，
0: 现在空气一旦对流了以后，
1: 完全对流了，
0: 全屋是不是就已经全部的进行交？
1: 是的，
0: 交换了。
1: 是的，是的。
0: 好，现在我们请工作人员，
1: 我们都完全看不见这个屏幕了，对不对？
0: 这个时候我要说一句《西游记》的经典台词：孙大圣，快收了神通吧！
1: 是的，所以其实就是它是能够通过，比如说有建筑物呀，有墙面呀，有天花板呀，再把整个空气给它打散，给它掉下来。
0: 一个是天花板，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热冷空气的相互对流，
1: 是的，
0: 来进行交换。
1: 对，
0: 那么它的好处就是可以帮助空调更加均匀的制冷之外，
1: 是的，
0: 它还可以帮助我们的空调可以调高两度。
1: 对，所以它是空调伴侣啊。
0: 你原来说，哎呦，我空调还要再装一个那个什么挡风的板。
1: 对，
0: 那个挡风板千万不要装啊。因为我看到过不止4个专家说过，空调装了挡风板以后，首先空调的测温器就在出风口旁边，它很有可能因为挡风板的原因提前达到了它所预设的温度。本来你设的24度，因为挡风板一开，它这里的测温口马上就到24度了，
1: 它可能就不工作，
0: 它马上就不工作了。
1: 是，
0: 而且第二点，因为挡风板这边的一冷，挡风板的外面的空气是热的，所以里外温差一出来，冷的这个地方就容易凝结一些水
1: 珠。
0: 那么你也知道，上海这个地方，什么煤呀、菌啊特别多，你去看一下挡风板的，如果家里面装挡风板，你看看一下挡风板的里面
1: 有没有，
0: 是不是有很多的一些绿色的绿绿的东西，而这个绿绿的东西随着空调的风一吹，
1: 有整个房间都是。
0: 我说句实话，你的肺也很容易长这种东西的。我们不敢再来多说了。所以今天我们怎么办？首先空调吹还是让它吹，空调就让它吹，
1: 温度可以调高几度，
0: 温度调高几度，几度，
1: 对，
0: 然后通过它
1: 把
0: 我们的冷空气来进行全屋的循环。
1: 因为反转功能其实很多品牌都没有在做，对不对？但是有了这个反转功能之后，其实第一个体感会更加舒服，
0: 对。
1: 第二个，它作为空调伴侣来说，其实是帮大家节能省电的，
0: 再次省电了。
1: 对的，因为我们这个电机功率是28瓦，28瓦的话，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省电了，对吧？我们稍微计算一下，6档风速，每天开机10个小时，1个月大概就9度电，1个月电费大概就4块钱。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就是1个月40块钱电费好了，我们也觉得还比空调省电不知道多少了，
0: 当然是这样的。
1: 所以您就可以把它跟空调结合起来再用，尤其这两天如果您家空调不开，那你就直接开个28瓦的风扇，
0: 很舒服喽，
1: 又省电。
0: 那么除了这个功能之外，还有第三个功能，那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净离子群功能。
1: 是的，
0: 很多人说净离子群到底有什么作用？您自己来看啊，在这边 金黄色葡萄球菌，杀灭率
1: 两个小时之后就可以这么高的数值，
0: 不是抑菌率哦，是杀灭率哦，
1: 是
0: 99.95、99.91、99.90。大肠杆菌
1: 杀灭率
0: 哦，99.95、99.95，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除了这两种细菌之外，还有一种叫做
1: 白色葡萄球菌。
0: 两个小时以后也是一样的，99.91、99.90，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个甲醛，
1: 对，
0: 甲醛其实是很难消灭的，因为很多的一些我们的科普文章里面都说了，甲醛可以存在十年，
1: 十几二十年，
0: 为什么？因为在它是一个缓释物质，
1: 对对对，
0: 缓释物质，而且它不只是在新的油漆里面，在家具里面也有可能，
1: 对，
0: 只要用胶水的地方都有可能用得到。那你说你的家具里面有没有用到胶水？
1: 是的，
0: 有可能会用到的。
1: 对，
0: 那么它就有持续释放，所以你家里面有个持续去除东西，那就是我们今天的离子群技术
1: 功能
0: 80.3、83.1去除率。请注意啊，我们这个东西只需要开着。
1: 对的，
0: 不需要添加任何东西，
1: 它没有后续的耗材，
0: 自然而然就产生了离子群。
1: 对的，就是在遥控器当中有一个水滴形的这个形
0: 状，你就看着就行了。
1: 对的，您把它打开一下，它就能够释放我们这个离子群。
0: 对的，
1: 所以其实它这个功能呢，真的相当于是部分空气净化器功能给它搭载在里面，
0: 的确是的，
1: 并且不用后续说，哎呀，我要不要换个滤芯呀？我要不要换个滤网啊？
0: 完全没有，
1: 就是遥控器上面一点就行了。
0: 对的，
1: 所以这个就是您可以放在我们的这个叫什么挂墙，然后呢，您也可以摆在桌面当中。
0: 可以，
1: 就是这个地方啊，就是这个，
0: 很方便的
1: 啊，就是我们的离子群的功能。
0: 是的，现在呢还有最后的22分钟时间了，我们今天到底多少钱呢？给大家来说一下啊，在我们的官方旗舰店1996块钱，今天直降了900块钱，变成了1099块钱。
1: 是的，
0: 除此之外，请注意了，不要单独买一个，因为你客厅需要一个，卧室需要一个，次卧也需要一个，
1: 对不对？
0: 免费的拆旧。免费的安装和调试，安装和调试是两件事情了。
1: 对，
0: 安装完了以后，首先他要看看电路有没有接对，同时还要看看我们的这个灯，它的整个的照明效果好不好？
1: 是的，或者您自己可以感受一下，对吧？有没有达到您预期的这个效果？
0: 这是售中，
1: 对，
0: 售后。电机质保
1: 10年，
0: 配件保1年。
1: 对，
0: 预约呢，这是售，就是整个的购买以后预约，24小时之内预约，我们24小时之内
1: 快速响应
0: 送拆装来帮您快速响应。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5: 担心外面不买的。我们相信东方购物，对吧？用下来还可以，风速也蛮好的，这个风速吹起来也蛮均匀的，蛮舒服的。我觉着落地的开出来，它这个风呢对着你吹的吧，其中一个地方呢容易感冒。这个风速呢吹起来，它面积比较散，对人的吧吹起来很舒服的。像这种30几度啊，这种吹爱当基本上差不多的，
6: 很舒服的，
5: 很舒服的。这个确实很舒服的。这个呢牌子呢，夏普呢，这个牌子呢比较可靠，我相信它这个牌子，它不过各方面质量啊什么东西都很好的，一点声音都没有，真的很好。要是房间多的吧，我还要买两个，真的是挺好的。我跟我女儿说了，我女儿也相信一下，困觉比较舒服，因为没声音嘛，您静下来嘛就困上去适宜了。侬家里的声音呢，您就困不着了，对吧？安装师傅阿拉蛮满意的。态度也蛮好，服务态度侪老好，安装也很快的。我电视机啊啥物事，侪是卧铺，包括洗衣机啊，侪是卧铺的。我已经买了7、8年了，我蛮欢喜的，质量也蛮好的，看上去也没啥问题的，到现在没坏过，7、8年看下来了。下趟今后买，不管买啥物事，还是相信卧铺，还是要买卧铺牌子。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现在大家看到的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可以跟大家来强调的，就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夏普的历史，
1: 优质的夏普品牌，对吧？因为其实在整个电器行业里面，我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用过很多夏普的东西，所以其实夏普真的还是有很多的技术沉淀的。
0: 对的，
1: 我们也没有那种什么经常去打广告啊，没有那种好像去做很多的这种什么推广，但是呢我们正儿八经的就是把很多技术依然在做更新，依然在做迭代，
0: 可以，
1: 尤其是我们吊扇灯的 当中用到的电机，那我相信电机行业里面夏普真的是响当当的，
0: 的确是的。
1: 包括我们的发光源里面，大家可能现在就通过夏普的电视机在收看我们节目，LED 的液晶支付，还有我们的这个离子群的功能也是。我记得当年就是夏普的空气净化器都卖了3000多，
0: 的确是的。
1: 是不是？今天我们三大核心功能都搭载在今天这个吊扇灯里面了啊。
0: 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呢，我强烈建议大家今天其实是可以来选择到一台放在我们的客厅。后续觉得好了，还可以再跟我们的东方购物来进行预约。我们今天还可以再给大家送到府上来进行拆旧和安装。
1: 是的。
0: 一直在跟大家强调，我们今天的吊扇灯它不是说仅仅只是单纯的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换风和照明，而是为大家来做到真真正正的空气流通，
1: 是
0: 空气交换以及杀菌功能，
1: 杀
0: 菌功能没有报告，我们可不敢乱说。
1: 是的，
0: 刚才已经给大家反复的看了多次了，我们有金黄色葡萄球菌和我们的这个白色葡萄球菌等等等等的，
1: 还有大肠杆菌的杀灭率，
0: 都是达到了99%以上。那么夏天你最怕的是不是就是这些小东西？
1: 是的，一个怕热，对吧？然后温度高的情况下，确实很多地方都特别容易，
0: 而且它又没有让你换滤芯喽，
1: 对，
0: 又没有让你怎么着喽，
1: 它
0: 只要打开，全屋内的空气只要一旦交换了，正正好好空气吹到的地方，家里面基本上就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杀菌的效果。
1: 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我们这个照明的事情也是一年四季每天几乎您在家都得用得到的，对不对？因为其实我发现我们家那个客厅的灯啊，好像现在装修十几年之后，亮度好像越来越暗了，对吧？所以其实如果您家可能说这个灯啊，好像说有点频闪呀，好像觉得哟，好像那个亮度不是那么够了，您可以更换的话，不妨直接选择吊扇灯。
0: 是的，
1: 如果您家可能还没有用过这种吊扇灯，但是知道，这个装在我们那个天花板上面，不太占地方，
0: 咱们来算这么一笔账吧。
1: 你也可以升级，
0: 买个灯你得花多少钱？对吧？
1: 四五百，
0: 三四百总归要的。尤其是这种没有频闪的 LED 灯，
1: 是的，
0: 对不对？买个吊扇得花多少钱？买个空气净化器得多少钱？
1: 对，关键还是三个地方
0: 还要找三个地方放。我们首先来说啊，来自于夏普，我们先来看看。
1: 好，
0: 夏普最被大家所知道的。就是它的光源 LED 的光源特别特别的棒。
1: 是的，
0: 我们今天呢可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首先看到了，我先把手机的摄像头打开，
1: 对，
0: 离得多近都没有频闪。
1: 是的，不然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就是一闪一闪一闪，它就是有点自动抖动的感觉。
0: 离得多近都没有频闪，
1: 完全没有，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并且呢，没有频闪情况下，其实真的对眼睛会更加友好。因为现在比如说给小孩子写字的那种什么大路灯啊，
0: 对的，
1: 一台灯都是几千块钱的。
0: 是的，
1: 人家也是只强调没有频闪，然后怎么怎么样，
0: 护眼了，
1: 对不对？护眼的，对的。
0: 那我们今天其实除了这个灯光之外，还可以再开。刚才从冷光现在变暖光了，让大家更加的舒适。
1: 是的，
0: 从暖光变成
1: 自然光，
0: 这三种光呢其实是分门别类的。暖光给到大家的感受呢是更加的温馨，
1: 对的，
0: 冬天用。冷光呢就是这段时间用。那么自然光什么时候用呢？小朋友做作业，还有女士呢如果要化妆的时候，可以用到自然光。
1: 是的，
0: 因为自然光它更接近于太阳光，也就是我们白天的时候看到的太阳光。
1: 对，
0: 它这样呢更加方便的女士如果说化妆的时候可以更好的上妆。
1: 对，
0: 这不至于说啊我这里照着日光灯是做出来的，一到太阳下面怎么脸这么白，
1: 对，
0: 刷刷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啊，很多的专业的化妆镜面前，它不是黄光也不是冷光，而是这种自然光。
1: 对的，
0: 我们今天有这个自然光
1: 的选项。是的，反正我们就是遥控器一点就行了，就是您可以根据房间呀，可以根据温度呀，可以根据气候呀，自己来调节，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基本上如果大家想要买一个夏普品牌的三种光源可调的，其实价格也不便宜，对不对？
0: 没有问题啊。来回到我们的主讲区呢，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是，
0: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真真正的夏普品牌的吊扇灯。
1: 是的，
0: 它还能为大家来做到的什么？
1: 送风。
0: 首先送风，送出来的风不仅仅是只是对下面吹，还是可以对上面吹。
1: 对的，
0: 我们直接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往下吹的效果。 好吗？
1: 是的，现在我打开就是正转这个模式，我们一共是1到6档可以调节。
0: 你别说正转，它虽然是往下吹啊，但是其实我坐在这里边，我站在这边， 仍然能够感受到风的流动。
1: 对的，我们请同事给大家送点干冰给大家看一下，
0: 让大家来了解一下。
1: 是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打开这个风扇呢，只是看到没有晃动，但是它的风力到底怎么样，
0: 对，
1: 我们就明显的给大家模拟一下，就是你看中间是搅动的，还有就是立马散到那个边上去了。
0: 对的，
1: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是大尺寸，42寸，基本上以前是什么，大家会觉得万一我家是客厅和餐厅连在一起。

0: 这就是为什么
1: 是
0: 电机反转。当然第一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电机是要求它更安全，
1: 安全，
0: 因为你开倒车嘛。
1: 对，
0: 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电机反转本身是对它的电机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1: 是的，
0: 容易产生一些磁力，造成一些其他的电力的组件的损坏。
1: 对的，所以我们这个反转
0: 是专业的制作电机的公司。
1: 对，
0: 首先现在已经进入到反转了。我的头在下面，我的头发丝有没有被吹动？
1: 没有，
0: 没有吧？
1: 是的。
0: 然后再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把干冰放出来，
1: 好，
0: 让大家来感受一下啊。
1: 是的，
0: 什么叫做真真正正的空气循环，看到了吗？
1: 您就很明显能够、
0: 像不像我这里戴了一个皇冠一样？好吗？
1: 是的。
0: 好，我们现在可以把干冰去掉了、
1: 啊。抽上去的，抽上去之后，你就会发现，通过我们的天花板呀，通过这个墙壁啊，再把这个空气降下来。
0: 一个是通过
1: 自动降下来了，
0: 一个是因为通过我们的天花板，它挡了一道。还有一个原因，大家众所周知的，冷空气是自然而然往下降的，
1: 就像前面那些钢冰一样，
0: 热空气自然而然往上升。那么我们今天是加速了热升冷降的这个效果，
1: 是的，
0: 让我们全屋能够更好的做到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均匀的制冷制热，
1: 空气更流通，
0: 对吧？这也是很重要的。
1: 对的，
0: 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家里面，如果说是有一些男士特别怕热的，这个夏天出去你不用走，出去开门走到楼下就已经一身汗的，用到这个功能。首先它不仅因为人热是因为你的皮肤不散热，皮肤不散热的原因是因为空气不流通，那我们今天空气流通了，皮肤自然而然的就会感受到凉意，
1: 是的，
0: 因为你的热量被带走了嘛。第二点请注意了，再配合空调呢，你原来空调只要22度的，我们现在开到28度。
1: 对的，
0: 很多人说28度能用吗？你还不如不开空调。那是因为28度你没有搭配到我们的这个吊扇灯。
1: 是的，
0: 搭配到吊扇灯以后，它再将冷空气全屋的来进行不开了以后，你会发现身体的体感甚至要比24度更舒适。
1: 是的，
0: 为什么？因为你的空气是流动着，把你的身上的黏腻感闷热感给带走了。
1: 是的，
0: 但是很多人又说了，那你这个不是拖那个啥干那个啥吗？这不是多此一举吗？不是的，
1: 是
0: 我们其实更加的省电。
1: 是的，所以很多人家庭都是真的把它当做空调伴侣来用的。节能省电方面的话，我们稍微帮大家计算了一下，因为我们这个电机功率是28瓦，用的是直流变频的好的这个电机。如果6档风速每天开机10个小时
0: 啊，
1: 一个月大概就9度电，每个月电费大概4块钱。
0: 对，
1: 其实真的就算40块钱一个月，
0: 我就问大家，
1: 大家觉得很省电，
0: 我就问大家，空调每天开24度和每天开28度中间差的这4度的温差，
1: 能
0: 不能替你省出5块钱的电费？
1: 对，
0: 我觉得是应该可以省出来的。
1: 是的，是的，
0: 只要能够省出来，我们今天就值得了。
1: 对的，
0: 因为它比你开24度，首先更不容易着凉，因为你实际的温度不是24度。因为人在尤其是在卧室装这个就很重要了。
1: 对的，你就可以避免风对着你吹，对吧？
0: 很多人
1: 避免空调对着你吹。
0: 对，很多人早晚上睡觉之前，这个被子或者是毯子就搭了个肚脐。
1: 对，
0: 到了早上是裹得严严实实。为什么？因为人在睡着的时候心跳是变慢的。心跳一旦变慢，人就特别的怕冷。因为你的体温本来就降低了。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空调再开24度，为什么很多人是早上起来嗓子开始不舒服了，鼻子开始堵塞了？
1: 是的，
0: 就是因为晚上空调开得太低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通过它，第一没有风直吹啊，第二点空调又不至于太冷，那么在你睡觉的过程之前你是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干爽的效果的。
1: 是的，
0: 这是其一，
1: 就您睡眠会更舒服。
0: 我们今天还能够给大家来做到，
1: 对的，
0: 很多人为什么嗓子疼？因为我们也知道感冒是分病毒性和细菌性。病毒性咱们没办法，但是细菌性可能咱们还可以真的帮到你。
1: 哎，是的。
0: 来看啊，
1: 因为有离子群这个技术，
0: 因为这个离子群的技术，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我们的杀灭率是99.93%、99.91%、99.99%，都是99%以上的，至少。
1: 对的，
0: 至少都是99%
1: 以上。这个数字就非常可靠，非常靠谱了，
0: 对吧？只要打开它就有这个效果。
1: 是的。
0: 白色葡萄球菌去除率99.9%，
1: 依然是99.9%，
0: 依然是99.9%以上。
1: 对，
0: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甲醛。你嗓子疼很有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1: 对呀、因为它是无色无味的啊，所以我们48小时之后去除率也非常高。
0: 对，
1: 就相当于我们把部分。

0: 空气净化器功能装在里面，
1: 对，
0: 我们也就是很实在，不是说大家直接省了一台空气净化器，但是至少
1: 因为它一些小的微粒捕捉它还是不行的，
0: 对的，但是至少就是在东方过推荐的或者市面当中有很多包括我们自己其他型号没有这个离子菌功能的话，
1: 对的，
0: 它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1: 当然
0: 我们就是给大家做加分项，
1: 是，对对，我们今天呢还能给大家来做到，价格也很划算，
0: 是
1: 在我们的夏普的专业旗舰呢是1999块钱，今天直降900变成了1099块钱。
0: 嗯，
1: 如果需要着急安装的，咱们今天24小时可以给您响应，
0: 是，
1: 而且免费的送货拆旧安装，电机保十年，
0: 十年也很重要啊，
1: 配机保配件保一年，
0: 嗯，
1: 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键一号键来进行资本订购，0215111-9900。
2: 这个吊扇灯呢是老早买的，老早子买了，现在用下来呢，那风量倒是还可以，但是感觉它外观不漂亮，还有那个灯没办法放。看到那个东方购物有的买这个吊扇，对吧？看上去马上老好啊，倒是蛮美观的。那么就用下来呢，确实是蛮好的。
3: 所以
2: 对阿拉年纪大的人来讲呢，这个风老冷，很柔的，很舒服的，尤其是睡觉啊什么都很舒服的。不像这个吊扇风呢太猛了一点，吹的好像有时候感觉冷
3: 湿
2: 的，
3: 尤其是适应一种，小朋友要是像天热的时候呢，睡午觉那是更舒服了，声音又轻，风又柔和啊，真
2: 舒服，还不容易感冒，
3: 对对
2: 对吧？
3: 这个东方购物夏普的这东西呢，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它包那个安装什么都可以，我就怕那个市面上买的200-300块的、300-400块的，我就担心什么装上去不好，拆下来再装上去。反复这样的话，我太麻烦了。我现在都省心啊，买好以后送货到家，到时候再来给我安装，装好了以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坐在那里就好享受了。
2: 说好几点来就几点来，然后装的时候都是用那个，不是打下来有灰的吗？他会拿那个杯子倒过来，这样接住之后，他那个灰就不会撒了一塌糊涂，而且弄好之后把我们那个地上。弄得干干净净的。
3: 我在家里面有一个落地扇放在那边，到天冷嘛要收掉，天热嘛拿出来，现在多方便啊，
2: 现在直接收起它就一下收好了，要用了放开了。
3: 夏普就是老牌子，就是好，
2: 品牌好，
3: 我就相信我们家的
2: 夏普的东西很多的。96年买的空调，那个时候买6000多块，到现在还在用，而且还搬了一次家，搬好之后加了眼钥匙，继续用到现在。所以还没得这底水呢，我看是夏普的呢，我就心动了，因为夏普的么子确实是蛮好，质量老好。
1: 其实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这个吊扇灯啊，一直是家里面可以说三合一的一个项目。
0: 嗯，
1: 首先照明的灯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对的，一年四季都需要。
1: 其次，它是有一个空气扇和一个循环扇，
0: 嗯，
1: 无论您是扇风还是空气循环都可以，而且它还能杀菌。
0: 是的，
1: 这一点
0: 就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有离子菌的功能。
1: 对的，
0: 所以其实就是这台吊扇灯呢，真的是集合了夏普的核心科技、核心技术在里面，
1: 嗯，
0: 让大家就是又能够享受到凉爽的风，但是你又会觉得这个风是很柔和，然后您甚至可以把它打开反转的模式情况下，都可以避免这个风对着您吹，但是温度反正是下来了，
1: 对的，
0: 是不是？
1: 但是呢，我们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今天的价格呢，1099，还包安装、
0: 包拆旧、
1: 拆旧秋就拆什么啊？首先原来是灯的，
0: 可以拆
1: 灯，原来是风扇的，
0: 也可以拆，
1: 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是的。
1: 然后呢，如果原来没有的，只要这里有电源，我们一样能够装。
0: 对对对对。
1: 让大家可以完全
0: 的放心。这些全部都是专业的售后人员来帮大家进行安排，主要是我们没有额外的去收这些费用，对吧？
1: 的确。
0: 因为很多人说这两天还凉快一点，前两天可能后面还有秋老虎的时候，如果高温什么的，以前可能有时候在外面买的，或者很多渠道呢，哎，万一说人家给你不好意思，搬楼收个费用，
1: 对的，
0: 安装再收个费用。然后就像前面有个顾客说的，我就怕买到那种什么装上去发现不好，好了再拆下来，
1: 对的，
0: 麻不麻烦，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夏普毕竟是跟东方过合作这么多年，这个吊扇灯呢也是那么多的顾客验证过，品质非常好，风力很柔和。
1: 最后再给大家来确认一下啊，咱们今天因为它是一台吊扇灯，
0: 是，
1: 所以它既是我们今天的一盏 LED 的吊灯，又是一台吊扇，而且还可以反转变成空气循环扇，
0: 是，
1: 同时还有净离子群的功能，它是可以做到真真正正的杀灭细菌的。
0: 是的，
1: 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旗舰店的价格1999块钱，嗯，今天直降900块钱，变成了1099块钱。同时还要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送货、拆旧、安装
0: 全免费，
1: 全部都免费。
0: 是的，
1: 电机保10年，配件保1年。嗯，有任何的质量问题，都是可以来咨询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的。
0: 是的，
1: 预约呢是24小时之内来进行响应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嗯，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在这个天气，尤其是湿气和潮气这么重的时候，千万不要再有冷风对着直吹了。
1: 对，
0: 咱们今天其实完全可以选择到我们今天吊扇灯。不仅仅是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这个反向来进行全部的空气循环，更重要是搭配您家里面的空调，可以直接的来进行冷空气的搬运，
1: 对，并且还能够更加节能省电，对吧？
0: 对，
1: 因为我们这个电器才28伏啊，所以大家会发现它是个很好的空调伴侣。主要是确实，如果您家说，哎，我已经是用过普通品牌的，或者有很多我们其他型号的那个吊扇灯，想做升级，今天没问题。然后我们之前好多顾客都是2台3台一起来订购的。
0: 对，咱们今天呢，为什么要2台3台呢？首先，你客厅需要有一台吧，卧室需要有一台吧。小朋友家房间里面是不是也得有一台？这样呢，安装好了以后呢，其实更加方便的来进行使用之外，它的净离子群功能，家里面的这些有的没的的小菌菌，都是能够起到一定的杀灭的作用的。
1: 是的，会更加放心，空气质量更有保障。
0: 尤其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这两天我说句实话，湿气这么重，同时又有很多的一些这个高温的情况，又湿又热的情况，大家众所周知，吃坏肚子的也有了，包括说我们这个其他的一些情况也有。
1: 对。
0: 那么如果说你中午没有吃完的，很多人说我放到冰箱里，还有一些现在还家里面还保留那个菜罩子的，对不对？
1: 对。
0: 如果是喜欢放在菜罩子里面的，那我们建议大家就拿着这个电扇啊，吊扇灯对着它吹，
1: 是的，
0: 同时打开我们的净离子群功能。这样呢，就相对来说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杀菌的作用了。
1: 是的，
0: 对吧？但是我们现在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021511199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2: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我拿手里的这个啊，是咱们应该很多野鼠老师们都比较熟悉的野山参。野山参一般在市面上，我们15年以上的就叫野山参了嘛，没问题的啊。但是野山参回去你怎么吃法？东西是好东西，就像以前我给大家介绍过什么，大家还记得吧？铁皮风斗，小硬疙瘩，鲜的叫石斛，硬的叫风斗，黄豆粒大小的，你要久煮，你要经常熬，熬完之后你嚼还嚼不烂，只能嚼出点津液来。其实它跟它很相似，参要不要久煮啊？宽汤久煮，把当中很多的营养把它煮出来，煮完之后，你说我这钱都花了，我这克重都花了，每一克都是我的钞票啊，非常心疼啊，那我都得把它嚼得干干净净的。那你万一牙口不好的话，咱能嚼得那么干净吗？且算您嚼得半多半细不细的，到您的胃里消化消化，您的胃像20-30岁的那么容易消化的干干净净吗？所以您看，方方面面对于这个野山参，好东西，宝贝是宝贝，只不过在消化上面，我们吸收上面以及性价比上面，确实有一点点好像打折扣了，钱是花了，东西是好的，吸收好像没有把它100%吸收的样子。哎，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如果您对野山参非常感兴趣，比如说有些爷叔，他的元气，他的精神头远远跟之前差很多，或者有过大问题，动过小手术，动过小微创，就像气球一样扎了个小眼儿，没有爆，但是一直听得到，甚至有点听不太到，半有没有的，就看那个气啊，就瘪了瘪了瘪了瘪了，慢慢就瘪掉了，元气泄露了，你说你还怎么样让自己的身体强壮呢？所以补元气自古以来，野山参他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我们用什么形式来给大家呈现这个野山参呢？是用粉的状态，而且有机产品，来自于雷允上。雷允上老牌子了，不用大家有任何的品质上面的怀疑啊，一点都不用。再来给大家看一看，背后写的很清楚，原料产地桓仁，桓仁桓仁桓仁，野山参之乡，乾隆，包括老佛爷吃到的参必须来自于这里，而且历朝历代的这些皇宫贵族啊，那能吃到的参呐，那都是来自于桓仁。我们吃的就是正宗的桓仁。再往下看，观众朋友们，请麻烦您一定要记住这几个数字，五个数字非常好记啊。第一个是一，后面是顺下来，8765，一，8765，记住了没？记住了啊。为什么让您记住它呢？那观众讲了，你这不是粉吗？对不对？你这是粉呢、啊。你怎么证明你的粉是完整的野山参打的呢？您的这个问题提得相当之到位。怎么证明呢？如果没有接下来的这一张证书，我也不敢说它就是完整的参打的。而我们吃参确实要吃完整的参才行。我们来看看啊，这一篇注意了啊，这是我们上海，特别是上海的团标里面的要求有什么呢？-18765，记住这个数字了吗？-18765 GBT 斜杠 T 18765野山参鉴定及分等质量摘要里边就这样记载的。怎么写的呢？对于野山参，它有一个要求，它的加工、销售等等等等，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野山参原料加工前需要经第三方鉴定机构，不少于2名野山参鉴定专员进行检验。整根啊，注意这里写了啊，整根野山参打粉，然后出具原料鉴定报告，符合要求再拍照留档留样，最后进行粉碎。粉碎是最后一个步哦，粉碎之前要什么样的？你完整的一根参啊，这是最关键的，写的两个字叫整身，必须整身，你还得拍照，你不拍照都不行。换句话讲，如果你说你质疑，我就是要看一看，或者是我就是要到相关部门，我提出疑问了，那你给我提供证据，你是完整身，人家会有相关的档案拿出来给您看的，这必须是完整的一根参给您打尾，全须全尾的给您进行研磨。 而当中的有一个要求更让人意外。我刚才提到了一个，我说传统的像这样的野战是多少年，请回答，是不是一听左耳听右耳冒了，有没有？15年就叫野山参了。但是我们今天全部都是18年的野山参。18年怎么证明？在这里，雷允上有机野山参粉原料18年鉴定报告，在这里符合18年以上生晒野山参的特征。有几家能做到18年，屈指可数，随便大家在市面上看。这是其二，对于野山参粉它当中的一些营养到底能让人多惊喜意外呢？在这里啊，人参皂苷2:1达标约，这么多人参皂苷2:1+2:1达标约，这么多总皂苷竟然高达这么多，看到了啊。所以就是您如果要吃的话，切记选择好品牌，因为你原材料并不知道原来长什么样子，只有好品牌它符合相关规定的18765，记不记得我刚才说的18765，顺下来它就必须要完整的参来进行打粉，而且当中的营养也给您看过了。那这里我给大家说一下价格了吧。对于老顾客啊，我们第一段先针对于很多觉得想要在这天气，一会儿冷了，一会儿大雨了，一会儿什么台风天了，大家听到我鼻子囊囊的了吧？中招了，对，中招了，这两天狂吃呢，然后赶快顶起来，要不顶起来的话，上节目一直在咳嗽，怎么做节目？怎么做直播呀？就是包括40岁左右的，按理来说不至于，但确实是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这受不了，然后一下子就有点中招了，说明我这身体素质还是不太行。那如果我是40岁左右这样的，很多野鼠老师们可能嗓子有点痒痒的，有没有？有可能有点这样的，有点小流鼻涕的，前两天台风天呢，或者自己穿多了穿少了的，亦或者是本来自己身子骨就不是很硬朗，又加上过做过小手术小刀的，那您就马上把它吃起来呀。这一盒当中呢，在市面上标价是5989块钱，一盒里边一共是有24支的量，我刚才给大家已经打开看过了啊，24支的量，一罐里边是1克，我再拿出一罐来给大家看一看吧，好吧。这个是近，我就取个整呗，5989，那就近1000吧，好吧。这是一共24支，这是1支的量，1支就是1克。您要是1周吃1罐，那就是24周。哦，这个好理解，好算账啊。我把它先拿出来。那么我们今天市面上是近6000块钱，我们东方购卖多少钱呢？我觉得啊，今天要么你就买一盒，要么就买一下子到3盒这个量。一会儿我给大家展示这个2盒，你碰都不要碰。买都不要买，谁买？在我看来，今天的另外两个构成，它2盒装都会让它显得暗淡无光。您请看，要么您就1盒装，入手门槛确实低，1799块钱，不到2，一字开头，原本应该是近6，我们今天1700多，单个价格75块钱，完全可以。然后请看这个价格是3399元，比之前的价格有没有便宜？有便宜，确实原来的两盒装是多少钱？3998块钱。大家惊喜的发现没有？3998元，按原来的两盒装，很多哥们会订2盒哦。我知道哦，为什么他会订2盒？因为东方购物有个活动啊，三件，满多少还记得吧？满3888，哎，2盒装原来的价格正正好好。不多不少，超那么100块钱左右，哎，很多人说，那我就要订2盒吧，还挺好的。其实，在原来的构成里面，3盒也是最便宜的。实话实说啊，原来的3盒也是最便宜的。在今天的2盒不是减了吗？别着急啊，是不是70块钱1只？我来给大家惊喜一下啊，惊喜的啊！记住，原来的3盒是4998，对不对？您会有点抱怨，哎呀，那你离3888越来越远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订原来的2盒，今天原来的2盒已经不到3888了，是3398，你得凑，你还得再硬凑，对不对？你不凑肯定是不行啊，你肯定要凑的。那么今天3盒装直接给您做的价格是，请看4599，它已经离3888已经无限接近了吧？原来说超1000，它现在也不过超个多少，700块左右，6700块钱。这个性价比 入三盒装此时此刻是最高的，参加满减送百单客价格从未有过的五字开头。之前的节目对于三盒装它的开头单客价格是六，我从来没有做到五字开头过，都是算满减送百的啊，从来没有做到过五字开头过。今天58块钱每颗，也就是这一罐才58块钱。你还记不记得我一开场拿的这些参？您要是放在一些精品包装盒里，这一根参多少钱一颗您知道吧？700-800块钱。而我们今天把它打成粉，整根参打粉才58块钱，仅限三盒装。我说到这里大家应该心里有数了吧，我订三盒装不用有多大费事，正好超3888，你订任何另外两构成都不到。而且从长期吃来看啊，因为像你一周吃上一罐的话，大概可以，我看看啊，这是18个月，18个月的话，您老两口一起吃的话，大概是9个月的量，但它的保质期时间还是蛮长的，三年的保质期呢。大家安心吃，别担心，肯定吃得完，不只是吃得完，有可能你早就提前个多久就吃完了。一定记得啊，就订三盒装，别忘记，我们马上就要到中秋，马上就要到国庆，马上就要到过年，咱一个节日送一盒，保护得整整齐齐的，为你所有的可能未来出现的所谓的小惊喜，哎，这个左亲右邻啦，老战友来看望您啦，给您来个小突袭啦，你说我送啥呀，我手里啥也没有啊。这个拿出去您花的是1000块钱，实际上您除4599除以3，是不是1000多块钱，您送的是6000的面子。打电话订02151119900。
1: 到底有多好？
2: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这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3-5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含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肯定。
3: 人参呢，能够补人体的元气。元气是什么呢？元气就是生命生物的基本的一种生长的一种能力，这就是元气。你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啊，我们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你放到这里，你看到它不像一个生物，但是你给它适宜的温度，你给它合适的水，它马上就开始冒芽，就开始生长了，这就说明里面有元气。
4: 人参补气呢，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它可以补脏腑之气。人参归经啊，肺脾心，所以说它不脏脾脏腑之气呢，人参呢健脾气，不肺气，强心气。再一个呀，人参补气啊是大补元气，这就是咱们说为什么说人参是补气之王。说什么是元气啊？这个清朝有本书，这里边来形容，说得非常好。人之生死啊，全赖之气。气聚在生，气壮在康，气衰在弱，气散在死。
0: 我们现在呢，处在三伏天里边，很多观众应该是相对小的一点点。中医里面对于这个三伏天呢，对应的身体的五脏六腑是哪两个呢？器官，一个是脾，一个是胃。所以很多草本里面呢，对于这个养脾健胃呀，其实很少有是直接补脾的。根据《神农本草经》里面记载，野山参啊，听清楚，是仅有的可以补气、补肾、啊补肺、补脾的，啊这个非常的厉害。所以因此在很多的中老年群体当中，如果你本身的元气不足，你说我想好好的滋补滋补，我吃什么东西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那势必是野山参粉。粉呢，我今天说的是粉啊，不是原本的这个是一根一根的， 因为我一直在想说，大家大夏天的在那儿煮炖熬，会不会有一点点辛苦？天气这么热，这么闷，就算不热它也闷呐、啊，潮乎乎的。所以我觉得是没太大必要。咱们今天既然有现成的，为什么打成粉很好？你像我东方购物很多的，比如说有像石头的是什么东西？三七大家还记得吧？我说那个像小石头原材料，它不打粉根本没法吃。野山参你不打粉你也没法咬，它也硬邦邦，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当你说我煮一煮，那您煮完之后要不要嚼？嚼完之后要不要消化？这费不费事儿？一旦就是你的过程越多，它的损耗量就越大。我能不能一步到位？不要让我牙齿嚼，不要让我胃里消化，直接变成粉的话，直接就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到营养了。都不用隔着那一层，先把外层消化光，再消化到里面一层，里面一层消化光，我才能吸收到营养。我不需要消化一层又一层，我直接就面对的就是营养。这种吸收率和您花的钱是不是值？然后再说回来，很多爷叔老师们，我说这个啊，我倒不是说咱身体一定要动过小手术什么的，就是最朴素的咱老百姓的愿望。我请问大家是什么？最朴素的愿望，我说一点，大家应该都认同吧。身体健康的前提下，没有插管右管左插管右插管的前提下，健康长寿，期不期待？尤其是咱退休工资，咱别的地儿不说啊，咱上海的好多爷叔老师们，有些高知的群体，那退休工资都是五位数的，好吗？很让我们现在年轻人羡慕，很多年轻人都开不过咱们退休工资的。那您说，尤其是小日子过得不错，挺顺风顺水的，想玩的地儿还特别多，我要不要身体健康？我要不要强壮？我要不要有精力、精气神充足？我到哪玩，咱都不会给咱拖后腿。我今天想去在国内来个新疆游，坐飞机都好几个小时啊，赶上出国了吧？你坐得住不？你要是来国内玩玩好了，咱出国玩一下，你的精气神要不要充足？要的。所以今天跟大家说啊，咱就抱着最朴素的想法，咱想要健康长寿，咱就是尽情的玩，尽情的乐。你说我玩乐我不喜欢，我喜欢下一代，我喜欢孙子孙女儿，我就愿意跟我孙子孙女待在一起。那你想不想看他结婚呢？想不想看到从孙子从孙女儿啊？朴素的想法吗？谁不愿意啊？咱都是普通人，咱普通人这些想法别说您了，我现在四十多岁我都有呢。但是我要怎么做呢？我总不能九十岁我才开始做吧？不是不行，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但你能不能再提前一点？你六十的时候想五十的事儿，五十的时候啊，不是，不能这么说，四十的时候想五十的事儿，五十时想六十，所以你五十的时候就要做好决定，六十岁我要怎么活，六十岁做好决定我七十岁要怎么过。好，那今天给大家来这个不是平常的东西啊，这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一管，在这儿来自于雷允上的野山参粉啊，是粉状的，省着您麻烦嘞。观众朋友们，您在家都不用打不用煮不用泡了，您直接就倒在嘴里吃都成。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好吧，这一罐里面就是一克装，回家尽量不要用一些金属的杯子碗刀叉什么的啊，咱就用一些瓷的啦或者玻璃的啦，这样也都是可以的。往里面稍微倒一点点水啊，你想喝的比较久一点，比如说你拿买一个矿泉水那小瓶也成。哎，您就像我们这，我这四天撕开了啊，往上倒上这一罐，敲一敲，你看这粉末啊，这品质，观众朋友们，咱不眨眼睛的啊，不播频道了啊，看一看啊，给您卷一卷，搅一搅，您看一看这颜色是不是融得很快。观众朋友们，你说在家里再开火再去煮多麻烦呢，没必要了啊，咱在家里面直接拿着水一搅拌，起火了，妥了，这就可以了。那你还要怎样啊？我小小的浅浅的喝上一口啊，因为我今天确实是有一点点那什么，不太适合于马上喝这个，但是呢为了我们的工作，我还是要做到主持人的责任的，我给大家尝尝看口感啊到底怎么样，浓不浓。嗯，其实我刚才在鼻子底下一放在这儿都没喝呢，没喝呢，它已经非常浓了，就看你自己，少点水那它自然浓，你稍微多一点水它就稍微寡淡一点，但不管怎么说它的营养之丰富确实让人竖大拇指。自己看，拿手机拍下来，如果有任何作假你来找我们，来找雷允上来好不好？ 这个百年老字号没必要，因为这个千把块钱的东西给您作假是完全没必要的。人参皂苷含量 2:1 达标约，有这么高啊？人参皂苷2:1+2:1达标约，三位数呢啊，三位数啊。人参总皂苷含量达标约也是三位数，绝对不会到两位数的，两位数就没意思了。我们不仅三位数，还多的三位数，大的三位数，多厉害！除此之外，观众朋友说了，你这不是有一个叫做有机野山参粉吗？你的盒子上也写了有机野山参，对不对？在这里，哎，观众朋友们，您提的问题非常对。市面上是几个有机？一般，您回忆回忆，是不是只有一个野鸡有机野山参粉？我们今天给大家，你看看啊，有机证书有几张？哼哼，大家惊喜的发现，哎，干嘛这么费事拿两张呢？不对，不对，不费事啊，这是各司其职的。第一个，对于野山参粉原料的有机认证，看到了吗？原料就是你这个参到底是不是有机出来的，有没有撒过农药，有没有这个那个的，当你加工过程当中有没有出现意外，有没有被污染了，野山参粉成粉啊，就我倒给大家那个粉末，再给您做一次有机鉴定。反正不管你怎么样，总体来说，我们从原料到加工成型，任何可能出现意外的环节都给您把控的严丝合缝，让您一点担心都不要有。而且我再跟大家保证一遍啊，所有对于粉有任何怀疑的观众朋友们，说你怎么保证你的粉它就是整只打的呢？这个记住啊，请记住1876顺下来的，没有这个报告的，没有这个鉴定的，绝对不要买。我们今天就有这样的报告，必须严格符合。你看啊，我先给大家看到这1876了吧，来看这里，大家看啊， GBT 是不是1875？是的啊，没错，还人啊，100%符合我们的条件啊。然后回过头来再给大家继续读这个呢，是要什么样的要求啊？是在这里必须啊，原料加工之前，没打粉之前，经第三方鉴定机构先鉴定，你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守门员，那是不可以的啊，你必须是第三方鉴定，不少于两名。鉴定完之后，整根这是关键，是整根野山参不打粉，然后要出具原料鉴定报告。怎么出具呢？拍照，咔咔咔拍照，然后留档，最后留样，再进行粉碎。有点像什么呢？现在孩子学校里面不都要有一些午餐晚餐什么的吗？你的餐食之前必须留样，只要有孩子吃坏肚子或怎么着的，我可以溯源的，可以溯源地。您还担心它不是整根参打粉？怎么可能？那我们的价格再跟大家说一遍啊，有观众朋友订购的，有订购一盒的，那我不晓得大家出于什么目的啊，我直接就跟大家说，不管您出于什么目的，其实只要入手三盒就没错，因为您要看实际情况。马上节日接踵而至，一个中秋来了，一个国庆来了，没过两个月国庆十一，那您想想看，往后再倒个两个月，不就是马上过年了吗？或者到跨年的时候，有些家庭也要聚会一下，有吧？所以你连续这几乎3-4个月期间，2-3个月期间，三个节日，如果是三个节日的话，你是不是要有个以备不时之需的后手，给自己留个后手，万一好朋友来看您了，或者是万一家里的亲属有点儿，都是五谷杂粮的，谁能不生点问题呢？万一有点什么小毛病小病的，你要去医院，你说你拎着这一盒去看他，总比咱拎点别的要体面的多得多呀。这一盒在市面上专柜价格5989，接近于6000块钱。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你就按照今天三盒装算的话，三盒除以三，4199除以3，是不是1000块钱？有没有1300？这个价格还怎么着，观众朋友们，1300还怎么着了？这还不够便宜吗？这已经是目前为止对于有机野山参粉里性价比最高的构成了，而且竟然单克能做到58块钱每克，按照一周吃一罐来算，18个月，我们3年保质期的才18个月，才1.5年的时间就已经吃光，这是一个人，老两口的话9个月，连1年都不到，好吧，不多说了。对于自己的健康要不要好好照顾，要不要对自己负责任，您自己考虑考虑。好好吃点野山参粉，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啊，这个滋补啊。他要说在排行老二的话，很少有人敢说在补气方面，谁敢说老大？野山参粉，打电话订021511199000。
5: 所以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啊、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1: 益气
5: 都是益气的。嗯，哦，暑热伤气的一点生暑天三伏天吃，嗯，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1: 嗯，都可以吃
5: 两个，对不对啊？嗯，暑天吃是其中送赞，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其中送赞吗？嗯，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哎，
1: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哎、啊、
5: 嗯、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去一点野餐山。
2: 阿拉小孙子出来呢，我夜到呢才是我爷爷打的啦，搿辰光哎呦夜到打伊呢的确是老杀毒，忘记性也老多，包括平常出去买菜啊，你们有辰光也是一些忘记出来，对吧？因为一些些像煤气是不是能关脱了吧，到楼梯老虚虚夯夯的，跑到三楼四楼就老夯的。那么跟同事出去旅游以后呢，旅游像爬山啊，爬了老高，比如讲爬山爬上去以后啊，我是不敢爬上去，心老就讲老夯的。就阿拉儿子啊，还有位朋友呢，介绍了我搿只野山参搿个粉，伊讲侬吃吃看吧，伊讲携带也比较方便，吃起来也比较容易。我现在一天打乒乓。隔天游泳，也觉着人老精神的，老好的。野山参的搿个价钿来讲，我认为也能够接受的。我想能够继续吃下去，补强身体，对吧？使自家身体年年益壮。
1: 还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啊，
6: 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心脏啊。他这个因为心肌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他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嗯、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帮助提高他的心脏能力呢？野山人参。
0: 好，感谢观众们订购啊！有些观众朋友们可能不小心总订错货号啊，大家一定要看好了再订货号，因为您这个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库存的一个展现情况，可能会让有些观众误以为我们的大货就要没了。你看看我们这三盒装，这个六盒就要没了。如果你反复订错的话，我们其他观众抢不到了，这是蛮遗憾的一件事儿。因为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如果是一般般的，我也不至于这么就觉得。会有点遗憾，你知道吗？因为我本来就是北方人，我对于野山参是真的很有感情，身边的好多长辈他们都是在吃，尤其是北方人非常非常认。其实不是说北方人认，南方人肯定也认，但在以前的时候你确实吃不到，你说你拿个50多块钱吃到我们野山参粉，18年的野山参粉，这不开玩笑的吗？今天也不过就是雷允上吧，说的直白一点，我们还不是普通的野山参，是有机的野山参粉。有机对于原材料的要求呢是极其严格的呀，你平常买一个黄瓜，一般的黄瓜和有机黄瓜，一般的西瓜和有机西瓜，那能是一个价吗？完全就不是，它可不是一个玩概念的事儿啊，它必须在大自然里面天天养。如果万一这朵云彩来了，里面下的雨了，有一点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你说谁可控？谁都不可控。你说对于原材料的有机检测有没有必要？当然有必要了。如果在加工过程当中出现问题了，那怎么办？有没有必要有机检测？当然需要有机检测了。所以我们今天从任何一个环节都给大家做到一个闭环，让您安安心心的吃，不会出现任何的意外。但是如果您自己啊在其他渠道说，哎，我怎么看到其他渠道也有卖雷允上的野山也有机野山参粉之类的啊，100%跟东方购物的规格包括包装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它大概单克做下来的品质在情况相同的情况下，它在卖到300块钱左右一克，听清楚，是300块钱左右一克。我们今天东方购物58，你就订购三盒装，绝对没问题。尤其是中秋节到了，包括11了，再过几个月咱就到跨年，跨完年就过年了。你说这节日接踵而至，4-5个节日关卡呢，那个地方，你是不是要稍微的留点儿存了啊，存货？你自己吃的时候，万一朋友来看看您，或者万一身边的有一些什么重要的亲戚朋友，可能身子骨有点小问题的话，你要去医院那看一看他。您随手就拿上这一盒，那绝对体面的。您4199，为什么4199啊？4599先降了 399到4599，4599正好超3888，您再得400积分，三件一满，得400积分相当于4199，您再除以这一盒，每一盒是1300来块钱，1300您送出去近6000块钱的面子，您里里外外省了4000-5000块钱，您说你不开心吗？单客价格50多块钱哦，有些观众朋友可能身骨有点虚啊，你说什么样的情况？我建议大家，其实您可以一周吃2次，真真正正动过小刀的，甚至是大手术的，你看那个小伤疤都已经非常非常明显的，一定一定吃起来。年轻的时候您不觉得怎么着，年老的时候，因为年轻的时候可能就像很多人说，我坐月子没坐好，女性生完宝宝，那你说我万一坐月子没坐好的话，总感觉好像到年纪大了，不是这儿不舒服就那儿不舒服。所以中国女性，亚洲女性，对于中国人来讲跟欧美人不一样，我们要求的对女性生宝宝是要坐月子的，都是一样的。如果您觉得你养月子的时候没有特别的到位，那我好好的补一补，好好把身子骨往回调调一调。野山参粉是非常棒的，你的整个的气，你的状态，对于很多姐姐们老师们要爱自己哦。爱自己的方法不是光往脸上涂脂抹粉哦，那种是爱自己的一种方式，佩戴首饰也是爱自己的一种方式，但说白了有没有略略的肤浅了一点略略的肤浅了一点，只是记得往脸上抹粉就爱自己了。身子骨自己的真真正正的内部调理，把它变美丽，你外部自然散发出来的就是让人很欢喜的状态，很开心的状态。你说自己的容光焕发，脸红扑扑的，总比你拿那个大粉扑扑扑扑打那个红粉，今天一下蹭掉了，那个蹭掉了要强吧？嘴唇红润润的，是由内而外的生发出来的，是调理出来的。光嘴巴说没有用，光涂那口红没有用，除非你说像年轻小姑娘来个紫色口红，来个什么金色口红的，那自己身体里散发不出这个颜色，那没办法。从常理来讲，我们的嘴唇的颜色是可以代表一个人身体的内部状态的，包括小脸蛋红扑扑的，您多久没有红扑扑脸蛋了？为什么没有呢？因为生宝宝吗？生宝宝把你所有的女性的精华带出去了，那你有没有把自己身体再补回来呢？如果补回来补得好的话，你看它照样容光焕发。很多姐姐们老师们那个，别看年纪在啊，你一看到60岁左右，那皮肤的嫩的状态和弹性的状态，皱纹也不多，怎么做到的？人家私下是下功夫的，就像学习一样，我天天我不学习，我那些学习好，我不学习，我不怎么学习的，在后面使劲下功夫，对不对？您也要这样啊，在家里面好好的喝一喝，给大家展示一下，来，您看看，咱今天拿回去的啊，一共是有24瓶，是一盒，24瓶是一盒的话，这一大盒。这一哎，这里面也有合格证啊，这里面所有的那些细节这里面也有。如果大家呢想要送人的话，这个东西都别丢掉啊，你要送人这里面都放好了，包括你的一些我看看啊，产品的什么，包括名啊，包括一些出处啊，这不写的吗？还人，这里也都写了啊，这写的很清楚，这不写了吗？辽这个产地本溪市，还人，满族什么什么什么啊，就不多读了啊，这个都是我们雷雨上的合格证，都给您配齐了，一共是这样的24罐，一支里面是1克。全都是全虚全伪的参进行打粉的，我再强调一遍，很多人害怕它不是全虚全伪打的，我能理解，被市面上一些小瓶给骗怕了，包括很多你要吃包子吃饺子，凭什么选择大牌子？任何带馅儿的东西，任何烧烤的东西，不选路边摊的原因是什么？害怕它的原材料有问题呀。谁知道你是猫肉、老鼠肉、耗子肉什么的？但是在以前啊，现在我相信大家都用的好肉啊。来，给大家再看一下啊，这个就是一样的道理。你既然是一罐一罐抹成粉了，它的原材料长什么样子，谁晓得？不晓得。那我们怎么办呢？18765，18765，记住这5个数字，记住了没？好记啊，特别好记。18765跟谁对得上呢？跟我们和珅后面这个对得上。大家看啊。是不是18765完全对上了吧？对上的好处是什么呢？好处就是这样的标准打出的粉必须严格按照这样的规矩来。什么规矩啊？首先第三方鉴定机构，你不能是雷允上检测雷允上，那不允许，找第三方鉴定，然后2名检测，整根野山参在你眼前看到，出具原料鉴定报告，然后拍照留档留样再粉碎，那是要严格符合程序的才能够进行打粉。 这样在他眼前丢到原料机器里以后进行打粉，那就是完整的一根参。这样的参您还需要回家像他一样久煮吗？宽汤久煮吗？需要吗？这么闷这么热谁要煮？但是身子骨又虚又需要补，怎么办？粉不就来了。我这还没喝完呢，给大家看看。别小瞧这个啊、哦、这一罐您一周可以，你看看颜色多浓多纯呐 啊还需要你这久煮煮出这个颜色吗？这个颜色不比你煮的那个浓多了，不得了了。其实我今天是不太适合喝的，因为我这个没有完全好，还有点囊囊的，但是为了节目为了事业替观众们喝点哦，真的很纯啊、哦、不错。定就定三盒装，不要任何有什么我定个一盒啦两盒啦，我觉得不需要有这个想法，直接冲三盒装。哎不对啊、哦、换一个版，大家看这个啊。首先保证你是多少年的参啊，不是15年，18年。这个18年其实有个说法，很多人说害怕吃野人参上火，它不上火。为什么不上火？15年它当中一些容易让你上火的元素啊要素它已经运化掉了，所以一定要15年。但我们今天达到18年，也就是说这个参的运化程度更精了，更好了，更纯了，您吃起来对你的营养补充更到位了。而且从15到18多这3年，您觉得是弹指一挥间吗？不是吧。对于植物来说，一天都有可能遇到小老鼠野猪把它吃掉，你不要说365天，再来个365天，再来个365天，每一天都可能出现意外的。它可不是圈养的，拿个笼子把它扣住，这个参就在这待着永远不动地方了，不是这么养法。随便撒籽，活到哪儿就活到哪儿，死了就死了，没了就没了，不保护的。所谓的不保护，我不是故意的把它弄一个大栅栏把它扎在地上就怎么怎么样，不是这么做的。我们是找这一片里面，我们找到了能够长到18年，哎，我们把你挖出来，把它抬出来，准备说啊，应该叫抬啊，这儿啊，标达标约%这个三位数啊，这个人参皂苷含量 R1+R1 也是三位数啊，这么高呢，这个人参总皂苷含量达到这么高呢，都可以拍照拍下来啊。好了，我们还有最后的11分钟，导演老师，我们的三盒装还剩下最后2组现货，有礼袋啊、哦。我提醒大家一下，再次提醒大家一下，今天这档节目呢特殊在哪里啊？马上就要到中秋，没真的是没有多长时间了，这眼睛一闭一睁就到中秋了，再一闭一睁国庆了，再一闭一睁就那个跨年了。你这3个礼盒，您自己一定手头先有点货，咱不慌的。真的好朋友，我跟你说，时不时的给你来个小突袭，说我来看望你。说明天就到，哎呦，明天就到，我手头没东西啊，我去买吧。一买花了多少钱？我就觉得许明上次说那野山参好了，以上的有机野山参，我送出去有面子。去专柜一看，你卖我那个1300多，像许明说的1300多人没有，人我只有6000，你买不买嘛？1300多那不可能，你说怎么不可能？许明说可能啊，怎么不可能？可能啊，1499，4199，咱除以3是不是1300多？但是你要在我东方购物买。我可以给您做到这个价格，参加满减送百是不是4199？咱再说到单盒上面，一克才50多块钱，吃起来一点压力都没有。打电话咨询订购吧，备货最后3组哦，没有了，02151119900。
7: 人参呢，它的功效突出的功效是大补元气。我们经常会说呀，这个气虚乏力。哎，气虚的时候人会特别容易感到疲惫，没有力量，没有精神。那这样的人，体虚之人呢，那就适合于用我们的人参来补气提神。另外，人参其实它在补气的基础上，它也有一定的养血的功能，所以我们说它气血双补嘛。嗯，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人的面容哈、啊、说一个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声音低啊乏力啊，那属于气虚，还有它可能会带出来那种血虚的状态，野山参，
6: 野山人参，
8: 就这个，哇，
6: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8: 哇，哎，给大家这样看，哎，感觉很珍贵，
9: 对对对，
6: 生虚间保存了，老
9: 这个这什么太细了，
8: 他嫌这个太细了，
9: 太小了，
10: 我看到有
8: 这个小
10: 大的吗？
6: 哦，很大的，那还了得，野山人参
9: 啊，就
6: 这样就很珍贵了，它补气的作用就非常强大，
8: 强到什么？
6: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产妇很。一只脚就踏进了鬼门关，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呢？独参汤，亚山参，哗地烧火，往被鬼屋去，血止牢了。 独参汤。
8: 这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啊，
6: 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心脏啊，它这个因为心肌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它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嗯、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当东西来帮助提高它的心脏播出能力呢？野山人参。
4: 人参补气呢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它可以补脏腑之气，人参归经啊肺脾心，所以说它不脏脾脏腑之气呢，人参呢健脾气不肺气强心气。再一个呀，人参补气啊是大补元气，这就是咱们说为什么说人参是补气之王。说什么是元气啊，这个清朝有本书这里边来形容说得非常好，人之生死啊全赖此气，气聚在生，气壮在康，气衰在弱，气散在死。

咱们今天时间有限啊，咱们的三盒装有礼盒有礼袋的，最后的两套现货，不预约不追加。尤其是说实在话，咱们这三伏天对于好多野鼠老师们，这个汗一出的多，总感觉很虚。汗乃心之液，本身您自己在动过一些小手术、微创什么的，对自己压力会更大一些。有几部分人群，我真的劝大家一定要补。你说我，凡事没有绝对，但是在我看来，我是发自内心的、发自肺腑的跟大家讲，只要动过微创和小手术的，在我看来，你肉眼不可见的元气的泄露，自己不断的流失，那是毋庸置疑的。病是不是什么去如抽丝？我把这个字儿说出来了，什么去如什么来如山倒？真的，人呢一旦出现问题，总是后悔说：“哎呀，我要没有问题，我要是健康的状态有多好。”光在这儿想是没有用的，我们是真的要付出努力，别到时候得到这些事儿了。这儿难受，那难受，不得了啊！我跟你讲啊，真的难受的会不得了的。因为我前段时间也是有难受的时候，哎呦，我难受的不得了，就去心里都想说，这人要是真的是无法治过来的这些事情啊，得多痛苦！但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好好的保护好。我们今天给您来啊，自己要对自己负责任，这是第一个。想要长寿、健康长寿，健康在长寿之前，我们一般很少说长寿健康的吧？健康长寿，来给大家看看。怎么样健康长寿？你至少对自己的滋补心里要有数，不是说只能吃它，不是这个意思啊。对于很多的滋补产品当中，谁一拿出来就说老大哥身份、领头羊的、毋庸置疑的滋补元气的是谁？一定是野山参喽。野山参如果大家原材料天天这样久煮着，啊嚼着，您觉得吸收有我们今天粉这么样的一步到位吗？咱说实话，凭良心讲，谁更容易吸收？不累得慌，而且咱这个钱花到位了，肯定是一般是他吧。有的时候这些啊，观众朋友说实在话，您切完之后，你每次要称个一克两克的，我须要取一半，身要取一半啊，炉头要取一半，没取一半的时候你还得拿秤称，磨叽来磨叽去的，弄来弄去的，整个半个小时进去了还没整完，自己在眼神看不得不好点，再多了少了的自己再切来切去的，再切飞了一块，心不心疼啊？没必要了。如果大家说我自己喜欢用原材料参，可以，完全可以，咱不阻止。但是你说我就想图个方便，而且滋补到位，粉就完全足以了。一支里面有一克，一克就是整根参。整根参的道理在这里啊 ，GBT18765， 记住这五个字，往下看，必须要第三方的鉴定机构，进有专员两名鉴定，然后拍照，留档。留样，再在他面前整根参丢到原材料机器里面进行打粉，就是这样的。所以每根每一罐里面100%都是整根参进行打粉。我们给您在专柜上的价格是近6000块钱，

0: 是不是？所以要留着，一个是自己留一点，该吃吃着，一周吃上一罐，好好的滋补滋补。冬天的问题，夏天调理。你在夏天把这个所有的问题，咱把它弄好了，冬天才安安心心的、舒舒服服的，这多棒！好了，导演老师跟我讲哦，三盒装啊，最后的一组现货了。如果你说我账户当中没有4000多怎么办呢？我又想订怎么办呢？选择货到付款呗，这有什么好担心的？货到付款，您先看一看。但是您明天回过神来说，我再订一套。哎，觉得昨天我比完之后了，好像明天我比完之后了，我发现昨天那个确实划算，我回过头来找许明这边要订一订，行不行？不行。人家是没有了，不给我东方购这个价格了，你说我们怎么给您供货？先把名额占下来，您再去比价呗，这多方便呢，赶紧定吧。三盒装最后的一组现货，02151119900。
1: 现在讲到个亚三生呢，就是讲来了阿拉父辈啊，各个年龄高头呢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搿价钿呢是老贵啦，对吧？葛末听阿拉父辈讲呢，伊讲，搿个要吃野山参呢，一般性呢是生了元气了，葛末一般性呢再会得去买搿个野山参。葛末现在呢就讲，条件也好了，对吧？葛末去年子呢也叫巧嘞，我呢不小心呢拐了腰，困了床高头了，困了床高头以后呢，就因为不运动嘛。就胃口啊降低了，那么精神状况呢就老差的，吃了少了。那么阿拉个亲眷啊，单位里同事啊，侪来看我。其中一个亲眷呢，就带来了搿个野山参粉拨我，拨我呢我就搿能介吞服。一般性呢是辣辣3天到5天里向吞服一支，因为现在条件允许了嘛。我们就正好又是十二月份要进补的野山参呢，搿个粉剂呢，一个呢是吃起来方便，就是另外呢价格还是可以的。我觉着呢，搿只野山参粉呢是确实是个好物事，确实是可以辣辣冬至的搿个一段辰光里向呢，就是讲补一补。还有呢就是讲。在了春节的辰光呢，亲朋好友大家聚会的辰光呢，也可以就是讲走访的辰光呢，也可以赠送老啥搿物事。我觉着搿个比较高大上，比较送出去也比较老体面搿能介。
2: 小心！
3: 回来了。
4: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3: 呢？先别关。
4: 怎么了？
5: 现在忙了吃，我们再来个吃。

0: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啊，已经是立秋了，对吧？所以呢，我们离传统的中秋佳节呢是更进一步了。那举家团圆的时候呢，少不了今天龙华禅师的净素月饼相伴。那今天的这款产品也是金秋的首发，带给大家。在去年的时候，包括之前也是攀登带给大家的这个产品，今天全新的首发，然后口味和构成啊，也是大家所熟知的苏式月饼的口味，净素的月饼带回去，今天是两个不同的组合，所以喜欢的朋友是不能错过。那跟我们一起来尝鲜的啊，是我们的大刚啊，先跟大家问个好。
1: 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中秋节即将到来的时候呢，我们给大家先把月饼奉上来。龙华禅师鼎鼎大名的苏式月饼，今天给到大家净素月饼啊。
0: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生产日期都是非常新鲜的，七月底八月初的生产日期，然后是保质期180天，正好是半年的时间，涵盖了我们的中秋佳节，包括十一黄金周。
1: 对，我们的净素月饼呢是180天，那么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吉祥月饼呢是是90天啊，差不多，
0: 反正就是能够涵盖到我们差不多在9月底10月份的这样的一个中秋佳节，对吧？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构成啊，我们说是这个构成是有三盒，对吧？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三盒呢是龙华秋月一盒，吉祥礼盒两盒啊，
1: 这个这样的，
0: 对，
1: 两盒，再加上一盒呢，鼎鼎大名的最最经典的，
0: 对，
1: 你看它的这个净素月饼，一共是这样的三盒。
0: 一共
1: 是这样的三大盒啊，其实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这盒呢是88块钱，这是108块钱，108块钱全部加起来呢，我们是304块钱。在我们啊这个龙华禅师的线下门店是从来不打折的，304块钱就304块钱。今天我们298块钱，价格给你先降了，再给你送一个呢我们的伴手好礼，也就是我们的古树普洱茶，
0: 哎，就这
1: 一袋50克，
0: 是，
1: 哎，这个呢是我们特别好的，这个是65块钱，
0: 是是是，
1: 所以我们先降价，再送好礼。
0: 在现场门店当中啊，其实大家都知道，真的是叫顾客盈门，
1: 对，
0: 对吧？这个产品是这根本不愁卖的，
1: 对，
0: 对吧？所以大家会说，其实龙华的净素月饼今天也是很好的一个尝鲜。另外一个组合给大家看，通通都是苏式月饼啊、
1: 哦。
0: 然后另外一个月饼组合给大家看看啊。
1: 好
0: 啊，
1: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月饼呢，是适合于啊我们有一些小糖人啊他们吃的啊，因为你不能吃太甜的东西嘛。
0: 对，
1: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啊这个低糖的月饼，这个。盒你不要小看啊，这一盒里面啊，我们是158块钱一盒，
0: 是
1: 再加上我们108块钱，全部加起来呢，我们是424块钱的三盒的一个组合。
0: 是，
1: 但是今天门店从来不打折的，今天398，给你便宜了30多块钱。
0: 他直接就把这个低糖啊，
1: 对，
0: 就写在这个上面，而且口味有很多样，对吧？
1: 对，
0: 有低糖的黑芝麻和核桃仁儿，
1: 对，
0: 有这个低糖的果仁苔条，
1: 哎，
0: 有这个低糖的果仁儿，
1: 是，
0: 以及低糖的红豆沙，
1: 对，
0: 等等。我觉得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包括我们自己。对吧？我们说上班的时候带个餐啊、哦，包括像下午茶的点心、早餐啊、哦，包括晚上可能肚子饿的时候都要想去吃一吃这个龙华的禅师净素月饼也是不能错过。
1: 对。
0: 然后这个组合还会加送这样的一个好看的碟子。
1: 对，这个呢叫青瓷贡盘啊，龙泉的青瓷贡盘，这样一个呢是要99块钱，所以我们今天不仅是424变成了398，还给你送了一个99块钱的这个青瓷贡盘，
0: 非常棒、啊。这个就可以放当果盘用。
1: 当果盘，你就把这个月饼放在这个里面，
0: 是
1: 特别的棒了啊。
0: 哎，好，给大家先来看一看。看我们第一个组合，第一个组合我们来看到的是一个红豆沙，对吧？这个组合里面其实都是净素月饼啊，很多人都喜欢吃这个净素月饼。
1: 是
0: 苏式月饼的代表，它其实相比广式月饼来说没那么的甜，
1: 对，
0: 对吧？也比其他的像那种荤肉的月饼来说呢，更能够让我们的很多中老年朋友没那么多太大的忌口，
1: 对，
0: 好吧？好，给大家看看第一个，拿在我手里面，
1: 哇，
0: 每个都挺大的啊。
1: 对，
0: 来，
1: 这个我们的吉祥月饼呢，它是60克一个啊，60克一个，正正好好分量啊。
0: 酥皮，
1: 酥皮，
0: 哎，
1: 这个酥皮。一定要讲一下，因为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非遗的
0: 啊，
1: 整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它里面主要包括了几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手工开酥，这个呢，你看它的酥皮，我们一共有15层之多，你不要小看
0: 哦，
1: 哎，非常的酥脆，哎，这个非常的舒服，而且里面你看这个馅儿啊，这个馅儿是非常的足，
0: 对
1: 吧？我们起酥是非常有讲究的，手工开酥，你想想看啊，要把这个水油面啊。和油酥面啊，全部分开来之后呢，再把它包在这个里面，
0: 对，
1: 一层再折叠再一层，折叠再一层，一共15层。
0: 对，
1: 这个层层叠叠之后呢，让你非常有这种酥脆的感觉。
0: 这个豆沙，这个馅儿，
1: 对，
0: 你看都是很绵软，
1: 对，
0: 细腻，
1: 对
0: 吧？
1: 然后红豆沙，
0: 红豆沙，
1: 经典的。
0: 这个吃这种净素月饼是一定得裹着这个好厚的酥皮，
1: 酥皮，对不对？
0: 我尝一口啊，
1: 哎，好的啊，这个呢，每次啊吃这个龙华禅师的这个净素月饼的时候，你就是一种享受。第一个呢，
2: 传统手工带给你的这个酥皮的酥脆的这个感觉，一层一层，哎，而且里面的馅儿它又是呢非常的绵软可口，
0: 对，哎。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这个除了这个口味之外，
1: 是
0: 今天还有像这个果仁苔条的，哎，
1: 这个是非常有名啊，
0: 好吃的，
1: 然后非常出名的
0: 果仁苔条两包，
1: 对，
0: 上品果仁两包，莲蓉的两包，以及红豆沙的，刚才被我吃了一包，也是两包，好吧。总共是十包带回去。今天像这样的组合就是有两大盒，
1: 对，
0: 好吧，两大盒，好吧。然后再来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是我们这个构成当中的另外一盒啊。
2: 对，这盒呢是非常经典的啊，这是88块钱一盒。这个呢礼盒装里面呢，我们看到它也是我们的八块月饼，
0: 而且呢全果仁，
2: 这个是全果仁，一定要给大家看清楚啊，它里面有什么呢？上品果仁啊，这个我们说到的黑马果仁，还有呢玫瑰果仁，以及我们的苔条果仁。尤其是苔条果仁现在非常非常的受欢迎啊。
0: 对，拿一包吧，
2: 我也给大家拆一个啊，苔条果仁啊。这个苔条果仁呢，因为我们这个它是比较大的，80克一个，而且呢性价比真的是很高，我把它撕
0: 来，你们再拿前面那个，
2: 好，来我们来把它撕一下啊，
0: 好，这个
2: 打开了，来就这个、
0: 好，可以了啊，
2: 好，这个啊首先给大家看一下啊，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啊也给大家切一下，好，给大家切一下啊，这个呢个头比较大，吃起来呢更嘎塞，
0: 这个苔条的香味啊，就马上扑面而来，
2: 对对对对对，
0: 扑鼻而来了，
2: 我来切枣，
0: 来
2: 再开了啊，不打开扣扣啊，这个切开了之后啊，你首先会觉得我们全果仁呢，它首先一个，我们里面的果仁，各个饱满硕大，我这里面有松子，哎，
0: 对，
2: 我这里面有腰果，
0: 对，
2: 这些啊不是我们普通的果仁啊，都是比较贵的，一般的有些啊我们做这个果仁，它其实这个都不放的，它就放普通的果仁，但是我们今天松子啊松仁，包括我们说到的腰果，这都是更香，而且呢价格更高的，我们也给它
0: 也更好吃，
2: 对，更好吃嘛。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就是手拌馅儿，哎，这个我们要把它选两次的，精选的好的果仁进来之后呢，第一次把它粗剪一下，然后呢，在整个手工拌馅儿的时候再给它剪一次的，
0: 是
2: 吃一下啊，这个
0: 大刚在这边吃着啊，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这套组合的构成，好吃吧？香，
1: 第二个我每一个都吃得到它里面的大颗粒的果仁，
0: 对吧？这个其实就是特别的香糯软，哎，不愧是非遗记忆，对吧？
2: 果仁超过40%，哎，
0: 我们说到这个龙华禅食每年都会买的朋友，今天不能错过新鲜的日期，对吧？像这套组合我们是180天的一个保质期，然后再来啊，今天看好这套组合当中两盒啊净酥月饼，再加赠一盒，总共是三大盒带回去，啊，这个是全果仁的，
2: 对，
0: 这个是我们说有莲蓉啊，有各种不同的口味的，好吧？再加一份啊，我们说到的这个景迈山的古树普洱茶一袋，总共这套组合的价格是298，
2: 对，
0: 298，
1: 性价比极高，
0: 对吧？你说我今天送朋友啊，性价比也很高的，200多块钱，龙华禅食经典代表
2: 啊，
0: 毕竟您中秋节已经是
2: 越来越近了，
0: 好不好？好，另外一套组合我们说是低糖的月饼啊，
2: 对，这个月饼呢一定要给大家特别强调一下，我们家里可能有些小糖人呢，很多人说，哎呦，我这个甜的我可不行啊，特别甜的不行，你看在我们的盒身上啊，就写得很清楚，你看。低糖，低糖啊，这是我们的低糖月饼。一般来说呢，100克里面如果是5克糖的话，它就属于低糖了。而我们100克里面只有2.5克的啊，这个含糖量，所以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普通呢，你说正常糖量呢，它大概100克里面有个10克到12克左右。所以我们是更好的适合于我们，哎，不能吃太甜的那个人群，我们可以来享受它。
0: 打开看看吧。
2: 好嘞，
0: 对吧？
2: 这里面也是8个。
0: 这个低糖的月饼是有2盒，
2: 对，
0: 每一盒里面是8个，总共是16个啊。
2: 这个呢，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呢也是我们非常网红的那果仁苔条，这次全线给它升级了，有2个。那么同时呢，非常经典的啊，像我们的这个那红豆沙呀，哎，包括我们的这个黑芝麻呀，这全部都给大家全部包含在这个里面。你看。就是一共有8个啊，这一盒我们是多少钱呢？这一盒在专柜里面的价格啊是158块。
0: 我来吃个低糖果仁的吧，我来吃个低糖果仁的啊，哎
2: 啊，没有那么甜，
0: 糖分的摄入
2: 没有那么的甜，
0: 其实都是要控制的，
2: 哎，对了对了，
0: 都是要好好控制的。
2: 是，
0: 它其实撕也很好撕，对吧？然后储存起来，你回家的时候这个盒子啊都可以拿掉，
2: 是，
0: 你可以另外当一个储物的罐子，哎，这种盒子挺好的，对吧？
2: 对，
0: 把东西呢，把我们的这个月饼呢就放在你的零食柜里面，
2: 是，
0: 对吧？
2: 我们到时候会给大家3个袋子，哎啊，一盒一个袋子，那这样的话都可以单手来提，分开送人也可以的。
0: 来吧，再来看看这个酥皮啊，
2: 对，
0: 哎呦。
2: 这个酥皮
0: 一块啊，大块的，哟，
2: 我可以这么跟你说啊，你所有的这个开酥的过程全部都是手工的，而且都是15层左右。
0: 对，
2: 你如果这个啊，如果说你相对来层数过多了以后呢，里面包的馅儿就少了。 但是你如果说，哎，你少了之后呢，你这个酥皮的那个酥脆的感觉你吃不到了。
0: 对。
2: 但是这个手工酥皮它全部都靠手工的啊，水油面啊，酥油面，那这个全部要混在一起的。
0: 我给大家来尝一口，
2: 你尝一口、
0: 这个低糖果仁啊，这里面果仁看得到吧？
2: 你这个果仁，我跟你讲，你肉眼看得见的大颗粒的果仁，我们占到40%以上，40%以上。
0: 我吃到松仁了，
2: 都是，而且它是大颗粒的啊、完整的，你都看得到的。为什么？我们都是手工来。
0: 哎，真的是。不齁甜啊、哦！
2: 对，
0: 它有一点点淡淡的甜味儿，这个是必须要有的，不然的话它就不叫月饼了。月饼就甜。
2: 我们只有2.5%的糖啊、而且我可以告诉你，像现在这个手工，所以我们这个工厂里面啊，300多个工人，24小时连番在倒，但是我们的产量也不多，为什么呀？每道工序都是手工的。
0: 认准这个牌子。非遗
2: 啊，非遗，
0: 这个上海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对，
0: 龙华禅石制作技艺
2: 是。
0: 好吧，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个是品质靠谱的。
2: 对，
0: 而且我们说，尽管天还热，但是毕竟立秋了。
2: 对
0: 啊，立秋之后，其实首先第一来说，离中秋节就是更进一步了。
2: 对
0: 啊，我们说今天的保质期，反正都是至少90天起嘛。
2: 没错，
0: 那我们都能够涵盖整个中秋佳节，包括像11假期。
2: 对，
0: 好看好这一套，刚才给大家看到的低糖组合的，来，总共是3大盒带回去，
2: 对，
0: 398，
2: 2盒低糖的啊，
0: 再给大家一个。
2: 这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来，我把它稍微拿一下，
0: 来，
2: 青瓷的这个贡盘
0: 是
2: 99块钱，门店啊，我跟你讲，像这3盒，单这3盒就424块钱，不打折的，从来不打折的，今天我们398，再送一个99块钱的青瓷盘，
0: 好吧？所以你如果是送人的，那我觉得像398的这套。相对来说大手笔的这套月饼啊，送送人特别好。
2: 对，
0: 自己吃的来就选择实惠一点的298这套组合，好不好？无论选择哪个组合，自动订购通通可以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把龙华禅石的竞速月饼、苏式月饼的代表
2: 抢先尝鲜啊！
0: 021-511-9900。
3: 排了多久队啊？
4: 我大概排了现在1小时多了。
5: 排了2个多小时了，
3: 对，2个多小时啊！
5: 我已经排了2个小时了，我买了4盒，
3: 2个多小时。2个多小时啊！你看你手上拿好多啊，为什么要买这么多？一个人吃啊？
5: 哎，对，全家。
3: 全家啊！每年都会来龙华寺买月饼吗？
6: 会的呀，龙华月饼好吃呀。
5: 我每年都来买。
6: 都会买。
3: 为什么选择龙华的月饼啊？
6: 龙华寺的月饼它选料上乘，然后口感清香。然后无添加的，
5: 不是很腻的，一个是素的。
4: 这个月饼很好，对我们老人说很好的。
3: 为什么？
4: 因为它是素的呀。
3: 哦，甜吗？很甜吗？
4: 不是很甜。
3: 很甜。
4: 好吃，它是主要它不是很腻的。
6: 又不甜，然后呢，很健康的。
3: 拿回去会跟家人分享吗？家里老人家？
6: 他们现在都已经迫不及待的等待着我回家去吃呢。
3: 哇，太香了！走进龙华素在的工厂呢，就一个字儿香。我们也特别请到了刘师傅，刘师傅你好呀！
7: 哎，你好！
3: 啊，您在这儿多少年的经验了？
7: 已经30年了。
3: 30年了，所以您看看这手艺。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喜欢吃龙华素的月饼呢？它有什么讲究吗？
7: 龙华素的月饼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我们用料舍得用料。第二个，我们选择的原料比较好。第三个，我们就用纯手工制作。所以主要有这几个方面来决定的。
3: 那皮儿上有什么讲究吗？
7: 皮呢，就是说一个薯皮的好坏，其实啥呢？我自己认为啊，第一个要掌握它的工艺。就是工艺的好坏是决定我们酥饼的松度的一个主要原因。比如说我们是手工蜕皮，我们叫古法制作。第二个就是我们啥呢？要掌握着搭配的比例，就是说水油皮的比例和油酥的比例要适当。就适当了，你才能达到一个最佳效果。
3: 馅料上有什么讲究吗？
7: 选料上方面也是这样的，第一个就是说呢，我们要选择很好的原材料，比如核桃仁。核桃仁我们选用的就是云南的，因为它的一个口感呢比较香。松脂我们选用是啥？东北的这个长白山的这一块的红松，颗粒大饱满。
3: 然后我发现啊，龙华的月饼啊，它特别的舍得用料。以前我们打开之后只能看到一两颗松子，今天我到工厂发现，他们就是一把一把往里面加的。
7: 是这样的呀，我们啥呢？就是只只就要称，每一只分量都不能缺少，只能增加不能缺少，
3: 只多不少，
7: 只多不少，
3: 对吧？

0: 哎，这就是我们龙华禅食幸福月饼的生产车间、
1: 这个、过程。
0: 哎、
2: 对啊、确确实实啊，像现在这个季节，就是300多个工人、没日没夜的连轴转24个小时、三班倒，就在给我们的上海市民们来提供我们龙华禅食的2026年的啊这个竞速月饼、这个确确实实每年等一回，就等这个时候。
0: 真的，很多人都翘首以待，因为都知道龙华禅食在东方购物合作也好多好多好多年了，对吧？所以每年到8月份、9月份的时候，就等着这一口。
2: 是。
0: 那我们说到了，今天是两个不同的口味，跟以往一样啊。
2: 对。
0: 都是有两个不同的口味的，有这个正常糖甜度的，有低糖口味的，两个不同的口味带回去，好吧？然后特别要告诉各位的是，今天我们。

0: 的产品生产日期，很多人说新不新鲜？
1: 当然新鲜了。我们看到我们在这边啊，我们这个给到大家的低糖的月饼呢，我们是8月份生产的，对吧？而且呢，我们这个啊。这个吉祥月饼呢，我们给大家看到啊，我们整个的生产日期啊，它也是在8月份啊，也是8月份。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啊，还有竞速月饼、啊，也差不多都是这样的时间，很新鲜的。你正好到中秋节肯定是没问题的，
0: 刚刚生产出来的、
1: 哎，对了，
0: 对吧？
1: 我们就是奔着中秋节来的嘛。
0: 我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
1: 对
0: 好吧？龙华禅师就上海的一块金字招牌了。
1: 那当然了，
0: 对吧？每年大家都会在这个点儿，8月份的时候都会去龙华禅师线下门店啊、去买这样的产品。
1: 潘老师，我就问你一下，
0: 买的时候这一套多少钱啊？
1: 买的时候我们的小组合啊，就是那套组合是304块钱。我就请问你一下，你会跟人家说？比你给崩过不来、啊、从来没有过的，全部都是304块钱。
0: 另外低糖的那套组合
1: 要424，
0: 我们今天398，
1: 对，
0: 398，哎，好吧。所以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首选东方购物
1: 啊。而且你不要排队啊，
0: 哎，
1: 你那个排队你排半天是吧，你还是原价再买。
0: 我送人，那我礼袋有吧、
1: 有礼袋、一盒一个礼袋、你分开你都可以的。还有关键是什么呢，我今天不仅价格便宜了，我那个竞速月饼那一套呢，我是给大家什么呢，送了一个65块钱的50克的古树普茶，普洱茶，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是398的，我们给要便宜了多少？我们便宜了将近30块钱左右呢。再给大家送一个99块钱的龙泉青瓷的这个贡盘。
0: 反正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4块20。
0: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很多人在问到底是哪两个构成，有多少盒，因为确实是每一个构成盒数也很多，
1: 对，
0: 口味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我们正常甜度的，
1: 298的
0: 正常，对，正常甜度里面，你看啊，它一共也是，你看一盒是8支，
1: 8支，
0: 两盒是16支，
1: 对，
0: 三盒就是24支，
1: 对，
0: 好吧，
1: 每个都有单独的礼袋，
0: 是吧？口味有些不一样，对吧？这个里面是我们果仁苔条，上品果仁，
1: 莲蓉，
0: 红豆沙，
1: 对，
0: 来看看这个啊，来。打开了啊！刚才因为红豆沙已经被我吃了一个，
1: 吃掉了，
0: 是，对吧？好，这个口味是有2盒，
1: 2盒，
0: 然后还有一盒是这个，
1: 还有一盒呢，就是我们的竞速月饼。这个呢，里面呢，我们也是8支。那这个呢，我们是全果仁
0: 啊。
1: 这个全果仁呢，我跟你讲，口味更好了啊。而且跟你讲，它里面呢，其实它是分了4个口味的，在这个里面的啊，包括呢，这个我吃掉一个了，这个是我们的黑马果仁、玫瑰果仁、上品果仁，还有呢，苔条果仁。苔条果仁呢，因为这2年特别的火爆，尤其今年啊。大家都奔这个来，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给大家添加了。而且这个绿盒包装里面呢，它的每一个它是80克，
0: 是
1: 要堵了你也看，
0: 对，
1: 所以让它更加吃起来更加感觉更加的充分。
0: 对，大家其实月饼嘛，大家说哪里都能吃得到，但是上海人呢更加偏爱甜口的，就是苏式的月饼，对吧？当然鲜肉月饼大家很喜欢吃啊，但是你要知道，在我们的餐桌上面，更多的被中老年朋友所喜爱的，那是我们的竞速月饼，
1: 不是那么的油，
0: 对吧？
1: 第一吃起来呢。它这个酥皮的感觉啊，特别适合于咱们很细腻的，你看，哎呦，15层酥皮哦，
0: 对，
1: 全部都是手工开酥的。这个说实话，一般没有这个水平，所以我们叫什么呢？我们叫非遗呀，这个是非遗的技艺。这个起酥皮，你想想看，
0: 厚吧，
1: 是吧？当然厚了，
0: 对，
1: 这个是本事啊，
0: 对，
1: 不是你一般的人就能够做得出来的。
0: 各位，这是果仁的啊，
1: 对，
0: 看好了啊，对吧？
1: 你看这果仁啊。我说句实话，你看到的好多果仁，你看都是完整的大颗粒在这个里面的。同时呢，它果仁占到果馅里面的比例啊，你看它有四成以上，它是果仁，这个很厉害啊。
0: 我们下面放了好多我们的
1: 原料，来给大家看啊，
0: 对吧？你看啊，有那个什么瓜子仁
1: 啊。我跟你讲，大部分人家果仁
0: 来下面
1: 做果仁的，来这一盘，大部分人家做果仁的，我跟你讲就是。瓜子仁，对吧？因为相对便宜一点，但是我们今天除了瓜子仁之外，我还有松子仁，
0: 那贵了，
1: 那就贵了，对吧？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的腰果，跟俺老像嘞，对吧？那我们呢，全部都是呢，第一个是全部都优选的都是特级的，第二个呢，我们经过了初筛之后呢，再到我们手工这个拌馅的时候啊，

0: 他再进行挑一遍，所以都保证他都是手掰开来的。
1: 你看呀，
2: 手掰的能看得出来。
1: 你看呀，这就半个馅儿里面，他都有这么完整的瓜子仁啊，对吧？包括像那个松子仁啊，你看，
0: 搿侬看搿搭，吃起来老满足，侬看到吧？等侧面看，
1: 看到啊？
0: 那松子仁嘛，
1: 吃起来不要太过瘾哦。
0: 哎呀，隔一颗下去很满足。除了我们外面这个酥皮儿之外，里面都是馅儿。这个馅儿里面的果仁的含量极高，
1: 这种啊，我一下子能够吃三四个。哎呀，你真的很好吃，
0: 没那么油嘛，对不对？
1: 对，没那么油。
2: 对对对对。
1: 那这套组合，这套组合是298。
0: 对，
1: 298。哎，好吧，然后再送一个这个。
0: 啊，这个就是古树普洱茶啊，是50克的，
1: 是吧？65块钱。泡壶普洱茶。哎呦。
0: 正好清清口，老色一
1: 样。哎呦，清清口，
0: 这把都想到了啊！
1: 你
0: 都给你想到了。
1: 你这个月饼早上起来早点可以吧？
0: 哎，可以啊。
1: 下午茶点心可以吧？
0: 当然了。
1: 晚上肚皮饿的时候夜宵可以吧？哎，这个吃了有没有什么太大的负重感？
0: 一年等一回啊，
1: 对吧？
0: 对不对？
1: 今天金秋首发，
0: 当季当季，
1: 好吧。另外一个组合我们是特别强调一下，
0: 对，
1: 特别友好，它叫低糖月饼，
0: 特别适合于咱们家里面现在不太敢吃糖的那些朋友们啊。低糖两个字看清楚啊，低糖啊，一般正常的月饼呢，它的含糖100克里面呢，它是10克左右，我们呢是只有2.5克，所以呢糖的含量是比较低的，但是一定要还是有一点，不然你口感不好呀，对不对？我们是龙华禅师的非遗技艺在这个里面呢，里面呢也是4种，
1: 打开吧，
0: 打开，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1: 一盒都是8只，
0: 哎，8只，4种。那么这个4种里面呢，大家可以看到啊，都是传统经典的，你看一下，我们首先有。它都是低糖的，刚才看到呢就是我们的台条果仁，台条果仁，但是这个是低糖的，含糖比较少一点，台条果仁，低糖果仁，还有低糖的黑芝麻，黑芝麻蓉核桃，还有什么呢？低糖的红豆沙，就是我们刚刚开始那个红豆沙，很绵密的，很绵密的，这其实老散一样，
1: 大家看一个，
0: 还有
1: 红豆沙，好了，
0: 红豆沙，好了，
1: 红豆沙，来
0: 就这个，
1: 来个红豆沙，
0: 低糖的，低糖我都把它去了，
1: 低糖的这种红豆沙，大家口味去尝一尝，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吧，啊。这个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
0: 酥皮，
1: 哎，你看
0: 酥皮不简单啊！我这个酥皮呢，因为全部都是要手工做的。你看，它首先它要揉什么呢？这个水油面，再来一个是什么呢？油酥面，两层面弄好之后呢，它再把这个油酥面啊、水油面包到这个油酥面里面去，包好的自由再飞过来一层，再来折叠，再来折叠，折叠15层以上。
1: 你看它这个酥皮厚啊。
0: 那当然了，
1: 对吧？
0: 它是厚，第二层次丰富，
1: 是
0: 对吧？但是你也不能说酥皮太多太多，
1: 是这一大块馅儿啊！哎呀，这一大块馅儿给大家看看，
0: 哎，都亏都亏都亏！哎呀，货真价实，真材实料，
1: 而且绵软、
0: 绵密、
1: 绵密、
0: 绵密、绵密、绵密，真的是非常的棒。这不愧是我们说到底
1: 哦，细腻，哎，
0: 龙华禅师的金字招牌，对吧？好吃吧？哎。
1: 根本不那么甜，哎，这叫名副其实。
0: 哎，搁这吃豆腐去，
1: 吃豆腐去啊！
0: 搁吃豆腐去。
1: 有些啊，你就像那种豆沙包，你吃一口都特别齁甜。但是我们说低糖它有标准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吧？
0: 低糖100克里面5克就可以低糖了。但是我们更低，我们只有2.5克。
1: 我们那套组合在戴老师那边啊，你看啊，这套低糖的组合是这样的：
0: 2盒低糖，两盒低糖的。一盒是158块钱啊，两盒低糖，这一盒呢就是我们啊就给大家看到的正常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组合呢是424块钱，
1: 门店、啊、
0: 我们今天门店400，从来不打折，你还排队啊？我们今天398块钱不用排队，再送给你喏，来来来，搁这。搿只老漂亮了
1: 啊，已经摆出来了，
0: 青瓷的这个供盘
1: 是
0: 老漂亮了。你就放月饼好了。
1: 你不管是订哪套组合，我们该有的礼袋，我知道你要送人的，对吧？送送朋友，来，礼袋都准备齐了，
0: 一样一个，
1: 对吧？
0: 对吧？
1: 送送朋友，自己留一套都不错，好不好？所以这个龙华禅师的净素月饼，苏式月饼的一个代表，
0: 对，
1: 非遗技艺的传承，
0: 是
1: 每年大概也就来这么一次。我记得去年直播就这么一次机会，
0: 对对对对对，
1: 好不好？
0: 来不及做，哎，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0，
3: 每年都买的，一个嘛口味好，第二个嘛总归是做的好，年纪大的人也可以吃，糖分少嘛，我妈妈都可以，他们都可以吃。
4: 对的呀，我是每年都要过来买啊，就是每次过来的话，我都会买一点他的月饼啊，他的一些那个绿豆糕啊，特别尝的好吃。
5: 老人也喜欢吃，小孩也喜欢吃。
6: 哦，全家都喜欢吃啊，
5: 清爽也是。
7: 不油。也不很甜，很好的，哎，有的地方是很甜的，我不能吃。
4: 这是台挑过的，我还没拿完，其实
2: 还没拿完啊。
4: 对，想这个每种都拿一点吧，然后给家人尝一尝，然后还准备给亲戚朋友也送一点，特别的实惠，特别的好，它特别新鲜，而且是
2: 家里老人喜欢吃吗？
4: 他喜欢呀、啊，他非常的酥，非常的就容易消化，它没有那个脂肪的嘛，很容易消化，它都是素的，非常好。
1: 你看我们的顾客每年这个点儿、这个季节，对吧？八月份、九月份的时候就去龙华禅师门店，就是买，
6: 真的给买了，
1: 就是买那个净酥月饼，
6: 对对对，
1: 好吧？但是你要去排队，排队时间还蛮长的。我们今天就是把这个线下店搬到了东方购物，让你免排队，好吧？但是吃的口味跟门店正宗吗？一样啊，
6: 一样啊，
1: 一模一样啊，
6: 对对，完全一样的、
1: 这个品质口味完全不打折的，因为我们合作了好多好多年了，
6: 对对 对, 对, 对，
1: 真的每年就是，但是每年我们对东方购物的，因为价格确实有优惠，
6: 对
1: 对吧？也不可能说大面积的，你今天弄完下周再。
6: 你门店你排到队，你跟他说我便宜点吗？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的呀，对不对啊？你那套哎304块钱，你就付304块钱，也没有茶叶给你的。
1: 为啥要吃净酥月饼、哎？我觉得它适合的人群更广。你像这个鲜肉月饼不是不好吃，但是呢，我们家小朋友包括年龄大的人，他觉得太油腻。
6: 对对对对对。
1: 净酥月饼它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清口，
6: 是。
1: 然后呢，又是比较香糯绵软，
6: 哎
1: 啊，
6: 对，
1: 也蛮符合我们这种气质和气场的。
6: 对。
1: 然后再来就是什么呢？它这种酥式月饼啊，它的相对来说更有亲近感。好不好？今天是两个不同的组合啊，一个是我们正常糖分的，
6: 对，
1: 一个是低糖分的，
6: 嗯，
1: 正但是都是三盒，
6: 啊，全都是三盒，三个礼袋都有，
1: 三个礼袋，
6: 哎，
1: 你要吃全果仁的，
6: 嗯，
1: 你就选择我们今天的正常糖分的，
6: 对，
1: 你要吃今天的这个低糖的，我们就有低糖的这套组合，
6: 啊，
1: 好吧，都是各三盒，
6: 嗯，
1: 但是低糖组合的特别加赠一个龙泉青瓷盘，
6: 对，99块钱哦，
1: 将近100块钱，
6: 而且你正常门店你排队排到了424块钱这三盒，我们今天这三盒398，
1: 嗯。
6: 您自己算是不是便宜了？
1: 是，
6: 对不对啊？
1: 对，所以大家说这每年就等这一回，特别是家中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6: 哎，
1: 就喜欢，对吧？我们
6: 又到中秋了，
1: 哎，
6: 又可以吃到龙华禅师的好吃的啊净酥酥式月饼了。
1: 有人问了，
6: 哎，
1: 那我今天吃啊，第一个你生产日期新不新鲜？我告诉你，
6: 都是八月左右，
1: 至少都是保证8月初，拿到你手上可能会更加新鲜一个批次。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除了有一盒是180天保质期之外，其他剩下的通通都是90天。
6: 对，
1: 90天也有3个月呢。
6: 哎，
1: 你现在定下来可以吃到11月份呢。
6: 哎，对呀，11月份吧，你中秋节肯定可以涵盖在里面了。
1: 啊，
6: 你送礼啊，包括自己吃啊，都完全没有问题的。
1: 但是直播的次数，反正按照以往的经验，
6: 嗯
1: 啊，都是一年一次，
6: 这很少，
1: 就这么一次，
6: 很少很少，
1: 好吧。
6: 两个原因，
1: 哎，
6: 第一个呢，说句实话呢，我们毕竟是非遗的，所以它必须坚持手工制作，
1: 嗯，
6: 所以300多个工厂里面300多个工人是日夜加班加点，就满足大家的需求。
1: 第二个价格嘛，
6: 对呀，价格那么优惠，这怎么可能来的？门店明明404块钱，它能卖的，干嘛要卖你398块钱，还要送给你一个青瓷的？这个果盘你怎么可能呢？
1: 嗯，
6: 对不对？
1: 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还有20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们明显今天这个低糖的，
6: 哎，
1: 我觉得现在
6: 低糖，
1: 大家对于这种健康理念已经深入人心，
6: 啊，
1: 哪怕吃个月饼，哎，我能少糖就少糖，
6: 啊，是，
1: 对吧？我今天就是低糖的，
6: 对，
1: 而且它直接把低糖标在盒身上面，
6: 啊，对，
1: 低糖它有标准的，
6: 对，低糖的100克里面是5克这个糖量的话，它就是可以属于低糖了，
1: 嗯，
6: 但是我们今天100克里面只有2.5克，它的糖分更少，
1: 嗯，
6: 所以我跟你讲啊，你今天没有什么压力和负担了，
1: 嗯，
6: 关键是不用排队。比你排到队你还要便宜，而且不论是大组合小组合，它全部都有赠品送给你。
1: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8: 哎，四块的。
9: 你好，为什么会上来
10: 两个？那放
11: 一些。啊，也可以上来。
12: 六个，
13: 谁
12: 来了？
13: 你跟我别人来
12: 啊？咱们来介绍，
14: 不要用介绍。
15: 那你倒好啊，你倒好啊，我每年来买
16: 嘛。那搿只月饼呢，蛮有名气的，所以呢，总归带回去了。毛果仁啊，豆沙啊，我侪蛮欢喜吃。
17: 味道也好，质量也好，新鲜。
13: 口味嘛，肯定好了。
17: 味道很棒嘛，很好的。
1: 哎呦，大家真的是
6: 懂啊，
1: 对吧？我觉得其实大家现在都懂，对吧？
6: 对，
1: 都龙华禅师门店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排队了，
6: 嗯，
1: 开始裸忙起来了。
6: 对
1: 对吧？你要排1个多小时、半个多小时，我也心甘情愿啊。
6: 对对对对，
1: 这也是一种虔诚的体现。
6: 是的，
1: 对吧？
6: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你排花时间排到之后，
1: 嗯，
6: 你这个时候你不会跟他谈价格了吧？能和帮我比你给吗？没有，
1: 能买到就不错了，
6: 能买到就不错了呀。所以像我们正常糖分的那个组合，你看全部加起来是多少钱？304块钱。
1: 嗯，
6: 你直接304一付，你拿走了，对吧？我们今天298块钱。 钱，比你便宜了5块钱，
1: 对
6: 吧？
1: 这个是这个组合，戴老师说这个组合在这儿啊，
6: 是
1: 正常糖分的，
6: 正常糖分的，
1: 两盒加一盒全果仁的月饼啊，都是净速的啊，
6: 是304，
1: 三盒带回去，门店是304，
6: 我们
1: 没有赠品，
6: 我们298，
1: 我们是298，还有这个，
6: 一袋50克的古树普洱茶，也是口感非常好的，
1: 你
6: 汤色红润，
1: 你月饼吃，茶喝一喝，
6: 这
1: 特别好呀，
6: 这个启蒙嘛，对不对
1: 啊？这个赠品也蛮香的，
6: 那当然了，
1: 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6: 龙华禅石呢，
1: 那
6: 正好就用起来了，
1: 对吧？你看看，
6: 来，
1: 这是我们的普洱茶，
6: 送的，我们送的茶叶的品质
1: 啊，
6: 就随便我们随机开包的这一盒，
1: 五十克老多啊，
6: 五十克嘛一两的呀，我烧了呀，有的些喝出来，
1: 可以，
6: 对吧？而且全部都是啊。大叶的，
1: 对
6: 古树的大叶的，
1: 吃月饼喝喝茶，
6: 送不动呀，
1: 赏赏月，举家对吧？
6: 65块钱，
1: 开开心心，
6: 好吧？这个就是给大家
1: 清清口也很好。
6: 哥们，我在北京那边吗？
1: 都有咱们的礼袋，
6: 对，
1: 都有咱们的礼袋，
6: 好吧？是，
1: 好，这是一个，给大家开一个这个啊，这我们来
6: 开
1: 一个全果仁的吧，
6: 全果仁的，
1: 果仁玫瑰，好了，
6: 果仁玫瑰，
1: 好，
6: 对吧？这个呢是80克的啊，更加重。
1: 对，
6: 这现在老美做的都晓得吧，满口的都是果仁在这个里面。
1: 哎呦，这真的是大呀，
6: 它大呀，分量足呀。而且你看啊，这个酥皮真是苏式月饼的经典手工酥皮。哎呦，侬自家看一层层啊。哎呦，15层，真的，你看真的是老师傅个。为什么我们300多个人连轴转？因为这个酥皮全部要靠手工做出来的，开酥全部都是手工的。所以我们是非遗的，你机器怎么成啊？机器做出来就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对。
6: 第二个呢，你看这里面的拌馅儿，啊，手工拌馅儿。这个手工拌馅儿，它第一个它的果仁你要挑，你看首先果仁的量。哎呦，你看格里香松子一整整的，你看到吧？饱满的、油润的。
1: 还有玫瑰花瓣，
6: 玫瑰花瓣呀，阿拉里香啊，是吧？还有腰果，对吧？各种里香，这个才是正经的、货真价实的。真材实料的给大家配做，
1: 真的好香，
6: 好吃啊！
1: 我爱吃玫瑰口味的，因为它有那种
6: 玫瑰的甜香味儿。对，你想三个，第一个开酥它手工的，对吧？手工拌料，再来一个什么手工包啊？手工它就把它包起来嘛。那这个全部都是手工的，那你想它做的速度就快不起来了。
1: 对，
6: 所以每一次你要看什么
1: 啊？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配料
6: 啊，好啊。
1: 我觉得这个龙华禅石飞鹰记忆它的配料是非常干净的，
6: 对
1: 吧？然后你可以看
6: 看得出来了，
1: 对吧？看得出来的，对吧？比如说像我们的苏式上品果仁，植物油、小麦粉、莲蓉馅、核桃仁、白豆沙馅、绵白糖、冬子仁、西瓜子仁、腰果仁、白芝麻，
6: 是
1: 白芝麻粉，
6: 对。
1: 对吧？食用盐等等，
6: 那我倒把香了。
1: 台条苏式月饼里面，对吧？植物油、小麦粉、莲蓉馅、核桃仁、绵白糖等等等等。
6: 对对对，
1: 非常干净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上海人自己做的产品，
6: 是是是，
1: 方方形形不打扯，对吧？不弄自己家的扯。
6: 而且，那你看啊，馅料中果仁的总添加量超过34%啊。哦，跟料做个呀，单果仁就超过34%了呀，这个实实在在就写在上面的，这个不可能乱写的啊，
1: 是，
6: 所以这个回去之后慢慢看，
1: 这一套组合
6: 不用看了，大家每年都买的都知道的，
1: 含全果仁在内的这一套组合298，再送一盒50克的这个
6: 古树，我们的古树
1: 古树普洱茶，
6: 对，
1: 好吧，这一套今天298，还有礼袋。
6: 对，
1: 送送朋友，好吧，这是一套啊。
6: 对，
1: 好，另外一套看好了，这是我们的低糖组合啊。
6: 好，很多低糖的要糖分要求少一点的，来，我们两盒低糖的啊，这个低糖的更贵，158块钱一盒，再加上我们这一盒呢，我们的吉祥月饼、吉祥净速月饼，全部加起来专柜价格、门店价格排队排到了48.4元，我们今天398块钱，那再送给你一个呢。这个青瓷的贡盘啊，这个青瓷龙泉青瓷嘛，这个是99块钱。
1: 这个低糖的我说一下啊，并不是说家里面是得有这个对吧，不太愿意不能吃糖的人他才选低糖，不是的。像我这样的年纪，像大老师这样的年纪
6: 要注意，
1: 应该选择低糖的。为啥？平时我们摄入糖分的机会很多的，对吧？餐桌上的一盘菜，我们炒菜的时候，你炒个青菜我都会放一丢丢糖
6: 啊，对，
1: 这是它的底味。包个鲫鱼豆腐汤我还可以加一点白砂糖，也吊个鲜头，所以糖分摄入蛮多。你既然要选择像我们的这种苏式月饼，我觉得大家应该首选这个低糖的，
6: 对，没错，
1: 因为低糖呢就是保证你既有口感的满足，又对身体不至于造成过大的负担，
6: 对，
1: 心理上还没太大的压力，哥就出了一包矿的，但是你
6: 那我多了个青瓷盘，
1: 我
6: 对吧？我多了个青瓷盘，而且呢，我说
1: 那这个青瓷盘，
0: 对
1: 对吧？这个青瓷盘价值99块钱，
0: 九十九块钱，
1: 今天是送的，
0: 对
1: 啊，这个
0: 你就放月饼好了，
1: 龙泉青
0: 瓷，对吧？龙泉青瓷你就放月饼，
1: 这是个果盘，嗯，也是个工艺品，
0: 对，
1: 好吧？今天是送给大家啊，我们给大家拆一个这个低糖的，
0: 好的，低糖的，那上面写的低糖的，
1: 低糖，
0: 给大家看啊，
1: 果仁台条，
0: 果仁台条，
1: 果仁台条。
0: 首先果仁台条这两年特别红，哎，特别火爆啊，你去看在门店当中农迪这个果仁台条啊，跟一杯性有人管抢不那个，但我们今天每一包每一盒里面都给大家放了果仁的这个
1: 你正常吃的时候这就是个小碗儿，你知道吧，哎，就可以接着你的肚皮，哎，对吧，
0: 不要学个 slow 嘞，
1: 哎，我就这点近距离啊，
0: 对，
1: 我都闻到台条的香味，
0: 对对对 对，
1: 你看有这个酥皮啊，嗯，你看这个酥皮，嗯，知道吧，
0: 是，哎呦，哎哥，这个起酥起得特别好，哦，所以这就是手工开酥啊，它确确实实是有门道在这里面的，
1: 而且因为新鲜，
0: 对，
1: 所以才能揉得出这种感觉，你要真啊，这我们这是一批一批新鲜做出来的，
0: 对
1: 对吧，我们8月份新鲜批次
0: 做出来，第二天你排队你就都是就马上都当天都要去销售完的，对吧，哎，这个是，哎呦，哦，哎呦，浓口里香的果仁，浓丝嘎壳啊，里香的松子，能看到吧，嘎度啊，里香的海岛腰骨，能看到吧，包括里面台条，哎，台条一加时候特别适合上海的这个口味，
1: 它是完整的逮
0: 掉逮掉啥子了，你看回去就逮掉啊，
1: 对，它是完整的松子，
0: 松子，
1: 它是完整的松子，你看，哎，
0: 手拌料全都是手拌料的，
1: 哎，我告诉你，啊，这个加料加的不是一点点的多啊，哎，
0: 肉眼可见的
1: 大料，我刚才配料里面看到了，嗯，它的果仁的添加是不低于33%以上的，嗯，好不好？
0: 其实有的还不止，啊，真的，哎，其实基本上有将近40%嘞，哇，这个没加工的，
1: 又香啊，嗯，又不甜。
0: 嗯，好吃，
1: 这就是低糖的好处。嗯，哪怕你今天对吧，你各项指标都
0: 喜欢吃这个，
1: 我告诉你，你还是应该选低糖的，好不好？好，抓紧时间，低糖的这个是398，
0: 对，
1: 一共是两盒加一盒，三盒，
0: 两盒，
1: 嗯，三盒，好吧。然后正常糖分的这个是在这儿298，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如果你两个口味都想吃，因为口味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
0: 对对对，
1: 嗯，都想吃两套带回去，毕竟一年就这么一次，
0: 对，
1: 在直播当中你能见到的机会真的不多，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8: 香了，走进龙花素材的工厂呢，就一个字儿香。我们也特别请到了刘师傅，刘师傅你好呀。
12: 啊，你好
8: 啊，您在这儿多少年的经验了？
12: 已经30年了。
8: 30年了，所以您看看这手艺。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喜欢吃龙花素的月饼呢？它有什么讲究吗？
12: 龙花素的月饼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吧。嗯。第一个就是我们用料，舍得用料。嗯。第二个，我们选择的原料比较好。嗯。第三个，我们就用纯手工制作。哦，所以主要有这几个方面来决定的。嗯，
8: 那皮儿上有什么讲究吗？
12: 皮呢，就是说一个酥皮的好坏，其实是啥呢？我自己认为啊，第一个要掌握它的工艺。嗯，就是工艺的好坏是决定我们酥饼的松度的一个主要原因。嗯，比如说我们是手工蜕皮，我们叫古法制作。第二个就是我们啥呢？要掌握着搭配的比例，就是说水油皮的比例和油酥的比例要适当。嗯，因为适当了，你才能达到一个最佳效果。
8: 馅料上有什么讲究吗？
12: 馅料上方面也是这样的。第一个就是说呢，我们要选择很好的原材料，比如核桃仁。嗯。核桃仁我们选用的就是云南的，因为它的一个口感呢比较香。松子我们选用是啥？东北的这个长白山的这一块的红松，颗粒大饱满。
8: 我发现啊，龙华的月饼啊，它特别的舍得用料。以前我们打开之后只能看到一两颗松子，今天我到工厂发现，他们就是一把一把往里面加的。
12: 是这样的呀，我们啥呢？就是只只就要称，每一只分量都不能缺少，只能增加不能缺少。
8: 只多不少。
12: 只多不少。
8: 对吧？排了多久队啊？
18: 我大概排了现在1小时多了。
19: 排了2个多小时了。
20: 对，2个多小时
8: 啊。啊，
19: 我已经排了2个小时了，我买了4盒。
21: 2个多小时。
8: 2个多小时啊，你看手上拿好多啊，为什么要买这么多？一个人吃啊？哎，
21: 对，全家。
8: 全家啊，每年都会来龙华寺买月饼吗？
22: 会的呀，龙华月饼好吃呀。
21: 哦，每年都来买。
22: 都会买。
8: 为什么选择龙华的月饼啊？
21: 龙华寺的月饼它选料上乘，然后口感清香，然后无添加的。
19: 不是很腻的，一个是素的。
18: 这个月饼很好，对我们老人说很好的。
8: 为什么？
18: 因为它是素的呀。哦，
8: 甜吗？很甜吗？
18: 不是很甜。
8: 很甜。
18: 好吃，它是叫，主要它很不是很腻的。
21: 又不甜，然后呢，很健康的。
8: 拿回去会跟家人分享吗？家里老人家？
21: 他们现在都已经迫不及待的等待着我回家去吃呢。

0: 我们在门店啊，在门店给大家带回来两个信息。第一个信息是顾客盈门，
1: 对呀，每天都
0: 排队非常多。第二个，大刚，你有没有仔细听？其实很多的顾客他们首选是低糖的月饼，
1: 那肯定的。
0: 刚才那位大姐在窗口马上就要付钱了，回头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就说了一句，她说：“哎呦，不那么甜呀，我是要这种不那么甜的，
1: 那是低糖的呀，对吧？你正常糖分100克里面有10克左右的糖，
0: 我们呢，
1: 低糖里面只有2.5克呀，根本能吃起来嘛更干，
0: 不是说我对，而且咱们说居民膳食指导当中，其实对于糖分、盐分的摄入啊。”这个现在从小学生就开始做起了。
1: 对，
0: 我女儿那天还跟我说呢，哎，你要加多少盐，
2: 加多少糖，
0: 对吧？
1: 更健康嘛。
0: 我告诉你，真的是更健康，并不是说我非得是，对吧？是小糖人我才是不能吃这个正常糖分。我们现在从自己身边人做起，从现在开始入口的东西，你既然要吃，我干嘛不选一个低糖的呢？
1: 对，
0: 既能吃的稍微过瘾一些，对吧？同时没那么多的心理负担。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很多人现在我们现在低糖的这个组合啊，也就是398这个组合呢，现在是一骑绝尘，哎呀，领先的非常多。
0: 对，
1: 看来大家对这个健康意识呀，对这个糖分的摄入呀，是更加的在意了啊。
0: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最后的7分钟时间，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一套低糖的组合。低糖398三盒，这个是298也同样三盒，对吧？但是你看糖分摄入量来说，
1: 对，
0: 什么叫低糖啊？
1: 100克里面，我们正常是10克，对吧？10到12克，那我们今天呢，这个里面只有多少？这个里面只有2.5克，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好吧？
0: 低糖月饼，看到
1: 吗？低糖月饼啊，
0: 来，低糖月饼
1: 是
0: 打开之后，每一盒里面都是有八只，然后每一盒上面它直接是印在上面的是低糖，
1: 就是低糖的。这个上面壳子上写的是低糖，
0: 我里面的小包装
1: 上面也写的是低糖，
0: 对吧？
1: 对。
0: 但是我的口味一样不少的，这已经被我们吃了5个了，吃好多，
1: 反正4个。
0: 这个黑芝麻核桃的，
1: 对，
0: 对吧？
1: 还有红豆沙的，
0: 红豆沙的，
1: 对吧？还有这个果仁的，有这个果仁的，还有什么呢？台条果仁的，一共4个口味，
0: 很多，
1: 一共4个口味，好吧？而且呢，像台条，像这个果仁的，这个里面的，我们刚才看到它的果仁的这个比例，
0: 添加量。
1: 大于34%，很厉害了。
0: 酥皮啊，
1: 酥皮啊，
0: 各位，
1: 这个吃就酥是月饼，酥皮是关键，是灵魂，也就是你手工，你吃到的手工一层一层15层哦，可不得了啊，哥，真是你想想，所以很多人，哎呀，你不要看看简单一口下去一颗酥是酥了啥地方啊？这个酥皮搞得呀，对吧？哎，水油面啊，酥油面啊，哎，要把它混在一起，再折叠，然后再来一层一层，再加上我们的手工拌料。拌馅儿是吧？再加上我们的整个的手工的包皮，那这样的话，全部给它弄好，包饼全部弄好之后再去烘，出来之后又新鲜。你看里面的馅儿是绵软的，这个外面的酥皮它是酥脆的。哎呀，这个是每年。我们每次都觉得这个时间的等待是值得的，
0: 就是哪怕你今天吃这口红豆沙的低糖月饼，你都不会感觉到齁甜，它就是写着低糖。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我每一个拆开了以后，它这个馅料都很大。
1: 是，
0: 刚才我们的顾客就说了，这个农华，
1: 你们好舍得用料啊！
0: 农华蚕食真的舍得用料，
1: 舍得用料，舍得用料，这么舍得用料啊！侬吃起来就是。满口的这个果仁，
0: 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要更加关注。
1: 对，
0: 但是中秋佳节的月饼少不了，
1: 对，
0: 包括孩子在家的时候，对吧？还有半个月开学，你还有半个月暑假一日三餐呢，
1: 是
0: 早饭啊，下午茶点心，
1: 对，
0: 对吧？
1: 跟他们
0: 晚上夜宵
1: 不够了，
0: 不够嘛，2盒带回去。
1: 爸爸妈妈这里走一走，亲戚朋友这里走一走，
0: 对，
1: 那手里一提嘛，这个季节嘛，你肯定提这个了呀。
0: 我今天的这一套低糖月饼还加送一个龙泉青瓷盘，哦，
1: 99块钱，
0: 特别好啊，龙泉青瓷盘。
1: 对，
0: 然后正常糖分的月饼呢，我们还加送，你看今天这个来。
1: 这是古树的
0: 普洱茶，
1: 这是大叶的啊，
0: 哎，古树普洱茶
1: 都是云南当地的啊，
0: 挺好的呀。你说我既想喝普洱茶，又想用龙泉青瓷盘，
1: 完美搭配，
0: 两套带
1: 回去，完美搭配，
0: 好吧？一年一次的产品，值得大家花点钱啊，好好打理一下。哎，
1: 每个盒子外面都有一个礼袋，可以方便你提啊，你分别送人也好，或者是组在一起啊，都没问题。但是现在还剩下4分钟都不到了啊，也不多了，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低糖的，
0: 真的是这样，低糖应该是备货不多的，不多的，好不好？抓紧时间啊，一定要先锁定好名额。
1: 对，
0: 一年就等这么一次，
1: 没错，没错。
0: 金秋首发，哎，好吧，8月底
1: 是
0: 的时候，8月底9月初，我们说应该今年中秋。这应该是9月底，9月底，对吧？
1: 那正好呀，我们8月份嘛，你想，
0: 新鲜批次，
1: 对，3个月，
0: 每一样都是8月份新鲜批次，到你手上可能这个日期会更新鲜，因为这每年就这么点量，
1: 差不多7月底8月初吧，
0: 好吧，就是8月初，好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保质期， 也就是至少是90天
1: 啊，那个竞速月饼的88块那一盒的，它是180天，
0: 是
1: 啊，都没问题的，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2: 四块钱的，
3: 没好，这不挣了两个。
4: 你跟我别人来
5: 的，咱们来介绍，不要用介绍。
6: 这味道好啊，味道好啊，我每年来买的。
5: 那搿只月饼呢，蛮有名气的，所以呢，总归带个回去了。毛果仁啊，豆沙啊，我侪蛮欢喜吃的。
7: 味道也好，质量也好，新鲜。
8: 口味肯定好了。
9: 味道很棒的，老好的。

好的，最后两分半钟时间，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啊。我们今天的龙华禅食的净素月饼，今天真的是金秋首发啊，全新的一个产品。然后呢，今天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低糖组合的月饼现在已经是告急了，备货已经是不多了。很多人既要关注到自己的身体，又要讲究一个口味的更加丰富性。今天低糖月饼也同样是三盒，好吧？再跟大家唠叨一下，生产日期都是八月份的新鲜批次，保质期至少90天起，最长不超过180天，正好完美涵盖我们的中秋佳节以及十一假期。所以龙华禅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啊，龙华禅食的制作技艺啊，享誉全上海，享誉全球，好不好？所以馅料添加又多又足，果仁的月饼当中馅料添加不低于34%以上，好不好？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送订购再减5块钱。我们今天再说一下啊，正常糖分的我们会给大家送出一包我们的普洱茶，然后低糖的会给大家再加赠一个龙泉青瓷盘。对，你现在就看到那个龙泉青瓷盘是特别加赠的，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装贵免江河然家族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

的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炎炎夏日啊，很多观众朋友说这个上海的天儿是真让人受不了，热就算了，特别的闷，尤其是感觉这个心口啊，像是堵了块大石头一样，压了块石头一样，总是感觉到特别的不舒服。那这个时候大家真的要警惕当心，因为夏天本身就是各种心脏问题的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季节啊，所以在炎热的夏天，大家应该把辅酶 Q 十吃起来了。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东方购一直以来非常爆款的热销的诺惠。那其实我们一直说啊，辅酶 Q 十在东方购物来说可能只分诺惠和其他，所以诺惠大家在自己的心中的位置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也相当的划算，因此

0: 不管是老顾客要囤货的，或者是新顾客第一次听说诺惠的，好好听我们讲解介绍一下，也有可能你会心动的。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请到了大刚老师跟我一起分享。大刚老师你好。
1: 各位好，观众们家好。那因为到了夏天之后呢，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心脏的负担确实是比较大了哦，因为你天气一热之后呢，你汗出的比较多。
0: 对，
1: 哎，汗一多之后啊，又加上你的就是体液流失的比较多之后呢，你相对来说你血液当中的粘稠度你增加了，那你增加之后呢，你就需要更有力的这个泵血。泵血是靠心脏，但是血液的流通是什么呀？你要有非常畅通的血管，这是第一个。那么再有一个呢，很多人说哎呀我到了夏天之后我交感神经比较兴奋，一兴奋之后呢心率加快，新陈代谢加快，心率一加快之后嘛，那其实也需要这个血啊流得畅快一点，
0: 是的，
1: 是吧？所以我们血管的畅通啊真是非常的重要。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辅酶 Q10 是干嘛的，您可以自己百度豆包一下呀，或者是 AI 问一下这些人工智能看看辅酶 Q10 它的作用于身体到底是干什么的。但是我们在此之前呢，先跟大家来看一下，你看一到夏天对吧，气温升高，很多观众朋友像葛老师说的，是不是出现这种不舒服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你要特别的去警惕啊。然后是夏天是心脏的一个特殊时期，
1: 对
0: 啊，这个要收好，夏天是心脏的，这四个字大家看一看，我不能读啊，你自己看一看，多么的吓人。所以就像刚刚这个大刚老师讲到的，夏天血液粘稠度高，交感神经比较敏感等等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什么？心脏怎么样更加的有力？
1: 对，
0: 那心脏的力从哪里来？很多人说我们出生就有力，当然是有力的，而且还有一个心脏的动力源泉是哪里，我们来看看啊。
1: 来，我们来看一下在我手里这本书是什么呢？辅酶 Q10 与心脏的健康啊，这本专业书籍当中我们看得非常清楚，辅酶 Q10 是什么？辅酶 Q10 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而且呢它是在心肌细胞当中发挥着重要的能量传递的作用。好，而且辅酶 Q10 不仅是存在于心脏当中，它几乎存在于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只是心脏当中含量更高一点，是心脏的动力源泉。
0: 哎，是心脏的动力源
1: 泉。
0: 真的，这句话是书上写的啊，不是我们说的，说明辅酶 Q10 它的确是可以更加的有力，更加的这个能够跳起来蹦起来，
1: 对不对？
0: 还有一点啊，就刚刚我们的书本上也介绍了说，其实不只是存在于心脏当中，
1: 几乎所有的细胞当中，
0: 一个人你一天睁开眼睛，你的肾脏需要代谢
1: 啊，
0: 再用辅酶 Q10， 你的肝脏排毒再用辅酶 Q10， 大脑要思考再用辅酶 Q10， 包括您的肺在呼吸，脾脏在运作，这一系列所有的脏器，人体的各个细胞当中其实都需要辅酶 Q10， 它就是辅酶嘛，顾名思义，它就像是一个中转站，像是一个媒介一样，就像我们点外卖，需要一个快递外卖员给你把外卖送到你手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所以其实辅酶 Q10 你说要不要补，当然要补，为什么？因为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体内的辅酶 Q10 在飞速的下降，
1: 是
0: 用飞速两个字啊，断崖式的。你看啊，其实从刚出生的时候，我们一直到成年18岁20岁左右，哎呦，那个时候不管是小伙子大姑娘都漂亮，都身强体壮，对不 对？那您这个体内一直辅酶 Q10 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
1: 啊，
0: 一直到您20岁左右到达了一个峰值，
1: 干活不累，熬夜不累，睡个晚上精神，第二天照样是精神百倍。
0: 那个时候叔叔阿姨都是走过来的，您知道那个时候您自己什么
1: 就是一句话，想当年，
0: 对，什么状态，对不 对？那个时候怎么样都不会累的，
1: 对，
0: 你现在身体再和那个时候的身体你自己去对比一下，你也会发现天差地别。为什么？因为当你45岁的时候
1: 啊，
0: 其实你体内的，为什么我们经常说女人45岁之后开始断崖式衰老，男人50岁之后开始断崖式衰老，都是因为我们到了这个年纪啊，这个节骨眼上，你看你体内辅酶 Q10 它也是呈断崖式的一个下降。你看啊，这句话，70岁的老人比20岁的年轻人心肌当中的辅酶 Q10 减少了57%。
1: 哦，这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看的这本专业书籍啊，只有心肌吗？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不只有心脏哦，我们来看啊。你看，正常人30、40岁以后，体内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逐渐下降。77岁到81岁的时候，和19到21岁相比，辅酶 Q10 刚才说了，心脏当中比例它下降了58，胰脏你看看更厉害，下降了83呢。肾上腺的比例下降多少？55。肝的比例下降17，肾的比例下降45。你看，重要的这些器官当中， 我们说到的辅酶 Q 十的含量都在大幅度的断崖式的下降，
0: 所以你看身体又需要，
1: 对，
0: 体内的含量又在下降，
1: 哎，
0: 要不要额外补？当然要额外补，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关。

0: 国的胶树技术，这就
1: 是
0: 这就是诺惠牌的核心技术。
1: 对，
0: 这就是诺惠牌在外面一粒要卖到十几块钱的主要原因，二十块钱的主要原因。
1: 其实呢，我们在这里呢，主要跟大家说两点。诺惠呢，它第一个，首先它是在哪里，在于它的量是比较足的。我们单粒的 Formic 是含量达到45毫克。好多人说，哎，这个45毫克有什么讲究没有？有，蓝帽子对于进口的 Formic 的保健产品的上限啊是50毫克，好多我们看到都8毫克、10毫克，那你要吃5粒。6粒才能达到，你看我们今天这一粒是45毫克，所以首先我的量它是达到了这样的一个高标准，吃一粒量就足。但是很多人说，哎，这个我懂的，你吃进去之后不一定能吸收，哎，这个还真是啊。因为说句实话，大分子脂溶性的这个辅酶 Q 十啊，吸收不了，结果还是不能给你提供帮助。但我们刚才给大家看到了，我们的盒身上写的是什么呀？胶树技术，德国的胶树是它的核心的一个技术。什么技术呢？来，我们看到这里面红色的部分啊，就是我们的辅酶 Q 十，大分子脂溶性，不能溶于水，所以呢很难通过小肠的水样的这个环境。所以我们 Frank 博士带着他的团队，经过多年的研发之后呢，把这个核心的胶树技术啊，它做到了外面再给你包裹一层什么呢？水性的包裹，把它包起来，外面是水，里面是油。那么当它通过我们的这个小肠的时候，外面是水呀，它就很容易的通过我们的小肠的水样环境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去，
0: 是的，
1: 来提供给我们的细胞。
0: 是的，很多观众朋友说，哎，这个说的好像很有技术难度，不够抽，这太抽象了，有没有具象化一点的？来，我们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既然说到大分子脂溶性，大家看出来啊，这个其实它不溶于水的，所以你看诺惠哪怕是普通的辅酶 Q 十，我搅拌半天。筷子一停，水是水，
0: 怎么吃进去怎么排出来啊？
1: 对不对啊？好，那么今天有了核心的这个胶树技术之后，情况有没有发生变化呢？我先把里面的啊这个辅酶 Q 十，我把它挤到这个水里面去，同时我再搅拌一下。大家看啊，同样的水，哎，你看我在搅拌的时候，明显它的颜色发生变化了，说明什么呢？开始溶于水了呀。
0: 对的。
1: 如果我在搅拌的时间稍微再长一点，它就完全的溶解了。
0: 是的。
1: 那你就可以进到身体当中去了呀。
0: 哎，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啊，就每次通过这种直观的实验，大家就可以知道哦，为什么诺惠牌才能说它吸收率高？为什么诺惠牌它的辅酶 Q 十吃了不白吃，它补得进去，能够为身体所用。
1: 对啊，这个技术非常牛，而且全世界都对它认可度非常之高。所以呢，你看啊，它已经诺惠获得过9国11项的权威证书，包括中国的权威证书、欧盟的、美国的、德国的，您看这边西班牙的、墨西哥的、俄罗斯的，然后再往下你看啊，奥地利的，包括丹麦的，包括世界知识产权权威证书，都是给到大家的。
0: 是的，那今天我们来聊聊价格了，因为诺惠其实说实话，目前高端辅酶 Q 十可以说是诺惠在线下铺货铺的是最广的。你像我在上海的很多的商超、
1: 对
0: 实体店、
1: 啊，
0: 其实都曾经看到过诺惠的身影，包括很多的网络渠道，诺惠卖的也是非常火爆的。核心还是那个核心技术，对吧？人无我有，别人做不到，我能做到，你说是不是就是一个字牛？
1: 当然。
0: 那我们今天的诺惠呢，对标到市场上的价格，我们也可以给大家非常清楚的说出来，我们的实际的线下销售价格。
1: 哎，久光啊，八百半啊，山姆啊，我们都能够看得到，598块钱60粒，对吧？那差不多算起来10块钱一粒啊。
0: 10块钱一粒。
1: 老两口都要吃的话，20块钱一天呀。
0: 哦，
1: 对不对？
0: 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这种东西，要不就不吃，吃就吃好的，
1: 那肯定的，
0: 也不差这几块钱了，对不对？但是东方购物实实在在真帮大家把价格省下来打下来了。首先承诺啊，我们今天诺惠也是给大家新批次的。与此同时呢，刚刚外面一盒卖598，东方购物今天799买两瓶，合到一瓶才399，对不对？那没有结束，东方购物的大组合一定是95%以上顾客的首选。大组合今天是1、2、3、4、5、6、7七瓶装，常规是6瓶，今天组合升级到第7瓶，七瓶装今天2397块钱，单瓶只要342。
1: 是，
0: 因为这个2000多，你就可以去凑单了嘛。你在东方购物再买点鱼油呀，买点这个益生菌呀、蜂蜜啊等等都可以的。所以凑完单之后，相当于整个组合才1997。单瓶诺惠牌辅酶 Q 十才285块钱。观众朋友，单一粒儿核算下来才多少钱啊？
1: 5块钱不到，
0: 5块钱都不到，4块钱左右。
1: 嗯，
0: 所以刚刚我们说外面一粒儿1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一粒儿4块钱，您自己做选择，您觉得哪个更划算？我们今天还是新批次，因此东方购物可以说买诺惠绝对是全平台全渠道质地的一个价格，大家放心入手就可以了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来拼手速了，02151999000。

0: 本身呢就讲，我告伊出去，用光出去兜兜咯啥，伊总归走脱大概二三十步路就停下来，就讲心里向不大适意，葛末就阿拉两家头就停一停，停一停以后呢再走，葛末搿能介呢就讲兜脱些物就回来，只好回来了。葛末吃了搿只物事以后呢，就讲现在因为吃了也吃了两三瓶了，也勿排了三四瓶了。现在是出去，问伊还走伐？走，笃定。
1: 就不想，
0: 哎哎不想。所以现在阿拉基本上总归出去用光吃吃点心啊，用光老师们去兜一转，对伐？搿么外头兜一转，搿么现在感觉蛮好。现在是比老早，侬看一只面孔呀，哦哟，旧年侬勿晓得嘞，今年年初只面孔黑灰，哎，现在是红光满面。跑出去，人家才讲伊面色比我要好，对吧？
1: 吃多了啥子？
0: 吃是现在不敢把伊吃嘞，侬看伊吃得来只肚皮加大哦，我要叫伊减肥。
2: 我买东西那个苹果商店、虹口公园拎到家里来，不坐车拎回来。老早我走路对吧？走一站路不到对吧？搿胸口都觉着老闷，要停一下再走，就搿搭了。现在没这个事情，现在和我年纪轻的时候一样。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提醒大家啊，我们现在订购的速度非常的快。说实话，诺惠在东方购物已经不是第一天销售了，
1: 对，
0: 可以说在东方购物它是经久不衰。
1: 是，
0: 不管什么时候给大家推荐啊，顾客的认可度都非常非常高。
1: 对，
0: 其实我们之前也很纳闷，想说，哎，诺惠价格挺贵的，
1: 是吧？真的不便宜，
0: 在辅酶 Q 十当中挺贵的，那为什么卖得这么好？后来才知道，诺惠靠的就是什么口碑啊，因为大家吃完之后觉得好，觉得有效果，所以愿意推荐给身边更多的亲人朋友，
1: 对，
0: 街里街坊的邻里邻居之间，大家都互相的推荐，
1: 对，
0: 然后买来买去，发现哪里性价比更高，
1: 还是东方购物
0: ，东方购物今天可以把单瓶做到至低200来块钱的买的诺惠哦，
1: 对，
0: 200来块钱你可能买一些。普通的品牌，我承认有的品牌是可以做到60粒儿啊，不是30粒儿啊，60粒儿，普通的品牌是能做到，但是诺惠，它就是一直主打的一个高高在上，但是我用效果说话。
1: 对，
0: 我是这么觉得啊，就是上海人为什么说上海人精明？上海人精明在什么地方？把账给算明白了，算透了。
1: 对，
0: 上海人不是说只有便宜的东西我就一定要买，
1: 是
0: 他讲的什么？讲究的是一个性价比，何为性价比？
1: 哎。
0: 虽然它贵一点点，它效果，但是它效果好很多。你说它是不是有性价比？
1: 那极具性价比啊，
0: 极具性价比，
1: 对不对啊？所以我跟你讲啊，这几点：第一个，德国原装进口，对吧？第二点，我们是什么？45毫克。你想这个量，我就给大家做得非常足了呀。45毫克，哎，我们说蓝帽子每天规定是50毫克的上限，我就做到45毫克了，基本顶着这个上限了。所以它吃一粒等于多粒。再有一个，吃进去之后能不能吸收是关键。所以我们今天呢，核心的胶束技术，对吧？真正的能够让你更好的、充分的能够吸收，
0: 是的，哎，
1: 这个才是大家吃进去以后都是有感觉的。
0: 所以其实我一直说啊，我们的叔叔阿姨就活到这个年纪，大家都很通透、很清晰。我吃辅酶 Q 十不是说为了这个动作、为了吃而吃
1: 啊，
0: 我是为了它的效果、为了它有用、为了我自己的身体，
1: 是，
0: 所以我才去愿意吃这个辅酶 Q 十。那既然我要吃了。有3块钱的，他给我3块钱的效果；有4块钱的，给我4块钱的效果。
1: 对，
0: 今天有10块钱的，给您10块钱的效果。但是这个10块钱的辅酶 Q 十在东方给我卖4块钱，你说这是不是就叫性价比？
1: 嗯，
0: 这是不是就叫做所谓的聪明的智慧的选择？观众朋友，对不对？那我们再来给大家看一下诺惠的这个特色和优势啊。首先有蓝帽子，这点其实要跟大家讲一讲。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蓝帽子的目的是什么？蓝帽子规定啊，进口的辅酶 Q 十它的上限就是50毫克。
1: 对。
0: 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吃过那种没有蓝帽子，有100毫克。
1: 200、300都有。
0: 200、300都有、但我说实话啊，这一点真的是要跟大家来
1: 慎重啊，
0: 慎重一点。
1: 对对对。
0: 蓝帽子是什么？是对我们根据我们中国人身体，大家可能对它的一个规定的范围，有一个规定的范围，那我们是不是应该遵从这个规定的范围？对不对？你像我们亚洲人的身体和欧美人的身体能一样吗？它肯定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很多观众朋友选择蓝帽的时候是会比较严谨、比较谨慎的，这点非常好，大家就应该这么做啊。我们今天的诺惠牌虽然是德国原装进口，但是我们也取得了蓝帽子，有蓝帽子就有保健功能，我们的保健功能

0: 能叫增强免疫力。
1: 嗯，
0: 然后呢，德国原装进口啊，这个不用多说，一直都是、
1: 嗯、
0: 一直都是德国原装进口。其实目前诺辉在整个中国的市场非常非常大。然后我们东方购物，因为他们 Frank 博士带着团队来过东方购物两次嘛，
1: 是。
0: 然后也之前沟通过，为什么不考虑就是哎搞个代工厂啊什么的等等的。技术在人家手里，人家那个核心技术不外传不外漏、
1: 嗯、
0: 所以到目前为止诺辉始终都是德国原装进口，有且只有这么一个德国原装进口啊、
1: 嗯、
0: 来再来。与此同时呢，我们今天的德国脚鼠技术写在上面啊，德国脚鼠技术什么意思，就是你像我和大哥老师也曾经推荐过很多的维生素 B、
1: 哎、是
0: 维生素 B 就是水溶性的，
1: 对，
0: 好处什么，它很快，
1: 对，
0: 你吃下去两个小时之后哎
1: 代谢了，
0: 代谢了，
1: 哎，出来了，
0: 上个厕所没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好处就是易吸收。你看我们维生素 B 不会去讲吸收率的，
1: 嗯、
0: 因为它是水溶性，它就是很
1: 好
0: 吸
1: 收。
0: 但是诺辉就是维 Q 十，它是脂溶性，它挤出来是油，
1: 嗯，
0: 它油它到了小肠当中，油水不相容，它就比较容易不吸收。
1: 对，小肠水样环境，
0: 就是、对，你怎么吃进去，你怎么排出来？
1: 嗯，
0: 但我们今天呢，有了这个胶束技术之后啊，它就比较容易溶于水，
1: 对，
0: 那它的吸收率就会高很多。
1: 对，这就是我们 Frank 博士核心团队他们研究的核心的胶束技术啊。
0: 嗯，
1: 你这个油固然是难于溶于水，这个不假。但是外面他想办法给你用科技包上了一层水性的包裹，
0: 嗯，
1: 于是他就很顺利的能够通过你的小肠的水样环境，
0: 嗯，
1: 进入到你的身体当中去，
0: 嗯，
1: 啊，于是给我们的各个脏器提供他应有的这个帮助，
0: 嗯，
1: 对吧？但是这个呢，是我们说理论性的东西，
0: 嗯，
1: 我们直接给大家直观的来看一下啊，这个呢，大家就看得非常清楚了。我们说普通的，哪怕是诺辉的普通辅酶 Q 十，水是水，油是油，哪怕我搅拌半天，你看再搅拌速度快，筷子一停，你看依然分开。但是呢，我们今天啊，把这个我们有胶束技术的来辅酶 Q 十，我也挤到水里面，
0: 嗯，
1: 同样的我也拿筷子这样搅拌一下，您看到没有？
0: 哦，
1: 什么叫区别？颜色马上就变黄了，不是还是那边？你看这个颜色还是透明的水的颜色，不是的，它的颜色已经变掉了，已经溶解了。这样的话呢，就快速的通过我们的小肠绒毛来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被我们好好的吸收。
0: 是的，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也在说啊，就是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体内的辅酶 Q 十含量、储备量不停地在下降。
1: 对。
0: 然后呢，如果你再不外界去补充它的话，那你这个财政，我们所谓的赤字，对吧？财政赤字，
1: 亏空，对，
0: 就会越来越大，就好像一个大窟窿越来越大。你就年轻的时候，你的辅酶 Q 十虽然很旺盛，但是金山银山，坐吃山空的话，总有被挖空的那一天，对不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要额外的给它进行一个补充。
1: 嗯，
0: 那选什么补？选择诺辉是一个很正确的选择。
1: 嗯，
0: 那很多观众朋友也说了，哦，你们诺辉这么好，它价格是肯定是不便宜的，
1: 是
0: 非常的聪明，因为东方购物我们说了。上海的消费者太懂了，好东西一分钱一分货，
1: 对，
0: 对不对？
1: 诺辉因为很多渠道都看得到的，九光啊、八百伴呀、山姆都看得到的，多少钱一瓶？598块钱一瓶，这一瓶里面60粒，嗯，所以一粒算下来10块钱左右。
0: 是的，那东方购物今天同样的哦，它60粒，我们也60粒，嗯，我们同样也都是新批次，
1: 对，
0: 给到大家德国原装进口的，一模一样。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是不是 AB 货呀？完全不会，不可能，一模一样，专柜正品来的。我们的价格今天多少钱呢？如果买小组合的话，799。合下来单罐大概400块钱左右，人家外面卖600，我们这里卖400。但是说实话，小组合并不推荐，推荐的是什么？大组合。大组合，你看啊，2397，正常东方购物推荐6瓶，今天再加一瓶，组合升级到第7瓶，7瓶2397，单瓶核算下来是342块钱。然后如果参与凑单，因为这个价格很值得去凑单了。
1: 当然，
0: 你再买两件东西，能够凑个1500来块钱吧，你就可以再得400元的积分，
1: 嗯，
0: 积分当前花，你就可以相当于是1997入手的车组合，单瓶的诺辉牌，你自己买到手才285块钱，相当于285块钱。
1: 啊，
0: 所以其实参与凑单的话，这个价格全网全渠道，您放心，绝对是质低质低的。东方购物一不是灵宝，
1: 嗯，
0: 二绝对是新鲜批次，三保证正品来的，和任何的线下通路渠道买到的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东方购物这个价格是有优势的，
1: 嗯，
0: 啊，各位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夏天对自己的身体养护多一些，关注多一些，因为夏天你的心脏的确是比较敏感和脆弱的，
1: 负担更重了，
0: 嗯，哎，负担更重了，所以夏天更应该好好的。把自己身体照顾好啊！
1: 对对对，
0: 抓紧时间，感兴趣的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Frank， 一年没见了，又再次见到你，感觉到你的状态比以前更好了。有什么保养的秘诀吗
3: ？Thank you so much. So the secret thing is the balance between healthy food, do some sports, and then choose the right supplements for it, which really are effective. including the Novel Soul。
2: 第二次来到东方购物，那个刚刚跟我们李总也见面了，感觉到东方购物怎么样？然后会有这次来有没有给我们的会员带来更多的惊喜？
3: So first of all, it was an honor to be the present、okay. and I think there are so many synergies and for sure there is a special offer. I'm so proud to be in this collaboration with OCG.
2: 刚刚在那个会议上您说今年诺会会带来一款全新的产品，它会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一些不同的健康的体验。
3: So I think the CoCo 10 is for the heart health, so this is the battery, the energy for you.
2: Okay.
3: We think that the turmeric and the curcumin line will give you great benefits for benefit for mobility、mm. and that is for the young doing sports and for the elderly that suffer from less mobility.
2: 那最后跟东方购物的一些观众朋友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话要叮嘱他们，建议他们日常保养的吗？
3: So look not for what you eat but look for what you absorb, look、okay. for the efficacy、mm. stay tuned to our NovaSoul line and we will definitely update you. We're very happy to have you as consumers, so we're here to support your health.
4: 诺会又来了。

0: 还有观众朋友，每次说到诺惠，我觉得诺惠最好的代言就是他的发明者，
1: 对
0: ，Frank 博士，就是画面当中现在您看到的这位
1: 啊，
0: 这位 Frank 博士，我们一直在节目里反复的去说他的年龄，大家猜猜多大
1: 啊？
0: 其实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就觉得50岁吧，
1: 对，
0: 努力的说顶天50岁，
1: 嗯，
0: 大家知道他多大了吗？他多大了？
1: 他60多岁了，
0: 我没记错的话，快70岁了，
1: 对，快接近70岁了。
0: 其实很，就是当然现在我知道屏幕前在看电视的很多叔叔阿姨说，哎，我保养的也很好，我承认的，
1: 对，
0: 就是以前我就记得开玩笑说，我小时候70岁的老人都是。白发苍苍，耄耋之年。
1: 70，古来稀了嘛？
0: 那个时候真的会有种老人的感觉，但是现在，我说实话，我线下看到很多东方购物的这些叔叔阿姨，我也会震惊于，我说您70了，您80岁了吗？
1: 完全看不出来，这状态。
0: 你看这个快70岁的，你能看得出来？
1: 你看他站的首先笔挺。对吧？你别的不说，你能把人站挺了，这是要物质基础的，对不对
0: 啊？
1: 第二个，你看他整个眼神，他是非常精神的，反应非常灵敏，
0: 是的，
1: 有光。
0: 观众朋友，你知道 Frank 他吃维 Q 是吃多少年吗？他家吃了
1: 30多年了，
0: 30多年，就人生有他近一半以上的时间，其实都是和辅酶 Q 是共同度过的。
1: 对，
0: 所以其实辅酶 Q 是它参与人体细胞的代谢，所以它也是为什么？因为我们人体就是在不断的把旧细胞排出去，把新细胞重新制造出来。所以有了辅酶 Q 是这个很好的辅酶之后，整个细胞它就会更加的焕生活力，对不对？所以因此很多人开玩笑的说，哎呀，辅酶 Q 是相当于人什么，就跟新能源车，哎，跑没电了你得去加油，充充电，
1: 是
0: 一个概念，对不对？观众朋友，所以你看啊，真正一个好的身体，对一个人来说，所以我们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其实活到老之后发现年龄不光是一个数字，
1: 对，
0: 而是人的一种状态。
1: 是，
0: 如果你80了，你90了，你人还处于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年轻态的话，
1: 对，
0: 年龄对你来说根本不是障碍。
1: 是，
0: 我们就好好的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享受生活，对不对？但如果你说你50岁60岁，可能50岁都没到，
1: 走路都喘气了，
0: 你的生活质量已经很差了，
1: 对，
0: 你的这个生活甚至自理都成为一种困难了，
1: 对，
0: 观众朋友，那个时候为时已晚，吃什么都没有用了，
1: 对，跟年龄其实无关，
0: 真的，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我们需要做的是在这之前，
1: 对，
0: 担心一些问题，害怕一些问题的时候，那你就在这之前做好功课，
1: 对，
0: 对吧？其实我觉得
1: 积极的参与，
0: 对
1: 吧？
0: 大刚老师，你每天现在吃辅酶 Q 是吗？
1: 我肯定吃，
0: 肯定吃。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大家，我们身边的人，
1: 对
0: 就包括你像我现在，我现在32岁，在我27、8岁的时候，我就已经在吃辅酶 Q 了，
1: 是，
0: 对吧？一来呢，我是觉得。补一补对身体好，二来是你知道女性对颜值要求比较高的话，你的辅酶 Q 是你也可以吃起来的，
1: 对，
0: 懂得都懂的啊，为什么你也可以问问豆包为什么，对吧？然后包括男士健身的人士啊，烟酒，作息不规律，
1: 对的，
0: 压力比较大，吃外卖，然后或者是你说哎每天生活节奏特别的快啊，容易焦虑，产生一些焦虑情绪的，
1: 对
0: 这些人群，您的辅酶 Q 是都可以吃起来。
1: 对，所以我们说啊，心脏嘛，你首先是最最重要的人体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器官，对吧？那么心脏的动力源泉，刚才我们看到辅酶 Q 是与心脏健康这本书里面，它就把它描述为心脏的动力源泉。由此可见啊，所以很多人说，你的活力哪里来？我的年轻的时候，哎呀，想当年20几岁的时候，你熬夜加班玩儿，是吧？你通宵。你睡个一天，第二天哦，精神百倍。你现在你试试看。

0: 你熬一个通宵，你那前段时间看世界杯，你熬一个夜晚，你接下来是不是三四天萎靡不振呢、啊？缓不过来啊，就是因为什么呀？你体内的辅酶 Q 值大幅度的下降了，对吧？我们来看这本书，辅酶 Q 值与心脏健康当中啊，它就讲到了辅酶 Q 值是什么。辅酶 Q 值是什么呀？它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它在心脏当中发挥着重要的能量传递的作用。而且它是几乎存在于人体的所有细胞当中，只是心脏当中含量更高，是心脏的动力源泉。但是它不是始始终终这个量，就是你生出来它就是那么多，
1: 维持恒定不变的，
0: 不是这样的。正常人，大家看，正常人30到40岁以后，体内合成辅酶 Q 值能力在逐渐下降。有报道称，77岁到81岁的时候呢，跟19岁到21岁相比，辅酶 Q 值在心脏当中的比例下降58%。你想想，100%来计算，58%下降，你还剩下42%啊，对不对啊？好，胰脏当中它下降比例达到多少？83%，你只剩17%了。肾上腺的比例下降55%，只剩下45%了。肝的比例下降17%，肾的比例你看也要下降45%。所以心脏、胰脏、肾脏、肾上腺素、辅酶 Q 值的含量都大幅度的下降，我请问你，你的状态哪里来？
1: 是的，
0: 自然就不好了。
1: 所以其实很多的爷叔啊、阿姨啊，有时候开玩笑说，哎，老了老了，不如从前了，对不对？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你自己想一想，为什么您的孩子听到您说这样话，会特别的难过，特别的心酸？哎呦，我的爸爸妈妈以前，对吧？一口气儿上个6楼，大气都不带喘的。你像我老公以前经常跟我开玩笑的说，你像他们家以前搬家都没有搬家公司，
0: 什么冰箱啊，和亲戚自己家里一起帮帮忙，对。
1: 哦，扛着6楼，我公公啊，他爸爸，我公公背着大冰箱，6楼噔噔昂上去了。我公公一共长得才1米65左右吧，1米65的这个。
0: 对，
1: 男人背着个大冰箱，
0: 那是想当年呀。
1: 真的，但你现在呢？其实有时候不是说我们人体啊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是因为你觉得说，哎，老了，各种机能都退化了。其实是因为很多的这个新的能源，我们比如说细胞生成的速度、代谢的速度、合成的速度，是不是都慢下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我们能做的是尽我们的可能，在安全的范围内，我们给它加入一点。你比如说像辅酶 Q 十，我们说辅酶 Q 十是参与细胞代谢的一个媒介，
0: 对，
1: 就是它基本上人体的各个脏器当中都是有辅酶 Q 十的，所以补辅酶 Q 十，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更加有它的一个必要性。
0: 当然，
1: 那我们今天这个辅酶 Q 十在众多的辅酶 Q 十品牌当中，我们的优势是什么啊？第一，我们有保健食品的蓝帽子标识认证。
0: 对。
1: 第二，我们的保健功能叫增强免疫力。
0: 对。
1: 第三，我们是德国原装进口的。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的核心技术。我们的核心技术叫做德国的胶树技术。这个胶树技术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好不好？
0: 好，我们这款呢，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含量比较高，每一粒呢45毫克，所以吃一粒基本就可以补到很齐，就是把这个量给补足了。第二，德国胶树技术，来简单给大家看一下德国胶树技术是什么。大分子脂溶性的这个辅酶 Q 十是不太容易溶于水，是不太能够通过我们的小肠环境被我们所吸收。但是弗兰克博士带领他的团队经过几十年的研究之后呢，他就是有这个核心的胶树技术，在外面再包裹一层水性的这个水溶性的包膜啊。说说简单啊，实际上它是有这个技术壁垒在这个里面的。那么这个技术呢，它就使得我们更快的能够通过小肠的水样环境。那么眼见为实，直观的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因为我们说到正常，你比如说，哎，像这个啊，诺惠的普通的这个辅酶 Q 十啊，我再搅拌，你看，基本就，哎，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对不对啊？它完全还是水油分开的。那我今天呢，把我有胶树技术的辅酶 Q 十呢挤到水里面去，同样啊，你看我拿筷子搅一下，你看到没有？肉眼可见，这个水的颜色都发生变化了，说明什么呀？说明它开始溶解了呀，开始说明融化了呀，对吧？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很快的，你吃进去之后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小肠环境、水样的环境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去。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还是那句话，现在叔叔阿姨，我们都活得很通透、很清晰的。我吃辅酶 Q 十不是为了吃而吃，每天有这么个动作，哎呀，好了，
0: 完成任务，
1: 完成任务了，健康了。不是的，观众朋友，不能这样想的，你吃了 要有效果，您是为了身体而吃它，您是为了健康而吃它，您是为了它的保健功能而吃它，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诺惠牌是可以让大家做到真正吃了不白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说，如果你要买最便宜的辅酶 Q 是不要买诺惠，因为它绝对不是市场上最便宜的辅酶 Q 是。如果你只看价格，只认价格的话，别选它，它挺贵的。但是如果你讲究效果，你可以考虑它。
0: 嗯，
1: 因为我说了一分钱一分货，你买三块的东西给你三块的效果，你买五块的东西给你五块的效果，你买十块的诺惠它比别人贵，对不对？它要十块钱一粒儿，那它也相应的可以给您十块钱的效果。但今天十块钱的诺惠在东方购我们是多少钱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啊，60粒是一瓶。
0: 对，
1: 外面一瓶为什么我们说十块一粒？因为外面一瓶的价格是598块钱。
0: 598，
1: 哎，598块钱。那东方购物呢，我们今天给了大家两个组合。这两个组合其实大家都可以选择。如果你说我之前从来没有吃过，我第一次吃，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我告诉大家，很多人从小组合开始入手。
0: 对，
1: 小组合你可以买，但是不推荐，因为小组合
0: 两盒嘛，
1: 对它的价格远远没有大组合来的划算啊。大组合我们今天正常是6盒，今天在本档直播再给您升级一盒，升级的这一盒观众朋友看清楚啊，不是30粒的，因为之前诺惠我们也送过30粒的，今天升级的第7盒也是60粒的，所以说是60粒一瓶，我们给大家7瓶，专柜是4100多，东方购物今天2397块钱，相当于打对折，但没有结束，因为如果这个价格你再参与凑单的话，你在东方购物不管是买吃的买用的，你只要满足这个金额，满足这个件数，400元积分一到手，算在诺惠的头上，今天相当于是285块钱一瓶，能够把这样的辅酶 Q 给带回去。
0: 对，
1: 285的诺惠，观众朋友，全网全渠道，如果有低于这个价格，一定考虑一个问题，是真的吗？因为如果再低于这个价格的话，它的这个真假就有待商榷了，甚至是不是灵宝的，我们东方购物一绝对新批次。二给到大家绝对是原装正品，德国原装进口来的，这一点您放心。东方购物已经卖诺惠合作了那么多年，甚至它的品牌创始人、它的老板 Frank 博士带领团队来过东方购物2次还是3次了，
0: 对
1: 不对？
0: 2、3次了。
1: 所以其实我们是它国内来说重要的一个平台和
0: 合作伙伴。
1: 所以观众朋友，叔叔阿姨们都比对过了，比来比去，哪里买诺惠最放心，价格更实惠？东方购物。所以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大组合全面热销当中，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中期干啊，我五期干，侬觉得差一百，谁赢嘛？就是讲
3: 买，买，
2: 是吗？
3: 哎，
2: 都有规模啊啥的。
3: 买，
2: 哎，
3: 面料老好的，到现在没规模过。阿拉亲家是天天一来来当活动，那不出去啊，才打了海，就怕心脏不好呀，就心脏这个泵力，我年纪老了，要叫啥个要补充这个泵力不够，伊拉年纪轻点嘛，我讲侬先预防起来，我哪怕到外头去旅游啊，两个小人一道去啊，亲家一道去啊，统统打好。像人家发糖一样的，一人就那个吃好吃，有力气，不像人家没力气啊。我已经74了，赚眼钞票做啥呢？怕啥用呢？对不啦？保保自噶嘛，保保伊拉，啊，希望伊拉好。
4: 他们也问我，你这么老，你像现在网上很便宜，我讲我不喜欢，看不上。这次我们就保，这个地方养生店啊，有辅酶 Q 十，
5: 其他的，
4: 一直推荐我便宜，他讲只有什么什么，就是进口的嘛，便宜。我讲对不起。这个东西不讲便宜，不讲贵，觉得对我好的就是好东西，所以我不买，我就买你们。我觉得这个确实介绍你们这个呢，我一直认准这个牌子，我就感觉到吃了很精神，感觉不到累，特别对我的心脏。说明人家讲你都74岁了，你这样，你看我讲像你小年轻都没像你那么好，与这个有关系，所以我非常信赖他。不但我自己吃，我周围的人介绍都有4个人去买了。
6: 我当时就觉得那一个夜里向有辰光困觉的辰光呢，等心里向心慌，那么就朋友介绍我，介绍我讲侬吃吃看搿只看啥，吃的蛮好的，那么我也就尝试了一下，看吃吃。觉得搿只物事真是很神奇的啦。告老侬东方购物有的活动老啥对伐？我也担心讲吃是勿会得放多啦，就是讲勿管那多多少少总归要囤点辣海，总归要备辣海，对伐？也呢。不对对，阿拉囡恩阿拉吃，阿拉女婿现在也跟我一道吃了。
7: 哦，就是现在搞的全家都在吃。
6: 哎，等于全家老公也吃，等于阿拉屋里向4个人侪吃了。
1: 好的，听见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其实现在这种情况在我们的身边越来越常见了。刚刚大刚老师还在跟我讲我化妆间的一个化妆师，对吧？
0: 对，
1: 他就有这种情况，就像刚刚阿姨说的，哦，晚上心里不舒服，
0: 心慌，还搂太太阳啊，
1: 心悸，对吧？或者是哎呦，这个感觉憋得慌，堵得慌，像压了块石头一样，这种情况其实大家都得警惕起来。
0: 当然，
1: 因为你要知道，一年当中有两个极端天气，一个是三九寒天，
0: 对，
1: 一个是三伏，就一年当中炙热的时候。
0: 是，
1: 你像我们现在这个时候，观众朋友，这两天很多叔叔阿姨说，这两天凉快了呀，你在家里舒服吗？虽然凉快了，但是你不憋吗？不闷吗？
0: 哎，
1: 对不对？
0: 因为你看，像这种情况就特别的多，像夏天，像高温天、高湿天，这种情况突然一下子，你可能你白天你的消耗就过大，KPL 卡过高，你在外面奔波劳碌了，然后你再消耗一下子，你不巧，这种情况真的，包括我们前段时间看到这个网红，对吧？很有名的，哎呦，每天工作很辛苦，然后呢都搞得很晚，然后呢又是长期的外卖，高油高糖的，这个吃了很多，还加上跑步，那这样一弄之后，心脏负担受不了了。
1: 是的，
0: 好吧，年纪轻，40几岁，对吧？
1: 是的，
0: 这个情况都很
1: 吓人。但是相反啊，你看看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包括一直选择诺惠的，刚刚那个阿姨说的，对吧？就是认准了这个，你坚持吃之后。感受很好，
0: 对。
1: 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说诺惠它不便宜，但是却销量遥遥领先？原因是什么？
0: 它不讲便宜不讲贵，这个东西它不讲便宜不讲贵。
1: 是的，
0: 对。
1: 但是什么？你是要用效果说话。
0: 对。
1: 你吃完之后你得有用，你让我感觉到哎。吃了比不吃强，对吧？
0: 对，
1: 吃了和不吃不一样。
0: 哎，
1: 所以呢，多花点钱，10块钱一粒儿，我也愿意去给他买单，也愿意消费。
0: 对，
1: 包括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的那些什么酒糕啊等等的，这个货架上诺惠买的人不少嘞，
0: 啊对啊，
1: 不少嘞，对吧？598块钱一瓶，大家照样去买。东方购物今天多少钱？我们今天是给到大家大组合单瓶核算下来300来块钱，300出头。
0: 是，
1: 如果是参与凑单活动的话，200多块钱买到的诺惠，给到大家的是满满的辅酶 Q 十，是核心的这样的一个酵素技术，
0: 对，
1: 更是一种踏实、靠谱、可靠的一个感觉啊！再给大家快速的看一下，我们说买这种东西，保健食品蓝帽子，大家一定要认准。我们今天保健食品蓝帽子有的，并且在这里可以告诉大家。有保健食品蓝帽子，且是全进口的辅酶 Q 十当中，辅酶 Q 十的含量，如果你看到还有比诺惠更高的，我们把这个组合退给你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我们今天每一粒的诺惠牌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45毫克，
0: 对，量。
1: 但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市面上5毫克、8毫克、10毫克的有没有？真的有，便不便宜？是真便宜。您吃吗？您要吗？每次你如果说一次只吃一粒的话，相当于扔块石头在大海里，没多少用的。你说我吃一把，我吃进去这一把，你说每天这一把负担大不大？你不光对你精神上的负担，对身体代谢、消化、吸收更是一种负担。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诺惠量是够的，是卡着蓝帽子的标准上限在做的。与此同时，我们今天还是安全的，因为有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认证，所以不是说那种什么，哎呀，随便来一个进口的，100毫克、200毫克。我说实话，针对欧美人群的很多东西，亚洲人群不一定合适的啊，不一定合适的。然后再来，我们今天既然有保健食品的蓝帽子，就有保健功能，增强免疫力，对不对？这个德国的酵素技术，这个是诺惠的核心技术，核心技术是人无我有，非常非常牛的。牛在什么程度？牛在什么地方？我们快速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1: 什么叫酵素技术？
0: 对，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到，因为我们的辅酶 Q 十啊，它是大分子脂溶性的这个物质，很难通过我们的小肠的这个水源环境。那怎么办呢？弗兰克博士带领他的团队，经过几十年的研究之后呢，他在外面啊，给它包裹了一层水溶性的包裹层，于是他就带着这个油啊，它能够顺利的通过你的小肠的水源环境进入到我们的体内去，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核心的酵素技术。那这个酵素技术非常直观，我们也可以在家里面你自己可以感受一下，
1: 自己回家
0: 做，对吧？都可以做。
1: 如果你会发现回家不溶于水的话，我们这个组合退给大家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
0: 哎，我们说哪怕是诺惠普通的它的辅酶 Q 十，你看水是水，油是油，哪怕搅拌半天它不能够融化，哎，那其实你的吸收就大打折扣了。那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把今天有酵素技术的辅酶 Q 十，来诺惠的辅酶 Q 十挤到水里面去，同样的也用啊这个筷子搅拌一下，大家可以看得到的。这个其实有没有用，有没有这个感觉，能不能融，大家一看就知道了。这个就是为什么大家每一次哪怕拿回家里自己去看，颜色变掉了，说明什么呢？融化了，溶解了。 就能够被我们的身体所吸收了。
1: 嗯，所以其实各位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啊，当你的身体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体内所蕴含的这些辅酶 Q 十的存量不停地在减少减少减少。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没有年轻的时候怎么怎么样了，想当年，哎，我曾经以前的时候等等，这些话在证明一个什么问题，证明着您的身体的细胞其实慢慢慢慢的在走向一个衰老的趋势。
0: 是，
1: 而辅酶 Q 十是干嘛的？它参与细胞的代谢，我们人每天都要代谢，新陈代谢，把旧的细胞要排出去，把新的细胞要重新在身体里边再生成出来，所以这种代谢辅酶 Q 十就是一个重要的辅酶，换句话说重要的酶介。那我们把辅酶 Q 十补进来，它不光，为什么我们一直说，哎，辅酶 Q 十和心脏搭嘎，其实心脏当中辅酶 Q 十的这个需要的量是所有的脏器里边至多的，
0: 对，
1: 所以大家才会觉得说，哦，不自然不自然把它和心脏搭在一起，它当然和心脏非常非常搭嘎，但是它和您的肾和您的肺和您的肝，其实您所有的脏器的合成运作它都需要辅酶 Q 十。
0: 嗯，
1: 这么重要的辅酶 Q 十，如果屏幕前的大家还没有补起来的话，在这里我们真诚的建议大家要补的，该吃的，
0: 是的，
1: 选择什么品牌，消费者选择比努力，这种东西一定是选择大于努力的，你再努力没有用，你天天吃坚持吃，但是你做错了选择，
0: 对，
1: 你反而其实在给身体，
0: 技术不好啦，
1: 对，你在是给身体添负担，选择大于努力，选择诺惠牌，观众朋友你看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东方购物哪个品牌现在卖得更好，卖得最好，诺惠，群众眼睛是雪亮的，当大家都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你说大家都不是傻子，大家都知道它贵，
0: 都是真金白银去买的呀。
1: 但是它的效果真的好，对不对？
0: 对呀，拿钱去买的
1: 呀。给大家看看我们在外面买诺惠多少钱啊？
0: 哪里有卖？九光有卖啊，八百伴呐、山姆啊都有卖的。这一盒60粒多少钱？598块钱。
1: 是的。
0: 好多人说不看价格，只要好我都买。
1: 是的。
0: 嗯，
1: 东方购物今天是让大家可以在参考价格的基础上，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诺惠牌的啊。外面10块钱一粒，东方购物小组合2瓶799不推荐，大组合更推荐。现在其实绝大多数观众朋友都在订大组合，观众朋友你看啊，大组合，
0: 哎，
1: 1、2、3、4、5、6、7，送的第七瓶也不是30粒的，送的第七瓶也是60粒的，到手7瓶60粒，专柜当中卖4100多，东方购物今天2397，单瓶只要342块钱。说实话，342块钱，你买普通品牌的进口的辅酶 Q 十都不一定买得到。你买今天300多买的是诺惠。
0: 嗯。
1: 与此同时，参与凑单活动，价格凑单成功之后，低至单瓶可以算到相当于285块钱。285块钱什么概念？稿就在这儿告诉大家，市场上如果你买到低于285的，考虑两个问题：第一，是否灵宝；第二，真假难辨。因为285了，已经是全渠道全通路。绝对地板价，贴着地板不可能，很难再做到更低了，观众朋友。所以今天280多块钱的诺惠牌，单粒儿核算下来4块多。
0: 对，4块多。
1: 原来一个人吃，叔叔一个人吃，哦，10块钱。
0: 10块钱。
1: 阿姨一个人吃，叔叔不舍得吃，给老婆吃吧，给老婆吃吧，上海人都疼老婆，对不对？来，阿姨一个人吃10块钱，今天叔叔阿姨两个人一起吃，10块钱都不到。对不对？原来一个人吃，现在两个人吃，没有任何的问题啊，观众朋友。但重要的是匕首素，把心放肚子里，都是新鲜批次，我们给到大家都是新鲜批次，而且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是需要您来拼手速，赶紧抢的啊！
0: 对，
1: 7瓶装今天2397元，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5: 那个呢，吃光了，吃光呢，我做啥搿瓶搿只空瓶留了哈呢？我怕我他买得来没叫勿一样，我要对比对比一样伐？
8: 不要买
5: 错它，哎，不要买错它。所以我哎，搿只就德国的诺惠牌辅酶 Q 十，哎，搿趟我有脑买了，一次我两个人分嘛，又是3瓶，葛末一样的，我心定了，对伐？我物事总归也有老百姓嘛，总归还怕物事买错它。阿拉现在我因为一只圈子里听听侪辣吃。
8: 那
5: 阿拉表妹个伊拉老板，伊讲阿拉老板讲老早辣吃嘞，因为阿拉表妹年纪岁比我小10岁嘞，所以搿趟拨我一讲嘛，伊也吃了，开始吃了，对伐？阿拉阿姨父母、阿拉朋友，乃末我再介绍阿拉弟媳妇阿弟侪辣吃。
9: 毕竟搿物事，我要买搿物事，我上秋情况，我都肯定要去比价的呀。这个平台好像这个价格比。
8: 谁数过呢？
9: 数过，数过，功课要做的，因为毕竟搿物事，我一旦吃了，我勿断了呀，我还常吃的呀。
8: 对对对，
9: 我吃了大概有的半年有了嘛。我阿拉人到中年了嘛，人到中年就会各种各样的生理迹象会表现出来的。侬勿要等到啥，侬有的毛病出来了， 搿就一我要对我自家负责，哎我要对爸爸妈妈负责，我身体好了才好去陪伴伊拉，才好陪伊拉出去啊，帮伊拉做啥做啥，
10: 老开心的，
9: 对吧？哎呦，我要对阿拉小人负责，我身体不好了，小人哪能办？
10: 哪能会得去阿拉搿只闹会啦？
9: 我超看到帖子辣盖放直播呀，伊讲到搿只物事，搿好像是德国的。我就不是说要相信进口的东西，我觉得产地

0: 来源地非常重要。这个来源地我觉得不错，而且个成本比较高，
1: 我一来就够了。
0: 这个能够想啊，
1: 我听到你个讲个算是美好。
2: 我长辈就是胸闷，气透不过来，然后就嗓门可能就卡住一样的，然后你自己呢，自己搭脉搏，搭着出来的，咚咚咚咚跳，然后停一会，咚咚咚咚跳就停一会，就是喘气，喘气很难过的。
3: 那后来这种情况多吗？
2: 我觉得好像现在体质好了，后来我就从今以后脚部就再也不发了，因为脚部很容易发的，特别是容易感没有了，
3: 是吧？
2: 早晨一粒，晚上一粒，我自己调整的，我很爱这个，觉得我抵抗力很好，所以呢，我现在呢，我也介绍了五六个我们老同事啊，我就吃了以后，因为他们不舒服，我就送这个东西给他们，
4: 没有明显的衰老，
5: 不忘，
4: 这就是
5: 不忘后退，对我们
4: 没有明显，对我们这些
5: 老年人来说，你不退化就是好事，
4: 进步。
6: 对对对，
4: 其实就是能够保持原状，
6: 不退则进，
4: 不退则进。对，我姐姐也在吃，
5: 她妹妹也在吃，还有我们的邻居，
3: 是吗？
5: 都在吃，
6: 都是你们介绍的吗？
4: 是的，她说你吃的这个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我说我觉得还可以，
6: 是吧？
4: 然后她说那你帮我买一点，就是
5: 她现在
4: 不光能自理
6: 啊，
5: 还能照顾
4: 我们
5: 一大家子六个人。
6: 是吧？
4: 对，
6: 那
4: 我和女儿他们一家住在一起，他们住在我家
6: 啊，
4: 所以平时的生活起居这些，都是我们两个的。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得及。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那对于一些上了年纪的中老年男性朋友来说呢，可能每天啊这个小便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些或多或少的一些困难啊。年纪大了之后呢，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困扰。那么大家都知道番茄红素啊，这也是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产品啊，也是存在于大自然界当中。那今天宣泰啊上市的国资企业为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番茄红素的提取物，含量更高，技术呢有独有的专利技术，所以呢，喜欢的朋友今天是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邱老师，先来问个好。
1: 啊，观众朋友大家好啊。其实，在开场之前，我跟大家说一件就真实的事。前两天因为我晚上工作比较晚嘛，到家大概十点多，我先生把我送到家的时候，然后我们家有一个90岁的老爷子啊，然后就开始有问题了。哦，不行不行，我憋死了。哦，那我们那么晚回家之后，把他送到医院，然后去检查，因为尿不出来，尿不出来之后只能去插管，插完管排出来的尿就像米汤色一样，然后医生一看就说啊，这个不行，他那个严重感染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排尿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那为什么上了年纪之后，当我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居然跟我们的排尿也会有关系？其实在我们的那个身体上面没有一个构件它是多余的，也没有一个构件是不需要身体的免疫力去保护的。所以当这个保护力弱的时候，你会发现本身我们应该是清澈的，对吧？淡黄色的那个尿液是身体一轮代谢下来的废物可以排出去，那么这些废物如果不排出去，它首先影响的在哪里？可能就是我们的膀胱。那么再接下来可能顺着尿道就到了肾，有对我们的肾脏有影响。所以我想我们家老爷子也是这样，他但凡自己能憋得住，晚上十一点了，他不可能着着急急的再要让我们辛苦了一天的那个家里面的人去到医院，对吧？他正是因为实在是憋不住难受了，他才会有这样的需求。而我自己也反思，就是说这个情况也不是说他今天突然之间有的，对吧？他前期我记得我们家老爷子很有意思，每天常护犬来的时候，或者说阿姨来的时候，他一定要求他到下面给他买两个番茄。他每次每天都要吃两个番茄。但是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我查了一下，其实一个生番茄当中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只有0.01毫克。就大家有这个健康意识，
0: 对，
1: 但是没有正确的健康知识。所以我们今天我看到了这样一款产品，看到它里面的含量，包括它的技术，我就非常的心动。
0: 是，
1: 所以我相信有很多电视机前跟我们家老爷子一样的，比如说70-80岁那个90岁以上的这些老人家们啊，或者我们年纪再轻一点，对吧？这些人群，但凡你在小便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不像年轻时候的那种尿尿的感觉了，
0: 对，
1: 有那种分叉呀，
0: 是
1: 滴滴答答呀。或者说就像他尿不出来，对吧？你就要从免疫力上面去考量了。有可能我们缺失了对我们这个腺体的这些保护力。
0: 是，这个邱老师说的两点，我觉得其实可以总结一下。第一点就是年纪越大，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概率相对来说会越高一些，
1: 对，
0: 对吧？年纪越大，因为他本身身体机能的一个下降。那第二点，其实咱们不管是年纪大的朋友，还是我们家人朋友，哎，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有这样的意识，不然他不会自己去买番茄吃，
1: 是的，
0: 对吧？所以番茄红素对于大家来说，其实真是一个好东西。那么再来，我们说到了本身的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大家可以看到的是，这个其实是我们讲到日积月累它所形成的这个过程。
1: 其实我们在科普这个知识的时候，也是让大家知道我们正常的情况是怎样的。当我们身体缺乏免疫力保护的时候，它慢慢慢慢的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生怎样的演变？我们当然不希望到了这个时候来帮大家做那个，就是这不是我们可以做的，这一定是到正规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去解决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去对应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正常的腺体，它就应该是一个毛利斯大小，对吧？所以它不会去压迫我们的那个尿道，
0: 是
1: 不会让我们的排尿出现问题，对吧？当它的腺体慢慢变成一个鸡蛋大小的时候，啊，到后面像我们家那个老爷子，有可能它就是一个鸭蛋大小了，
0: 对
1: 吧？
0: 啊，
1: 那完全挤压了它正常通道，那带来的不光是尿不出来，你想一想，那个尿为什么变成像米汤一样的颜色？然后那个医生一看到，因为他擦了那个尿管之后，有那个袋子里面，一看到这个颜色，医生第一个说就是感染，所以这个你想。本来就是身体要排出去的那个废水，对吧？你排不出去，你堆积在这些部位，它不会只在那个地方的呀。 所以我们说这个免疫力的保护大家要有意识，不能只停留在以前我们说的免疫防御上面。对于我们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包括我们细胞内部的免疫力的保护，我们这个意识更要上升一层。
0: 所以啊，大家说不要等到真的像您家老爷子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到什么叫提前的来进行一个干预，对吧？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首先我们今天构成其实蛮丰富的啊，有小组合两盒装的，也有大组合六盒装的啊。
1: 对。
0: 好，建议大家如果常吃的话呢，还不妨是选择一个大组合，因为性价比更高。好，首先看一下这个盒身包装，第一个我们是正规保健食品，
1: 对，
0: 有蓝帽子的一个标识。第二点，我们再来看宣泰，本身就是一家上市的国资企业，品质更有保证。第三点，看好了，番茄红葡萄籽提取物。这里面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里面，看好，它就有番茄红以及葡萄籽的提取物。
1: 对，是的，而且我们的含量非常高。我们今天的这个番茄红是从天然的番茄里面去提取的，不是化学合成的。
0: 是，
1: 所以我们这里面的结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0: 对，
1: 这里我专门打了一下，大家可能看不太懂。就我们很多时候的这个结构不是这种长链式的，一连串的排，而且我们是全反式的。你要知道，一个就是天然番茄当中它都是全反式的，但是经过光照12个小时之后，它会变成顺式的。因为一旦变成这个状态，你就没法在身体里面保护我们了。那么还有就是为什么是这样长条排，它里面有40个碳56个氢。所以这一些都是可以给到我们身体去那些综合那些活跃的物质。
0: 是，
1: 所以它是不是像一个那个长墙一样，给你挡着那些可能去伤害我们的物质。所以正是它有这样的一个全反式的这个结构，才能在我们身体里面起作用。
0: 是，
1: 而我们今天的番茄红素就是这样的结构。
0: 对，
1: 所以我们不能说吃那个番茄红素就停留在我吃番茄就可以了，你要考虑一下你的番茄里面含有多少含量，这些含量有没有被那个转化掉。同时进入身体之后，它会不会遭受到我们的胃酸和我们身体的一些酸性物质的一个破坏，都是我们要考量的。
0: 是的。好，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既然是保健食品，我们又拿到了蓝帽子的一个标识认证啊。我们这里还有写到的是保健功能啊，本品经过了实验之后呢，具有来增强免疫力以及好，我们看到增强免疫力和保健功能。
1: 对，
0: 对吧？
1: 就是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啊。
0: 是，所以，但是大家会说，但它的含量是多少呢？看好，我给大家来念一下。我们今天的含量是每百克当中，番茄红素是2克，原花青素是达到了7克。
1: 对，所以我们折算一下，每粒当中我们的番茄红素是13.5克。2克。
0: 对，
1: 13.2克。
0: 13.2克，所以。
1: 13.2毫克。
0: 是，然后再来啊，大家会说，那既然是含量高了，那到底能不能被我们人体所吸收，这一点其实也很重要的。
1: 我们有一项专门的技术，这个技术叫蒸溶技术，在这里也给大家看两个我们同时放进去的实验
0: 啊。
1: 大家会发现啊，就番茄汁你打完之后，是不是也是像我这边一样，它慢慢会分层慢慢会沉淀，它不会和水融在一起。而我们今天的番茄红素在潘老师手上这一瓶啊，和水是完全融在一起，所以它的专门有对于它吸收方面的一些实验数据，这些数据也是它有专门的专利依据的，
0: 有专利号的啊，有专利依据的啊。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拿到我手里的这一瓶，其实同样的时间放进去，
1: 是的，
0: 然后差不多它的这个时间静置的时间也差不多，对吧？好，那最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几乎你分不出哪里是番茄红素，哪里是水，
1: 是，
0: 对吧？完全是融在了一起。
1: 对，
0: 而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我们的增溶技术。
1: 对，大家都知道番茄是脂溶性的，番茄要油里面煸一煸吃才有用，但是你知道油煸之后
0: 啊，
1: 经过了热和那个氧的那个破坏，你本来在一个番茄里面只有0.01毫克的番茄红素，
0: 是
1: 也消失殆尽了
0: 啊。
1: 但是因为我们的蒸溶技术，我们不再用油去炒它，不会让氧和热还有酸去破坏它，它完全可以在水里面，然后我们身体就可以增加身体吸收率了。
0: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图状的一个形式啊，比如说红线是代表着水溶番茄红素，
1: 对，
0: 蓝线是代表未增溶的番茄红素的样品。同样的时间，大概在24小时之内，你可以看到它本身的不同番茄红素的吸收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所以结论是什么？来，吸收率提升至普通番茄红素的34.8倍。
1: 对
0: 啊，这个是它有，因为有一项专利的增溶技术，所以效果才如此的明显，对吧？
1: 是的。
0: 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其实对于大家来说，番茄红素非常重要。
1: 是。
0: 而且就像邱老师刚才举这个例子，为啥他会想到去吃生的番茄或者熟的番茄？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但是一粒当中所含的番茄红素，一颗当中番茄红素还真的叫微乎其微，
1: 是0.01毫克。
0: 但是我们今天是经过了一个专门的数据来源，看好了，一粒当中 相当于差不多是达到180克的番茄。
1: 对，所以我们要的是这里面足够的营养成分，然后这个成分要有足够的能力突破我们身体的一道道的那个环节，
0: 是
1: 能够到它该去的部位，对我们身体的免疫力起到保护作用。
0: 对，
1: 所以我很有意思啊，就我们家老爷子每天两个番茄，雷打不动，吃完之后发生这个事之后，我先生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这样想，我每天都吃两个番茄，说明番茄没有用啊。他这么想的，你知道吗？那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爸已经90岁以上了，他每天身体各个脏器在衰退的速度，和你这个两个番茄给到的营养支持能对等吗？不是说番茄没用，
0: 这个，
1: 而是这个番茄当中的营养的量你跟不上。
0: 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呢？咱们都知道欧米伽三，在存在于深海鱼油当中，但是你要经常，你哪怕经常特别爱吃海鲜、爱吃深海鱼类的朋友，你可能也会发现，哎，我这里面一条鱼当中所含的欧米伽三和我这一个鱼油胶囊所含的欧米伽三的含量，那是完全不对等的。
1: 对，
0: 好吧，一样道理。好，看好，今天我们这一盒当中是有30粒，
1: 对，
0: 建议大家是每天可以吃2粒，
1: 2粒，
0: 哎，每次吃一粒，
1: 每天两次，每次1粒 啊。
0: 然后是这样的啊，它的颜色啊，你看它也是这样的一个像番茄的这样的一个颜色。
1: 是的，
0: 你看，对吧？每天其实随餐吃也可以，对吧？我们说。不随餐吃也没
1: 问题。我们里面浓度非常高，而且我们考虑到对它的保护，大家看到吧，我们用到的是双铝箔状态，双铝箔啊，这种铝箔状态就不是那种透明的水泡眼的那种铝箔，你还是被会被光那个照到的，我们是双铝箔，所以这种包装状态对于它的保护也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的。
0: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像这样，而且它很便携，你出去旅行啊，
1: 带一板就可以了。
0: 外出的时候、出差的时候啊等等，其实带一板、带两板都可以，好不好？然后再来，其实像这样的产品在目前市面当中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基本上也可以去查一查它的价格。来，这一盒在目前你能看到的价格大概在700多一盒，
1: 是的，
0: 所以门市价格两盒差不多在1438，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体验价格两盒699，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其实像这种产品要提前来进行未雨绸缪嘛，
1: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情况就是很多的男性朋友久坐也会带来这个问题，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时候身体的那个腺体的那个保护啊，免疫力这一块可能需要更早的去介入，
0: 是
1: 不能等到像我们家老爷子90岁发现这个问题你再去想有点慢，
0: 是，
1: 所以今天还是给到大家更好的力度，
0: 长期的精准的一个保养。今天六盒装的价格呢是2716直降到手价格是1598，六盒算下来单盒啊266，
1: 对
0: 吧，每一粒的价格是8.87块，
1: 是的，
0: 当然各位也可以参加活动，所以看到这里这个产品应该是今年是全新品的第一次亮相，
1: 对，
0: 番茄红素，我觉得精准的保养也好，日常的养护也好，对我们身体的，因为它本身就是蓝帽子产品，
1: 是的，
0: 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就写在上面，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喜欢不能错过今天的产品，东京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守护生命线，从微循环到番茄红素的健康答案，它是家里的顶梁柱，是职场的奋斗者，但快节奏的生活、久坐的压力、不规律的作息正悄悄透支着他的身体，尤其是那个被称为男人生命线的地方，前列腺尿频、尿急、夜尿增多，甚至排尿无力，会阴部隐隐坠胀，这些难以言说的困扰正在成为无数中年男性的难言之隐。数据显示，超过半数的中年男性都曾遭遇过前列腺问题的困扰。前列腺问题究竟从何而来？微循环就是人体最小血管里的血液流动，它像一张精密的灌溉网，为每一个细胞输送氧气和营养。久坐、饮酒、精神压力会让前列腺长期处于充血状态，导致这张灌溉网堵塞，血流不畅。这就是医学上所说的前列腺微循环障碍。微循环不畅最直接的后果是组织缺血缺氧，细胞因饥饿而受损坏死，这些坏死的组织会成为钙盐沉积的温床，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前列腺钙化灶。更麻烦的是，钙化灶一旦形成，又会反过来压迫血管，进一步加重微循环障碍，一个恶性循环就此形成，最终表现为排尿异常，比如尿频、尿急、尿不尽、盆腔疼痛。这就是前列腺疾病难以根治的深层根源。那么我们该如何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守护好前列腺的健康呢？答案或许就藏在一颗普通的番茄里。从番茄中提取的番茄红素 是一种天然的肋骨萝卜素。科学研究发现，它具有一个独特的天赋靶向性，它在人体内并非均匀分布，而是主要富集在睾丸和前列腺组织中，其浓度可达血液中的10倍以上，清除有害自由基的能力是维生素 E 的100倍。在前列腺这个战场上，番茄红素能精准对抗氧化损伤，保护和修复受损的微血管，从而从根本上改善前列腺的微循环，打断那个致命的恶性循环。流行病学研究发现，血液中番茄红素含量高的男性，患前列腺问题的概率显著更低。从关注微循环开始，让番茄红素为你赋能，为健康加油，让生命更精彩。
3: 大家看一下第一条，延缓衰老，因为这个番茄红素可以砍自由基，防止我们的细胞老化。那就是相当于你看，我们如果是铁放在空气里边也是容易老化的，那这个番茄呢确实可以抗这个老化。看一下第二条啊，我们这个番茄红素呢，它被称为男性前列腺的保护神。在我们男性的这个前列腺，我们男性的肾上腺还有睾丸里边呢，都含很多的番茄红素。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这个番茄红素会下降啊，而且很多前列腺的疾病呢都跟这个番茄红素下降有关。你像地中海沿岸的人，他们很少得前列腺疾病，这就因为他们吃番茄呢比较多，所以它被称为男性前列腺的保护神。我们看一下第三点啊，不光是男性吃好，女性吃也非常好。为什么呢？就是女性的乳腺、子宫还有卵巢里边含的这个番茄。

0: 个红字。哦，
1: 那您首先给我们讲一讲这个番茄红素对于我们身体而言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0: 你看啊，它可以调控我们人体细胞上的 DNA。
1: 那既然它这个红色是入心的，对吧？
0: 那么我们这个番茄红素呢，就抑制这个血管内皮细胞膜上脂蛋白来氧化的作用，所以呢，就是说使这个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降低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它有助于这个胆固醇代谢出去，所以对我们的健康是不是特别好？
2: 轩泰番茄红素小红片，只为更好的你。番茄红加葡萄籽提取物双植物精粹，每片含番茄红素13.2毫克，原花青素46.2毫克，每日小红片相伴，提高免疫力，只为遇见更好的自己。轩泰番茄红素小红片，勇往直前，活力在线。
3: 刚才在那一趴开场的时候，那个邱老师说了一个故事，我叫我讲一个事儿啊。就前两天我问一个朋友说，如果你给你自己的家人，特别是家中的男性朋友，只选一款啊，对于男性呵护健康的产品，你会选什么？他马上脱口而出啊，番茄红素。哎，我觉得其实这样的一种保健意识其实是蛮深入人心的，
4: 对
3: 吧？男性的健康，有的人说哎呦因为压力也大，但是呢往往作为里里外外忙进忙出家中顶梁柱，可能对于自身的一些健康的隐患还没有太上心思，
4: 对
3: 吧？所以我们说其实男性，那比如说像开车，我们一开可能上班路途上下班，像我的话就差不多要一个多小时，
4: 是的，
3: 对吧？然后再来就比如说在家中久坐的时间也比较长，伏案洗漱啊，或者是看看打打游戏啊，或者是看看电脑啊，看看电视啊，坐沙发上的时间蛮长的，所以这种久坐对于男性的健康来说其实是不太有利的。
4: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啊，就是大家的问题是老早就已经感觉到了，
3: 对，
4: 但是我们能介入的方法和知识的储备可能是不够的，就像刚才大家都知道番茄红素好，但是往往想到番茄红素好就是我点一个番茄炒鸡蛋，我每天吃两个番茄，吃的方法烹饪的方法该怎么样，但是从来没有人从我们是否能真正从这个食物当中能拿到多少有用的番茄红素当中去考量。所以轩泰作为一家非常专业的企业，它对于我们的那个番茄红素的这个产品，第一个它选用的原料是天然的番茄，不是合成的，所以我们是天然番茄的全反式结构。
3: 对，
4: 然后第二个它有自己专门的专利，就是蒸溶技术，让我们本来要通过油炒的番茄红和我们那个脂溶性的番茄红素变成了我们更容易被身体接受的溶解速度。
3: 是，
4: 所以这样的番茄红素我们才能确定我们吃这一粒能吃到多少量，这一粒它到身体里面的吸收率是怎样的，一系列的数据都给大家看了。
3: 是，
4: 所以现在如果您也有这样，不光是男性啊，我觉得女性也是，就以前我们的保护力都是说考虑我们免疫力的保护是在我们体外的啊，外界物质攻击你啊或者怎样的，但是现在我们对于免疫力的保护要到我们的细胞层面，所以看看我们的番茄红素它像不像一个城墙，一长串的这个结构提供有40个碳56个氢，每一个就像一个抓手在帮你抵御，在帮你抵御我们身体的这些问题，对吧？所以为什么大家知道吃番茄红素对我们身体的免疫力有好处，这个好处在于我们今天能给到大家更确定的量和更好的被身体吸收的这个技术。
3: 是的，然后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对吧？你看看我们平时在白天上厕所的时候，夜晚上厕所的时候，有的人说了，我夜晚上厕所可不止一次两次啊，
4: 对的，
3: 半夜里面可能会有更多次的去频繁的上厕所，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对吧？大家可以对照一下，看看有没有这种，对吧？各种的这种情况，其实已经身体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就给你发出了警示。
4: 哎，我们是通过这些来看自己身体的那个内部到了什么一个程度，
3: 是，
4: 所以我们有一句口号，就是让你找到年轻时候尿尿的感觉。
3: 对，
4: 虽然这句话好像比较通俗，但是也是这样，就是我们身体，比如说吃饭，你要有那个通过你的胃口可以知道你的免疫力强不强，对吧？您那个运动，知道自己的身体的那个肌肉耐受力，知道自己免疫力强不强。那么我们身体还有很多的腺体，像女性的乳腺，对吧？卵巢，男性的前列腺，其实它也在为我们身体工作，它也需要保护。而我们今天的这份免疫力就是在保护这些腺体，
3: 是
4: 让它可以为我们持续的正常的工作。
3: 对，
4: 所以今天但凡有一些刚才说的这些状态，您可以来尝试一下。
3: 还真是，而且是及早的来进行一个很好的我干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蓝帽子的一个保健食品获得了蓝帽子的批文，然后再来看到的是我们叫番茄红 葡萄籽提取物，
4: 对，番茄红素里面还有葡萄籽、哎、精华、花青素。
3: 看它的原料啊，看好了、嗯，它的原料里面就是番茄红以及葡萄籽提取物。
4: 对，
3: 原料是非常干净的。
4: 是的，
3: 而且原料当中，你看啊，它这两样分别有多少含量？给大家看一下啊、嗯，每百克当中含番茄红素是达到两克，
4: 对，
3: 原花青素达到七克。
4: 对，
3: 换算一下，差不多每一粒，看好了、嗯，来，每一粒当中我们含番茄红素是13.2毫克，嗯，原花青素是达到了46.2毫克，
4: 对，是的，所以这个精准的量就是让你每一粒都不白吃，嗯，每一粒吃完之后，通过我们的蒸笼技术，它的吸收率也是可达到一个很好的程度。
3: 想象一下，我平时要吃这么多颗番茄，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4: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就像我家老爷子，两个番茄每天一定会吃的，对吧？嗯，但为什么达不到他想要的预期结果、哎、
3: 那大家会说、嗯、那我一个量够了，但是我到底能不能被自己身体所吸收所接纳啊、嗯、这个问题要打一个问号了。
4: 对，
3: 那这瓶水其实我们也放了很长时间了，
4: 对，
3: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底部、哎、底部是我们的，
4: 这就普通的番茄红素、哎、所以你看它就是那种颗粒状、哎、它没法那个溶解、啊、而且没法跟水混在一起、啊、其实这个情况家里的番茄汁榨完之后也是这个样子，
3: 也是像沉底儿，
4: 一开始你可能是哎看上去很浓的，嗯，然后时间一久水是水，番茄下面的那个哎
3: 来扎，但是我们今天有了增溶技术、嗯、我不管去怎么倒，我不管再
4: 我们都没晃没摇、啊、它就一直这样，
3: 对，多长时间，因为它有了很好的增溶技术，也是有的，也是它的专利技术、嗯、
4: 对，
3: 所以它是完全跟这个瓶子完全融在一起了，
4: 对，
3: 跟这个水完全融在一起了、嗯、这样的好处其实也是显而易见、
4: 那当然，因为它有更好的一个蒸笼技术之后、嗯、我们身体的吸收率同样也得到了一个提升，而这些我们在专利在我们的那个很多的技术报告上面都有明确的数值表示、啊、
3: 是，给大家来看一下、嗯、我们今天的这个检测下来、嗯、来增溶技术，所以是达到了普通番茄红素的34.8倍，专利号都在这里，对吧、嗯、同样的时间放进去之后，就是水溶番茄红素入血浓度显著提高
4: 啊，
3: 所以它的这个增溶技术能够很好的让我们的吸收效果大为的提升，
4: 是的，
3: 所以像这一盒今天是这样的啊，明显是大组合，几乎都是买大组合、嗯、
4: 那当然，
3: 对吧，
4: 因为我们确实很多男性朋友的这个问题困扰的已经很多年了、
3: 嗯、对，
4: 也从来没有从那个免疫力角度去考虑对身体的这个保护、嗯、
3: 是，
4: 今天我们这个无论是技术原料含量都已经到位了，那接下来大家就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改变一种方式来吃番茄啊，
3: 正反两面都是铝箔包装，
4: 不是说我单面，完全隔氧隔热、啊、隔光，对酸和碱，因为番茄红素是怕酸的，在酸性环境当中特别容易破坏，嗯，所以那时候有句话，就是一个番茄如果在外面暴露12个小时的光照，它里面的番茄红素消失殆尽，
3: 是，
4: 而你吃的平时的这个生番茄，嗯，里面的番茄红素大概只有0.01毫克，
3: 哎，所以看好了，我们今天这一盒当中是有30粒，嗯，30颗，每天吃2颗就可以了啊，
4: 是的，
3: 然后你像这样的双铝箔包装呢，也不用担心它的氧化呀、嗯、各种问题，出去携带也非常方便，
4: 对，
3: 出去10天半个月，我就直接把外面合成包装拆掉，
4: 是
3: 带这1板2板都可以，好不好、嗯、这一盒门店价格差不多达到700多一盒，
4: 对，
3: 两盒今天才699，
4: 是、啊、
3: 对吧，两盒抵不过外面一盒的价格、嗯、这是我们一个体验价，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大组合，那就是6盒，
4: 对，
3: 6盒装今天才1598，6盒每颗算下才200多块钱。
4: 我跟大家说啊，因为番茄红素在市面上产品就良莠不齐的，嗯，我们公认的比如说从以色列过来的那个番茄红素特别好的、嗯、这个番茄红素价格是多少？700多块啊，我们在我们那个圈子里面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嗯、所以我可以说现在我们国内的宣泰这一款番茄红素也已经非常好的领先我们国外的这些技术了，嗯，能做到蒸笼技术，拥有专利，而且一直维持这种状态的番茄红素，今天你这个价格大组合才200多块，
3: 是，
4: 所以像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你好的番茄红素当中真的是非常良心的那个价格了，哎，
3: 每盒200多元、嗯、好吧，所以建议大家一定是优先选择大组合，而且还可以跟家人分享、嗯、比如说父亲啊，对吧，
4: 对，
3: 长辈啊等等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99000。
5: 各位看，这是一个水龙头，我们都很熟悉啊，每家每户都有，如果坏了我们可以方便的去随时换一个，但是呢在我们男性体内有一个器官也像它一样很重要，帮我们去控制所谓的水流，那就是我们的前列腺。
6: 膀胱的下面又包绕着我们整个男性尿道的第一段，嗯，所以呢它还有一定的控尿的功能，嗯，男性 因为它前列腺的上面有一个内括约节，下面有一个外括约节，所以男性一般的话有尿失禁的人是很少见的。
7: 哦，
6: 但是有一些疾病把前列腺拿掉了，那么很多人排尿的话很通畅，但是呢控尿力量要差一些。
5: 这下明白了为什么这么重要，是我们的生命线了哈。
8: 守护生命线，从微循环到番茄红素的健康答案，它是家里的顶梁柱，是职场的奋斗者。但快节奏的生活、久坐的压力、不规律的作息，正悄悄透支着他的身体，尤其是那个被称为男人生命线的地方——前列腺，尿频、尿急、夜尿增多，甚至排尿无力，会阴部隐隐坠胀。这些难以言说的困扰，正在成为无数中年男性的难言之隐。数据显示，超过半数的中年男性都曾遭遇过前列腺问题的困扰。前列腺问题究竟从何而来？微循环就是人体最小血管里的血液流动，它像一张精密的灌溉网，为每一个细胞输送氧气和营养。久坐、饮酒、精神压力会让前列腺长期处于充血状态，导致这张灌溉。
3: 其实大家有这样的一种感同身受，比如说今天的这段时间一直比较疲劳、疲惫，大家说在比如说你上厕所的时候，总归会有一点力不从心、啊，这个叫力不从心，对吧？然后或者是压力比较大的时候，频繁的晚上起夜，
4: 是的，
3: 对吧？然后因为比如说久坐办公室啊，上班一族朝九晚五啊，然后下班的时候还比如说开车也是久坐，对吧？你沙发上也是久坐很长时间，在床上也坐了很长时间，等等等等，各种情况其实都是一种压迫，都是一种伤害。
4: 哎，对，而且还有一些呢，它确实跟我们的生理年龄是有关系的。到了一定的年龄，你自身的免疫力就开始衰退了。免疫力低下之后，我们各个方面的保护力都在减少。那么也不排除我们身体的各种腺体，包括男性的前列腺、女性的乳腺和我们的卵巢，这些腺体它时时刻刻在工作，时时刻刻也有很多危害它的物质产生。所以很多时候大家一旦发生问题，脑子里面都有意识，有那个常规的保护方式，比如说啊，那个多吃点番茄，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只是这个概念上面，我们要实打实的给到身体真正的含量足够而且能被身体接受的营养支持。所以今天我觉得轩泰的番茄红那个这个产品，它不光是让大家有这个意识要去吃，更是它通过它的技术，蒸溶技术和它确切的保护我们番茄红素不变成顺势结构的这些技术，让我们身体能拿到真正的保护力。
3: 对，所以大家会说呢，其实像这样的一个产品在市面当中，大家说怎么来选择，想给家人去挑一款好的番茄红素的提取物的产品，
4: 对，
3: 第一点我觉得你得看品牌。
4: 是啊，
3: 我们今天是上海国资上市的药企，对吧？品质是有保证的，而且包括像上海市企业技术中心啊、研发中心啊、61项专利技术啊等等，一会儿回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品牌是有保证，
4: 对，
3: 第二个东方购物做像这种产品已经是做了20多年的时间，
4: 是的，
3: 对吧？这个平台的公信力放在这里，我们对于啊入驻到我们这里来的品牌商家都有每年的严格挑选，都会抽检，我们自己也会保证自己的品牌。第三点，你得看它实际的配料，包括它的主要原料是什么。然后我们今天这款番茄红素的主要原料就两种，
4: 对，
3: 对吧？一个是番茄红素，一个是葡萄籽提取物，
4: 对，
3: 对吧？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我虽然是有了，但是我的含量够不够呢？来看好，我们今天在盒身上标注的是每百克当中含有番茄红素是2克，原花青素是达到了7克。
4: 对，
3: 清楚啊，很清楚的啊。好，实际上我们抽检结果显示，看好，番茄红素的标注含量是2克，但是实际抽检结果是达到2.82克。然后再来，原花青素标注是7克，我们实际抽检结果是8.13克。
4: 对，是的，关键是含量有了，我们还有就是专门的蒸溶技术。因为通过好的技术，才能让我们身体实打实的拿到这些营养成分，在我们身体里面可以开展它相应的工作。
3: 是。
4: 所以今天我们的番茄红素跟我们的平时的番茄，或市面上还需要脂溶性那个方式来那个获取的番茄，已经不是上升一个台阶了。
3: 对，
4: 所以这样的番茄红素，我们现之前有大把的人已经吃过了。现在您看到，您结合自己的身体，需不需要这份保护？ 如果需要，您可以来尝试。
3: 对，
4: 尝试完了之后，我相信你对今天的这一个购买，一定不会后悔。
3: 拿在我手里这两个瓶子，对吧？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瓶子几乎还是透明的。
4: 对，
3: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沉淀物就是我们的番茄红素的提取物，已经放了有20多分钟、30分钟的时间了，还是依然的没有被
4: 充分的溶解。我们没有做任何去摇一摇或者去干预它，它就是一直放在桌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技术。
3: 这是咱们今天增溶技术之后的番茄红素。
4: 对，是的，
3: 对吧？你可以看到是完全充满了整个瓶子。
4: 是8个小时里面，它居然没有一点的沉淀，完全和水融在一起，
3: 它也没有颜色的渐变呀、没有分层啊等等，完全就是从上到下，你看到它是统一的，
4: 对，
3: 这种颜色，
4: 这
3: 就是增溶技术的。
4: 是的，
3: 那大家会说增溶技术的好处是什么？哎，你既然吃一颗番茄红素，你是不是要讲究它的吸收效果？
4: 对，所以我们别的不说，就是我们的吸收率就已经在这里摆着了，34.8%，对吧？包括我们里面的含量。天然的这个含量达到180颗番茄，这都是有过相应的那个实验数据的、
3: 实验数据，是。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品牌啊，我们是上海国资上市药企品质保障，有这么多的荣誉，
4: 对吧？
3: 国资上市药企等等获得了各项生产基地啊、FDA 啊、GMP 啊认证啊等等制剂技术。等等等等，所以它的品质品牌是口碑非常好的。
4: 是的。
3: 然后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产品它本身的一些实验数据，那我们就以这个实验数据来说话。
4: 对，他们专门有一项专于针对免疫力的实验数据，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面免疫细胞有一个叫 NK 细胞，对吧？这个 NK 细胞在身体里的免疫力是专门针对我们发生就是变坏的细胞。这些变坏的细胞，你看它的实验是这样啊，这一个正常细胞。让一个变坏的细胞去那个接触它，接触完了之后，然后经过实验发现，哎，你看这个变坏的细胞被我们的免疫细胞给干掉了，变小了，对吧？所以这个经过这样的动物实验，它才能拿到增强免疫力的保健。
3: 就好比像咱们两个人在打擂台，
4: 对
3: 吧？一个是轻量级选手，一个是重量级选手，原本可能旗鼓相当，但是慢慢我们重量级选手一下子就把轻量的选手给干倒了。
4: 是的，没错，
3: 这说明什么？那就是我们说好的东西占了上风，对吧？所以好产品其实我觉得应该跟家人跟朋友，对吧，来进行分享，特别是我们的爸爸，
4: 是，
3: 那我们包括妈妈也是，
4: 对，女性朋友其实也是，
3: 因为这款产品它蓝帽子标识，它讲的保健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
4: 对，是
3: 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我觉得免疫力这个东西，每个人人都得有啊，
4: 是的，而且我们的免疫力不光是在外部，我们身体内部，我们的细胞腺体，它都需要免疫的保护啊。
3: 两盒装今天是699，但是很多人都定了是大组合6盒装，你按照699这个价格乘以3。合数上变成6倍，价格应该是在2100块钱。
4: 是的，
3: 我们今天是1598，算下来单盒装是266.3元，每一片是8.87元，好吧？每天两片，每天16块钱左右，对于自己身体的养护，
4: 是的，
3: 我觉得很有必要，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021-511-9900。
5: 各位看，这是一个水龙头，我们都很熟悉啊，每家每户都有。如果坏了，我们可以方便的去随时换一个。但是呢，在我们男性体内有一个器官，也像它一样很重要，帮我们去控制所谓的水流，那就是我们的前列腺。
6: 膀胱的下面，又包绕着我们整个男性尿道的第一段。所以呢，它还有一定的控尿的功能。男性。因为它前列腺的上面有一个内括约肌，下面有一个外括约肌，所以男性一般的话有尿失禁的人是很少见的。
5: 哦，
6: 但是有一些疾病把前列腺拿掉了，那么很多人排尿的话很通畅，但是呢控尿力量要差一些。
5: 这下明白了为什么这么重要，是我们的生命线了哈。
7: 这个前列腺增大了之后，就使得我们这个膀胱为了加强它的排尿，使得膀胱比我们的膀胱这个比增厚，这增厚之后呢，它还是排不出来，怎么办？这个尿就在膀胱里面，它就会往我们的输尿管走，最后就会使得我们输尿管进行扩张，大家看到的，最后肾脏又积水，那么最后就会造成我们肾功能不全的情况。
2: 鲜肽番茄红素小红片，只为更好的你。 番茄红加葡萄籽提取物，双植物精粹，每片含番茄红素13.2毫克，原花青素46.2毫克，每日小红片相伴，提高免疫力，只为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好的，最后的不到12分钟时间，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因为这个产品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家庭当中的几乎所有成员，其实都应该好好的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身体。
4: 是的，
3: 对吧？从早上起来的上厕所，对吧，到你一天的工作劳累的辛苦，到你最后晚上入睡，所以像这种日常的保养，每天两颗，
4: 对，
3: 每天两颗，然后每一粒当中它所含到的这个番茄红素的量还是蛮到位的，
4: 是的，
3: 对吧？13.8毫克，
4: 对，
3: 对吧？然后还有原花青素，
4: 哎，对的，因为

0: 我们说的免疫保护它也是要协同作用的，我们今天选择这两样都是在身体里面可以对我们免疫力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1: 是，
0: 关键还是这一点，因为以前我们对于那个阴阳保健这一块，大家只要有一个概念有一个意识就推出一个产品，但现在讲究的叫精准阴阳。
1: 嗯，
0: 你不但要有这个成分，
1: 嗯，
0: 而且要确保这个成分能真正的被身体所利用，
1: 嗯，
0: 所吸收，能在身体里面起到那个相应的保健功效，
1: 嗯，
0: 对吧？那么所以现在像蓝帽子的那个保健食品，
1: 嗯，
0: 越来越被我们重视起来，
1: 嗯，
0: 而这些那个保健食品它的技术也是跟我们很多的企业有关。
1: 是，
0: 我们今天轩泰的番茄红是可以在我们的生那个番茄红素的吸收这一块，
1: 嗯，
0: 有很大的提升，因为它有一项专门的专利叫蒸溶技术。
1: 嗯，
0: 这个蒸溶技术把本来只能脂溶性的番茄红素变成被我们身体更好接受、更好那个吸收的这个方式。
1: 对，
0: 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不要把身体的问题再拖延到很严重的时候，再寻求那个专业机构的解决。
1: 是，
0: 我们自身的年龄在增加，我们身体每天在遭受各种各样的问题的影响的时候，自己对自己就要有这样一个保健意识。
1: 是，
0: 把我们今天确确实实的可以对身体有帮助的蓝帽子保健功效的番茄红素，哎，可以补充起来。
1: 这个大家可以试一试，对吧？我觉得大家不管是买两盒装也好，买六盒装也好，
0: 嗯，
1: 都是可以试一试。你如果买六盒装的话，你可以给三个人，
0: 对，
1: 对吧？一个人两盒。然后我觉得像这种保健产品啊，
0: 嗯，
1: 在东方购物，包括像鱼油也好，
0: 是的，
1: 辅酶 Q 十也好，
0: 嗯，
1: 包括像吃那个关节的，
0: 啊，
1: 对吧？
0: 氨
1: 糖类的，
0: 嗯，
1: 等等等等。其实像这样的产品，是我们对于全身的各个脏器都有一定的这种调节作用啊。
0: 是的，哎，
1: 那么对于我们说到了今天的这一款产品轩泰啊，番茄红的葡萄籽提取物，
0: 嗯，
1: 它的含量多少其实蛮重要的。我们直接把它放大了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番茄红素以及它是有两种提取物，一个是番茄红素，一个是原花青素。这个好像大家以前原花青素，哎，大家一听，
0: 哎，原花青素很多人都知道，
1: 都知道
0: 它好，
1: 对，
0: 对吧？
1: 但是在番茄红素当中，它今天也有。
0: 对，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多的像这样的植物营养素，
1: 嗯，
0: 它是需要协同作用的，
1: 嗯，
0: 同时也需要相互的保护，
1: 嗯，
0: 它们保护的各自的方面还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比较全面，番茄红素、原花青素都有。关键是我们今天的番茄红素不一样，我们是有蒸溶技术，
1: 对，
0: 而且含量是非常高的番茄红素，
1: 嗯。
0: 那这样的技术在目前我们那个全球的那个上面，
1: 是
0: 轩泰也是排在非常前面了。
1: 对，数一数二啊，
0: 嗯，
1: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一粒当中所含的番茄红素是达到了13.2毫克，
0: 嗯，
1: 然后再来原花青素是也是达到了，你看每一粒当中含原花青素46.2毫克。
0: 对，
1: 刚才邱老师也说到了一点，就是我们的增溶技术，给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个增溶技术啊，
0: 嗯，
1: 这是两瓶，对吧？两瓶同样的灌满水，然后把我们的提取物倒进去之后，
0: 嗯，
1: 一个就是不溶于水吧？
0: 啊，是，番茄红素本来就是溶于脂肪的，
1: 啊，
0: 但是溶于脂肪它又特别怕我们的酸和光，
1: 嗯，
0: 还有氧，
1: 嗯，
0: 所以基本上一个番茄放在外面12小时，你几乎吃不到番茄红素了。
1: 嗯，
0: 所以你想我们家老爷子每天两个番茄，为什么他还会发生尿不出来的情况？
1: 嗯，
0: 还要到医院里面去插管，然后插了尿管之后排出来的尿液就像米汤色一样，
1: 嗯，
0: 大家看到这个颜色，看到这种就知道已经不正常了。
1: 是，
0: 然后医生说的一句话是严重感染，
1: 嗯，
0: 所以你想这个问题，排尿本来是一个很顺其自然的问题，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到最后会演变成这个状态？
1: 嗯，
0: 所以我们说，一方面年纪大了是一个因素，另外一个也有可能，比如说年纪大的人做的时间就更久了，对吧？
1: 对，
0: 再加上自身免疫力下降，你本身体外的保护力或者身体一些重要部位的保护力都在下降，更不要说我们身体一直长期在工作的这些腺体。所以我们说，既然大家都知道公认番茄对于我们很多的腺体的免疫保护是很好的，
1: 嗯，
0: 大家平时你让你吃番茄你肯定是吃愿意的，但为什么没有用，对吧？我们要反思一下。
1: 是，
0: 所以现在的好处是什么？我们有技术，我们有能力让身体获得精准的营养，而今天轩泰的番茄红素就精准营养的代表之一。
1: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跟你如果以前吃过番茄红素的朋友，这包装
0: 都
1: 不一样，都
0: 装在瓶子里面的，
1: 对，
0: 装个铝箔已经不错了。
1: 是，
0: 我们今天双铝箔，
1: 有的铝箔是一半透明的，
0: 啊，对，
1: 一半是这样的实心的，但我们今天是双铝箔，
0: 对，
1: 正面反面其实它都是实心铝箔，
0: 嗯，
1: 这个好处也很好。
0: 对，
1: 对，
0: 所以你想这个成本高不高？
1: 哎，
0: 对啊，为了保护里面的营养成分，
1: 是，
0: 你要给它穿更好的外衣，这些外衣都是成本，
1: 出去携带也很方便，
0: 是的，
1: 好吧。所以今天呢，抓紧时间，我们在门店当中这一盒的价格要700多，两盒专柜总价是1400多，我们今天两盒是699。

0: 然后六盒装的话应该是在4000多啊，我们今天是到手价格1598，
1: 对，
0: 1598是六盒，每一盒是266，好不好？我觉得其实像这样的话，每天来补充两颗，我觉得也挺好的事儿。
1: 嗯，是的，
0: 对吧？抓紧时间，东明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守护生命线，从微循环到番茄红素的健康答案。他是家里的顶梁柱，是职场的奋斗者，但快节奏的生活、久坐的压力、不规律的作息正悄悄透支着他的身体，尤其是那个被称为男人生命线的地方，前列腺尿频、尿急、夜尿增多，甚至排尿无力，会阴部隐隐坠胀，这些难以言说的困扰正在成为无数中年男性的难言之隐。数据显示，超过半数的中年男性都曾遭遇过前列腺问题的困扰。
1: 大家可以一边看着我们的节目，一边呢去网上去查一查更多的相关信息，因为我们节目的时间也有限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你包括你现在因为人机交互也很聪明，很高级，
2: 对
1: 吧？你豆包啊等等都可以去问一问，
2: 去
1: 查一查，好吧？所以他可能你让他推荐。有什么样的好的方式？那我觉得可能番茄红素也是存在于它的整个题库当中，
2: 对，
1: 首推的一种方式。
2: 是的，但今天问题是我们不是在探讨番茄红素的好处，因为这个，你即使不查豆包，很多人都知道它的好在哪里
1: 啊。
2: 我们今天是讲的，我们不但要有对番茄红素对我们好的这个概念，我们更要去寻找一些真正能帮到我们的番茄红素类的产品。所以今天的轩泰的番茄红素，它是有蒸溶技术的。它是确确实实是天然番茄当中提取的，不是化学合成的。那么还有就是它可以让我们吸收率更高的真正能作用我们身体的番茄红素，是经过动物实验获得免疫增强免疫力保健功效的番茄红素。
1: 就是你想想看，你每天如果为了上厕所这个事儿已经是
2: 困扰，
1: 要么是咬紧牙关，
2: 对
1: 吧，要么就是一筹莫展，要么就是深受其害，就包括困扰了好多好多年啊。你早上可能天还没亮就已经频繁起夜了，然后晚上睡觉之前可能也没喝太多水啊，
2: 对，
1: 但是每次在小号上的时候都滴滴答答啊。
2: 而且这个问题我觉得不应该光注重年纪大的人，因为现在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人群同样有这个问题。
1: 是，
2: 你但凡发现哎已经没有年轻时候小便的这种状态感觉的时候，你就要有这个警醒的意识。而我们的保健食品其实就是在这段时间为大家工作的。所以我们说今天适用的人群可能是比较广的啊，但是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问题重视起来。不要把问题小问题拖成大问题。
1: 是的，而且今天性价比也很高，我觉得1598六盒，好吧，总共是每一盒是30粒，对吧？六盒就是180粒，你自己可以算一算。其实今天你就常吃这些东西，一定常吃，
2: 对吧？
1: 你想想看，如果万一你想家人给你订好票，你出去玩旅游一半，大家都很开心，哎呦，不行不行，我要下车找厕所了。对吧，我可能大脑当中还留存着要去拍照这种动机，但是我已经身体跟不上了，我可能第一时间想去上厕所，然后上厕所的时候呢又没有很畅快淋漓的那种感觉。
2: 对，
1: 所以这时候其实还是那句话，像这种问题大家是不是需要好好的提早来进行一个调养，提早来进行一个干预。而我们今天的这款番茄红素产品，它不但有番茄红素，它的含量还不低哦。
2: 对，
1: 每一粒当中含有番茄红素含量是达到了多少？来看一下啊，
2: 13.2毫克，
1: 每一粒达到13.2毫克，然后每一粒当中含有原花青素达到了46.2毫克，
2: 对，
1: 所以含量都很高，再加上有独有的专利技术增溶，所以它让它的吸收效果也更好一些。
2: 是的，
1: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先锁定好名额，因为家中不光是我们说叔叔啊，儿子呀、爸爸呀、男性朋友、女性朋友也要好好关爱。
2: 对，因为现在女性乳腺的问题也很多，对吧？女性在乳腺方面、卵巢方面的免疫保护在哪里呢？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填补了增强免疫力的一个缺口。
1: 因为我们是蓝帽子的标识，我们是得到蓝帽子的认证啊，所以今天保健功能里面写得很清楚啊，就是来看到是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
2: 对，
1: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现在都是订大组合的，好吧，自动订购再领5块钱，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会员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新之境，
7: 成为新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

0: 杨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许明。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来自于咱们国家权威机构发行的熊猫金币。其实说到熊猫金币呢，今天我和嘉宾一起来给大家推荐这一款呢，是咱们今年的最新的一款熊猫金币了。在世界上有几大收藏金币？
1: 有五大收藏金币，分别是美国的阴阳币、加拿大的枫叶币、南非的克鲁格兰币，还有澳大利亚的袋鼠金币，还有就是我们的熊猫金币。我们熊猫金币的话，在世界五大金币之一，也是非常出彩的一枚。因为我们熊猫金币的话是每年更换图案，从82年开始正式发行以后，每年的图案都是不一样，而且是由我们的一个工艺美术大师是亲力制作的，所以说图案是非常的漂亮。就像今年25年的熊猫金币，大家可以看到是两只非常可爱的小熊猫依偎在一起，叫爱的憧憬，也象征着我们今年的一个26年的一个欣欣向荣的景象。
0: 我们一直在说啊，这个熊猫金币呢，在老百姓心中啊，还是比较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的。
1: 是的，
0: 你像以前呢，对于能买到熊猫金币的人，渠道也不是很多，能拿到的人也不多。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这个熊猫金币啊，我们来看看这个报道啊是怎么写的。这上面写了2025年10月31号，它呢发布的应该就是我们目前为止能拿到的这一款啊。
1: 对，
0: 尤其是这个30克圆形金饰纪念币，为普制币，含纯金30克啊，等等，面值是500元。最大发行量是多少枚啊？
1: 50万枚。
0: 50万枚是多还是少啊？
1: 哦，徐明老师，应该说是少，因为就近几年的发行趋势的话，之前10年的发行量都是100万枚，今年的发行量它锐减了一半，等于说是缩量了50%。大家都知道，收藏的东西肯定是物以稀为贵，今年缩量了50%，可想而知，对于收藏熊猫金币的人来说，这个数量是下降了非常多的。
0: 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熊猫金币嘛。我们先刨除所有的熊猫的元素，咱先把它暂且的往旁边放一放。熊猫金币是什么打造的？金币自然是金子打造的。我们的纯度是多少？
1: 是3.9%的纯金。
0: 3.9%的纯金，来，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现在的市面上啊，我们随便找一家金铺，但是这个金铺一定要有名气才行啊，要不然我们不能对比啊。我们来看到的此时此刻，对于黄金的价格，3.9%吧。
1: 对，
0: 我们看的是这个，
1: 对的，
0: 是不是要看这个？现在此时此刻的卖出价格是
1: 1310块钱。
0: 我们来给大家算算账，我们下面有一个33999元。我们先把熊猫题材放一边不说，我们来看看这个金价多少钱。算完之后是除以30，价格是11333，
1: 1133，
0: 1133啊，
1: 是的，
0: 一克上是1133，那它跟它单克比起来的话，那能优惠个大概200块，
1: 对的，
0: 差不多200块左右不到。那我们如果从单论黄金来算的话，你说今天买个黄金金币，只是黄金的小金块，小应该叫什么？小金币的样子，小圆形的小东西，那我们都应该值了吧？花个33999，何况它当中还有题材，这个题材呢是我们喜马拉雅推荐的这个熊猫的题材啊，很多呢观众朋友们对于熊猫非常的喜欢，而且呢又属于世界的五大特殊的收藏的金币的一个种类，细节是这样的啊，上面有500元的
1: 面值，
0: 对，您可以当钱花没问题的，你拿这个33000多的金币，你当500块钱花也是可以的啊，但我想没有人这么做啊，30克 AU999。这个应该属于反面吧？
1: 对，
0: 反面是熊猫，
1: 对
0: 熊猫，
1: 我们正面的话是天坛祈年殿，还有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字样，就代表了它是国家的法定货币。
0: 我想问一下，请教一下，就是这个熊猫如果一旦印上去的话，它对于这个普通的原本的一个黄金的金币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1: 哦，那是这样的，因为它这个熊猫其实不是简单的印上去，它是由我们的国家的专业的造币厂它铸造的。什么叫铸造？它是用一个大吨位的压力机，它是反复的去压铸它，所以说它这个工艺是非常复杂的。而且许明老师，你可以看到它上面的这个工艺啊，它不仅有镜面工艺，还有喷砂工艺，还有反喷砂工艺。其实一枚小小的金币身上集结了我们铸币的很多 精华在里面，我们工业的精华都在这枚小小的金币之中。
0: 嗯，那有些观众看到了，说这为什么非得外面包一个盒啊？我自己买回家以后，我自己也包个亚克力盒行不行？我自己随便印点字在上面行不行？那我们来看啊，这个亚克力盒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小外装吗？它上面有几个字母啊，叫 NGC。那您就问了 ，NGC 又是个什么来头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啊，这个是我们上海造币博物馆包括先生捐赠藏品展厅当中，他当中写了这样一句话啊：上海造币
1: 博物馆，
0: 什么博物馆馆藏吧？
1: 对的，
0: 里边是对什么呢
1: ？NGC 对它进行了大部分的认证评级。
0: 注意啊 ，NGC 对其中的大部分进行了认证评级，谁能允许 NGC 评级啊？上海造币博物馆，
1: 是的。
0: 如果上海造币博物馆认为它不可靠，它不可信，怎么可能邀请 NGC 呢？而事实上 ，NGC 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1: 对 NGC 的话，它是一个第三方的评级机构。为什么说 NGC 是比较靠谱，或者说是受到大家的认可呢？第一个 ，NGC 的话是全世界范围的，它不仅仅在我们中国国内，它在全世界都拥有了很高的知名度。NGC 的话，尤其是在钱币领域 ，NGC 就等于说是一个名片，一个代名词。只要有 NGC 封装评级的纪念币的话，都是受到世界的认可。虽然我们熊猫金币是由国家的名片作为一个背书的，但是由 NGC 评级以后，它有等于有了双重的背书。
0: 哎，大家看啊 ，NGC 上面还有一些英文字。说实话呢，对咱普通老百姓，咱又不是外国人，咱又不是说英语的母语的国家，那你又问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么多一些字母，这是什么意思？我给大家解释解释。
1: 徐明老师，这是我们 NGC 对钱币的一个评分等级。NGC 的话，它不仅仅是对钱币做一个封装，它还对钱币的等级进行了评定。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精美未流通的等级，它属于哪个等级呢？
0: 你就记住啊，前面这个 GEM
1: 就是金
0: N， 来看看 GEM 英文，就记住前五个字母来。找一找是哪一个？哪一个金合得上？
1: 啊，是我们的这个细节评级标准的第一档。
0: UN 在这里。就在这里，这个跟后面这个完全合得上的，跟这个是合得上的，所以它就意思是叫无磨损或流通的痕迹。
1: 对，是不是就是从造币厂出来以后，它没有经过流通，没有经过人去手摸，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磕碰的痕迹，就是完美的未流通的状态。哦，
0: 那等于说我们是金字塔尖的一个机构。
1: 是的，是的，
0: 未流通，没有碰过。那多少金币当中能出现这一枚？
1: 哦，是这样的，像 NGC 的话，像这样评到最高等级的不是说的，就金字塔尖的等级的话，其实比例不是很高的。要评到像这样 GEM、UNC 的话，我个人估计可能大概就三四成的左右。
0: 比如说你们要送进去十枚，能出来几枚？
1: 大概是4到5枚左右的一个，
0: 有一半的消耗量。
1: 是的，
0: 所以它的成本说实话还蛮高的啊。
1: 对的，
0: 那既然成本这么高。那市面上老百姓对于它的评级会认吗？
1: 哦，那肯定啊。像 NGC 为什么大家都对 NGC 有追捧？因为它 NGC 有它的经济效益。因为大家都知道收藏品的话，其实最终还是看它价值，怎么体现它的价值。比如说像这枚钱币，它裸币的价值是3万元，可能我们 NGC 封装评级以后，它的价值会高于3万元这个等级了。所以说 NGC 的话会受到大家的追捧。
0: 那我又有个问题了，我高于3万元，比普制币没有封装过的，就手按来按去的有指纹的，这样容易留指纹的，我多花那点钱，我值吗？
1: 那肯定啊，就是刚刚徐明老师我也跟您说了，就是他如果您进到拍卖的一个系统里面的话，其实普通的金币它只能拍到3万，但如果 NGC 封装评级，它就有可能拍到3万5啊、3万8，可能甚至更高的一个价格。所以说它价格决定市场，所以说 NGC 才受到大家的喜爱和欢迎。
0: 我们今天这个呢，本身黄金的价格不算熊猫题材的情况下。刚才看到的是1133，
1: 对，每克，
0: 要比我们市上现在此时此刻的3.9的金价，1310块钱，我们是1100多块钱，大概便宜了个近200块钱不到，
1: 是的，
0: 小200块，
1: 对，
0: 那这已经
1: 每克200块，一枚金币的话就相当于5-6千元，
0: 是呀，是呀，说的就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可是30克呀，
1: 对，
0: 这每克便宜近200块钱，那是相当不得了的一个价格了。我们能省这么多，在省的情况下还给大家一个惊喜，这个惊喜呢就是我手里拿这个熊猫银币，这个熊猫银币你看这个造型和刚才的金币的造型 出奇的一致，它就是一模一样的啊。这个面值是10元钱，它的克重也是
1: 30克，
0: 也是 AU999。这个银币在市面上大概价值是多少钱？
1: 哦，是这样的，熊猫银币的话，其实它也是要远高于它本身白银的价值的。比如说30克白银现在大概值个市面值个将近500元左右，但熊猫银币的话，它这个发行价大概就要600-700元，就远远高于它的一个白银的价值。
0: 那我们就不给大家减去了啊，这个减的有点杯水车薪，没什么太大意义。我们已经可以大家每克让利200多块钱了，就算把它减进去的话，可每克也就多出了那么几块钱而已啊，没有必要给大家再往下减这个赠品价格了，就让您偏得自己开心就好了。
1: 是的。
0: 而且呢，我们今天给大家两个包装礼盒，一个是刚才看到红颜色是我们的银币的包装，
1: 对，
0: 这个金颜色的呢是我们今天的金币的包装，
1: 哎，
0: 整个这是一个非常完整套组。同时在这背后给大家再展示两个证书啊，上面这款呢是银币的证书，下面这个颜色呢粉色的呢粉红色呢是金币的证书，我们全都给大家配套啊，配齐好。
1: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打电话咨询订购，你也不用马上付现金呢，没关系，感兴趣先把名额占下来，等货到您府上之后，您愿意刷卡，愿意用其他的方式都可以订购吧，02151111999。

2026版的熊猫壁浮雕呢，我继续沿用了纯手工的雕刻方式，这种方式呢很好的能够让我跟浮雕之间产生一种最直接的一种对话。整体的浮雕的表现风格呢延续了一种写实的表现风格，细节的过渡自然醇厚，它这种自然的过渡呢能够使最后的贵金属纪念币能够呈现出最自然的光泽的艺术美感，这种光泽的柔和的变化呢也能很好的表达中国人对爱情故事的理解，一种含蓄的表达方式。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2026版的熊猫金币，克重是30克啊。很多观众朋友说，我平常要么我就买个金条，要么买点金首饰。我们熊猫金币和金条或者金首饰有什么样的区别？
1: 哦，许明老师，这样我个人感觉啊，熊猫金币的话，第一个它是黄金的材质，那是没错的，和金条是一样。但是熊猫金币的话，它是由我们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中国金币总公司总经销的，它是有国家背书的。大家能看到每一枚熊猫金币上面它是带面值的。什么叫面值？就跟我们平时使用的人民币是一样的，它是有面值，它是有一个法律效益的，它是国家的法定货币，由国家的一个权威性在上面的。第二个，像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还是 NGC 的一个封装评级。 NGC 的话等于说是就把世界范围的一个钱币爱好者都是喜欢的一个封装评级加上去以后，它就变成世界性的货币了。大家知道黄金本来都是可以在世界范围流通的，尤其由 NGC 加持的熊猫金币都是走到哪里都不怕，就是可以随时的变现，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0: 这种好像是有第三方的机构，就比如说我们把钱都放在支付宝了，然后呢大家都信赖支付宝，
1: 对，
0: 等我们要真正成交的时候呢，他再把钱给他。
1: 对，
0: 我们今天呢就告诉大家，如果对于品相上面谁来给大家做保障， NGC 做保障。
1: 是的，
0: 那有很多人买这种收藏品呢、啊，特别是关于钱类的收藏品，肯定都希望是新人民币。我们一直在说钱币，人民币的生命就是它的品相啊，就是它的生命。
1: 您说太对了，
0: 这个就也是人民币嘛。
1: 是的，
0: 它也是我们中国的法定货币，它的生命也是品相。虽然熊猫很重要很重要，如果你上面刮的都是刮痕了，然后你往出拿，人家是干干净净的，特别新的，没有碰触过的 NGC 评级过的，人家的价格和你的价格卖在一起，谁多谁少您自己想想看，我们也就知道了。
1: 是的，您说太对了。哎，
0: 今天呢33,999元，我们拿回去的不是简简单单一个裸币啊，是经过 NGC 评级封装过后的熊猫金币。除此之外，再给大家赠送个熊猫银币，屏幕上面这一个也是30克，面值是10元。我们今天这一款呢，就直接给大家没有再做封装评级了啊，因为它这个银币呢和金币相比，这个价值上面呢没有太大必要给您再做封装评级了，就直接赠送给大家就好了。面值大概它的单属于这个发行价格就已经500-600了吧？
1: 对的，现在银币的发行价的话，基本上在600多。
0: 600多，
1: 是的。
0: 再加上最近的银价呢，表现也不错。
1: 是的，
0: 金价呢，虽然和银价都是有起起伏伏的，但整体上我觉得很多老百姓还是对于银价或者是金价，心里比较有谱。
1: 是的，
0: 它以后要怎么走，我们在这里不给大家预测。但是不管怎么说呢，我们一直对于黄金的产品来看呢，都是放长线钓大鱼，不可能我今天买我明天就卖，这实在是没有必要。好了，那33,999元，如果您账户当中没有，你说我还挺喜欢的，我怎么把这个名额能够先放到我兜里呢？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最近一段时间，您可以把自己的账户呢稍微规整规整，您觉得哎，我差不多有33,999元了，啊，您就可以成交了。如果您说我明天后悔了，我可以取消吗？完全可以，您未签收之前全都可以取消掉。如果您感兴趣，请现在拿起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2: 这是一场跨越时间的美满团圆，而他终将去往更遥远的地方。从投资优选，成长为一种语言，不仅走进千家万户，去见证每一段真挚的感情，也伴随着城市变迁，它的光芒愈发强大。一枚枚熊猫币连缀成画卷，与时代同行，也见证着时代发展的每一步。熊猫金币，黄金货币，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
3: 2026版熊猫币的故事主线，我定义为最真挚的爱情。我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两只熊猫，它们端坐于西边石头上。左边的熊猫伸手扶足，身体微微右倾，悠闲自得地斜靠在右边的熊猫身上。右边的熊猫温顺地微微低头，好似在认真倾听对方的喃喃细语。用竹林作为辅警，西边石头山猪刚冒土的竹笋，意在表达正值春日，大熊猫在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中无风一般自由的生活，也象征着祖国太平盛世下国宝大熊猫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
0: 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设计师给大家设计的这款熊猫金币具体长什么样子。来，我们一起欣赏一下。今天这个熊猫金币呢，当中有两只熊猫，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介绍，看看这个熊猫是怎么样一个姿态啊？
1: 是啊，非常可爱的，它是其实在看溪水，像像在游戏的那种感觉啊，而且两只熊猫其实是依偎在一起的。今年的主题也是爱的憧憬嘛，就是两个熊猫像在谈恋爱的那种场景在这上面。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左边右边都是非常漂亮的小竹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竹林小溪，如果我们人的话可能加两个躺椅更为合适，是不是？
0: 然后它采用的镜面也有还有一些磨砂的工艺吧，
1: 对，喷砂，还有在几个手臂的话，这种黑色的亮亮的叫反喷砂工艺。其实在这枚小小的金币里面，它集合了我们造币厂的智慧结晶嘛，应该说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0: 那这是我们的正面，500元的面额，30克 AU 3.9，一会儿我们就对比 AU 3.9的价格哈。翻过来，中华人民共和国2026。这个天坛旗舰店啊，
1: 是的。
0: 好，我们给大家看看市面上，如果对比一下价格，刚才是3.9嘛 ，AU 999，现在这个价格是多少？1310。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不算熊猫题材，只算金的克重是多少钱？
1: 好，我们今天的价格是33999。除以今天我们这个金币的克重的话，大家可以看到，算下来单克的话是1133，1133元一克。
0: 具体能便宜多少？你帮我算1133，1310减1133，给大家算一算。
1: 具体每克的话，大差价在176元一克。
0: 176呢？那30克呢？
1: 我们再乘一下。
0: 5000来块钱。
1: 5000，5000，5300。
0: 5000来块钱，5300元。
1: 对，
0: 你就可以省这么多。
1: 对的，对的。而且这是我们只是对比了一个普通的一个企业的金条，我们可以差价那么大，而且我们这个是我们的熊猫金币嘛，而且我们有一个 NGC 的一个封装评级，又做了一个加持。今天，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熊猫银币作为一个偏得，所以说今天这个组合，我个人感觉是非常有性价比的。
0: 大家又在问哈，好多人在问，说我不太听清楚这个 NGC 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凭什么相信它有它就要贵吗 ？NGC 呢？你看啊，咱们上海造币博物馆就邀请了 NGC。对其中的大部分的一些捐赠品进行了认证评级，那评级分数越高，就证明它的品相越好。
1: 是的，
0: 品相越好，对于咱普通老百姓的收藏来说，那我们自己的收藏品就是一个保驾护航，一个定海神针。一个是刮花了，然后要么可能又弯曲了，要么又怎么怎么着的，这种熊猫金币放在您面前，和一个有 NGC 评级的放在您面前，这种感觉能一样吗？那你又问了，那 NGC 归 NGC，NGC 只有这一个评级吗？还是 NGC 有好多种不同的等级呢？我们来看一看。
1: 是的 ，NGC 的话，像这样的一个评级的话，应该是说是在金字塔顶端的。这个在我们的细节评级标准里的话，是在首位的，叫 GEMUNC。我们换成中文的话，就是精美的未流通的等级。
0: 你看啊，UN 这边啊。UNC
1: 是的
0: UNC 后面啊这面，所以大家按下这个后面这个字母在这里啊，都跟它要对上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属于这一款啊，就是评分是属于目前为止 NGC 的评分的最高一个等级了，
1: 是的，
0: 比这再高的了。如果评完分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同是 NGC 的，如果它的评分大概是属于中档的，和我们今天的这种比较顶峰的，
1: 是的，
0: 大概能差多少钱？
1: 就是像这样的话，像 NGC 它是这样的，因为 NGC 的话受到世界的认可，基本上评到这个 GMUNC 在顶端的一个分数的，应该是有20%到30%的溢价的，这个是比大家比较公认的有这样的一个差价。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像 NGC 的话，它便于流通，如果您一枚裸币，您要去交易的话，可能只能作为一个金藏品，或者跟黄金价值差别不会是很大。但是您有 NGC 的封装评级保驾护航以后，它真正成为了一个收藏品，而且是一个在品相非常完美的一个收藏品，这就受到了市场的一个认可。这样的话，您不仅是自己去做交易，或者您放到拍卖会上都是非常方便，或者说是能够达到一个好的预期的。
0: 最近观众朋友对于黄金的价格

0: 还是比较关注的吧，尤其是想要有一些投资的观众朋友们。黄金的价格呢，虽然有波动有调整，那是很正常的，没有什么东西只涨不跌，除了我们的年纪。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大家对于它的调整有调整过来调整过去，在一个相对处在比较稳定的环境下，您可以自己来考虑要不要入手。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也不需要大家33,999元马上就拿出来购买，您可以选择这里扫一扫二维码，选择货到付款也是可以的。您可以有一些，比如说你请你后天帮我送，可以吗？后天送货
1: 没有问题，
0: 我大后天送货也可以吧？
1: 是的，
0: 哎，请容我个2-3天、3-4天呢，你让我把钱呢稍微的规整规整，对吧？归拢归拢，我到时候我再来购买这款也完全可以。您在这3-4天的区间之内，您可能都觉得我没考虑好，我最终还是不想要了，您就取消就好了。换句话讲，在您签收之前，全都可以给您免费的取消掉。但是回过头来，你说我这个名额我没占，我就想要这个价格。万一黄金有变动的话，我们是实时的按照黄金的价格来进行定价的啊、哦，可不是这个33,999元就一直这个价格了。
1: 那徐苗师，您说的太对，
0: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哦。
1: 是的，就像我们这个直播，肯定也不是第一次做这个直播了。我和徐明老师也推荐给大家好几次了。最高的时候也有39,800这样的价格。为什么现在价格跌下来？就是我们也是按照实时的黄金价格去做调整的。现在这个价格，33,999，应该说是在我们这个推荐里来还是偏低的一个价格了。
0: 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先打电话把名额占下来再说，订购吧，02151111999。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025年10月31日发行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一套，该套贵金属纪念币共15枚，其中熊猫普制贵金属纪念币7枚，熊猫精致贵金属纪念币8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2026版熊猫纪念币表现了爱的10年的第8个主题故事——爱的憧憬。整体画面以2只大熊猫为主体，辅以竹林、山石、溪水等元素构成。该套贵金属纪念币的共同正面图案，沿用了北京天坛祈年殿并刊国名年号。普制币共同正面采用喷砂外环，镜面底面主图案天坛采用喷砂，国名年号采用坐料。精致币共同正面采用镜面底面，主图案天坛采用多层次喷砂效果，国名年号采用喷砂效果。纪念币的背面图案为大熊猫休憩场景，画面中坐在溪水边的2只大熊猫相互依偎在一起，含情脉脉，微微低头，好似在相互倾诉。2只大熊猫微妙的动态与情感互动，让浓浓的爱意弥漫在整个画面中，娓娓道来的爱意在这一刻被具象化。图案采用作量多层次喷砂和光电明彩工艺，画面以2只大熊猫为主体图案，辅以竹林、山石、溪水等元素构成。这一温馨画面寄托了全社会对大熊猫的美好祝愿，传达出我们对大熊猫以及对大自然的赞美之情。普制币背面采用镜面底面，图案采用作量多层次喷砂，面额、成色和重量标识文字采用喷砂。熊猫贵金属纪念币目前已形成了10几个品种的固定产品体系，材质涵盖金、银、铂3种贵金属材质。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新增100克普制薄币，产品线进一步丰富完备。熊猫币定位为实物贵金属投资类产品，同时兼有收藏价值和投资价值。

0: 请教一下嘉宾啊，我们今天这个熊猫金币的发行量是有多少？啊，
1: 徐明老师，我们今天2026版熊猫金币的发行量它是50万枚，
0: 算多吗？
1: 哦，那肯定是非常的稀缺的。为什么这么说？大家可以看到近10年的熊猫金币30克的发行量都是100万枚的发行量，而今年我们26版的熊猫金币它居然缩量50%。当时我们看到这个人民银行的公告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很震惊啊，熊猫金币30克这么热门。

0: 卖的金条都要卖到1300多，我们可想而知，这个中间还有将近200元的差价嘛，对不对？一克的话要差200元，那整个30克金币的话，基本上到差到5-6千元。而且我们今天不仅仅是一枚30克的裸币，我们还给您做了 NGC 的一个评级封装，所以说整体来说，这枚30克的熊猫金币，更具收藏价值，更有性价比。
1: 还有一个银币也是同样的图案，
0: 是的，
1: 克重也是30克，就是一个银制的啊。
0: 是的，
1: 我们两个都送给大家，这在市面上一般买金币送银币也不多见了，33,999元，你可以这样理解，甚至我们把 NGC 的评级可以理解为免费送给大家了。
0: 是的，
1: 你想比黄金价格在单克算下来都比它999便宜的情况下，我又有 NGC， 我的 NGC 的评级又这么高，同时呢又给您送上了熊猫银币，这个机会非常难得。你说我账户当中没有这么多钱怎么办？没关系，我跟大家有建议了，您可以把您的其他的呢，您可以自己稍微的调整调整，归拢归拢，你说我之后3-4天再签收，您再送货都可以的。您在这期间如果后悔的话也可以打电话取消就可以了，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2: 2026版的熊猫币浮雕呢，我继续沿用了纯手工的雕刻方式，这种方式呢很好的能够让我跟浮雕之间产生一种最直接的一种对话。整体的浮雕的表现风格呢延续了一种写实的表现风格，细节的过渡自然醇厚，它这种自然的过渡呢能够使最后的贵金属纪念币能够呈现出最自然的光泽的艺术美感，这种光泽的柔和的变化呢也能很好的表达中国人对爱情故事的理解，一种含蓄的表达方式。
1: 我们的现货马上就要，你看马上就要售罄了。
0: 是的，
1: 我们每一次备货都不多，能不能预约？
0: 哦，这个就没办法约，因为每次节目的话都是我们提前定好的一个数量。因为这个熊猫金币的话不是说它很稀缺，但是它这个价格金价都是每天浮动是比较大的，就像之前可能我们39,800也做了，现在为什么换到33,999，就是它的金价有浮动，我们每次节目都是备货量很稀缺的。
1: 被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好像真的有过，
0: 是的，
1: 接近40,000块钱的高价格都那个时候卖的还非常的好。
0: 是的，
1: 你今天这个价格调整过之后，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觉得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入手时机。
0: 是的，
1: 你就可以对比一下市面上的39的足金价格1310块，我们今天的价格33,999除以30克是1133元左右。
0: 对，1133，
1: 3399你一除，是不是1133？
0: 是的，
1: 跟这个相比的话，能省一克170来块钱。
0: 是的，
1: 170-180，那你按照30克来算的话，大概整个能省个5000多块钱呢。你对于今天这个规格克重能省5000多块钱，这个机会还是不错的啊。
0: 是的，
1: 我们再来看一看。
0: 您收到的肯定也不是一个很单薄的一个金条，是我们的一个熊猫金币，对吧？26版的熊猫金币，大家也可以看到了，它设计也是非常的漂亮。
1: 那正好我们就用这个大的，我们看到有大的。那这个是怎么样的设计方法呢？
0: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熊猫金币的话，今年的话是两只熊猫，它其实是依偎在一起的。今年的主题叫爱的憧憬，其实就是两只熊猫在谈恋爱了，而且是在非常惬意的一个地方。大家看到左右都是很漂亮的小竹林，小竹林的话不仅能用来欣赏，当然也是熊猫的口粮，对吧？它又有好吃的，又有好景色，前面还有小溪，这就是非常非常对于熊猫来说是最舒适的环境。哦，
1: 这又有吃，又有住，又有对象谈。
0: 对的，
1: 这个还蛮开心的哈。
0: 是的，
1: 生活得非常的幸福哈。后面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2026年我们的天坛，在这边有的，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钱币啊，有500元的面额，您要是当前花是完全可以的，但我相信您不会这么做的。纯纯的金子来说，它和此时此刻的39的足金来看啊，它的性价比已经很高了。
0: 是的，
1: 我们额外呢再给大家送上这枚银币，这枚银币的造型和熊猫金币是一样的。它们是完全一样，造型是非常的相一致的，看到了吧，一致的啊。只不过呢，今天这块是银币，银币也是999，下面是10元的面值，背面跟金币的造型也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差别啊。
0: 对的。
1: 对于黄金呢，我们知道可能有一些企业自己的黄金他自己认，他收自己的，但对于熊猫金币，国家发行的法

0: 定货币来说，您不只是咱国内认可啊，是不是国际上也是认可？
1: 是的，是的。本来像大家熟知的五大投资金币都是受到世界认可的，尤其像我们的熊猫金币，它为什么在世界范围内那么受到欢迎呢？就是因为熊猫金币它每年的它的图案是有变化的。其他的投资金币大家熟知的像阴阳金币啊，枫叶金币啊，它每年图案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我们熊猫金币从1982年诞生之日开始，40多年一直坚持每年更换图案，每年都有我们的工艺美术大师去精雕细琢。所以说它这个图案也是大家喜欢熊猫金币的一个很重要的点之一。第二个就是我们熊猫金币其实它的一个价格也是非常合适的，像其他的阴阳它可能不用999，那边美国他不喜欢3.9的纯净，他用990或者用其他的一个成色。但是大家都知道，像我们国内的话都喜欢999的足金，所以我们熊猫金币其实是用了39的一个纯金去打造，也是大家受喜欢的点的之一嘛，对不对？所以说综合来说，熊猫金币它非常受到大家的喜爱。
0: 哎，熊猫金币为熊猫金币的品相保驾护航的就是这个公司 NGC。 NGC 呢，它并不是一个中国的公司吧？
1: 对， NGC 的话它是美国公司，但是它在全球范围里，在钱币行业内是受到公认的。
0: 它的作用是
1: 它作用的话，第一个大家显而易见的对钱币进行保护，第二个的话大家也可以看到它是对钱币进行等级的评定。大家知道钱币它是一个收藏品，收藏品的话它就是品相决定它的一个价值，品相是它的生命。 NGC 就是对这枚钱币的品相作为一个评定，像今天我们这枚 NGC 的等级就是它金字塔尖的一个等级，叫 GEMUNC， 就是精美未流通的等级。
0: 精美未流通哦。
1: 是的，所以说这个等级的话也造就了这枚钱币它的价值应该说是比它的裸币要高出一些。
0: 所以如果大家在市面上有表现程度的话，我相信有 NGC 给大家做背书，
1: 对
0: 您的钱币应该非常会有一些期待的吧。但我们不给大家预测啊。
1: 是的，
0: 是涨是跌是卖多少钱，我们不可能给您做这样预测，这样预测出来也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1: 对，
0: 所以要靠大家自己的阅历和经验来做判断了。今天的价格33,999元，按照黄金价格刚才除过了，一克是1133左右，要比刚才我看到的这个呢1310块钱便宜了近200块，额外有熊猫的题材，再额外赠送给您 NGC， 此外还有熊猫银币，来反正面给您看一看，全部都作为我们的主品和赠品赠送给您了。打电话咨询订购，最后的大概也就2套左右的机会了啊。
1: 是的，
0: 你说我账户当中没有33,999元怎么办？没关系，选择货到付款，扫码这里。如果您这几天稍微把钱呢拾掇好了，啊，把钱穿换好了，您就到时候签收就好了。如果你说我没有准备好，我有一点后悔不想要，打电话取消就好了。可是等您回过头来，你说我们现在假设今天这档节目里面最后全都卖光光了，还可以预约吧？
1: 哦，对，这个就是没办法预约。
0: 你如果3天之后非要今天的33,999元价格，可以吗？
1: 应该说这个价格现在波动很大。黄金大家知道，近一个月的话，其实它有蛮大的波动的，所以我们在定价的时候其实也比较头痛的。本来我们也是这样想定34,999、35,999，但是临近到今天我们做节目，最终我们还是想把价格多回馈一些给广大观众朋友们，最后定的是33,999。
0: 换句话讲，金价怎么动，我们今天的熊猫金币的价格就怎么动，它不可能一成不变的33,999元。所以如果您对黄金非常有期待，可以打电话咨询订购了，02151119000。

0: 2026版《熊猫币》的故事主线，我定义为最真挚的爱情。我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两只熊猫，它们端坐于溪边石头上。左边的熊猫伸手扶足，身体微微右倾，悠闲自得地斜靠在右边的熊猫身上。右边的熊猫温顺地微微低头，好似在认真倾听对方的喃喃细语。用竹林作为辅警，溪边石头、山株刚冒土的竹笋，意在表达正值春日，大熊猫在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中，如风一般自由的生活，也象征着祖国太平盛世下国宝大熊猫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
1: 2025

0: 今天给大家带来2026版的熊猫金币30克的克重啊，还不是这种普制的随便手摸得到、扣得到、留指纹的，我们是给您进行了一个封装评级。其实我们今年的熊猫金币的克重很多呀，有30、有15的、有8克的、有3克的、还有1克的。
1: 是的，
0: 为什么你会选择30克呢？
1: 因为刚刚许明老师我们也给大家说过了，像比如说普制的熊猫金币，它其实有5个规格，30克、15克、8克、3克、1克。但是像行业内比较通俗的说，就是深水最合适、最优惠的那是30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同样一枚熊猫金币，它的铸造成本是一样的。你同样1克的熊猫金币，它铸造费用是200元，那它1克就要加200元。但是30克的熊猫金币，它铸造成本同样是200元，它可以摊到30克里面。所以说算下来的话，30克的熊猫金币的深水是最为合适，也是大家作为投资来说最关心的一个品种。因为你再大的50克、100克，它属于金质币的话，它的深水又非常高了。因为金质币它的发行数量相当稀缺，它的一个发行的就是它的发行价就会非常高。
0: 33,999元，您觉得今天这个熊猫金币的价值算是合理吧？这个价格
1: 这个价格的话，应该说是相当的实惠。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像现在我们其他普通的企业，比如说你买金条，要算到价格的话，也要将近1300元一克。我们今天33,999算下来单克的价格只有1133元一克，而且我们今天还送大家一枚熊猫银币，而且我们还不是普通的熊猫金币，是我们 NGC 封装评级以后的熊猫金币。所以说多重加持下，这个性价比个人感觉就是非常高了。
0: 是的，所以喜欢的话大家抓紧时间订购吧，还有最后的8分钟。据我们导演老师跟我讲啊，现货就剩一套了，大家呢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您先把名额占下来，签不签收我们另一说。为什么这么说呢？您可以去市场上比嘛，赚嘛。如果您发现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跟别人家比，别人更有优势，他也能拿到 NGC， 也能拿到封装评级当中的 GEM， 就已经是极品品项了，未流通的，没有碰刮花过，能拿到这样一个级别，比我们低，您就不签收就好了，就这么简单。如果你发现我们比他价格实惠好多，你就可以毫无顾忌的马上签收。您隔个2-3天再让我们给您配送货，可以吗？
1: 可以的，没有问题。
0: 您把你的钱稍微的归拢归拢，对吧？你说我大概想要这个熊猫金币，而且呢，这个熊猫金币说不定我有其他的重要的事情要办，我想要当做一个礼物送给我觉得很重要的人，
1: 是的，
0: 也可以订购吧，02151119900。
2: 2026版的熊猫币浮雕呢，我继续沿用了纯手工的雕刻方式。这种方式呢，很好的能够让我跟浮雕之间产生一种最直接的一种对话。整体的浮雕的表现风格呢，延续了一种写实的表现风格，细节的过渡自然醇厚。它这种自然的过渡呢，能够使最后的贵金属纪念币能够呈现出最自然的光泽的艺术美感。这种光泽的柔和的变化呢，也能很好的表达中国人对爱情故事的理解，一种含蓄的表达方式。
0: 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呢，有金又有银，有点像是金玉两全一样的啊，十全十美了啊，什么都不缺，什么都齐活了。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这个大大的熊猫金币啊，本尊没有这么大，本尊这么大个儿，本尊就这么大。但是我们给大家放大看一看它的图像是长什么样的啊？
1: 是的，
0: 两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说是在谈恋爱，然后旁边呢有好吃的，然后呢吃得好，住得好，谈得好，开开心心的，非常的幸福。
1: 对，
0: 30克 AU999 3个9。对于我们今天这款熊猫金币啊，它是国家法定的货币，它不是普通的小金块，我印了一个造型，我需要熊猫金币了就可以了，那是不对的。它一定是国家法定货币50元 AU999。按照 AU999 这个价格来算，今天的单个价格市面上有大概一克是1310块钱。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大家算得出来的，3399你除以3嘛，11333嘛。 这太简单了，就跟三有关系，三的倍数嘛，
1: 1133，
0: 对吧？1133.3嘛，也就是大概一克您能差一个170来块钱。
1: 是的，
0: 你要是按30克来算的话，你就差了个500来块钱的啊，5000来块钱，
1: 5000多。
0: 观众朋友们，5000多块钱可不是小数目了。当然，我们总共花的钱要30000多，也不是小数目。所以接下来的话，请您听清楚。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把名额先占下来。您明天随便任何渠道去比价，只要您信赖的或者是有封装评级 NGC 评级，你也去找 NGC。您就这样的，你把照片拍下来，您要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必须一模一样的啊，要不然比他等级低的，比如说可能给你打了个60分，打了个50分，核算啊，相对应的什么40分、30分的，那就没意思了。那你还评个啥了？还封装啥了？我们这是完美级别的，未流通级别的哦，是吧？
1: 是的，精美未流通级别，
0: 精美未流通的级别，要有同样的级别，要比我们便宜，您就拒收好了。你说我不要了，可不可以？完全可以。可是最后这一组如果被哎有大厅电话的了是吗？好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还在犹豫的话呢，万一这位观众朋友们已经成交，那就没有任何好预约的机会了。行的话打电话吧，最后的4分钟，02151119900。
3: 2006版《熊猫币》的故事主线，我定义为最真挚的爱情。我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两只熊猫，它们端坐于西边石头上，左边的熊猫伸手扶足，身体微微右倾，悠闲自得地斜靠在右边的熊猫身上。右边的熊猫温顺地微微低头，好似在认真倾听对方的喃喃细语。用竹林作为辅景，西边石头山株刚冒土的竹笋，意在表达正值春日，大熊猫在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中如风一般自由的生活，也象征着祖国太平盛世下国宝大熊猫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
2: 2026版的熊猫币浮雕呢，我继续沿用了纯手工的雕刻方式，这种方式呢很好的能够让我跟浮雕之间产生一种最直接的一种对话。整体的浮雕的表现风格呢延续了一种写实的表现风格，细节的过渡自然醇厚，它这种自然的过渡呢能够使最后的贵金属纪念币能够呈现出最自然的光泽的艺术美感，这种光泽的柔和的变化呢也能很好的表达中国人对爱情故事的理解，一种含蓄的表达方式。2025年

好了，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接下来呢会在这个金价上面随时随地跟着黄金的国际金价走的啊。你比如说此时此刻我们曾经卖到过，刚才我们聊过好像是39000块钱左右，接近于40000块呢，这个也是非常高的高价了。但是我们今天呢根据国际金价确实有调整啊，黄金我们不给大家预测。对于大家今天所有买的熊猫金币的人呢，大家自己首先要根据的您的经验您的阅历要判断之后黄金的走势，我们呢是不可能给您预测的，这也是我们应该做到的，只能是给您介绍我们今天这款产品。如果您觉得它未来可期，您就购入；如果您觉得需要再观望观望啊，你要再等待等待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说我想要等待等待，但是我又不想放弃这个机会怎么办呢？拿出您的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先把名额占下来再说。或者您就算想订购，你说我没有30000多，怎么订也占名额，把您的所有的那些啊钱呢、啊、稍微归拢归拢，然后你3-4天之后，你说我想订了，我决定签收了，您再签收也成。3-4天之内，你说我后悔了，我不想签收，您就拒签就可以了。好了，最后有3位观众朋友们在商谈这个最后一个名额，那定掉就定掉，定不掉没有任何的预约啊，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板许明。今天呢是，哇，从来都没有过，我们今天非常热闹，过年了。为什么说过年了啊？一说到机场国旅，您首先会想到我们那位老朋友，杜总，我们 Linda。 我们先首先欢迎 Linda。琳达你好，
1: 徐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机场国旅的杜叶。大家一看到我想到的就是新西兰，对不对？因为新西兰就是机场国旅在东方购物最明星最重磅的一个产品。
0: 是，
1: 那今天我们除了跟徐老师一起正常的介绍我们新西兰的产品，
0: 等会儿你这话有点不正常。
1: 以外，
0: 什么叫我们俩正常介绍？我跟大家讲，我在说过年了，过年的意思是不止我们两个人，一定会很热闹。所以
1: 我们今天重磅的请到了我们的新西兰旅游局的，
0: 准备好
1: Jamie。
0: 来，欢迎欢迎欢迎我们的新西兰
1: 旅游局的
0: 经理朱经理，对不对？哎，朱经理你好，来麻烦跟我们观众朋友打招呼。
2: 主持人好，然后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来到这里，然后我也是第一次从镜头外走到了镜头内。
0: 以前看我们节目的啊，
2: 从小看到大，
0: 从小我没那么老。来继续跟大家打招呼。
2: 对，然后我也知道这个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我们去过新西兰的，然后包括我也知道有很多资深的这个玩家今天也坐在我们的镜头对面，然后非常期待今天的节目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点点惊喜和心动。
0: 我知道，我现在说问一个问题，人家帮我惊喜啊。我听说这个路线呢定制的非常之好，好合理哦，男女老少都适用。是谁定制的？谁跟你合作这么默契？谁定制的？
2: 这个就必须要把这个镜头给到我们的杜总。杜总也是我们新西兰旅游局这个高级旅游专家的成员之一，所以这个线路是他为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朋友们特别定制的。
0: 好的，那么接下来
1: 而且从2015年持续热销到今年了，今年是第11年了，我们每年都在改进，每年都在进步。
0: 好的，就一直追随于我们时代的脚步，都是给大家每次有更改到最好最贴心的最舒服的状态。那么接下来第二个问题来了，你不是给我惊喜吗？惊喜在哪里？我没看到你有惊喜啊。
2: 是的，我听说今天的这条产品呢，杜总是带来了一个特别好的出发的时间，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南半球的季节和我们北半球是相反的，接下去就进入到我们新西兰的春季了。那么10月份出行呢，也是对我们中老年朋友非常友好的，
1: 对，
2: 因为它的季节开始往非常温暖温和的方向走了。然后更加值得一提的呢，是春天就会有很多新生的小动物，有非常多的鲜花开放，
0: 是，
2: 所以说这个时候去呢，就是大家可以拍大片，然后又可以看到很多软萌的小动物，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季节。
0: 有礼物送给我们吗？
2: 当然有了。大家如果说看到我们的镜头，这里，对，今天
0: 这儿了，给。

0: 我们所有就是在东方购物订购的这个伙伴都会送出我们新西兰旅游局特别定制的一个官方洗漱包，然后里面包含了许许多多就是大家在旅途中真实会用到的东西。
1: 非常好，非常好。官方洗漱包当做一个纪念礼物送给大家，
2: 是的，啊，
0: 是也非常期待，很快会在新西兰和大家相遇。那么啊，接下去就希望大家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通过视频来浏览一下新西兰的百分百纯净的美好风景。
1: 好，让我们准备好，一起走进新西兰。
3: 南北岛深入领略，真正实现吃住玩全面升级，堪称完美。一景点升级。经典目的地全保留，湖光山色全数领略。南岛景点升级，皇后镇令无数人流连忘返。乘坐缆车，抱得峰顶享美食，神秘蒂卡波湖旁牧羊人教堂，领略星空下的宁静。行程特别升级，南岛五大特色湖泊及著名库克山全数囊括，让您一次领略新西兰的湖光山色。北岛同样精彩，奥克兰领略城市风光，地标性建筑天空塔，梦幻马塔马塔领略霍比特人村，亲近自然，游玩皇家艾戈顿农场，南岛北岛缺一不可，深入感受新西兰的自然奇景及城市人文。二餐饮升级，升级多顿特色餐，尝遍更多新西兰地方美味。三住宿升级，品质住宿缓解旅途疲劳，住宿享浪漫情怀。
4: 欢迎来到新西兰。
1: 一提到新西兰，应该大家的地理了解知识就是有北岛和南岛之分。
2: 是，
1: 但是市面上绝大多数玩的是哪个岛啊？
2: 走的是基本上就可能澳新连线就只走一个北岛，
1: 走走一个北岛。
2: 是的，是的。
1: 哦，它一般很少有南北岛都全活了吧？
2: 对，我们今天是走的南北岛的一个全线。
1: 嗯，
2: 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产品啊，上面呢是新西兰的北岛。
1: 嗯，
2: 北岛呢有两个重要的点，就是奥克兰和罗托鲁瓦。
1: 嗯，
2: 那么奥克兰呢是所有新西兰的一个经济中心，
1: 嗯，
2: 对吧？也是相当于我们上海在中国的一个地位。
1: 是。
2: 那么奥克兰能够玩得到的是我们的伊甸山，整个城市的一个制高点，
1: 哦，
2: 在伊甸山可以看得到奥克兰的市容市貌，
1: oh.
2: 包括最有名的天空塔，对吧？
1: 嗯，
2: 相当于我们的东方明珠塔。然后呢，就是我们的怀特马塔港，因为奥克兰被称为千帆之都，
1: 嗯，
2: 所以怀特马塔港是当地人的一个停泊了很多帆船的一个港口。
1: 嗯，
2: 然后当地人很多人在那边会去度假，包括我们的工党纪念碑、海港大桥，包括新西兰的富人的一个度假区，一个非常漂亮的海滨的海岸线叫米深贝海湾。
1: 嗯，
2: 在这里我们也会给到大家拍照打卡游玩的机会。
1: 嗯，
2: 第二站我们就会来到罗托鲁瓦，北岛的第二大城市。那么北岛的第二大城市主要看的是什么呢？
1: 嗯，
2: 新西兰的当地的土著人毛利人的一些文化。
1: 哦，这个喜欢。
2: 对，
1: 太有特色了。
2: 说毛利文化村
1: 是，
2: 然后呢，这个霍比特人村是我特别要强调的。
1: 是怎么回事？
2: 因为市面上大部分的团是不去霍比特人村的。
1: 为什么？
2: 霍比特人村每天只接待一个中文团。
1: 哦，
2: 所以很多旅行社订不到霍比特人村的门票。
1: 他是订不到。
2: 对，我们是提前3个月以上去锁定了我们的。今天准备的两个团
1: 体
2: 都会有霍比特人村。这个地方是魔戒三部曲包括我们的霍比特人大片的一个拍摄地，是全世界的影迷们必须打卡的地方。
1: 嗯嗯，
2: 包括北岛的第一大湖罗托鲁瓦湖，
1: 嗯，
2: 湛蓝色的湖面，对吧？就像大海一样的纯净自然，包括它的一个几百年历史的红树林，包括我们的毛利文化村。我们在毛利文化村里面能够看得到当地的毛利人他是如何去跳战歌战舞，如何去狩猎的，如何有当地的一些动植物，特有的动植物的，所以毛利文化村也是非常值得观看和欣赏的。嗯，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艾戈顿牧场，在这里我们可以亲近到很多新西兰独有的动植物，比如说一些麦卢卡的蜂蜜，它的一个成长生长的环境，包括我们的一些新西兰的羊驼啊、牛羊啊，各种各样的独有的一些动物，包括我们的猕猴桃、奇异果，它是如何生长的，都能在艾戈顿的农场能够看得到，包括红树林和政府花园也能够在罗托鲁瓦看得到。那么北岛的行程我们就是这两个点，北岛结束之后呢我们就会飞到南岛。南岛的行程呢是从基督城开始的。嗯，徐老师可以看得到行程里面我这样划了一根线，
1: 我发现了，
2: 哎，
1: 两个颜色是怎么回事。
2: 所以市场上正常的一个普通的团是从基督城到库克山，
1: 然后呢
2: 普卡基湖、瓦纳卡湖、米佛峡湾、皇后镇，然后呢从皇 皇后镇，他就直接回到基督城，这样一个红色的一圈。
1: 说实话，我听下来还蛮丰富的。
2: 对，
1: 就红颜色挺丰富的，
2: 已经不错了，
1: 已经不错了。
2: 这个就是我们南岛的一个中线的行程。但是我们今天的行程
1: 是，我们怎么样？
2: 除了中线以外，到了皇后镇，我们不转弯上去，我们直接往右边走。哦，帮你增加到了东线。东线有三个重要的点，就是但尼丁、奥马鲁和蒂卡波湖。
1: 天哪，
2: 这三个地方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啊！比如说我们的但尼丁，但尼丁这个地方呢是非常具有英式英伦风情的一个城市，除伦敦以外长得最像英国的城市。然后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但尼丁火车站，对吧？非常的漂亮。镜头里面出现的是奥塔哥大学，新西兰最古老的一座大学。大家如果春天去出行啊，穿着打扮啊，就是我镜头里的这个打扮，
1: 舒服，
2: 非常的舒服。然后你看拍摄到的天气也是我这个天气，
1: 晴朗，
2: 对吧？非常的晴朗，鲜花绽放的。然后你看啊，除了奥塔哥大学以外，我们还会来到鲍德温大街。鲍德温大街呢就被称为世界上最陡的一个街，它的坡度达到了35度。包括像镜头里出现的就是但尼丁火车站，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摩拉基大原石，就来到了奥马鲁。这些大原石就是像恐龙蛋，但是它是天然形成的，
1: 不是人工的，
2: 不是人工的，是由海水经过亿万年的冲刷天然形成的。所以我们会来到这片沙滩去打卡到我们的这个摩拉基大原石。在这里我们还能看到蓝企鹅的保护中心。
1: 哟，这个好。
2: 对，这个地方呢，我们会在傍晚6-7点钟的样子，傍晚的时候来到这片沙滩，大家静静的坐好，去观看我们世界上最小的蓝企鹅，身高20到30公分，体重2到3斤。
1: 是吗？哎，
2: 跟着他们的妈妈回来了，
1: 好迷你，
2: 早上出，对，早上出门打鱼了，晚上开始回来了，对，小企鹅归巢了。
1: 这个一定要看，蓝企鹅是吗？
2: 对，蓝色通体发出蓝色的颜色的，非常好看。
1: 好好好。
2: 然后呢，我们东线的第三站就会来到我们的蒂卡波湖。蒂卡波湖这个地方最有名的就是蒂卡波湖的这个湖边。到了，为什么我强烈推荐春天去？镜头里面出现的就是紫色的鲁冰花。
1: 是，
2: 蒂卡波的湖边在春天的时候，尤其是我们这两个团期，你是可以看得到大片的紫色的鲁冰花海的。所以就是在蒂卡波湖边上，除了打卡到我们的鲁冰花花海以外，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牧羊人教堂，对吧？牧羊人教堂就是非常知名的一个景点，包括我们的国内的影星姚晨，他的婚纱照就是在这里拍摄的。然后在这里星空小镇，大家看到那个天上
1: 这个画面，
2: 对，这个是一个暗黑保护区。然后呢，我们在星空小镇会安排住宿一晚，这是之前的团都没有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得到世界星空遗产。本次行程特别升级在星空小镇要住一晚，
1: 所以这个核心观景区，
2: 对，这三个点就是我们区别于市面上普通的中线以外增加出来的三个点。那当然像基督城，我们必须打卡到的，像基督城的博物馆啊、河畔集市啊、纸板教堂啊，包括它的一个在春天特别有名的植物园，都是非常鲜花灿烂的。就是我个人会非常推荐春季出行，因为你春天出行的话拍照打卡非常的漂亮。
1: 是，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啊，南北岛都给你玩遍了。
2: 对，
1: 坐的乘坐的交通上面舒不舒服？
2: 我们乘坐的是全程都是新西兰航空，
1: 从哪儿进从哪儿
2: 出，也就是上海飞奥克兰，包括我们奥克兰回到上海往返用的国际段，以及从奥克兰往返到基督城南北岛之间的内陆段的航班，都是用到的新西兰航空。
1: 好，
2: 全程新西兰航空。
1: 接下来这张图啊，
2: 团期，
1: 来，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团期。今天给您带来的是10月22、10月28选择点，为什么是这两个日子？
2: 因为很简单，这个季节就已经到了新西兰最佳旅游季了，最佳观赏季了。我刚才就说了，这两个团期你去的话，可以100%看得到我们的那个鲁冰花的花海，就是你可以看得到春花烂漫。
1: 我记得一般这个日期玩新西兰都非常的贵，非常非常的贵。
2: 所以以往的话，我们今天要卖这两个团期的话，我们的货号就是单人货号27999一个人。
1: 是，
2: 但是本场节目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我们今天做特别加赠了一个双人货号，所以如果是双人出行的话，我建议你一定要订这个货号。订双人出行的货号，预付款只需要200。
1: 等一会儿，
2: 它是立减
1: 2000的。不对，以前是没有双人货号。
2: 对，以前没有，从来没有过。
1: 你今天疯了？哦，我知道，因为把人家邀请过来了。
2: 对，因为我们把新西兰旅游局的
1: 把新西兰旅游局的人都邀请过来了，
2: 工作人员都邀请来了，
1: 是是是，
2: 我们必须拿出机场过滤，拿出最大的诚意，回馈到给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
1: 相当于每个人才
2: 2699。
1: 好有这个价格，
2: 定一定要定今天的
1: 定这个
2: 双人货号，
1: 双人货号。单算下来就26000多块钱，
2: 对，2699一个人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们的全程我们是做到了一价全包的航班，全程新西兰航空，在用餐部分我们是18顿正餐，餐餐全含，其中9顿升级为特色餐。我们全程用到的是品质酒店，一晚升级奥克兰市中心5钻，2晚安排在皇后镇的湖畔4钻，还有一晚在关心小镇安排到了一个特色酒店，全程游览37个知名景点，我们有上海全陪当地导游，保证承诺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签证费小费50万，旅游意外险一价全含，
1: 一价全含啊，没有任何的额外消费。再跟大家讲一遍，没有任何的额外消费。我补上一句啊，每一次做新西兰旅游，您知道我什么感受吗？如果很多的长辈，我们趁着自己腿脚灵便的时候，第一点，健康的前提下，我们跟自己国家的人文风情完全不一样，首选新西兰。为什么首选新西兰？安全，
2: 安全，
1: 纯净。东方购物卖的那么多滋补品、养生东西，有多少是来自于新西兰？你对新西兰简直是耳朵要磨出茧子来，就是没有去过。去过的话，我把所有好东西我都要尝一遍，都要玩一遍。所以这个新西兰您能错过吗？所以在安全的前提下哦，你看这个地方有问题，那个有问题，新西兰就是没有问题，就是主打个安全，放心去玩，彻彻底底的开心。打电话咨询订购，就订双人货号，订双不订单，不去的话钱退给您，去的话我们把它抵扣进去，订购吧，02151119900。
5: 方明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一次新西兰之行当中非常重要的皇后镇。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如果来过新西兰的话，对它的印象很深刻。包括我身边很多的亲戚朋友，只要来过新西兰，都会回来跟我讲。皇后镇一定要去，而且呢，整个皇后镇呢，因为它是四面环山，所以它的地形呢比较的特殊，会显得非常非常的宁静。所以呢，来到皇后镇之后，我就觉得它是一个既宁静又非常热闹的城市。宁静在于我身后的这个湖，大家完全可以来享受到它的这种美景，远处的高山、湖的这种宁静，包括海鸥在身边的飞翔，你可以很好的点上一杯咖啡，坐在湖边享受一下这样的休闲人生。而如果你想动的话，在整个城市当中，你到处可以看到非常热闹的场景，比如说街头艺人，或者说大家在那里玩滑板，在开哈雷的摩托车等等。这一切可能是大家来到这里之后才能够真正的感触到新西兰。好的，大家现在看到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了吗？可能对于现在呢我们都市的朋友来讲，很少看到那么大的拖拉机了。那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艾戈顿的牧场，而且呢接下来我们就会乘坐这辆大的拖拉机，我们进入到这个牧场当中，让大家呢跟羊呀羊驼呀做一些近距离的接触，大家呢是可以去喂养他们的。 Say hello to everyone.
6: Kia ora.
5: OK, let's go. Let's go. 好的，刚刚我们喂的是绵羊，现在呢方明在喂到这个是羊驼啊，对于我们国内的朋友也应该非常了解。但是同样在我们的艾戈顿的牧场当中呢，你可以像方明一样亲自来喂它。其实哇，这头比较猛，但他们真的还是属于比较可爱的。好了，我喂好你之后，我可不可以摸摸你？啊，没有问题。所以大家可以跟我一样，真的来到这里跟这些动物来做一些近距离的接触就可以了。相信呢我们的观众都有看过指环王的三部曲，也有看过我们的霍比特人，包括国内非常有名的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他们的拍摄场地呢就是方明身后的这个霍比特人的村庄。而今天呢我们就要带大家一起进入到这个村庄里面，去感受一下霍比特人的世外桃源的生活。现在呢方明已经进入到了非常知名的霍比特人村当中。方明进来之后呢，我感受到其实它更多的像是一个世外的桃源，这里有山有树有各种各样的植物，有池塘，也有这些霍比特人在电影当中他们住的这些小屋子，所以整个感觉呢 应该是在中国你没有办法体验得到的。所以呢，在这一次的新西兰的旅程当中，我们也特地为大家准备了这样一个景点，让大家回归到这样的田园风光当中。那在今天霍比德人村庄的最后一站呢，我们为大家准备到的是绿龙酒馆。而且呢，这个酒吧呢，其实在《指环王》当中呢，大家应该对它非常的熟悉，它就是按照原比例完全的呈现出来，跟电影当中的画面是一模一样。而且呢，今天东方购的顾客来到这里还可以免费的品尝当中的饮料。

0: 吧，赶紧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的吃和住到底开不开心，吃的怎么样？
1: 吃的很好。
0: 如果吃的不好，我们不去啊。
1: 我们是18顿正餐，餐餐全含。另外9顿的话是以中餐为主，中餐就是8菜1汤。但是特色餐呢，我就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到了皇后镇，我们含的是缆车登顶。在山顶的景观餐厅，看到没有，吃自助晚餐。因为很多旅行社要么就是不含，要么就是让你吃自助午餐。
0: 对，
1: 我们不惜血本让你吃自助晚餐。这个餐厅是世界10大景观餐厅之一，150纽币一个人。
0: 哎呦，不便宜。
1: 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去到了米佛峡湾，别人含游船，我们在游船上还要吃一顿自助午餐。请看，又是自助餐。连船票带餐，我们又要200多纽币。对吧？到了库克山，我们又不惜血本安排什么景观餐厅。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塔斯曼冰川，对吧？你坐在景观餐厅里面，看着冰川，吃着我们的一个特色餐，这个才叫心旷神怡。
0: 是，
1: 你到了霍比特人村，别人连进去都很难，因为一天我说了只接待一个中文团。我们不仅能进去，还让你在霍比特人村吃一顿自助午餐，
0: 太厉害了，
1: 又是100多纽币。完了以后到了毛利文化村，除了看到毛利人的那些歌舞表演以外，晚上又给你准备了一顿自助晚餐。又是自助餐。艾戈顿牧场的自助午餐，特色鹿肉餐。我相信，对吧，鸡鸭鱼都不稀奇，但是你吃到特色的鹿肉餐还是很稀奇的。
0: 是可以的。
1: 炸鱼薯条餐，包括我们的岩石烤牛排，在奥马鲁都会吃得到。所以9顿丰盛的美食，我们是餐餐全包的。
0: 你看有多少旅行团会像我们，会像我们琳达杜总一样，就把那个特细节都快呈现在你眼前了。
1: 对啊，
0: 就怕把这食物端到你眼前来了。然后住在哪？
1: 住的话啊，我们先说一下，全程所有的酒店我们都的用的是新西兰旅游局旗下的这个标志。
0: 不好意思啊，我这个有点无知了啊。这个东西很重要吗？
1: 是新西兰旅游局认证过的一个质量体系，也就是我们全程的酒店，它的前台大堂都会带有这个小勋章的标志，来证明这个酒店是经过。
0: 那我请问了，
1: 质量认证的，
0: 所有新西兰的酒店里都会有这个标志？
1: 当然不会，当然不会。
0: 这只有特别优秀的、
1: 优质的、优秀的酒店。所以我们的行程全程每一家酒店，你不相信你去找，每一家酒店的前台大堂都是挂着这个。标志。
0: 翻了这么多的关于新西兰的旅游，没有任何一个像你这么给我保证的。
1: 但是机场国旅可以承诺。
0: 你机场国旅可以啊。
1: 在东方购物做11年了，我绝对用我的信誉。
0: 从来对于住的方面我没有这么高要求过，你今天可以这么高要求。
1: 所以我今天贴上来了全程 Calling Mark 这个 Call Mark 这个认证的酒店。
0: 太棒了。
1: 看镜头里出现的就是我们在奥克兰的市中心升级的这个5钻酒店。对吧，很方便。然后呢，2晚我们又安排在皇后镇去住湖边的4钻酒店。而且2晚连住。你看到没有，我特意选了一张图片，这是湖，这是我们的酒店。步行3到5分钟吧，
0: 这个价格完全不一样。
1: 所以你
0: 看见和看不见完全两回事。
1: 你相信我，你在酒店吃着早餐，喝着咖啡，晚上喝着小酒的时候，你就是正对着湖泊的，远处是雪山，近处是湖泊。非常的赞。最后我们在关心小镇蒂卡波湖边的关心小镇又安排了1晚。你答应我，这天晚上一定要来到酒店门口的草坪上抬头仰望星空。你会看得到
0: 核心区，
1: 真的就是漫天的银河系，南极星就在你的眼前，
0: 把你包裹，
1: 真的太震撼了，
0: 美不得了。来给大家看看，这个是我最喜欢的过程。这个环节来了，就是比价。
1: 对，
0: 我看到有贵的，
1: 信心满满。
0: 你先听我说啊，我看到有贵的有29000多、27000多，但是我看到有27400，我就选最便宜的。
1: 好的，
0: 我最便宜的。
1: 好，这个27400这个
0: 行程跟我们差不多啊。
1: 但是
0: 你
1: 不管在某城网上，你点开任何一个行程，你点进去之后，跳出来的页面一定是告诉你接下来的几个月的价格走势。
0: 这是
1: 你看到没有？8月19号这一天是27400，
0: 来不及去。那不来不及去。
1: 好，到了9月份了，27999了。
0: 涨了吗？
1: 开始涨了。然后再看到了10月份了，28999了。
0: 为什么呀？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因为10月份的天气比9月份更好呀。
0: 哦。
1: 天气更暖和、
0: 更
1: 舒服呀。
0: 景看得更多更美。
1: 所以我们默认10月比9月贵，9月比8月贵。好。然后你再看，它这里写的是27439起价。
0: 对。
1: 起价是
0: 起。
1: 但是不包括后面越来越贵，每个月都在涨价。然后我们再去点里面的细节，再去比比看。
0: 来比比。
1: 比如说，有些人他会去做最多35到40个人的团。
0: 啊。 他有40个人，
1: 但是我们承诺，我们东方购物只做20人以内的经济小团。
0: 我以为我东方购物也40人，可就吓人了。
1: 没有，
0: 我们是20个人以内，
1: 是他的一半，20人以内的经济小团。比如说，他只有全程21个景点，但是东方购物的团是37个景点，
0: 快翻他一倍喽。
1: 对，然后他会有3次自由活动，一共22个小时，3×7=21，意味着他有可能会有3天时间自由活动。
0: 那我一会儿请教您一下，他会活动些啥内容？
1: 卖自费项目。因为行程是空的，
0: 空，
1: 那你到了外面以后，你看到没有这么多的
0: 场？卖哪些自费项目？帮我算。
1: 我们会有米佛峡湾一日游，等待着你，因为行程里面没含，
0: 是，
1: 对吧？我们有可能会有西线的福克斯冰川一日游，
0: 他又再给你挖个坑。
1: 对，我们有可能会有东线的，刚才人家没有我们有的奥马鲁但尼丁一日游。
0: 那你可能还要花钱呢。
1: 比如说你到了皇后镇，你登顶那个缆车，登顶了之后吃景观自助晚餐，
0: 你能在这吃方便面、
1: 啊，你又得花钱，
0: 是不是？你还在这花钱，
1: 对吧？你没有5星级的酒店，你没有那么多的特色餐，你到了外面都得花。
0: 你万一再没有评级，
1: 因为什么？他的餐里面有6次是自理用餐，不含的，
0: 怪不得。
1: 所以你到外面以后，你还得1、2、3、4、5、6顿正餐的钱，特色餐再花出来。哇！所以你要在外面有可能再会花到1200纽币，
0: 那你其实稍等，5500，你稍等，28999，那我算他29000，29000加上5500是
1: 34000，
0: 3万5了，
1: 3万5，
0: 正好35000左右。
1: 对，
0: 35000块和我们今天的26000块26999比，差不多能省个7000-8000块钱一个人。
1: 所以我和徐老师都强烈推荐大家一定要订双，别订单。订双就是53998的货号，预付款200块，
0: 是。
1: 但是你算下来每个人就相当于是26999。
0: 对。
1: 但是你看市面上的其他的团，他跟我们差不多的团，其实我们是22-28，他是22-29，他就得卖到裸团就是28999，还不含很多陷阱和坑，到了外面还要再把钱摸出来。
0: 所以。今天我们的日期够不够好？
1: 够好。
0: 有没有说我们拿差的日子，比如说8月末或9月初，我来跟你人家的黄金时间段来比较？我们没这么做，
1: 没有。
0: 同时段我们比，而且我们史无前例的给您增加了一个双人货号，双人货号最后减完之后是26000多，隔您刚才又要这儿花钱挖坑挖坑，能挖到35000。
1: 每一个今天在节目里面订购这两个团期的观众，我们还会特别赠送新西兰旅游局送出的签约好礼。
0: 这里面有东西啊，不是光
1: 是
0: 个包啊，
1: 很丰富的洗漱包。
0: 对，它是个洗漱包的、啊，
1: 里面这么多洗漱用品哦，
0: 都送给您的啊，
1: 都是有品牌 的，都是非常好的品牌。
0: 对的，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记得先把名额占下。我都说了，所有这些什么，哎呀，看到了20000多，看到50000多，什么几万多，1000块钱您账户也不见得马上就有，没关系，名额坑咱先把它占住。
1: 占住。
0: 反正是10月22、10月28，我这期间段我随便的犹豫。
1: 对。
0: 万一我不想去，我就退了就完了。
1: 是。
0: 你要想定，随时说我要再追加个10个、20个名额，可能吗？
1: 不可能。
0: 我们此时此刻没了就是没了。
1: 所以一定要多定，不能少定，因为多定的话可以减，但是不能增加。
0: 打电话咨询订购啊，02151119900。
2: 这次呢，来到新西兰之旅当中呢，在迪卡波湖旁边呢，也正好碰到了我们东方购物的几位观众，而且呢，也都是我们上海的朋友，所以呢，也非常的有缘分。那呢，我也特别想问一问我身边的两位阿姨还有叔叔啊，就他们为什么会选择来新西兰进行度假和旅游？
3: 因为新西兰呢，我们来了以后感觉到，那个蓝天白云很漂亮，而且空气也很新鲜，所以这个地方值得一来。
4: 上帝留给这个地球的最后一片净土，那就是新西兰。
2: 新西兰官方的一句广告词好像是说，新西兰是100%的一个纯净的国度。那所以呢，希望东方购物的顾客看到这场节目的时候，也能够来到新西兰，真正的感染和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环境跟氛围。
5: 欢迎来到新西兰。
0: 我看呐、啊，今天把新西兰旅游局的经理请过来，朱经理请过来是对的，
1: 是有用的。
0: 哎呦，有用的！你这个价格给我们便宜了，又升级了，住的地方升级，吃的地方升级，而且还有用的，你也给我们赠送礼物、
1: 啊。而且我们的旅游局的官员一开场就说了，其实春天。真的就是中老年人特别适合的一个季节，因为不冷不热，
0: 体感温度好。
1: 而且刚才我们比价的环节也看到了，越往后越贵，90、11、12，你肉眼可见的，因为下个月我跟徐老师可能还会出现在东方购物的这个直播现场，
0: 但是这个价格
1: 就没有了，
0: 你保证没有了，
1: 没有了，
0: 是要涨价格，
1: 因为11月和12月后面就是到夏天，
0: 所以大家现在先把这个坑站住，我都说多少遍了，
1: 真的，
0: 而且那个地方又安全，吃的又干净又美味，
1: 对，
0: 你干嘛不去玩呢？
1: 所以新西兰的奶制品、新西兰的保健品、新西兰的麦卢卡蜂蜜。 新西兰的白葡萄酒真的，新西兰的好东西太多了。东方购物的观众真的是耳濡目染，真的。
0: 那耳熟能详，自己买了多少好吃的好玩的了，而且关键是在别的坑。大家一定要心里有数，不是只看价格，看价格不行。
1: 对，你看镜头里出现的就是鲁冰花，
0: 哎、
1: 对吧？紫色
0: 的
1: 鲁冰花，这个你在新西兰的春天很多景点都能看得到，而且我们真的是不惜血本。
0: 哇，这个景绝了！
1: 对，你在库克山玩的时候，旁边就是塔斯曼冰川，你冰川、湖泊都能看得到，对吧？所以新西兰本来的官方的宣传口号就是百分百纯净，自然的国度。
0: 是，
1: 所以就是你在新西兰看到的风景跟我们祖国中国真的是完全不一样。而且新西兰有很多的地形地貌是独有的。
0: 我选两个我特别喜欢的。
1: 你说，
0: 我一个是这个小蓝企鹅，我特别想去，我梦中也想去。还有一个刚才说看毛利文化
1: 啊，这个我也很喜欢。
0: 咱们中国是真没有，
1: 没有，真没有。
0: 他那种就感觉到充满了那种原始，
1: 对，
0: 就感觉特别有野性。就是原本的新西兰住的那些原住民是什么样？
1: 是什么样子？
0: 你过去玩不就是玩这些吗？
1: 而且我们新西兰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像世界公园，
0: 就这个、
1: 对的，它就是湖光山色都很漂亮嘛，对吧？远处是雪山、冰川，近处是湖泊，而且它还有峡湾，峡湾是中国
0: 没有的地方。你跟我说过，
1: 我跟你说过。
0: 所以
1: 你看镜头里出现的这个冰川，塔斯曼冰川，你其实在中国你也看不到。而且我可以告诉你，徐老师，为什么推荐去新西兰看这个冰川？它是低海拔冰川，只有2000多米的海拔。
0: 等一下，我可以走两步不？
1: 可以啊，
0: 走两步。
1: 我们在冰川脚下，我们含了冰川徒步的，就是你可以徒步30到40分钟，近距离的去接触冰川。
0: 那可以，
1: 但是不用登顶。
0: 哦，不用登顶。
1: 登顶，那好。哎，2000多米，
0: 危险，
6: 对，
1: 2000多米其实也没问题。
0: 就我们感受到冰川，低海拔冰川就可以了，完全对你各种压，这个压那个压一点没有影响，
1: 没有任何的高反。对，
0: 所以又说回来，这个价格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大家不要光比价。
1: 是的，
0: 您看有一个27000多那个坑，人家Linda杜总已经给你解释过了。
1: 其实我个人很喜欢这个普卡基湖，镜头里出现的就是我当年2024年的春天我去拍摄带回来的镜头。你们去了参加我的团，就是穿一模一样的衣服，看到一模一样的风景。
0: 所以
1: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就是远处的冰川，近处的那个绿色的泛着绿光的，
0: 你知道吗？
1: 对，像假的，像明信片。但是我告诉你，你去了以后，手机随便一拍就是大片。
0: 是，
1: 包括现在镜头里出现的鲁冰花，我为什么要大家一定要春天去？你一定要10月份的团期去，看得到鲁冰花。你到12月份去，1、2月份去，夏天鲁冰花是谢掉的。夏天除了炎热。是没有鲜花的，所以一定要答应我在春天去新西兰。
0: 更何况今天的这个价格，性价比多高啊！
1: 性价比高。
0: 等一下啊，最后的18个席位了，怎么样？给我们加19个行吗？再加一个。
1: 再加一个也不是这个价了，就下个月咱俩还要带来新西兰的直播，到时候就直接是27999、28999。
0: 那你等于说我要再看到这么好的价格、这么好的景色，要等到明年了。
1: 明年。明年
0: 的
1: 90月份
0: 你太不给面子了。你再增加一个，我都不要俩名额，一个都不行。
1: 我觉得性价比最高，全年性价比最高的，就此时此刻，就这两个团期。
0: 好，那大家不要再犹豫了啊！我们此时此刻的价格是26000多，是双人活号，首次出现。
1: 对，
0: 给大家又减了，整体上减了
1: 2000块。是的，
0: 相当于26000多一个人。
1: 所以你要是3个人、5个人的话，你就订完双的以后再加订一个单的，那是那个单的你就要29999。
0: 那也别，你就是对，比如林板这个人真的是，你就全订，你去5个人你也订6个，订三个那个双人活号，反正那一个你要
1: 怎么着也凑得到。
0: 哎，对，我是这个意思了。你别订单多花那钱干嘛呢？抓紧时间抢，这个机会不多。全年尤其2026年，我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价格的，
1: 对，
0: 这么性价比高
1: 的。我跟徐老师大概推荐新西兰，我们也有2、3年了，真的从来没有做过双人立减的活号，从来没有。
0: 可以的，赶紧先订着啊，02151119900。
7: 南北岛深入领略，真正实现吃住玩全面升级，堪称完美。一景点升级，经典目的地全保留，湖光山色全数领略。南岛景点升级，皇后镇令无数人流连忘返。乘坐缆车，抱得峰顶享美食，神秘蒂卡波湖旁牧羊人教堂，领略星空下的宁静。行程特别升级，南岛五大特色湖泊及著名库克山全数囊括，让您一次领略新西兰的湖光山色。北岛同样精彩，奥克兰领略城市风光，地标性建筑天空塔，梦幻马塔领略霍比特人村，亲近自然，游玩皇家艾戈顿农场。南岛、北岛缺一不可，深入感受新西兰的自然奇景及城市人文。二、餐饮升级，升级多顿特色餐，尝遍更多新西兰地方美味。三、住宿升级，品质住宿缓解旅途疲劳，住宿享浪漫情怀。
5: 欢迎来到新西兰。

0: 我们今天所有人的价格，您可以把全他把它拍下来，
1: 拍下来，
0: 一价全含，什么都额外花费都没有。来，快速来看一看，我们从哪儿进，从哪儿出，玩的哪些地方？
1: 新西兰是分北岛和南岛的。北岛呢，我们是玩新西兰的最大的城市奥克兰，以及北岛的第二大城市罗托鲁瓦。然后北岛的行程结束之后，我们就会来到南岛。南岛市面上的行程呢，是从基督城开始，然后一路经过我们的库克山，可以看得到冰川。然后有库克山国家公园的徒步，然后来到普卡基湖、瓦纳卡湖，看到我们的孤独的树。然后来到世界自然遗产米佛峡湾。来到皇后镇，南岛最漂亮的小镇。
0: 等一下，
1: 完了
0: 为什么有红有绿？怎么回事？
1: 市面上的行程走到皇后镇，
0: 怎么着
1: 结束？回基督城了，中线结束了，
0: 结束了。
1: 但是东方购物的团独家加赠了三个点，我们要继续到了皇后镇以后，
0: 然后呢
1: 往上走，我们去到但尼丁，英国伦敦以外最具有英伦风情的城市，奥马鲁，看到摩拉基大原石和蓝色小企鹅，徐老师最喜欢的，来到蒂卡波湖，湖边有紫色的鲁宾花海，可以看得到牧羊人教堂，而且还有在观星小镇住一晚，这是我们今天这两个团独家升级到的一个
0: 住宿，以前没有，我们是核心住哦，
1: 对的，然后最后再回到基督城，所以我们走的是红线的精华加绿线，
0: 是我额外赠给大家的。
1: 本场的这两个团期独家有的，
0: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在这里啊，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比价啊。如果今天您自己随便拿出手机，你就搜，我们都公开透明，随便你搜啊，就搜新西兰南北岛十一天行，我们直接看到最便宜的这个价格27000多。看到了吗？我们就找最便宜的。
1: 你点进去之后跳出来的是什么？
0: 是起。
1: 8月份27439，到了9月份
0: 怎么着？
1: 27999了。
0: 到10月份呢？
1: 28999了。
0: 这
1: 而且团期22和29跟我们高度吻合，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再比细节，他们最多
0: 40人团
1: ，东方购物20人以内精品小团，多一张机票，多一个名额都没
0: 有。我就问大家，这种体感舒不舒服？
1: 舒服。市面上的团21个景点，
0: 我们
1: 东方购物团37个景点，
0: 快有没有翻倍？快翻倍了吧？
1: 然后它有3次的自由活动时间，共计22个小时。
0: 解释一下，
1: 因为它有3期21，3天的时间要用来推各种各样的自费。
0: 这就是坑。
1: 到了半夜以后，你皇后镇自由活动一天，为什么？
0: 你要花钱吧？
1: 米佛峡湾一日游
0: 去玩啊，
1: 西线福克斯冰川
0: 来都来了，
1: 东线奥马鲁带你一日游，这3天是不是你3天的自费项目？你要摸出来，
0: 你别以为便宜哦，
1: 别以为便宜，
0: 它不便宜，
1: 都是100多、200多纽币啊，人民币和纽币是1:4.几啊，
0: 是的，
1: 天空缆车登顶去吃景观自助晚餐没有，咱们有，
0: 我们有，
1: 比特人村别人没有，
0: 他进不去，
1: 我们不仅进去还吃自助餐，
0: 是
1: 毛利歌舞表演，
0: 特色
1: 加特色晚宴，
0: 还边看边吃
1: 特色的烧烤牛排，景观餐厅在库克山吃披萨餐，奥克兰市中心升级1晚5星酒店，
0: 多好，
1: 零零总总以上我们全部都有，一分钱都不
0: 要。合人民币
1: 5500多。
0: 您这3天，他给你3天自由时间，您掏出5500多。
1: 东方购物团以上全部包含。
0: 您掏出5000多块钱来以后，你加上原本的2万9，2万9加个5000，你是不是进一个
1: 三万五左右？
0: 三万五。来看我们的价格，35000和我们今天的27000，我就算你27000，是不是8000块钱省了？
1: 对。
0: 你自己看，是不是8000块钱省了？
1: 而且今天这场节目结束了以后，下个月你能看得到的就是28999、29999，
0: 就涨了，
1: 对吧？我到11月份、12月份，新西兰的夏天，我再卖28999、29999，很正常啊，
0: 很轻松，
1: 我还是一家全包呀、
0: 而且卖掉。
1: 但是今天我们加赠了一个双人货号53998，
0: 从来没加赠
1: 过，预付款只需要付200块，不要全款。打个电话答应我，先把2个人的双人货号抢下来，仅需2个人相当于26999一个人。
0: Linda。导演老师这边跟我说，咱们10月22加28，2个日期，最后4个席位。那么我请问，我如果硬让你加，比如说我就第5个人来了，怎么办？你能不能帮我加？
1: 20人以内精品小团，这两个团期我们都承诺最多20个人发团，最少15个人发团，所以多一张机票，你想做到41个人都没有。
0: 那我非要这个价格，
1: 你可以等一下明年。
0: 你这个
1: 对，因为接下来11、12月份是夏天了，就是你必须就是人均单价再加个1000到2000给我，你就可以在更好的季节。
0: 我
1: 承认的，接下来会更好，但是会更贵。

0: 号单货号就是比双货号贵。
1: 所以徐老师的意思就是，你先把双人货号抢下来，万一你的小伙伴某一个不去，你可以换人呀。
0: 没，等会儿换不换人我不说，反正以后你找林的聊就行了，懂了吗？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

0: 来到皇后镇，有一个地方一定要去，就是我身后的在全世界都排得上名的非常棒的景观餐厅。而这一次东方购的新西兰之行当中呢，就为大家安排到了，待会儿呢大家就会跟随方明一样乘坐身边的这个缆车慢慢的抵达山顶。而到了山顶之后，你就可以来吃到一顿非常丰富的自助餐。随着这个缆车逐步的升高，整个皇后镇的美景已经映入眼帘了。现在方明呢已经来到了这个山顶的餐厅 Skyline， 它其实是一个分层的设计，所以来到这里之后，不管你坐在哪一层，其实都可以把整个小镇非常漂亮的美景完全收入囊中。慢慢的往前走呢，是进入到餐区的部分，牛肉羊肉新西兰一些汤地的美食一定会有，包括海鲜也会有。这里呢方便替大家检验过了，真的每一种都很好吃，包括我刚刚吃那个虾还有鱿鱼啊肉类啊等等。其实我问了一下为什么会那么好吃啊，因为它所采用到的食材全部都是新西兰非常非常新鲜的，更重要一点，所有的费用已经在团费里面囊括了，所以你不用再花一分钱。
1: 我刚才啊，我还在想问琳达，我说咱们每个人是减了500，减了多少？人家琳达说每个人都减1000，你听双人货号，不是减几百块，是减1000块。这个优惠力度，人家新西兰的旅游局经理朱经理来了以后，又给我们送这个加送这个包，
2: 签约好礼，
1: 又给我们，你看你们
2: 非常难得，所以我们两个人每个月都在这边给大家介绍我们机场国旅的新西兰。徐老师再清楚不过了，机场国旅真的从来没有做过双人立减的货号，对吧？我们永远都是26999、27999，下个月就是28999、29999。那水涨船高，季节越来越好，观众也是能够理解的嘛，对吧？
1: 但是问题来了，如果有些观众在犹豫，我这么好的吃的，这么好的住的，又是核心景点，然后又升级，我就是没抓住这个机会，我就订购了一个单人货号，我要结果要去两个人，或者我要去三个人，
2: 不要干这样的事儿。现在果断的想去就立马抢一组双人货号，
1: 双人货号
2: 你总能找得到人陪你去的嘛，
1: 就是对吧？就算最后你出现你没有这个另外一个人，你到时候跟领导
2: 说，你看这个山顶，
1: 领导帮你解决，
2: 看看这个山顶缆车的价格，我们镜头拍下来的，
1: 怎么着？
2: 真的就是100多，奔着200纽币去的。我们不惜血本给你含的是自助晚餐。晚餐比午餐还要贵，
1: 所以我们所有餐全含，而且很多都是特色餐。
2: 对，
1: 这就是区别于市面上可能给你搞个低价，低价引你进坑，到那以后你说你不花钱。
2: 低价是怎么做的？皇后镇给你2天自由活动，就是你一定要看，它有很多天的自由活动，2天3天，它就是为了到了境外以后让你2次消费3次消费的。
1: 那就这样，听我们杜总给大家介绍完之后，这个小坑人家是专家，专门定制精品线路的人，都多少年了，他既然跟你说这个小坑，您就查一查，您刚才不是在网上搜过了吗？
2: 对、啊、
1: 我相信你拿手机是不是搜过了？
2: 是啊，
1: 我们没有骗您吧？
2: 对、啊、
1: 你就看它里面有没有
2: 自由活动。
1: 对，就找自由活动这几个字。
2: 然后
1: 如果有自由活动，你就不要订。
2: 第二，你再看它有没有做到所有的正餐都包含。很多人都是5顿餐不含，6顿餐不含，美其名曰让你到了国外以后再享受自由享受当地的特色美食。
1: 那不就
2: 我请问，中老年人是没有太多的语言的。
1: 对，我就想说
2: 这
1: 话，
2: 这个能力
1: 让你自由，你都自由不了。
2: 咱爸咱妈出去了以后，
1: 啊、
2: 这个英语水平啊，
1: 对啊，
2: 就没法去到了当地，
1: 没法自由啊，
2: 找特色餐的，你不要动脑子，参加东方购物的团，帮你所有当地的特色美食，而且一顿不重复。
1: 玩你的团，参加你的团就是不想费脑子，
2: 不要动脑子，
1: 我就是要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就好了。
2: 是的，然后因为我们家这个团啊，真的是就是包括我自己的父母都参加过，我爸真的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案例。他参加我们家的新西兰团，我给他换了500纽币出去的，
1: 结果是
2: 老爷子带了470块回来了，
1: 那30块是
2: 跟我说在外面喝加了几杯啤酒，喝了几杯小咖啡，给我妈买了几个冰淇淋，30块纽币，哎，不很正常吧？
1: 要不然
2: 人家老爷子回来还了我470，对我参加你的团真的可以做到。就花了30块钱。
1: 时间的关系，先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啊。我们的团期里边呢，不管是22号还是28号，全面向您开放，但是2个名额要占，赶紧占。如果今天此时此刻你这个名额这个价格没有定下来，我还要这个价格要等到什么时候？
2: 明年。
1: 明年了啊！最后2个席位，打电话先抢名额，去不去再说。200块的事儿，打电话02151119900。
0: 方明这一次呢来到新西兰之旅当中呢，在迪卡波湖旁边呢也正好碰到了我们东方购物的几位观众，而且呢也都是我们上海的朋友，所以呢也非常的有缘分。那呢我也特别想问一问我身边的两位阿姨还有叔叔啊，就他们为什么会选择来新西兰进行度假和旅游？
3: 因为新西兰呢我们来了以后感觉到那个蓝天白云很漂亮，而且空气也很新鲜，所以这个地方值得一来。
4: 上帝留给这个地球的最后一片净土，那就是新西兰。
0: 新西兰官方的一句广告词好像是说，新西兰是100%的一个纯净的国度。那所以呢，希望东方购的顾客看到这场节目的时候，也能够来到新西兰，真正的感染和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环境跟氛围。
5: 欢迎来到新西兰。
1: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了啊，把它拍下来。我们是南北岛全有，而且吃住行没有任何说给你自由时间，
2: 没有
1: 让你自由去，你自己看特色美食拍下来拿手机。我们有什么特色的
2: 九顿特色美食餐，然后包括我们的品质酒店，全程的酒店我们都是新西兰旅游局认证过的。
1: 右上角有个圆圈圈，
2: 上面的这个圆圈圈我们是认证过
1: 的
2: 质量体系的，所有的酒店都是品质酒店啊，全部带这个标志。
1: 我请问一下，这个价格你到底有没有自信，低不低？
2: 有自信，我真的非常骄傲自豪的告诉你，我昨天晚上在某城网上去搜那些行程做这块板的时候，越搜我心里越骄傲自豪，我的行程就真的做到了，真的秒杀市面上。明天后天不是星期六星期天吗？你答应我今天先把这个名额占下来，明天后天全上海所有的旅行社门店你去比，都没有说在这个日期10月份的团期一价全包精品小团能够做到26999的，没有。
1: 不要只看它价格低，
2: 真的
1: 点进去如果有什么叫
2: 隐性消费、自由活动、
1: 自由活动、
2: 自理用餐，
1: 是这种话马上不定。
2: 而且它会不会有奥克兰市中心的五钻酒店？不会承诺你皇后镇连住两晚，湖边酒店不会承诺你关心小镇住一晚，
1: 核心
2: 这些都是核心的特色，别人没有我们有，别人有我们更优。
1: 好，那我们有没有付出代价？比如观众朋友们说，万一我后悔了怎么办？您只付200块双人货号的钱，
2: 是的，
1: 去了我们把200块抵扣，不去我还给你。
2: 是，
1: 只要你没有签约的时候，
2: 就是、
1: 你不去就
2: 是
1: 拉倒。
2: 你今天订购是没有任何风险的，
1: 没有风险，
2: 你只是用20000块撬动了一个非常划算的200块撬动了一个26999的一个非常划算的名额，
1: 对的，
2: 而且还是在10月22号和10月28号这么好的团体。
1: 有个问题啊，万一我真的就想出三个人了怎么办？我订个
2: 难道四个。
1: 订双货号订2个，对不对？
2: 对，
1: 我肯定不订双货号，再加一个单货号。
2: 对，
1: 我知道单货号要贵一千了。
2: 你有足够，今天只有8月14号，对吧？你有2个多月的时间再去找个小伙伴，很正常。
1: 哦，有个问题啊，签证麻烦不了？
2: 不麻烦。
1: 交给我们就好了。
2: 交给我们就好了。新西兰所有的签证全部都是
1: 不让你自己办，
2: 电子办。对，
1: 交给我们就好了。您操这个心干嘛？操心的都交给领导杜总就好了。
2: 就是在我们手上，从2015年到现在，没有碰到过新西兰拒签，经过我们审核去送签的，100%出签，没有拒签过。
1: 10月22，10月28。2个最经典，春暖花开，舒服的不得了的日子，一旦往后腾到11月，价格又贵的，然后反正
2: 11月份和12月份的价格一定是要继续往上，27999、28999往上涨上去的。所以因为接下来的日期会越来越暖和，进入夏季之后，这个价格就是奔着3万去的。
1: 听我一句劝，趁着咱腿脚灵便的时候，祖国大好河山，我可以往后放一放。
2: 对，
1: 我赶紧把国外的漂漂亮亮的地方啊，差不多感觉的，我先走上一遍。我可能去了新西兰了，我其他的我可以暂缓一下都行。
2: 对，
1: 你新西兰安不安全？没有乱七八糟的事儿吧？
2: 没有，
1: 没有啊，非常的安全。然后吃的好不好？看画面里面
2: 吃的很好，
1: 香的不得了，住的好不好？
2: 住的也很好，全部都是新酒店，全部都是。
1: 你在我东方购买的鱼油啊，蜂蜜是哪儿来的？
2: 新西兰。
1: 那些梨虾油哪儿来的？
2: 新西兰
1: 呀、啊。所以我就说，你说你不去新西兰还去哪里呀、啊？
2: 所以100%纯净自然的国度是有它的道理的，官方的宣传口号是有它的道理的。
1: 好了啊，26999元是我们双人货号才能享受到的啊。
2: 是的。
1: 所以大家200块的先把名额占住。
2: 是的，我们的名额真的也很少了，大概还有2组名额吧。
1: 马上就要订空了，就预约吧了。
2: 不接受
1: 任何预约。这个价格还会有吗？
2: 这个价格今年没有了，只能说
1: 等明年
2: 吧。
1: 27年再见了。
2: 是的。
1: 打电话吧，02151111900。

部电影节金爵盛典。

0: 大家好，我们依然来关注一下东方购物的一款非常好的产品。那说到这款产品之前，我们看了刚才的那一段画面啊，很多人对于肺部啊，就是不适的这种感觉，都会各自有自己的一些不同的体会。其实肺部是我们人每一个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主气体交换的器官，对不对？它帮助我们来吸进新鲜的空气、新鲜的氧气，输送到各个地方，然后呢，把这二氧化碳呼出去。它的主要的功能就是一个气体交换的器官。当它功能非常正常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人非常的舒服，神清气爽。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一款产品，来自于日本三生岩的一款带有专利的一款怀米的浓缩的复合片。这款产品呢，它对于我们的肺部的帮助会非常的大。今天的直播也请来了在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嘉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嘉伟。
1: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其实我要说啊，肺部的问题其实我相信所有的电视机和书上你们都能了解。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怀米提取物，它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名称，就叫胡皮素。哎，怀米你不知道，听到胡皮素可能说哦，对对对，对肺好。
0: 在正面你可以看得到，这边有一个图标，
1: 对，
0: 这个图标其实就是我们的左肺右肺的这个图案，左肺右肺的图案。肺泡里面呢，就是我们的整个的肺部呢，它的最小单位叫肺小叶。我们每一个肺部啊，它处在干净的光滑的状态的时候呢，其实呢，它是可以帮助你很好工作的。
1: 一天两粒，可以吃一个月的时间。
0: 对。这个一共是吃一个月的量，然后这一瓶的专柜价格给大家看一下，
1: 599块钱，日本原瓶原装进口。
0: 今天我们会有两个方案，然后这两个方案呢，我是建议大家拿这个大方案啊，大方案会给大家有福利的。先听我说啊，小组合我就略过499啊，499两瓶。大组合是这样的，直接翻倍啊，四瓶的情况下再多一瓶。多的这一瓶大家听好了，今天来嘉伟给大家看福利了。
1: 注意啊，免费试用一瓶。因为我还是强调啊，很多朋友说我不知道胡皮素，甚至很多人说我吃过胡皮素，但胡皮素好像对我的身体没有什么帮助。我们今天第一点，日本原装进口的胡皮素的同时，我们是复合配方，吃完一瓶一个月以后自己来感受一下，如果觉得效果好留下，效果不好，另外四瓶不开封的情况下，998块钱的大组合一分不少推给大家。
0: 对，这是高黎第一次这个薅到胡皮素的这个羊毛哈，这个确确实实是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今天大概也就是拿到38套的试用的名额。
1: 对，
0: 然后呢，参加完活动相当于598，单粒的价格只要1.9块，你不要考虑单粒的价格，你今天先把它带回去，你先带回去看看它对你的身体帮助体现在哪里。
1: 是的，
0: 因为它可以吃到一个月，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样的一个免费试用的机会，因为我这个机会是确确实实跟日本三生岩好不容易谈下来的。瓶子全是玻璃瓶的包装，感觉特别好。800-0708、800-0215-11-9900。今天是六大草本哈，共同为我们的肺部保驾护航。胡皮素、菠萝蛋白酶、陈皮、桔梗，包括甘草、罗汉果，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天然的一些草本的成分，然后帮助我们的肺部处在一个健康的状态。很多朋友说，哎呦，听你们介绍觉得特别心动，那我能不能有试用的机会？今天不是简单的试用，今天是让你试吃一瓶，所以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我们今天这场直播大概就是38套左右的试吃的机会，对不对，嘉伟？
1: 是的，我们今天还是强调。不是让你吃着有心理安慰的，
0: 大家比较担心的，比方说食用色素、食用香精、甜味剂、防腐剂、凝固剂，这些东西我们今天都是没有的啊，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的，所以大家放心的来试吃，全部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它在专柜的价格是599块钱一瓶。
1: 对，
0: 这一瓶当中是有60粒，怎么吃呢？因为有试吃嘛，对不 对？所以我来教一下大家怎么来试吃啊，试吃的机会现在都在抢试吃机会，还有人在排队。你别排队了，你排队啥？直接扫码就可以完成自动订购了。
1: 对，六大草本都没有化学合成的这个整个一个成分的添加。
0: 如果说它是599一瓶的话，它这里面60粒，一粒就是要10块钱。
1: 对，
0: 对吧？你不要管它是多少钱，这个真的品质非常好，都是这种玻璃瓶的包装，这种避光的玻璃瓶的包装，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啊，里面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就是这种草本的状态，我就喜欢这种呢，这种草本的感觉，看到没有？你消化吸收率也会比较高，就这种小颗粒的，所以它特别好吸收。然后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大组合，大组合是给大家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所以你一定要订大组合，你知道吗？有些朋友是没听清楚高丽介绍，然后一开始是订了啊大组合就告急了，那。啊，我也不多说了啊，反正我看到有朋友还在那个排队，你别排队，你直接扫码。我跟你讲，你一排队到后面，货先被别人抢走了。这个是5瓶当中开一瓶，别都开啊，开一瓶把这一瓶当中60粒吃掉， 这个呢，吃完以后你感觉一下对自己的身体的帮助，你觉得有帮助你就继续吃下去啊，除非你觉得一点帮助都没有，那你说你想怎么样，你怀回来都可以。但是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帮助，你真的坚持吃下去，因为这个东西对肺部的帮助还是很有必要的。一定是要订998的大包装，开放一瓶免费试吃，800-7088-0000-0215-11990。的功能啊，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你看啊，肺是气体交换的这样一个器官，对不对？我们把氧气吸进去，然后通过气管、通过支气管、通过肺，然后肺泡3亿多个肺泡，然后共同帮你进行一个气体的交换。它如果说是功能强、功能好的话，那你没问题。你在室内，你整个人的呼吸是畅快淋漓的。
1: 对。
0: 但是如果你的肺部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气体交换出现了障碍，肺部的防疫功能下降了，对不对？然后你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对，
0: 肺部是一个是，我们如果说是在中国的传统的这个祖国医学啊，上面讲到有一句话，嘉伟应该也听过，叫肺乃娇脏，听过这句话吗？肺是很娇气的，
1: 对，
0: 非常娇气。它娇气体现在哪里呢？就是它不能太湿，又不能太干啊，它不能有这个情况，它也不能在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不能有污浊的空气去污染它。它是一个非常娇气的脏器，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保护你的这个娇娇二脏啊。
1: 就顺着高老师说的句话，你肺再娇气，你能改变现在的环境吗？给它好的营养素。那好的营养素来源哪里？冠法诺贝尔奖大家都应该听到过吧，诺贝尔奖都光环下的胡皮素。所以你今天要相信我们这个东西对你的肺是一定有帮助的。
0: 六大草本是为你的肺部保驾护航，胡皮素、菠萝蛋白酶、陈皮、桔梗、甘草、罗汉果，这些是草本的。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子哈，它长的是这个样子，这样拿，可能大家看得清楚一点。对，它就是那种草本的颜色，
1: 对，
0: 看到了没有？那就这种草本的颜色，我们是这种状态的。你每天如果是初步的状态，你吃2粒，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特别加赠的这一瓶，专柜价格是599元，全部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这一瓶当中有60粒，你相当于如果一天吃2粒是可以吃1个月。
1: 是的，
0: 好好的来感受一下，香精、色素、甜味剂、防腐剂、凝固剂，这些东西通通没有。所以放心的来给自己，或者给自己的老伴儿，或者给自己的家人，来好好的试吃一下，看看能不能帮助你解决这个好像怎么也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感受一下，商档很高哈，我们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因为今天是只有大套装，998大套装当中才会有一瓶，给大家开放一瓶免费试吃，800-7088-0000-2155-11990000。
2: 肺乃娇脏，娇嫩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作为人呼吸的第一个器官，首先我们把气体吸入到肺，就好像抽油烟机，我们做饭的时候，就抽烟机把这个油气、烟气都吸上去进行过滤。那么肺呢，也是这样一个器官。
1: 无论官方你自己是抽烟的，或者是你家人啊，你的老公、孩子是抽烟的，你真的要给他们的肺好好的保养一下啊，
0: 因为这个肺很可能已经是不堪重负了，
1: 对不对？
0: 就像刚才嘉伟给大家比的那两个球，对不对？一个是很健康的肺泡，一个是这上面已经不堪重负了。然后呢，今天的这款产品跟大家讲一下。

0: 因为它是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的三生盐的淮米复合片。淮米大家可能没有听说过，但是胡皮素大家应该听说过了。
1: 对，
0: 就是这段时间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一款营养素就是胡皮素，因为大家对肺部的营养素都有需求。以前我们说心脏我们有辅酶 Q 十，
1: 对，
0: 我们的血管有这个 Omega 三，我们的这个膝盖，我们的骨骼有钙片还有氨糖，但我们的肺部呢，肺部多重要啊，对不对？每天不是无时无刻它都在运动，它都在呼吸，帮助你进行气体交换。你可以来感受，就不像我们主持人和嘉宾，我们是有这个机会可以试用产品的。今天我们把这样一个试用产品的这样一个福利发放给大家，但是只有38个机会，现在只剩下5套机会。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大组合小组合在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你一定要盯着大组合订，因为只有大组合当中是给大家开放一瓶免费试吃。然后你担心的那些香精色素防腐剂这些啥啥啥的，
1: 全部都没有，
0: 它是没有的，
1: 我们不含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所有东西都没有，全部都是动啊、草本当中提取的，
2: 对
0: 草本的这些东西是没有的，所以你放心的来吃。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专柜价格是599一瓶，所以我们只有38个机会，现在只剩下5套998的大套组当中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所以你一定是要盯着大套装来订。但是其实长期以来我们是缺乏对肺部保养的营养素，
1: 对，
0: 现在终于找到了。哦，原来其实在1936年，对不对？
1: 对，1936年。
0: 当时就已经因为肺部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营养素而获得了诺贝尔奖，那是什么呢？就是胡皮素。所以今天就是从淮米当中提取出来的胡皮素，对我们的肺部进行一个非常好的清理和保养。你想看它那么辛辛苦苦的为你进行各种各样的打扫工作，你也要帮助一下他呀。
1: 是的，
0: 所以这个确确实实是一个福音。今天是这样的，今天其实是高丽第一次给大家介绍这款产品，我们问三生盐争取了38套让大家试吃的名额，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当中一共是5瓶，你别都拆开，你拿到以后呢，你开一瓶以后你怎么吃呢？我跟大家说啊，这当中一共有60粒，你一天吃2粒的话呢，你差不多就是可以吃到1个月。但是如果你说你最近咳得特别厉害，喘得特别厉害，然后闷得特别厉害，你可以一天吃到4粒。
1: 对
0: 啊，那么也就是15天的样子。因为这个它如果说是对你马上就能够见到这个效果，其实都不用我们说，对吧？你吃下去就有感觉
1: 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我身边好几个做生意的朋友，大家知道的，做生意的很多人都是抽烟喝酒的。我前段时间我跟大家说我去打牌，我大概一个月之前吧，我给我身边大概4到5个牌友打做生意的打牌的朋友，给他们吃这个胡皮素。前两天打电话给我，佳伟啊，那个东西给我来一箱，注意啊，一箱是24瓶，
0: 一箱。
1: 我说你干嘛？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啊，尝试一下，好不好？
0: 对，
1: 跟我可能好几个那个，可能说身边的朋友一样，你的身体是会有感觉的，就是因为有这些人的他的整个一个试用的感受告诉我，
0: 对，
1: 我才愿意给到大家跟日本人申请，才去做到这个免费试用的一个机会。
0: 是的，是的，这一瓶是专柜价格是599块钱，所以这个机会大家一定要珍惜哈，这是第一次高丽给大家带来可以有试吃名额的这个。有胡皮素的这样一个产品，然后呢，我们大概还剩下3套左右可以试吃的，所以大家现在订的时候啊，只剩2组了，你千万别订错了。等你订完，订了小组合，再回到大组合，很可能那个大组合就没了。我看他有北京的朋友在订，您很有眼光啊，这个确实是目前只有上海有卖，对不对？800-708-800-0215-119-900。我们直播大概还有4分多钟，我提醒一下大家，因为今天的这场直播它非比寻常，它是有让大家来试吃的机会，所以大家可以抓住这最后一点点时间，赶快先把大组合抢下来，也对照一下自己的肺部是不是还像以前年轻的时候那么健康。其实我相信大家心里应该都有数，
1: 但最重要的是你自己试，
0: 对
1: 吧？有句话，百闻不如一见，那百见不如一试，是不是这个概念？
0: 对，
1: 你去试一下。但是今天你这个试是不用花你钱的。专柜599，今天东方购物可以拿出一瓶，无论是你日常保养吃2粒，还是你这段时间有咳的、喘的、难受的痰堵着你这个身体感觉很难受，你每天吃4粒，15天以后，你来感受一下好的高端的胡皮素，真正能吸收的胡皮素对你身体的一个帮助。
0: 对对，我们不，就是说跟大家讲说没有办法去追加那个试吃的名额的，是这样的，因为他就给出了38套大组合。跟大家讲一下，陈皮、桔梗、甘草、罗汉果。这些其实我一说大家就知道，都是对咱们这个咽喉、对肺部， 就是经常唱歌的朋友，对吧？就一定会吃一些这些东西，
1: 对
0: 吧？经常用嗓子说话的，还有就是菠萝蛋白酶和胡皮素这两个成分是很独特的，它是天然草本的，非常天然的一些成分，为我们的肺部的健康保驾护航。随着人的年龄增长，其实肺部的功能它肯定是往下走的，
1: 当然
0: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今天大构成啊，998的大构成当中是可以开放试吃的，800-708-8000-2015-11-9900。今天是六大草本哈，共同为我们的肺部保驾护航。胡皮素、菠萝蛋白酶、陈皮、桔梗，包括甘草、罗汉果，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天然的一些草本的成分，然后帮助我们的肺部处在一个健康的状态。很多朋友说，哎呦，听你们介绍觉得特别心动，那我能不能有试用的机会？今天不是简单的试用，今天是让你试吃一瓶，所以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我们今天这场直播大概就是38套左右的试吃的机会，对不对，嘉伟？
1: 是的，注意啊，官方。全部是日本原装进口的，同时我们今天还是强调，不是让你吃着有心理安慰的。
0: 大家比较担心的，比方说食用色素、食用香精、甜味剂、防腐剂、凝固剂这些东西，我们今天都是没有的啊，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的，所以大家放心的来试吃，全部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它在专柜的价格是599块钱一瓶。
1: 对，
0: 这一瓶当中是有60粒，怎么吃呢？因为有试吃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来教一下大家怎么来试吃啊，试吃的机会。现在都在抢试吃机会，还有人在排队，你别排队了，你排队啥？直接扫码就可以完成自动订购了。
1: 对，六大草本都没有化学合成的这个整个一个成分的添加。
0: 如果说它是599一瓶的话，它这里面60粒，一粒就是要10块钱，
1: 对，
0: 对吧？你不要管它是多少钱，这个真的品质非常好，都是这种玻璃瓶的包装。这种避光的玻璃瓶的包装，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啊，里面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就是这种草本的状态，我就喜欢这种呢，这种草本的感觉，看到没有？你消化吸收率也会比较高，就这种小颗粒的，所以它特别好吸收。然后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大组合，大组合是给大家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所以你一定要订大组合，你知道吗？有些朋友是没听清楚高丽介绍，然后一开始是订了啊，大组合就高级了，那。好，我也不多说了，反正我看到有朋友还在那个排队，你别排队，你直接扫码，我跟你讲，你一排队到后面货先被别人抢走了。这个是五瓶当中开一瓶，别都开啊，开一瓶把这一瓶当中60粒吃掉。这个呢吃完以后你感觉一下对自己的身体的帮助，你觉得有帮助你就继续吃下去啊，除非你觉得一点帮助都没有，那你说你想怎么样，你怀回来都可以。但是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帮助你真的坚持吃下去，因为这个东西对肺部的帮助还是很有必要的，一定是要订998的大包装，开放一瓶免费试吃，800-708-8000-2015-11-9900。功能啊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你看啊，肺是气体交换的这样一个器官，对不对？我们把氧气吸进去，然后通过气管，通过支气管，通过肺，然后肺泡，3亿多个肺泡，然后共同帮你进行一个气体的交换。它如果说是功能强功能好的话，那你没问题，你在室内你整个人的呼吸是畅快淋漓的。
1: 对，
0: 但是如果你的肺部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气体交换出现了障碍，肺部的防疫功能下降了，对不对？然后你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对，
0: 肺部是一个，我们如果说是在中国的传统的这个祖国医学啊，上面讲到有一句话，嘉伟应该也听过，叫肺乃娇脏，听过这句话吗？肺是很娇气的，
1: 对，
0: 非常娇气。它娇气体现在哪里呢？就是它不能太湿，又不能太干，啊，它不能有这个情况，它又不能在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不能有污浊的空气去污染它，它是一个非常娇气的脏器，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保护你的这个娇娇二脏啊。
1: 就顺着高老师说的这句话，你肺再娇气，你能改变现在的环境吗？给它好的营养素，那好的营养素来源哪里？官方诺贝尔奖大家都应该听到过吧？诺贝尔奖都光环下的胡皮素，所以你今天要相信我们这个东西对你的肺是一定有帮助的。
0: 我们产品叫三生盐淮米复合片，那为什么叫淮米复合片？是因为淮米当中提取了一个重要的营养素，这个营养素就写在这儿，胡皮素啊，从淮米当中，天然的淮米当中提取出来的。那当年1936年诺奖的获得者也同样是从淮米等植物当中分离出来的一种 清肺的，对我们肺部有帮助的营养素，就叫胡皮素啊，是它的，这是它的那个化学分子结构，
1: 对，
0: 对吧？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现在真的是医学呀、包括整个的生物科技啊，大量的发展，大家有机会能够涉及到这些当年都是获得诺贝尔奖的东西，
1: 是的，
0: 免费试吃的机会。所以大家听我们来介绍的同时，我们还有最后的十套哈，
1: 嗯，
0: 我怀疑不够卖。我怀疑货会有点不够，那没关系，那今天没办法的，就是这个就只有这么多货是给大家试吃的。六大草本是为你的肺部保驾护航，胡皮素、菠萝蛋白酶、陈皮、桔梗、甘草、罗汉果，这些是草本的，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子哈，它长的是这个样子，这样拿，可能大家看得清楚一点，对，它就是那种草本的颜色，
1: 对，
0: 看到了没有？喏，就这种草本的颜色。我们是这种状态的，你每天如果是初步的状态，你吃两粒儿。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特别加赠的这一瓶，专柜价格是599块钱，全部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这一瓶当中有60粒，你相当于如果一天吃两粒是可以吃一个月，
1: 是的，
0: 好好的来感受一下，香精、色素、甜味剂、防腐剂、凝固剂，这些东西通通没有，所以放心的来给自己或者给自己的老伴儿或者给自己的家人来好好的试吃一下，看看能不能帮助你解决这个好像怎么也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感受一下，商档很高哈，我们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因为今天是只有大套装998大套装当中才会有一瓶，给大家开放一瓶免费试吃，800-708-8000-2255-11999-00。
2: 内奶娇胀娇嫩的意思，
3: 嗯，
2: 就是说我们作为人呼吸的第一个器官，首先我们把气体吸入到肺，就好像抽油烟机，我们做饭的时候，这个抽油烟机把这个油气、烟气都吸上去进行过滤。那么肺呢，也是这样一个器官。
1: 无论官方你自己是抽烟的，或者是你家人啊，你的老公、孩子是抽烟的，你真的要给他们的肺好好的保养一下
0: 啊，因为这个肺很可能已经是不堪重负了，
1: 对
0: 不对？就像刚才嘉伟给大家比的那两个球，对不对？一个是很健康的肺泡，一个是这上面已经不堪重负了。然后呢，今天的这款产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它是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的三生盐的淮米复合片。淮米大家可能没有听说过，但是胡皮素大家应该听说过了。
1: 对，
0: 就这段时间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一款营养素就是胡皮素，因为大家对肺部的营养素都有需求。以前我们说心脏，我们有辅酶 Q 十，
1: 对，
0: 我们的血管有这个欧米伽三，我们的这个膝盖，我们的骨骼有钙片，还有氨糖。
1: 嗯，
0: 但我们的肺部呢？肺部多重要啊，对不对？每天不是无时无刻它都在运动，它都在呼吸，帮助你进行气体交换。你可以来感受，就不像我们主持人和嘉宾，我们是有这个机会可以试用产品的。今天我们把这样一个试用产品的这样一个福利发放给大家，但是只有38个机会，现在只剩下5套机会，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大组合、小组合在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你一定要盯着大组合定，因为只有大组合当中是给大家开放一瓶免费试吃。然后你担心的那些香精、色素、防腐剂这些啥啥啥的，
1: 全部都没有，
0: 它是没有的，
1: 我们不含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所有东西都没有，全部都是草本当中提取的，
0: 对，草本的这些东西是没有的，所以你放心的来吃。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专柜价格是599一瓶，所以我们只有38个机会，现在只剩下5套998的大套组当中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所以你一定是要盯着大套装来订。但是其实长期以来我们是缺乏对肺部保养的营养素，
1: 对，
0: 现在终于找到了，哦，原来其实在1936年，对不对？
1: 对，1936年，
0: 当时就已经因为肺部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营养素而获得了诺贝尔奖，那是什么呢？就是胡皮素。所以今天就是从淮米当中提取出来的胡皮素，对我们的肺部进行一个非常好的清理和保养。你想看它那么辛辛苦苦的为你进行各种各样的打扫工作，你也要帮助一下他呀。
1: 是的，
0: 所以这个确确实实是一个福音。今天是这样的，今天其实是高丽第一次给大家介绍这款产品，我们问三生盐争取了38套让大家试吃的名额，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当中一共是5瓶，你别都拆开，你拿到以后呢，你开一瓶以后你怎么吃呢？我跟大家说啊，这当中一共有60粒，你一天吃2粒的话呢，你差不多就是可以吃到一个月。但是如果你说你最近咳得特别厉害，喘得特别厉害，然后闷得特别厉害，你可以一天吃到4粒。
1: 对
0: 啊，那么也就是15天的样子。因为这个它如果说是对你马上就能够见到这个效果，其实都不用我们说，对吧？你吃下去就有感觉的。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我身边好几个做生意的朋友，大家知道的，做生意的很多人都是抽烟喝酒的。我前段时间我跟大家说我去打牌，我大概一个月之前吧，我给我身边大概4到5个牌友打做生意的打牌的朋友，给他们吃这个胡皮素。
0: 嗯，
1: 前两天打电话给我，嘉伟啊，那个东西给我来一箱，注意啊，一箱是24瓶，
0: 一箱。
1: 我说你干嘛？哎， 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尝试一下，好不好？
0: 对， 对， 对，
1: 跟我可能好几个那个，可能说身边的朋友一样，你的身体是会有感觉的，就是因为有这些人呢，他的整个一个试用的感受告诉我，
0: 对，
1: 我才愿意给到大家跟日本人申请，才去做到这个免费试用的一个机会。
0: 是的，是的，这一瓶是专柜价格是599块钱，所以这个机会大家一定要珍惜哈，这是第一次高丽给大家带来可以有试吃名额的这个。有呼皮素的这样一个产品，然后呢我们大概还剩下3套左右可以试吃的，所以大家现在订的时候啊只剩2组了，你千万别订错了，等你订完订了小组合再回到大组合，很可能那个大组合就没了。我看他有北京的朋友在订，您很有眼光啊，这个确实是目前只有上海有卖，对不对？800-708 800-0215-11999 00。Más nada más, un minuto que perder, volar。我们直播大概还有4分多钟，我提醒一下大家，因为今天的这场直播它非比寻常，它是有让大家来试吃的机会，所以大家可以抓住这最后一点点时间，赶快先把大组合抢下来，也对照一下自己的肺部是不是还像以前年轻的时候那么健康。其实我相信大家心里应该都有数，
1: 但最重要的是你自己试，
0: 对
1: 吧？对，有句话百闻不如一见，那百见不如一试，是不是这个概念？
0: 对， 对，
1: 你去试一下，但是今天你这个试是不用花你钱的，专柜599，今天东方购可以拿出一瓶，无论是你日常保养吃2粒，还是你这段时间咳的、喘的、难受的痰堵着你这个身体感觉很难受，你每天吃4粒，15天以后，你来感受一下好的高端的胡皮素，真正能吸收的胡皮素对你身体的一个帮助。
0: 对对，我们不，就是说跟大家讲说没有办法去追加那个试吃的名额的，是这样的，因为他就给出了38套大组合，跟大家讲一下陈皮、桔梗、甘草、罗汉果。这些其实我一说大家就知道，都是对咱们这个咽喉、对肺部，就是经常唱歌的朋友，是吧？就一定会吃些这些东西的，经常用嗓子说话的。还有就是菠萝蛋白酶和胡皮素，这两个成分是很独特的，它是天然草本的，非常天然的一些成分，为我们的肺部的健康保驾护航。随着人的年龄增长，其实肺部的功能它肯定是往下走的，
1: 当然
0: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今天大构成啊，998的大构成当中是可以开放试吃的，800-708-800-0215-11999 00。今天是6大草本哈，共同为我们的肺部保驾护航，胡皮素、菠萝蛋白酶、陈皮、桔梗，包括甘草、罗汉果，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天然的一些草本的成分，然后帮助我们的肺部处在一个健康的状态。很多朋友说，哎呦，听你们介绍觉得特别心动，那我能不能有试用的机会？今天不是简单的试用，今天是让你试吃一瓶，所以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我们今天这场直播大概就是38套左右的试吃的机会，对不对，嘉伟？
1: 是的，注意啊，观众。我们今天还是强调，不是让你吃着有心理安慰的。
0: 大家比较担心的，比方说食用色素、食用香精、甜味剂、防腐剂、凝固剂这些东西，我们今天都是没有的啊，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的，所以大家放心的来试吃，全部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它在专柜的价格是599块钱一瓶。
1: 对，
0: 这一瓶当中是有60粒，怎么吃呢？因为有试吃嘛，对不 对？所以我来教一下大家怎么来试吃啊，试吃的机会现在都在抢试吃机会，还有人在排队。你别排队了，你排队啥？直接扫码就可以完成自动订购了。
1: 对，6大草本都没有化学合成的这个整个一个成分的添加。
0: 如果说它是599一瓶的话，它这里面60粒，一粒就是要10块钱。
1: 对，
0: 对吧？你不要管它是多少钱，这个真的品质非常好，都是这种玻璃瓶的包装，这种避光的玻璃瓶的包装，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啊，里面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就是这种草本的状态，我就喜欢这种呢，这种草本的感觉，看到没有？你消化吸收率也会比较高，就这种小颗粒的，所以它特别好吸收。然后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大组合，大组合是给大家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所以你一定要订大组合，你知道吗？有些朋友是没听清楚高丽介绍，然后一开始是订了啊大组合就告急了，那啊，我也不多说了，反正我看到有朋友还在那个排队，你别排队，你直接扫码。我跟你讲，你一排队到后面，货先被别人抢走了。这个是五瓶当中开一瓶，别都开啊，开一瓶，把这一瓶当中60粒吃掉。这个呢，吃完以后你感觉一下对自己的身体的帮助，你觉得有帮助你就继续吃下去啊。除非你觉得一点帮助都没有，那你说你想怎么样，你还回来都可以。但是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帮助，你真的坚持吃下去，因为这个东西对肺部的帮助还是很有必要的。一定是要订998的大包装，开放一瓶免费试吃，800-708-800-0215-11999 00。功能啊，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还有最后的10套哈，我怀疑不够卖， 我怀疑货会有点不够，那没关系，那今天没办法的，就是这个就只有这么多货是给大家试吃的。六大草本是为你的肺部保驾护航，胡皮素、菠萝蛋白酶、陈皮、桔梗、甘草、罗汉果，这些是草本的，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子哈，它长的是这个样子，这样拿，可能大家看得清楚一点，对，它就是那种草本的颜色，
1: 对，
0: 看到了没有？那就这种草本的颜色。我们是这种状态的，你每天如果是初步的状态，你吃两粒儿。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特别加赠的这一瓶，专柜价格是599元，全部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这一瓶当中有60粒，你相当于如果一天吃两粒，是可以吃一个月。
1: 是的，
0: 好好的来感受一下，香精、色素、甜味剂、防腐剂、凝固剂这些东西通通没有。所以放心的来给自己或者给自己的老伴儿或者给自己的家人来好好的试吃一下，看看能不能帮助你解决这个好像怎么也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感受一下，商档很高哈，我们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因为今天是只有大套装998大套装当中才会有一瓶，给大家开放一瓶免费试吃，800-7088000-2155-11-9900。
2: 内乃娇胀娇嫩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作为人呼吸的第一个器官，首先我们把气体吸入到肺，就好像抽油烟机，我们做饭的时候，就抽烟机把这个油气、烟气都吸上去进行过滤。那么肺呢，也是这样一个器官。
1: 无论官方你自己是抽烟的，或者是你家人啊，你的老公、孩子是抽烟的，你真的要给他们的肺好好的保养一下啊，
0: 因为这个肺很可能已经是不堪重负了，
1: 对
0: 不对？就像刚才嘉伟给大家比的那两个球，对不对？一个是很健康的肺泡，一个是这上面已经不堪重负了。然后呢，今天的这款产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它是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的三生岩的淮米复合片。淮米大家可能没有听说过，但是胡皮素大家应该听说过了。
1: 对，
0: 就这段时间在东方购特别受欢迎的一款营养素就是胡皮素。今天我们把这样一个试用产品的这样一个福利发放给大家，但是只有38个机会，现在只剩下五套机会，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大组合、小组合在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你一定要盯着大组合订，因为只有大组合当中是给大家开放一瓶免费试吃。然后你担心的那些香精、色素、防腐剂这些啥啥啥的，
1: 全部都没有，
0: 它是没有的，
1: 我们不含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所有东西都没有，全部都是草本当中提取的，
0: 对草本的这些东西是没有的。所以你放心的来吃。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专柜价格是599一瓶，所以我们只有38个机会，现在只剩下5套998的大套组当中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所以你一定是要盯着大套装来订。但是其实长期以来我们是缺乏对肺部保养的营养素，
1: 对，
0: 现在终于找到了。哦，原来其实在1936年，对不对？
1: 对，1936年，
0: 当时就已经因为肺部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营养素而获得了诺贝尔奖，那是什么呢？就是胡皮素。所以今天就是从淮米当中提取出来的胡皮素，对我们的肺部进行一个非常好的清理和保养。你想看它那么辛辛苦苦的为你进行各种各样的打扫工作，你也要帮助一下他呀。
1: 是的，
0: 所以这个确确实实是一个福音。今天是这样的，今天其实是高丽第一次给大家介绍这款产品，我们问三生岩争取了38套让大家试吃的名额，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当中一共是5瓶，你别都拆开，你拿到以后呢，你开一瓶以后你怎么吃呢？我跟大家说啊，这当中一共有60粒，你一天吃2粒的话呢，你差不多就是可以吃到一个月。但是如果你说你最近咳得特别厉害，喘得特别厉害，然后闷得特别厉害，你可以一天吃到4粒。
1: 对啊，
0: 那么也就是15天的样子。因为这个它如果说是对你马上就能够见到这个效果，其实都不用我们说，对吧？你吃下去就有感觉的。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我身边好几个做生意的朋友，大家知道的，做生意的很多人都是抽烟喝酒的。我前段时间我跟大家说我去打牌，我大概一个月之前吧，我给我身边大概4到5个牌友打做生意的打牌的朋友，给他们吃这个胡皮素。前两天打电话给我，嘉伟啊，那个东西给我来一箱，注意啊，一箱是24瓶，
0: 一箱、啊。
1: 我说你干嘛、啊？哎，所以这种情况下，官方尝试一下，好不好？
0: 对。
1: 跟我可能好几个那个可能说身边的朋友一样，你的身体是会有感觉的，就是因为有这些人呢，他的整个一个试用的感受告诉我，
0: 对，
1: 我才愿意给到大家跟日本人申请，才去做到这个免费试用的一个机会。
0: 是的，是的，这一瓶是专柜价格是599元，所以这个机会大家一定要珍惜哈，这是第一次高丽给大家带来可以有试吃名额的这个。有胡皮素的这样一个产品，然后呢我们大概还剩下3套左右可以试吃的，所以大家现在订的时候啊只剩2组了，你千万别订错了，等你订完订了小组合再回到大组合，很可能那个大组合就没了。我看他有北京的朋友在订，您很有眼光啊，这个确实是目前只有上海有卖，对不对？800-7088000-2155-11-9900。Más nada más, un minuto que perder, volar, 这个直播大概还有四分多钟，我提醒一下大家，因为今天的这场直播它非比寻常，它是有让大家来试吃的机会，所以大家可以抓住这最后一点点时间，赶快先把大组合抢下来，也对照一下自己的肺部是不是还像以前年轻的时候那么健康。其实我相信大家心里应该都有数，
1: 但最重要的是你自己试，对吧？
0: 对，
1: 有句话百闻不如一见，那百见不如一试，是不是这个概念？
0: 对，
1: 你去试一下，但是今天你这个试是不用花你钱的，专柜599，今天东方购可以拿出一瓶，无论是你日常保养吃2粒，还是你这段时间有咳的、喘的、难受的痰堵着你这个身体感觉很难受，你每天吃4粒，15天以后，你来感受一下好的高端的虎皮素，真正能吸收的虎皮素对你身体的一个帮助。
0: 对对，我们不，就是说跟大家讲说没有办法去追加那个试吃的名额的，是这样的，因为他就给出了38套大组合，跟大家讲一下陈皮、桔梗、甘草、罗汉果。这些其实我一说大家就知道，都是对咱们这个咽喉、对肺部，就是经常唱歌的朋友，是吧？就一定会吃些这些东西的，经常用嗓子说话的。还有就是菠萝蛋白酶和虎皮素，这两个成分是很独特的，它是天然草本的，非常天然的一些成分，为我们的肺部的健康保驾护航。随着人的年龄增长，其实肺部的功能它肯定是往下走的，
1: 当然
0: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今天大构成啊，998的大构成当中是可以开放试吃的，800-7-08-800-0-02-15-11-9900。今天是六大草本哈，共同为我们的肺部保驾护航。虎皮素、菠萝蛋白酶、陈皮、桔梗，包括甘草、罗汉果，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天然的一些草本的成分，然后帮助我们的肺部处在一个健康的状态。很多朋友说，哎呦，听你们介绍觉得特别心动，那我能不能有试用的机会？今天不是简单的试用，今天是让你试吃一瓶，所以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我们今天这场直播大概就是38套左右的试吃的机会，对不对，嘉伟？
1: 是的，注意啊，官方。全部是日本原装进口的，同时我们今天还是强调，不是让你吃着有心理安慰的。
0: 大家比较担心的，比方说食用色素、食用香精、甜味剂、防腐剂、凝固剂这些东西，我们今天都是没有的啊，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的，所以大家放心的来试吃，全部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它在专柜的价格是599块钱一瓶。
1: 对，
0: 这一瓶当中是有60粒，怎么吃呢？因为有试吃嘛，对不 对？所以我来教一下大家怎么来试吃啊，试吃的机会现在都在抢试吃机会，还有人在排队，你别排队了，你排队啥？直接扫码就可以完成自动订购了。
1: 对，六大草本都没有化学合成的这个整个一个成分的添加。
0: 如果说它是599一瓶的话，它这里面60粒，一粒就是要10块钱，
1: 对，
0: 对吧？你不要管它是多少钱，这个真的品质非常好，都是这种玻璃瓶的包装，这种避光的玻璃瓶的包装，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啊，里面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就是这种草本的状态，我就喜欢这种呢，这种草本的感觉，看到没有？你消化吸收率也会比较高，就这种小颗粒的，所以它特别好吸收。然后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大组合，大组合是给大家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所以你一定要订大组合，你知道吗？有些朋友是没听清楚高丽介绍，然后一开始是订了，啊，大组合就高级了，那。啊，我也不多说了啊，反正我看到有朋友还在那个排队，你别排队，你直接扫码。我跟你讲，你一排队到后面，货先被别人抢走了。这个是五瓶当中开一瓶，别都开啊，开一瓶，把这一瓶当中60粒吃掉。这个呢，吃完以后你感觉一下对自己的身体的帮助，你觉得有帮助你就继续吃下去啊，除非你觉得一点帮助都没有，那你说你想怎么样，你怀回来都可以。但是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帮助，你真的坚持吃下去，因为这个东西对肺部的帮助还是很有必要的，一定是要订998的大包装，开放一瓶免费试吃，800-7-08-800-0-02-15-11-9900。功能啊，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你看啊，肺是气体交换的这样一个器官，对不对？我们把氧气吸进去，然后通过气管、通过支气管、通过肺，然后肺泡，3亿多个肺泡，然后共同帮你进行一个气体的交换。它如果说是功能强、功能好的话，那你没问题。你在室内，你整个人的呼吸是畅快淋漓的。
1: 对。
0: 但是如果你的肺部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气体交换出现了障碍，肺部的防疫功能下降了，对不对？然后你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对，
0: 肺部是一个，我们如果说是在中国的传统的这个祖国医学啊，上面讲到有一句话，嘉伟应该也听过，叫肺乃娇脏，听过这句话吗？肺是很娇气的，
1: 对，
0: 非常娇气。 它娇气体现在哪里呢？就是它不能太湿，又不能太干啊，它不能有这个情况，它也不能在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不能有污浊的空气去污染它。它是一个非常娇气的脏器，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保护你的这个娇娇二脏啊。
1: 就顺着高老师说的这句话，你肺在娇气，你能改变现在环境吗？给它好的营养素，那好的营养素来源于哪里？观众，诺贝尔奖大家都应该听到过吧？诺贝尔奖都光环下的胡皮素，所以你今天要相信，我们这个东西对你的肺是一定有帮助的。
0: 我们产品叫三生盐淮米复合片。那为什么叫淮米复合片？是因为淮米当中提取了一个重要的营养素，这个营养素就写在这儿，胡皮素。啊，从淮米当中，天然的淮米当中提取出来的。那当年1936年诺奖的获得者也同样是从淮米等植物当中分离出来的一种清肺的，对我们肺部有帮助的营养素，就叫胡皮素啊，是它的，这是它的那个化学分子结构，
1: 对，
0: 对吧？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现在真的是医学呀，包括整个的生物科技啊，大量的发展，大家有机会能够涉及到这些当年都是获得诺贝尔奖的东西，
1: 是的，
0: 免费试吃的机会。所以大家听我们来介绍的同时，我们还有最后的十套哈，我怀疑不够卖。我怀疑货会有点不够，那没关系，那今天没办法的，就是这个就只有这么多货是给大家试吃的。六大草本是为你的肺部保驾护航，胡皮素、菠萝蛋白酶、陈皮、桔梗、甘草、罗汉果，这些是草本的，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子哈，它长的是这个样子，这样拿，可能大家看得清楚一点，对，它就是那种草本的颜色，
1: 对，
0: 看到了没有？那就这种草本的颜色。我们是这种状态的，你每天如果是初步的状态，你吃两粒儿，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特别加赠的这一瓶，专柜价格是599元，全部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这一瓶当中有60粒，你相当于如果一天吃两粒，是可以吃一个月，
1: 是的，
0: 好好的来感受一下，香精、色素、甜味剂、防腐剂、凝固剂这些东西通通没有。所以放心的来给自己或者给自己的老伴或者给自己的家人来好好的试吃一下，看看能不能帮助你解决这个好像怎么也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感受一下，商档很高哈，我们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因为今天是只有大套装998大套装当中才会有一瓶，给大家开放一瓶免费试吃，800-7088-00-2155-11-9900。
2: 肺乃娇脏娇嫩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作为人呼吸的第一个器官，首先我们把气体吸入到肺，就好像抽油烟机，我们做饭的时候，就抽烟机把这个油气、烟气都吸上去进行过滤。那么肺呢，也是这样一个器官。
0: 淮米大家可能没有听说过，但是胡皮素大家应该听说过了。
1: 对，
0: 就这段时间在东方购特别受欢迎的一款营养素就是胡皮素，因为大家对肺部的营养素都有需求。以前我们说心脏，我们有辅酶 Q 十，
1: 对，
0: 我们的血管有这个 Omega 三，我们的这个膝盖，我们的骨骼有钙片，还有氨糖。但我们的肺部呢？肺部多重要啊，对不对？每天不是无时无刻它都在运动，它都在呼吸，帮助你进行气体交换，你可以来感受，就不像我们主持人和嘉宾，我们是有这个机会可以试用产品的，今天我们把这样一个试用产品的这样一个福利发放给大家，但是只有38个机会，现在只剩下5套机会，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大组合小组合在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你一定要盯着大组合订，因为只有大组合当中是给大家开放一瓶免费试吃，然后你担心的那些香精、色素、防腐剂这些啥啥啥的
1: 全部都没有，
0: 它是没有的，
1: 我们不含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所有东西都没有，全部都是动啊、草本当中提取的，
0: 对草本的这些东西是没有的，所以你放心的来吃。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专柜价格是599一瓶，所以我们只有38个机会，现在只剩下5套998的大套组当中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所以你一定是要盯着大套装来订。但是其实长期以来我们是缺乏对肺部保养的营养素，
1: 对，
0: 现在终于找到了，哦，原来其实在1936年，对不对？
1: 对，1936年，
0: 当时就已经因为肺部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营养素而获得了诺贝尔奖，那是什么呢？就是胡皮素。所以今天就是从淮米当中提取出来的胡皮素，对我们的肺部进行一个非常好的清理和保养。你想看它那么辛辛苦苦的为你进行各种各样的打扫工作，你也要帮助一下他呀。
1: 是的，
0: 所以这个确确实实是一个福音。今天是这样的，今天其实是高丽第一次给大家介绍这款产品，我们问三生盐争取了38套让大家试吃的名额，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当中一共是5瓶，你别都拆开，你拿到以后呢，你开一瓶以后你怎么吃呢？我跟大家说啊，这当中一共有60粒，你一天吃2粒的话呢，你差不多就是 可以吃到一个月。但是如果你说你最近咳得特别厉害，喘得特别厉害，然后闷得特别厉害，你可以一天吃到四粒儿。
3: 对
0: 啊，那么也就是15天的样子。因为这个，它如果说是对你马上就能够见到这个效果，其实都不用我们说。随着人的年龄增长，其实肺部的功能它肯定是往下走的。
1: 当然，
0: 所以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今天大构成啊，998的大构成当中是可以开放试吃的，800-708-8000-2015-11-9900。功能啊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你看啊，肺是气体交换的这样一个器官，对不对？我们把氧气吸进去，然后通过气管，通过支气管，通过肺，然后肺泡，3亿多个肺泡，然后共同帮你进行一个气体的交换。它如果说是功能强，功能好的话，那你没问题，你在室内你整个人的呼吸是畅快淋漓的。
1: 对，
0: 但是如果你的肺部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气体交换出现了障碍，肺部的防疫功能下降了，对不对？然后你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对，
0: 肺部是一个，我们如果说是在中国的传统的这个祖国医学啊，上面讲到有一句话，嘉伟应该也听过，叫肺。

0: 一乃娇脏，听过这句话吗？肺是很娇气的，
1: 对，
0: 非常娇气。它娇气体现在哪里呢？就是它不能太湿，又不能太干啊，它不能有这个情况，它又不能在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不能有污浊的空气去污染它。它是一个非常娇气的脏器，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保护你的这个娇娇二脏啊。
1: 顺着高老师说的这句话，你肺再娇气，官方你能改变现在环境吗？给它好的营养素，那好的营养素来源于哪里？官方诺贝尔奖大家都应该听到过吧？诺贝尔奖都光环下的胡皮素，所以你今天要相信我们这个东西对你的肺是一定有帮助的。
0: 我们产品叫三生盐槐米复合片。那为什么叫槐米复合片？是因为槐米当中提取了一个重要的营养素，这个营养素就写在这儿，胡皮素啊，从槐米当中，天然的槐米当中提取出来的。那当年1936年诺奖的获得者也同样是从槐米等植物当中分离出来的一种清肺的，对我们肺部有帮助的营养素，就叫胡皮素啊，是它的，这是它的那个化学分子结构，
1: 对，
0: 对吧？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现在真的是医学呀，包括整个的生物科技啊，大量的发展，大家有机会能够涉及到这些当年都是获得诺贝尔奖的东西，
1: 是的，
0: 免费试吃的机会。所以大家听我们来介绍的同时，我们还有最后的十套哈，我怀疑不够卖。我怀疑货会有点不够，那没关系，那今天没办法的，就是这个就只有这么多货是给大家试吃的。六大草本是为你的肺部保驾护航，胡皮素、菠萝蛋白酶、陈皮、桔梗、甘草、罗汉果，这些是草本的，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子哈，它长的是这个样子，这样拿，可能大家看得清楚一点，对，它就是那种草本的颜色，
1: 对，
0: 看到了没有？那就这种草本的颜色。我们是这种状态的，你每天如果是初步的状态，你吃两粒儿，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特别加赠的这一瓶，专柜价格是599元，全部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这一瓶当中有60粒，你相当于如果一天吃两粒是可以吃一个月，
1: 是的，
0: 好好的来感受一下，香精、色素、甜味剂、防腐剂、凝固剂这些东西通通没有，所以放心的来给自己或者给自己的老伴或者给自己的家人来好好的试吃一下，看看能不能帮助你解决这个好像怎么也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感受一下，商档很高哈，我们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因为今天是只有大套装998大套装当中才会有一瓶，给大家开放一瓶免费试吃，800-7088-0000-2155-11-9900。
2: 肺乃娇脏，娇嫩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作为人呼吸的第一个器官，首先我们把气体吸入到肺，就好像抽油烟机，我们做饭的时候，这个抽油烟机把这个油气、烟气都吸上去进行过滤。那么肺呢，也是这样一个器官。
0: 槐米大家可能没有听说过，但是胡皮素大家应该听说过了。
1: 对，
0: 就这段时间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一款营养素就是胡皮素，因为大家对肺部的营养素都有需求。以前我们说心脏，我们有辅酶 Q10，
1: 对，
0: 我们的血管有这个 Omega3， 我们的这个膝盖，我们的骨骼有钙片还有氨糖，但我们的肺部呢？肺部多重要啊，对不对？每天不是无时无刻它都在运动，它都在呼吸，帮助你进行气体交换，你可以来感受，就不像我们主持人和嘉宾，我们是有这个机会可以试用产品的，今天我们把这样一个试用产品的这样一个福利发放给大家，但是只有38个机会，现在只剩下5套机会，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大组合小组合在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你一定要盯着大组合订，因为只有大组合当中是给大家开放一瓶免费试吃，然后你担心的那些香精、色素、防腐剂这些啥啥啥的
1: 全部都没有，
0: 我们
1: 不含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所有东西都没有，全部都是草本当中提取的，
0: 对，草本的这些东西是没有的，所以你放心的来吃。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专柜价格是599一瓶，所以我们只有38个机会，现在只剩下5套998的大套组当中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所以你一定是要盯着大套装来订。但是其实长期以来我们是缺乏对肺部保养的营养素，
1: 对，
0: 现在终于找到了，原来其实在我记得是36年，对不对？
1: 对，1936年，
0: 当时就已经因为肺部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营养素而获得了诺贝尔奖，那是什么呢？就是胡皮素。所以今天就是从槐米当中提取出来的胡皮素，对我们的肺部进行一个非常好的清理和保养。你想看它那么辛辛苦苦的为你进行各种各样的打扫工作，你也要帮助一下它呀。
1: 是的，
0: 所以这个确确实实是一个福音。随着人的年龄增长，其实肺部的功能它肯定是往下走的。
1: 当然。
0: 所以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今天大构成啊！998的大构成当中是可以开放试吃的，800-7088-0000-2155-11-9900。

0: 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你老婆许明。我请电视机前的姐姐们、老师们、爷叔们，麻烦看我，您看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不是脸啊，脸也没化妆，看看我哪里不一样，跟平常佩戴的东西不一样了，应该很明显吧？非常漂亮的这一个大大的吊坠，经常中国人会说戴玉保平安，嗯，除了软玉就硬玉，
1: 对的。
0: 哎，我们今天这个品级、等级、品相，大家看一看，我稍微给大家照一照啊。你看看，从底部整个一颗，
1: 太透明了，
0: 像个小冰块儿，
1: 对，太透了，哎，对，在东方购物，这应该也是，品质天花板的一块翡翠的吊坠，因为大家平时和田玉见得多，哦，翡翠现在已经是越来越少，
0: 是，
1: 但是豆种的翡翠或者是糯种的翡翠，你在市面上也是几万块钱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不是豆种，不是糯种，
0: 那是什么？
1: 冰种翡翠吊坠啊。
0: 好，提到冰种翡翠吊坠，我们先来看看书，
1: 是
0: 书是怎么来说的，我们这个冰种到底是个什么级别。
1: 对，
0: 有一些姐姐们不见得一定那么了解翡翠，我们就简单的普及一下知识。
1: 对对对，我想起一句话，人家说呢，翡翠就是玉哈，就是玉越像玻璃越好，但是它真的是玻璃它就不值钱，所以首先得是真玉，真的翡翠越像玻璃那叫玻璃种，那就是天价，大家都知道几百上千万，但是在玻璃种之下是什么种？就是冰种。好，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翡翠的鉴藏全书，这里面直接给大家直接讲到了冰种，冰种也叫籽儿翠，多产于河流的沉积矿床，水头特佳。什么叫水头？就是它的透明度，就是它的水头长，水头好，我们就称为特佳，属于有种无色，就是它的种特别好，但是它的颜色呢接近透明，它的质地与玻璃种的翡翠有相似之处，只是比玻璃种的翡翠略低一些，所以玻璃种之下就是冰种，它的特征是外层的光泽非常非常的好，半透明至亚透明，清亮如冰，就像一块冰似化未化的那个感觉，朦朦胧胧，透透亮亮，冰清玉洁的感觉。在市场上，冰种翡翠属于您看好啊，中高档的品种，
0: 这个都已经是共识了。一提到冰种翡翠，你拿一个冰种手镯，你试试看，观众朋友们，
1: 几千万，
0: 周周肯定是，因为周周老戴一个特别漂亮。
1: 是，今天因为这个种太好了，我都没好意思戴我那个手镯。
0: 对的，因为这个吊坠实在是太漂亮了。
1: 对，
0: 那么既然说到这里了，我来给大家看一看市场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分布啊。比如说我拿出来这样一块翡翠，大家看一看。如果没有看到我们那一款，看到这一款，我相信很多人觉得不错，
1: 很漂亮，
0: 我觉得不错，
1: 是的，
0: 是吧？不，至少颜色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只不过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透亮。什么叫做透亮呢？你说我不比较不知道，咱就比一比，这种两个放在一起，你就知道谁更透亮了。
1: 对，是
0: 不是？
1: 水头不一样哈，一个里头它其实杂质可能会
0: 这个多一点，
1: 对，稍微多一点，然后阻挡了这个水，应该说光线的折射，所以它就没有办法显得很透。但旁边一个呢，好像是透了很多，但你会觉得好像有点暗沉，里面还有一些杂质啊，
0: 有一点点。先来看看这个。半透不透的样子，这个售价多少钱？我给大家看看啊，
1: 10800。
0: 因为它整体的大小、厚度和它的颜色还不错了，说实话不错了。那它这款比它还要好，大家觉得它应该是多少钱呢？这样，我来给大家看一个市场上的比较可能性啊，我就拿这个给大家看一看啊。

0: 款呢，哟，这拍的忒大了，
1: 我帮你拿着，我帮你拿着，
0: 帮我拿一下。这一款大家看到了啊，噱头比较好，确实不错。我们拿了一款，跟它相比较一下，它要45000多块钱，比较透一点。我们稍微略逊色它，再怎么逊色它，大差不差也要20000块钱左右了。
1: 对呀，
0: 因为像这种半透不透的情况都要10000多了，那它20000多块钱价值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合理的。但是，我们给您出具证书以后，供销商老师买回来，他自己心里就哇凉哇凉的。为什么呢？请看这个鉴定结果是什么？大家看一看，摄像老师麻烦您。哦，来，大家读一下。
1: 染色。漂白冲题儿挂件，所以它不能叫翡翠 A 货啊，我们一直叫大家 A 货。你看最下面一排，它上面写了俗称 B 加 C 货，
0: 假的。
1: 朋友们，我提醒大家，有时候你在手机直播间上看到的，很有可能就是这种所谓的 B 加 C 货。
0: 是的，
1: 你问他要 A 货的证书，他充耳不闻，他把你踢出直播间，
0: 结果松散。
1: 为什么？因为它结构不好，它没有水头，它是用那些强酸强碱
0: 泡过，
1: 注入到这个里面，破坏它的结构，然后再把它的颜色彻底染掉。
0: 所以如果市面上天然的 A 货翡翠能够这样的，它应该不会下于2字开头的5位数。
1: 我们就是天然的
0: 啊，这款啊，
1: 我们保证给大家是天然的。
0: 刚才给大家看到的这个是人造的 B 加 C 货啊，
1: 对，
0: 如果是天然的话，就同样这一款，你2字开头5位数是下不来的。
1: 是，
0: 那既然如此，大家看这个成色都2字开头下不来哦，这个成色下不来哦，大家注意哦！哇，你看一下这款，这两个颜色，
1: 对，
0: 这两个的净度，
1: 一个是透亮，对吧？因为钻石
0: 水头，
1: 钻石它有4C 标准，我们翡翠它没有那种标准，但是我们的眼睛是很能直观的看出它是不是美观，是不是透亮，
0: 对，
1: 是不是莹润哈？
0: 这个是 B 加 C， 它是假的哦，它尽量往好货做，
1: 还差点，
0: 它还做成这个样子，
1: 是的，
0: 它只能做成这个样子，它做成假的，它都要卖20000多块钱。
1: 对的，
0: 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这一款，您自己心里有数没？观众朋友们，我请周周再一次把pad拿出来，
1: 好，
0: 给大家再一次比较一下这一款，刚才那个即便做假，我们都说它的颜色水头都不行。你就不要说我们今天，大家看一看，来，哇，我就比它，
1: 哇，好漂亮，
0: 咱们就跟它比，大家看到了吧，感受了吧，是不是？
1: 是，
0: 能一样吗？哎呦喂，
1: 它真的是正反两面都很好看哦，就不用说封个底子，只让你看正面，我们正面背面都可以，非常非常好。
0: 我是不是感觉好像这个颜色的盒子的，你看这交叉点，就包括这个字儿，
1: 对，
0: 大家看到吧，这红颜色的
1: 都透出来了，
0: 都透出来了，大家看到没？
1: 太好的品质了，
0: 刚才都透出来了吧，是不是？所以它的水头净度是非常之高的，你知道它是卖多少钱吗？
1: 53800，
0: 就比刚才的要好很多，而且必须是天然 A 货的翡翠，我们给您出具鉴定证书。
1: 是，一定认准天然 A 货啊！
0: 开心了吧，
1: 对的，千万不能是 B 加 C 货啊！18K金翡翠吊坠，因为我们上面好码配好鞍，给大家镶的扣头是18K金的，
0: 这写的啊！
1: 现在金多少钱？1000多块钱一克呢？
0: 这么写了吗？
1: 还有配翠。
0: A 货另配什么呢？刚才您看到不灵不灵闪的是钻石，真钻。
1: 钻石还有上面一颗绿色的，是正阳绿的翡翠。
0: 哎，
1: 翡翠配翡翠再配真钻，
0: 这个绿颜色的就是正阳绿的翡翠，
1: 再配真金。哎，
0: 然后扣头的部分，这链子不算啊，链子额外送给大家的啊，是银镀金的链子啊。今天的这个呢是
1: 18K金的扣头，
0: 对，纯18K金，写的很清楚，都标注好了，
1: 是
0: 必须是真金。之前在我东方购物，你知道价格已经很便宜了，现在金价涨了，再怎么说观众朋友们不要期待太低，市面上你也看到了大概50000块钱左右。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什么样的价格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惊喜价格是3、2、1，请关注右下角。
1: 3980，这应该是10年前左右的一个市场行情价，我们居然10年后给大家回到了10年前的价格。
0: 是的，今天这一款，是冰种的翡翠
1: A 货
0: 翡翠，
1: 真金真钻。
0: 再给您照一照，您看看人家这个水头啊，它的纯净度啊，像不像一个冰块一样？
1: 太像了。 波光粼粼的，娇嫩欲滴的，哎呦，水头非常长，水头非常好，而且我们的雕工也很棒，我们雕的是个玉如意的造型。
2: 对对对，
1: 如意如意，随我心意，大家都听过这句话哈。中国人很喜欢玉如意，首先老话说得好，黛玉保平安，另外如意也是一份特别美好的象征，所以家里刚刚孩子结婚了，送给新人的那个祝福，或者是刚刚生了下一代了，有了小婴儿了，把这个作为婴儿的新生礼，或者是孩子高考中考了，给他带上一个代表全家人一起守护他的平安的寓意，让他带着去上高中、上大学、踏上新生活，这真的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好东西。
0: 额外积分再给大家送上近120元的积分哦，所以我相信不管男戴女戴，这款简直就是百搭的不得了。至少我现在给大家戴起来以后，大家觉得有违和吧？
1: 一点
0: 不突兀吧？
1: 穿得很现代，但是一点不突兀。
0: 对不对？我只是把金链子把它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绳子啊，平常的绳
1: 绳。
0: 对，周周呢是完全戴的，是我今天给大家。
1: 我戴的就是我们给大家的全套哈，银镀金的链子，看上去是金光灿灿。然后下面你看，它可以放到很长，它下面这个很大，就不管你身材是纤瘦还是丰腴，你戴出来都是非常非常体面的。然后随着你就是体态的变化，它好像会有一条。你看到没有，一条高光线在上面移动，
0: 是
1: 因为我们的玉质太细腻了，如果玉质粗糙的话，你是看不到这根高光线的，它就会有一好像有水在上面流淌的感觉，
0: 是这样。
1: 然后随着你走路说话的时候，上面的钻会反射出火彩，然后中间这颗是满绿的，然后做到的是正阳绿的翡翠，翡翠翡翠加金加钻，还说啥了，没有别的更豪的配置了吧。才3000多块钱，
0: 是
1: 3000多块钱，你想买个镯子买不到，金镯子买不到，
0: 那不太可能，
1: 金戒指买不到，金项链都买不到。今天我们3000多来一套这个，那真的是性价比很高。
0: 如果你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000。

0: 翡翠是玉石之冠，俗话说金子有价玉无价，喜满堂史上首度稀缺推荐冰种吉祥如意 18K 金镶翡翠吊坠。冰种又称籽翠，多产于河流沉积矿底，水头特佳，棉絮较少，晶莹剔透，犹如冰块，属于翡翠的高档品种。种是衡量翡翠质量优劣的关键之一，种也是评判翡翠价值的第一标准。喜满堂吉祥如意 18K 金镶翡翠吊坠，件件选取上品稀有冰种翡翠，透明度佳，晶莹剔透，雕琢饱满，美不胜收，寓意万事如意，吉祥安康，生活美满幸福。冰种翡翠犹如洗尽浮华，尽显沉静，是成熟女人的绝佳首饰。冰种翡翠一扫浮躁，是成功男人的最好挑选。
1: 这是什么？
2: 佛呀。
1: 还是什么？
2: 什么料子？
1: 翡翠呀。
2: 翡翠
1: 多少钱啊？
3: 26.5万。
1: 啊，26.5万这么贵啊？
3: 所以我要
1: 问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种啊？
3: 冰种啊。
1: 冰种啊。
3: 我问你买什么价位的东西。
1: 冰种就比较贵是吧？
4: 冰种要20多万。
3: 你想买什么价位的，我就拿什么的。冰种几百万几千万都有了。
1: 冰种比较贵的吧？

0: 真漂亮。我跟大家讲啊，上了一定年纪的姐姐们，我们自身的阅历和气质在这儿呢。嗯，你说你搞一个灰灰的，
1: 对，
0: 黑黑的，颜色差的，等级差的，你其实对于翡翠来讲，在我的印象当中啊，你要么就无色的，特别净，特别纯，特别冰种。
1: 对，
0: 你要么就是上面特别绿。反正我是就两个极端，你要么有色，要么纯色的。哎，
1: 我觉得
0: 我是这样理解的。
1: 明明说的特别对，哦，就是太太们上了年纪以后，打扮一定不能有那种廉价感。
0: 对，
1: 没错，你就打扮的花枝招展，打扮的很多，还不如是很精的一件两件饰品。
0: 你知道我之前看过一个新闻啊，有个爷叔就被其他的购物的什么一些机构给骗了。嗯，他说我这个翡翠，你看我这个什么是彩虹翡翠，就是一块翡翠上就这个吊坠啊，哦，
1: 什么颜色都有，天哪，
0: 就是什么颜色都有，
1: 那能看吗？
0: 检测完之后纯纯染色，
1: 玻璃可能就是
0: 纯纯染色，它对，它都不 是，连玉石都不是，
1: 真的有很多的纯纯那个手机的直播间，大家去看，
0: 很吓人的假货，
1: 每个看上去都是几千万的那种手镯，哦，或者是翡翠，很纯净很漂亮，然后他卖你几百块钱，大家千万不要贪这个便宜，你跟他要 A 货证书他是不会理你的。然后有一次我在直播间里面一直问人家要，我说你有没有 A 货证书，有没有 A 货证书，人家直接把我踢出去
0: 了，就连你都被写了，
1: 人家只，
0: 那个，
1: 对啊，因为太漂亮了，
0: 太漂亮了，
1: 然后人家直接把我踢出去，就是不回你的消息，
0: 然
1: 后对，然后你会发现说，因为人家会有很多补光的东西，他就对着他那个东西打，打到很透很透为止，还有很多他直接就是用强酸强碱破坏了翡翠里的结构，让它根本就不是天然翡翠了，所以他没有办法拿到 A 货证书，他只能叫 B 加 C 货，还要往里染色，还要往里加那种填充剂把它填充起来，看上去很美。真的建议大家不要去买那些没有证儿的，不值得信赖的，太便宜的直播间的东西，对你真的没好处。
0: 大家回忆回忆啊，咱们中国人的一些习惯习俗，要么金玉两全，金玉其源，良金玉良缘，都是金和玉是并列的，
1: 是的，
0: 有金有玉保平安。嗯，应该本来就是假设啊，一万多的东西他忽悠你十万，然后卖你五万啊，你说这个东西好怎么怎么着的，玉确实无价，很难去估价，
1: 对，
0: 但是整体对于行业来说，我们天天经常跟喜满堂合作，以前啊，这喜满堂现在为什么说好久好久都不来了，这个玉石价格确实现在蛮贵的，比如说我给大家看这个例子啊，这个是53800，53800的情况下，大家注意看到了这款啊，这款是什么什么什么牌子来着？我们郭云老师，对啊，东华什么什么钻，东华什么什么钻里面它有卖钻石，它也卖这个挂件的啊，
1: 对，
0: 我们就把我们的放在这儿，大家自己过目，我不用说
1: 啊，好像哦，
0: 它已经无限接近这两个产品，
1: 对啊，
0: 我就算它打对折。你说买玉石有会有对折情况吗？
1: 那没有，那真没有，
0: 啊，没有啊，
1: 那不可能有，
0: 大概能打几个周周？如果搞6-8，
1: 有个八折了不起了吧？
0: 那5-8=40，4万块，四万块你买不？要说我肯定不买，虽然我知道它也很保值，因为有金
1: 有
0: 有玉，哎，有钻，它也很棒，所以它能卖到5万多，这也写了吗？18K金，这写的，人家写的标的很清楚，东华什么钻，大家可以去看，人家有这款的，但问题是你要花4万5万吗？还是在我东方购物花39800呀？你说许明，你说错了，不是39800，39800你在想什么？对了，不是39800，是3980元。3980元拿回去的时候，周周给大家看一个，
1: 好，
0: 上税效果。
1: 3980，有时候你就是在外面随便买买，你可能就买一个就是，好像潮牌的啊，不锈钢的呀，铜镀金的呀，啊，但是我们是实实在在的。观众朋友，你看，它的这个波光粼粼的感觉，这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它的这个亮度不是说，好像我们填充了什么，染色了什么，给大家出来的，我们这个亮度纯纯的，是老天赏的，
0: 起荧光的，
1: 对呀，啊，就好像要起荧光的那个感觉，就我不打灯，它都非常非常的亮堂，
0: 真透，
1: 对，而且它的雕工非常非常的好，错落有致，然后你会感觉到在这边上面是这个天然的正阳绿的翡翠，然后旁边是真金的扣头，满钻，然后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大大的玉如意，我觉得这个3000块钱花的实在是太值了，
0: 是
1: 3000块钱我买不了一个金戒指，但是我可以买个金扣头镶钻，还有镶整个的玉如意。
0: 周周现在说这个，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是不是我东方购物的忠实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是我忠实的观众朋友，您应该记得这一款曾经大概在3-4年前出现过那么一次，出现过不是不止一次啊，那段时间的包括玉石啊，包括硬玉啊，软玉啊，非常非常火，在我东方购物卖爆掉。这款出来就是3980，我跟大家透实底儿，但是我此时此刻的以前的视频我拿不出来，但是我跟大家保证当时的价格就是3980。为什么要说这件事儿啊？是因为大家知道什么东西现在涨得非常狠吗？ 黄金。
2: 对，
0: 今天里边啊，我再怎么说，供应商把之前我给您看这个证书，大家发现这个证书了没？这是老料老货哦。
2: 对，
0: 哎，麻烦我们盛老师在就这个小字儿特别小，对，看能不能看到这个，就这句话，就这个字儿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啊。2019-0620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吧？
1: 真正的兵种，2019年做的这块牌子，
0: 对，检测的，2019年检测的。你告诉我，现在是2026年，几年前的事儿？
1: 7年前的事儿
0: 哦。
1: 七年前的金价是什么样的？
0: 对，我是这个意思。对，你就理解我的意思。七年前金价什么价？现在的黄金什么价？七年前的冰封翡翠什么价？现在什么价？
1: 我现在拿到这种种
0: 钻石，
1: 我拿到这个色，我再去做钻，我再去做金，那可能翻好几倍的成本。
0: 是这个道理的，观众朋友们，没有必要骗大家。我说了，我东方购物的平台，如果忽悠您，啊，张口就扯一些有的没的的，您早就不是我东方购物的顾客了，您早就把我们抛弃掉了。
1: 对，
0: 我们说话必有出处，3980，在之前的就2019年那个时候。

0: 哦，包括他三四年前卖过一次的时候，他也是3980。今天是在这么多黄金涨到飞起的情况下，你往前推一推，那时候金价是200多块钱一克，
1: 是，
0: 现在是1000多，
1: 嗯，
0: 翻了多少倍？
1: 就冲这个金扣头都很值啊！
0: 你虽然说哦，这个金扣头是没有太多重量，我也认可。你再没太多重量，这里面的多0.几克它也有了呀。
1: 嗯，
0: 我再乘以7或者乘以10，它也要的呀。
1: 也不得了哎！
0: 就这个地方，这个金扣头，你看它不小的呀，是不是？除了链子之外，这个都是金的，是吧？
1: 而且这个钻也很多，
0: 哎，
1: 一整圈全部都是真金真钻。
0: 对的，所以就冲着它一点价格没涨，今天我觉得作为观众朋友们，我觉得您可以赏他脸，
1: 是，
0: 给他一个面子，我们先买回去，戴一戴。感受感受喜满堂今天这一块冰种的玉如意吊坠的，
1: 对的，是的，送给孩子，送给老人，送给您的另一半，
0: 哎，
1: 都是特别好的礼物，才3000多块钱，这是真的天然 A 货翡翠啊，哦！我觉得现在买翡翠真的是要碰运气，哦，今天能碰到这么划算的价格，这么好的冰种的品质，那真的是运气特别好的时候。哎，
0: 真美啊！
1: 嗯，
0: 所以这寓意也好，如意如意，随我心意嘛。
1: 对，
0: 如果大家有一些，比如说您孙子孙女马上就要高考了，
1: 哎，
0: 没有几天了，
1: 没有几天了。对，作为送给他的一个加油的好礼物，
0: 对，
1: 高考礼物，
0: 好的寓意。
1: 对，
0: 有些人说为了高考的时候把枕头下面放点什么东西，
1: 是的，
0: 哎，包括很多人说结婚的时候床上什么撒枣什么的，都道理是一样的，
1: 就是
0: 我们讨好彩头，
1: 祝咱们家的高考考生心想事成，
0: 是
1: 吧？事事如意。
0: 观众朋友们，我们也送给大家好的彩头，好的祝福，您呢自己把它接下来传下去。其实像这么好的牌子哦，这么好的吊坠，男戴女戴都好，您自己传给下一代也棒，别到时候真的，我身边有的时候宿舍的以前的哥们儿什么的哈，在以前可能爷爷奶奶那辈拿不到特别好的翡翠，
1: 嗯，
0: 我们在北方的时候，你说拿到很难上加难如登天，所以你看他戴的玉的品质很一般，但他珍贵的不得了。但是如果我想您能给自己的晚辈非常好的品质，冰种。材质好，
1: 嗯，
0: 水头好，透度好，冰种的，它再戴上去，它再传给下面，它不会有任何的毛病。别人说，哎呀，你这个传是有感情，是有感情，但是就是这个品质差了一点，就差那么一点点。我们今天让您补齐这个短板，好不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购，记住，观众朋友们，2019年的检测证书，老货老料，一点价格没涨，跟之前保持一个价格，多值钱！2019年的检测证书，您告诉我有多值钱？一分没涨哦。现在金价什么价？现在玉是什么价格？赶紧订购02111199000。
2: Hello， 东方购物的所有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 ，Coco 呢这么大热的天，来到了翡翠的集散地，我背后就是玉博城。其实它是集批发和零售都有，但是主要以批发为主。为什么我来这里呢？就是带大家更加感受一下，包括去年包括今年疯狂的石头翡翠现在的行情。来跟我一起去看看吧。平安扣还可以，
3: 嗯，
2: 多少钱啊？
3: 这个6.5万。
2: 6.5万啊，这么小，那金又镶的不多了。
3: 那个我告诉你，
2: 一点点，
3: 要看质量，这个比那个大很多，为什么那么便宜？是不是你都眼光那么好嘞，你挑个冰的嘞。
2: 哎，能便宜吗？能打折吗？
3: 我们这里是搞批发的，可以少一点点。
2: 少多少、啊？
3: 打不打折那是你们的事嘞，我们不搞打折的事。
2: 那多少呢？少多少？诚心药。
3: 诚心药哈，少3000。
2: 哇，那要多少钱啊？
3: 6.2万。
2: 天哪，太贵了，太贵了！现在翡翠都这么贵了，哎，这个大。
3: 这个13万。
2: 天哪，13万啊，这个如意啊，那这个呢？
3: 这个12.5万。
2: 12.5万啊。
3: 嗯。
2: 哇，那这个很贵哦。
3: 你眼光也
2: 什么也没有啊？
3: 哎，
2: 你帮我这个再打点折吧，我们这么大老远来，哎，
3: 我们这里真不搞打折，
2: 单口
3: 价的，一口价的，
2: 又不是本地的，便宜点来。
3: 我们搞批发的是搞一口价的。
2: 哎呦，我们就
3: 搞零售的，搞零售可以给那个打个折嘛。
2: 有便宜点，便宜点，
3: 少一点点，少不了多少。
2: 少多少？
3: 给你少个3000嘛，好吧？
2: 那你要11万多。
3: 诚心要，对。
2: 多少钱啊？
3: 8万。
2: 这么贵啊？
3: 卖家，好好看一下，这个货质量很高。我们这里不开价的。
2: 对啊，这不就是也是冰种的一个牌子吗？
3: 对对对，高
2: 便宜点嘛，
3: 高冰的，你认真看一下。
2: 便宜点，诚心要嘛。
3: 这样子一口价8万，7.5万，啊，卖价。
2: 7.5万太贵了，再便宜点好不好？
3: 没给你开价，真的没给你开价。
2: 这么贵啊？
3: 对，一分钱一分货嘛。
2: 这么贵啊？哎， 贵的，这个呢，这个如意，
3: 这个15万，
2: 多少钱？15万，
3: 对，
2: 但这有什么区别？
3: 区别差很多啊。
2: 哎呦，这是稍微便宜一点好吧？
3: 那这样子嘛，一口价是3万5，不开价哈。
2: 哇，像这火圈就是贵的嘞，
3: 没办法
2: 啊，
3: 没办法，没办法嘞，质量高嘛。
0: 你这个玉啊，你再怎么说，从上千年的中国的玉文化来说，到现在这个玉还是值钱，
1: 对，
0: 就是贵。
1: 是的，中国人说自己是龙的传人，其实也喜欢说自己是玉的传人哈。从以前的那个红山文化里面出土的那个玉，中国人就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我们中国人特别信奉苍壁礼天，就是说跟老天，就是古代人的想法哈，跟老天跟神灵沟通，你是需要礼器的，那就是玉，玉就是这种至高无上的东西。而且我们有一句老话，戴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黄金有价，玉无价，所以玉在我们中国人的心里不仅是值钱，在物质上它是一种财富，
0: 超过了黄金了都快。
1: 对，另外它在精神上是一种图腾，
0: 是，
1: 就如果是一个男士戴了一块玉，会显得他更加的有气节，
0: 温文儒雅，
1: 更加的有风骨。女士戴了一块玉，会显得他除了富贵之外，他还非常非常的有气质，有学识。
0: 我再插句话，再延伸一下，这个事我太有感触了。就是为什么我会有感触，是因为我这个宿舍，我家是没有传给我玉啊，没那么富有。我的宿舍呢，有一个男生，他的这个应该是奶奶呀，还是外婆，这个我忘记了啊，给了他传了一块玉下来。这个但是料子其实还好，你说像到冰种一棒，颜色嘛是蛮漂亮。他就说了，他说跟奶奶或者外婆我忘记啊，他说关系非常非常好，从小在那儿长大的，所以就疼他嘛，
1: 对，
0: 什么好东西都给这个大孙子，
1: 是，
0: 是不是？然后呢，大孙子出来了，他是南方人，在我们北方哈尔滨读大学啊，那你说那么远的路哎，从南到北啊，坐飞机3-4个小时啊，
1: 是啊，
0: 多吓人呐、啊！所以很多外国就哎呦担心孙子呀，心疼孙子啊，怎么办呢？光嘴上担心吗？那个时候还我那个是00年的事儿啊，读大学的时候是00年的。哪有现在手机还直接视频呢？哇，那个可没有。你说好像一回忆是上辈子事儿一样，
1: 还得写信。
0: 发展太快了，现在可以直接视频了。
1: 是，
0: 所以那个时候就更担心了。给孙子一个什么念想呢？戴在身上一块玉，我不管你走到哪儿，观众朋友们、电视机前的姐姐们、老师们、爷叔们，您自己的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不管你是中考、高考，有的时候是要住校的，你不管是在上海读大学，你还是江苏啊、浙江读大学都没关系。我们说的是一个念想，
1: 一个祝福，
0: 最美好的祝福。
1: 是的，
0: 我们给自己的孩子，给自己的儿子女儿。有的时候儿子女儿经常要开车跑长途，但是我这个额外就不多说提那些什么了啊，还是要安全第一。安全第一里面我们总会要祝福，如意这个题材真的很百搭，而且它的造型很漂亮。它不像有一些可能只挑男或只挑女，
1: 是是是。
0: 你今天这一款，我即便是男生，我戴上它，您觉得违和不？我就问大家这件事，
1: 一点不违和。
0: 你就这么远看，我即便把这个吊坠放在外面，你也不会觉得这个人有一点痞痞的，或者有点坏坏。他不是的，
1: 对，
0: 他是你可能有些东西，你男生戴出去感觉有点怪怪的。今天不会，即便如此啊，你可以把它放在这里面，藏进去戴。
1: 对，
0: 很多男生我不愿意露出来，不露不露呗，无所谓的。放进去，愿意带出来的时候，可能出去在玩水呀、游泳啊什么的，哎，这都没关系。哎，怎么找不到他了？我找到他了，给大家拿出来看一看。哎，
1: 带在外面，不管你穿衬衣也好，你穿就是比较休闲的衣服也好，都很配，它就是非常百搭。而且说实在的，现在明明你戴，它非常经典，不退流行。你以后传给儿子了，儿子戴，他仍然不会说，哎呦，已经不流行这个款式了。这在我们玉里面是经典款，如果以后传给孙子，那是更值钱。这是祖上传下来的冰种翡翠，这钱不白花。
0: 这如意的题材上千年了吗？
1: 上千年，非常经典。
0: 不是，我今天给大家雕个什么不知名的小石头，我给你雕个什么不知名的小造型。
1: 你雕个奥特曼可能就不流行
0: 了。你可能现在流行，后面就不流行了。对，观众朋友们，所以我就说，要带就带好的题材，
1: 对，
0: 好的品种。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冰种水头如此之棒，
1: 是
0: 上面是这个顶头的正阳绿。
1: 正阳里也是 A 货翡翠，正阳绿满绿的 A 货翡翠，哎，它真的是很像一泓夏天的湖水，外面萦绕着什么呢？新月长河，
0: 就这个点缀，
1: 金色的，金色的，就是扣头嘛，就是真金，
0: 真金18K，
1: 上面全部镶了满钻呢。
0: 但是这个钻不
1: 好闪耀啊，
0: 很多人害怕说，一个你个男生我戴这么多钻，你看啊，它只是点缀而已，
1: 对，
0: 它不像那个大戒指，女性的戒指不灵不灵，这比如说我这一圈镶满了钻。 那你可能男性不太
1: 喜欢。风光天彩，
0: 对的，
1: 叫做
0: 我们要有金有钻，金玉良缘。哎呀，
1: 太漂亮，太好的口才和寓意了。
0: 把所有的好的口才寓意都放在这一块
1: 叫什么叫如意啊？就是心想事成嘛。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也要祝高考的考生都是金榜题名，心想事成啊。
0: 如意，好吧，都高中。
1: 对，
0: 当状元。
1: 对，
0: 来啊，我们给大家看到这个鉴定证书，看看这个鉴定结果，18K， 金。
1: 对，
0: 在2019年这个证书啊，在这里不用给大家都提一下，2019年6月20号鉴定证书全部都是老料老货。
1: 真的，大家去了解一下2019年的金价是多少钱？金2019年的玉就是翡翠是冰种翡翠是什么价？
0: 我没记错的话，2019年的金价大概在300左右。
1: 对，
0: 因为在2018年。我记得大概是280多块钱，因为我做那个黄金做的多，有那个看过之前的那个金价，2019年大概在300块钱左右，它那个两年金价波动不大，所以它的价格为什么一直坚挺到3980元？实际上人家还想涨价，涨的是玉的价，倒不是金的价。说实在话，
1: 对，
0: 反倒是这两年玉呢还可以稳中有升，但是这个金呢、可不是稳中有升啊。
1: 暴涨
0: 不是稳中暴升，
1: 对，
0: 是暴升。所以结果这个价格呢，我们还在维持2019年的价，
1: 是，
0: 简直是无法想象。但是之后能不能再有这个料子？因为我们是，我都跟您说了，这个证书就是2019年的，你拿回去的还是2019年的证书啊。我们跟郭老师确定好了啊，一直都是2019年的证书啊。所以你要想，我们现在再去鉴定，没货。
1: 真的，
0: 我们鉴定好的就这些，这个老料、
1: 老
0: 货给您配，
1: 老坑老料。
0: 但您记住了，题材不过时。金谁告诉我18K金过时了？
1: 绝不过时。
0: 谁跟我说我以后不带18K金，我带17K 的，我带16K金，没有这个说法的。
1: 没有。
0: 金18K金流行，经典。
1: 对。
0: 造型经典
1: 是。
0: 材料冰种经典，没有一个让您会落伍过时的。
1: 真的可以传代哎。
0: 就在大家现在的一念之间，您要不要定？最后的16分钟，我给您出个主意啊！我在这儿呢，给您说了东华某钻。在咱上海呢，你可以去逛一逛看一看啊。如果你比如说老什么庙什么，人家也卖玉，
1: 您可以去比价。
0: 对，您拿回去，你就或者没到我们收货收到时候，你今天下完订单啊，货到付款，您下午就去比一比，你去问一问，你说你们家有没有冰种的，你就是如意造型，你给我拿一个看一看，扣头要纯金的，如果有钻更好，你看他给你报价多少就完了。如果他能给你报价低于5位数，你可以入手，我都不用说3000多块钱还啊，你比如说你9000多块钱你都可以买，你相中你都买，你赚了。
1: 估计
0: 最后三组
1: 没
0: 了，
1: 没有这种机会。
0: 我觉得
1: 在市面上是不可能，5位数以下真买不到。
0: 冰种的这么大块料子，有多大块料子啊？我再给大家稍微的看一看我胸前这一块啊，我就用我胸前这给大家比较比较啊。这是2个1元钱硬币，家里有1元钱硬币吧？我把它放在后面，我把它放在后面，大家看一看。几乎啊，快到1元钱硬币了，上下差那么一丝丝一毫毫，但它的一个宽度大概是，你看最宽的最宽的地方啊，遮住那个1元钱硬币了啊，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长度，是这样的，所以您就心里有数了，可以拿出1元钱硬币在胸前比量比量，知道我们今天的品质大小了，抓紧时间订购吧，最后的15分钟，最后3道了，没有了。卖完就即止，卖完售罄即止，不接受预约。
1: 19年的老料子就没了。
0: 我们没货，不是说不给大家，19年就这么几枚，
1: 是
0: 没了就没了。
1: 对的，
0: 好吧，把握住机会了。02151111996。
4: 翡翠是玉石之冠，俗话说金子有价，玉无价。喜满堂史上首度稀缺推荐，冰种吉祥如意18K 金镶翡翠吊坠，冰种又称籽翠。多产于河流沉积矿底，水头特佳，棉絮较少，晶莹剔透，犹如冰块，属于翡翠的高档品种。种是衡量翡翠质量优劣的关键之一，种也是评判翡翠价值的第一标准。喜满堂吉祥如意18K 金镶翡翠吊坠，件件选取上品稀有冰种翡翠，透明度佳，晶莹剔透，雕琢饱满，美不胜收，寓意万事如意，吉祥安康，生活美满幸福。冰种翡翠犹如洗尽浮华，尽显沉静，是成熟女人的绝佳首饰。冰种翡翠一扫浮躁，是成功男人的最好挑选。
0: 错误两组备货。我之前跟周周做节目的时候，我也给姐姐们，包括爷叔们啊，传递过这个观点：我们要么不带，
1: 是
0: 你要么就带真货。
1: 对，
0: 你要带真货里面，如果能够企及比较高的高度的话，比如在翡翠里面。咱就别什么糯种了，什么什么半冰种了，什么
1: 直接一步到位，
0: 一步到位了。
1: 但你说我要一步到位玻璃种，那有点难以够上，
0: 这个、
1: 玻璃种太贵了。
0: 那种像那个就什么博物馆典藏品，
1: 是
0: 那个。
1: 所以人家说玉最值钱的就是像玻璃一样，哎、但是你要真是玻璃，那就不值钱。所以玻璃种的翡翠都是千万呐、啊或者是几百万的。那么我们往下一档是什么种？就是冰种。
0: 但实际上已经很好很好。
1: 其实冰种跟玻璃种也就一线之隔。
0: 对的，几乎很少有人拿到冰种的。我们有一说一啊。你大家可以来看看周周现在身上的效果，所有姐姐们您戴上都是这个效果，没有二致啊、别无二致，就是这样的。
1: 对的，很大个、大家看到了吗？就你身体在动的时候，你在行动的时候，它的那条高光线它会随着你的身体摆动而移动。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玉质非常细腻，所以你可以看到好像水光粼粼啊、水波荡漾的感觉。但凡玉质一粗，你是找不到这条高光线的。
0: 对，
1: 因为我们的这个整个的雕工特别好，它是高低错落有致的，因为我们雕出来的是一个如意的造型。
0: 是，
1: 它虽然啊透明，但是你都能看出这个如意的宽的地方、窄的地方、高的地方、矮的地方，雕工也特别特别的漂亮啊。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啊，不简简单单只是在玉这方面，
1: 对，
0: 大家心里要有数哦。
1: 是，
0: 我为什么要提这件事呢？所有今天看到这档节目的姐姐们和爷叔们啊，不管你要自己带还是要送给自己的晚辈，这一块首先进入您视野。为什么？先从性价比说，周周说完了这个大块度，你比如说我再拿这个1元钱硬币给您稍微比量比量啊，就拿我这个为例啊，来看，几乎两个1元钱硬币，大概如果说的话是一个半多一点，啊，它的一个高度是一个半多一点，它的一个宽度最宽的地方可以把这个1元钱硬币挡住，大家发现了没？
1: 对，
0: 是不是挡住了？
1: 对，
0: 这是其一啊，其二，今天拿回去的冰种之外呢，您看上面这一块，这块什么？你不要小瞧它哟。这一块是满满的，在扣头的地方，只要是扣头，
1: 18K金，
0: 18K金，绿色呢？
1: 这个是天然 A 货翡翠，同样达到了正阳绿的级别。
0: 对的，所以18K金，您知道我为什么要提这件事啊？这个价格3980，只要你是我老顾客，回过头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8、9年前的印象，如果有印象的话，这款曾经卖过3980，之后在我东方购物涨那么一次次。后来又搞活动，那3980也是一样的，这是2019年出具的证书。对于玉，它没有时不时尚落不落伍，只要这个题材够经典，比如说我们这个如意，男戴女戴，老到老戴少戴，什么样的，比如说喜事戴，你戴它都行，你结婚也行，祝寿也行，学业也行，
1: 对，
0: 你做生意也罢，你在路上保平安，挂在你的车上当一个车挂饰也行，
1: 都希望大家一切如意。
0: 我跟大家讲，开长途的哟，讲究的就是一个好彩头。
1: 没错，
0: 我挑个良辰吉日，有可能我在路上开车什么的，有的时候很
1: 讲究
0: 的，
1: 头彩的，
0: 很讲究的。
1: 说出人家眉头的话，人家真的恨你
0: 一辈子。对的，就比如说有的什么、我怎么有一个话说的不吉利，
1: 人家恨死了。
0: 对的，恨死了，很讨厌的。所以我们做什么事，中国人有一个习惯，大家发现了没？
1: 好口彩，
0: 好口彩，必须讲究个好口彩。所以今天这个题材，您安心，肯定好口彩，好口彩归好口彩，我拿一个砖头雕一个如意行不行？
1: 那不值钱、
0: 我拿一个小石头、鹅卵石，我雕一个，我戴个就行。
1: 那没诚意。
0: 玉，什么保平安？是玉保平安。
1: 老话说的啊。
0: 哎，老话说的好。不管你硬玉软玉，人家是玉保平安，没说别的玻璃保平安，没说你的什么锆石保平安，
1: 对，
0: 人家说的是玉保平安，上面还镶了围镶了一下非常漂亮的真钻。哎、你看这个圣书上面啊。在2019年出具的这个证书，读一读上面的标题，名字叫做
1: 18K金翡翠吊坠，翡翠后面没有打括号，说它什么染色填充，说明它是天然 A 货翡翠。
0: 这写的 A 货，这写的 A 货啊
1: ，A 货就是天然的，没有经过任何的人工处理。
0: 对的啊，配
1: 镶钻石，
0: 不
1: 是锆石，也不是人工钻石，
0: 不
1: 是天然钻石。
0: 因为当时，什么价格都非常贵，
1: 对，
0: 他能给你配钻石卖3980，已经是很便宜了，您知道现在的玉石价格多少钱吗？
1: 对，
0: 好料缅甸早就不给你开矿了，他一般缅甸聪明了，他现在做成品卖给你，
1: 对呀、
0: 他要是料呢，给你五是什么五盘稀肉，
1: 知道你们中国人喜欢玉，
0: 对，他就是给你卖给中国人。特别特别贵的，我们今天如果在外面看一看类似款的啊，大概多少钱，您心里有个数就好了。我们今天还有最后7分钟，大家记得还有最后的两组现货，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预约啊。 这是2019年开具的证书，现在随便找一找，18K金不？他写的是18K金啊，
1: 18K金
0: 是十八，扣头他也是18K金的，
1: 53,000啊。
0: 这个一条有点钻，有几颗而已，
1: 但是没有我们满绿正阳绿的那个点缀、没有啊。
0: 53,800，他没有我们那一颗，周中说的这一颗，
1: 对，
0: 顶头这个地方
1: 是
0: 吊坠头这个正阳绿的这一颗，你别小瞧它，有就比没有强。
1: 这颗正阳绿的也很贵了，已经，
0: 对不对？你要纯纯的这个就觉得有点寡淡了。我们金配上这个，冰一样的。冰种翡翠再配上一个绿，
1: 对，
0: 把所有的，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戴翡翠要么你就颜色特别浓，
1: 对的，
0: 你要不就特别透，
1: 水头特别好，
0: 特别好，你总是要捡上一样喽。你哪样都没有，那你说我们戴它干嘛了？
1: 可不嘛，
0: 可能你的手镯没有办法像这么棒，你要手镯是这种料子啊，你不可能，你说你五位数下来了，我都觉得不太可能了，
1: 是
0: 你得六位数了吧，就这种手镯是这种料子，你想都不要想了。我们今天还好做的是吊坠，还好是老料，还好用到的是以前的，我们说有点备货，就以前的备货，用到是以前备货，如果要是现在的备货，观众朋友们重新给你做，最后的6分钟时间，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咨询订购。我还是这句话，货到付款，您随便比价，随便去看，但是先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把名额抢到自己手里是真是正事儿，自己带出去旅游拍拍美照、送送人，送谁自己决定。那你要想孙子孙女马上就要中考或者高考的，有一份祝福，
1: 希望他们心想事成，金榜题名啊！
0: 儿子女儿事业上，
1: 对，
0: 生意上，送给他的生意伙伴上，琢磨琢磨。
1: 对，
0: 这一款出去以后呢，黄金有价，玉无价，你想让他估，他自己得估个五位数下不来。
1: 那真是，
0: 实际上你多少钱买的？
1: 3000多一点儿，
0: 划不划算？
1: 划算。
0: 东方购物的满金送百活动，3件满3888元，你告诉我这是3000多少钱？超没超3888元？
1: 对啊，已经够了。那400元积分基本就是你的了，可以这么说。
0: 观众朋友们，
1: 手拿把
0: 订购吧，02151119900。
5: 这是什么呀？
6: 国呀，
5: 还是什么？
6: 什么料子的？
5: 翡翠呀，
6: 翡翠。多少钱啊？
5: 26.5万。
6: 啊，26.5万这么贵啊？
5: 所以我要
6: 问。这是什么种呢？
5: 冰种啊，
6: 冰种啊！
5: 啊，我问你买什么价位的东西？
6: 冰种就比较贵，是吧？
7: 冰种要20多万。
5: 你想买什么价位的，我就拿什么的。冰种几百万、几千万都有了。
6: 哦，冰种比较贵的啊。
4: 翡翠是玉石之冠，俗话说金子有价，玉无价。喜满堂史上首度稀缺推荐，冰种吉祥如意18K金镶翡翠吊坠。冰种又称籽翠，多产于河流沉积矿底，水头特佳，棉絮较少，晶莹剔透，犹如冰块，属于翡翠的高档品种。种是衡量翡翠质量优劣的关键之一，种也是评判翡翠价值的第一标准。喜满堂吉祥如意18K金镶翡翠吊坠，件件选取上品稀有冰种翡翠，透明度佳，晶莹剔透，雕琢饱满，美不胜收，寓意万事如意，吉祥安康，生活美满幸福。冰种翡翠犹如洗尽浮华，尽显沉静，是成熟女人的绝佳首饰。冰种翡翠一扫浮躁，是成功男人的最好挑选。
0: 好漂亮啊！今天这一款呢，大家安心定。我们给您做到的，首先是老料，
1: 老料，
0: 老料在以前哦，能拿到就是非常之不容易了。
1: 这是2019年的老坑老料，你说我到现在，我再花钱我再去进这个货的话，可能比2019年的成本要贵好几倍。但是我们还是按2019年的价格给大家。
0: 再来干一干。
1: 但是2019年的金价跟现在那可不一样了，
0: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 我们还有一大圈的扣头都是18K金的给大家，你想就在这个扣头上已经翻了多少倍了？
0: 扣头，
1: 我们是不是应该可以稍微往上调一点价？
0: 完全可以，
1: 完全没有调啊，今天就是剩这么几个拿出来回馈我们的尊贵的老客户。
0: 哎，所以观众朋友们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啊，我们现在上面写的哦，已经有最后一个了，
1: 最后一个了，
0: 最后一位观众在商谈，但是如果你抢不到的话，之后我们要是新料是不可能3980的，我们重新去缅甸那边买，人家也不可能便宜卖给我们，
1: 随行就是嘛。
0: 对啊，所以大家就懂这个事了啊。18K金
1: 翡翠 一定是 A 货。
0: 18K 金，嗯 ，A 货翡翠上面还另配那个翡翠吊坠那个扣头饰。
1: 就你看到所有金属部分一定是18K 金，用金量其实挺大的。然后你看到所有钻的部分全部都是天然真钻。嗯，然后这颗绿色的是天然翡翠，然后是正阳绿，下面。整个的如意冰肌玉骨晶莹剔透波光粼粼水波荡漾，因为它是冰种的翡翠，在市面上难得一见，见到可能50000多。我们今天给大家7年前的价格3980，其实已经够凑单的400元积分。你再随便凑个单，差不多400块钱就塞你手里了。
0: 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
1: 还有119.4块的积分，那相当于520块钱左右的积分。
0: 对呀、啊，
1: 那就是3000出头嘛。
0: 是的，是的，
1: 好划算啊！
0: 观众朋友们，有金有玉。然后又有钻，
1: 又有钻，
0: 您自己这个题材又好，
1: 真是
0: 自己戴的话，男的戴，女的戴，一点不挑，老的戴，少戴也可以。
1: 作为生日礼物，对，
0: 做生日礼物吗？
1: 作为生日礼物太好了，你看心想是我们生日许愿都是心想事成，
0: 是是
1: 送如意是不是就是让人家万事胜意？
0: 嗯，
1: 然后还有家里有中考生、高考生的，希望他们心想事成，事事如意，金榜题名。嗯、马上孩子结婚了，要生宝宝了，希望他们早生贵子。
0: 都可以，
1: 还就是你的朋友要。乔迁啦，要踏上仕途啦，要上大学，就是走上新生活了。送个如意，代表你疼爱他的，关心他一颗心一辈子。
0: 以前可能大家想搞到一款品质好的、材料好的不太容易，
1: 要碰运气的。
0: 我们现在至少在东方购物，您安心保真保品质，
1: 保证给你是冰种，
0: 而且我们的克重可以给大家保证
1: 7克以上，非常大个，
0: 非常棒了啊！抓紧时间订购吧。最后一组已经有2位观众朋友在排队，还在商谈，谁先下订单是谁的，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今天晚上明天随便你去比价，满意了到时候您留下，不满意退给我们就好了。打电话抢最后一组现货，02151119000。

0: 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 ，Coco 呢，这么大热的天，来到了翡翠的集散地，我背后就是玉博城。其实它是集批发和零售都有，但是主要以批发为主。为什么我来这里呢？就是带大家更加感受一下，包括去年，包括今年疯狂的时候，翡翠现在的行情。来，跟我一起去看看吧。平安扣还可以，多少钱啊？
1: 这个6万5。
0: 6万5啊，这么小。那金又相的不多了，
1: 那个我告诉你，
0: 一点点
1: 要看质量，这个比那个大很多，为什么那么便宜？是不是？你都眼光那么好嘞，你挑一个冰的嘞。
0: 哎，能便宜吗？能打折吗？
1: 我们这里是搞批发的，可以少一点点。
0: 少多少、啊？
1: 打不打折那是你们的事嘞，我们不搞打折的事。
0: 那多少呢？少多少？诚心药。
1: 诚心药哈，少3000。
0: 哇，那要多少钱啊？
1: 6万2。
0: 天哪，太贵了，太贵了！现在翡翠都这么贵了，哎，这个大。
1: 这个13万。
0: 天哪，13万啊，这个如意啊。那这个呢？
1: 这个12万5。
0: 12万5啊。
1: 嗯。
0: 哇，那这个很贵哦。
1: 你眼光也很好。
0: 什么也没有啊。哎，你帮我这个再打点折吧，我们这么大老远来。哎，
1: 我们这里真不搞打折。
0: 单
1: 口价的，一口价的。
0: 本又不是本地的，便宜点了。
1: 我们搞批发的，是搞一口价的。
0: 哎呦，我们就
1: 搞零售的，搞零售可以给你打个折嘛。
0: 有便宜点，便宜点。
1: 少一点点，少不了多少。
0: 少多少？
1: 跟你少个3000嘛，好吧。
0: 那你要11万多。
1: 诚心药，对。
0: 多少钱啊？
2: 8万。
0: 这么贵啊？
2: 卖家，好好看一下，这个货质量很高。我们这里不开价的。
0: 对啊，这不就是也是冰种的一个牌子吗？
2: 对对对，高
0: 便宜点嘛。
2: 高冰的，你认真看一下。
0: 便宜点诚心药嘛。
2: 这样子一口价7万5，啊，卖价。
0: 7万5太贵了，再便宜点好不好？
2: 没给你开价，真的没给你开价。
0: 贵啊！
2: 对，一分钱一分货嘛。
0: 这么贵啊！哎，对了，这个呢？这个如意。
2: 这个15万。
0: 多少钱？15万。
2: 对。
0: 那这有什么区别？
2: 区别差很多。
0: 哎呦，诚心药的便宜点，好吧？
2: 那这样子嘛，一口价是3万5，不开价哈。
0: 哇，像这翡翠就是贵的嘞。
2: 没办法。
0: 啊？
2: 没办法，没办法嘞，质量高
0: 嘛。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沙棘横跨两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集萃原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零下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集萃原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1: 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间。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画面了啊，就是非常棒的沙棘。说到沙棘了，维生素宝库，而且等于说大自然给我们天然的一个维生素的小果，不用一左一把右一把往嘴里塞那些东西了。所以就是周周手里拿这一盒，
2: 对，
1: 这盒里一共有六包，
2: 对，
1: 一包当中巨大，
2: 巨大无比，
1: 巨多无比。
2: 以前在东方购看到的一包大概是30毫升，我们今天一包是200毫升，所以一包顶7包左右，
1: 对，
2: 是的。而且在东方购我们也大概销售过3-4次，一年也就是一个手就能数出来，但是每次都是一抢而空。
1: 今天是第一波，
2: 对，今天。这是2026年的第一次给大家见面，首先是有现货，第二是价格特别实惠。
1: 哎，是的，那我们先把这个稍微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2: 来，
1: 我们这是平常的还是有机的呀？
2: 这是有机的，
1: 不是一般的，
2: 不是一般的，是有机的。我们是集萃原的品牌，这就是一个纯血的新疆品牌。然后这边 PICC 啊，就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来承保了产品责任险，
1: 那是太安心了。
2: 另外，我们是 NFC 的原浆，
1: 你看 NFC 的原，
2: 不是那些浓缩还原啊，
1: 有原浆肯定贵。
2: 对。另外，我们是给大家做到的全营养，怎么说？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沙棘籽连着给你榨出来，然后沙棘油给你留在里面，你不用担心说有一些人他先把沙棘油提出来，所以稀汤寡水，一会儿倒出来你就知道不提油的沙棘汁是什么样子的。新疆原产，我们是低温研磨的啊，不用那些高温就是伤害它的营养。另外呢，在海拔非常非常高的新疆那个阿勒泰的地方，昼夜温差很大，日照时间很长，所以我们的品质非常非常的好。这边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机的沙棘原浆配料表只有沙棘鲜果，
1: 没有水都没有的，
2: 没有不加水的，
1: 不加水的
2: 就不能加水的。然后原料产地阿勒泰，塔城地区托里县，保质期是有12个月，这是我们的样品哈，我们基本上都是非常非常新鲜的这样的一个批次。
1: 好，就这一箱，
2: 对，
1: 我先告诉大家这一箱的价。
2: 好，
1: 一会儿您看得到了，心里就是清楚了啊。一箱市面上6包，一包不是200毫升吗？巨多量吗？
2: 对，
1: 158。
2: 是，
1: 我们今天一共有一个箱数是8箱的，一共我想想看啊，
2: 六箱
1: ，对，3箱加3箱是6箱。这样算下来的话，毛1000块钱，1000块钱。
2: 对，
1: 一会儿我们给大家抛价格，现在不着急，我只告诉大家市场价格，就这样。来看看果子。
2: 好，
1: 刚才周周说到了这个，到底怎么样见证它？
2: 来，
1: 有没有提过？
2: 是啊，我先给大家拧一个。你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个嘴儿，然后你喝，你可以直接这样喝。
1: 是，
2: 然后你倒出来，你也不会倒得到处都是。其实这样的一大包啊，全家4口5口喝一餐是够的。
1: 可以的，可以的。
2: 平时一包不是30毫升吗？
1: 对的。
2: 我们这个有200毫升，相当于7人份。
1: 7人份。
2: 对，我直接给大家倒出来，让大家来看一下。
1: 好，
2: 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不提籽、不提油了啊。来，明明你来看这个颜色。
1: 这么浓的吗？
2: 惊不惊人？
1: 刚才周周说你是不是没有见过这个到底倒出来什么样？我说没有见过，
2: 对，
1: 没有见过这么浓稠，它不是水吧？
2: 没有加一滴水，
1: 就像果汁的那个果酱，
2: 有点奶昔的质感了。
1: 对，
2: 而且一倒出来之后，
1: 酱的样子。
2: 明明你闻一闻，是不是有那种特别香的沙棘的味道？你看它那个汁儿啊，已经。有点黏黏的那个感觉，就是非常浓郁，一点点清汤寡水的。

0: 来，我拿起来感受感受、啊。
1: 挂壁看一下哈，挂壁的感觉，嗯。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好
0: 浓稠啊！
1: 嗯。
0: 哦，然后再看挂壁的样子，
1: 直接哦，完全挡住，手指头都挡住。
0: 天，哎，真的是惊艳到我。
1: 对，真的很棒，
0: 这真的是真的好浓稠，
1: 好好喝，对不对？
0: 但是有一说一，真的酸。我这要跟大家讲清楚，如果你是一点儿点酸都受不了的，我不介意。
1: 嗯，
0: 但问题是这个酸代表什么？
1: 维
0: C 含量高，
1: 对的，沙棘里面的营养太多了。首先维 C 含量非常高，另外黄色的东西啊，维 B 含量高，总黄酮含量非常丰富，还有氨基酸，还有铁，还有 SOD， 沙棘里面的含量也非常丰富啊。另外还有400多种的营养元素，还有维 E， 还有叶酸，真的是营养宝库。我们冬天的时候可能稍微吃的偏荤一点，这一类的物质可能摄取的少一点。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沙棘，让你当饮料喝，补上很多的短板，对不对？零色素、零蔗糖、零防腐剂、零甜味剂、零增稠剂，这么稠的沙棘汁完全来于源于我们有机的沙棘的原料。
0: 好，
1: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制作过程啊。NFC 非浓缩的真正的原浆，不用高温榨取，我们是低温冷磨鲜果现榨，因为它里面的黄酮类物质、维生素还有活性物质是很怕高温的，
0: 对的，
1: 所以我们是-20度的冷冻的那个装罐，然后80杀毒、80消菌，那个这边人工采摘，再到筛选清洗、低温冷磨、破壁均质、80消毒，然后无菌包装，工厂直发就到东方购物了，中间没有中间商能赚您的差价，所以今天我们合下来一包也就是个10几块钱，但是我们一包啊顶别人量的7包，所以我们每包合下来也就是1-2块钱，真的很划算的啊。
0: 哇，太爽口了，这个是太过瘾了，我没喝这么浓的，
1: 对，非常好喝，
0: 这个绝绝的，而且你能感觉到里面那个果肉和那些东西，你能感受到的那种绵绵密密的感觉，就在里面会存在的。
1: 对的，是的，我这边还有有机的认证证书，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机产品认证证书。我们的品牌吉萃源，包括到我们整个的加工企业也是吉萃源，从产品到加工有机，所以大家放心，有机食品。
0: 好，刚才说到了啊，接近160块钱一箱。我们有一个3箱装，你刚才说许明，你不是说过6箱装吗？怎么先说3箱装？
1: 哎，
0: 这你就知道了，3箱装已经很便宜了吧？
1: 对呀、
0: 399元了吧？已经便宜了吧？大概市面上能买个2箱不错了。我们变3箱，那你要6箱多少钱？
1: 6箱
0: 近800，
1: 800块，
0: 你就算它个800呗。
1: 啊，
0: 我们今天是800吗？
1: 哇，
0: 599，再给大家降200块，
1: 那这个划算。
0: 当然是这个划算
1: 了，这个
0: 绝对这个划算的。
1: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真的是马上把它订回家。如果自己身子总是磕磕咔咔，这儿难受那儿难过的，一天的感觉好像就是难过洋洋的样子，你就一定要试试看。
1: 对，
0: 把各种维生素补充在身体里面。
1: 太丰富了，这个营养。
0: 现在嘴巴里面还在不断的这个唾液，
1: 冒口水，对吧？
0: 冒口水是真的很过瘾。抓紧时间打电话订哪一个？订6箱装，
1: 599，
0: 哎，599的0215111-9900打电话吧。
2: 沙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沙棘极耐干旱，极耐贫瘠，极耐冷热，为植物之最。沙棘浑身是宝。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嗯，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0: 看现在看到这个颜色啊，就是我们的果肉果汁的颜色，就长那个就像橙色的那个，
1: 对，有点金红色的感觉，
0: 是的，
1: 对吧？所以我们以前可能也喝过很多品牌的沙棘汁，发现哎呦怎么稀汤寡水的，然后呢颜色也比较暗淡一些，所以第一次大家买到我们吉萃源，喝到我们吉萃源，是不是都惊呆了？每个人的反应都是一样的，居然可以这么。

0: 不加一滴水的，而且不是浓缩还原啊，是鲜果现榨，而且是新疆原产。关键在这边有机标贴在这边，说明什么啊？有机标能贴在河身上，说明不只是原料有机，加工过程包括到包装到这一步都得符合这个标准才能贴这个标。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营养有多么多么的丰富，
1: 这个它都列出来了，听着。
0: 是的，贝塔胡萝卜素、维 C、维 E 脂肪酸、维 K 叶酸、总黄酮、花青素、SOD， 这边还有各种氨基酸，
1: 读不完了，
0: 各种
1: 太多好东西了。
0: 对的，
1: 它没有添加任何东西，
0: 是，
1: 就它自己携带的啊。所以为什么叫维生素宝库？
0: 没错，
1: 大家感觉到了吗？但是介于以前的交通，那可能只有那部分那个地方人吃起来比较方便，或者接触的比较早。那现在交通也方便了，什么也方便了。你知道那个天山也打开了，你知道那个消息吗？
0: 我不知道。
1: 哇，好厉害，你知道吗？南疆北疆打开以后，哇，距离一下缩短，原来可能是
0: 要绕一圈嘛，
1: 对，一大圈嘛。现在好像最快的话20分钟好像就可以过去
0: 了。天哪，
1: 就一下子交通运输什么时候都方便。我跟大家讲，所以今天得益于这个。如果现在的沙棘，我们今天是正宗的新疆那边来的嘛，
0: 对对对，
1: 阿拉泰，新疆
0: 阿拉泰的，
1: 不有个电视剧吗？
0: 我的阿拉泰
1: 你跟阿拉泰，就是这个，所以大家欢迎所有的从新闻频道观众过来，我们俩正聊嗨了，聊开心了，
0: 来，这是那边的啊，
1: 来看看我们的今天从新疆阿勒泰来的，
0: 看看这个颜色吧，朋友们，真是
1: 原浆。
0: 对，它跟一般的沙棘汁那个质感完全不一样。
1: 对啊，你看它这个中国人这个字儿哈，它不叫汁，
0: 对，
1: 它叫浆。
0: 原浆，
1: 你听上去这个浆就要比汁要浓稠。
0: 琼浆玉液的浆。
1: 对的，就一定，它这个怎么个浓稠法？里面的籽、里面的皮、里面的肉，全都含有，尤其是沙棘那个油，哇！
0: 我感觉你是放在后面啊，
1: 你是不是油画？像油画，像油画那个颜料，
0: 是像油画棒一样的感觉啊，
1: 真的，
0: 特别特别棒，而且它真的好好喝。以前喝沙棘汁，
1: 干杯！
0: 以前喝沙棘汁有一种发酵的难闻的味道。
1: 福利节目，
0: 但是这个沙棘汁超好喝，
1: 这就是纯的，没有乱七八糟提纯的那种东西啊。我们是原汁 NFC 哦。你是真耐酸，哇！我跟大家讲，我这个人耐酸体质不是太厉害。周周是我大拇指，你是真耐酸。
0: 我真的好喜欢喝这个，好自然，好清新，然后有一种让你自然生津的感觉。所以观众朋友，买回去之后你会跟我一样忍不住喝上一大袋的，口水一直往外涌。
1: 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把它兑的细一点，因为它好浓稠。
0: 哎，我很喜欢这种浓稠的口感，
1: 太浓稠了，这简直就满嘴，你就有点像嚼个什么感觉呢？我想想看什么东西来形容它啊，满嘴都是那种充满了果肉果实的，我得想想，
0: 你想说果粒橙吗？
1: 比那还浓，
0: 比
1: 果粒橙还浓稠，这绝了，真的是，
0: 真的超好喝，观众朋友，你知道你这一杯下去，除了口感很清爽，自然的果香，还有很多的总黄酮、氨基酸、铁、SOD， 400多种营养元素，还有维 E， 还有叶酸。而且它维 C 含量也非常高，这个季节大家都会就是想要去补一点维 C 嘛，我觉得与其吃那个小片片，我还不如喝点自然的富含维 C 的。
1: 您信我，你回去如果你嘴里面破了个小洞，白白的小洞又破了一块，都有疼得要命，你给我回去喝它。
0: 对，
1: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简直是了，就像周周说的，还吃那些小片片干嘛嘞？
0: 真的是太棒了！这样的一提，在外面是160左右，158块钱，但是在东方购物，为什么在东方购物卖的这么好？就去年到今年哈，大概出现不超过4次，但是每次提前售空，东方购物比外面渠道便宜好多好多。
1: 你算啊，158块钱，399拿几箱嘛？
0: 拿两箱嘛？
1: 两箱嘛？300来块钱嘛，拿两箱，我们今天给您3箱。你说399拿3箱便宜又不便宜？那要看跟谁比了。跟我们另外一个构成比，它就不便宜喽。
0: 是，
1: 我请问大家，3箱399，那么6箱嘞？不应该800吗？
0: 800块，
1: 对吧？
0: 800，
1: 你差2块钱800呗。
0: 是，
1: 我们今天是差2块钱800吗？又给你减200。
0: 对的，599块钱。
1: 一定是定这个。如果谁真的是非得要定3箱的。我实实在在跟大家讲，那您是真不会过日子，我只能这么说。
0: 哎，我觉得过年的时候拎上2箱，哎，走亲访友，朋友会非常喜欢，比一般的果汁可强太多了。
1: 你回去喝，如果这个没有达到那种浓稠的浓郁到让您不得了惊艳的程度，你以后不要来买不就完了吗？而且关键上面还有 PICC 的那个保险，
0: 对的，
1: 有谁家对？对于这样的企业，对，看到了没？
0: 就是这个。
1: 这个如果他对于产品自己没有谱。
0: 他干嘛要去保这个险？
1: 对啊，如果一般的顾客喝完以后，一共各种投诉，你说你不要把他这个企业赔空了。
0: 我们这口碑特别好，就是没货，三四个月才有一次直播，今天大家真的是运气很好，
1: 把握住机会。反正越到年底的时候，大家用这个开开胃。我跟你讲，就如果真的胃口不好，你回去让孩子喝，孩子胃口不好，你喝一下，马上就喝完之后，说不定一会儿要把这个奶奶爷爷，我就要好吃的了，就是太开胃了。赶紧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沙棘横跨两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集萃原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集萃原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3: 沙棘全果原浆，精心挑选来自新疆北纬46度黄金生长带的大果沙棘，原生戈壁大果沙棘。采用低温研磨工艺，对清洗后的沙棘整颗研磨，尽可能保留沙棘的皮、肉、籽中的丰富营养。100%沙棘原浆，口感细腻，营养丰富，易于人体吸收。快来感受这份来自新疆的纯净自然享受吧！
4: 那我现在对吧，年纪嘛60几岁了，有点力不从心了。到老早年纪轻的辰光是相差交关。沙棘油呢，就是讲单独被提出来。一个单独买的，买的很贵的原浆呢，它含在里面的，包含在里面的，就是你不用单独去买了。还有矿物质，还有老高的维生素 C， 酸酸甜甜的，啊对吧？虽然有点浓，但是吃上去蛮适宜的。那么又消化了啥，侪老好的，吃饭胃口老好的。那么搿只产品觉着确实对中老年有用上了。
1: 大家看到的今天这个果子，我们这个浓度，如果您自己平常喝过所谓的沙棘的饮料，沙棘所谓的汁，我可以跟您说，你就比那些沙棘汁也没添加，
0: 对，
1: 但它不一定敢叫 NFC，
0: 是 NFC， 就是
1: 这个好有讲，
0: 对 NFC 不可能是用浓缩汁兑出来的，
1: 对，
0: 它就得先果榨，
1: 对，有的时候它里面是会就是加点水，略加点水，它可能有
0: 我们没有
1: 原汁啊，加水什么的，
0: 他
1: 说啊，我没有别的东西，但是我只有。什么沙棘汁和水，但问题是我们连水都没有哎，
0: 对，
1: 不仅没有水，还把原本果子当中自带的籽和肉还有皮全都进去。
0: 一般来说沙棘汁是这样子的，它把那个原浆就是榨出来之后，它先把油给提掉，因为沙棘油是作为保健品来卖的嘛，
1: 对的，
0: 一粒一粒的沙棘油胶囊，然后一套几千块钱，
1: 对的，
0: 记得吧，
1: 很贵的，
0: 是的，很贵的，
1: 很贵的，
0: 但是我们今天是里面有多少油就给你多少油，一点不把油提出来，所以叫全果全籽全油，沙棘籽里面的油也是饱哦，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然后这种黄色的植物就是胡萝卜素含量很高，那个 B 族嘛，所以现在我们到秋冬季节经常烂嘴巴呀，对不对？然后嘴巴里面长包包，又多补充 B 族，所以这个是正当其时。你就小朋友平时喜欢喝那些小甜水的，你就把我们这个沙棘汁给他换上。他平时爱喝那些碳酸饮料，你说今天咱们来喝这个沙棘的 NFC 的果汁，他一定会非常喜欢喝。
1: 六题的告急啊，这里跟大家有一说一啊，沙棘如果你把它理解成甜的，是大错特错。它如果你本着买甜东西来的，你就不要定了。如果您对于沙棘的理解停留在甜上面，那就大错特错了。沙棘因为 VC 含量非常高，
0: 它不以甜取胜、
1: 对 VC 含量非常高，因为转过来 VC 含量、VC 含量非常高，您就喝它就对了。刚才周周说到的，这里面除了 VC 之外，
0: 对
1: 总黄酮，你知道哪里有总黄酮吗？有一些那个
0: 陈皮，
1: 哎，我刚才说那个对陈皮
0: 啊，然后什么孢子粉什么的，对不对？
1: 对啊，还有一个这个灵芝的那个里面
0: 那个东西，对，
1: 那个有总黄酮的啊，氨基酸
0: 是。
1: 铁，这个铁，我觉得这个铁放了干嘛？铁
0: 也很重要。
1: SOD， 我说皮肤也好，说实在
0: 的。对。
1: 那 SOD， 你知道那个大宝天天见吗？那个广告，记不记得？那个里面是不是写的 SOD？ 记不记得？
0: 是。
1: 记得啊，那个广告里面就写了 SOD 了啊。400多种营养元素，我们都没法列，因为有400多种，
0: 写不下呀。
1: 叶酸里面还有贝塔胡萝卜素。
0: 对。
1: 对这个有好处啊、哦。所以我跟你讲，这个里面真的是维生素保护，你就
0: 知道。
1: 你要是真的懒得左一片、左一把右一把往嘴里面丢那些东西啊，
0: 是
1: 你让孩子喝，这是天然的东西。
0: 没错没错、
1: 哎，它不是兑出来的。
0: 对，而且这个和参后面就写了很多它的那个营养元素，我这边再给大家念一下。
1: 哦、对的，
0: 贝塔胡萝卜素、维 C、维 E、脂肪酸、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啊，维 K、叶酸、总黄酮、花青素、SOD， 这边还有各种。天门冬氨基酸啊，什么门什么蛋氨酸、亮氨酸、丙苯氨酸，反正各种氨基酸吧，这么多。观众朋友，你说这是不是真的特别特别好的东西？然后我直接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
1: 看一下
0: 我们的有机，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喜欢它？因为东方购物也有很多品牌的沙棘汁卖，但是它出来以后啊，毋庸置疑的销冠。
1: 我跟你讲，你就看
0: 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不是金红色啊，朋友们？
1: 你这个什么？就刚周周说那个成语"琼浆
0: 玉液"啊，
1: 就这个"浆"字儿，一下就是中国人这个字儿。我跟你讲，真的是有讲究，
0: 有讲究，
1: 真的是不一样。你一下就这一个字，你就知道这个什么意思了。
0: 对，
1: 应该是什么浓稠度？就这一个"浆"字就知道了。
0: 对，
1: 它不是液，
0: 真是
1: 它不是水，
0: 太浓郁了。你看我稍微让它挂一点壁啊，我手放在后面你就看不见。嗯，看到没有？它就是浓稠到这样子的地步，像是那个油画颜料调出来的。但是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色素，没有任何香精，喷香扑鼻哦，朋友们，
1: 周周
0: 我好喜欢我们这个味道。
1: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箱子上面写的啊，不提子，不提油，不添加，这个三步，然后写的 PICC，
0: 对，
1: 有机，看到了吧？这个有机标志都在这里边，安心抢，安心定。过年过节的时候，这一箱里边有六大包，这一包有200毫升啊，
0: 七人份差不多。
1: 就是咱们喝的那个
0: 30毫升，
1: 30毫升它也没有这么浓啊。问题是啊，
0: 对对对，
1: 你30毫升里面，我可以还可以再兑出个50来，我估计。所以我就说，那个都就感觉已经很清淡、很寡淡的情况下了，30毫升，你说我们今天这么浓稠，你呀、如果真的觉得太浓稠了，你比如说那个一大扎那个杯子，你倒这一个进去以后，你可以兑点其他果汁，
0: 倒点蜂蜜水，
1: 对。倒点蜂蜜水或者其他果汁，你调和一下，
0: 哎、也好喝。
1: 你回去喝吧。
0: 哎，你就一喝一个不吃，
1: 对，就一喝一个不吃，你就一大壶，就回家拿那个一大壶，你倒一包，兑点果汁进去，家里的营养全都请了。导演老师，我们告急了，那我们告急就告急吧。那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要么3箱，要么6箱，个人建议大家。
0: 别买3箱啊，3箱比6箱算下来单价贵。
1: 你自己看贵不贵？
0: 六箱便宜，
1: 贵吧？
0: 6箱。每箱还不到100块钱，3箱的话每箱要123了，
1: 这是90多块钱嘛，这个123嘛，
0: 对。
1: 然后东方购物有个活动，新来的观众朋友要记得哈，东方购物最低档次你可以参加一个999的活动，商品一满999，您再得100积分，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您减下去的话相当于499，哦，离它就差100块。
0: 对呀，
1: 499拿6箱，
0: 赶紧买这个。对呀，然后过节过年的时候去亲戚朋友家拎沙棘原浆有机，这不比拎点什么牛奶饮料呢得有面子、
1: 强多了。这个东西是真的有营养，好太多好太多，对你自己身体的好处，
0: 奇货可居啊！
1: 那个时候真的买不到，在我东方购物全部都脱销。那个时候，
0: 但现在又是冬天，其实大家也应该补一补。
1: 而且最近你去年你什么是各个学校孩子害怕的要命？那什么哪个？是不是？
0: 其实就冬天
1: 的事。所以啊，一定要提升，特别是咱上年纪的长辈，特别年纪小的孩子们，尤其是这两端必须好好喝起来。抓紧时间打电话订02151119900。
5: 沙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沙棘极耐干旱，极耐贫瘠，极耐冷热，为植物之最。沙棘浑身是宝，
6: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0: 看看这浓度，勺子白色都看不见，
1: 哎，有点像那个小米辽参那个感觉了。
0: 天哪，太浓稠了吧！
1: 但是我们没有加任何增稠剂啊，这个实实在在是我们的原材料
0: 好。
1: 首先，其实沙棘很多地方都有，我以前以为只有新疆有，后来我发现不是，因为我去丽江的时候发现丽江也有。对，
0: 真的，
1: 但是品种就是不一样，每个地方的品质就是不一样。新疆因为更边陲一些嘛，水土其实更差一些。哎，
0: 长这种东西是就适合那儿长。
1: 对，就适合那个地方长。
0: 它这个东西洗那个地方。哎，
1: 它就是特别就是。越差的环境它长越好，
0: 越严酷的环境越好，
1: 这是人家生命力以及它攫取营养能力强的一个表现、啊、
0: 对，要不然它怎么会这么多
1: 营养。它是跟恐龙同一时期的，恐龙都灭绝多少年了、哦、人家还傲然，哇，
0: 这个我还真不知
1: 道，屹立在地球上、嗯、对不对？
0: 所以比咱人类是活得久的多的多了。
1: 对，所以咱们该学习的还是得从沙棘身上、嗯、对吧，
0: 从沙棘汲取它的营养、
1: 哎、汲取它的营养，
0: 喝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1: 啊、没错没错，这个很直接、啊
0: 值得值得值得，
1: 没有加水、嗯、直接就是用鲜果给大家现榨，榨出来之后呢，也不加香精，也不加色素，也不加甜，所以你要喝糖水的话，那咱们这个就满足不了大家。
0: 对的，这个我跟大家一致，这在我东方购物不会跟他为了让您定，哎，买吧，什么甜不喽嗖的，
1: 甜点不是，
0: 那是不可能的。谁要奶，在任何一个渠道说买吧，肯定好喝。这个肯定好喝，看人。什么叫看什么人分啊？比如说你就喜欢喝甜的，不好意思，这对你来说酸的就不行。那有些观众朋友说，我酸。这个酸口这一片我都可以，我能忍。
1: 对，
0: 你再酸一点或者轻一点，一点酸，淡酸、中酸、强一点酸，我都能忍。那你就完全适合它。
1: 是，
0: 就是它的这个酸度为什么浓一点？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不是为了酸而酸，不是故意添加什么东西酸，是它自身含有的 VC 含量超级高。
1: 对，是的。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因为我也喝过很多品种的沙棘，我觉得这个品种的沙棘是口味。就我喝过的啊，特别好的，非常好喝。刚才大家看到我吨吨吨，三秒钟，哎，一大杯。如果真的很涩、很酸的难受、很难入口，没有办法一口气喝一杯。但我喝下去，我会觉得好舒服啊，满口留香，满口生津。
0: 周周，我终于想起来，我说那个酸是什么酸了？
1: 什么？
0: 山楂。
1: 哦，山楂。
0: 我想起来，我想说什么酸来着？我那个时候我说我连山楂都吃不了啊，然后今天这个酸的味道呢，当然它有别的调和在里面啊，
1: 我觉得所以它不是纯接受多了，
0: 对的，它不是纯纯只有一个非常没有层次的酸，它这个酸的当中分了点层次，
1: 它还有回甘的，
0: 说起来像品红酒一样，
1: 是的
0: 它是我等会儿来先给我挤一个，我给大家品一个，
1: 好，
0: 我给大家演示红酒怎么品，今天咱中国人品自己的沙棘，
1: 对，倒出来的这一瞬间所有人都会惊呆，惊，
0: 它不是水的样的液体，
1: 是它。它是
0: 姜哦，哎，
1: 它是有点那个奶昔的，
0: 你就像画油画里面那个油彩的那种感觉，
1: 对。但是我们不是调和出来的颜色哈、我们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
0: 好厉害的，
1: 完全没有。
0: 不行不行，我再挤一个。
1: 对，这是200毫升啊，这样的一大袋儿。哎，
0: 我先给它晃一下。
1: 好，你先给它晃一下。
0: 哎，晃一下。
1: 哇。哇，
0: 有可能在一瞬间你都分不清到底那个有多高，
1: 它上面挂壁的地方跟下面的页面一个颜色，
0: 你以为那么高的，实际上并不是，
1: 完全完全浓郁，完全遮住后面，
0: 而且
1: 你看我手放在后面，
0: 后面看不见，对的，你看手指放在后面，
1: 对，
0: 你知道我后面手指是伸出来的还是弯的吗？
1: 不知道，完全遮住，太浓郁了，
0: 是真的，所以我就跟你说根本就看不见的啊，我感受感受啊，
1: 好，感受一下，
0: 品了，
1: 品了，一般男生不喜欢喝那个酸东西哈。哇，你这是要吟诗一首啊，明天
0: 吟诗一首。首先我品出了，这是新疆阿勒泰的沙棘，
1: 哎，这个
0: 怎么样，准不准？
1: 好舌头
0: 特别准，
1: 好舌头，
0: 好味蕾，好味蕾、哎、然后咱继续啊，哇，口水飙出来了，说明这是有机沙棘、口水直流，
1: 有道理、啊、
0: 然后这个味道浓，那势必果肉果籽还有果皮都含，
1: 对，
0: 没有把油完全提出来，就没有，不是完全提出来，根本就不提、我们不提油啊，
1: 榨出来多少油给你多少油、
0: 我这口水
1: 沙棘油很贵的，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口水就一听到这个酸的就啾的一下会、就
1: 飙
0: 出来的那个，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我现在嘴里面跟大家说说话就感觉那个再咽一下口水就满嘴像喝水一样的，
1: 对对对，慢慢品啊，明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
0: 好浓，
1: 好浓郁，好好喝，因为里面除了有维 C 还有总黄酮、总黄酮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什么那个灵芝孢子粉里面有、陈皮里面有，很珍稀的成分，氨基酸含量非常高，而且种类特别丰富，我们在包装上一会儿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好的，
1: 铁
2: SOD 400多种营养元素，还有维 E， 还有叶酸，还有维 C。嗯，你要单吃那个小片片，你得一把，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一点点的沙棘原浆里面就含有特别丰富的这些各种营养。
0: 最后的十七组备货了。刚才周周说到的这个是哪一个呀？我们来给大家看看我的营养。
1: 在这儿营养啊，来，朋友们，您看这些营养啊，只是九牛一毛。贝塔胡萝卜素、维 C、维 E， 各种脂肪酸，它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然后维 K、叶酸啊，这边还有那个总黄酮、花青素、SOD。嗯，这边是各种氨基酸哦，哇，简直太多太多了，什么甘氨酸、亮氨酸、蛋氨酸。全部都有，我能想到你想不到的氨基酸，我们居然里面都含有啊！
0: 这一箱啊，嗯，六大包，你别想说哎，只有六包，这一包里面200毫升的，
1: 对，很大包的。
0: 你要真的愿意回家兑水喝的话，我估计我可以兑好多好多出来了。
1: 不说七人份吧，4-5人份肯定是够了。
0: 我说话这话，你回去思考。
1: 对，
0: 这个很直白了，我已经说得很直白了。嗯，真的好棒啊！这款是一箱里面是158块钱，六包嘛啊，158，三箱的话。你要其实这399嘛，只能拿2箱嘛，你再拿3箱嘛。但是要6箱拿多少钱？近800块，差2块800。我们结果呢是800吗？599。
1: 那肯定买6箱。
0: 又降了近200块钱呢。
1: 对呀、啊，又不占，又不用什么放冰箱占你空间的，你肯定买单价第一的回家嘛，对吧？
0: 拿回去送送人什么都成啊。
1: 对，
0: 尤其是对身子骨要求特别高的，我真心建议大家，这种冷的天气什么的，动动您自己体特特别弱。别人没怎么着，您先怎么着了？这种人群一定喝喝它，真的很有好处，很有帮助，
1: 营养补起来。
0: 特别是嘴巴里面这儿破那儿破的，动不动就破，疼得要命的，更要喝一喝，好吧？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3: 沙棘，横跨2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集萃原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集萃原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4: 沙棘全果原浆，精心挑选来自新疆北纬46度黄金生长带的大果沙棘，原生戈壁大果沙棘，采用低温研磨工艺，对清洗后的沙棘整颗研磨，尽可能保留沙棘的皮、肉、籽中的丰富营养。100%沙棘原浆，口感细腻。营养丰富，易于人体吸收，快来感受这份来自新疆的纯净自然享受吧。
0: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喜爱啊，回去试试看。如果您觉得我们说的这个浓稠度还没达到您的标准，那您也就不用再期待别人家的浓稠度了。
1: 对，大家看到我们的浓稠度都惊呆了，
0: 对，
1: 真是怎么会有这么浓郁的沙棘原浆？我们不是亲眼所见，我们也不相信。
0: 真是，这个周周不是，你就不要说之前了，因为之前开会的时候我没有见到真实的这个东西。嗯，人家只是跟我开会说到了资料，说我们这是沙棘，我想是沙棘呀、啊。
1: 那我卖的可多了。
0: 对，我卖多少了？我卖多少年了？6、7年、7、8年了，这个沙棘汁啊，
1: 是
0: 你能还能让我惊艳到什么程度啊？嗯。我不是一下见过这一款，我见过多少款沙棘汁了？结果没想到，哇，是挺让人惊艳的。
1: 没错，倒出来的时候就跟那个油彩的亮黄色一样，就有点啊，真是你会感觉到哇，这是用色素调出来的吧？真没加色素，
0: 没
1: 有任何香精，我们是有机的，怎么可能加那些东西？它是因为是生长在新疆边陲阿勒泰的大果，所以这个品种、这个品相，而且它的大小，就跟你平时在市面上看到做沙棘汁的原料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对，所以口味儿，包括到它整个的那个浓稠程度都不一样。而且我们是 NFC 的做法，大家都知道 NFC 不是那个浓缩还原啊，不能兑的，不能加那些乱七八糟东西的，就得现果现榨。
0: 对，所以这种 NFC
1: 口感真的不一样。
0: 就平常大家喝的那些果汁都知道 NFC 是最贵的，
1: 贵的。
0: 肯定是最贵的，
1: 橙子不值钱吧？一小杯 NFC 的橙汁10-20块钱，
0: 是的，
1: 是不是？那个才多少毫升？80，最多100。
0: 我感觉我喝饱了。
2: 喝饱了，
0: 因为它真的还蛮
2: 好浓稠，因为它里面有沙棘油，
0: 是，然后再加上本来呢就是从果肉什么都不给大家弄掉什么的，
2: 不提籽不提油，
0: 它纯纯的把它全部都压得烂烂的，提取的烂烂的，就是你喝吧，你喝完以后就是感觉非常非常的浓稠，好喝的不得了不得了的了啊，拿回去。今天有三箱装，有六箱装，三箱399，个人不建议大家买，三箱是133，一箱。
2: 对，
0: 我们今天如果按照六箱算的话，大概90来块钱。
2: 啊，对，如果是按三箱的价格买的话，六箱得800块钱吧？
0: 对，800多块钱。
2: 但是你直接就买我们六箱的组合，每一箱都不到100。嗯，那肯定买六箱装。
0: 每一箱才90多块钱呢。
2: 是，而且这个东西全家都一起要喝的，要喝一段时间的，对吧？你也不是说尝个鲜儿，是大家都知道有机沙棘好，我给身体补充这个全营养是一个阶段的事情，不是说一次的事情，所以我肯定买六箱比较好。
0: 我跟大家讲哈，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孩子特别爱喝，
2: 哎，对，
0: 还是说因为孩子，
2: 因为小孩啊，他的味蕾没有大人那么受过污染，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
2: 小孩特别能尝出那个新鲜的自然的果味儿，所以像这个沙棘汁，小朋友真的非常喜欢。如果他特别喜欢喝甜的，你给他加点麦卢卡蜂蜜嘛，
0: 也行，
2: 加点橙汁嘛，也行。关键是小朋友本来就挑食偏食，可能吃饭或者是吃的东西就不多，你还不给他增加点营养，你说这个大冷天怎么扛？
0: 来吧，再给大家倒一个。
2: 好，
0: 马上节目结束了，我们的备货呢六箱装也要售罄，售罄就不预约了，因为上一次好多观众朋友预约了啊，
2: 漂亮，
0: 我们这个从新疆这么弄过来也不容易，
2: 是
0: 长途跋涉的。
2: 我们一年啊大概就是3-4次直播，然后我估计今年会更少一些，所以大家如果能够
0: 最后5套了啊，
2: 看到今天有现货您就买就好了。
0: 你是不是卖到过预约的情况？
2: 经常吗？经常经常经常。
0: 那我是第一次卖这家
2: 的，我们每次没有一次不是提前售空以及预约的，真的非常非常棒。所有人买回去之后都给我们留言写好评，因为没有见过这种质地的沙棘汁。
0: 哎呀，太浓，
2: 亮红，就是金红色，然后这么浓郁，你手放在后面你手的状态完全看不见，然后它好喝，有些沙棘汁啊你买回去之后喝一包，剩下的都闲置，因为你觉得喝不下去，太难喝了。但是这个沙棘汁，反正我个人觉得好好喝，我好喜欢。
0: 尝一口吧。估计让周周再喝的话，就今天晚上肚子就胀坏了，因为它特别浓稠。好，周周喝着，我给大家看看啊，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哎呀，又喝光了。
2: 对，就是很喜欢喝这个。
0: 又喝光了，我的天哪，
2: 特别好喝。如果有很涩，喝不下去，一大杯真的好喝。
0: 这几个不提啊，不，三不。上面还有一个，上面是这个的啊，这是有机的标志，看到吗？你回去可以扫扫码，刮一刮，这个 PICC 一看到这个就知道了。
2: 对，
0: 保险，
2: 保险公司承保，
0: 对了，
2: 对产品质量负责。
0: 然后再看侧面，侧面这里面写了各种营养。
2: 对，
0: 您知道的不知道的这里面几乎都有了，
2: 贝塔胡萝卜素，然后维 C 维 E 脂肪酸，其实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啊，维 K 叶酸、总黄酮、前花青素 SOD， 多的不得了。
0: 这边也是，
2: 这边通通是氨基酸，哎，
0: 各种氨基酸。
2: 你说它不好喝怎么可能？它有这么多氨基酸，
0: 蛋氨酸等等，你说各种多好，这身子滋补吧，咱就补吧。还有最后的7分钟了，我们要把构成跟大家再说一下啊。
2: 好，
0: 咱今天拿回去这一包里面是有
2: 200毫升。
0: 哦，你看这个鼓鼓的。
2: 对，
0: 它这个嘴啊放特别方便携带。
2: 对，
0: 有一些这个你知道以前撕的会什么情况，就飙出汁了，就一撕。
2: 对，而且你没喝完的话你没法再拧回去了。
0: 对对对，
2: 我们这个是喝到一半你还可以把它拧回去。
0: 你说我大概喝了这么多我再拧一下，这对对都可以的，而且倒出也方便。
2: 对，
0: 它不会这个汁水滋滋断出乱飙的什么的，这个挺好的。一共一箱里面有这样6大包。还有最后3套了，没了，那6箱装就快没有了。我们先收一段，咱不预约了吧？等老师还能预约吗？预约得了吧？不能吧？那算了，不能就不能吧。没有预约，没有任何预约名额。599啊，比你订399要便宜多了。1箱便宜个30-40，你像6箱的便宜多少钱了？
2: 真是，
0: 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5: 沙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沙棘极耐干旱，极耐贫瘠，极耐冷热，为植物之最。沙棘浑身是宝。
4: 沙棘横跨2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极萃原沙棘，采撷天山神域。
3: 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零下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国营养。相约吉萃源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6: 现在对吧？年纪嘛60几岁了，有点力不从心了。和老早年纪轻的辰光是相差交关。杀鸡油呢，就是讲单独被提出来，搿单独买的，买的很贵的。原浆呢，它含在里面的，包含在里面的，就是你不用单独去买了。伊有矿物质，还有老高的维生素 C， 酸酸甜甜的。对吧，虽然有点浓，但是吃上去蛮适宜的，那么也消化了啥侪老好的，吃饭也胃口老好的，那么搿只产品觉着确实对中老年有用场的。
7: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伊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0: 我们的现货呢大概还剩下两套了吧，
2: 对，
0: 反正观众朋友订到就订到，没有办法。如果你说我非得也想多喝点，像那个凑个6箱的话，那你就两箱两套3箱装，
2: 对，
0: 你就多花个200块左右。
2: 没错，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几十块钱你买一箱什么风味饮料，什么普通的什么勾兑的果汁儿，也要几十块钱吧，是不是啊？或者是上百块钱都有可能。但是今天您这一箱花的几十块钱，100不到，买的是有机沙棘原浆，首先是有机的，它是阿勒泰地区的大的那个大果沙棘，口味非常好，所以你不会说我知道它有营养但我喝不下去，它非常好喝。第二就是它是 NFC 的100%的原浆，不加水，不加糖，不是浓缩还原，它就是鲜果现榨的。而且我们啊，不说那种榨出来之后先把油给它捞出来做沙棘油胶囊去卖贵价钱，我们榨出来多少油，这些油就在我们的原浆里面都给到大家，让大家得到更多的营养，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而且是低温研磨，不用高温损失它的营养，所以它的营养特别丰富。
0: 你看看这么好的东西，我东方购物没有给大家推荐有多贵，
2: 对，
0: 说实在话还是新闻联动的情况下非常优惠的一个购物，
2: 特别优惠，
0: 所以这些吃的入嘴的尽量不要在网上乱买，
2: 对，
0: 一不小心真的给您说的就是好像咋咋呼呼的，说的吹的天花乱坠的啊，你拿到手里以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
2: 对，
0: 那您说人家店铺随手就关了，哎，您遇到过多少次了，我再问问大家吃过多少亏了，
2: 是
0: 大家还是要有个记性的，真的要长记性的，
2: 没错，
0: 不要在网上随随便乱买，乱买完之后你连投诉无门呢，到时候
2: 是
0: 店铺都没了你还找谁去啊，
2: 对呀，所以吉萃源纯血的新疆品牌，包括到它有很多新疆的有机标识，大家完全相信这是个大品牌，另外如果不是大品牌也来不到东方购物，所以大家今天放心的买，我们比其他渠道便宜很多很多，其他渠道呢大概是158一提一箱，我们今天买大组合100都不用，几十块钱就买到一箱了，
0: 就买599的哈。东方购物还有一个入门门槛非常低的拿积分的活动，满999元的活动商品，按照规矩呢我们可以再得100积分，东方购物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
2: 哎，
0: 这个大家解释一下，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呢，如果您真满999了，那你说今天599相当于多少钱？
2: 是啊，
0: 相当于499呀。
2: 对呀、
0: 你本来599每一箱算下来才90来块钱，你要是按400多块钱算的话，那就不得了了。
2: 不得了，
0: 抓紧时间抢吧！最后的一组现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都可以，02151119900订购吧。

0: 我现在对吧，年纪嘛六十几岁了，嗯，有点力不从心了。和老早年纪轻的辰光是相差交关。杀鸡以后呢，就是讲单独被提出来，这个单独买的，买的很贵的。原浆呢，它含在里面的，包含在里面的，就是你不用单独去买了。也有矿物质，还有老高的维生素 C， 酸酸甜甜的，啊，对吧？虽然有点浓。但是吃上去蛮适宜的，葛末伊消化老啥侪老好的，吃饭也胃口老好的，葛末搿只产品觉着确实对中老年有用场的。
1: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嗯，拨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伊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2: 我们的现

0: 不过呢，大概还剩下两趟了吧。
1: 对，
0: 反正观众朋友订到就订到，没有办法。如果你说我非得也想多喝点，像那个凑个六箱的话，嗯，那你就两箱两套三箱装，
1: 对，
0: 你就多花个200块左右。
1: 没错，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几十块钱你买一箱什么风味饮料，什么普通的什么勾兑的果汁儿，也要几十块钱吧，是不是啊？或者是上百块钱都有可能。但是今天您这一箱花的几十块钱，100不到，买的是有机沙棘原浆，首先是有机的，它是阿勒泰地区的大的那个大果沙棘，口味非常好，所以你不会说我知道它有营养，但我喝不下去，它非常好喝。第二就是它是 NFC 的100%的原浆，不加水，不加糖，不是浓缩还原。它就是鲜果现榨的，而且我们啊不说那种榨出来之后先把油给它捞出来做沙棘油胶囊去卖贵价钱，我们榨出来多少油，这些油就在我们的原浆里面都给到大家，让大家得到更多的营养，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而且是低温研磨，不用高温损失它的营养，所以它的营养特别丰富。
0: 你看看这么好的东西，我东方购物没有给大家推荐有多贵，
1: 对，
0: 说实在话还是新闻联动的情况下非常优惠的一个购物，
1: 特别优惠，
0: 所以这些吃的入嘴的尽量不要在网上乱买，
1: 对，
0: 一不小心真的给您说的就是好像咋咋呼呼的，说的吹的天花乱坠的啊，你拿到手里以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对，
0: 那您说人家店铺随手就关了，哎，您遇到过多少次了，我再问问大家吃过多少亏了，
1: 是
0: 大家还是要有个记性的，真的要长记性的，
1: 没错，
0: 不要在网上随随便乱买，乱买完之后你连投诉无门呢，到时候这店铺都没了你还找谁去啊。
1: 对呀，所以吉翠园纯血的新疆品牌，包括到它有很多新疆的有机标识，大家完全相信这是个大品牌，另外如果不是大品牌也来不到东方购物，所以大家今天放心的买，我们比其他渠道便宜很多很多，其他渠道呢大概是158一提一箱，我们今天买大组合100都不用，几十块钱就买到一箱了，
0: 就买599的哈。东方购物还有一个入门门槛非常低的拿积分的活动，满999元的活动商品，按照规矩呢我们可以再得100积分，东方购物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哎，这个大家解释一下，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呢，如果您真满999了，那你说今天599相当于多少钱呢？
1: 是啊，
0: 相当于499呀。
1: 对呀，
0: 你本来599每一箱算下来才90来块钱，你要算400多块钱算的话，那就不得了了，
1: 不得了了，
0: 抓紧时间抢吧！最后的一组现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都可以，02151119900订购吧。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您说到这个钛的养生啊，我那杯子呢？我自己带的这个保温杯，它里面就是这个钛的。今天是一个钛的养生壶，而且是来自于英国的品牌巴迪乐。那之前的价格呢是399，今天大家有福气喽，我们做到直降100元哦，399不需要了。299带回去，而且像以前我们家里我自己也买过养生壶，但是都不是底部是做到这个钛的，能够做到不锈钢的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所以今天这档不要错过。那现场呢也是请到了非常专业的邱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邱老师。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现在大家对于养生的理念啊要求啊越来越高。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的养生食材在炖煮的过程当中，大家都希望它的营养成分释放的更多，但是呢不要有其他物质的干扰。但你要知道，我们自然界天然的这些金属当中，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只有碳、氢、氧、氮、铁的话，只有钛这个成分。所以钛现在在我们生活当中运用的领域真的是非常的广。
0: 是的，
1: 包括我们说的上天陆地的，航天的，对吧？在极端的那个温度环境当中，对酸碱的那个影响不大。入海的，到了深海里面潜水的，它海水的那个腐蚀对它的影响不大。包括进入到我们人体的，你身体里面的体液要跟它有一定的亲和度的，大家发现钛这个金属就特别好。
0: 是的，
1: 包括我这个眼镜，我这个眼镜就那么三个地方是钛的，因为跟皮肤接触，没有什么分量，特别轻，没有什么影响。所以你会发现这些曾经用在高精尖领域的，开始进入民生环节之后，我们的钛杯、钛锅、钛壶，
0: 对的，
1: 很多就开始应运而生。
0: 但是最早的时候跟钛有关的，我觉得只有一个问题，贵。
1: 对，
0: 我这个杯子里面是钛的，因为我很爱喝咖啡，我天天里面放咖啡。他们说你不要再用保温杯装咖啡了，不好的，你要用钛。400多，是巨资，400多入了一个，不过很喜欢。所以我今天我觉得我们这个299的价格是怎么说，299的价格还是钛的一个养生壶，
1: 对，
0: 闭眼入，真的是闭眼入了。
1: 是的，
0: 来看一下英国的品牌，然后我们做成这样的一个红色，
1: 对，
0: 放在厨房是非常漂亮的。
1: 我们这个容量特别大，因为而且啊，就大家养生时，1800毫升，对。然后它还有一点啊，它的那个就是你可视的部分特别多，
0: 对。
1: 因为以前我们养生炖了时候，这些食材有没有泡开，颜色、香味怎样，对吧？我们就是看不清楚，但是今天除了我们高包盆硅的玻璃，我们底座就是钛的底座，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今天里面无论炖哪些啊，像那个您平时吃的生也好，里面有那个就是我们的生物碱，
0: 中药材类的，
1: 包括陈皮，我们有有机酸，
0: 是
1: 我们很多的那个像红枣啊，这些里面
0: 这个部分都是钛，
1: 对，它跟食材接触的这部分不是玻璃就是钛，所以不用担心，
0: 是
1: 您放放心心的炖煮，
0: 是的，
1: 但关键是营养成分可以释放多，
0: 这种什么名贵的食材药材的，
1: 对呀，我们说那个参贵不贵？其实现在我们有的人
0: 买野山参啊什么的，对吧？
1: 野山参还是那个隔水炖比较好，但是西洋参，包括我们的白参，你就可以这样。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要炖那个银耳的，要炖那个果茶的。你小小的一壶，你炖完之后你可能不够吃。
0: 对，
1: 我们今天这个大容量。视觉非常清晰，
0: 对，
1: 关键下面是钛，
0: 对的，
1: 能让你的营养释放更多。
0: 对的，它还有这样的一个滤网，你可以把这个滤网取掉，就变成了把滤网取掉就是一大壶，然后也可以装在这个里边，这样子去这个炖煮它啊。
1: 对，我们这个滤网呢，大家比如说炖那个比较细小的那个粉末，比如说你有什么荞麦啊、茶叶啊，你可以放在里面炖。但是像我们如果是像红枣、莲子、桂圆。包括我们的参，我们就直接放在里面炖就可以了。
0: 它有到呢，一烧水，二花果茶，三咖啡、甜品，包括的话呢，还有呢银耳，有个专门炖银耳的。
1: 我们这里有块大的板啊，
0: 哦，这看得更清楚。营养炖，药膳，还有冲奶的，
1: 对，
0: 还可以长时间保温，并且还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预约。它有到10大的一个养生菜单，
1: 对，
0: 24小时的一个。便捷预约，
1: 而且您
0: 800瓦的一个火力，
1: 没错，
0: 最大火力。
1: 而且您炖银耳的时候，你不用担心它会扑出来。我们家里面有很多时候用养生壶，如果容量不够，而且那个养生壶不是这种上面有那个就是有那个容器的话，我们就可能会泼出来。
0: 是的，
1: 现在有了它的话，就容量很大，很费，就
0: 是
1: 很省事儿。
0: 1.8升啊，现在炖的是这个啥？
1: 香不香？
0: 好香
1: 啊！
0: 它是可以像那个文火慢炖一样的，
1: 对的，
0: 对吧，邱老师？它可以慢慢的、慢慢的把这些好的东西都给它炖出来。然后我们是现在红枣，红枣这个季节，前两天我给大家直播，对吧？卖了10几袋的这。 这个红枣，不嫌多的呀，你完全就是可以把我们的红枣桂圆
1: 红枣
0: 枸杞，哎，
1: 因为我们说到了那个冬季的话，我们现在比如说有很多人熬夜啊，或者是很多人那个喜欢那个喝酒应酬的话，
2: 哦，您在喝红枣也好的，
1: 对，因为红枣我们在那个传统的养生上面它是入肝的，所以你看我们那个宝妈们的那个月子会所。下午喝的那个茶里面就是红枣茶。
0: 昨天我昨天你没来，我跟他们在分享我的那个体检报告，
1: 哦，是吧？哎呀，
0: 好像要补起来了。
1: 包括我们现在到了冬季，有的时候经常觉得寒，其实可以用到生姜，生姜里面的那个姜辣素，还有它里面特有的一些那个分类的这个成分。在冬季特别适合我们，但是你想一想，如果我们用到有一些锰啊、镉啊、镍啊这些材料的那个壶，
0: 给我们自己吃进去了。
1: 对，那就吃进去了，因为它很容易跟这些物质进行结合。
0: 对，因为我觉得生姜这种东西的话，是不是对吧？你跟其他的这种金属材质结合，
1: 是
0: 它这种辛辣的有可能不太好。
1: 对，包括还有玫瑰花，玫瑰花因为它里面有很多花色干了类的物质。
0: 我这两天在泡玫瑰花呀。
1: 对，你会发现啊，我们用太壶泡的那个就特别容易。
0: 我太有发现，你知道为什么？我在公司还放了一个。那个最早买的以前的不锈钢的保温杯，因为我有的时候怕我那个保温杯忘带来，我就两套准备，一个呢是带着，一个是这里一直备了一个。我后来我两个都试过了，我用我这个钛杯泡玫瑰花和用那个不锈钢泡的味道不一样，
1: 香味更浓郁，对吧？而且还有一点啊，这个杯子你在这个壶你在洗完之后，没有那个很重的金属味，是因为它里面本来就没有什么金属成分，它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那么我们以前的这个就是不锈钢，天然是没有不锈钢这个材质的，它是一种合金，所以这种合金在加工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我们要用306304，因为它里面特有一些那个镍啊什么这个成分，它的比例会比较少，所以它属于就是质量比较好的不锈钢，但你再怎么质量好，这个三个成分还是有的呀。所以我们今天的钛为什么大受欢迎，是因为它里面是没有这些成分的，它只有氮、氢、氧、氮、铁。而我们今天，
0: 所以像我们出差啊，我们公司的员工，我们的同事，他们都带着钛的那个保温杯。
1: 对，现在用钛的人已经太多了，但是杯子还不够，因为我们养生的时候一定要有一块养生壶来帮我们。
0: 这个可以煮的呀，不一样的。
1: 是的，所以来看看我们今天钛壶的这个材质的钛的那个比例啊，我们达到了99.5，所以只有到了这样的比例，它才成为高纯钛。那么我们在用的时候，它才能释放我们的营养成分。
0: 是的，再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我们钛金属的一个加热，然后呢十大的养生的一个菜单，24小时的预约，1.8升的大容量，800瓦的一个大火力，12段的一个控温。所以这样的一个养生壶的话，很多人说，哎呀，我现在这个季节好需要。我这两天也在研究，因为养生壶其实我之前也买过，
1: 对，
0: 但最早买的你懂的，
1: 对，
0: 没有用到钛的，没有
1: 的啊，
0: 对的。但是我想我要入一个钛的养生壶，那一定价格很贵，最起码是399-499，一个保温杯都要这样的一个价格了。但今天我东方购物做到英国的品牌，只要299的大容量的养生壶，钛养生壶，
1: 今天直降100啊，不是给你100积分啊，所以在现在冬季就是养生季节来了。把这个养生壶入手，家里回去可以用起来啊。
0: 是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说，哎呀，到了这个季节，我要养生了。刚才我和大刚老师又跟大家说了吧，冬至要到了。嗯，冬至之后，很多人说那个什么，这种方子啊要吃起来了，哎、养生的要补起来了，对吧？邱老师，
1: 是的，
0: 冬令进补就是现在这个时候了。
1: 对，冬令进补，其实我们现在已经从立冬已经开始了，但是冬至是我们真正养生的大日子，嗯、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日常都会炖一些好的滋补类的东西。嗯、那么在炖成这些食材的时候，比如说啊，你每天喝西洋参。你用那个糊炖西洋参，如果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大量流失的话，嗯、您喝的意义就没了。而且这些养生食材价格都不便宜的。
0: 对的，
1: 你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懂的。但凡你要养生，您得把肽跟养生这个要结合起来。另外像这种水果茶也是，嗯、你要知道我们有很多人早上有喝那个柠檬茶的习惯的，嗯、但是如果你里面是其他的金属成分，你想象那个酸度，
0: 对，
1: 那个腐蚀度。
0: 小某书上也在介绍说，女性多喝点什么苹果、黄芪。我迟迟没有炖，不是说因为没有这两个食材，我就不知道怎么。嗯、第一，我要去明火炖的话，我得看在那儿。
1: 对，而且
0: 我不是没有炉子，那我烦不了，我上班每天来。
1: 而且黄芪啊，其实是对我们很好的一个食材，嗯、但是它是作为豆科的，又是一个里面含皂苷比较多的物质、嗯，所以它在炖的时候也很挑食材。哎、而且我建议阿姨妈妈们啊，就是因为黄芪你没法像西洋参可以嚼嚼吃掉的。所以我们一般是怎么样用养生壶晚上先烧一锅黄芪水、哦、然后早上这个黄芪水你就拿来做饭、哦、拿来煲汤拿来跟其他菜进行搭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所以你想想你小小的一壶养生、哦、一个小的养生壶你煮不了那么多水怎么办
0: 对对对
1: 你用不锈钢的去煮又破坏了你的营养成分怎么办、
0: 啊、
1: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养生壶首先容量特别大、嗯、我们多容量特别大、嗯我们多到可以放到将近2000毫升，
0: 对的，
1: 就是两升，哎、嗯，然后呢，它的大玻璃的可视化的那个状态，嗯、
0: 对，
1: 完全让你一目了然，因为很多老人家要盖子揭开再去看看里面炖的怎么样，
0: 对了，
1: 麻烦吗？我们这个就是你放在那里炖，放放心心看，
0: 是，嗯，而且就是基本上无需看管，这是我很喜欢的，
1: 哎，对，
0: 因为刚才我说了，你但凡要去明火上去煮东西，我也不高兴，也没有这个时间，嗯、还有我明火上的话，我也就是只有个不锈钢锅子，我也没有别的那个器具了，
1: 是的，
0: 而我们这个是玻璃的。加上了我们的这样一个钛，对吧？嗯、玻璃的壶身底部的话是钛的这样的一个养生壶，插电的，无需看管的，就挺方便的。
1: 对，
0: 你差不多时候去看看，给它调节一下那个火力，对，
1: 对
0: 吧？
1: 其实你不看都没关系，
0: 对的，
1: 因为它都
0: 有
1: 时间定
0: 时
1: 的，
0: 哎，对的，对的。
1: 就你炖什么食材，它给你一个适合的火候和
0: 时
1: 间，时
0: 间
1: 所以到时候时间停了，它自然就停了。
0: 是的。
1: 包括我们炖银耳，我家里面有各种各样养生壶啊、哦嗯。炖银耳最怕的就是它会扑得一塌糊涂。
0: 对的。
1: 然后你大概吃它一半。都吃不到，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这养生壶炖银耳是不会那个铺出来的，所以我们到了冬季，你看很多那个银耳莲子，然后加点枸杞，是不是经常会有这样的炖那个甜汤的那个习惯？还有家里面现在卖很多的，买了很多的蜜薯、红薯，你做那个传统的那个，也可以我们这个来炖。
0: 你又可以放食材，又可以放上你那些名贵的，比如说在东方购买的冬虫夏草呀，
1: 是
0: 西洋参呀，啊，包括你的这什么铁皮石斛啊，都可以放在里边。
1: 对，
0: 这个呢，你看我们炖煮的这个西洋参啊，你看它慢慢的在里面这样翻滚，它不会是你如果去炉子上煮的话，对吧？明火就一个大火、小火、中火嘛，而我们这个话，它是在不破坏营养的前提下，它有个适当的。火候来给你
1: 的，是的，这个是给大家看看，就是你那个炖的时候它的循环的这个状态，
0: 对，
1: 平时你在别的壶里面看不太到，
0: 对的，
1: 那么这种炖煮翻滚的状态其实就在激发里面的营养成分，让它释放出来，
0: 慢慢的把营养，
1: 对，所以我们炖的时间不久，但是它的颜色已经比较浓郁了，但是这样炖西洋参呢，我们觉得还是有点浪费。来看看我们这一边，因为西洋参我们可以跟很多东西来进行搭，所以这个里面你看啊，我们现在需要滋阴，需要提升体质的话，麦冬、黄芪、党参加在一起炖，我们这个壶是不是就可以帮到您了？
0: 对的，
1: 这样的炖法，然后你还可以就是说，我们里面可以放一些别的食材，比如说薏米，你可以放进去一起炖。那个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在这里面稍微炖点那个排骨汤，你炖一点那个就是。啊，就是一人份的、两人份的那种鸽子汤，都是可以的啊。
0: 对，真的是，而且清洗起来也方便呀。
1: 对，是的。
0: 玻璃的和钛的清洗也方便。
1: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老人家就说，我们说养生养到我们就是一天各个状态都能满足。哎，我很建议老人家晚上可以炖点桂圆，但是不是桂圆肉，是桂圆核。哦，你把桂圆肉当。

0: 甜品吃了之后，那个糊要留下来哦。
1: 桂圆的就里面那个盒啊，
0: 对，这个盒你跟西洋参一起搭，然后跟那个酸枣仁一起搭，对我们睡眠特别好。就这个这种都是我们一些小妙方，但是你要用到好的容器。你说酸枣仁当中的这些物质和我们桂圆盒的这些物质，如果它炖的过程当中被破坏了怎么办？今天你看有了这个大容量，你看我们都不用让你仔细镜头那么对得很近的看，远远的一看它炖到什么样的状态你就看得很明显了。然后这个养生壶还有的好处就是火候它帮你控制了，温度时间它帮你控制了，您只要把东西放进去，水加好，然后就做自己的事，
1: 是
0: 该干嘛干嘛，时间到了一停止，然后你放放凉就可以开始喝了。
1: 真的，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它当中呢还有到这样的一个过滤的网。你说有的时候有些人说，哎呀，我懒得那个，就是那个渣渣很麻烦，我就可以把它放在里边。
0: 对，
1: 这个也是可以取掉的。
0: 对，
1: 取掉就变成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一个大就通透的一个壶嘛，大大的壶，1.8升玻璃的壶身，然后底部的话里面是钛
0: 啊。对。
1: 这个金属的面全部都是钛。
0: 是的。
1: 所以英国的品牌，它的外观也好看。容量又是特别的大，
0: 对，
1: 材质用的特别的好，
0: 是
1: 价格今天只做到直降100哦，
0: 哎，是的，
1: 299带回去，
0: 关键是买钛，我们一定要看钛的容量啊，
1: 是，
0: 我们今天钛的容量是99.5，
1: 是，
0: 所以大家放心，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个大容量的钛壶，然后价格直降100，这个机会不多的，
1: 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像这种养生壶的话，其实不单是冬天，在我个人看来，
0: 一年四季
1: 都有用得到的，真的，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讲我买了一只养生壶，我呢，哎讲伊屋里向又高啊高，又有地位宝，样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转呢？
1: 阿拉厨房搿里搿只物用了最多了，小巧玲珑又勿占地方，最方便了。那煤气高头是铺得来一天四克勿来三个，葛末像搿种的勿搭界的，随便啥物事哦，我讲小米粥啊啥物，或者枣子。蛤蟆搿种对伐？烧出来对伐？我去买菜去，我勿乖个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勿着看牢伊个。
0: 外头去跳舞去唻，急了，我想万一倒要扑出来，想勿到倒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来，我就快点赶紧去摇碗尝尝味道看，哎呦，真好吃，是老浓个。
1: 搿只养生壶呢，因为底部是钛个。伊不管烧啥个食材，伊不发生任何关系。
0: 泡出来的对吧？要浪费交关，泡了一天吃一趟，也接不着伊烧一趟。这个利用高呀，伊烧了对吧？老香的，老个搿人参的搿渣渣对吧？就是侪烧透了，
1: 样样侪好用的。现在对吧？枸杞啊，搿种啥生僻，我讲先烧烧，烧烧再泡来吃，老好的、啊。烧好之后，葛末营养更加烧进去了，就是讲，对不啦？一个泡的嘛，毕竟没搿个烧出来好呀。
0: 所以讲，我绝对欢喜搿只养生壶了。伊个功能是交关了，又烧粥，又烧汤。

0: 值呀，因为我们家买的以前买的电水壶啊，几千块一个，那时候买一千多一个。
1: 是的，而且还有一点啊，大家以前为什么烧水反复烧、反复烧，说这个千滚水
0: 对啊
1: 很不好？
0: 是的呀，
1: 是因为材质不对。我们今天这个钛的材质，
0: 这比那个电水壶还好。
1: 你去烧好了，烧一天它都不会是千滚水，
0: 是
1: 就是因为材质不一样。
0: 对的，
1: 还是给大家看一下
0: 钛。
1: 我们今天的钛是99.5。这种高纯钛意味着它里面的材质是天然，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只有碳、氢、氧、氮、铁，这些成分都是人体自身身体构成的成分。我们喝的时候洗完为什么没有金属味，是因为它是钛的材质。所以这样的好的养生壶家里面就该备一个，但是以前就是价格贵。
0: 对的，以前在东方购物都要做399，现在做299这样子带回去。
1: 我告诉你，以前的养生壶是1000多，1099。
0: 最早的时候啊，
1: 钛是我第一个卖的，对价格太清楚了。一个杯子以前是999。哎呀，
0: 那我那杯子
1: 现在因为钛的确实价格，因为我们国内的
0: 400多的钛杯，
1: 那个科技能力强了，它的那个成本确实下来了，
0: 棒了。
1: 所以我们也把这部分让利让给观
0: 众。所以最早要1000多买这个钛壶，现在的话。299就能够买到这个钛的养生壶了。你可以趁现在价格便宜入一个，因为这种养生壶的话真的一年四季都能够用，尤其现在正好是冬令进补的时候。
1: 对的，
0: 好好滋补起来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帮我买了一只养生壶。我呢还讲伊屋里向又高啊，古又有地位宝石，样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做呢？
1: 阿拉厨房间里搿种物用了最多嘞，悄悄玲珑又勿占地方，最方便嘞。那煤气高头是扑得来一天四克，勿来三个。葛末像搿种都勿搭界个，随便啥物事哦，我讲小米粥啊啥物事，或者枣子、黑木耳搿种对伐？烧出来的，我去买菜去，我勿乖个，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不着看牢伊啊。
0: 外头去跳舞去嘞，急嘞！我想万一到要扑出来，想不到到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嘞！我就快点赶紧去摇碗尝尝味道看，哎呦真好吃，是老浓的。
1: 搿只养生碗呢，因为底部是钛的，伊勿管烧啥个食材，伊勿发生任何关系，
0: 跑出来的对伐？要浪费交关，泡了一天吃一趟，也吃不着伊烧一趟。这个利用高呀，伊烧了对吧？老香的，老个搿人参的搿渣渣对吧？就是侪烧透了，
1: 样样侪好用的。现在对吧？枸杞啊，搿种啥生皮啊，我讲先烧再泡来吃，老好的。烧好是搿么营养更加烧进去了，就是讲对不啦？一个泡对吧？毕竟没个烧出来好呀，
0: 所以讲我绝对欢喜搿只养生壶了。伊个功能是交关了，又烧粥又烧汤。

0: 好的，我们今天是泰的养生壶降价啊、正好是后天要冬至了，我们在这个季节做这样的一个直播太合时宜了，因为进入到一个冬令进补的时候需要养生。我跟邱老师每次看到见面也是谈养生，
1: 对，
0: 昨天跟高丽姐在办公室，大家好像这个话题啊都是围绕着健康，围绕着养生，然后越谈越开心，因为看到哎，想到自己把自己养得很好就很开心、包括我跟妈妈也是聊天发语音说你这个好好的这个注重身体等等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上能够省下来，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买到好的泰的养生壶。
1: 对，
0: 之前399邱老师跟我说，因为最早是他做的、我那时候为什么1000多我没关注，因为我过的个子嘎地里屋太远了，1000多我就肯定是
1: 最早的最早的泰的养生壶就是1000多
0: 的，实话实说，1000多我肯定是不舍得买，399我觉得是在我的考虑范围了。
1: 关键是价格到位了，我们还是要考虑一点，因为养生要简单，很多时候养生食材跟我们做普通的那个食材不一样，它对于火候和材质要求非常高。还有一点，
0: 这些东西你就白买了。
1: 养生食材在炖煮的时候对火候有要求，
0: 对，
1: 对温度有要求，对时间有要求。今天我们这是一件事的那个操作，一键设定。你看我们为什么咖啡、花果茶还有养生散
0: 很方便的
1: 都是不同的选择，就是帮你把这些全部设定完了。你做的只有几件事，第一个把食材放进去，第二个加水盖盖子，然后你就可以离开了。等你炖完之后，你只要放凉之后喝就可以了。喝出来的味道你看是不是越来越浓郁了。我们这个时间没有停过，因为西洋参炖的时间稍微那个就是久一点，石斛的时间要更久，宽汤久煮，所以我们说今天养生壶是来帮大家更好的养生。
0: 这样的一个大大的一个壶，1.8升，其实1.8升它是到这儿，你上面再加点水的话，就像邱老师说的，最多是大2升。
1: 对。
0: 然后整个壶的话，有个刚才有个阿姨说了，小巧玲珑的。
1: 是的。
0: 它是这种竖着做的，完全不占地方。其实底部的话，也就是一个巴掌的宽
1: 度。因为我们看，我们跟其他养生壶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这里有个圆的收口。圆的收口的话，我们炖银耳的时候它就不会扑。那么，所以大家炖的时候，就是说您拿盖子的时候轻一点，因为一热这个玻璃会膨胀，然后倒水的时候把盖子拿掉以后倒，然后还有就是如果炖那个养生食材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杯口加2根筷子，那么这样的话就是食材炖得好，同时那个我们在那个便捷性也特别好
0: 啊。对的，它当中还有个滤网的，对吧？然后这个滤网是可以给它取掉的，
1: 滤网
0: 是可以取掉，
1: 对，
0: 取掉就这么盖上去。
1: 那个滤网其实我们不太用得到，因为如果你
0: 一般都是这样子，
1: 你用非常细小的，比如说你要煮那个亚麻籽，你要煮那个荞麦。
0: 对，
1: 其实荞麦我们也可以吃掉的，都不用放在这里面啊。
0: 对对对，很多人是爱煮茶，有些茶要煮的，茶叶是要放在这里。
1: 对，
0: 一般我们是把这个就拿掉了，对吧？像我们这种银耳，
1: 对，所以你想这个西洋参水，你可以喝，也可以把这个水去炖汤。
0: 对啊，
1: 因为西洋参是可以吃掉的，所以我说如果大家家里吃黄芪的话，那你要用这个壶，因为它可以有很多的黄芪水煮出来之后。黄芪可以就是过滤掉，然后把这个水去煮饭去煲汤就很好了。
0: 黄芪水煮饭我真的怎么越听越觉得好赞哦。
1: 黄芪本身提气，而且它能
0: 固表，我觉得我很需要。
1: 还有就是现在这个季节我们觉得体质要提升一下，黄芪也是好东西啊。包括这个您看我们这里面煮的这个菊花茶，这个颜色浓不浓郁，2朵菊花就能煮出这个状态来，这就是养生泰壶带来的。
0: 这泡还真泡不出，
1: 对，
0: 因为我对泡的话我很有发言权。我上班呀，我天天拿了那个保温杯在这个泡这个泡那个，然后我之前还用304不锈钢泡那个西洋参，以来煮缸物
1: 嘞。不对的，
0: 青青呀，你把这么好的东西你就泡在这里边，你不能喝的。我说为什么了？这怎么不能喝了？他们就跟我普及知识，普及知识。说完了之后呢？

0: 我那个太被买好了呀。
1: 啊、对。
0: 所以像这种菊花，嗯、然后东方购物也有给大家直播过那种特别好的那个菊花。
1: 是的，那个
0: 富硒
1: 的那个菊花，
0: 你还真不能瞎跑。
1: 我们其实这里摆的所有的养生食材、
0: 嗯、都
1: 不便宜的。
0: 对的。
1: 那么这些养生食材，您在吃的时候都希望非常多的去获取营养成分。
0: 对，我花了大价钱我买来。
1: 不要破坏它。
0: 我是想对我的身体有好处呀。
1: 对。
0: 你拿不好的容器去泡了去煮了，嗯，是把不好的东西喝进去了，那我不是对我的健康又造成了影响了？
1: 是的。所以阿姨们啊，就是。说对自己的体质千万不要忽略。
0: 对，
1: 就前两天我看到那个有一个阿姨，
0: 怎么说，
1: 就脸色特别的暗沉，
0: 嗯嗯嗯，
1: 眼圈这一块是黑黑
0: 的，
1: 这其实就代表身体里面有某些东西沉积了很久了。嗯，那么这个就要你要去了解到底是工作时候还是生活当中的饮食，但是这些去了解是一回事，那么从现在开始他对自己的身体的保护就要加强了。
0: 对的。
1: 所以你看我现在家里就我是东方购物第一个做台杯的，嗯，我自从做过太杯之后，我家里现在太的勺子、太的筷子、太的碗、
0: 勺子都是啦，
1: 太的锅，全部都是太的，
0: 筷子也是
1: 大锅小锅都是太的、哎。就我对我自己要负责嘛、嗯，年纪越大，身体越要保重，对吧？嗯，我不知道外面有什么东西可以影响我，但我自己给自己做好保护总是好的，
0: 对
1: 吧？对
0: 的。所以我们现在谈到养生啊，嗯、是一个就是一个中心话题。
1: 是的。
0: 包括我们前两天那个大学同学聚会，哎聊着聊着就聊养生了呀，
1: 嗯、是的，
0: 就展望未来了呀，回忆过去回忆的差。差不多嘛，就开始聊以后了呀，对吧？
1: 你这一说年龄就出来了，
0: 必须的呀，那没办法、年龄到了就是要好好养生的、
1: 嗯。
0: 像现在各种的博主也在推荐这个水那个水，哎呦、嗯，我看了都觉得挺好的。
1: 对，
0: 我们就把这个心动化成行动。嗯、今天你只需要花299拿到的是一个泰的养生壶，而且这种养生壶里面泡的水，它不是你一个人喝，
1: 对，
0: 全家啊，不小孩子咱不说吧，就可能老两口，
1: 小孩也可以泡奶啊，
0: 哎、
1: 小孩当然要当心了、
0: 哎对。对，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中药材的话，对吧？我们成年人，对吧？
1: 养生食材，养生食材，
0: 养生食材
1: 不能说中药材、
0: 哎。对对对对，养生的，比如说西洋参啊、嗯，好的那个叫啥黄芪，刚才我们说到这些，
1: 包括石斛、
0: 红枣，嗯、哎，红枣倒是小孩子、小朋友能喝的。
1: 对，我们包括炖汤，包括炖汤，你用这个壶都特别好。第一个就是你费不用费事儿。它的火候可以让我们的食材炖得更鲜美。
0: 嗯，
1: 第二个就是食材也好，养生的这些材料也好，你不用担心跟你的壶里面的金属发生反应。嗯嗯，你吃的就更放心。
0: 对的。
1: 所以今天这个是大容量的养生太壶、嗯、
0: 是的，
1: 所以299的价格真的是非常到位的啊。
0: 还有5分钟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之前的价格是399，一直是举这个手板的，对吧？399的养生壶，钛养生壶。今天我们英国的品牌巴迪乐，我们做到的是直向199，是的，299。哎，主体部分用到的是这个玻璃的，然后底部跟我们的这个食材接触的地方用到的是钛。
1: 对，
0: 邱老师说了，他们家都换成什么钛勺子呀？
1: 我家所有的现在容器都是钛啊，来看看我们的银耳，哎，这个一定要看一下
0: 养生啊。
1: 对，我们的银耳，您看。
0: 银耳，你别看是个好像挺普通的食材，但是你要把银耳炖好，
1: 对吧，
0: 邱老师？
1: 很难的，
0: 很复杂。炖银耳我以前我老炖了，
1: 尝尝看，尝尝看。
0: 哎，好，
1: 试试看。就你银耳要炖的那个稠稠浓浓的，
0: 对，要
1: 软糯的，
0: 很长时间，
1: 很费劲。而且我们以前养生壶炖起来最怕的就是扑。
0: 哎呦，一扑出来，我一看我的精华都没了，哦，我好几次也是的，用火炖炖了崩溃掉了呀。
1: 然后炉子上你要一直看着，烦不烦？我们今天你看汤水足吧，然后不但汤水足，而且和黏凝稠稠的那感觉，
0: 一定要把那个
1: 嗯浇
0: 制炖出来。
1: 对，而且到了冬季哦，因为大家干的比较厉害，燥的比较厉害，银耳汤是很好的。
0: 对，我们植物玻尿酸，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加点红枣，加点枸杞，这就是我们养生的秘诀。但是都在里面加点西洋参，所以不用麻烦。我们今天因为有的各种各样模式的调节，你只要把食材放进去，水放进去，一键按好以后就完成了。 对的，
1: 到时候你只要享受吃就可以了。
0: 十大的一个养生菜单，上面都给你写好了。
1: 对，
0: 然后我们还有24小时的一个预约，1.8升的容量已经说过了。 800瓦的一个大火力，还能够有12段的这样的一个控温，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东西的话，太合适了。你想之前要卖到1000元，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大容量，
1: 再加上钛。
0: 所以这样的养生壶给你买299，你觉得是不是特别值了？太合适了，你买个太保温杯你都不知这个价格。
1: 对，是的。
0: 而且这个的话真的是你每天都用得到，不是那个阿姨说了吗？有了这个壶，天天在用。
1: 哎，是啊。
0: 放厨房用的可欢乐了。
1: 对。
0: 哎，你知道吗？我也是，我有这种壶的话，我也会想，哎，明天煮点什么，后天煮点什么，对吧？
1: 对，
0: 全家人都能够喝。
1: 好有乐趣啊！
0: 哎，有乐趣，
1: 身体还好呢啊。
0: 是的，是的。所以这样的这个200多块钱，你也就是省两个人一顿饭的价格，对吧？对。 你这个给自己带来1年4季的养生的快乐，而且是省下来不少钱啊！你要知道，今天用这个太湖煮，你的西洋参可以省，你的陈皮可以省，你的那个石斛可以省，你的那个石斛可以省，你的那个石斛可以省，省下来的都是钱，然后你可以去各种各样的哎，用在那个买衣服上面，对吧？用在外面请客方面，都可以。 花钱地方太多了。导演跟我说，这个品牌它一年直播的次数并不多，因为是英国的这个品牌。然后呢，我们今天是年末特惠，所以给大家做到一个直向100。
1: 200多块钱，我前面开会的时候我就说啊，我说太湖怎么200多？因为我想太湖，它不是保温杯嘛，这么大的一个太湖养生壶肯定很贵的。说299，哎呦，我想我说那就是个好东西。我上次那个就是因为我做过第一次的太湖，就是1000多块的，那时候钛的价格真的是高到不行。我们一个保温杯就是999，我是第一个用的。
0: 吓死我了！
1: 对，那个时候很多时候大家都说智商税，但现在看看各种各样的钛应运而生。我们家厨房里面，钛锅。
0: 太湖、太杯、钛的筷子、钛的碗，都是钛的。对呀，最早的时候就是钛锅了。而且我出门，我这些杯子什么我都自带，我用自己带，分量又轻，又健康，多好。好了，最后几十秒的时间，扫码下单更快速。免费热线800070800，手机02151111900。
2: 阿拉囡囡呢帮我买了一只养生壶，我呢还讲伊屋里向有搞啊，各有地位宝，像这有那最起码几地方要伊转呢。阿拉厨房肯定搿种物用了最多嘞，悄悄零零又勿转地方，最方便嘞。阿拉煤气高头是铺得来一天世界勿来三个，葛末像搿种的勿搭界的，随便啥物事哦，我讲小米粥啊啥物事，我做好之后，蛤蟆搿种对伐烧出来的，我去买菜吃，我勿觉得倒进去了，买菜吃了，买菜吃回来。
3: 也好了就好吃了，用勿着看牢伊个，外头去跳下去唻，接来我想万一倒要扑出来，想勿到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来，我就快点赶紧去摇下尝尝味道看，哎呦，真好吃，是老糯个。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鲜贝啊，我们都知道炒菜的时候、烧汤的时候放一些特别的好吃。那今天刘世全给我们带来一个全新品鲜贝柱的尝鲜组合，总共是10包带回去，每一包150克，238元新品的一个尝鲜价格。你想，马上就是要过年过节了，今天可是节气上的大寒之日，
1: 还真是啊，
0: 气温特别的低，就今天大降温了，明天还会要更加的冷。今天我早上起来看到体感温度-5度，
1: 对的，
0: 这个时候你知道蛋白质的补充、营养的补充尤为的重要。
1: 对的，那其实说到蛋白质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扇贝里面的话呢，里面的这个鲜贝柱是非常的厉害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是想各位所想。另外的话呢，先给大家做到一个郑重的承诺啊，今天我们是严选扇贝，每一只扇贝的话呢，个头非常的大，而且是足斤足两，里面的肉质更加的 Q 弹，而且的话呢，去我们说什么，把里面的精华全部都保留，留住的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贝柱干净处理。另外里面是高蛋白专业检测，所以今天拿回去的话呢，我们做起来很简单，
0: 对的，
1: 就是拿出来化冻就可以烹饪。
0: 是的，就是给它烧汤啊、炖煮呀、爆炒呀、滑蛋呀都可以，
1: 都没问题。
0: 每一包里面这个鲜贝柱哦，你可以看到个头特别的大，
1: 对，
0: 然后呢颜色是特别的新鲜的这个颜色，
1: 是
0: 这个就是非常的鲜美。
1: 对，
0: 什么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零食旺旺鲜贝的鲜贝就是鲜啊，指的就是这一口鲜啊。
1: 然后
0: 那个是零食，跟我们不一样哈。然后来看一下配料里面，配料很干净，海湾贝、水、盐没有了，
1: 对，
0: 然后保质期可以放到12个月。
1: 是，
0: 我关注的是什么？蛋白质15.4，脂肪只有1.6克。
1: 对，
0: 你想想看，它是真正的海里面的高蛋白低脂肪的一个好东西。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批次非常的新鲜啊，生产日期是2026年1月11号，所以大家想想看，今天保证是新鲜的生产日期，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保质期也是非常久的，所以大家放心，拿回家去的话呢，做菜很方便。另外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们今天是什么冷链配送到家里面，
0: 当然
1: 那么化冻过后是什么样呢？先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平时在家里的话呢，比如说做饭做菜一定要有好的这种食材。
0: 是的，
1: 尤其像我们今天你看贝类的啊，就有一定有一个特点，一定要什么精华。我们今天是什么？是扇贝柱，所以大家也知道扇贝的话呢，一只其实壳蛮大的，
0: 带壳的嘛那个，
1: 对，但是里面的精华是什么？是去掉裙边，就中间那个个头大大的，然后营养保留非常多的，然后的话呢，口感也是非常 Q 弹的。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做鲜贝柱，给大家看一下啊，每一个肉头非常的紧实，然后的话呢，块头也很大，不会是那种什么，就是稍许化冻以后的话呢，软绵绵的。每一只，我们今天都是什么精挑细选过的。另外的话呢，也没有做过多的一些处理。我们今天里面的成分包括配料表也是比较的干净的。还有一点就是刚刚青青说的，拿到手中也好，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色泽也好，都非常的漂亮，说明什么？很新鲜啊。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是这个急速冷冻的，保住了它的这个口感。你想去餐厅里面点一个这种什么鲜贝柱炒西兰花，
1: 对，
0: 鲜贝柱炒什么什么，哎呦，价格都非常的贵哦。今天自己在家里吃，每一包算下来23.8块，
1: 是，所以性价比非常高。
0: 是的，
1: 关键是什么？就是家里如果有孩子的，
0: 对，
1: 像不管是
0: 鲜，
1: 对，虾仁也好，
0: 你看，
1: 包括是我们今天整个的扇贝柱也好，你应该都囤一囤，多买一买。
0: 对，
1: 你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随便你看啊，包括是我手中的，
0: 还
1: 是对青青手中的这个啊，你看个头都非常的大，而且非常非常的鲜美，这第一点。第二点，刚刚其实我们的导演老师包括品牌方也说了，
0: 闻起来就很鲜，
1: 对，很鲜，它没有做过多的一个处理，所以你平时在烹饪起来的话呢，就比较的简单。
0: 是的，我们的配料里面是只放了一些盐的，就是加了水和盐，这个配料里面干干净净的，没有什么调过味道的，它本身就是海鲜，本身就非常的鲜。
1: 对，
0: 你像跟豆腐炖在一起的话，它是动物蛋白加上了植物蛋白，海鲜和豆腐煮在一起，这样的一个热热的包，对吧？今天的体感温度在-5度，明天据说好像更冷，就这两天会非常的冷，在节气上是大寒，今天是大寒，大寒过后，然后我们就是真正的一个三九严寒嘛，
1: 对，
0: 一定要调理好自己的身体哦。
1: 对，刚刚我也吃了一个，就是你吃到嘴巴里面，你会觉得非常的 Q 弹，而且很鲜美，对吧？所以其实还是那句话，
0: 自带的鲜美，不是说我今天去撒了一包味精的这个鲜，
1: 高蛋白低脂肪，同时烹饪起来又方便又简单，而且关键来讲，我们的批次非常的新鲜，
0: 所以
1: 还是那句话，马上过年过节了，刚刚品牌方也跟我们说，很有可能就是新春佳节来临之前的话呢，我们直播就只有这一场，所以我觉得趁着现在的话呢，数九严寒天，又是刮风又是下雪的，先把订单确定下来。
0: 是的，是的，这两天要出去买菜的话，真的是要做好准备的那种的。你现在只要打个电话或者扫码订购，就可以直接送到你的家里，快点的话，明天就可以收到了。免费热线02153919000。

0: 泉啊，一直给我们带来好的东西。这个品牌呢，也是新晋跟东方鹤舞来合作的。嗯，然后这款呢是全新的鲜贝柱。嗯，我们说这个鲜贝啊，它就是非常的鲜美。你出去有的时候它也叫那个什么瑶柱嘛，
1: 瑶贝
0: 对吧？
1: 瑶柱对
0: 瑶柱，瑶柱烧汤，瑶柱炒菜，你放一点的话，我还烧过这个瑶柱粥，就它好像就是干货的时候叫那个就是瑶柱对吧？哎
1: 对。
0: 但我们今天吃到的这个不一样，是新鲜的鲜贝柱。
1: 对的，所以的话呢，就是肉眼可见我们肉质非常的 Q 弹，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刚刚青青其实说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做法。其实在家里的话呢，我们真的看了一下，万物皆可炒，你可以跟蔬菜炒，跟米饭
0: 鸡蛋，它就像虾仁炒蛋，你就拿鲜贝煮炒蛋，多撒点葱，爱吃辣的撒一把这种辣椒，老干妈拌一拌，你知道吗？要多开胃。
1: 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0: 鲜美啊！
1: 多吃也不用担心有身体过多的负担，
0: 高蛋白低脂肪，15点几的蛋白质，只有1点几的脂肪，
1: 对呀，
0: 它是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能量和营养的。
1: 对，所以其实这两天真的天气太冷了，所以我认为什么，家里应该多备一点好的食材，并且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扇贝柱的话呢，您听好了啊，不用你自己在家里，比如说去壳，然后的话呢，要去沙、去内脏等等的，完全不需要，已经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处理好了，干干净净的，我们留的里面大粒大粒，旁边啊，就是里面大粒大粒，然后吃到嘴巴里面 QQ 弹弹的，我们今天的整个扇贝柱
0: 啊，我们都是新鲜的，活贝现剥的，
1: 然
0: 后它是在码头来做到一个装卸的，好的一个产地，然后做到急速的冷冻，再加上东方购物的这个快速的物流，
1: 所以今天来下订单的话呢，基本上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放心，不管是在家里划个蛋、蒸个蛋，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是炒个饭，都是可以的。
0: 对的。
1: 另外，你哪怕就是跟一些菜的话呢，调个鲜也是没问题的。
0: 是的。
1: 因为今天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额外的添加，
0: 对的，
1: 我们吃的就是那口鲜啊。
0: 是的，干净的，238元是10袋带回去，每一袋是150克，刚好是一家人的一样的一个量嘛，对吧？好的，新鲜的批次，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我们这个鲜贝，它的做法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你怕冷的话，你做个暖暖的这种包炖煮在一起，或者呢，你直接这样炒一下。我们有到10包，你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吃法。
1: 是，
0: 留个几包在过节的时候吃，过年对不对？就是过年有到这个9天。今天呢，1月20号是大寒的节气，真的。你看今天大寒就是大冷，非常的寒冷。我等一下看一下天气预报，明天会是几度？好像明天比今天要零下
1: 20多度。对对，
0: 3度左右。待会儿看一下。
1: 是是是，
0: 越冷的时候，你越要吃好。什么叫吃好？优质的。

0: 蛋白质、嗯、优质的碳水、嗯、优质的脂肪、嗯、优质的这种糖分都要补充到的，缺一不可。
1: 是，
0: 那我们里面除了蛋白质之外，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微量元素。
1: 是、嗯、所以给大家看一下，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多吃一点，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鲜贝也好，虾仁也好，对身体帮助都很大的、嗯、
0: 是的。
1: 首先我们拿到手中的话呢，是这样的一个包装，每一份每一份的话呢，今天非常的干净，150克。然后其实放在冰箱的话呢，你看也蛮方便的，就这样挤挤塞一塞、嗯、关键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可视化的一个包装，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就是我们是活的扇贝直接捕捞上来、嗯、然后的话呢给大家什么，
0: 大家还记得吗？
1: 哎，
0: 就是我们外面饭店里面有的时候吃到的一位一位的一人一个的这种蒸扇贝。
1: 对，
0: 这个就是扇贝，它里面有那种裙边肉，
1: 哎，
0: 当中那个圆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
1: 对，就是我们今天的，
0: 就是我们这个扇贝柱，
1: 是鲜贝柱，
0: 就中间这一块啊，
1: 对，一点点。但是我们提醒大家，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今天把精华全部都保留了，营养价值多的东西全部保留了。
0: 对，
1: 然后的话呢，旁边的那些裙边呀，包括壳啊、嗯、全部去除掉了。
0: 像这种的话，你可能就是网上买来，或者去那个菜场买来、嗯、就你当天吃就要吃掉它的。
1: 嗯嗯，
0: 我们这个不一样，你冻在冰箱里面、嗯、慢慢的吃、嗯、我们是急速冷冻的，保证了鲜美、
1: 嗯、
0: 然后呢你又不用在大风大雨的天，今天早上下雪嘞、
1: 哎、
0: 你出去买菜你说多冷啊。
1: 对，而且拿回家去的话呢，我们今天的批次还是要给大家强调、
0: 嗯、新鲜的，
1: 非常新鲜。
0: 是，
1: 我们是手中拿到的啊，这是2026年1月11日、嗯、批次新鲜的同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啊、嗯、配料的话呢也是很干净和纯粹的，你看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海湾贝 水和盐，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
0: 而且我们的生产商是烟台的
1: 哦、对，
0: 山东那边的这个烟台、
1: 哎、
0: 对，它的海鲜也很多的。
1: 对，就是那个地方很多的朋友都说都去那个地方吃什么海鲜等等的。
0: 对，
1: 对吧，所以大家放心，它肉眼可见每一粒每一粒个头是不是很大，颜色色泽都非常的漂亮、
0: 嗯、
1: 而且关键来讲的话呢，化冻以后的话呢，肉质很 Q 弹，不是那种软绵绵的、嗯、因为有一些扇贝你拿到手中你就会觉得哎呦，这个扇贝冰冻了好久了，化冻过后的话呢你都不能用手去捏一捏、嗯、为什么？一捏可能就是水水的，
0: 对
1: 吧，粉粉的面面的，但我们今天是 QQ 弹弹的、嗯、说明什么？全部都是新鲜的活扇贝，然后给大家做到新鲜的处理。
0: 像这种鲜贝柱啊，你还可以炖鸡蛋、哎、跟鸡蛋煮在一起给小孩子吃、哎、对吧、嗯、吃辅食的时候吃一点这个、
1: 嗯、
0: 对于像年纪大的牙口不好的、嗯、吃不了硬的海鲜的、
1: 嗯、
0: 这个也很合适。
1: 太棒了、啊、
0: 它里面除了优质的蛋白质之外，像这种微量元素，铁呀、锌、
1: 嗯、
0: 啊、嗯、这种硒啊、嗯、挺多的。
1: 对、
0: 啊、
1: 所以在家里的话呢，
0: 这个应该是蒸鸡蛋吧、
2: 哦、蒸了一个吧。
0: 哎，来，我来，哎呀，妍希帮忙那个倒点酱油。这个也是，其实是一个方便的硬菜。
1: 嗯，
0: 什么叫方便的硬菜？它很快速，很方便。
1: 是，
0: 但同时你想，它补充了多种的这个蛋白质，鸡蛋的蛋白质，
1: 对，
0: 是吧？蛋黄里面的这个什么软磷脂，
1: 对，
0: 再加上我们这个鲜贝柱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营养结合在一起。
1: 对，营养它是翻倍的啊，因为鸡蛋其实高蛋白，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扇贝的话呢，扇贝柱啊、嗯、它也是高蛋白。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它是炖熟以后的话，你看每一个、嗯、每一个的这个扇贝、
0: 嗯、
1: 它也是个头比较大，就很多的爸爸妈妈担心哦，就是它这个缩水一缩就一丢丢、嗯、一点点。
0: 对的，
1: 不是的啊，我们今天每一个扇贝大家可以看到吗，就有三颗哦，它每一个个头都是非常大、
0: 嗯、是的，
1: 而且肉质饱满的同时的话呢，吃到嘴巴里面口感也是非常好的啊。
0: 是的，这个的话家里这种什么、
1: 嗯、
0: 火锅里面涮一涮、
1: 嗯、
0: 烤一烤，多种的吃法、
1: 嗯、
0: 个头饱满不容易缩水啊、哦
1: 嗯、
0: 像这种炒一炒，饭店里面吃一份的话，我每次吃到就觉得好贵，然后家里人要点我还跟他们说哎呦不要点了，好贵好贵，性价比太低了，100多一份。
1: 嗯，
0: 自己在家里吃一吃的话，每一块每一份每一包
1: 23.8块，
0: 对，一包23.8块，
1: 嗯，
0: 给小孩子吃给老人吃都特别的合适。今天是全新首发的238元十袋，每一袋是150克，而且今天我说了正好是这个大寒的节气、
1: 嗯、
0: 你人体是全年当中最需要
1: 补的
0: 补充营养的时候，
1: 对对对，
0: 秋收冬藏、
1: 嗯、
0: 藏一些营养来年要用的呀、嗯、来年可以打虎。
1: 对，
0: 然后呢接下来马上就是我们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了，
1: 哎，
0: 春节。
1: 是，
0: 春节可不就是要在家里好吃好喝，
1: 嗯，
0: 躺躺看看电视、
1: 嗯、
0: 多开心呀、
1: 嗯、
0: 对吧，所以呢吃吃喝就是让人愉快的，你留几个在那个年三十或者大年初一初二的时候炒一下爆炒一下，好吧，今天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你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订购，电话号码0215391900。

0: 好的，刘诗泉给我们带来的鲜贝柱啊，尝鲜组合，238元是10包，每包是150克，
1: 对，
0: 老两口住的，一人住的，对吧？然后我觉得特别适合你拿个一包烧一烧。那么像我们家里这种人口多的，更需要买了。如果家里全部人一起吃饭，6个人，
1: 是，
0: 你可以拿，我可以拿2包，
1: 是
0: 清炒，或者配点蔬菜，配点鸡蛋，那一份的话，2包的话，家里6个人吃没问题了。
1: 对的，而且你想看，其实一份今天算下来的话呢，23.8块，因为其实自动订购还可以立减5块钱，还有自带的积分，其实算下来的话呢，一份就23块钱左右，150克，其实你随便炒一炒的话呢，分量还蛮。足的，我们刚刚其实还在聊，你现在去市面当中去炒一份什么海鲜炒饭啊，或者我们说要一份海鲜粥，里面有一点点这个
0: 50块左右，
1: 对，价格蛮贵的，
0: 对的，应该海鲜的话可能会更贵一些，但是里面的海鲜特别的少，
1: 对呀，
0: 所以这个问题，
1: 对，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自己买，自己在家里做？第一是什么？省时省力，第二就是省钱，还有就是营养，我们可以什么确保每一天都是摄入足够的高蛋白，所以大家放心啊，还是那句话，今天批次非常的新鲜，但是我们直播的话呢，有可能年前就是新春佳节来临之前就这么一档，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不管是现在吃也好，为了过年过节我们说就宴请宾客，我来做这个大菜也好，都要今天囤。
0: 这个宴请宾客的时候绝对是一个硬菜啊、我知道像我们导演跟我说，家里过年的时候什么今天到这个家里，明天到就兄弟姐妹就轮流嘛，轮流去他们家里这个做客啊，什么吃饭。我觉得到你家的时候，观众朋友们，你可以在家里就炒这么一个硬菜，对吧？
1: 对呀，
0: 炒鲜贝柱。
1: 对呀，所以把握住。而且这个东西有一个特点，就是老少皆宜，不管是家里的孩子，然后的话呢，还是我们的老人家，
0: 牙口不好的，
1: 哎，
0: 要补充能量的，补充营养的，高蛋白低脂肪，并且含有到多种的微量元素。
1: 对的，所以把握住啊！大家可以看到富含锌啊、硒啊等微量元素，而且是优质的高蛋白、动物蛋白，一定要把握住啊！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哦，12个月的保质期，你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去那个 AI 查一下啊，你知道吗？鲜贝柱里面除了我们需要的蛋白质、脂肪，还有到氨基酸之外，刚才我们说到微量元素，锌啊、硒啊、铁啊、钙、镁等等，它还有到维生素，像维生素 B12、维生素 E， 还有少量的维 A、维 D， 并且它里面还有到牛磺酸、Omega 酸，
1: 对，
0: 所以我一直知道海里面的这个鲜贝柱啊，这个扇贝它的营养非常非常的多，对我们的身体特别好。
1: 对的，
0: 它这个脂肪的话，一点几还是不饱和脂肪酸。哇，
1: 太棒了！就是我们平时的话呢，一直都说啊，要多摄入一些不饱和脂肪酸。
0: 对，
1: 那没想到吧，食谱当中有很多的美味佳肴，尤其是我们说原材料好的那些食材，都是富含有到这个我们说多种的微量元素，还有不饱和脂肪酸。今天的我们说鲜贝柱，大家就一定要把握住了啊！而且关键是什么？给大家看一下，烹饪起来很方便。今天是什么？不需要大家去壳，
0: 对，
1: 然后去里面的这个泥沙，
0: 直接解冻爆炒，真的好方便。最简单的炒鸡蛋，我们以前那个虾仁炒蛋，对不对？把虾仁换成这个就可以了，
1: 对，
0: 变换一道风味。然后你也可以拿它，如果冰箱里面还有虾仁，你一起炒一个饭，一起炒一个蛋，
1: 是
0: 鲜上加鲜。
1: 今天的话呢，画面当中看到的一共有到
0: 10包，
1: 是每一包150克，
0: 对，
1: 它是什么？纯纯的鲜贝柱，
0: 是的，
1: 就是不带壳的，里面就是纯纯的鲜贝柱肉。所以我们今天以前经常说一句话叫得肉率，今天是什么？让你拿回去的所见即所得，
0: 纯得肉率都是肉。没有壳，
1: 对，而且化冻过后就是这样。你看每一粒大不大？我就问问大家，其实每一粒的话呢，我们拿那个1块钱的大硬币来比一比，就是个头非常大，而且肉质的话呢，非常非常的厚实。爸爸妈妈其实平时的话呢，买菜啊等等啊，就是自己都会有很多的这个生活经验的，都明白。像我们今天这种啊，你看鲜贝柱个头大 ，Q 弹，你看啊，我用力的去压一压它，不是那种粉粉面面的，有一些的话呢，稍微压一压的话呢，就直接什么，就是就。感觉就是粉粉面面，然后的话呢，里面水也比较多。我们今天是 Q 弹的，所以大家放心，我们备货只有最后的53组。
0: 对的，今天备货非常有限，因为它是一个全新品，也是这个季节大家非常需要的。正好这两天是大降温，节气上大寒，所以呢，我们就是要补充高蛋白低脂肪的，并且它里面的营养其实蛮全面的。而且接下来2月份其实一转眼很快就要过年了，所以过年的时候新春的时候吃这些好的食材也特别的开心。
1: 对，
0: 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的直播还有到18分钟左右啊，好的食材让人开心。比如说像我今天早上直播完了，然后中午的话，我们在那个服装间，我们在化妆间，对吧？大家叫了这个饭菜啊，烧了点青菜一起吃，哎呦，就那种幸福感油然而生。我一直觉得就是。其实人的一个幸福感、快乐感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你可能吃到一个新鲜的菜，你吃到一个好吃的菜，你就会觉得很开心。
1: 对，
0: 尤其你跟谁吃，跟你的家人，跟你的，比如说你跟你的小孩一起吃，
1: 对，
0: 你跟你的父母，当大家享受到一份好的美食的时候，那种快乐，对不对？开心。
1: 对。
0: 像我们的话，现在家里人都说，每一餐没有以前吃的多，所以呢，要什么买一些好一点的食材，
1: 惊喜一些。
0: 哎，我不是说像以前条件不好，我要吃很多，我要怎样，我可能胃口也没有以前。大了，适当的吃饭，适当的吃一些优质的这个蛋白质，对不对？
1: 对呀，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啊！今天我们就是高蛋白、低脂肪的，而且我们今天是鲜贝乳，什么概念？就是我们说新鲜的扇贝直接捕捞上来，然后去壳、去裙边，里面留下的是我们精华的部分，每一颗都是你看到啊，颗粒很饱满，个头很大，肉质也是非常大的。大家放心，关键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批次都是非常的新鲜啊！有多新鲜呢？今天是就是我们说12个月的。保质期，2025年的1月11号新鲜生产，
0: 就前阵子，
1: 啊、对，
0: 今天刚1月20号、哎，所以你拿到的也都是新鲜的批次，我们的现货都马上要售完了啊，然后呢，如果说预约的话，如果预约啊，也会快速的给大家送到这个府上，还有40组，大家先抢我们的现货，手机的微信。支付宝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28组，我都在说了，哎呀，这次应该背会背多一点的。
1: 其实背的也还可以，但大家蛮热情的，对吧？
0: 真的真的，
1: 没想到的话，
0: 说明我们东方购物的会员啊，
1: 对
0: 观众都很识货。
1: 当然，对第一点的话呢，就懂行懂经，也都知道这东西是好东西。
0: 知道吗？我昨天也在感叹，哎，有些地方没生意，有些地方生意好，但有些地方没生意的时候，我会说，哎呀，经济不行啊，就大家没钱了吗？就开玩笑的说。后来发现，哎，有些饭店生意特别好哦。我们后来总结，大家就是怎么说，年纪大的，或者说像我们愿意花钱的，只是想要花在地方，花对地方，想要就是物超所值，物有所值，
1: 对对对，花在刀刃上嘛，
0: 对
1: 吧？那尤其在吃这方面的话呢，我们是什么，要选择一些好的食材。
0: 对对对，
1: 平时在家里的话呢，就是讲句真心话啊，我们有的时候的话呢，上班啊等等都会点外卖，但是的话呢，真的回到家里面，
0: 对，你知道为什么外卖原料不行，还有油可能用的不行，
1: 对
0: 吧？我一直是觉得
1: 对，所以你像回到家里面真正要吃点好的的时候，像这种我们说先备注的，做个汤啊，做个蛋啊，就炒个蛋，
0: 像这种丝瓜、鸡蛋放些鲜贝，你想丝瓜蛋汤其实蛮平常，家里做的挺多的，
1: 对，
0: 但是不够鲜美，有时候会去多放很多的味精啊调料，但你放些鲜贝注的话，只要再撒一点盐就可以了。
1: 对，大家可以看到，你看我们这鲜贝注啊，每一粒每一粒，你看啊，都很饱满的，这是已经熟制过的啊，什么概念？就熟制过的时候，它一定会有一点点的这种生熟比的，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熟制以后，它依然很饱满、很 Q 弹，个头也是很大，那代表什么？代表原先我们的这个扇贝的话呢，本身品质就很好。
0: 对的，这个是烧熟后的啊，我们拿到都是新鲜的。
1: 大家放心，像这样的这个汤的话呢，我就跟大家实话实说啊，
0: 快吃一个，
1: 怎么样是吧？很好吃吗？如果没有我们今天这个鲜贝注在里面，这个汤的话呢，另外一个感觉；但有了以后的话呢，就很鲜美。
0: 对的，
1: 是这个概念。
0: 真的呀，丝瓜蛋汤啊，什么什么蛋汤，它本身没有那个鲜味的呀，你要自己去调的。
1: 对的，所以
0: 鲜贝它就是鲜呀。
1: 哎，
0: 说以前古代没有味精的时候，厨师是拿这个鲜贝
1: 调味道
0: 当味精的
1: 哦，蛮不错的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就是随意给大家做了几个菜，不管你是炒饭也好，没问题。有了它以后，它就什么海鲜炒饭，是不是感觉不一样了？对吧？
0: 这个菜
1: 滑蛋，
0: 你在外面点点。多贵？
1: 对呀，啊，你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的那个鲜贝注在里面，
0: 哪能给你那么多？
1: 对吧？尤其家里有小朋友的，应该蛮喜欢吃这个菜的。
0: 一包多一点啊，一包今天算下来也就20几块钱。
1: 对，一包23.8块嘛，
0: 一杯饮料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哎，就是鸡蛋高蛋白，再加上我们今天的鲜贝注也是高蛋白，
0: 对的，
1: 同时
0: 高蛋白低脂肪。
1: 对，同时这个东西的话呢，虽然是贝壳类的啊，但是我们吃的是里面的精华肉，所以像这个爷叔们，包括我们有些阿姨们，你牙齿不好的，你吃这个没问题的，对不对？然后就是汤头了，包括。我们今天你看啊，翡翠鲜贝注也没问题啊，旁边有个秋葵摆摆盘，对吧？也蛮好看的啊，又好看又好吃。
0: 那如果说这种什么再加点豆腐呀，加点绿色的这种蔬菜，然后跟我们的这个鲜贝烧在一起，翡翠白玉什么这几个名字
1: 不错的啊。像我们也是现在过年的话呢，已经说好了，哎呦，大年初一谁家吃啊？大年初六谁家吃？然后就是你想看，没有这些食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你没有那些好的食材，你怎么做那些美味佳肴呢？
0: 包括我觉得过年一般过到初五、初六、初七的时候就有点年饱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可能也吃不了很多东西了，你就炒饭就可以了，在家里把我们的鲜贝注直接做一个蛋炒饭，然后开胃的话什么加点辣椒酱，对，我看很多人撒点这个辣椒很开胃，现在上海人爱吃辣的也挺多的，反正无论怎么做，只要有了这个鲜贝注，它就是一个字，鲜。
1: 对，所以把握住啊，不要觉得十包多，我跟你说这个东西
0: 不多的，
1: 对，
0: 不多，
1: 不要觉得就是过年过节
0: 人口都还嫌少了，
1: 对呀，
0: 不够，
1: 对呀，对吧？你平时也是可以吃的，我们给大家做几个郑重承诺啊，严选到的都是优质的扇贝，足斤足两，然后很 Q 弹。另外的话呢，只留今天的这个就是这个贝柱，就里面的鲜，
0: 就这一块圆的，
1: 对对，圆圆的啊，就是我们今天的鲜贝柱，只留精华，去除我们说壳啊，包括裙边，里面是高蛋白，专业机构进行检测，大家放心啊。
0: 是的，是的，就这一口特别的鲜美，尤其最简单的就是蒸鸡蛋、滑鸡蛋，家里的老人小孩吃了都开心。现在的问题是还有12分钟的直播，备货只有10几组嘞，
1: 把握啊，
0: 好吧，可能马上就要在个位数了，流水间给大家抢现货，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个1990000。

0: 我们现在还有少量的现货，好的食材大家都懂，大家都在抢，所以今天我们的销量卖得特别的好，我也很开心，大家能够吃到好的食材。嗯，尤其我觉得现在我其实蛮少去饭店吃饭，
1: 我也是啊。
0: 除了家庭聚会或者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源头，嗯，很少会无缘无故没事去吃个饭了。
1: 我也很久没出去了，基本上都在家里面吃，
0: 对吧？对吧？对，所以我觉得民以食为天，就你在家的这个一日三餐其实很重要，
1: 蛮重要的。优选到的就是好的食材，然后的话呢，关键是什么？为了自己健康，为了家人健康，你选择这些东西，有的时候哪怕贵一点，我也愿意。我们刚才在跟亲戚聊，现在其实重要的什么？家人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0: 对，
1: 就是幸福了。
0: 对呀，就每天都是这个话题围绕不开的，就都在。聊健康，这怎么说，可能到了一定年龄我们就更加珍惜生命，更加珍惜自己的身体，不好的东西不吃，
1: 对
0: 吧？我妈妈也是说的，你这种什么隔了很多天的呀，有的时候过期几天她也说吃了，我说就尽量不要吃，对吧？
1: 对对对，保证我们说优质的食材，然后饮食要好，作息要规律，锻炼锻炼身体，
0: 对对对对，
1: 每一年每一年我们都是要保持什么，就是好的状态。
0: 是的，
1: 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刚刚青青也说的，民以食为天，
0: 是的，
1: 我们就是什么吃点好的食材要好的，要讲究的。当然还是那句话，我们尽量老百姓过日子嘛，就是能省一点是一点。今天我们是什么？把价格其实做得蛮划算的啊，
0: 十包带回去238元，那么一包是150克，就是23.8块。
1: 是，
0: 你想一想，现在你20几块钱，你可能就是买一杯饮料，但你在家里这一包你炒一炒，因为它一般扇贝不可能清炒嘛，你总归会搭配点东西。
1: 对，
0: 这一包拆出来的话，比如说你炒一个鸡蛋，那么一家三口的量，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差不多，
1: 对，都是可以的。然后像我们。今天做个汤，煲个汤也都是可以的，炒个饭也是没问题的。但是话说回来啊，今天我们的现货不多了。刚刚我们的导演老师也一直在说，如果现货没有的话呢，也不知道能不能预约。反正你趁着现在还有一点点
0: 的现货，我一定要让他们预约的。这个真的是好产品、啊。
1: 对，而且年前就是新春佳节来临之前，也不知道有没有直播节目了、啊。
0: 是的，这倒是真的。好吧，再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哦，0215391999000。

0: 就直接划一个蛋，放上我们的这个鲜贝柱，好吃。做法呢也是多种多样的，炒、蒸，然后你说我去那个烤一烤，我去什么炖个暖锅，哎，都好吃的。哎呦，这个做法真的，我最喜欢这个做法。
1: 对的，其实
0: 简单好吃、
1: 对，康经理有句话就是简单，简单这个词的话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说蛮重要的。
0: 对，
1: 现在数九言寒天啊，我们说句实话，就是做饭做菜，我们也希望简单一点。
0: 对的，
1: 但是要吃也要吃的好一点。
0: 就海鲜类确实烹饪会比较简单。你说上海的，我们中午他们做了一个什么排骨包，这个确实要烧一会儿时间。
1: 要。
0: 糖醋小排，中国上海人的红烧肉，那确实需要一些时间。
1: 对，
0: 而这个的话，比如说你放汤，你简单嘛，丝瓜蛋汤最简单了。我们你在里面放上一把这个我们的鲜贝柱，
1: 是
0: 解冻之后放进去，烧熟就可以了。
1: 对对，
0: 鲜美。其实我觉得里面我吃的话，我是不加盐了。
1: 对，
0: 因为它本身是加盐的。
1: 对对对，青青如果不说这句，我也要跟大家讲，就友情提示一下啊，因为我们
0: 吃口淡的不用放，你爱吃重口味的，你可以再撒一点点盐就够了啊。
1: 哎，几乎是不太需要多放盐了啊。然后你来看看啊，就这个镜头，我们也不知道能不能看明白。你看每一个的这个鲜贝柱的话呢，个头蛮大的，然后肉质也是蛮 Q 弹的，对不对？就 QQ 弹弹的，就是吃到嘴巴里面有嚼劲、有味道。但是的话呢，对于很多牙口不好的爸爸妈妈来讲，非常棒。
0: 是的。
1: 然后还有很多的小朋友啊，
0: 对，
1: 长身体的，哎，要多吃。
0: 对的，因为像我们这个扇贝柱里面，除了蛋白质、微量元素，里面维生素也是有的，像维 A、维 D、维 E， 对吧？它里面很多的维生素，
1: 对，
0: 还有到牛磺酸、Omega 三，都是好东西。
1: 是。
0: 像这个汤的话，作为一个日常的家常菜，真的很赞。
1: 对。
0: 就你看绿色的配黄色的，然后这个白颜色的，很清清爽爽的。
1: 对对。
0: 就你看着这个颜色，你就很有食欲啊。
1: 哎，就是数九言寒天，尤其过年过节的时候，
0: 你可能
1: 荤汤吃的特别多，就觉得特别的腻。
0: 是的。
1: 让我们这个汤的
0: 话呢，你天天吃一个蹄膀汤，你吃不了，偶尔吃还是可以的。
1: 对对对，
0: 这就很清爽、很日常的一个菜。
1: 对，而且这个菜的话呢，就是一年四季你都可以吃。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你不要觉得十包多。
0: 是的，
1: 一点都不多。
0: 你可能拿到手，可能就已经两包消耗掉了。你还要留几包，比如说家人还可以做一个分享。你再留几包到过年的时候吃，这十包真的是很快速就分享掉了。这次过年在家里有到9天的休息日，
1: 是
0: 这个吃了还没有负担，高蛋白低脂肪，脂肪就一点几啊。
1: 对对对，
0: 对吧？
1: 所以啊，我们是什么真正的优质的食材啊，把握住。你看做法，我们今天就随便给大家呈现一下，
0: 真的
1: 在家里 DIY 都是可以的。每一包今天算下来的话呢，给大家讲。
0: 23.8，23.8，我们没有算积分什么的。如果你在我们的账户里面有积分，你再抵进去，对不对？
1: 然后拿回去是这样啊，每一包个头分量都是这样，150克，都是这样的一个扁扁的包装，抽真空的，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一共是有到10大包，一包算下来23块钱左右，
0: 是的。
1: 因为您还有积分2.38块，还有自动订购立减5元，
0: 对的对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备货大概是个位数，赶紧抢我们的现货，你可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回到现场，用我们的鲜贝柱，很多人说，哎呀，鲜贝柱怎么炒了？其实很简单，放汤，做一个炖锅，直接炒饭，直接炒鸡蛋，它很简单的，就虾仁炒蛋大家都会，对吧？
1: 是是是，
0: 这个不陌生。那么鲜贝柱其实跟虾仁有点像的。
1: 万般皆能，啥菜都能够做。真的是万物皆可炒。你看我们今天，跟着鸡蛋，我们今天就三个花样：滑蛋可以吧？对吧？
0: 鸡蛋汤。
1: 对，做汤可以吧？
0: 丝瓜蛋汤。
1: 然后炒个
0: 炒饭，
1: 蛋炒饭
0: 里面加上我们的鲜贝柱。这个在广东那边就叫摇柱了。
1: 摇柱这种炒饭，
0: 它就是很鲜香的鲜字，鲜贝柱一个字就是鲜。
1: 对，
0: 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旺旺鲜贝的那个鲜贝，
1: 它就是拿好像
0: 放了一些这种鲜贝粉吧。是，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有它没它这一道菜真的价格其实真的不一样了。就像我们鲜美的程度也不一样。
1: 不一样。然后我们友情提示一下，如果您炖汤啊、炒菜的话呢，我们因为其实这个摇贝柱的话呢，它本身就是海鲜，
0: 有一点点的小咸口，
1: 您就可以不需要放那么多盐，甚至您吃的比较淡的话呢，那个盐你可以不用放，都没问题。
0: 不用放，
1: 吃点清淡的也蛮好的，对吧？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就随便啊，就是你看我们这个汤做好以后，里面那个鲜贝柱这个肉。 肉粒是不是很大，对不对？去壳了，去这个里面的沙嘴了，所以你吃到的纯纯的都是我们今天的鲜贝柱。
0: 是的，
1: 你看青青随便夹一粒，对不对？这个品相，这个肉质真的非常好，而且个头非常大，不是那种放到嘴巴里面我找肉都找不到那种。
0: 这个我还是撩的汤里面的，汤里面煮的久，然后爆炒的话呢，就是看你自己的程度，
1: 对，
0: 爆炒的话就是这样子，它缩水比会小一点，然后那个你放汤的话，汤嘛煮的久一点，可能会再给它就是缩的再小。
1: 一点，但其实也还好。
0: 对，蛮不错的啊。我们今天都是精挑细选的，肉质都是非常好的。但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现货不多了，把握住啊！批次再给大家说一下。
1: 好的。
0: 2026年的1月11号，
1: 至少我们手中拿到的是这个批次，
0: 是的，
1: 保证是12个月的有效保质期。然后基本上明后两天拿到现货。
0: 对的，相信大家拿到的也是这么新鲜的，甚至比这个更新鲜，对吧？好吧，留时间可以来订购，238元10包，全新首发带回去。然后呢，你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订购，02153619900。

0: 好的，最后一分多钟，如果您刚看到我们的直播，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
1: 好的，
0: 刘时晨给我们带来的鲜贝煮是第一次来做直播，十包238元，每一包150克的一个分量。
1: 对，今天带回去十整包，足斤足两，然后严选的都是大个大个的扇贝。另外的话呢，肉质很 Q 弹，都是什么活的这个扇贝，帮您捕捞上来以后，快速帮你处理的干干净净，保留的是精华，去除的是我们今天里面外面的这个壳啊，还有里面的这个裙边，所以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呦，今天是什么纯纯的鲜贝煮啊，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有的是高蛋白低脂肪，所以的话呢吃的非常的健康啊。
0: 是的，包括里面还有到各种的微量元素，像锌啊硒啊铁啊钙啊镁啊等等的，维生素也有，Omega 3牛磺酸都在里面的，所以它真的是好东西。
1: 对，
0: 年轻的年长的生长发育阶段的小朋友多吃一点也是好的，对骨骼什么都好的。
1: 是，
0: 好吧，最后几十秒的时间，唯一的问题是现货不多了，但我们也保证，如果是进入预约的话，我们也是会优先的发到您的这个府上，扫码订或者打电话0215391900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

0: 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放心购，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郑瑶。天气逐渐转热啊，你会发现那些闷重的、沉闷的衣服，该给大家及时的更换一下了。夏天的衣服呢，最好是色彩鲜艳一点，最好呢是常换常新，咱们是衣不如新嘛。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在这个夏天非常适合您穿着的一个男款、女款的Polo T 恤，既能够应付一些正式的场合，哪怕日常去穿着休闲起来也是非常非常的放松适宜的这样一件衣服。那今天男款女款都有，大家不太用纠结颜色，因为今天你看到的每一个颜色只要是你喜欢的都是您的，因为今天1199带回去两件，只要选择尺码就可以了，性价比可以说是非常高啊。如果参与凑单活动呀，自己的积分减一减啊，几十块钱一件的衣服随便穿穿，但是却可以穿出大牌的风范。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今天也是把大哥老师请到了节目现场，跟我一起推荐。大哥老师你好。
3: 大家好，观众们大家好。到了这个夏天，我跟你讲，穿什么样的衣服最舒服的一定是我们的翻领的 polo 衫啊。我跟你讲，这个呢它袖子露出来人很舒服，但是以前的圆领衫呢脖子很多人呢比较粗壮一点，觉得不好看，那今天的翻领给你修饰你的整个脖颈。
2: 是的，我们看看男款女款的这个介绍啊，从女款的开始吧。女款这件啊，我特别还搭了一个小丝巾去，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看，很休闲，
3: 对，
2: 然后又有那种法式浪漫，又有那种牛仔的飒气和英姿飒爽的感觉。然后给大家先从领子来介绍啊。Polo 领的衣服好处就是它是有一个大大的领子的，而且这个领子你看观众朋友它是有一定的厚度的，很笔挺，所以说如果进入到一些空调房啊，阿姨妈妈说哎呀我比较害怕这个脖子受凉啊受冷啊，不用担心，我们把这个领子稍微一立，观众朋友你看变成一个小立领，正好可以压压肩膀压压脖颈，关键是这个立领啊，领子立起来之后还是很好看，有没有，还是非常的帅气，并没有因为领子立起来而变得很违和，完全没有的。然后呢平常去穿着的时候咱们就把领子翻下来，这个领子还是那句话很挺阔的，它不是那种软趴趴的你穿一穿歪来扭去的那种领子，它是这种很挺阔的领子。相对来说呢这是一个小 V 领的一个前领，其实它加低了，正常的 polo 领是到这儿的，对于女性来说我觉得可能太难太阳刚了，不够温柔一些，我们今天特意把领子稍许放得再低一点，然后呢这里有三颗纽扣就增加它的灵动性，但这三颗纽扣你会发现它是死扣，它是打不开的，装饰扣非常非常的合适。然后呢这个衣服我最喜欢的是它的肩线这个地方，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 T 恤和 T 恤看似一样，实则剪裁相差天隔万里。我跟大家讲，我们今天这个 T 恤它全部都是那种正肩 T， 就这种正肩 T 啊，今年是非常非常流行的，显得你整个的肩膀啊，你看从侧面看是非常直角肩那种即视感，人很挺拔，不是那种自带一种大溜肩的这种感觉啊，所以这种正肩的 polo 衫今年也是非常流行的，大行其道的。然后再来我跟大家讲，女性朋友啊，下半身你可以穿个聚酯纤维，穿个纱的丝的都无所谓的，但是上身比较娇嫩，皮肤比较细腻，一定要用透气的面料，好的面料，亲肤的面料。我们今天啊整个上身的部分啊95%左右的一个棉，高棉的一个含量，加了5%的氨纶是干嘛的，是增加它整个的这个衣服的弹性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衣服弹性力度是不是非常非常大，我就开玩笑说哪怕怀孕的时候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有弹力，而且整个衣服呢它是比较不容易褶皱的，并且整个衣服上身之后啊藏肥显瘦，你看看它的这个衣长，
3: 对，
2: 衣长也很友好，因为现在有很多 T 恤啊给年轻人设计到这儿，你说我肚子露着大屁股露着也怪难看的，对不
3: 对，
2: 我们今天这个 T 啊正好是适合咱们这些女性朋友啊，稍微有点年龄阅历的，把前面挡上后面挡上，如果要穿裙装裤装的时候你把这里一塞显得大长腿，对不对，比例也特别好，如果说不是一些那种场合的话你就把这个衣服拉下来，显得端庄优雅又得体。然后今天呢咱们女款是有三个颜色的，一个颜色呢是给到身上的这个粉紫色，我个人觉得特别抬肤色显气质，
3: 对，
2: 还有一个这个我们的这个暖咖色，这个暖咖色其实显得也特别的 从容优雅有气质的。如果你处理都是黑白灰的衣服，这两个颜色没有的话，真的是可以点亮你的衣橱，
3: 对，
2: 有各种各样的搭配。然后这个是女款，我们再看看男款好吧？男款我觉得好经典。
3: 对，今天男款非常好看啊！我一路走过来，很多人说，哎呦，跟金藏都买好看啊！实际上今天呢是两个颜色啊，我身上穿的是什么呢？宝蓝色，还有一件呢是卡其色。我们给大家简单来看一下这件衣服，首先来说，你穿出去任何场合，在夏天它不违和，因为有些地方啊，浓没领的衣裳啊，它其实有点尴尬的，对吧？但是呢，而且你有的时候呢，你领子啊头颈一粗一胖之后呢，你这人的状态就显得不好。那你看啊，有领子跟没领子，你看这个肩膀这个地方就感觉不一样了啊。所以呢，它感觉就更加的精神，而且感觉什么呢？更加的正式。那这个领子呢，不是像以前的各种老堵啊，各种大翻领卷在那儿的不好看。这个呢，它是一个小方领。第二个呢，它很有型，它很挺阔，对吧？那我们一直在说领袖风采，领袖风采，这个领子一定要挺啊！而且你看，这个领子它是有一定的厚度的，所以保持它的不松垮、不变形，而且呢，它保持它整个的一个延展的程度。这个领子呢，一旦把它翻起来，我们大家都知道，到夏天呢，其实最怕的就是空调啊，吹到你的大椎穴啊，你大椎这样一吹到就不行了。所以有的时候你可以把它这样一翻。翻起来之后呢，大椎整个给你保护住了，头颈这个地方，尤其进了啊，我们说啊地铁啊，进了公交车啊，你包括开车也是一样，这个领子这儿一护啊，你好像觉得就没有那么的冷了，对吧？而且呢，我前面是三粒扣子，看到没有？一粒、两粒、三粒，我可以把它松弛一点儿，也可以把它扭开一点儿，对吧？这感觉就更加轻松一点点了，对吧？所以这个呢，我们说啊，它首先它整个的领子，有领子跟没领子，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好，领子看完之后呢，看它整个的一个设计，这件衣服最出彩的地方就在它的胸部的这个地方，你看一根白色的宽宽的这个线条，把这一拉，拉起来之后呢，大家都知道什么叫昂首挺胸，什么叫身姿挺拔。其实有的时候啊，你人呐、没有经常的锻炼，你的胸肌啊没有那么的分明了，那有点什么呢，就坠下来了，就是有点圆圆的。但是这样一挺之后，你看整个胸，我不用说，我特别的，我也没练过，但是你看它挺起来了，对吧？靠的就是线条的这个挺拔。不仅说你挺拔，有的时候我有时候往下坠，你看它到这个地方，它还往上一扬，你看扬起来了，这样一横一扬，你看你整个人呐、就感觉就挺起来了，
2: 真的耶，
3: 你看不自觉它就挺起来，哪怕你有点圆肩、有点整个后背，是吧？你就感觉上人精神挺拔，你看背面也是一样的，对吧？
2: 真的
3: 精精神神的，
2: 这配色也好看。
3: 对，这件衣服第二个在于什么呢？它的配色，你刚才也要说的特别对啊。你想啊，我们到这个年龄了，肚子肯定是有一点了，对吧？你由腰肚一出来之后呢，如果是个淡颜色的，你就很显。你看下面，这下面的部分全部都是我们说到的宝蓝色。那这个宝蓝色，它是收缩的颜色，你有点它就不显胖啊，它有点把你显瘦了，对不对啊？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它整个身形啊，它身比例显高了，对吧？我下面你看，我这个胸这个位置在这个地方，所以它这样的身姿显得它腰线上去了，那你整个人就显得更加的挺拔了，对吧？再有一个，我跟你讲，它这个整个的肩膀这个地方啊，你看袖子的长度刚刚好。如果你袖子短一点，哎，到这个位置就显得露肉太多不舒服。如果你再长一点到这个位置呢，你又觉得邋遢了，又怎么样呢，有点热了，这个呢就刚刚好。所以我们说领袖风采，领袖风采就特别的合适。
2: 是的。
3: 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它的宽松度，为什么95%的棉舒适啊，透气啊，不闷热呀，再加5%的氨纶，你看这个余量，大家可，哎，这个肚子你看这样一拉出去，完全不影响。而且安乐有一个好处，它缩回来之后呢，还是保持它的挺阔。你要是全棉，你要把它撑开了，哎，它回来就不会有这样的形了。你看这个形状就特别的好，无论是我的侧面，是吧？这个肚子这个地方，两边的这个腰线，你看笔挺，很垂顺的这个感觉。
2: 是的，
3: 夏天感觉啊，这个先生啊，挺挺夸夸的，
2: 是的，
3: 精精神神的，
2: 而且还视觉上显瘦了，
3: 还显瘦了。
2: 各位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啊，其实我们法瑞尔的这个衣服啊，在很多的专柜实体店都有销售的。女款299一件，男款是329一件。你不管是买两件男款还是两件女款，都是要预算达到600-600块钱左右的。东方购物今天199，每一件核算下来连100块钱都不到。今天女款买两个颜色，咖色、粉紫色；男款更是两个颜色，一个是这个宝蓝色，
3: 一个是卡其色。
2: 哎，卡其色，
3: 就以这个位置为主。
2: 但是两个颜色的配色都是条纹款，很经典，贼显瘦的。所以这两 两个男款女款，大家如果纠结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一起去购买，买四件可能只比您专柜就买一件的一个价格啊，
3: 差不多，
2: 不多啰嗦，今天不用挑选颜色，只需要选择尺码就可以了，尺码跟大家来汇报一下好不好？
3: 好，
2: 咱们今天目前男款女款的尺码备的都还是算是齐全的啊。
3: 对，我们来看一下女款啊，女款的话呢，根据体重来选择，110斤以下呢选择 L 码，110到125斤选择 XL 码，125到140选择2XL， 140到1603XL， 这是女款，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那么再来看男款啊，男款的话呢，130斤以下，我们建议就选择 XL， 130到150选择2XL， 150到170你选择3XL， 喜欢宽松一点的你就稍微拍大一码也没问题啊，170到190斤的是4XL， 都可以做免费的尺码的更换。
2: 是的，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先来抢占自己的尺码吧，02151999000。

0: 观众朋友，今天的订购速度非常快啊！说实话，像这种 polo 衬衫啊、polo 的这个 T 恤衫，大家男款女款都是非常需要的。为什么？
1: 夏天穿出比例最高啊！
0: 因为它这个出席的场合也是比较多的，不管是什么正式的呀、休闲的场合呀，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啊上身之后都能够轻松的驾驭。还有就是面料非常的重要，
1: 对，
0: 因为夏天到了，如果你还在穿那种沉重的什么聚酯纤维的呀、氨纶的呀等等的，
1: 闷热不透气
0: ，我还是那句话，上身尤其是女性来说，上身的皮肤是会比较薄的，比较娇嫩的，一定要用天然的这个面料。我们今天95%的棉，可以说是超高棉了。
1: 对，
0: 然后呢，加了5%的氨纶，是为了增加它的弹性的啊，观众朋友。所以整个的成分面料来说也是一等一的好。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
1: 对，
0: 说实话，夏天的衣服啊，咱也别买太贵。为什么？夏天的衣服你得更换的。
1: 对，勤洗。
0: 不是说你穿个3年、5年、8年，你得一直坚持穿下去。咱们衣服衣不如新，经常换一换，哎，每隔个2年呀换一换，每一年买几件新衣服，增加一下这个生活的乐趣，都是很重要的。
1: 我们平均一件算起来才90几块钱。
0: 对，
1: 哎，你想想看，这个我说句实话，你就穿一年，你又怎么样呢？2-3杯咖啡的一个价格嘛，对不对？
0: 是的，关键是买回家去穿上去显档次啊。你看咱们女士朋友的啊，我跟大家讲，女士朋友这个巨显瘦，哪怕你说我胸部比较丰满，我肚子比较丰满，
1: 对，
0: 没问题，你上身试试这个衣服，它的那种剪裁啊，会让你真的视觉上整个人肩背被削薄了，
1: 对，
0: 腹部被遮挡起来了，被潜藏起来了，哎，整个人视觉上显瘦个10斤左右。我们今天男款女款都是2件带回去，
1: 你看这颜色好看吗？
0: 不用挑，不用选，真的好看。
1: 好年轻，
0: 叔叔出去旅游你就穿这个颜色，
1: 对不对？我跟你讲，你要出去旅游，这两件衣服你再带在你的身边，团里面你肯定出彩的，对吧？而且拍照片的时候，我跟你讲，拿回来看，满满的都是你，反复要看的。朋友圈一发，人家都敲大拇指，哎呦，老丁洗了，你轻哦，对吧？哥衣裳老挺光啊，
0: 而且我觉得男的不要穿的花里胡哨了，叔叔们啊，你把他打扮的花里胡哨，他自己也吃不消
1: 啊。
0: 你看看这种条纹款，真的很经典，
1: 经典英伦风，
0: 真的很经典。
1: 对，
0: 你买一些很多的大牌这种条纹款，都是得500-600一件，对不对？我们今天法瑞尔的门店一件299的女款，329的男款。今天统一价199，买2件带回去，2个颜色不用挑不用选啊，抓紧时间先来抢自己吃嘛，02151999000。

0: 好的，提醒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才刚刚过半，但是现在一大半的备货已经订掉了。哎呦，女款的中间码，女款的中间码 XL 码，男款的双 XL 码紧急备货告急。如果要订这两个尺码的观众朋友啊，稍微比拼手速。咱们今天几十块钱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对，
0: 几十块钱，说实话，我今天中午点了个外卖花了50多，点了杯奶茶花了20块钱。啊。一顿中午饭可能就已经花到小100块钱了。啊，咱们今天几十块钱，你可以带回去一件男款也好，女款也好，面料好，
1: 是
0: 版型好，啊，剪裁好，
1: 对，
0: 品牌好，要什么有什么。我说实话，我称之今天这个衣服为一个小六边形战士不过分吧，观众朋友，
1: 完全不过分。
0: 女款为例啊，首先女款有圆领 T 恤，家里大家都有的，
1: 对。
0: 但是这种 polo 领的 T 恤其实是比较少见的。polo 领的 T 恤有什么好处啊？就是当你真的进空调房，当你真的进一些比较冷的地方的时候，你看我今天还特意带了个围巾，像我婆婆啊，到了冷的地方，这个后脖颈啊。

0: 么秀啊，真的。如果说进了一些冷的地方啊，你可以把这个领子稍微一立起来，观众朋友给大家看一看。哎，我后面加了个麦克风，把这个领子稍微一立啊，你整个人的气质感觉完完全全都不一样了，有没有？英姿飒爽。
1: 对。
0: 然后你这样再去拍个照片的时候，墨镜一戴，哎呦，太阳帽一戴，哎呦，观众朋友老有腔调了。这领子一立就感觉马上帅气了很多，然后这个领子它得立得起来，整个领子它都是有一定的笔挺程度的，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这个不是单层的，不是那种软趴趴的领子，你看啊，它今天完完全全是一个很有立体支撑度的那种很高档的领子，这个领子全是双层的，
1: 对，
0: 然后包括你把这个领子翻下来的时候也好看，对不对？你看整个非常非常的挺阔，
1: 对，
0: 然后前领的地方啊，我们特意给您做低了，因为男士朋友的 polo 是这样的，
1: 对，要求不一样的，
0: 这样有点笨，有点死板。我们今天女士朋友的 polo 啊，全部都是特意给您做到一个加低领，但是你看弯腰驼背，完全不会有任何恼人的尴尬，对不对？前面这个纽扣啊，其实它是一个装饰的扣子，但是没有这个纽扣，寡淡无味吧，很普通吧。有了这个纽扣，哎，就感觉有设计感了，有没有？然后你来看这个面料，观众朋友，它这个面料是一个光面的面料，看到了吗？它是有光泽度的，它不是那种螺纹的呀，针织的呀，其实很多人觉得没档次。这种光面的面料，你看它有光泽度在，看到没？看没看到，观众朋友？
1: 对，而且很紧实，很密实。哎，
0: 所以大家很喜欢这种光面的面料。然后关键是你看它的弹力，
1: 对，
0: 纯，我们是高棉啊，95的棉。但是依旧能做到有弹力，是不是特别的不容易？上身之后啊，这个吸湿排汗透气亲肤性，
1: 对，
0: 都是特别特别强的。
1: 是。
0: 然后您来看我们今天整个的富余空间啊，观众朋友，我今天穿的是最小码，我穿最小码，其实它这个衣服还是晃晃荡荡的，看到了没有？
1: 对。
0: 整个对于您肚子呀、腹部呀、腰腹啊、什么胸部啊等等，丰满的地方、有肉的地方，它都其实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遮挡。然后你看这里还做了一个小开边，你走路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很从容？哪怕高抬腿运动一下都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如果说大家平常配一些裙装、裤装啊，你想稍微显得这个比例好一点，这个衣服是可以塞进去的。哎，整个一塞进去之后，上身变短了，腿变长了，
1: 哎，
0: 这种小短款，
1: 对，
0: 英姿飒爽，塞到裤子里边的感觉就出来了。如果你说哎要出些正式场合，你看我们的衣长有多长，正常拉下来啊。正常拉下来的话，整个可以包屁股，哎，完全没有问题。观众朋友看到了吗？我穿最小码都可以包屁股。如果说收上去的话，你看是不是有小短款的感觉？
1: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0: 所以今天这个衣服你就是怎么穿都好看。然后如果说秋天的时候，特别建议大家把它当成一个内搭，外面套一个什么牛仔外套呀、小皮夹克呀，特别的好看，既能单穿又能当内搭。关键是女性的衣柜里啊 T 恤都有，但像这种 polo 衫真的少。然后呢，我们两个颜色也都很好看，一个是这种暖咖色，一个是我们这种粉紫色，两个颜色不用挑不用选都是您的。吊牌价啊，给大家看看，299一件，你买两件怎么地得600块钱吧？你说600块钱打个五折还得300块钱吧？今天199两件都带回去，每一件就几十块钱。然后你看95的棉，5%的氨纶是增加它的弹力的，所以这个衣服你可以拿回家去先试穿，再感受，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都没有问题的，真的是超级无敌值。
1: 对，没错啊，这是女款，两件带回去呢90来块钱一件啊，非常的合适。那么男款呢，家里的先生啊，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呢，穿什么既舒适啊，然后呢又特别的风凉，最重要的是任何场合都不贪你身边太太的台，对吧？那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件翻领的 polo 衫。首先呢，我跟你讲这个衣服啊，我们讲啊，像我儿子年轻是吧，那你想穿他穿这种圆领的，我就感觉特别好看。为什么呢？脖子细细的长长的，这个没有什么脂肪，他这个感觉线条很明朗。但是像我们50来岁了，你想啊，甚至更大一点，头颈嘛圆了啊，给他个牛嘛脂肪啊起来了，他本身他的身体线条不足了。那么你如果还是那个圆领衫穿在这个地方，都
0: 这样了，显得特别邋遢，
1: 显得圆圆的、滚滚的、圆滚滚的不好看。那我跟你讲，这个时候你要线条。你看什么叫线条呢？有领子它就有线条。你看我这个领子，把它一扎扎起来，那竖起来之后，我原来如果没有领子，它就雨太太懒嘛，就这样圆下去了。领子一来，哎，它领子给我这里有一个修饰了呀，这个地方它高起来了呀。那直接线条啪啪一拉拉出来之后，你马上就觉得这个人挺了，对吧？所以你看啊，这个有领子没领子是有区别的。但是有，你有没有发觉以前的全棉的 polo 衫，这个领子啊，哎， 卷在那里的，你穿的时候这个地方就软塌塌，
0: 歪七扭八，
1: 像个软耳朵一样的，哎，就歪七扭八的，这个都软穿软塌塌的，不好看。领子一定要有型，什么叫领袖风采？同时大家看一下这个领子，它竖起来，领子好不好？直接看一竖竖起来，如果它挺在那儿的不动的，那这个领子一定是厚的。嗯，而且我是螺纹领，所以它的织法就告诉你，它是一定是更加的挺阔，不容易变形啊，也不容易走样，对吧？这个领子好了以后呢，你这个衣服啊。polo 衫它第一个定型就定掉了，第二个我跟你讲一定是什么呢，它的裁剪和它的配色。我跟你讲啊，实际上我不练身体的，不像人家俯卧撑啊什么练举啊，然后你胸肌很挺啊，感觉就很，我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我这儿也有点，哎，很就是胸比较大一点，就是圆一点了嘛。但是你看今天这个衣服一穿以后挺起来了，我也在挺啊，你看靠的是白色的这种宽线，视觉上它一下子一拉直，
0: 对啊，
1: 好像我的胸肌好像练过一样，它挺起来了。而且你看两边往上一扬，那么就这个地方它往上一扬，这个地方往上一扬，你看。
0: 我今天开玩笑的说，我说大哥老师，你好像年轻了十岁，
1: 对不对啊？他自己他往上上去了嘛，那我想垂他也垂不下来啊，对不对啊？人就精气神就不一样了，昂首挺胸，气宇轩昂的这个感觉。而且你看它的配色，上面你看宝蓝色、白色，那底下它浅了一点，显年轻啊。再往下看，它宽的、窄的，再往下，啪一下子把整个人的腰线、胸线往上一抬，
0: 腰线来了，
1: 你腰线来了吧？你人身姿挺拔了吧？那底下我有点圆肚子的，你看我有点肚皮有点在那个，那它这个颜色它就收住了，
0: 真的
1: 不显胖了，而且余量你自己看。这个余量，我平常拉到这个地方，如果是全棉的，我手一松，那它就是有点拱在那个地方了。但是你看，我是加了5%的氨纶之后，这个弹性，而且它型它始终保存的，洗完之后也不容易变形，
0: 是
1: 吧？
0: 是的。
1: 而且你看这样穿着可以的。那有人说我要扎起来
0: 啊，也可以
1: 啊、哎，你这样扎起来是吧？你这样扎正式一点的，
0: 很多也好看。
1: 亚瑟都跟它扎起来之后呢，那可能啊，穿着是不是更正式一点？
0: 真的好看。
1: 所以你想，你要塞一点，放松一点呢，松一松啊，我都有一点缝就塞一了。但是你要稍微正式一点的往这一扎，
0: 是吧？
1: 扎到鼻大里向，侬自家觉得呢？感觉是不是不一样？
0: 是的，
1: 这件衣服真的老领啊，所以现在九十几块钱。
0: 真的，我们今天199啊，男款、女款都可以带回去，两个颜色不用挑不用选，都是您的。男款更贵一点，我说实话，
1: 对，我
0: 男士朋友，你几十块钱买件好衣服真不容易。哎、
1: 我专柜价格你看一下啊，首先来看啊，329，对吧？329两件就将近660了、哎。那为什么呢？老说句实话呢，95%的棉。95%的氨纶、哦，人家材质是放在那里的。
0: 是的，
1: 今天660块钱的东西，我199，
0: 199
1: 减去积分，减去自动那个189。
0: 是的，
1: 哇，真是一套买三套。
0: 各位观众朋友，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几十块钱的衣服不要错过，真的是会惊艳到大家。我们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叫做先下单再决定。
1: 对，
0: 你可以拿回家去免费试穿的，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尺码，部分尺码已经告急了，别光听热闹啊，抓紧时间打电话。
1: 赶紧根据体重来选择，女士的话呢，110斤以下呢选择 L 码，100到125呢 XL 码，125到140选择2XL，140到160选择3XL、男款的话呢，赶紧也定起来，130斤以下 XL，130到1502XL，150到1703XL，我穿的就是这个尺码，我觉得刚刚好，170到1904XL，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关键天气热了，这个衣服上身之后，哎呀，拿回去直接就可以穿，出去旅游啊，在城市里面生活聚会完全没有压力。
0: 正当季啊，感兴趣的先来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朋友，很多顾客都在电话订购当中啊，我们现在下订单的速度非常快啊、今天呢给到大家男款女款都有，但是都是这种翻领的，棉含量达到95%的一个 polo T 恤衫，所以你要材质要剪裁要版型，今天都是完胜，而且这样的款式它的经典不过时，
1: 对啊，
0: 我们今天都给到大家了，合下来每一件几十块钱，因为199不是一件，是两件两件两件，
1: 对，
0: 其实放到5年前放到10年前都汪购这样的衣服卖199一件都很正常，今天是两件带回去，我们说自己本身有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立减，减完加完哎一算合下来每件就80来块钱，你自己想想有多便宜多划算啊，观众朋友自己去商场里这样的价格可能真的是买不到的，
1: 对，这个衣服呢我说句实话，男士你想你以前穿的衣服，你家里衣柜里的夏天看一看，是不是以前全棉的这个 polo 衫啊，是不是都已经松松垮垮了呀，你的领子自己去看一看是不是卷在那里，这样的衣服穿出来一点精神都没有，但是呢很多时候我还是要棉，到底透气舒适，对呀、啊、我今天给你是5%的高棉、但是呢我跟以前的全棉我多了5%的氨纶、它第一个弹性更足了、有的时候你有没有发觉啊，全棉的衣服在身上它是帮着你的、哎你转个身呀、你运动幅度大一点的话呢有点束缚你的行动、但是加了氨纶之后呢它更加的舒展更加的如意，而且呢你稍微的一点余力变形之后它不容易变形、久洗之后呢不容易褪色不容易变形，始终保持它的腔调，
0: 是的，而且今天不管是男款还是女款啊，你会发现它都是那种平纹的一个织法特别上档次，我就说今天如果是在商场里看到这件衣服的话，没有个200块钱你休想带回家，
1: 我们328329
0: 呢，对，而且我这200块钱我是说一件哦、你两件少说得400块，
1: 对，
0: 多说的话就没有封顶了，你说大牌对吧，穿出众经典款都几百块钱上1000块钱一件，我们今天只要几十块，这种衣服你抱着随便穿穿的心态买回家、但是你会发现第一它使用的场合很多，
1: 对，
0: 第二它既能正式又能商务又能休闲，各种生活场景它全部都适应，第三它不会过时，
1: 是
0: 今年穿明年穿天天穿什么时候穿想怎么穿怎么穿，咱穿起来一点不心疼，你楼底下买菜接送孩子上下学你都可以穿它、穿上去就整个显得人特别的挺拔，
1: 对，
0: 这和咱们的剪裁和咱们的配色和咱们的设计我跟大家讲都有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了，所以好的衣服啊你从好像一眼看过去有个印象有点不一样，但是你仔细去看无论是面料还是它的裁剪还是它的配色和它的整个的形状，它是完全是我们设计师款，这个是真的是今年特别受欢迎的两
0: 件。哎呦，订购速度太快了，观众朋友对不起啊，我们现在部分尺码马上要备货告急，我们今天备货一旦售罄的话没有追加预约，时间留给您，先抓紧来抢线，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男款正在火爆热销当中啊！对不起，今天男款可能是要会提前售罄的。男款我觉得卖得好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咱们的配色非常的经典，条纹款它就是显瘦的，用颜色用织法让大家在视觉上显瘦。观众朋友，今天四件买回去400块钱不到，
1: 对，
0: 在商场里一件男款就得300多，
1: 329。
0: 你自己就想一想，东方购物买今天是不是太划算了？
1: 是，
0: 平摊下来每一件几十块钱，你说给老公买一件像不像样的衣服，值不值得啊？男士朋友平常自己可能不太注意，好多 T 恤、polo 衫穿好几年了，给他换件新的吧。
1: 我昨天晚上夜宵，我点了一个椒盐牛蛙，90几块钱一顿就没了。我跟我太太两个人一顿就没了，一个夜宵而已，还不是正式晚饭啊？所以这件衣服你自己说，这可以穿一个夏天嘞，对吧？而且穿出去任何场合它都能穿，旅游、上班、逛街，多棒呀！
0: 关键是上身，你看大哥老师，
1: 对，
0: 我说穿上去真的扎在裤子里的话更年轻，显年轻15岁。
1: 对。对，我，你说啥？
0: 显年轻15岁
1: 啊，没问题的。
0: 今年30几了。
1: 是的。哎呀，这件衣服就留下了，好吧？它首先它是有领子的。我自己啊，我们人到什么年龄自己知道什么样的情况啊，头顶粗了，哎，而且呢，这种圆肩膀都圆了，它的线条啊都没有肌肉了嘛，它这个就是圆润的感觉了，但不好看，对吧？所以它要一个什么呢？它要一个领子。你看这个领子一出来之后啊，喏，给它系个给它，你自己看，它有线条了呀，它这个地方线条是拉上去的。肩膀再这样给你拉过来，这就是非常挺。但是这个地方呢，如果说你的领子啊有点打卷的，这个就不好看了，对吧？你哪怕本来很好，很多衣服啊，我们 polo 衫有些到最后就卷成这个样子了。每次穿出来，我要把它拉拉挺嘛，往下拉一拉，没有用的。它这个就是全棉，它就是这样卷在那里的。但是你看我今天这个领子，两边小方领，很精神、干练，而且呢它是有一定厚度的啊。这个领子你就不用担心它软塌塌的感，而且久洗不容易变形，对吧？再来一个三立纽子，你要稍微正式一点的，你把纽子拧起来啊，扭起来。你如果想要松弛一点的，捏底能不能敞开嘞？没问题，很舒服的。关键在哪里？还是关键在我们整个的一个裁剪。你看啊，我不练身体，我也没有什么大的胸肌，但是今天这件衣服一穿之后，这根白色的宽宽的线条无形当中就让我的整个人的线条挺拔起来了，我的胸就显得更加宽挺。而且这根线条很重要，如果没有这根线条到这儿，它其实呢它就没有这个感觉，它是往上再往上加强的，往上扬了一个大概10度左右，你想往下塌都塌不下来。人的精气神一定是昂扬向上的，你如果这样一塌你就感觉不出来了。但这样的感觉你自己看，我前胸那包括后背，哎，你走在任何地方，你刚刚有跟你老精神
0: 了，老
1: 挺了，对吧？很有这种状态。虽然说你可能也是不练身体，可能也圆润一点的，但是而且你看，它整个下面啊，这个宝蓝色，我觉得这出彩就出彩很多地方。
0: 真的，
1: 这个宝蓝色把我的肚子它遮了呀，
0: 显瘦，
1: 对不对？我是有点肚子呀，侬讲你刚给侬逮了给个，那它这个是它深颜色收缩，一收缩之后呢，把你的形就收起来了，而且旁边你看这种线条，对吧？它很挺的，
0: 反正就是好看，
1: 好看的这件衣服真的是好看的。你这样扎在里面，它整个腰线它也上去了，对吧？所以我跟你讲，而且它什么呢？它这个衣服好就它第一啊，它透气性好，因为它是95%的棉，有棉跟不是棉，浓丝干脆脆个化纤的东西穿在身上不一样的。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另外一件啊，我们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卡其色，主要是显在这个地方的卡其色哦，它中间也是给你胸口的地方拉挺，往上一扬。但这件衣服呢，它显得更年轻、更活泼。你看它的这种颜色跟上面的藏青色，它形成了一个对比，还有白色宽窄的线条、横线条，显得人特别年轻。下面一样的腰线一提升，人显得身材比例更好，肚子一收，感觉是又年轻又潇洒。这个时候啊，你真的说年轻15岁，我刚才为什么我装没听到呢？我想给我强调一下，
0: 哦呦，
1: 年轻15岁，我再听一遍这个感觉。你出去旅游，照片一拍，朋友圈一发，
0: 好看的。哎呀，
1: 你这最近长得老好了。
0: 这个什么男士朋友们打扮的像不像样，逼挺了，女士朋友们脸上也会有面儿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在看电视的，如果是女士朋友的话，咱们的衣橱可能说是比较丰富的，衣服比较多的，但是老公是不是好给他买件新衣服了？
1: 是的，
0: 男人和女人不一样，不要左一件右一件，买就买件像样的，买件好的。咱们今天在法瑞尔的门店，男款是329一件。两件买一买600多了，
1: 660。
0: 你别说，你舍不得，老公可能都舍不得，
1: 对
0: 不对？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是 199两件，
1: 就是啊、
0: 这个是女款、
1: 啊，女
0: 款是299，相对来说便宜一点。
1: 两件也600了。
0: 哎，两件也要600块。嗯、今天女款也是199，
1: 对，
0: 但是男款女款面料是一样的，95的棉，
1: 对，
0: 95的棉，所以都是高棉的一个含量。上身之后啊，女款也是非常的帅气、英姿飒爽，但我觉得女款最好的点在于它的领子是可以立起来的，
1: 哎，
0: 正好可以护护咱们的脖颈。然后呢，立起来之后拍出来照片，戴个小墨镜也超级好看，超级出片的。嗯、面料也很舒服，高棉的，你直接贴护去穿，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啊，不变形。
0: 对，而且这个有弹性的部分啊，观众朋友给大家看看，你看。都是有弹性的，
1: 你要是全棉啊，它的伸展度延展度就没有那么好了，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有弹力、哎、它又不会肥肥大大，而是久穿不变形，
1: 对，
0: 也不存在什么起球啊、缩水啊、这些问题的。反正我们今天是先试穿再决定，拿回家去可以先货到付款，上身试穿，照照镜子，互相家人看一看，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快速给大家总结一下尺码，因为我马上就没货了啊。
1: 根据体重来选择，女款的话呢，110斤以下选择 L 码，110到125选择 XL， 125到140两 XL， 140到160三个 XL。男款的话呢是体重130斤以下 XL， 130到150两 XL， 150到170三 XL， 170到190四个 XL。没关系的，拿回去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这个天气，我跟你讲，这个夏天啊，您就穿它，听我们一定没错的啊。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心动感兴趣的话，不管是要选择男款还是女款，手速都要快了，因为到节目尾声了，部分的尺码马上现货售罄，一旦售罄之后没有预约追加，今天199两件，去掉自动订购，去掉本身5.97块的积分，合下来180多块钱两件带回去，每一件就几十块，连100块钱都不到，你买到的是正儿八经的正式的 polo 衫，不管是男款和女款都会有超高的性价比啊、时间留款给大家，02151199000。

0: 好的，观众朋友，最后的四分多钟时间了，电话线全面大满线，繁忙当中，很多观众朋友是给自己买完了，再给老公买一套，再给老婆买一套。嗯、你发现买两套、嗯，其实在商场里边就买一件衣服的价格，对不对？
1: 对对对。
0: 300多块钱、400多块钱，你买 polo 衫，不是买圆领 T 恤？
1: 对，两个有区别啊。
0: 圆领 T 恤，你说100块钱一件，嗯、我觉得能接受，能理解。但是 polo 衫一定是要更贵的，因为它更吃板材，更注重剪裁，对于面料呀、设计
1: 啊、
0: 版型、颜色要求都更高。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你比如说以男款为例，我真的觉得就是经典设计，
1: 对，
0: 条纹本身就是显瘦的，而且永不过时的条纹。
1: 是这个呢，一看就是非常精致优雅的英伦范儿，对吧？再配上我们整个的一个配色，以及它的裁剪，以及它的用料，让这件衣服呢，在整个夏天你显得呢，第一，它是很有质地，很有这种高级感的。第二点呢，它能够修饰你的身形，是吧？而且它穿着啊，它久穿它不变形，无论是领子也好，袖子也好，还是它整个的身形也好，不会说洗完之后越洗越长，越洗然后越宽大，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呢，
0: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给到大家的这个性价比也是对标这样的衣服，真的是非常难得啊。男款女款我们都是95%的棉，
1: 对，
0: 5+5的氨纶是为了增加它的弹力，这样的面料基础上，你说我们几十块钱一件，自己想想划不划算？
1: 太划算了。
0: 还是那句话，上海的夏天会变得特别的漫长，
1: 对，
0: 今年的夏天可能会一直延伸到10月底，
1: 甚至10月底左右，
0: 对，10月底左右，所以在这么长的一段周期里，你还在穿那些老旧的衣服吗？
1: 对，
0: 家里的男士朋友出去旅游啊，出去外出，哎，见面会客，参加婚礼，你还让他穿的邋里邋遢吗？不如给他花点小钱办点大事儿，
1: 对对对，
0: 几十块钱现在大家都掏得起，
1: 是，
0: 但是几十块钱可以让自己的老公恢复到那种挺拔显瘦、精气神十足的状态，何乐而不为呢？
1: 你不要衣柜里拿出来啊，那个白色领子都有点发黄了，
0: 领子有点发了，
1: 有些那个白色的那个地方已经有点那个点点都出来了。我跟你讲，这个都不要了。咱们居家过日子虽然是要节省，但是90来块钱一件，让你先生能够更加挺拔，能够在外面昂首挺胸的展现自信的。那这个呢，这个该花的还是要花。
0: 我跟大家讲，你千万不要小瞧一件衣服。我们说人靠衣装这句话绝对是有出处、有来源、有依据。
1: 当然，
0: 一个人打扮的好不好和他的生活给人的感觉幸不幸福、快不快乐、
1: 对
0: 富不富足，
1: 他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
0: 对，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上海人啊都是骨子里的精致，
1: 当然
0: 大家对于时装啊，大家对于穿搭呀、大家对于整个外表给人的第一印象和精气神都看得很重。那把今天这个 T 恤衫、polo 衫带回去，相信我，任何场合、任何的时候穿上它，你自己都会底气十足，你自己都会自信很多。
1: 对，
0: 我们的尺码正在全面火爆热销当中啊，观众朋友，根据体重来下单，根据体重来选尺码，抓紧时间快速的来抢线。一旦尺码您要的售罄的话，今天听清楚啊，没有任何的追加，没有任何的预约，男款女款都好看，颜色不用挑不用选，所有的颜色你只要在画面当中看到的都是您的，因为199都可以带回去2件。今天还有高额的购物积分，还可以参与凑单的活动，还有自动订购的立减5元，所以2件带回去也就180来块钱。你去商场里看一看，任何的商场180块钱能不能买1件？咱们今天相当于是买一送一啊，来抓紧时间抢最后的闪亮现货，021511990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直播继续，你好，我是燕华。到了春天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说肠胃要舒服一下，那这个时候清淡饮食必不可少，比如说弄点粥吃吃呀，弄点我们这个面条吃吃。那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啊，肉松一直是非常鲜的，但是今天为大家所欣赏是大家难以所见到的营养价值、蛋白质含量非常非常高的鱼松。而在整个市场当中啊，鱼肉的鲜美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呢怕什么鱼骨头啊、鱼刺啊，弄起来又很麻烦。所以今天我们真香品牌为您所欣赏是金枪鱼以及是鳕鱼的鱼松带回去，满满当当啊，每一盒呢它是108克的一个分量，而且呢是非常非常的松软和香啊，鲜香。那今天的组合也是非常丰富的，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周亚玲。亚玲好。
2: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个商品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出镜率非常非常的低啊，因为里面的每一份就是鱼肉的原材料全部都是深海捕捞，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所以金枪鱼我们都知道营养价值含量高，海底鸡的这个美誉，包括我们的鳕鱼又被称为餐桌上的营养师。
1: 是的，
2: 今天每一罐我们的鱼肉肉松，东方购物庆生价格20多块钱。
1: 是，确实，我们今天的是啊，4罐我们的金枪鱼的鱼松，
2: 对，
1: 还有呢就是4罐的鳕鱼松，总共是8大罐带回去，199块钱。
2: 是的，每一罐是108克的分量啊，然后我们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是3月份，也就是这个月的新鲜批次，拿回家的话保质期呢是12个月的时间，配料表很干净，是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在里面。先给大家看看这么一大罐，
1: 哇，
2: 108克，因为它炒制工艺不一样啊，
1: 是，
2: 所以你看同样108克，我们的鱼松的量更多，就是更尽吃，对吧？所以今天这一罐是20多块钱，市面上不太能买得到的我们深海鱼的鱼松，今天给您做的这么实惠价格。然后再看一下配料表哦，排在第一位的是
1: 鳕鱼，
2: 对，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拉斯加深海海域自然捕捞的这个鳕鱼，外面超市应该都买过，对吧？深海鱼、鳕鱼，这个价格非常贵，100克生的给卖多少钱？我们今天来108克一罐的肉松，然后后面一些调味料啊，白砂糖、一点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酱油，首先是不是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没有，对吧？然后这边呢，为什么加猪肉？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不是为了去压分量，
1: 而是
2: 因为海鲜大家都知道比较偏寒凉，对不对？因为海里面的鱼嘛比较偏寒性的，加了一些猪肉之后，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啊，平衡一下就是它的这种性质，
1: 等于说深海里头的那个营养也有了，包括呢平衡当中的我们说的猪肉的鲜香也在其中了，
2: 就让这个我们的肉松的话不会那么的就是比较，就是女孩子像有一些我自己的话海鲜啊生鲜啊我就不太会去多吃，对，比较偏寒性的嘛，但是我们里面加了一些猪肉就很好了啊。
1: 是的，
2: 然后再来看，特别适合家里面老人跟小孩，包括现在春天这个季节，大家需要补充营养的，食物当中，对吧？肉类当中的蛋白质是不是更好消化吸收？ 收，
1: 得天独厚，
2: 对不对？你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是多少？哇，30.7哦，嗯，对吧？你说奶粉啊，鲜牛奶啊，对吧？它的蛋白质含量自己懂的啊。然后来深海鱼当中的脂肪是什么呀？大多数不饱和脂肪酸，嗯，对吧？单不饱和、多不饱和等等的，所以我们的营养物质含量是非常丰富。然后这一罐鳕鱼松，我倒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2: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一个软盖，嗯，包括你看我们这种呢是旋钮的这种盖子，
1: 对，
2: 就是你一顿没吃完，再把它这样子盖起来，
1: 对对对，方便储存，
2: 对对对，然后来。这个炒制的工艺很关键，因为有一些肉松它因为会放入很多的一些什么植物油啊，或者是什么这个猪油啊，所以它会炒得比较油一些，香是香，但是现在春天了呀，夏天了呀，大家不想吃那么油腻的时候，你看我们的鱼松，每一罐每一根，你看我们这个纤维，这个是干燥剂啊，干燥剂拿走，
1: 好，
2: 来再来。哇，这108克，
1: 真的是很松哦，
2: 这108克，这么多。
1: 我之前各式各样的这个肉松也吃过，但是像这样的深海的，
2: 这盘太小了吧？
1: 对，金枪鱼要分两盘了。
2: 算了，我这盘子不倒了，好吧？
1: 好的好的。
2: 供应商，我们准备的盘太小了，倒不下啊。
1: 那说明我们这个量还蛮足的，
2: 对，
1: 确实是紧实。
2: 对对对，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金枪鱼的，然后燕华来筷子，你可以吃吃看。对，你可以吃吃看。我们
1: 本来想用手抓的，
2: 吃什么呢？吃它有没有腥味儿？嗯，对吧？吃它是不是足够的鲜香？嗯。这个我跟青青当时手卖，我们之前一共就卖过两回，今天这是第三回。
1: 它这个有点像什么？就是像这种台式的这种味道，
2: 对，
1: 非常的松，而且
2: 很蓬
1: 松的这种感觉。
2: 对，
1: 说嘴巴当中不会觉得是这种卡在嗓子眼那儿的感觉，
2: 入口即化那种感觉，
1: 它化起来非常非常快。
2: 是，
1: 这个我能想到，就是如果有一碗粥的话，你倒上去，它啪一下子就融开来了。
2: 对，
1: 哦，特别好吃。嗯，而且比以往，因为我吃肉松还特别喜欢吃的肉松，嗯，就是你以往我尝的那些肉松，它的鲜香味就是鲜味更浓郁，没有任何的这种腥味。
2: 对，因为鳕鱼嘛，对吧？也被称为餐桌上的营养师，对吧？
1: 干吃都很好吃，可以当零食吃的，
2: 空口吃。就鳕鱼我们。
1: 我觉得都停不下来，真的，
2: 就比你想象当中好吃很多很多，对不对？我们第一回吃的时候，
1: 好像就差不多的，
2: 对吧？
1: 对，吃到嘴巴中确实很鲜很鲜。
2: 对，我们第一回吃的时候，我跟青青也是直接就是惊艳到我们，就是一款我们也算吃过很多的一些肉松的，对吧？猪肉松啊，或者什么鸡肉松啊，对吧？但是像这样子的，我们的鱼肉松做到这么鲜的，
1: 对，
2: 工艺真的也不一样啊。
1: 对对。
2: 然后你先吃，我们看一下，这是鳕鱼，刚刚那个是鳕鱼，然后这个是什么？
1: 金枪鱼。
2: 金枪鱼大家也都懂的，吃起来其实比鳕鱼的话买起来更难一些，因为鳕鱼你还可以自己买回家清蒸啊、红烧啊，
1: 对对。
2: 但是金枪鱼基本上你就去日料店，
1: 对。
2: 要不然还有一种吃法是什么？我跟燕华也推荐过罐装的，罐装的
1: 那个也蛮好的，
2: 也好，对吧？但是你看，你看我们拌饭、拌粥、拌面条，对不对？直接用我们金枪鱼的鱼肉松，而且配料表当中你看排第一位的也是金枪鱼肉，而且我们用的是黄鳍金枪鱼哦。印度洋深海捕捞的黄鳍金枪鱼，所以鱼肉的营养价值鲜美度更高，然后一些调味料啊，包括也是加了一些猪肉平衡一下它的这种啊，就是这种温性啊。
1: 你知道吗？然后现在它真的是有这个鱼的味道鲜味。
2: 你等一下啊，我们再来尝一下，
1: 我从来没吃过，我真的太开眼界了。
2: 我们尝一下这个金枪鱼的这个味道，
1: 而且你说的是黄鳍金枪鱼，
2: 对对，黄鳍金枪鱼。然后来，我刚刚燕华继续就是替大家吃之外，
1: 对对对，
2: 我要跟你强调一个点，我就爆半罐，好吧？
1: 好的好的，
2: 一样是108克
1: 金枪鱼啊，
2: 对，一样是108克啊，依旧是蓬松的，好吧？就是天气接下来越来越热了，你不管是做寿司、裹饭团、包在饭团里面、夹在三明治面包里面，
1: 对，这个金枪鱼的跟这个鳕鱼的。味道有一点点的差别，就是鱼的品种不一样，
2: 鱼不一样，
1: 你能吃
2: 颜色你看也不一样，
1: 对，你能吃出肉松这种松，就入口之后啊，口感是什么？
2: 然后
1: 松酥，对吧？然后呢，绵密。除此之外呢，就金枪鱼和鳕鱼没有任何的腥味，但是保留住它原本这种鲜美的味道。
2: 我本来就想问你，你吃到嘴巴里面鲜不鲜？
1: 很鲜。
2: 如果很鲜，它的配料表里面有味精、有谷氨酸奶、有鸡精，那我可能会担心是不是这些真鲜剂。
1: 但是
2: 我们的配料表里面是没有鸡精、味精、谷氨酸钠这些人工的一些真鲜剂。
1: 你就想想金枪鱼有多鲜，鳕鱼有多鲜，
2: 我们是海鲜的鲜。
1: 回甘回甜的感觉，就跟你刚刚吃完金枪鱼和鳕鱼这种回甘回甜的感觉是一样的。
2: 行的，
1: 所以跟以前我们买的那一些肉松还真的是不一样。而且多方购物今天要给到大家是八大罐带回去。这两个我卖肉松卖到现在，包括卖食品，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尝到。
2: 我们八罐
1: 惊艳到了，
2: 你慢慢悠悠吃，
1: 是的，
2: 全部都是三月份的新鲜批次，
1: 好，
2: 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没有防腐剂。12个月时间，你不是八罐早就吃完了？
1: 是的，是的，金枪鱼4罐，鳕鱼的这个肉松4罐，8罐带回去199元，好吧，立刻来抢先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是八大罐啊，两种不同的口味都通带回家。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凑单活动啊，比如说我们的有机野山参粉啊，包括是这个乳酸菌啊，乳酸菌对于调节肠胃啊，包括是什么的，它还蛮好的，七盒装1198，包括是这个对膝盖呀，包括是这个软骨素啊，
1: 氨糖
0: 的钙片，四盒带回去819，这个广告很大的，因为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益捷，您在地铁呀，包括是公交车站当中，包括是公交车的后头都有，很多一些腿脚不好的要补钙的要补这个滑液的我们都会去买这个。那真正好像我们听199啊单价也是适合您进行一个凑单的好的这个神器和单品
2: 啊。对对，就是这两天的话我们真的凑单活动就是特别火爆啊，就是爸爸妈妈实在说，哎呀我真的已经花了几千块钱买了很多的一些保健品保养品了，
1: 对，
2: 真的我就差这么100-200块钱，我到底凑什么？
1: 对，
2: 你想啊，我们吃什么深海鱼的鱼松，跟你之前什么猪肉松鸡肉松是不一样，
1: 对，
2: 因为猪肉松鸡肉松确实东方购物直播还蛮多的，
1: 嗯，
2: 猪肉量大
1: 呀，
2: 人工养殖一养，你想想看，对吧？但是你看金枪鱼也好，鳕鱼也好，首先我们都不是人工养殖深海捕捞的，全部都是深海捕捞上来的，
1: 是的。
2: 然后本身金枪鱼跟鳕鱼在外面价格就贵，
1: 哎，
2: 更何况我们的配料表还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里面，对吧？
0: 然后很鲜香，
2: 然后再跟你保证一下，全部都是3月份的新鲜批次，就这个商品的直播之前就卖过2回，
0: 对，
2: 就卖过2回，
0: 所以很多朋友回头客也蛮多的，然后就在想为什么还没有上直播？
2: 对，
0: 包括家中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嘛，牙口不是很好的，你就平时弄点粥吃吃，弄点汤喝喝。这个是营养，
2: 我跟大家说，
0: 蛋白质含量那么高啊，每100克当中刚才有
2: 30克，我们真的就是给东方购物的观众凑单，然后备了一点货来做直播的，要不然你也不知道凑单拿我们的鱼松来凑，对不对？
0: 你吃的是什么？吃的是它的鲜味，
2: 嗯，
0: 不是说它的那个咸啊，不一样，
2: 鲜。
0: 而且呢，它你看我空口吃到现在，我都没有过粥，
2: 对，
0: 它完完全全也可以当做零食来吃。
2: 你看啊，
0: 啊，
2: 这108克，这是半罐。这里还有半罐，
0: 啊，
2: 今天这一罐多少钱？
0: 吃了很多，
2: 20来块钱。因为199今天是8罐装，
0: 嗯，
2: 每一罐是不是20多块钱？
0: 嗯，
2: 然后你看为什么我们可以108克这么大一罐，嗯？我们炒的工艺不一样，
0: 对，
2: 它不是那种油酥松，
0: 嗯，
2: 油酥松油多它就比较容易压分量，
0: 是的，
2: 对吧？我们像类似于像台式这种肉松这种感觉，
0: 对对对对，鲜香酥松，
2: 哎，就是它介于油酥松和太仓肉松之间的口感，
0: 哎，真正
2: 好。太仓肉松呢，一根一根
0: 有
2: 点费牙。
0: 对
2: 对，然后油酥松也好吃，
0: 也费嗓子，
2: 但是呢大家可能不想吃那么多油，
0: 嗯，
2: 那我们这个你看刚刚好的这个口感，
1: 对，
2: 而且不担心卡刺儿啊，
0: 是的是的，
2: 嗯，
0: 所以呢很多中老年朋友说又因为年纪大了嘛，这个那个都不太能吃，
2: 嗯，
0: 我可以干吃吃到现在当零食一样的吃，而且你看中老年朋友可以跟粥一起来进行吃，
2: 天气
0: 对家中有这个成年人的，包括是孩子啊，
2: 嗯，
0: 上班一族的，
2: 嗯，
0: 或者还有小朋友的，
2: 对，
0: 比如说你到很多日料店当中
2: 给你点，
0: 直接用比如说猪肉的那种猪肉松，
2: 嗯，
0: 对吧，
2: 嗯，
0: 你看它啊，哦，就是弄上去之后跟我们粥混合在一起，
2: 我跟你说啊，给你一块鳕鱼你还不一定能配粥，
0: 对的，你鳕鱼它去弄来我抖喝这次，你看它立刻能够化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粥当中，
2: 对，
0: 狗肉粥我一般吃肉松就是这样的，
2: 嗯，
0: 先把上头那层啊捋它，
2: 嗯，
0: 然后呢那一抖精气，
2: 对，
0: 哇你看这个粥就马上没有了，好可
2: 爱，然后
0: 吃吃是真的好吃
2: 闭着眼睛吃也不担心卡刺儿的问题，
0: 但是确实是好吃，
2: 嗯，
0: 当然这个吃肉松应该也是这样，对吧？很多中老年朋友们，你如果说跟粥拌在一起之后，它那个鲜香的口感是非常的这个软糯，
2: 嗯，
0: 那么还有呢就是你吃到口的这个第一口就是酥松香鲜，
2: 嗯嗯，还有就是更多的营养，对吧？蛋白质啊，
0: 嗯，
2: 不饱和脂肪酸啊，
0: 对
2: 吧？
0: 对
2: 啊，这些营养物质啊，
0: 深海鱼当中的有些营养物质，
2: 对，
0: 你都可以通过它来进行补充
2: 了。对，特别是像这样子的金枪鱼，
0: 对，
2: 有时候想吃金枪鱼，但是你要去吃日料店，日料店里面什么这种金枪鱼刺身，
0: 哎，
2: 老人小孩又不太敢多吃这种刺身。
0: 对对对，而且我印象很深哦，嗯，以前小时候什么时候吃到肉松，就是你平时在生活当中要跟老师打电话，今天请假不能去学校了
2: 啊，对，
0: 弄点粥，弄点肉松，对不对？
2: 嗯，
0: 它正好好肠胃呢也适应，
2: 嗯，
0: 中老年朋友们肠胃不是很好的也可以来进行啊吊吊鲜味，补充更多的营养。本档节目当中您所向是金枪鱼的肉松和鳕鱼肉松，
2: 嗯，
0: 通通带回家，这两个是目前为止非常难得的这个鱼松组合，
2: 东方购物所有的在卖的这种啊肉松类的，只有我们家在卖金枪鱼鱼松以及鳕鱼的鱼松，啊，
0: 是的啊，
2: 就这一款，
0: 四罐总共8罐带回去，每一罐的净含量是108克，好吧，199块钱立刻来下单了，订购专线的是 是02151119900。

0: 是金枪鱼吧？
1: 金枪鱼，
0: 对，哦，金枪鱼是长那么大的，
1: 黄鳍金枪鱼，嗯，胖胖的，
0: 哦，以前我印象中跟你卖的是那个叫蓝鳍金枪鱼的这个罐头，
2: 对，
0: 而黄鳍金枪鱼也是更加厉害，
2: 也是属于就是高端类的金枪鱼，对吧？因为比较低端的就是煎鱼啊之类的啊，但我们今天也是属于比较高端，你看那个鳍就是黄颜色的，黄鳍金枪鱼一般性就是做寿司。
0: 哎，
2: 做那个什么刺身，
0: 大肚子好吃身，弄回去自己怎么做？一般来说，就家里头你怎么把那么一整条的去做，根本不太可能。你只能到超市弄好的一块块的鱼肉，最多了，对吧？
2: 那这样子弄的，配芥末吃吃。
0: 是的，那今天不需要了呀，就已经帮你炒制好了，变成了金枪鱼的鱼松了。
2: 是你拌着米饭，对吧？做炒拌，上海人包括到这个季节喜欢吃一些上海炒面，
0: 哎，
2: 对吧？特别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想要吃一些什么，给他额外的添加一些。你知道小的时候，儿子很小的时候，家里面应该是做过那样子的鱼肉类的辅食。
0: 对对对。
2: 哎呦，不太敢做给他吃，为什么？担心自己的刺儿没有挑干净，没有去干净，对吧？但是你看我们这个鱼松，你就往里面放，放心给他拌在他的辅食里面，
0: 是的，
2: 也不担心会卡刺儿问题。同时，
0: 对对，
2: 我们没有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在里面，
0: 所以它那个鲜味是自带的这种鲜味。我还是觉得烘口当这个零食吃特别特别好吃，
2: 就是又鲜又香，对吧？
0: 是的，
2: 然后
0: 松，对，
2: 还不油腻，
0: 对，一点都不油，
2: 还不油腻。
0: 以往你说那些台式肉松啊，就是有机会的超级维底锁，这个肉松完全不贵。
2: 对，
0: 它那个炒制工就像雅玲说，它是结合两个传统经典工艺当中的直接，
2: 对对对，取它们的优点，
0: 对吧？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我看看我这边新的吧。
2: 行，来。每一罐啊，我们今天是108克，反正就是这样子的。今天的组合构成是很简单，很简单。四罐加四罐。四罐是什么呢？鳕鱼松。还有四罐是金枪鱼松。好吧，一个是印度洋深海捕捞，一个是阿拉斯加海域帮你深海捕捞上来的。
0: 这工啊，
2: 哎，都是优质的，就是海域。
0: 哎，
2: 然后你看我们的配料表，首先看有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来，鳕鱼肉、白砂糖、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酱油，
0: 哎，
2: 是不是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同时有加味精吗？
0: 没有。
2: 有加谷氨酸钠吗？
0: 关键你刚才吃的那些就是鲜香味，都是它本身食材的这种味道。
2: 然后我们炒制还很科学，要加一些猪肉。猪肉如果我们说是压分量，我们会把猪肉排在前面，用料肯定最大，对吧？
0: 对。
2: 但是我们猪肉放在里面是什么？平衡一下我们海鲜的寒凉的属性。知道吗？就是更多的是为了你的身体健康去考虑的。然后来批次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保质期看清楚了，12个月的时间，一罐一罐你就这样常温存放。包括现在接下来春天，
0: 对，
2: 出去踏青啦，
0: 对，旅游的时候，
2: 出去春游啦，
0: 包括你看我们面前也是做了一些哈，比如说是西式的呀，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加在一起的，
2: 对，
0: 你可以跟面包加在一起。
1: 夹了吗？
0: 肉松面包，我们阿拉会搞锦旗呀。
1: 哦，我们自己夹一点。
0: 待会儿我们就现场表演，夹在我们里头。
2: 我跟你讲，
0: 它本来就是平平无奇的黄吐司，对吧？
2: 你要
0: 吐司面包，
2: 你要自己夹哦。基本上像外面，
0: 你要外头去弄弄什么这个肉松
2: 面包小杯。你知道这个肉松小杯怎么来吗？面包，然后色拉酱，然后肉松。
0: 对，但是很多那个时候也报道出来，好多卖给你很贵的啊，就肉松面包，它其实不是用到的肉，
2: 而且基本上就算它用的好的，它猪肉松，
0: 对呀，
2: 对吧？
0: 谁舍得给你用到深海鱼的鱼肉松？
2: 我们是鳕鱼的鱼松以及金枪鱼的鱼松，两个是不一样的味道。
0: 感谢493位顾客拥有回去，所以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啊，我们在线人数都快100个了，所以赶紧朋友们赶紧要抢先拥有回家，好吗？东方购物电话专线是02151119900。

0: 鱼的，你说
1: 对吧？而且呢，我们的凑单活动啊，说句实话，就是大家都是拿出周年庆以往的优惠价格和组合，比如说乳酸菌的七盒装1198，野山参粉是有机野山参粉，同含春糖的，16克双礼盒装2398块钱，包括还有啊非常知名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节的氨糖钙片。4盒带回去819，那各式各样，特别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们来说，营养要均衡。那么说到吃到保健品之后呢，我们整个的一个食品当中的营养是原汁原味的。
2: 对，为什么？就是说大家说，哎呀，那个营养膳食均衡指南当中，对吧？每天的肉蛋奶吃多少？每天的油摄入多少？每天的谷物啊、粗杂粮你要吃到多少？包括为什么我一样吃肉了，我为什么还要吃入乳制品？
1: 对，
2: 因为它每一样食物当中的营养结构是不一样的，同样蛋白质它的结构也会不一样，
1: 是，
2: 而且天然的食物当中它的营养的分子结构，我们人体的肠道更好的消化吸收，对吧？你保健品归保健品的一些就是每天的计划，但是你在一日三餐当中该有的猪肉、鸡肉，包括深海鱼肉，是不是每个星期你要吃到多少量？
1: 对，
2: 那你想我们有的时候鸡肉能吃，猪肉能吃，但是深海鱼倒确实选的，比如说。就是种类没有那么多，
1: 对，还要去买起来，并不是像那个鸡鸭鱼肉那么的这个方便。
2: 对，
1: 包括中老年朋友们，因为上了年纪了，吃不太下的，甚至有些牙口不好的，消化系统没有以前那么棒了，对吧？你很多一些肉类呀、觉得哎呀，这个想了想吃的，但是就是怕吃进去之后不舒服。那么正正好，今天是可以跟粥啊、软和一点东西可以配在一起的。
2: 对，就是随便你，就是天气越热，其实我们的这些什么肉松啊、鱼松啊，就会卖得更好一些。
1: 是的，
2: 因为一个是开胃。对吧？增加你的这个食欲。
1: 对，
2: 还有一个呢是吃起来特别方便，不用像以前我要吃个鱼要起油锅吧？
1: 对的，
2: 大油锅要去煎炸干嘛的？是不是？
1: 是的。再说了，你就算是起油锅，你这个金枪鱼啊、鳕鱼
2: 起不了，鳕鱼可以煎，
1: 这个价格也很贵呀、
2: 对，
1: 你看199，如果你单独去买鳕鱼的原材料或金枪鱼原材料，是不是也挺高的？对吧？那么再给大家看看，我们在面前，就在这边啊，你可以做成寿司。现在很多一些这个肉松的这个寿司。丝也挺好的，弄个饭团上面弄点这种这个更加厉害了，鱼子、对吧？我们弄点这个色拉酱吧，可以了。
2: 你知道妈妈现在有很多有
1: 三明治，三明治当中蔬菜有了，碳水化合物有了，你加两层我们的这个鱼松。
2: 对，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妈妈是给小朋友啊，特别是刚刚开始自己学着拿勺子吃饭的小朋友，怎么去让他们吃的吗？就是肉啊、蛋啊什么什么，给他归好类，然后最后呢，一定是来一个饭团，那个饭团呢一定要配肉松配海苔，那个海苔加上肉松拌在一起，然后拌着米饭，小朋友吃的可香了、
1: 对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电视机前很多一些顾客朋友们家中还有一些高龄的老人的，
2: 比如
1: 说自己是70-80岁了，上头还有90-100多岁的，这样的也有的，就是到了90岁也好，100多岁也好，说句实话，他基本上牙口不是很好了，命分吃点软和的东西。那对于70多岁，其实自己身体也是要进行很多一些关照的。自己可搭弄点什么东西吃去，
2: 对，
1: 你就带回去又鲜，对，就怕什么嘴巴当中苦，
2: 是，
1: 这个东西也不能吃，那个东西也不能吃，
2: 是，
1: 你这可以调调鲜味，然后呢吃点软和的东西啊，也是更加好的帮助我们进行营养的不同的吸收
2: 了。对，就是更简单，自己拿个电饭煲熬一锅粥，很方便，智能化的。然后你说要荤的，要肉类，我们拌着我们的鳕鱼松，包括我们的金枪鱼松就可以了啊，正儿八经的鳕鱼松，每一罐你看108克，今天。真的一罐才20多块钱，就这么说，20多块钱你可能啊，就是比如说是什么寿司，带有那个鱼片的寿司，大概一个，
1: 对吧，
2: 吃一个或吃两个就好了。今天你看我们一罐是108克，配料表还是给大家看好不好、很放心的，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的，
1: 排
2: 第一位的就是鳕鱼，
1: 对，
2: 而且我们的鳕鱼肉是哪里补的，海域也很关键，
1: 哪里，
2: 阿拉斯加深海海域的、就是在那个差不多靠近北边的，对吧、更就是纬度高的、海水温度更低的这片水域、然后白砂糖、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酱油、对吧，是不是没有任何添加、对吧，味精、鸡精也都没有、然后这个呢就是金枪鱼，
1: 对，
2: 金枪鱼的话就是把鳕鱼换成金枪鱼，
1: 对，啊，这上头因为是我们样品的包装啊，反正给到大家是这个新鲜批次、
2: 对吧，
1: 给到大家是这个新鲜批次，
2: 这个这一罐你看我们都是3月份的、
1: 好吧，
2: 对，都是新鲜批次，
1: 对，今天呢是是4+4的组合带回去，4罐是金枪鱼的鱼松，
2: 对，
1: 还有4罐呢是鳕鱼的鱼松带回去，总共8罐，不需要挑，很多人误以为是1994罐，选一个，不需要了啊。 八卦两种不同的这个风味，通通带回家，199块钱。
2: 对，
1: 您还可以根据我们一些凑单的活动，比如说有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今天凑单抽的蛮多的，还有送你走这方面有送你这个需求的，有机野山参，而且是同含纯同大品牌，包括是啊美国的那个原装进口的一节的氨糖钙片，那个这个就我自己也在吃，因为上了年纪了嘛。这两天这个阴雨绵绵的时候，膝盖什么有点疼的，
2: 就是
1: 这个确实可以补充一下，
2: 对，
1: 而且价格组合也很划算。直播背后做了155组了。
2: 嗯，对，我们之前就来过两回，因为本身深海鱼就比较稀少，
1: 对
2: 吧？然后今天是确实东方购物周年庆生，我们备了一点新鲜批次的货源给大家。
1: 是的，
2: 这个凑单活动跟我们往常的平时凑单活动还真不一样，反正积分是返400哦。
1: 哦，
2: 你仔细想一下，400积分就相当于是
1: 两，
2: 它可以当400块人民币来用。
1: 是的啊，
2: 对吧？
1: 好吧，而且我们的今天的鱼松的组合也优惠，然后呢，那个凑单的组合也是周年庆当中精挑细选出来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包括是热。销单品了，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99000。

0: 这个是姜了，我们的备货哈，最后的123组。本身鱼肉它就属于高蛋白低脂肪，
1: 对，
0: 对吧？本身里面含的脂肪含量就少，然后你再加上我们的工艺，而且一根一根真的，
1: 对吧？
0: 短纤维了，它成的，
1: 而且烧嘴巴当中啊，它有一种酥松，有一点点小脆口，
0: 对，
1: 而且是鲜味是。 第一下子就出来了，
0: 对，你说
1: 鲜什么？就说这个是咸的，要说吗？哎，不是，它是鲜，而且那个鲜当中不仅仅是这种肉的香，你说猪肉有光明猪肉也好吃，
2: 对，
1: 但它是猪肉的那种香，但它鱼松不是，它是鱼肉当中的鲜，
0: 再加上对，猪肉那个就香，
1: 通通是结合在一起。
0: 对，我们其实
1: 确实是蛮不错的一个推荐，
0: 说到这个口感咸淡，也是符合现代人对于这个需求，没有把它做得很咸。
1: 到我们的直播背后，最后70期组，而且今天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用用回去之外，干
0: 肃的，
1: 甘肃的，对，北京的、浙江的啊，都在买了，好吧？你还可以给我们平时的一些特别，今天从甘肃的哥哥是这个乳酸菌，好，因为都要调节一下肠胃嘛，你这个
0: 天气热了嘛，
1: 对，肉松带回去也是嘛，更加适合这种清淡饮食，调调鲜味，可以当小零食，也可以跟面包啊、蛋糕啊，甚至跟这个馒头，它都可以在一起，也可以跟粥也是绝配了，好吧？最后6分钟的时间了，备货不多，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 或者使用手机APP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孝为德之本，
5: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现在天气逐渐是一天比一天热了，这个时候还在穿着笨重的这个运动鞋呀，或者是皮鞋呀，走到马路上，马上这个脚啊，就是这个热气腾腾的了。那这个时候呢，大家需要一双清凉的鞋子，但是清凉的鞋子很难满足好看这个原则。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Buckle的这双鞋子，既可以满足好看，而且很清凉，最重要的是上脚特别特别的舒服。不管大家是出去走路呀、散步呀，甚至穿它去旅游，每天暴走个10000步没有任何的问题。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这双好看的鞋子呀，也是特意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李英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分享。李英你好。
1: 你好耿瑶，大家好。 BKL 呢是一个专柜品牌啊，它在上海的高岛屋啊和新世界大王百货都有专柜的。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天气很热，但是真的露脚趾的女性不多。为什么？室外很热，你把脚趾头啊、脚背啊过多暴露在外面，其实反而更晒。另外呢，到了这个空调房间和室内商场里边，包括地铁里边啊，都是有空调的，你把脚趾头暴露在外边也很容易什么寒从足底起。所以今天我们这双鞋我觉得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年龄段，包括像我们妈妈这个年龄段都非常适穿的。
0: 是的，
1: 它是一双蕾丝的牛皮鞋。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今天啊给大家准备了是两个颜色，让大家满足不同的服装搭配。如果说哎呀想要这个特别一点的，大家可以选择林今天也是穿的装银
1: 灰色
0: 啊，银灰色特别的好看啊，显得很上档次，再配上我们闪闪亮的蕾丝啊，整个搭在一起好看极了。来看看这双鞋子啊，观众朋友，你可以看到它是这种浅口鞋，它不像普通的运动鞋一样是一个深口的，包的很多。浅口鞋呢，大部分的露出了您纤细的这个白白的脚背，特别的显瘦的同时啊，很清凉，很凉快，对不对？再来就是蕾丝的拼接，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不会说整个的都是大面积的蕾丝，和牛皮进行一个很好的拼接，容易碰啊、容易撞的地方，我们用的是坚固的牛皮。
1: 对的，
0: 需要透气、需要呼吸的地方，我们用到的是会呼吸的蕾丝。
1: 对的，而且是鞋子非常轻啊，对吧？除了我上脚以这个灰色之外，还有一个热卖的颜色杏色，在每一档节目卖的也是非常好的。
0: 啊、
1: 我推荐大家杏色的这一双呢，直接是在耿瑶的脚上。
0: 好看。
1: 如果阿姨们啊，在炎热的夏季喜欢穿一些阔腿裤的、麻料裤子的、阔腿的，哇，穿这个太舒服了。
0: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颜色呢，就是让大家如果说哎呀要穿一个短裙，你看光腿穿也好看，对不对？露肤度高的时候穿短裙穿也是非常的优雅气质的。如果说穿一个裤子，哪怕你说哎我这裤子稍微长一点盖到脚踝也没问题，稍微短一点穿一个七分裤穿也非常的好看。所以我们今天两个颜色满足了大家不同的一个服装搭配，除了外观一眼就能够吸引大家之外，我们的细节处处彰显着大牌，很多的小巧思在这双鞋子当中啊。首先女人在夏天，尤其是咱们上海女人，稍微小巧一点的、小巧玲珑一点的一定要有一定的抬身高，对不对？我们今天这里边内增高再加外增高，总共增高几公分？
1: 3.5公分左右哦。
0: 哎，有3.5公分，小4公分的一个增高跟哦。所以上脚之后1.61米马上变1.65米，1.65米马上变1.7米的这种即视感啊。再来就是看看我们这双鞋子，刚刚要说了是一个浅口鞋，所以它的露肤度会更高更凉快。然后呢，整个拼接的部分全部是头层牛皮来的，
1: 是的，更加起到一个很好的加固性。
0: 啊、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很容易被踢，对不对？蕾丝就会让大家容易这个勾丝
1: 啊。
0: 磨损、我们今天防踢破的地方全部做的是牛皮，然后这个地方全部用到的是蕾丝，而且这个蕾丝啊，观众朋友，你看葛瑶的指甲很锋利，对不对？不管你随便去刮它，这个蕾丝不会有任何的磨损，不会有勾丝的。我们这个材料非常的坚固，专门为鞋子所用到的蕾丝，但是它一点都不扎，它很柔软，你用手摸上去是软的，但它却是坚固耐穿的。然后在口子的这个地方啊，你看整个前
1: 有弹力的，
0: 它是有弹力的，这个弹力是渗透在方方面面的，侧面有弹力，前面有弹力，所以你一脚蹬这双鞋子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的，
0: 包裹感很好的同时，它又不会勒脚。
1: 还有鞋垫的部分全部都是头层猪皮来的，
0: 真的，
1: 所以里外做到蕾丝加真皮材质
0: 啊。
1: 我和耿瑶两个人都是今天赤脚穿这个鞋子的啊，没有脚汗，哎，就是脚在我们这个鞋子里边始终是很干爽的。
0: 是的，
1: 包括我们 BKR 还做了一个柔和工艺，让蕾丝的部分、牛皮的部分和猪皮的部分变得更加柔软。
0: 是的，而且它脚里边全部都是带软垫的那种硅胶式的软垫，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1: 这个是有一个足弓托，
0: 哎，足弓的地方还会给你一个衬托，所以让你 您的脚在里边是完全释放压力的。脚后跟的地方特意又给您拼了一块牛皮，然后整个护脚踝，
1: 对，
0: 阿姨
1: 做到加固。
0: 对，阿姨妈妈害怕崴脚踝呀等等的，我们今天整个脚踝、足弓背的地方又给您做到一个双重的加固。然后观众朋友，你看这边，如果说镜头拉近啊，你收到实物之后贴进去看，你看到全是网孔，看到了没有？
1: 对的，平整的蕾丝，双层，
0: 全是网孔，
1: 再加透气小孔帮你散热，因为足部一旦热了以后、闷了以后，就很容易滋生细菌嘛，对吧？我们足部帮你做到干爽，包括我们整个鞋子的底部用到的是防滑底哦。昨天的暴雨把很多那个上海人都给惊着了，对吧？说回家不是开车了，开船了啊。那你这个鞋子很重要啊，防不防滑呀，对吧？我们做到了一个防滑大底，它的抓地性是更加好的。所以呢，你在穿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就跟耿瑶讲的一样，你出去旅游，鞋那种旅游鞋比较闷热的话，穿我们这个鞋子也是没有问题的。
0: 还有一个重点啊，观众朋友，女人都喜欢闪，对不对？你看耿瑶的美甲做的也是亮亮闪闪的。我跟大家讲，这个鞋子它所有的蕾丝的部分都是幻彩的，它是非常非常闪的，里边是有那种金丝钩丝的亮丝的，上面的蕾丝做的也是那种炫彩系列，所以这双鞋子哪怕你在日常走路的过程当中，它是很闪耀的哦，不灵不灵的，很灵动，特别的好看，就显得女人的那种温柔气质。所以这是一双时装鞋来的，但是它的脚感又是舒适鞋。
1: 对的，都要告诉大家，刚才我在节目开场就说了，我们是专柜品牌，对吧？在高岛屋和新世界大丸百货都有专柜的，专柜买不便宜的啊、哦！我们看到 Decathlon BKL， 然后在这边整个鞋盒当中就有我们的价格1196。我们东方购物即便曾售价都不是199啊，是298哦。今天做到1196的市场价，东方购物298的曾售价今天卖199。
0: 是的。
1: 所以很多观众都在说了，这个价格超值。但我提示大家，因为鞋子有码数，所以呢，像热门尺码363738备货不多的。如果你正好卡在这三个尺码的话，下单速度一定要加快。
0: 是的，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想要上脚体验一下、感受一下的，东方购物叫做先下单再决定，免费上脚回家试穿，感受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的啊。我们的尺码部分全部都是专柜尺码，正码正拍就可以了。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也看到了，今天我们199块钱是买到好几种款式的啊，大家可以自己去挑，自己去选。但是我们主要推荐的还是今天巴克洛门店当中的最新款，也是2026年的夏日新款，就是现在看到的这双蕾丝的女鞋。嗯，刚我们还在说呢，镜头其实把它的很多光泽都给掩盖掉了，实物超漂亮，没有哪个女人能拒绝闪闪耀耀的东西吧？这双鞋子是既兼具了舒适感，又兼具了时尚的外观和造型，它整个上脚之后是超级闪亮的，
1: 对的，而且穿着起来还舒服。为什么？很多牛皮鞋如果是全牛皮的话，你如果有拇指外翻或者脚背稍微高一点，牛皮的韧性不足以像蕾丝那么的强，蕾丝很软嘛，对吧？所以像我有拇指外翻的，还有很多阿姨脚背到了下午时间段容易肿胀的，穿这种蕾丝鞋会觉得很舒服。包括你看要出去旅游，如果你要爬山涉水的，穿这个鞋子你会发现既是柔软的，拍照又是好看的。
0: 而且这双鞋子真的很百搭，搭配裙装裤装，你像我们模特搭配的是一个小小裤，然后今天搭配的是阔腿裤，或者是你搭配一些裙子啊，短裙长裙的都超级好看，就是它既可以运动又可以休闲，哪怕配一点这种淑女装，正式一点的服装，它完全可以驾驭，没有任何的问题，那咱们任何场合都可以穿着它了。
1: 是，
0: 今天你才花了100多块钱，现在市场上咱别说双凉鞋了，一双拖鞋，一双好一点的牛皮的拖鞋，就那么用那么一点点的皮料，是不是都得几百块钱？
1: 很贵。
0: 咱们今天这双鞋子在巴克洛的门店也很贵，1199。我就算它是新款，你最夸张打个对折了，也要500-600块钱。
1: 要的。
0: 我们今天100来块钱，观众朋友就可以搞定它了。东方购的凑单活动它也能参加。关键是女人啊，就是得打扮自己，装扮自己，装扮的漂漂亮亮的。咱们说衣不如新，人不如旧。衣服鞋子就得穿新的，尤其是鞋子，委屈了哪儿不能委屈咱们这双脚。
1: 当然，老出去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扫兴的人是谁？就是一会儿脚不舒服了要回酒店休息的人，对吧？就是大家走着挺开心的，他要说我们可以先回酒店吧，大家都很扫兴，来一次呢，他们都回酒店了。然后那个穿鞋不舒服的人说，我的脚好像有点走不动了。其实不是体力不支，是你这个鞋啊老是在磨脚，那肯定是不舒服的呀，对吧？所以出去旅游，我一般都带2双鞋，一双呢是穿着舒服的，还有一双是背着的。那现在我们做到了一双舒适的鞋，这款也是我们 BKL 的鞋啊，它是整鞋都是头层牛皮，做了那种镂空的镭射雕花，它是牛筋底做到防滑的两个颜色，米色加黑色。但我提示大家哦，这款的米色只剩少量的尺码了，黑色备货也不多。哪怕是赤脚穿我们 BKL 的鞋，都有个特点，舒服、柔软、不出脚汗。因为对于脚是湿闷闷热热的人来说，很容易滋生细菌。我们把这个鞋子啊做到了蕾丝透气，再做到了头层牛皮，再做到了猪皮鞋垫，让你在穿着的过程当中很舒适。
0: 是的。
1: 这个外拍的时候啊，导演特别让我们外拍的模特往石子路上走，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底啊是有厚度的，它能够隔绝路面那种肘个楞等，就是那种就是颠簸的，不是很平整的路面。对，凹凸不平。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如果你穿这个鞋子走在凹凸不平的路上的时候，也会觉得不是特别的容易崴脚的，因为脚后跟的地方和我们前脚掌前片脚趾的位置都是做到头层牛皮加固
0: 的。是
1: 的，
0: 东方购物售后无忧，观众朋友，今天你抢的只是一个试穿席位，拿回家去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上脚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问题。自己也可以去我们的九光百货啊、高岛屋啊、大丸百货当中看看巴克洛的门店，这一双鞋卖多少钱？您实际在东方购物今天才花了多少钱？抓紧时间，赶紧正码正拍抢自己的尺码和颜色，02151999000。

0: 摩斯都很快啊，观众朋友，你看，其实今天我和李莹两种风格，他是偏职业风的，我是偏休闲运动风的。但是两种风格穿这双鞋子是不是都很好看？再给大家上脚展示一下，感受一下。首先这个鞋子，你看这双鞋子就很板正，因为我们用的是头层牛皮，所以你看前后拼接的地方用到的都是牛皮。再来就是这双鞋子，因为它的露肤度也是比较高的，哎，是一个前口鞋，所以上脚之后啊，真的很显人白，显得人啊腿特别的长，对不对？哎，显得很气质很优雅的。然后后跟的地方啊，我们上脚之后直接连内增高带外增高，给你增加3.5公分。而且这个鞋底不是那种软趴趴的，不是轻轻的那种气泡大底，它是有一点点质感的。哎，上脚之后啊很扎实很稳妥的，哪怕刮风下雨不用担心有任何的问题的。然后今天这个浅色的米色系列，它也是有这种亮晶晶 bling bling 的蕾丝拼接的，特别的好看。然后关键是我喜欢它哪里啊，观众朋友，你看接触到你脚背的这个地方啊，就这一片，它全部都是这种有弹性的，这种带弹力的。所以哪怕你说，哎，我的脚怎样，你的脚瘦，我的脚比较肥，我的脚比较胖，我的脚背比较高，我这个地方比较肿，你看它地方全部都是有支撑力的，对不对？它全部都是有延展性的，上脚之后让它来包裹咱们的脚，让它来适应咱们的脚。还有就是这个蕾丝的部分啊，观众朋友，你看全部都是这种亮晶晶亮闪闪，哎，这样比较看得比较清楚，
1: 好闪，
0: 对不对？亮闪闪的蕾丝底下是金丝银线，上面给大家做了这种幻彩的处理，所以这双鞋拿到手里啊，真的女人的那种爱 bling bling 的心情会达到一个巅峰。
1: 你看耿瑶的指甲
0: 特别喜欢，
1: 对，都是做那种 bling bling 的， 对吧？
0: 特别好看。
1: 我们现在鞋子也能做到 bling bling 了。那耿瑶穿的是杏色的这一双啊，现在提示大家，杏色的363738在热卖当中。那我们这款蕾丝款的，除了杏色之外，还有个灰色给到大家。像今天我上身衣服穿灰色，但哪怕你不搭灰色，搭粉色或者搭其他颜色，穿这个灰色也是好看的，对吧？像我的脚呢，是属于要比耿瑶有拇指外翻的，就是我这个骨节的位置，就是看到没有，耿瑶这个地方，
0: 有一点。
1: 所以你会发现我高跟鞋买的也是蕾丝款，就它的这个张力更加强，就是在这个位置你会发现，你用拇指外翻，它能有张力，就是让你不会觉得说脚背特别特别紧，特别勒，特别不舒服。当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左右两侧拇指外翻的地方容量是放给大家的。然后你看我穿进去之后，很多新鞋，很多人说需要带邦迪吧，我们不需要，哎，我们后跟的位置是头层牛皮，就软到这种程度，你能够踩踏下去柔软，然后呢有弹力，那你穿的时候基本上达到一脚蹬的效果。上脚以后到了下午时间段，脚不容易肿胀的，或者晚上愿意跳广场舞的阿姨们扭两下的，这个鞋子都能穿。上脚以后柔软舒适，我跟耿瑶都是穿38码，但是它是圆中带点小尖的感觉，
0: 是的，
1: 既不挤脚，而且呢上脚以后呢，你会发现也完全不会让你的脚显得特别的肥大，
0: 对，它很秀气，
1: 很秀气的一双鞋子啊，既有质感又很秀气。
0: 是的，
1: 我们蕾丝款在热卖当中啊，灰色加杏色二选一。
0: 就连它的这个底啊，观众朋友，我们说很流行的一种像踩在云朵上的感觉，你看这个底全部都是带这种软垫的，看到吗？你看我指甲痕
1: 回弹力的，
0: 可以压一个印儿在上面，它有一个很强的回弹性。这里内里全部都是猪皮的材质给大家做成的，然后包括你看脚后跟的地方，为什么李莹说完全不需要这种创可贴啊等等的？它不会有任何的磨脚后跟，你只要尺码选好了选对了之后，这个地方很柔软的，还带了一个厚厚的软垫给到大家，里边也是这种鸡皮绒的这种一个面料和质地，所以整个的做工特别的精益求精。甚至你看脚后跟这个地方，头层牛皮的那个张力都是看得一清二楚的，皮质的这个毛孔你都是可以看得见的。再来就是你看整个的一个蕾丝的拼接，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这个蕾丝啊全部都是带网孔的，你说你会热吗？你看我的手指头在后面都是可以映衬出阴影的，看到没有？
1: 透气，
0: 哎，
1: 散热，
0: 是透气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透光、透风、透气，但它不是会透肉的，所以穿上去之后脚趾头在里边不会有那种难看的尴尬。但是整个的小像开了小电风扇一样，小空调一样，走路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气息是完全在往脚里灌的，热气水气随着我们的牛皮垫，随着我们这些毛孔全部都可以释放出来，然后这个蕾丝亮闪闪，这个镜头看得很清楚，对不对？非常非常闪耀，
1: 好好看，
0: 哎，上脚之后更好看，观众朋友，我们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让大家 隔着屏幕可能看不见摸不着，没关系，拿回家去感受一下，上脚试穿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对的，还跟大家说，上海啊或者江浙一带雨水比较多，很多人说这个鞋子鞋底靠不靠谱？来，鞋底的部分全部都是牛津防滑大底啊，做到齿轮状的，我直接放在这儿啊，做个实验啊，来跟着我的镜头走。45度倾斜，看到没有？它就是放到哪儿，搁到哪儿就定到哪里。我甚至于再倾斜一下，它都是稳扎稳打的。就有很多人说我旅游不能穿这个鞋子，我上坡呀、下坡呀容易崴脚。哎，牛津底就不会，牛津底做到这样的齿轮创，就像那种轮胎的大底一样，非常非常的厚实，让你穿上这个鞋子之后，发现哎，我走路也不挤脚，然后呢抓地又非常稳当。提示大家，现在蕾丝款的杏色373836在热销当中，灰色的38码备货也告急。
0: 是的，今天只要199块钱，而在我们的专柜门店呢，这双鞋子是1199块钱。我们今天相当于是用它的一个零头买到了专柜的新款，买到了高端的蕾丝拼接系列，头层牛皮再加内里猪皮，所以这样的材质啊，观众朋友和这个价格是不是都不是很匹配？因此您的手速一定要快，要用巧的速度来拨打订购热线了，正码正拍就可以，抓紧时间先上脚试穿再决定吧，02151999000。

0: 好的，很多观众朋友看清楚、听明白了之后，疯狂在下单哦，订购速度特别特别快。今天我们的部分尺码已经备货告急喽，观众朋友，37的这个银色，还有我们38的卡其色，全面火爆热销当中。
1: 对的，哦，
0: 真的要手速快，100多块钱就是我们专柜零头的价格。你买到的鞋子什么配置？头层牛皮。嗯，你买到的是内里猪皮，你买到的是真正的专柜品质，做工细节这个骗不了人的，观众朋友，拿到手里你可以自己先审视一下，先检查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风险的。
2: 对，而且导演告诉我们，有观众是买了两双，既买了我们蕾丝款的，又买了女款的全头层牛皮的。嗯，因为这双是做到头层牛皮的面积更多，然后为了考虑到夏天穿着更为凉快，所以我们都做到了那种蕾射花朵，上脚以后赤脚穿哦，也没有什么脚汗的。
0: 是的。
2: 那当然，如果更应景的话，我更建议大家买蕾丝款的，因为蕾丝款的更为百搭。你如果有一些晚宴需要参加，搭配一些连衣裙的、好看的真丝的，搭我们这个蕾丝款的鞋子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2: 而且我跟耿瑶两人都觉得这个鞋子拿到实物之后会更惊艳到你，因为我们在台里做直播是强光，反而这个蕾射的那个炫彩的这个蕾丝就是没有那么明显。但拿到实物之后，你在自己家里灯光啊或者阳光下看的话，它会更闪耀，更闪耀。就穿在脚上，真的像那种 bling bling， 撒了一层那个金粉呐、在这个脚上一样的感觉，很华丽，很华丽。
0: 所以我说 Buckle 真的是很能够抓住女人的心理，哪个女人能拒绝得了 bling bling 的东西？然后再加上蕾丝本身就是女人的挚爱，对吧？一辈子的挚爱。我们买的很多的鞋子啊，很多的婚纱呀、包括很多的这些这个服装裙子都是蕾丝系列。
2: 我有看到伊能静的采访，她大概已经50-60岁了吧，50多岁，她就说她永远穿蕾丝。她觉得说蕾丝就是女人不应该被年龄困住，说我因为40-50岁了，我因为50-60岁了，好像蕾丝就跟我没有关系了。不是的，你反而就是越上了年纪，越要打扮的俏丽，这样子看上去就是很嫩很嫩，对吧？
0: 是的，
2: 这个鞋子就是，而且在东方购物也为数不多，头层牛皮拼蕾丝，这个组合对于我们 BKL 来说也是个很好的尝试。
0: 是的，
2: 这个款式无论杏色还是银灰色，在我们门店都是爆款真的，因为它叫高岛屋，新世界大丸百货都有专柜，专柜价格鞋盒当中1196，拿到以后每个人都能看到这个价格的。东方购物层售价也不是199哦，是要卖到298的，但是300块钱的，今天做到199，相当于清仓的价格。那有很多人说了，你干嘛不是特卖了？我们是特卖的价格，但是没有特卖的量，就是特卖一般都有2档或者3档，对吧？但我们今天没有，我们能够撑到这一档结束，码数保证还是全的，都很难很难。
0: 现在已经要断满了呀。
2: 对的，我正想说，特别是耿瑶穿的那个杏色的36、37、38都只剩个位数了。
0: 是的。
2: 然后银灰色的38码也只剩个位数了。今天售完为止啊，不接受预约的，门店卖1196，是不愿意为东方购物199元再来调货的。
0: 是的。
2: 售完为止了啊，福利价格相当于是。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女人对于女人来说，你衣服穿的便宜一点，今天一件明天一件没关系，鞋子要挑好一点的，要挑上档次的，要挑这种专柜品质的，你不要在其他的渠道乱买瞎买，买完之后不上档次，穿坏了，穿出问题了更难看。
2: 是的，所以呢，买鞋子讲究还有什么鞋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我们通过屏幕能够看到这个款式，阿姨们只要款式你是认可的，你就相信我和耿瑶，这个鞋子是专柜的，有很多人帮你试穿过了。
0: 是的，
2: 鞋楦特别舒服的。
0: 好，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赶紧来抢最后的货啊！02151199000。

0: 朋友，我跟大家讲啊，女人只要一穿上好看的鞋子，我们俩刚刚就在开始比美了。我说我这个好看，他说你我这个也好看。观众朋友，我知道大家两双都很喜欢，对不对？如果真的纠结颜色的话，两双都订回去，上脚试穿一下，你看看是卡其色更配您，还是这个银色更衬您啊？我首先个人我非常非常喜欢这卡其色。观众朋友，你看啊，这个卡其色，我把脚立起来，它整个这个绑带的地方是不是和你皮肤几乎是可以融合一体的？
1: 棕色的，
0: 所以从视觉上可以真正延长咱们的腿部比例线条，真正的特别特别的显腿长、显肤白。然后你看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带弹力哦，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带透气网孔的，是真正会呼吸，像脚里边开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走起路来这个风呼呼呼呼的往里吹的。然后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上面的这个金丝亮线，然后而且它上面的这个蕾丝啊，全部都是带这种幻彩的。你看我拿指甲勾，不管你刮任何一个地方，反复去摩擦，没有任何的问题。
1: 不易勾丝的、
0: 这个鞋子很好打理的。如果穿脏了，或者是穿的不好了，大家拿水龙头底下去冲一冲都没问题。拿刷子去稍微刷一刷，拿块抹布稍微擦一擦，不会有任何的一点的勾丝。而且拿手指头啊，在这里边360度过一遍，没有一点点拼接的那种扎的地方，没有那种不舒服的地方，
1: 很平整的，
0: 非常非常的平整。然后脚后跟的地方也是，你看整个的脚后跟，
1: 头层牛皮，
0: 全部都是头层牛皮，很软，这个地方都是带软包的，所以不会有任何磨脚后跟的感觉，穿脱也特别的方便。大家看，直接一脚蹬就可以，
1: 对对对，
0: 很方便，你都不用弯腰驼背了。整个的鞋子也很柔软，很轻盈，后跟全部都是带一点点增高的，内增高外增高加在一起3.5公分。上脚之后真的，你配裙装好看吗？你看，哪怕你说我就光腿穿。光腿穿也很好看
1: 呀，
0: 露腹度高的时候光腿穿也很好看，配裤装走起路来晃一晃，显得脚很小很秀气。
1: 对的，哪怕你有拇指外翻的，到了下午时间段容易脚部肿胀的啊，穿这个鞋子它的包覆性都是很强的。我这个颜色是灰色的，灰色它是有点银色系，银灰色的，有点像那种银河系的感觉。你看脚后跟的位置，全部都是既有一定的实心度，又同时很扎实，还有回弹力，上脚以后极其舒服。你看头层牛皮的位置，我这么一穿哦，刚才那个拇指外翻的就不再那么明显了，对吧？因为你看拇指外翻左右两侧的这个位置容量，我骨节的地方都有富余的空间，而且完全不扎，这个就是我们装鞋舒服的地方。所以姐姐们阿姨们想要买一双好鞋的，不一定要贵，我们要穿对而不是穿贵。
0: 是的，
1: 你花1196，下雨天不舍得穿，旅游不舍得穿，上下课接那个孙子孙女儿不舍得，现在花100多你随便穿哦，完完全全不心疼。
0: 对，
1: 甚至于穿了它
0: 蹦蹦跳跳没问题，
1: 跑跑跳跳追追小孩没问题的。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要接下来出国旅游的，我要每天走个8000步10000步的，没问题，穿着它上脚之后特别的舒服，而且抓地力很强。你看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轮胎一样的防滑打底，一层一层的，抓地力特别的强，然后整个的鞋子的做工细节的部分做得特别的到位，头层牛皮幻彩蕾丝，再加内里装猪皮，甚至在鞋垫的部分全部都是带这种软垫的硅胶软垫的，所以上脚之后踩上去软绵绵的，特别特别的舒服。今天我们还准备给大家做一个这个防滑实验啊，就告诉大家，哪怕说下雨天穿，哪怕说暴雨天穿，咱们都不怕的。
1: 对的，耿瑶，你不介意吗？我拿着你的鞋做一下对比，因为我们拿我们这个鞋，就是说牛筋底很好，但有很多人说，是不是你们所有的鞋子都能够到这个角度？我现在把我们这个鞋子拿掉啊，直接放耿瑶那个鞋子上来。你看，你看，是不是耿瑶？其实我跟你说，你穿你这个鞋蛮危险的。
0: 是的，
1: 真的真的，因为你看它这个鞋底的部分就没有那个防滑。然后你看我放到这个角度啊，你看，对不对？
0: 是的。
1: 你看我这个鞋同样这个角度，往上再往上放，对吧？没有作弊哦，没有作弊哦，就是真的是因为刚才我们那个实验只是看到我们那个鞋很牢固，好像哎上坡下坡没问题。但有很多人说，是不是所有的鞋放到你这块板上都是可以这样的？但我正好看到耿瑶自己的鞋放在后面，我就现场做了这个实验啊，现场做了这个实验。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说很多的鞋子啊，可能是中看但不中用，但我们今天包括了这个鞋子啊，不管是从外观颜值，还是实际的上脚体验，以及它的舒适度来说， 无可挑剔、啊嗯、今天这双鞋子专柜卖1199，您得考虑考虑，觉得说哎有点贵了，四位数了，现在赚钱都不容易，对不对？今天我们这双鞋子啊超级轻盈，看到了，只卖199，你不如给自己一个机会上脚试穿一下，两个颜色供你选择。耿瑶手里的是银灰色，我们还有一个卡其色，两个颜色大家喜欢哪个买哪个，上脚之后你两个实在纠结，两个都带回去。
1: 对，
0: 你上脚之后试穿一下，感受感受哪个显白呀，哪个更合我的肤色呀、嗯、满意哪个留哪个，两个都不喜欢直接全额退，没有任何问题的，一分钱运费不用出。
1: 对的，所以对你来说没有后顾之忧啊、嗯、另外我们除了这款蕾丝款之外，女款还有两个颜色、
0: 哎、给大家看看，
1: 但是货也
0: 不
1: 多了啊，
0: 好不好？
1: 这个是黑色的头层牛皮的，这个是米色的，米色的、嗯、也是女款的啊，35码到39码，但是部分尺码已经是妥妥的断码了、嗯、我们今天除了考虑到阿姨们的鞋、姐姐们的鞋，还考虑到男士的鞋，男士的鞋也是头层牛皮 BKL 的品牌，两个颜色，黑色棕色，也是卖199、嗯、我们男士部分这个地方都是有镂空的，看到没有，镂空的牛皮鞋相当于是镂空的牛皮凉鞋，
0: 凉、
1: 嗯、对于叔叔们来说容易出脚汗的，也是穿着起来很显凉快的。
0: 是的，容易出脚汗且不爱露脚趾的，我们这几双鞋子都是非常适合大家的。炎炎夏日，今年的夏天会比往年来的还要热还要漫长，赶紧选择一双凉快且舒适的鞋子吧，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 02151999000。

0: 好嘞，观众朋友，我们还有5分钟，节目就结束了啊！订购速度特别快，抓紧时间。女人委屈什么？咱不能委屈了咱们这双脚，辛苦了一辈子了，现在还在为家庭操劳，这个时候也要宠幸一下自己，对自己好一点，花个180块钱买双鞋子，能陪伴着咱舒舒服服的走好每一步路，多值得呀！而且女人一定要装扮自己，任何年龄的女人不要说哎呀我随便了，我这个年龄还要什么好看啊，要什么美，不行，追求美是每个年龄段女人的权利，所以一定要好看的，要漂亮的。我们今天这双鞋子是把外观的颜值和舒适度以及时尚度全程拉满。
1: 对的，好多阿姨们特别舍得给老公花钱，老公买根皮带几百块几千块，老公买一件什么衣服 T 恤有品牌的几千块，然后轮到给孙子孙女花钱了，也特别舍得买三文鱼，买好吃的，然后各种什么补习班之类的，都是花钱的，对吧？但轮到自己想买一双舒服的好看的时髦的鞋，哎呦不舍得了。
0: 真的，
1: 我觉得阿姨们是这样的，如果逛街看到这双鞋1196，那我觉得是一笔比较高的开支，那你可能是要想一下的。但东方购物从298现在价格打到199了，不要犹豫，
0: 真的
1: 不要犹豫，特别是像现在啊363738蕾丝款的码数全线告急，无论是灰色的还是我们这个杏色的全线告急，你要待会儿没你尺码了，那我就跟你说你也不要心痒痒了，
0: 只
1: 当没有看过这个直播，只当没有看过这个价格。但你如果现在看中了，喜欢的款式，喜欢的价格，觉得可以承受的，立马下单。
0: 是的，
1: 热门尺码即将售罄啊，售完不补货的，售完为止。
0: 人家说了，上海女人老精致了，爱漂亮，对吧？生活精致体现在方方面面，我们这双鞋子就把精致二字可以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看看我们的蕾丝头层牛皮，它的那个车线，整个的烫金的鞋底，猪皮的内里，再加上整个的软垫，你自己说说是不是很精致？上海人是会精打细算的，但是我们的精打细算体现在什么地方？用更低的价格买到超出这个价格的品质。
1: 对，物超所值，对吧？
0: 对了，
1: 我们买鞋，女人过日子就是精打细算，对吧？我们每天到菜场去买菜，多少钱一斤啊？今天高价格高了，今天低了，很敏感。等到买鞋的时候，你跟市场价比1196，你跟东方购物承受价比298，今天才199，你说值不值？今天除了199的蕾丝款之外，还有一个是全头层牛皮加牛筋底的这双鞋子呢，我觉得它是更加的这个高级有质感，但是很可惜哦，由于你订购速度慢了，所以米色的个别尺码已经没有了，
0: 是的，
1: 好像只剩39码，就因为你速度慢了嘛，对吧？你要知道，如果你蕾丝款再不定的话，速度不跟上的话，待会儿你要的尺码也要断码的。
0: 我们今天好几个款式，你自己可以挑一挑，选一选的，观众朋友。但是你手速一定要快，抓紧时间，我们的部分尺码已经要断码断色了，或者是在我们说话之中它已经断货了。没有办法，没有任何的追加和预约，专柜都是要1000多的鞋子，东方购物今天100多块钱搞定，让您陪伴一整个夏天，甚至今年夏天穿完了，明年夏天还能继续再穿，
1: 是的，
0: 正码正拍就可以了。东方购物再度提醒大家啊，售后无忧，先下单再决定，买几个颜色都没问题，回家试穿试试看，喜欢哪个留哪个，都不喜欢全退掉，没有1分钱1毛钱的损失和负担。02151199000。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啊，电话线全面繁忙。刚刚我们还在说呢，女人真的是拒绝不了蕾丝，拒绝不了亮闪闪的东西。我们今天叫做水溶蕾丝，且是炫彩蕾丝，里边内里又给大家秀满了银线，布灵布灵的亮闪闪的，再加上我们整个透气度啊，特别特别的强。上脚之后完全不闷热，超级凉快。
1: 对的，而且呢，性价比又高，才199元，199这个价格是只做这一档的啊，相当于是特卖的力度，但是没有特卖的库存。
0: 现在杏色也好，灰色也好，蕾丝款的363、383全线告急，售完为止不补货了。像我们还有一个米色款的，基本上只剩39码了。打进电话来问一下，看到有自己合适尺码的，火速下单，火速下单。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好了，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少量备货，马上就全数售罄了。0215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值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现在你看到的是晋农的五常香米哦，而且全部都是新鲜脱骨的，235元。如果你是要 APP 订购的话，立减5块钱，相当于57.5块一袋，也就是10斤，那就是5块多一斤哦，
1: 5.7块多一斤啊。然后是晋农品牌的五常香米，
0: 正宗的五常米。
1: 那今天这档直播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一定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我们都知道，新米上市了，但是呢，上个月基本上给大家推荐的都是预售。什么是预售呢？就是米还没有，大家要等，
0: 是的，
1: 有的可能等半个月，有的可能等一个月。但是今天这档直播，我们是晋农的五常香米现货的第一档直播，
0: 对的，
1: 新米收割上来的第一档直播，
0: 是的，
1: 观众朋友有口福了啊！
0: 是的，也就是前几天刚刚脱骨的，我一进来我就问那个雅玲了，我说今天是预售呢，还是有现货？
1: 今天现货，现货，现货。
0: 今天打电话订购的话，或者你扫描我们左下的二维码，过两天马上就能够收到了，
1: 明后天吧，反正还在节假日期间，赶在我们10月6号中秋节之前，对吧？
0: 对的，
1: 你肯定就能收到。
0: 3号嘛，
1: 对。然后再来看一下啊，晋农这个品牌，如果是东方购的老观众，已经非常熟悉了。
0: 是的，
1: 东方购物我们已经卖了10几年的大米，他们家这款五常香米啊，应该是在2013年、2012年登陆东方购物的时候就是这个包装。10多年过去了，我们依旧是这个包装。
0: 对的，
1: 对吧？很多爸爸妈妈特别喜欢我们这款米，
0: 是的，
1: 所以也是目前东方购物我们卖大米，卖的时间最久的一个品牌。然后你看，我们是五常特产，什么意思？五常什么东西好？就是五常大米好。
0: 对的。
1: 为什么五常大米好？因为有肥沃的黑土地，所以五常的大米你要认准有没有 GI 认证。就像阳澄湖的蟹有没有身份认证，对吧？我们今天来五常的这个香米，我们有 GI 认证之外，五常的原产地标识，对吧？包括底下的这个涂层里面的防伪码等等的，自己都可以去验证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个是不是正宗的五常米？一年一季到，所有的米我们都是9月25号新鲜为您收割，都是之后新鲜为您脱骨的，全部都是今年的新米。
0: 是的。
1: 然后买五常的米的话，还要认准哦，
0: 产地、执行标准。
1: 先看执行标准，你知道它为什么执行标准不一样吗？因为黑土地更肥沃，所以呢，它的各种营养要素，它会营养参数会更高，所以我们对它的要求就更高。所以你要记清楚 ，GBT19266是五常大米的执行标准。但凡你看到执行标准不是这几个数字，他跟你说是五常大米，你打个问号、
0: 对，就不一定了。所以他们说外面好多写了五常大米，但是这个执行标准是不对的。
1: 对。
0: 然后因为五常大米它的产量是有限的，怎么可能外面有那么多呢？
1: 对，它的标准反正是就更高一点啊。然后我们今天等级是优质一等，为什么它能达到优质一等？我们看一下它的产地好不好？往下走，黑龙江五常市，再给您精确到核心产区安家镇。安家镇是五常这块地方黑土地的核心产区，也就是说黑土壤的土壤层更肥厚。然后龙凤山的山泉水刚好浇灌到这块地方的时候啊，我们的水温刚好灌溉着这一片稻田，特别好的一个温度啊。每一包全部都是抽真空的包装，一包就是10斤。
0: 对的。
1: 今天每一斤多少钱？
0: 5块多。
1: 5块多。黑土地的大米哦。
0: 雅玲在开袋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外面8块多，8.89块五常香米，
1: 还不行，
0: 你要买到
1: 是真的。
0: 我刚想说要买到正宗的至少这个，对，再打两个问号，因为没有看到它后面的一个执行标准。
1: 对，
0: 8块多。而我们今天做到5块多，是正宗的五常香米，
1: 而且是现货啊，现货不用等啊，今天订你快一点的话，明后天就能收到了。
0: 10斤，一包10斤，每次打开都是真空的，新鲜的。
1: 这个新米上一档直播我们是做预售，然后呢，这个画面是没有的，什么画面是没有的？我给您看一下啊，上一档我们做预售的时候，这个画面对比画面没有。
0: 对，
1: 为什么没有？因为我们上一档预售没米呀，
0: 对
1: 不对？
0: 还在地
1: 里。所以今天来给您看一下，
0: 是
1: 这个2025年9月25号刚刚收割的大米，这个呢是我们之前的这个陈米，所以你对比颜色就能看得出来，你愿意吃哪一个？
0: 对，
1: 哪一个更好吃？
0: 新米烧饭烧粥当然是更香了。
1: 然后除了说颜色上面你想象的香味之外啊，我稍微给您抓一下，你看新米跟陈米之间还有很大的区别，看到没有？
0: 为什么陈皮会有这种粉啊？
1: 它就是各种米麸米粉开始脱落了，对，时间久了受潮了，或者是各种啊，对吧？但你看我们新米就是干干净净，就是清清爽爽，对吧？因为吃米的话，你想想看，米里面是有很多很多的营养物质的，包括什么蛋白质啊、维生素啊等等啊、微量元素，对吧？
0: 水谷精华嘛，古人认为它是水谷精华，
1: 而且它是香米哦。香米是什么意思啊？青青刚刚直播之前就跟我说，
0: 我好香啊！
1: 我说当然，它是香米呀。
0: 是的，因为像平常有的时候卖大米的话，他们会让那个厨师来做。我们今天就是那个供应商小男孩他自己做的。我说他厨艺不错，因为米好，对吧？然后他那个小男孩自己做的是粥，
1: 来吧，
0: 米饭、菜饭，哇！
1: 你看，
0: 我说哎。很奇怪，我发现这两天到了，大概是季节到了，我就特别想喝那个粥，
1: 然后
0: 早上起来每天就想喝热粥。
1: 来来来，我跟大家说，
0: 很解渴，
1: 粥跟粥真的是有差别的。
0: 是的，
1: 你看米跟米炖出来的，
0: 这个粥油很厚啊！
1: 我拿筷子夹起来给大家看，
0: 哎，这个很有营养的，观众朋友们，
1: 来，看到没有？这个这么厚实，你说说看，一个呢，是不是五常的土地更加的肥沃？
0: 黑土地，
1: 是不是一年一季到，我们可以积聚更多的营养？是不是我们是新？米对吧？然后呢，可以做到这么厚厚的这个米衣。然后我们再来看看米汤啊，这个米汤你看，我稍微勺子舀一点点起来，浓稠吗？
0: 对，
1: 是不是非常的浓稠？这个才是新米。
0: 对，以前在物质贫乏的年代，这种米汤可以养活一个小孩的。
1: 你要不要喝？你要不要喝？
0: 当然要了。
1: 你要饭吗？
0: 刚刚那个米人呢？丢了。来来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两天虽然还是有点热，但是你会发现很干
1: 燥。
0: 我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口渴，
1: 因为
0: 口干舌燥，稍微吃了点咸的，稍微吃点辣的或者烤的那种东西啊，口渴的不得了。早上起来，我这两天天天电饭煲那个煲粥，
1: 节气到了，我跟大家说，节气到了，
0: 对的，
1: 温度还没到。
0: 10月8号是寒露，
1: 对，
0: 马上就是要到寒露了，
1: 对。
0: 哎，这个时候像我今天的话，早上喝点粥，然后那个烤了一个就是什么饼啊，对吧？大家配点馒头啊，
1: 对，
0: 面包啊，这种各种饼类很舒服。
1: 我是觉得真的很佩服老祖宗的智慧啊，就是你看看为什么这个时候就是生津的时候要喝一点米汤，对吧？比较燥的一些这个季节，
0: 对的对的，
1: 喝一点米汤。
0: 你光喝水的话，
1: 米给你了。
0: 哦，赞赞赞！喝这个米汤，我上次还看小韩做那个视频，就说这个米汤啊，什么椰子水啊，这种的话是特别的生津止渴的。
1: 对，五谷
0: 小朋友喝这个也很好，小宝宝你都可以给他喝这样的这个米汤水。
1: 加油订购吧！
0: 4个月的话，
1: 我们今天虽然是9月25号刚刚收割的，是新米现货的第一档直播，
0: 家里老人小孩都要喝一点。
1: 对，但是我们的现货也是有限的，因为现在是节假日，好吧？节假日大家都懂的，您在家里面休息，我们也不可能说一直要给大家加班加点等等的啊。5块多钱一斤，我还是想跟大家说，10多年了，我们的包装没有变，
0: 对，
1: 我们的价格，我在掏心窝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跟大家说一句，12、13年之前，我们的这款大米是卖215块钱，十几年过去了，我们
0: 十几年才涨
1: 了20块钱，
0: 对，
1: 你说看，
0: 而且米是多么重要的东西啊，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说起晋农的五常香米，绝对是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回购率非常高的一款大米，特点呢也是非常的鲜明，大家都特别的喜欢吃，口感又非常的微甜，并且呢水分充足，颗粒饱满，晶莹剔透，所以这样的饭做出来呢非常的好吃。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哪怕放了一个晚上，隔夜之后啊，这个饭是不会回生的，再煮一下或者再加热一下吃，口感依然保持是非常的出色。还有很重要一点，当然就是性价比超级的高，所以咱们平时吃起来啊也没有任何的代价。今年又到了它丰收的季节，所以呢马上即将跟各位见到的就是这一季马上上市的新米，大家一定要准备好，咔咔一顿整。哎呀，喘口气，说实话呢，这农活真的少干，哎，还是挺累的。但必须要讲啊，这几天在五常感受颇深啊，这片神奇的黑土地，我管它叫种啥啥好看，吃啥啥好吃，吃啥啥没够。因为地里长出来的东西呢，从大米到这个土豆到这个豆子各方面，这超级的好吃。我们正常理解当中，收水稻大部分都应该是机器收割机收割，那为什么我们一定坚持是人工呢？人工就是在于它可以更好的把这个水稻里边啊大米的水分给保留下来，所以您在吃到我们晋农的大米的时候才会这么有嚼劲，才会这么香。那对我们来讲啊，水稻啊 特别重要的什么，就是它的水。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龙凤山，而在我的右手边呢就是龙凤山水库。其实大家所吃到的来自于晋农的五常大米啊，它的水源的灌溉的源头就是来自于这里，因为这里的水质特别的清澈，特别的干净，主要是以泉水跟雨水作为主要的水源，所以呢几乎是无污染的环境才造就了来自于晋农的五常大米口感特别的香甜。所以今年马上啊，我们的新一季大米马上就要上市了，各位电视机前的晋农老主顾们准备好了没有？
0: 留下了很多的好东西给我们，在这个季节喝点这种米糖水，吃点好的这个米饭太重要了。米饭对我们生活当中，因为我们中国人是吃这个稻谷的，你会发现长时间不吃米饭，
1: 有一阵子
0: 受不了。
1: 对，有一阵子有一个什么就是饮食的这种方式啊，被大家好像
0: 不吃饭
1: 吗？哎，对对对。

0: 就是包括到了工厂，整个它的加工过程，包括收割的画面，全给大家看得清清楚楚。这什么意思呢？因为五常的大米，你知道跟阳澄湖的蟹是不是一样，名气太响？
1: 对的。
0: 那名声响了，那你懂的，就怕你买到不正宗的。
1: 所以我们今天类似的新闻，
0: 对
1: 吧？有些不是的。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保证大家，那么多次的摄制团队都到了原产地，我们是正宗的。然后所有的这些标识，我们的包装上也有，包括进。农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就是目前在卖大米的所有品牌当中，没有任何一家就是销售时间能超过它。
1: 是的，而且刚才雅玲也跟我们分享了，对吧？十几年的时间，从215也就到了235。你想，很多东西你去买的话，对价格就涨了很多。而这个关乎于我们民生的一个大米，又是正宗的五常香米，今天算下来也就5块多一斤。
0: 但是我们其实也要跟大家说一下抱歉，毕竟因为价格实在是压得太低了，就现在这个价格，
1: 产量
0: 我们就
1: 货有限，
0: 对，我们没有办法供很多的货给东方购物，就是我们也有米，但是呢，可能他们其他自己的官方销售渠道也卖得非常好，价格的话肯定比东方购物来的高一些，对吧？这个也要跟大家说。所以呢，如果您是看到直播的，那你就抓紧时间囤。
1: 是的，是的，尤其我觉得就是无论年纪，对吧？小朋友、大朋友、老人都要吃好一点的这个米，而且我们全部都是2025年的新米，刚刚脱谷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现场，我们就要25分钟的直播时间了。今天的米全部都是2025年的新米，所以呢备货也是非常有限的。
1: 今天抓紧时间订，明后天你收到。10月6号中秋节，真的，你就家里面新米可以吃起来了啊！
0: 米长香米，
1: 对，所以来给大家看一下，你愿意吃哪一个？我跟大家一直
0: 新米，
1: 就我爸爸妈妈就是在家里面每年秋收的时候，家里面我都会给他们订新米去，然后家里面他们米缸里还有旧的陈米，我说那个米你先别吃，放一放，反正已经是陈米了，
0: 对，
1: 你先吃新米，对吧？新米的这个香气，新米的味道，那真的就是不一样的，对吧？颜色，而且我给大家建议是什么？也是新米更好一些。为什么更好一些？营养价值更全面一些呀，对吧？所以啊，秋冬季节要养生，要进补的时候，你除了说什么冬虫夏草啊，什么人参啦什么的，你补起来，你平时的那种大米饭，你是不是也要吃这种就是营养保留的更全面的一些的？
0: 对的，对的，对的。新米的话，无论是它的口感还是营养的话，都更好一些。真的，我觉得吃这个新鲜的米饭，早上起来喝这个粥，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就是非常幸福和温暖的事情了。对不对？
1: 但是新米很多
0: 幸福感爆，
1: 对，很多爸爸妈妈就要挑产地了，对吧？因为好的米，我煮出来的饭、熬出来的粥，它才好吃。
0: 是的，
1: 所以好的米是怎么形成的？跟水、跟土、跟米种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米种是什么？五常香米，对吧？泰国香米出浮水，中国香米出五常，五常的香米，然后再看清楚了啊，五常的香米为什么我们还是在外面那么受欢迎？就土质好。对吧？土质肥沃，所以黑土地人家五常香米要有 GI 的认证，而且有了 GI 认证之外，我们还要有原产地的标识。有了原产地标识，我们还必须要有一些防伪的一些身份认证，这些你都是可以去自己打电话去验证的。
0: 是的，
1: 然后就是我们今天在东方购卖了10多年的劲农老品牌，真的很多爸爸妈妈一看这个牌子放心，真的就非常放心。
0: 是的，
1: 对，
0: 就买也买了10几年了，
1: 对，
0: 就放放心心
1: 的。然后每一包就是这样子的，
0: 是的，
1: 10斤装，你今天订一套就是40斤，我。
0: 我
1: 们帮你免费搬楼，你订两套订三套全帮你免费搬楼，
0: 是的，
1: 不用担心 的。
0: 刚才我们看了这个好喝的这个粥，等一下呢这锅我们给大家看这个米饭。
1: 行，
0: 对，我们每天要吃米饭，很多时候可能白天早上的话就喝粥，晚上的话一锅饭，家人下班的，对吧，放学了齐聚一堂吃碗热鲜热乎的米饭。
1: 你新米上市怎么着，你给要把米饭都给来两口吧，
0: 必须的呀，对吧？
1: 然后你看，
0: 我就说了，你这个家里的菜再好，你必须配上好香的这个白米饭，
1: 上一档，
0: 你那种感觉油亮油亮的。
1: 上一档这个五常香米预售是我跟谁做直播？娇娇，娇娇还没口福。
0: 怎么啦？
1: 他没吃到。
0: 哦，对对对，是那个预售。
1: 对，因为没有新米，你知道吗？今天你有口福了，这个米要真的油亮油亮的。
0: 我这人就口福好，哎
1: 呀！来来来来来，你筷子拿好，来，然后给你个盘子啊，你就吃吃看。
0: 我觉得有了这种米啊，家里都不需要那种很高，就跟电饭煲都没关系了。
1: 对，
0: 你有这个米，你就随便烧一下。
1: 对，就是无所
0: 软糯的，多加点水。
1: 对。
0: 哇。好香哦，好香哦！
1: 你再试试
0: 回到儿时的感觉，
1: 你再试试它的口感。这个米的口感特别好，就是有弹性，
0: 对的，
1: 有嚼劲
0: ，Q 弹，它不是那种软烂，
1: 对，
0: 它是软糯 ，Q Q 的，弹弹的。
1: 哎呀，这个饭新米啊，我就感觉，我就感觉这个饭勺挖上去的这个感觉都不一样。
0: 哦，
1: 看看这个五常的香米，这个米粒形态哦，
0: 甜甜的，回甘很厉害，
1: 看到没有？看到，对吧？因为米当中有葡萄糖嘛，这种营养成分，对吧？所以你看，好的米的话，
0: 吃啊，
1: 对，好的米的话，
0: 那么好吃啊，
1: 就空口吃饭都很好吃。
0: 真的呀，吃白米饭，咬上去软糯 Q 弹，然后过两口之后，甜甜的那种一丝甜味就出来了。
1: 有没有觉得有一种
0: 吃糯米饭有点像？
1: 有一种，
0: 但也没有那种，不是那种糯，
1: 不是不是，
0: 形容不出。
1: 糯米饭是更黏的啊，不好意思，我夹在盘子里。就这个米啊，拿回家我跟大家说啊，就上海人现在这。菜饭，商场菜饭，对吧？煲仔饭，那个什么的，还有那个什么土豆焖饭啊，各种什么都做起来，包括这个米啊，做那个什么蛋炒饭啊什么的，
0: 也好吃的，
1: 它可以，
0: 对，
1: 因为它的这个米的特性，
0: 家里的，
1: 对，
0: 小菜烧了一桌，对吧？什么糖醋小白，各式各样的这种能想到的好吃的小菜，配上这个白米饭，多赞啊，好吃极了，加油订购哦，
1: 5块多一斤，
0: 外面卖到8块多，8.69块，这个是8.89块。我们今天5块7毛5一斤，
1: 8.多块一斤。我这个五是不是五常的？我先打个问号，我没有看到
0: 看它的那个
1: 对
0: 的执行标准。我们有到 GI 的地理标识，
1: 对，
0: 而且有到这个执行标准
1: GBT 19266，
0: 对的，品质是优质一等，好吧？现货有限，加油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朋友们，我们都知道啊，中国大米看东北，东北大米看五常，而五常的大米呢，还真就得看这个安家镇的。在今年的金秋收获季当中呢，我就来到了安家镇，我就要看一看一颗好米粒的诞生。我现在脚踩的这片土地啊，是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它的土地呢，它是黑色的，你的手呢去捏一把这个土地呢，你会觉得非常非常有粘性。粘性的原因是什么呢？在这个土地当中，它有丰富的微量元素以及矿物质的成分，它汲取到了每一颗米粒，不仅有好的口感，更加有好的营养。而且很多人都说水很重要，那是当然的了。而灌溉这片土地的水，我们是用到了龙凤山的山泉水，不仅可以保证这个米粒特别的香，而且呢，你会吃到甜甜的味道。看，现在阳光普照的，所以天然呢也赋予了这片安家镇一个很好的资源，日照时间非常的长，而且昼夜温差很大，这都是好米粒诞生的一个重要的特性。要吃到好米粒的话，一定要迅速的来行动哦。
3: 你直接就这样嚼了？
4: 对，很甜的，
3: 很甜的
4: 、哦，尤其这个嫩米很甜的。
3: 嗯，之前有看到过像这样的土地呀、啊，像这样的一些稻穗吗？
4: 嗯，有去过农村，也去过稻田，但是没有见过这种黑土地。
5: 我是第一次见这种黑土地啊！我到这边这个土地是黑色，之前一直听说过，但是我从来没见过黑土地。嗯，
6: 那么这趟我亲眼到我这来看的嘛，哎呦，实际是确实是老好的、啊。
7: 嗯，看到了这搭蓝天白云黑土地。是吧？搿个才能够种出阿拉所市民想吃的种大米，对吧？搿搭山又好，水又好，土地又好，真香。
0: 东北的黑土地，对吧？
4: 那个画面
0: 这一块就这些产量，
4: 你知道我们刚刚就是赵金去拍的那一次，除了赵金跟导演自己去啊，我们有 VIP 的观众，你看刚刚去的
0: 是吧？
4: 对，刚刚几个哥哥姐姐都是我们的 VIP 观众哦，直接去到东北黑土地，去到五常那儿，哇，真的是亲眼就是去感受了一下。
0: 我在想他们有没有在当地就吃到那个用灶头啊或者那个大锅烧的
4: 那肯定有吧？
0: 那肯定好吃啊，对吧？
4: 对。
0: 今天我们在家里只要动动手指也可以吃到新鲜的正宗的五常香米啊，
4: 对，
0: 有现货啊。
4: 对，五常的土地呢，真的是非常肥沃，当地人就是开玩笑，插根筷子进去都能发芽的那种感觉啊。当然这是个玩具，个玩笑话，对吧？
0: 对，
4: 就说明这个黑土地真的就是很肥沃，很肥沃。那么肥沃的话，那你种大米的话，是不是我们可以营养价值含量更高？
0: 而且它一年也只有一季。
4: 对，一年一季稻。对，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水质要好，对吧？用的是什么水来灌溉稻田？都是山泉水，龙凤山的山泉水。龙凤山的山泉水其实那一块。是个水库，是当地人的一个水库，就是
0: 所以这个米就种在这个地方，你把这个品种引过来都没有用的，它必须当地的土壤、
4: 当地的水、
0: 才能够孕育出这么好吃的。
4: 然后当地的气候，对吧？无霜天啊，昼夜温差，而且五常的地形呢，它是一个 C 字形，就是三面是环山，一面是开口的，所以呢，就是五常的大米呢也不太容易有病虫害，不太容易有病虫害呢，也就不要去什么杀虫剂啊这些什么这些东西了，对吧？然后我们今天就可以保证是正宗的五常的大米。那么五常大米其实也有很多米种，你知道当地人认为性价比特别高的就是五常香米。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五常香米，
0: 对的，
4: 5块多一斤。
0: 是的，
4: 你现在超市闭着眼睛随随便便买个大米，你
0: 都要这个价格的，
4: 你找到5块多。那行，我现在就觉得5块多一斤大米都不太好找，
0: 你低于这个价格估计买不到好吃的米了，对吧？
4: 对对对，所以就是民以食为天嘛。然后今天我们又是现货，知道吗？新收割上来的大米第一档现货直播，
0: 是的，
4: 放在我们11假期的时候，
0: 是的，而且是新鲜的、最新脱骨的，所以放心的来订购啊。
4: 对，
0: 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000。

0: 我们说了，这个晋农的五常米在东方购物销售有10年以上的这个时间了。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好评啊是做了一本本子来看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米238元啊。然后我前面看到，我翻到有一页，
1: 随便翻，随便翻，
0: 随便翻，对吧？
1: 随便翻，不用挑。
0: 倒是，
1: 对我们真的是热销了10多年的时间，真的
0: 随便翻一页，好吧？第三次购买了，
1: 对，
0: 又囤了几袋，米很干净。米粒饱满，已经购买多次，价廉物美。
1: 看看看看，东方购物买米好多年了，
0: 年
1: 家里一直吃这个米，
0: 回购 N
1: 次回购，
0: 再随便翻一页，
1: 对，
0: 再随便翻一页啊。
1: 是，
0: 来，大米好吃，与描述一致，相信东方购物，买过 N 次了，不错，全家都喜欢，
1: 软硬正好，
0: 米已吃了1/3，吃口特别好。冷
1: 饭
0: 好吃，满意。哎，对，好像那个饭的话，它什么冷掉不回生。
1: 你看这个，买了 N 次，
0: 对，
1: 一直吃这种，其他牌子吃不惯。
0: 你买多
1: 次，对，然后每次买米做饭适合全家的口味，
0: 对
1: 是吧？
0: 什么叫适合全家的口味？因为有些家里像我们家，有些人爱吃硬的。硬就是硬一点的，我要吃软一点的。就有些的话，你可能过硬过烂，但是这个米的话，它就是全家人都会喜欢的，软糯正好口感。
1: 我怎么去形容这个米呢？这个米就是它吃到嘴巴里面，这个牙齿啊，就是咀嚼上面，它这个口感很好。就有的米，你味同嚼蜡，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0: 对，
1: 当然没有那么夸张。
0: 对，
1: 就有的米吃到嘴巴里面，它没有咀嚼那种感觉，就是。没有韧性，
0: 是的，
1: 对这个米它就是有这个很好的韧性，
0: 而且新米跟陈米它也不一样，
1: 对，
0: 新米会更香气更浓郁一些。
1: 对，你看这颜色就看得出来了，对吧？整个米粒真的是啊，特别特别的漂亮，而且刚刚有一位观众之前留言是什么？没有什么碎米，这个也是家里面肯定之前买其他米碰到过的，5块多钱的一斤，对吧？全部都是我们9月25号新鲜收割的，全部都是新鲜脱骨的今年的新米哦。
0: 是的，
1: 家里面有陈米的也先放一放。先吃新米更香。
0: 这一锅我们刚才看了粥，看了白米饭，来看我们上海人喜欢的。
1: 我知道青青，我
0: 看饭，
1: 我看出青青了。今天没吃晚饭，
0: 正好正好没吃，不点的时间。
1: 没吃晚饭就是对的，
0: 就特地来吃五常，来新鲜的小米啊，特地来吃。
1: 你来吃吃看，我们今天这个米啊做的这个菜饭，你来尝看这个口感。
0: 我就说嘛，那个小伙子可那个厨艺真好。
1: 小伙子估计只会做饭。怎么样？
0: 好吃，真的好吃。家里的这种青菜，香肠，
1: 对
0: 吧？东方购物买的好香肠。
1: 菜饭呢，就上海人家里面经常做，小时候也会经常妈妈会做，
0: 对的。
1: 但是不好的米做出来的菜饭呢，它不太好控制水分，
0: 对，
1: 因为蔬菜里面也会有一些水分，
0: 对
1: 吧？如果有的米它本身啊就是比较太软烂了，你做菜饭不适合，
0: 是的，
1: 对吧？太没有口感了，
0: 对的，
1: 就是水唧唧的那种感觉。这个米就不会，
0: 等到那个青菜再好吃一点的时候，做那个菜饭，
1: 就打过霜之后，
0: 对
1: 吧？天气温度下来一
0: 点，我们有40斤呢。然后你这个季节嘛，像这两天，
1: 那你为什么
0: 粥，
1: 为什么不多买两套呢？
0: 多买了，大家真的是可以多买两套，
1: 对，
0: 因为是新鲜脱骨的，
1: 对，保质期6个月的时间，不开封的前提下，
0: 对啊，
1: 上海今年真的特别潮湿，你看我们这种包装，
0: 是的，
1: 都是这种抽真空的包装，
0: 嗯，
1: 不开封的前提下面，对吧？不用担心这些问题，但是开了封的话，你就自己快点吃完啊，然后跟大家保证一下。五常的大米要有 GI 的认证，不是说我们五常商品这款米这，就是你要买正宗五常大米，你必须要有 GI 认证。然后我们还有原产地的标识，对吧？五常的特产，新鲜的收割，新鲜的脱骨，包括翻过来之后的话，GBP 19266，也是五常这个大米的执行标准，对，
0: 是的，
1: 并且我们今天晋农给到大家，依旧是优质一等的品质，
0: 是的，
1: 黑龙江五常市的安家镇的核心产区。
0: 反正好不好吃，看我等一下能不能把它吃完，对不对？就证明看没停过，就是证明它好吃。
1: 哇，
0: 好了，看看这边还有多少时间，11分钟，
1: 你看
0: 订购，现货是有限的。
1: 剩饭不回声，多好写的。入口醇厚微甜，
0: 鱼米之香，好吧？有时间给大家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很多朋友们都说哈，我是不是买到的是正宗的五常大米呢？我来教教大家辨别一下。您拿到，哎呦！每一包的大米上面呢，你可以发现有两个标识。第一个标识呢是在上边的，这个叫做国家的原产地保护标识，证明到了它的产地是五常的大米。第二个标识呢，我们把它叫做防伪标识，也就证明着您在东方购物买到的每一袋的晋农的五常小米不可能会有假的。

0: 哎呀，
1: 太香了！我现在就是在五常当地的农户家里边，我个人必须要说，我对他们相当羡慕、嫉妒、恨，因为他们吃到的东西都这么的天然健康，而且每年都能吃到全新的晋农五常大米。我现在吃到就比各位吃到要早啊，这个就是今年刚刚上市的五常大米，所以晋农品牌给大家带来的每一粒米质量都是相当相当出色。馋吗？馋赶紧买啊！

0: 丰收获季的五城香米呢，刚刚包装完成，整装待发，要运往东方购物。我们在这里保证，把最新鲜的批次新鲜送到您的家中。好的，还有9分钟啊，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今天这些现货的话呢，是全部都是2025年的新米，
1: 9月25号新鲜收割的，
0: 刚刚脱骨，
1: 对啊，刚刚脱骨的，新鲜脱骨的。这一档直播的话，是我们晋农的五常香米，对吧？今年秋收之后的第一档现货直播，所以现货代表什么意思呢？今天你下单，明后天马上就能收到了，不用等了啊！因为上一档直播我们还是让大家有一些预售的观众朋友抢了名额，等了有一段时间。
0: 所以我比上一档的主持人有口福，
1: 对，
0: 吃到正宗的新鲜的米了。
1: 对，而且节假日在家吃饭的，是不是？对吧？就是儿子女儿都在家，孙子孙女都在家，然后包括还有过几天我们的这个中秋节，是不是家里面也是要吃团圆饭？团圆饭，
0: 对的，
1: 是不是这个？饭很重要，
0: 是的，我刚才都说干饭，现在流行说的是干饭，干饭人每天要努力干饭，干饭要积极。还有就是10月8号就是那个寒露了，那么你人体的话，像这种就是好的碳水一定要补充的，它是属于优质碳水。
1: 对，你要吃饭呢，你不吃饭怎么有力气呢？我现在就自己很明显的感觉到，
0: 虽然我们没干体力活，但是对吧？
1: 我们其实也不亚于体力活，盐多耗气，就是大米饭啊这些要
0: 像这种你看米啊煮出来的这种粥，它带有这个粥油，
1: 对，
0: 米汤水，这个其实对人体是特别好的，有那种生津止渴的。
1: 对，米汤为什么很养人，对吧？自古以来其实我们都知道，
0: 对，
1: 稍微学一点营养的，其实
0: 以前那种就是物质匮乏的年代，又不是奶粉可以随便买的。
1: 我给你看看，
0: 就是
1: 这个米汤
0: 养小朋友养婴儿，
1: 对，这个米汤啊，你知道好的米哦，你看熬出来的这个米汤是什么样子的，你熬过不好的米汤没有？就家里面就
0: 过一会儿变成水了，
1: 对，就分成了，上面水是水，下面米是米，
0: 就变成那个清汤了。
1: 对，但是你看我们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是不是这么浓厚啊？我的天哪！我自己花钱在外面买的米汤都没有这么厚。
0: 你说了，我有一次叫了个外卖，10块钱，好像叫了一碗粥。我的天哪！过来，我真的是再也不会叫了。跟自己煮出来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要好的，
0: 你可以煮浓一点，也可以煮薄一点，对吧？煮的薄一点呢，你可以配上家里的这种就是干粮类的，面包、馒头类的，就是可以喝。
1: 就是前提米要好，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五常的香米，可以熬出来的米汤这么厚，
0: 这是我的
1: 正宗的，就是土壤肥沃，
0: 是的，
1: 对吧？土壤肥沃，
0: 一季稻积聚了所有的营养。
1: 对，你想一年12个月的时间，我们的稻谷从插秧到收割5个月左右的时间，还有7个月我们黑土地再让它继续养着，所以这个就是很多爸爸妈妈为什么喜欢吃一年一季稻。
0: 黑土地本身就是要比其他土地来的营养，
1: 对吧？
0: 物质高，营养那个对里面的营养
1: 都是千百年堆积下来的各种的一些腐植物啊，然后堆积出来的各种营养啊，导致土壤啊它就颜色很黑呀，里面有机物矿物质含量就很高很高，就你知道不好的这个为什么有的大米要施肥，像五常这种都不用施肥，对，
0: 反正就是我觉得啊，做什么都好吃，现场你看我们就是三锅饭嘛，粥、白米饭、菜饭，我们俩吃到现在还没带停的，
1: 对，这个这么好吃的米的话，就空口吃，
0: 对，
1: 你不用配菜都能吃出它的甘甜，稍微给它点味道，放一点盐，放一点香肠，放一点香菜，它就变得真的好吃，对。更好吃，
0: 炒蛋炒饭也好吃。做一个炒饭，
1: 对，5块多钱一斤。
0: 关键是我觉得家里吃到这种新米啊，就对啊，刚才我说到的温暖感、幸福感，
1: 对，
0: 就很幸福。其实有的时候幸福挺简单的，对吧？早上起来喝到一锅这样的热粥，晚上到家吃到这样一锅热乎的米饭，感觉很棒，
1: 人生境界不一样了，我感觉，
0: 对吧？
1: 对，
0: 是不是很幸福啊？对不对？
1: 就5块多钱一斤，你说说看，是不是性价比很高？
0: 对啊，全家人吃得开开心心的，多好啊！
1: 然后还帮你免费搬楼，年长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他们不方便出去去买大米的，有时候不会跟儿子女儿说的。我爸爸妈妈买大米从来不会跟我们自己说，
0: 不想麻烦你的，
1: 他自己去扛。我们家住4楼老公房，我爸爸妈妈要扛上去，你说说看，对不对？你这样子的话，我们东方购
0: 对膝盖也不好。
1: 对，我们东方购，你就留他们家的地址，对吧？然后40斤的大米直接送到家，还保正宗，还保新鲜。我们今天还不贵，5块多一斤。
0: 是的，所以刚才我们说到，家里人口多的，对吧？真的是可以囤两套，因为都是新鲜的批次，而且又是2025年的新米新货现货。
1: 对，
0: 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99999。
2: 起晋农的五常香米，绝对是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回购率非常高的一款大米，特点呢也是非常的鲜明，大家都特别的喜欢吃，口感又非常的微甜，并且呢水分充足，颗粒饱满，晶莹剔透，所以这样的饭做出来呢非常的好吃。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哪怕放了一个晚上，隔夜之后啊，这个饭是不会回生的，再煮一下或者再加热一下吃，口感依然保持是非常的出色。还有很重要一点，当然就是性价比超级的高，所以咱们平时吃起来啊也没有任何的代价。今年又到了它丰收的季节，所以呢马上即将跟各位见到的就是这一季马上上市的新米，大家一定要准备好，咔咔一顿整。哎呀，喘口气，说实话呢，这农活真的少干，还是挺累的，但必须要讲啊，这几天在五常感受颇深啊，这片神奇的黑土地，我管它叫种啥啥好看，吃啥啥好吃，吃啥啥没够。这地里长出来的东西呢，从大米到这个土豆到这个豆子各方面，超级的好吃。我们正常理解当中说收水稻大部分都应该是机器收割机收割，那为什么我们一定坚持是人工呢？人工就是在于它可以更好的把这个水稻里边啊大米的水分给保留下来，所以您在吃到我们晋农的大米的时候才会这么有嚼劲，才会这么香。那对我们来讲啊，水稻啊特别重要的什么，就是它的水，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龙凤山，而在我的右手边呢就是龙凤山水库。其实大家所吃到的来自于晋农的五常大米啊，它的水源的灌溉的源头就是来自于这里，因为这里的水质特别的清澈，特别的干净，主要是以泉水跟雨水作为主要的水源，所以呢几乎是无污染的环境才造就了来自于晋农的五常大米口感特别的香甜。所以今年马上啊，我们的新一季大米马上就要上市了，各位电视机前的晋农老主顾们准备好了没有？
0: 人是铁，饭是钢，对吧？
1: 你今天要直播到9点多，
0: 九点多呢。咱等一下，我8点一刻卖旅游啊，大家可以来看啊，我们那个穿越情侣啊。再说到我们这个香米啊，
3: 我们今天现货告诉大家啊，还有2分钟左右的时间，我看得到我们的现货不多了。然后今天这个所有的现货卖完，我们节假日期间没办法给大家补货。好吧，就是老观众的话，想要抢现货就别等。
0: 对，哎，你想要在中秋节那天吃到的话，今天要赶紧下订单。
3: 对，
0: 快的话就可以在中秋节的前面收到，
3: 对，而且
0: 中秋节当天。
3: 对，而且作为一个跟我们晋农接触了10多年品牌的，就是他们家直播啊，我知道的，就是这2年真的是越来越少。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自己可以回忆一下。就是真的，去年直播也挺少的。今年的话，我跟大家说，接下来直播也会少，因为实在是价格太低了。做的东方购物5块多一斤，
0: 5块7毛，
3: 对呀，
0: 一斤我们做的。
3: 你说看，从东北黑土地，我们那个货车拉到上海来，这邮费都多少钱了？是不是？
0: 是的，关键还是正宗的，因为我们上海人说，有些叔叔阿姨东方购物的货源嘛，刚我一分价钱一分货，哎，我可能比市场上贵一点，但是我起码我东西是正宗的。
3: 对，
0: 今天我们价格也不贵。
3: 对，
0: 然后呢，一定是正宗的，
3: 一定是
0: 有那个 GI 的地理标识的，而且晋农的这款米在东方购物销售已经是10几年的时间
3: 了。对，我们今天是今年秋收之后的第一档现货直播，全部都是9月25号新鲜收割的新米，
0: 可以看到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们，您跟我一样今天好有口福啊，赶紧下订单吧，800-708-8000，手机0215111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致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清新。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很开心和佳佳一起给大家介绍我们上海的药皂啊。
1: 是的，
0: 上海制造，然后它的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
1: 没错，
0: 中华老字号。
1: 是的啊，它不仅是中华老字号，也是我们的上海老字号。
0: 是的，
1: 1925年就开始了，它原名是丽华的卫生药皂。然后到1952年开始，它又已经是变成了我们的上海药皂。它其实它整个的历程，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创新，一直在进步的。给大家看一下，从1977年是海鸥硫磺皂硫磺粉，然后到1992年变成了上海硫磺皂，就是我们最早期的熟悉的样子
0: 啊。小时候用的。
1: 是的，2000年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从小用到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肥皂啊。包括说12年的时候变成了上海的中性硫磺皂，到了2019年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的液体的香皂。更加方便的快捷，用这种按压式的这样的洗洁的方式了，非常的方便啊，
0: 改变了它传统的形式。最早的话记得没有，小时候用的就是这个硫磺皂，那它是固体的，而我们现在呢，把它做到了一个液体的，就是液体皂，更加适合把它当做一个日常的沐浴露来使用。
1: 对，
0: 但是我们这个核心的成分用到的依然是胶肽硫，我们的技术更新了。
1: 是的，
0: 胶肽硫呢，它较于普通的这个硫磺颗粒更小，分散性更好，更易于肌肤的吸收，去都更有效。天然载体的包裹使得硫磺的释放更为柔和，同时呢具有了缓释的作用，更稳定，含量也升级了。柳上成分胶肽硫的浓度的一个增加，增加了核心祛痘的一个功效，更精准的解决我们肌肤的一个方案。气味升级，真的，我刚才就是在闻它的味道，因为我觉得好的一款沐浴露，对吧？它的功效好了，味道也要好闻。
1: 对，
0: 它改善了传统硫磺的刺鼻的气味，通过了前中后调的调香技术，使得香味更加持久，而且有层次感。
1: 哎，是的，
0: 包括里面除了有到我们熟悉的这个硫磺之外呢，还有到广藿香油、天然除螨剂，就是这个亚香茅油，
1: 没错，
0: 以及椰油、无患子果的一个提取物 APG 的表活，
1: 哇，所以呢，让都是好东西、哦、
0: 对的，让你的这个肌肤的一个感受变得更加的好。再者，我们说到硫磺祛痘的这个功效，我们是有到这个检测第三方的检测报告的，
1: 没错，
0: 而且通过了10项国家的标准质检，像这种重金属不超标，像这种微生物什么耐热大肠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不超标，也通过了像二甘醇等等的这种物质啊，风险物质都未检出，并且通过了祛痘温和不刺激的功效检测。
1: 哇，
0: 除此之外我还有检测报告，所以我们东西是非常的全。这个检验的结果就是使用之后具有祛痘功效。
1: 哎，没错，就是看了这么多报告就觉得特别的安心啊，是不是？
0: 是的，
1: 就是我觉得从小啊，就是包括上海人也好，外地人也好啊，
0: 对，
1: 从小的一个共同的记忆，我们都是用那个硫磺皂长大的，是不是？
0: 对的。
1: 其实小时候我就对它是又爱又恨的啊。小时候我觉得洗澡的时候，哎，那个就是夏天背上可能会长痘痘啊，就是可能会有一点点就是痒痒的感觉。每次我妈给我用了那个硫磺皂，用个几天之后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0: 哎，我跟你反而相反，我小时候身上就是皮肤挺好的，不太长的。我现在才知道了，前两天这个地方开始可能是油脂分泌啊，长痘痘了。
1: 对，
0: 我当时就体会了很多在青春期啊，或者很多男生啊说后面这个长痘背后长痘啊，哪里长痘痘，包括身上还有一些痒痒的。
1: 是的，
0: 我是最近皮肤发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有感受了。我们就是这一罐啊，这一瓶是500克的，我给它挤出来给大家首先看一下质地。
1: 哦，它其实就是那种像沐浴露一样的那种质地。
0: 是的。
1: 哎，而且味道特别好闻。刚才我刚来到我们这，
0: 好闻的。
1: 对，这个演播室的时候就闻到这个味道啊。
0: 对的，
1: 它是分为这个前中后调的，有一种很清爽的感觉。
0: 是的，
1: 味道特别的棒。
0: 对的，以前我们用的硫磺皂是固体的，我们现在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液体香皂。再者的话，我们在味道上也是进行了升级，对吧？首先从它的物理形态改变，然后味道上也进行了个升级，就很好闻，很舒服的一个味道，
1: 很清爽的味
0: 道。你可以直接在身体上这样的涂抹，也可以用家里的这种海绵球，对，搓出泡泡来使用，
1: 非常方便。而且的话，我们的这个
0: 好闻的
1: 液体的香皂，它就其实就是全身都可以用。
0: 你闻一下，佳佳，就很舒服。
1: 哎，我刚闻过了，就很喜欢的味道。
0: 对，如果你从我身边走过去，你身上散发是这样的味道，
1: 就是感觉是很健康的、
0: 清爽的、
1: 淡淡的那种香味儿。
0: 是的，
1: 它也没有说很过的那种硫磺的那种味道。因为小时候的那种硫磺皂的话，其实我
0: 有点刺鼻。 的味道嘛。
1: 有可能就是因为它那个味道，感觉有点刺鼻。
0: 是的，
1: 虽然它真的祛痘是很猛的啊，但是我们现在升级的这个款，这个香味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0: 是的，
1: 而且的话它是可以洗全身的。
0: 对的，
1: 咱们沐浴的这个洗漱台上不用放很多东西了，就放一瓶我们的液体香皂，洗脸、洗手、洗全身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
0: 是的，现在我们是液体硫磺了。
1: 是的，
0: 然后今天的构成上面呢，我们是有它两个。小的和大的一个组合给大家选择。
1: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特别的划算，我们一共是有到了两个构成，大家供需选择啊。我们的小构成的话是99块钱，有一瓶我们这样子的香皂，然后的话还有对500克的，以及有到了我们两包的这样的补充的袋装，也是有到500克，一共有两袋，那就是的话一共是1500克，三瓶的话是99块钱，是我们的小组合，
0: 只有30几块钱一瓶，
1: 哎，真的，其实已经很划算，但是大家不要眨眼看这个大组合，更加的划算。大组合的话是有到2瓶我们的液体的香皂，还有到了我们的6袋的补充的袋装，所以一共是有8瓶。其实这个一算的话，单个是24块钱左右了，
0: 20几块钱，30块都不到了。
1: 对的，这个就更加划算了。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家里面要囤一些这样洗护用品的话，
0: 是的，
1: 直接就冲我们大组合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0: 其实如果你是有两个卫生间的话，你就要囤大组合，每个卫生间放一个这个瓶子嘛，用完之后把我们的补充装倒进去。
1: 对的啊，主要是它香味也很好闻，
0: 对
1: 的，不像以前了。
0: 是，
1: 而且你说这两天啊，其实换季的时候皮肤是容易敏感的，可能会有一些干干痒痒的时候，咱们可能涂一些润肤露不太管用，咱们就是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有些螨虫在作祟，用一下我们的这个液体的香皂，说不定能够帮到你呢。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囤货，您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0: 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每次换季或者工作压力大的时候，脸上背上就容易冒出恼人的痘痘，用了很多的护肤品效果却不明显，或者明明很认真的清洁，皮肤还是感觉油腻不透气。其实很多时候问题可能就出在我们每天使用的清洁产品上。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好物，相信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沐浴体验。上海药皂硫磺液体香皂，这不仅仅是一款简单的清洁产品，它融合了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为您带来全方位的肌肤护理体验。第一，传承与创新的完美结合。说到上海药皂，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品牌，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款硫磺液体香皂，正是在传统配方基础上的全面升级。我们都知道，硫磺自古以来就被广泛应用于皮肤的护理，古人早就发现了温泉中硫磺成分对皮肤问题的改善作用，而上海药皂正是基于这一传统智慧研发出这款创新产品。它采用的不是普通硫磺，而是萃取自天然硫磺温泉的精华成分，这些成分富含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能够在清洁的同时为肌肤提供滋养。
1: 是的，上海药皂啊，真的是我们记忆当中的，小的时候外婆就在用，然后妈妈用，我也用。但是以往的话，那个硫磺皂大家有记忆的，就是刚有点米的，它的味道不那么好闻。
2: 对，
1: 但是功效大家是喜欢的。到了现在，2026年了，我们已经变成了液体皂，保留了以前的配方，但是呢，我们把形态改成了液体的一个形式，使用更方便了。
2: 而且的话，我们都变成了这个胶态硫，
1: 对的，
2: 更加的温和了。
1: 对的，
2: 它在这个成分上面也是做了更加的一个进步和创新。
1: 对的，
2: 也添加了很多其他的一些养护的成分。
1: 对的，
2: 就使得你在就是清洁的同时，还能帮你去养护你的皮肤。是的，我觉得这点太棒了。
1: 对的，它不但是让我们的硫的这个硫磺的浓度增加，然后呢，它让它的这个释放啊变得更加的柔和，更加的稳定。
2: 是的。
1: 再者的话，我们的味道也进行了升级。
2: 没错。
1: 以前说不好闻的这个刺鼻的味道没有了，我们有了前调、中调、后调，用到这种香氛的技术、调香的技术，香味呢有到这个层次感，就闻了就真的很舒服。最重要的，我们的核心的是胶态硫。以前我们那个硫磺皂它是这种固体的，今天的话我们让硫磺颗粒更小，分散性更好，更易于肌肤的吸收，而且也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沐浴的一个习惯。
2: 对，
1: 就是把它当做这个沐浴露来使用。祛痘呢也更加的有效了。所以呢，里面除了这个硫磺之外，我们还添加了很多的这种植物的一个成分，什么广藿香油啊、除螨剂啊、椰油啊等等的，帮助我们更好的做到一个保湿。
2: 都是好东西。
1: 对的，
2: 它就是做到养和洗护一体的。因为那些成分的话，我就在一些大牌的护肤品当中有见到过。没想到我们的上海药皂的这样的液体香皂里边也添加了这样的成分在，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非常棒。主要是今天的我们的价格也是特别的划算啊。
1: 对的。
2: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做到了两个组合。其实的话，可以直接推荐您买大组合，为什么？因为更加的划算啊。我们小组合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成分，一个我们的液体香皂一整罐的，还有我们两袋的补充袋装，一共是三样啊，那就是1500克，是99块钱，那就是平均一袋是33块钱左右。我们的大组合大家来看一下，两罐的液体香皂，还有我们6袋的补充袋装，一共是八样哦。再来的话更加划算，
1: 每样单品只需要20几块钱了。
2: 是的，
1: 而且扫码下单还可以再减5块。
2: 对对对，
1: 也就是减掉积分，减掉5块钱，相当于是190出头这样子。
2: 没错没错，那更加划算了。
1: 对的，
2: 其实我觉得啊，放一瓶这个在沐浴这个洗漱台上，非常非常棒。
1: 对，
2: 它是一瓶可以洗全身的。
1: 对，
2: 洗脸、洗手、洗你的身上当沐浴露用，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的呢，
2: 非常省心、
1: 痘、爽肤，这个都是打在瓶身上的。
2: 是的。
1: 然后这个味道好闻了之后，我刚才忍不住闻了好几回。
2: 真的很好
1: 闻。但小时候的话，你不会说啊，硫磺皂好好闻，没这个感受的。
2: 完全不会的。
1: 而现在的话，它达到了香水级别。你看它这种流动的质地。 它的液态胶、液态硫，让我们的硫磺的浓度增加，然后呢，让它的这个释放更加的柔和稳定，以及它的味道有了前调、中调和后调三个味道。
2: 对的，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对于我们上海的硫磺皂，我跟你讲，非常有感情。
1: 对的，
2: 我都从小用到大，对不对？
1: 我跟你说，我现在的体会比小时候更大，因为我是小时候背后不长痘的。有些人是在后背还有胸口会长痘，我反而是近期有点长痘。
2: 可能就是油脂分泌比较旺盛的话，就是需要这样子
1: 去帮你，肌肤的一个抵抗力变差了呀。
2: 清一清，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很多人呢，就是可能容易长痱子。你知道，小朋友小时候，我对他的印象就是我在长痱子的时候，妈妈帮我用那个洗，你知道吗？
1: 痱子我倒也长过
2: 两次，
1: 现在小朋友娃子夏天还长痱子的，
2: 真的，他很快就下去了。真的效果特别棒。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话，他也是有到这样的一个报告的。我们第三方检测报告就是，祛痘温和不刺激的功效，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功效。对于青春发育期呀，包括像我这种成人痘吧，属于成人痘，它都特别的友好，
2: 都是可以用的。
1: 是的，
2: 主要是我们这个香味儿，我觉得它是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善。
1: 对的，对的。
2: 小时候受不了那个味道，
1: 对。
2: 现在你一闻呢，它就是淡淡的那种，有点健康的味道，
1: 因为你没有发现
2: 有点香味。
1: 现在就是沐浴的产品选择特别的多，
2: 对，
1: 各个大的品牌，很多说，哎呀，这个硫磺皂好是好，就是味道一般般，哎，可能就不用了。
2: 是的。
1: 但现在的话，我们做到了这样的一个液态硫，更好的让我们就是保留了硫磺的这个功效，味道又进行了升级，大家更喜欢。
2: 是的，没错啊，而且的话，它这种香味它可以留在你身上，像一种淡淡的香水的味道一样，
1: 留香更持久了。
2: 对的，而且人们啊，对于上海药皂其实感情是更深的，其实更加青睐于选择我们的这样的中华老字号，而且他们也不断在进步嘛，是不是？
1: 对的，
2: 所以尝试一下它新的这样子的一个研发，我觉得也是非常棒的啊。
1: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购成的话，现场我们就直接推荐大家买大购成了。
2: 是的，
1: 因为对于家里有两个卫生间的，或者家里人作为一个分享都可以，两瓶。大的500克的，再加上6包的替换装，1999。
2: 是的啊，非常划算。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1: 这款液体香皂的配方可以说相当讲究，首先它采用了天然硫磺温泉水提取物，这是产品的核心成分。硫磺具有很好的净痘功效，能够有效清洁毛孔，减少皮肤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中还添加了天然植物净螨素。现代研究发现，很多皮肤问题都与螨虫有关，这种植物净螨素与硫磺提取物形成协同效应，使净痘效果得到显著增强，特别适合痘痘肌肤、油性肌肤和混合性肌肤的朋友使用。除了清洁功效之外，这款产品还特别注重肌肤的养护，它萃取了珍贵的植物藿香精油，这种精油不仅气味清新，更具有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功效。同时添加的 APG 烷基糖苷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清洁成分，它能够深层渗透肌肤，带来细腻柔润的清洁体验，洗后肌肤感觉清爽舒适，完全没有传统皂类产品带来的紧绷感。这是因为产品在清洁的同时，通过植物精油成分帮助肌肤保持水分，达到健康润泽的状态。天然植物香精带来的清新香气能够在沐浴后长时间保留，让您一整天都保持清爽好心情。相信小时候大家都用过上海药皂的硫磺香皂，而我们现在变成了硫磺液体香皂，使用就更加的方便了。看一下它的这个质地有没有像流动的黄金，然后呢我给大家来挤一下。哇，它的这个味道非常的好闻，在以前的硫磺皂的基础上，我觉得它这个香味啊也是进行到了一个升级，所以呢其实只需要2到3泵就可以帮我们做到很好的一个肌肤的清洁。它不仅仅是一瓶液体香皂，更是一份来自上海药皂的健康承诺，一份对您肌肤的贴心呵护。
2: 百年上海制造，1923至2019，是我国肥皂工业化生产的开创者。其中香悦世纪的蜂花檀香皂，高级半透明扇牌洗衣皂，上海硫磺皂品牌形象深入人心，印证了上海制造的百年芳华。2019，上海制造将坚持品牌传承、品质坚守，依托自动化流水线、智能化的生产环境，生态环保、精益求精，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差异化产品引领消费。
3: 首先我从组织架构着手，然后我们成立了新渠道部门，把我们以前传统的通路、东单以及电子商务之外的所有的业态，我都归纳到我们新渠道部。
2: 上海制造将继续传播健康、洁净与芳香，创新开拓，造就未来。
1: 说到这个硫磺皂啊，真的是小时候，我感觉家家户户都在用，我们家有，隔壁邻居也有，好多同学家都在用，
4: 每个人都有的，
1: 都有。
4: 我们家都是常备好几块，你看洗身上用一块，洗手用一块，除了洗脸，那会儿觉得洗脸它用的会有点干干巴巴的，但是这个啊，我们是可以用的洗脸的，我们变成了液体的香皂，而且成分更加的温和了，洗脸洗身上你完全都不会觉得干干崩崩的感觉啊，完全都不会的。
1: 是的，小时候的话，很多人男士啊一皂到底的，我们今天把它改成一个液体的形式，我们叫做焦态硫，就以前是香皂对吧，硫磺的皂，现在是液体的硫磺。那它的功效其实也是升级的，首先焦态硫的话，它颗粒啊，硫磺的颗粒更小了，分散性更好，更易于肌肤的吸收，祛痘更有效了。然后天然的载体包裹呢，使得硫磺的释放更为柔和，同时具有缓释的作用，更稳定了。
4: 没错，
1: 含量的升级，它变成焦态硫之后啊，它的硫的这个硫磺的浓度啊增加了核心 祛痘的这个功效。再者的话，味道升级了，以往的硫磺有点刺鼻的味道，现在呢我们进行了一个调香技术，香味更加持久，而且有层次感，真的是好闻的，
4: 真的除了特别特别香。
1: 对的，除了硫磺这一个成分之外呢，我们还加入了一些其他的植物油的成分协作，让我们洗完之后啊，整体的这个肌肤的舒适感更加的好一些。
4: 是的啊，就是刚刚说到气味啊，我这个真的是深有感情啊。为什么？小时候的那个你说洗后背身上那些痘痘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味道太呛了。但是刚刚我们去打泡了一下，用那个沐浴球打泡，这个味道你知道吗？一阵一阵的往我鼻子里边钻。
1: 对呀，
4: 好香。
1: 这就是刚才我为什么拿着这个瓶子
4: 特别特别
1: 香，在闻。
4: 而且你看
1: 这个味道
4: 是
1: 蛮舒适的，
4: 特别特别的绵密，就是挤了那么一点点哦。你看打出来多少？所以它用它的话，我觉得也是很省的，你用一点点就可以清洁的非常非常的彻底。
1: 是的，
4: 而且这个味道的话，它是保留了一点点硫磺的味道，同时加了一些香味又不刺鼻。洗完之后就是你有一种喷的那种淡淡的香水的味道。
1: 我刚才已经赶紧上了这个上海制造的那个官网。

0: 好香，这一瓶的话，在官网上我看到的是40几块钱，哎，
1: 是的，
0: 我看到是40几块钱，
1: 没错。
0: 然后像因为之前我和佳佳有直播过上海制造的很多产品了，
1: 对对对，
0: 我都已经变成粉丝了，就是可能因为以前小时候用，后来大了之后选择多嘛，渐渐的把这个好像哎有点遗忘了，没有买，现在才发现哇，他们家很多上海药皂、上海制造旗下的很多产品都更新换代了，都做得非常的好。
1: 嗯，啊，那为什么说我们今天特别有性价比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截到的价格，官网的价格啊，你看就是我们的大组合套装，两瓶的液体硫磺皂，还有我们六袋的这个补充装，是多少钱？254块钱哦。嗯，但是我们今天多少钱？给大家来看一下，
0: 我们足足省了60块左右。
1: 对啊，我们今天只要199块钱，非常非常的划算了。那其实的话。
0: 而且我们的功效是有到第三方的检测报告的，
1: 是的，
0: 我们是具有祛痘功效，因为很多人身上是容易长痘痘的。我以前不知道，我现在前阵子胸口啊、腋下都好像这个皮肤有点痒痒的，有红色的一粒一粒的，所以我感觉这个东西在生活当中，你就算不是每天用，但你闭着闭背着，你要需要的时候，你就要用到它。
1: 他们是运动的时候，我跟你讲，就是出汗，有一些的那种沐浴露啊，它可能洗的没有那么彻底，
0: 出汗嘛，空调里面热的，
1: 对的时候，对吧？就很容易闷痘的，而且很容易有螨虫。你用这种我们就是信得过的品牌，
0: 包括很多人家里可能洗洗看，可能你的床上、你的被套上有螨虫，你不知道，所以你身上就痒痒的。
1: 是的，其实很多小朋友啊，我觉得也是特别就是家中需要常备

0: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每次换季或者工作压力大的时候，脸上背上就容易冒出恼人的痘痘，用了很多的护肤品效果却不明显，或者明明很认真的清洁皮肤还是感觉油腻不透气。其实很多时候问题可能就出在我们每天使用的清洁产品上。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好物，相信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沐浴体验。上海药皂硫磺液体香皂，这不仅仅是一款简单的清洁产品，它融合了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为您带来全方位的肌肤护理体验。第一，传承与创新的完美结合。说到上海药皂，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品牌，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款硫磺液体香皂，正是在传统配方基础上的全面升级。我们都知道，硫磺自古以来就被广泛应用于皮肤的护理，古人早就发现了温泉中硫磺成分对皮肤问题的改善作用，而上海药皂正是基于这一传统智慧研发出这款创新产品。它采用的不是普通硫磺，而是萃取自天然硫磺温泉的精华成分，这些成分富含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能够在清洁的同时为肌肤提供滋养。这款液体香皂的配方可以说相当讲究，首先它采用了天然硫磺温泉水提取物，这是产品的核心成分。硫磺具有很好的净痘功效，能够有效清洁毛孔，减少皮肤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中还添加了天然植物净螨素。现代研究发现，很多皮肤问题都与螨虫有关，这种植物净螨素与硫磺提取物形成协同效应，使净痘效果得到显著增强，特别适合痘痘肌肤、油性肌肤和混合性肌肤的朋友使用。除了清洁功效之外，这款产品还特别注重肌肤的养护，它萃取了珍贵的植物藿香精油，这种精油不仅气味清新，更具有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功效。同时添加的 APG 烷基糖苷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清洁成分，它能够深层渗透肌肤，带来细腻柔润的清洁体验，洗后肌肤感觉清爽舒适，完全没有传统皂类产品带来的紧绷感。这是因为产品在清洁的同时，通过植物精油成分帮助肌肤保持水分，达到健康润泽的状态。天然植物香精带来的清新香气，能够在沐浴后长时间保留，让您一整天都保持清爽好心情。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到十分钟啊。上海药皂呢是属于上海制造旗下的，1959年到现在，这些广告挂历可能大家小的时候家里都有贴过。
2: 对，是的。
1: 那么硫磺皂也是他们家特别有名的、非常经典的一款产品了。
2: 没错，都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它其实陪伴了好几代人的成长，从外婆那一代到妈妈这一代，到我们这一代，包括到我们的下一代，都是一直在坚持用的，因为它一直在创新，一直在进步嘛，给到了我们很多很多的惊喜。从刚开始的那种就是固体状的这样的香皂，到现在的液体的香皂，更加的方便，而且成分也更加的温和，更加的安全了。我觉得一个好的品牌就是能够做到这样子不断的创新和进步，跟随时代的这个大浪淘沙之下，依然能够坚挺着的这样的品牌是好的品牌的。
1: 对的，对的，对的。你说我要买老款的固体的皂也有，然后你说我要买现代的胶态流，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就是液体香皂。
2: 是的，
1: 它就是可以当做你的沐浴露这样子来使用。
2: 没错，
1: 胶态流好在哪里？它的 的硫磺的颗粒更小了，它的分散性好，易于肌肤的吸收。再者的话，我们的硫磺的浓度增加了，
2: 是的，
1: 祛痘的效果、核心效果呢也变得更加的厉害一些。
2: 对，
1: 然后气味升级，传统的硫磺皂可能有一些刺鼻的味道，而我们现在用到了前调、中调、后调的一个调香技术，
2: 是的，味道特别特别的棒啊！可能刚开始大家会觉得，哎呦，那种小时候用的硫磺的味道特别的浓，但是现在新升级的这个味道，你拿回去闻一下，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它是那种清清爽爽的味道，一点点的硫磺的安全可靠的味道之外，就没有其他的别的多余的味道了，
1: 是的，
2: 非常非常的好闻呢。
1: 对的，推荐大家买大组合，这样子的瓶装有到两瓶，每一瓶是500克，还有6包这样的替换装。我特别喜欢这种，就你里面用完了，把这个替换装再给它倒进去，
2: 很方便，
1: 我感觉也更加的环保一些，也节约了这个成本。今天买大组合的话，平均到每一件这个才20几块钱。
2: 是的，
1: 你此时此刻也可以打开那个上海制造、上海药皂的那个官网，这一罐我记得是我再看一下，我刚没记错，手机40几块钱，我刚才还在查呢。哎，
2: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打出来的，
1: 你打出来的
2: 就是上面的这个价格，一共就是我们的大组合
1: 30几块钱，你看也要32呢。
2: 对的，两瓶这样的一个液体硫磺皂，还有6大的补充液，一共是8个啊，254块钱了。
1: 我给大家看我的官网，我看到32块，我以为是这一瓶。你看，其实它分的，我们是500克的，
2: 对的，
1: 500克的是，你看一下，500克的是这个40块，哎，
2: 是的，哎，
1: 对的，500克，然后是这里40块。500克40.9，你买小的320克的是那个32块钱，500克是40.9，
2: 那我们今天就算是小的这个组合也是更加划算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吧。
1: 是的，
2: 哎，我们的小的组合是一瓶这样子的液体香皂，还有2袋的补充的一个这样的液体香皂，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袋的话是33块钱，就是跟刚刚的轻轻的那个300多克的是一样的价格。大组合的话就更不用说了啊，更加划算了。两瓶的液体香皂加上6袋的补充袋装，一共是8样，199，一袋的话，接下来的话只要24块钱左右了啊，这个性价比啊真的是史无前例的，非常非常划算了。
1: 所以你一样要用的，你说你单买一瓶要40块钱，你现在买这个大购车，你总归是要用的，你还能送人，还能家人的分享，算下来才20几块钱。
2: 是的，而且的话，我们就。

0: 硫磺皂，我觉得非常棒啊。
1: 是的，
0: 就是你在家里边的那沐浴露上那个沐浴台上，不用放其他东西，一瓶就够了。
1: 是的，
0: 洗全身、洗脸、洗手、洗全身都没有任何问题。
1: 对的，对的。而且我们有了检测报告啊，对于这一款液体香皂的检测，它的功效这边检验结论就是具有去痘功效，
0: 没错。
1: 所以看到这边的话，留时间给他订购，你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零二幺五三个幺九九零零。

0: 百年上海制造1923至2019，是我国肥皂工业化生产的开创者。其中香悦世纪的蜂花檀香皂、高级半透明扇牌洗衣皂、上海硫磺皂品牌形象深入人心，印证了上海制造的百年芳华。2019上海制造将坚持品牌传承、品质坚守，依托自动化流水线、智能化的生产环境、生态环保、精益求精，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差异化产品引领消费。
1: 首先我从组织架构着手，然后我们成立了新渠道部门，把我们以前传统的通路、东单以及电子商务之外的所有的业态，我都归纳到我们新渠道部。
0: 上海制造将继续传播健康、洁净与芳香，创新开拓，造就未来。
2: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3: 这款液体香皂的配方可以说相当讲究，首先它采用了天然硫磺温泉水提取物，这是产品的核心成分。硫磺具有很好的净痘功效，能够有效清洁毛孔，减少皮肤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中还添加了天然植物净螨素。现代研究发现，很多皮肤问题都与螨虫有关，这种植物净螨素与硫磺提取物形成协同效应，使净痘效果得到显著增强，特别适合痘痘肌肤、油性肌肤和混合性肌肤的朋友使用。除了清洁功效之外，这款产品还特别注重肌肤的养护，它萃取了珍贵的植物藿香精油，这种精油不仅气味清新，更具有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功效。同时添加的 APG 烷基糖苷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清洁成分，它能够深层渗透肌肤，带来细腻柔润的清洁体验，洗后肌肤感觉清爽舒适，完全没有传统皂类产品带来的紧绷感。这是因为产品在清洁的同时，通过植物精油成分帮助肌肤保持水分，达到健康润泽的状态。天然植物香精带来的清新香气能够在沐浴后长时间保留，让您一整天都保持清爽好心情。还有2分钟不到的时间啊，随着季节接下来就是慢慢的要变热了，你出汗也会变得更大，所以春夏季节这个也太适合了，尤其是家庭分享装，500克的这样的一瓶、两瓶替换装6大，
4: 一共有到6大、
3: 替换装也是500克，也是500克的，相当于就是6罐，
4: 其实就是6罐。其实的话，我觉得用这样的这个罐装啊，我们之后用完之后再补充进去，非常的好。
3: 对的，
4: 就省下那些瓶子、瓶瓶罐罐，
3: 相当于总共是拿到多少？8罐，
4: 8罐，是的。而且的话，8罐的单罐装是20多块钱。
3: 对的，
4: 来看一下我们在官网的价格，8罐的话，官网上到254块钱了哦，比今天我们的199要多出50多块钱了。真的是，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我觉得太高了，而且刚刚青青也看了这个网上的价格，
3: 400多克
4: 的。都要33、
3: 32，
4: 然后的话，
3: 320克是32块多，
4: 对对对，
3: 然后500克这个是40块，40块9还是40块多少？40块钱，
4: 是的，
3: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这一罐算下来也就20几块钱，
4: 性价比太高了啊！主要是味道真的很好闻，
3: 是的，
4: 我就是不断的在说啊，这个香味一直就是扑到我的鼻子里边。
3: 它分为前调、中调、后调，
4: 对的，它的打泡特别特别的细腻，
3: 是的，
4: 用一点点的这个我们的液体香皂就可以打出很绵密的泡沫，而且的话它是有区别于我们小时候用的那种。就是很浓的硫磺味，完全不一样的，
3: 是
4: 的，就是淡淡的这种香水味一样。
3: 对的，
4: 洗了之后感觉也是这个味道特别的舒服啊。
3: 是的，现在还有最后90秒的时间，买大组合的话呢，也更加适合全家人的一个分享。大家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祥装贵免飘格全家服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8: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包括我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攀登。
1: 大家好，我是青青。
0: 上海大品牌啊，三枪的这个男女的这个 T 恤，今天再次带给大家。
1: 是的，而且呢，我们一口气带回去的是四件啊，208元。女士呢是这样四件，不用挑，不用选，全部带回去四个颜色。男士呢也是一口气带回去四件。
0: 好清爽的颜色，
1: 是的，
0: 好夏天的颜色，
1: 舒服、
0: 对吧？你看我身上穿的这个是浅绿色，对吧？我们今天除了浅绿色之外呢，还有像这种深蓝色，然后灰色啊，以及白色，四件不同的颜色。色不是说让你挑一件哦，是四件都带回家，
1: 是的，
0: 对吧？208块钱，
1: 是的，
0: 三枪的大品牌啊，
1: 是的，而且呢，三枪的衣服我们用到的都是100%的全棉，并且它不但是100%的全棉，还是用到了新疆棉以及水柔棉的工艺。
0: 是，
1: 什么叫水柔棉啊？给大家分享一下，它是对这个棉纤维经过了一个烧毛的处理，把它的长短不一样的这个就是那个纤维啊拉丝给它烧一烧，这样的话呢，它的纤维就变成了一个长短。所以呢，得到的好处就是有垂坠管，然后呢，丝光的感觉不易皱，不易缩水。所以，水柔棉的话，它非常适合夏天。
0: 对。
1: 如果是磨毛的话呢，就是适合冬天。
0: 是。
1: 水柔棉的话，就适合这个季节来穿着。
0: 对。我觉得先看一下我们的男女款当中，其实有不同的颜色啊，然后再来就是它女款还增加了很多花纹和图案。
1: 对的。我们一一来看啊。首先呢是这个蓝色，其实我今天蛮想穿这个蓝色的。
0: 蛮好的。
1: 每个颜色都好看啊，你可以。星期一到星期四每天换一个颜色，这个蓝色呢是非常好看的，这种清爽的有点像雾霾蓝，今年非常流行，我拿下来一下在身上给大家比划一下，这种很清爽的蓝色，
0: 对，
1: 它非常好的矫正了我们亚洲人这个偏黄的肤色，
0: 好配你肤色，
1: 显得很明亮，然后呢中间这个花朵的图案也是非常的好看的，
0: 对，
1: 很清新，这样一件你居家穿也可以，外出穿也可以，
0: 对，这个花朵的颜这花朵的图案它其实还是
1: 像那个水仙花，
0: 是，然后因为这个衣服它本身是全棉材质，棉本身是吸湿透气排汗的，
1: 对的，
0: 然后这个棉它因为它是新疆的棉，所以它洗完之后不容易那么缩水变形，然后就它无论是在我的领口啊，包括下摆啊，包括我袖口的地方，
1: 其实
0: 还是有一定弹性的，
1: 是的，
0: 对吧？你哪怕说我今天这个手上手臂上有一些什么拜拜肉啊，就是稍微胳膊粗一点的朋友，
1: 对的，
0: 也不用担心的，
1: 是的，而且它脖子后面你看没有那种就是缝上去的商标，
0: 对，
1: 不会戳得你痒痒的，我们都是烫的这样的一个商标，上面也是现在非常的清楚哦，
0: 是
1: 100%的全棉，100%的这个全棉，
0: 对，
1: 新疆棉水柔的工艺哈，这个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身上这个红色的，它这个红呢不是大红色，是那个蛮好看的这种暗红色，
0: 是，
1: 也是非常的台肤色的，包括你说像我现在是直接拉出来，因为给大家看一个长短，你其实自己在搭配的时候是可以把它这样束在你的裤子里面，或者是束在你的这个裙子里边，
0: 这又是另外一种穿搭，
1: 对的，这样的话就是拉长了你的这样的一个。腿部的线条的比例
0: 啊，
1: 红色的话可以直接看我身上，有到这样的一个玫瑰花的这个图案，
0: 对，
1: 红和白色就鲜明的一个对比，
0: 对啊，
1: 非常的娇艳欲滴的颜色。
0: 像这个天吧，你说它很热吧，也不是，对吧？但你说它很凉吧，也不是，所以它到晚上的时候
1: 这两天挺怪的。哎，我昨天睡觉觉得有点凉，
0: 有点凉，
1: 前天又热死。
0: 哎，所以是什么呢？就是你白天正午的时候可以这么短袖短打，你到晚上
1: 外套。
0: 来一件外套，
1: 对，
0: 长袖外套，
1: 再一个外套，
0: 对吧？你这样的话既不会冷着，
1: 对，
0: 但同时它里面还是比较透气的，
1: 是的。然后整个面料的话，你看虽然是全棉，但是弹力也很好，余量很足，空间非常的大，这个就是我们红色啊。好，再往下来看，还有到一个非常好看的绿色，绿色跟你男士的这个绿色
0: 差不多，
1: 蛮情侣装的这样的一个颜色，清新的。淡淡的这种草绿色啊，每一件的花案啊图案也是不一样，白色更不用说了，太经典了，百搭的一个颜色，
0: 对，
1: 而且它白色上面用到的是黄色的图案，
0: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款式啊，就女款啊，其实是可以给自己的家人，给自己的孩子，
1: 是的，
0: 对吧？我觉得我给我大女儿挑这么一套四件套的衣服也很好，
1: 完全没有问题，
0: 对吧？孩子本身出汗会比较多，夏天你说对吧？你说让他去每天洗衣服也不太现实，那每天换一件衣服，对吧？周一周二一直到周四都可以，
1: 是的，而且平均到每件才50块，
0: 对，
1: 50块左右，
0: 208，然后今天是四件男士的衣服，你要知道在商场当中男士的衣服其实还更贵一些，对吧？男士的什么一些配件啊、皮带、皮鞋啊，包括衬衫啊，包括像哪怕圆领 T 恤，但是今天也做到了差不多是50块钱左右一件，然后男士我身上这件是草绿色，对吧？淡绿色，然后这边是蓝色，蓝色的衣服它其实是蛮显什么的，蛮显你的肚子，就是会遮掉你的一部分肚子，啊，显瘦吧，看上去，对吧？你看稍微搭一搭， 啊，它是一个很宽松的一个下摆，但同时你这件衣服，说实话，你在家里当居家服穿也可以，你出去外面再套一件，
1: 50块，
0: 对吧？嗯，外面套一件西装，我一会儿给大家换一下，就外面套一件西装，其实也是易正装易休闲的感觉，
1: 可以作为一个打底的，
0: 对，
1: 外出穿没有问题，你当居家穿，对吧？当睡衣穿也可以。
0: 对，然后这里再来看一下，就是男士也是这样，三枪的品牌，对吧？上海人都认的一个老牌子，然后再来100%全棉，100%全棉，然后你看它这个圆领 T 恤还做了一个螺纹口。做了门口，所以它很有弹性，对吧？很有弹性，然后也不哪怕说我稍微脖梗粗一点的朋友，对吧？同样也是可以来进行穿着的。包括肚子稍微偏大的一些朋友，哎，我就可以穿一些深色的衣服。然后绿色这件衣服套在我身上，你看这件衣服，刚才青青也说了，我可以拉出来，嗯，啊，遮一遮自己稍微隆起的一个小肚子，对吧？也可以，没问题。甚至我今天也可以稍微搭一搭，对吧？也可以稍微搭一搭，嗯，哎，这样箍起来穿，其实也不错的。
1: 因为我看男士很多喜欢束在，也是什么皮带啊，
0: 束在皮带里面，
1: 牛仔裤里面，外面再衬衣，西装
0: 是
1: 都可以，
0: 对，都可以，宽松也很宽松的一件衣服，
1: 对，
0: 也很宽松，下摆还不至于说是很那种很垮的，没有，它还是蛮塑身的。然后另外一件就是我们的白色了啊，白色是打底款，也是不容易出错的款式。今天不是让大家选，是四件全带回去，男士四件或者女士四件都是208。
1: 嗯，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尺寸的大小啊。哦，首先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价格。嗯，你在市场上现在买到这样的一件棉的 T 恤的话，可能99块钱男士，差不多吧，一件，
0: 对对，
1: 七八十总是要的，
0: 对
1: 啊，一件。然后呢，贵一点的200多块钱，
0: 要的，
1: 哎，200多块钱，那你四件什么价格？1000元左右。女士的也是的，100来块一件 T 恤，太正常了。对吧？135，
0: 而且是带图案的，都是。
1: 对的，对的，135一件也算是一个活动价了呀。
0: 啊，全什么时代啊？对吧？优什么酷啊？
1: 对对对，
0: 对吧？你去买一件衣服79、89一件，那算便宜的。
1: 是的，
0: 我们家算下来50块钱一件。
1: 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今天算下来的话，超级划算，100%的全棉，又是水柔棉的工艺，又是三枪的老牌子。这个是男士的尺寸。
0: 男士尺寸看一下啊，我们根据身高或者体重来，对吧？你体重在110到130的，可以选 L 码；130到150的选 XL 码，以此类推，对吧？我是在160斤，所以我选2XL。但其实你。在如果当一个居家服来穿的话，你选 XL 也可以，因为这种圆领 T 恤不像衬衫这么的，对吧？严丝合缝，一定要卡着那个尺寸，不需要的。
1: 对的。
0: 然后女款我们也是根据身高，
1: 是的，我穿的是 M 码的，90到100斤，然后100到120斤是 L 码。XL 码呢是120到140斤，再加20斤的话可以穿到是2XL，最大能够穿到大约160斤。
0: 对，
1: 如果卡码可以拍大，因为这个衣服的话，我也觉得要穿的宽松一点。
0: 穿宽松一点，对吧？所以建议大家，其实夏天已经来了，对吧？昨天是小满，所以大家说要家里没 T 恤衫了，换一换，对吧？今天又是便宜。蛮优惠的价格，208四件带回去。
1: 是的，然后尺码不合适呢，也是可以换到满意为止的。
0: 嗯，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三枪，阿拉上海人侪认得，老欢喜。
3: 小时候爸爸妈妈都会穿，然后也会给我买。
4: 平价保暖。
3: 对于我们可能年轻一代而言，可能三枪也在做一些，非常大的改变，会更洋气一点，更时尚一点。
5: 其实也有做一些挺酷的跨界合作，
6: 也没有退潮流，在于面料跟质量上面，他们的选择都是跟得上潮流的，
7: 非常质量有保证的老牌，
8: 反正感觉很温暖、很舒服、很贴身，像两只在家里面抱团取暖的熊吧。对。

0: 夏天的衣服怎么选，对吧？大家会说怎么选，就选宽松舒适透气的啊。我觉得今天真的是上海人说起来皮子袜子，对吧？208块钱四件，50块钱一件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三枪的全棉，而且是新疆棉的衣服。你这件衣服真的你可以哦，说实话，你可以这个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在家里穿也可以，出去郊游啊，出去走走路啊，也能穿啊。
1: 哎，你这句话说得好，如果你正儿八经是一个，比如说睡衣啊，那你可能真的只能在家里穿。
0: 对啊。
1: 但我们这一件的话，属于你早上穿好之后出去买早饭送小孩，回来洗什么洗衣服烧饭啊，午睡啊，再出去接小孩，它是真的各个场合都能够穿。但是每一件算下来才50块钱，又是全棉的，非常的透气。
0: 对，透气很重要，因为省得腻个的，对吧？大家说夏天出汗也多，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女款和男款其实都在我们基本材质全棉100%全棉的基础上增加了很多亮色。比如说像男士，哎，谁说爸爸一定要穿得很老气啊？我觉得今天的白色啊，包括蓝色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绿色，就很显一个很衬皮肤，
1: 对。
0: 第二个也很显年轻，对吧？你出去旅游，出去钓鱼。出去跳跳舞唱唱歌，对吧？参加一下居委会的活动，这些衣服够了呀。你说我今天再参加一个生日聚会，稍微正式一点，外面再搭一件西装也可以啊。
1: 是的，
0: 对吧？这种易休闲易正式的场合就是适配三枪的这个品牌。
1: 对的，而且它的这个薄厚的程度刚好合适，全棉，然后又加入了水柔棉的这样的一个工艺，进行了烧毛的处理啊，所以你会得到的这个手感就是非常的垂坠，然后呢有这种丝光的感觉，并且它不易皱
0: 啊，对，不易皱，是不易皱啊，所以我们今天尺码也是换到满意为止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订购速度很快，今天基本上是1:1，为啥？就买了男款的，肯定把女款带回去。
1: 对的。
0: 买了老公的，难道不买太太的吗？一起带回去。
1: 对的呀，因为它这个价格平均到每一件是50块钱。
0: 是。
1: 你不要看说，哎呀，我一下子拿了200块钱，但是我们拿回去的是4件的 T 恤啊。
0: 对。
1: 你说一般买一件 T 恤的话，总共是100元左右。就像你说的优抹库，我前两天刚刚在看，也在下单。哎，你怎么知道79？
0: 差不多，我们家
1: 这还是打折的这个价格，一件就是79。
0: 对，
1: 那你说我一个人如果要买4件，老公再买4件，8件，
0: 300多了。
1: 哪里80多？
0: 四件呀，80块钱一件，4件300多。
1: 我说两个人一起买的话，对吧？
0: 那就贵了。我们今天来男款的4件，颜色都有的。对吧，都有的呀，不是让你挑，对吧？你说礼拜一穿绿色，礼拜二穿蓝色，礼拜三穿灰色，礼拜四穿白色，都可以。
1: 是的，
0: 4件每天换一换，对吧？大家说像这种是属于衣橱当中的打底款，这是基本款，对吧？你说买衣服买一个大品牌，基本款是它专柜当中其实销量是非常好的啊，全棉的材质，4件的圆领 T 恤，弹性又很足。对吧？你看这种款式，这种弹性袖口，哪怕你胳膊再粗，对吧？像我平时要练一些这种哑铃啊，举杠铃啊等等，可能胳膊会稍微粗一点。来，我也没关系，它不会说是把你箍得特别紧。这一块地方它还是留有空间的，很富裕的，对吧？包括它圆领的这个感觉。
1: 那是不是你健身的时候也能穿？你不是跑步吗？
0: 哎，对，
1: 潘老师天天去运动的，最近还跑吗？
0: 跑，天天跑。
1: 10公里？
0: 不，8公里吧。
1: 8公里。
0: 对，每天。所以
1: 对，
0: 这件衣服。
1: 你跑步机上去走路快走，或者我就是去那个小区里面，我去马路上，我去快走去跑步的话，你就穿这个。
0: 你说对了，就饭后的时候，咱们说现在
1: 消食，
0: 对，穿这件衣服蛮凉快
1: 的，
0: 也蛮年轻的。它不是纯的什么灰色或者白色，但女款我觉得它今天更亮眼。
1: 对，女款的颜色也非常多。红色、蓝色、绿色，还有白色。
0: 对，
1: 然后呢，你可以像我这样子把它束在你的裤子里边，束在你的裙子里边。这样的话呢，可以拉长你的比例的线条。像这个裤子呢，也是东方购物在热卖的。你想像这样子裤子，就现在还蛮流行的。上面怎么搭？你不可能搭一些很花里胡哨的，或者很正经的服装，或者什么搭一个衬衫。你就这样的一个很轻松的 T 恤，搭上这样一条休闲裤的话，就你很有这种松弛感。
0: 对，
1: 像这一身的话，其实不夸张。这样的说，我来上班也可以这么穿啊，我去接小孩也可以这么穿，
0: 对
1: 啊，门口散步呀，然后去商场里面逛一逛，都可以这样
0: 子穿搭。我觉得女款和男款不光光是为了我们的父母这一辈，包括我们的孩子这一辈，你特别像这女款，我觉得很年轻，因为有花纹图案，这种花纹图案还不是特别老气的花纹图案，
1: 对，
0: 对吧？枝繁叶茂的这种花朵呀，等等这种造型，
1: 是的。
0: 然后我突然又想到，你比如说搭配，除了说上下装的搭配之外，我光上装，我比如说白天我可以外面再加一件。长袖衬衫
1: 是的，
0: 也可以啊。
1: 对的，
0: 你空调房间里冷的时候再加一件。
1: 对，我是比较怕冷的，尤其怕那个冷的这个空调，所以我在公司还放了一个西装。那像这样一个 T 恤的话，我外面可以对搭一个西装就可以了。是的，
0: 到外面去大太阳晒的时候，把那件外套脱掉。
1: 是的，
0: 就它可以两件搭的，也可以单穿这一件。
1: 是的，
0: 但一件的价格，你说实话，去现在全棉的价格，180块钱也是要的吧？我今天算下来差不多50块钱。
1: 好看的，像我买的稍微有点品牌的棉的 T 恤，
0: 100多。
1: 没有，有品牌的都要500啊、600，就还有更贵的嘛。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男女款今天尺码都是换到大家满意为止
1: 的，
0: 根据自己平时，我平时穿差不多也是 XL， 你就选一个平时穿的款式，对吧？因为 T 恤这种它没有严格的这种一定要
1: 卡码拍大，
0: 哎，
1: 就你要穿紧身的，那你卡码就是拍你那个适合的码数，你想穿我要穿出松弛一点的宽松一点的话，你卡码了就往大了拍。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0。

0: 好了，抓紧时间。三枪，我们再给大家的是水柔棉，记住了水柔棉，它特别适合夏天，因为经过了烧毛的处理，因为它这个纤维的话，棉上面它会有长短不一样的这种纤维，就长短不一样的那个毛嘛，绒毛，然后它烧毛处理之后呢，就变成了一根直纤维，这种长短不齐的这种纤维啊，它就没有了。
1: 是是是。
0: 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整个面料的话，它是爽滑的，有到垂坠感。 和那个丝光的感觉非常适合夏天。哎呦，我这两天就把那个家里的什么
1: T 恤啊、短袖啊、衬衫开始拿出来了。结果我发现衬衫还可以，去年买的、前年买的还能穿。短袖圆领 T 恤这种确确实实，你洗过几次之后就容易变形。说实话，还有我发现每一年的话
0: T
1: 恤感觉在变小，是不是可能是因为啊，可能缩水啊，包括那个洗衣机洗的时候啊，那个转速啊等等的，啊，包括可能你那个电视机前观众可能体重没有控制好，可能比去年重了一两斤。对。
0: 那么你对服装的要求的话，可能就是 T 恤，可能我们都会每年买新的。
1: 要买新的。
0: 旧的 T 恤呢，侬就当捆衣，对吧？新的你就是可以出去就是。
1: 这个其实出去旅游啊，像这种衣服啊，你每天还要自己洗衣服、裤子，我觉得有点累了。你还索性就比如说出去五六天，你就带上个四五件 T 恤。你省得每天洗了，回来一洗洗好不好？
0: 对的。
1: 还有就是我女儿不是住宿嘛，那我觉得就是如果像高中生、大学生住宿了，住宿学校里面对吧？大家说哎呀忙着学习怎么样的，而且天又容易出汗，孩子每天可能要换不同的衣服。
0: 小姑娘也要好看的呀。
1: 要好看的。
0: 那我们大学时候也是你每天要换一件的呀。
1: 你让她每天自己穿了衣服去洗，又干不了。
0: 对，
1: 你锁定给他多带几件，
0: 是的，
1: 对吧？所以大家包括像暑假出去游玩，你自己发现行李箱里少不了的是 T 恤，
0: 对的，
1: 因为 T 恤又轻。
0: 对，
1: 它又不重，还有
0: T 恤一般收纳时候把它卷起来，
1: 四五件卷起来又不占地方，一点点的空间都不占，
0: 是的，好吧？所以
1: T 恤一定要多，但T恤一定要选的材质好，对吧？我们不是说是什么混纺的，不是，我们是纯棉的，是全棉的，是新疆100%的棉，
0: 对
1: 啊。然后再来三枪老字号，三枪内衣啊、内裤啊，对吧？我们说到 T 恤啊等等，贴身物品首选三枪，品牌过得硬。第三点，性价比高呀。
0: 你外面随便一件，百十来块钱一件，那还算便宜的，对吧？七八十一件，我今天算下来50块钱左右一件。是的，真的是有到有失。四件带回去。是的，所以你现在不用选颜色，只要选大小。然后呢，款式就是大小，如果不满意的话，还可以换到满意为止。
1: 是的，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600。
2: 三枪啊，那上海人侪认得的，老欢喜。
3: 小时候爸爸妈妈都会穿，然后也会给我买。
4: 平价保暖。
2: 对于我们可能年轻一代而言，可能三枪也在做一些，非常大的改变，会更洋气一点，更时尚一点。
5: 其实也有做一些挺酷的跨界合作，
3: 也没有退潮流，在于面料跟质量上面，他们的选择。
1: 都是跟得上潮流的，非常质量有保证的老牌，
6: 反正感觉很温暖、很舒服、很贴身，像两只在家里面抱团取暖的熊吧。
1: 三枪得到大家一致认可啊，一致认可，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几十年来的感情口碑。然后再来就是咱们今天穿在身上，实打实可以看得见的这种轻松时尚。 对吧？凉快。对的。然后女士的话，其实它这个领口大小也非常合适的。
0: 我昨天收到了一件我买的这个 T 恤，领口太高了，就到这个地方，那也不好看。那领口太低呢，你又担心走光。
1: 对。
0: 所以呢，像三枪这个领口的大小刚好合适。是。螺纹的收口，然后我们这个袖子啊。
1: 不会太长，对，
0: 也不会做到这种很短，
1: 没有，
0: 所以这个袖子的话，差不多是三分袖这样子，
1: 对，
0: 蛮好的，帮我们遮掉了这个手臂的这一把的赘肉，
1: 赘肉，对，也挺好的，对吧？也就显得手臂还蛮纤细、纤长。
0: 对的，整个一个，你看版型50块钱，但是你看版型是做的非常好。
1: 你要不收我出来，人家说哎呦，这外面买买的话，
0: 我们去外面买的话是绝对不止50块钱的啊，只有在东方购物，我们战略合作的一个价格。
1: 是的，然后再来就是你像这种衣服，说实话，你在家里面啊。 你当个睡衣穿，其实也可以啊。
0: 除三我洗衣服拖地的时候，
1: 因为它的领口不箍着，哎，我不太喜欢穿那种高领口的，
0: 我
1: 觉得很不舒服。
0: 我看到有些。
1: T 恤，
0: 我看到很多男士穿的都是这样子的，
1: 对，
0: 这显得脖子会短，包括女士也是的。
1: 这个衣服你去打打羽毛球可以吧？你下去遛遛弯、散散步可以吧？哪怕我今天去见一个朋友，外面再套一件西装或者套一件衬衫长袖的也可以啊。你天热的时候把外套脱掉就可以，这也不冷着。空调房间里的话，你可以再加一件。嗯，那这衣服就说实话是就蛮实惠的价格。这是女款，女款因为今天比男款还更多了胸前图案。嗯，我觉得这图案其实也蛮时尚
0: 的。是的，它好在哪里？精致在哪里？它不是说四个颜色，然后图案是一个，把颜色变一变。我们三枪已经是精致到就是四个颜色，四个图案。
1: 对，我在看你那个图案是玫瑰还是牡丹？反正是
0: 红色上面这个是
1: 牡丹
0: 玫瑰花。哦，它切到我就看我身上了。
1: 对，
0: 应该是玫瑰
1: 牡丹玫瑰。
0: 哎，我觉得
1: 国色天香，对吧？牡丹花
0: 还有点像月季花。
1: 是，然后那个蓝色上面那个，你看它又是不同的花的。
0: 我觉得这个像水仙，对吧？水仙花
1: 肯定不是水仙，
0: 不是吗？
1: 反正
0: 每个人看出来都感觉都不一样。
1: 然后
0: 你看
1: 绿颜色的那个也是很有春天气息的
0: 啊。什么花？白玉兰，
1: 差不多吧。然后白色的，白色那件，白色配这个黄啊，鹅黄色，我觉得很亮。
0: 哎，你知道黄色有多流行，多显年轻吗？
1: 是是是，
0: 尤其是这个黄色。
1: 所以啊，就是女儿也可以穿，孩子也能穿，妈妈也能穿，好吧？所以我觉得女性朋友
0: 说到这个话，其实母女两个人体重接近是可分享一个
1: 码，可以，那就买两组呀，对吧啦？
0: 买两组啊，嗯、
1: 可以的呀。
0: 了
1: 你出去玩。哎，行李箱里面像这种衣服又轻便又不占地方，省得大家每天洗衣服了。外面嘛，主要是以玩为主。
0: 是的，这确实是这样子，
1: 对吧？
0: 真的，好像一个人也确实是需要拥有四件的。
1: 是的，是是是是。
0: 然后看一下，我是选择的 M 码，我是90几斤，穿 M 码刚好合适的啊。
1: 对，这是男款啊，这女款，让女款来看一下。
0: 然后100到120。L， 你看20斤的一个区间嘛，所以母女之间、朋友之间是可以分享的。
1: 对，
0: 120到140 XL， 140到160两 XL。
1: 对，男款、女款，反正尺码都是换到满意为止。我是160斤，我160斤，
0: 两
1: XL， 两 XL。我要穿 XL 应该也可以，对吧？当然，其实是
0: 想宽松一点穿的。
1: T 恤没有严格的尺码要求，然后这是我身上的其中一件啊，因为四个颜色都有，稍微给大家比划一下。
0: 好的，
1: 这是绿色。绿色你可以把它缩在裤子里面，
0: 对，
1: 对吧？你也可以把它敞开拉出来，可以。然后再来这件是蓝色，有点偏蓝，对吧？藏青，你看，这是不是更显瘦啊？
0: 是的，
1: 对吧？也显皮肤白啊，
0: 对
1: 吧？深颜色啊，这是其中一件，对吧？还有一件是灰色，给大家看一下啊，灰色，你看，灰色，你外面。你单穿当然没问题，在家里面居家，对吧？你说我出去外面再套一件小西装，或者套一件长袖衬衫也可以的。啊，这是第二件，第三件在我身上，第四件还有白色。四件衣服，对吧？你说对应着我不同的场合来穿。哎，关键是实实惠惠的价格，200出头，你自动订购还能减5块钱。
0: 对的，对的，那就是203，你还没有减掉2.08的积分，那就是
1: 200块钱左右吧，
0: 就是50块一件，
1: 50块一件，
0: 是的，50块左右一件，
1: 全棉，新疆棉，100%全棉，好吧？
0: 是的，
1: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好的，锁定好名额，现在男女款几乎是齐头并进啊，因为为啥？就定了老公的，肯定把太太的一块定掉了，对吧？这个我觉得就是夫妻款、啊。
1: 很多都是两套在下单，就是女士一套，男士一套，因为个真的是50块钱一件，又是三枪的老牌子，又是百分百的纯棉，而且还用到了水柔棉的工艺。你说你去哪里找？有品牌有材质，还要50块钱一件？
0: 翻翻抽屉里看，夏装已经该拿出来了，但是夏装你会发现其他衬衫啊等等都不错的，但是 T 恤衫，哎呀，刚才青青也说了，对吧？
1: 你没办法，你穿了一个季节之后，它容易洗得旧旧的嘛，你可能起球了，那么每一年需要换一下，
0: 需要换一换，对吧？以前 T 恤衫要么白的啊，纯白色等等，对吧？不够时尚，不够好看。那我今天其实今天有绿色、有灰色、有蓝色，男款四种颜色，对吧？女款不但是四种颜色，我还增加了很好看的花纹，但这种花纹它不是很繁复的花纹，就是画龙点睛在胸口的这一块的地方，就很显时尚，很显年轻，也很显肤白，皮肤也很白，看上去。
1: 对的，对的。所以呢，四个颜色的话都好看的，包括刚才说到，如果比如啊，你跟你的妈妈，或者说哎，男士你跟你的爸爸，体重在20斤的左右的一个区间的话，你们俩可以分享一个码数。
0: 对，是的。尺码反正以我为例的话，我是160斤，然后我就选2XL，反正尺码是换到满意为止啊。今天男款是四种颜色一起打包带回去，女款也是四种颜色一起打包带回去，自动订购一定要自动订购，因为可以再减5块钱，203。你差不多算下来就是50块钱一件，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这两天啊，黄梅雨季，天气太闷热了，容易出汗，所以说呢，我们的内衣裤一定要勤洗勤换。我们带来了古今大品牌的我们的内裤啊，男士女士我们都有啊，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魏老师一起分享。
1: 哎，佳佳你好，大家好哈。应该知道上海人都知道，全国的朋友们更了解哈。来到上海、一定要去淮海路的茂名路国泰电影院的对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大家可以看穿梭了将近六七十年了古今淮海路的总店。
0: 是的，
1: 这就是我们上海的骄傲，上海的知名品牌。今天还是趁着什么梅雨季节来临之前，把大家最喜欢的内裤带到您的身边。
0: 哎，真的啊，一说到古今的话，其实真的是很多上海叔叔阿姨特别的了解。
1: 我
0: 那天去翻我的衣柜，你知道吗？我有好几套内衣都是古今
1: 的，不得了，上档次的。
0: 真的就是怎么说呢？你无意之间就会买到古今的牌子，而且非常的舒服。就是一穿的话，就知道这个品牌的这个品质是真的特别的好。
1: 是，
0: 所以我对他们家也是特别的感觉到亲切啊。今天的话，我们是男士女士都有啊。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啊。首先呢，我们的男士啊。三条不同的颜色带回家，常规价格327块钱，今天的话199，九条带回去了啊。
1: 是的。
0: 再来看一下我们女士的，女士的话同样也是九条，是三条兰花紫，三条我们的月牙白，还有三条的浅木绿，总共也是九条，常规的话是387块钱，哇，今天只要199块钱了啊。
1: 对了，帮您换算下来将近是22块多钱这一条，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首先您看到的是九条男款的内裤带给大家，三种颜色。非常的漂亮，分别是灰色、蓝色以及绿色。但是呢，它在这个条纹上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处理，这又是我们三款女士的啊。
0: 哎，是的，三款女士的，我们是白色，然后绿色还有紫色。我这个颜色真的是做的超级的棒，
1: 是
0: 因为女士夏天嘛，穿的也比较清凉，比较少。如果说裤子的颜色一薄，或者是裙子一薄的话，其实如果穿深色的内衣裤，真的是很容易显现出来，比较的尴尬。
1: 没错，
0: 那我们的颜色做的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整个版型啊，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喜欢。首先是一个我们中高腰的一个设计，像女士的我们的小肚子，就是这一块需要保暖的地方，我们的这个后面的这个后腰，包括说前面，全部都是可以保证得到的。而且您看啊，这个腰这一边的话，它不是那种非常紧的那种松紧，它是宽宽的这样子一个一指的一个宽橡筋，然后帮助您看到没有，这样子去帮您保护好您的这样的小肚子的一个部位。而且的话，就是侧边。很多的叔叔阿姨应该是比较了解的，像我很多的女士在穿一些这样的衣裤的话，如果说太紧，真的是勒得特别的难受，是不是？但是我们的话就是这样子宽宽的一个我们的这样一个边襟啊，能够很好去包裹住，包括说我们臀部的这个部位，哎，有一个 3D 的立体的承托啊，就是有一个像一个大手一样帮助您微微的提起了我们的臀部，更加的饱满和好看啊，真的非常的不错。
1: 是的，这是咱们的女款带给大家哈。
0: 是的。
1: 所以说女款当中呢，它还有7A级的抗菌的底裆啊，特别的讲究。
0: 是的。
1: 然后呢，大家一定要知道，作为女士啊，私密部位，尤其到了这个季节，又是闷热又是潮湿，所以说假如说您不讲究的话，可能在生活当中会有些不方便。
0: 是的啊，我们是7A级的抗菌，然后您看啊，它这边是特别的宽的，因为其实很多女士的那种内衣裤的话，它其实做的比较窄，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其实是第一点不够安全健康，第二点的话也不够舒服。但是我们做了很宽，并且在底裆的位置是纯棉的7A级的抗菌，我们有到报告里来看一下啊。而且我们是 A 类的一个执行标准，看到没有？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A 类，然后抗菌的纺织品是7A级别，很多的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那种不太好的一些细菌，通通都是没有的啊，抗菌效果符合7A级，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去穿戴了啊。
1: 是的，所以说女款现在已经有人开始订购了，男款同样重要，朋友们，生长发育中的小朋友哈，在夏天的时候发育量是真的是惊人，所以而言一定要给自己家里边的孩子们准备好了。
0: 对。
1: 第二点，成年的男士像我这样的话，也是慢慢随着年龄上去以后，比如说有一点点滴尿的行为啊，漏尿的问题啊，皮肤瘙痒等等，也需要好的内裤。所以说今天咱们古今也给咱男士照顾到了。第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腰部大家可以看，这是一个叫做我们这腰部啊明金的这个设计哈，宽橡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特别的细腻啊，古今啊，它选材和编织啊都是属于找到的是咱们优质的供应商，
0: 没错，
1: 整个的摸上去啊99%的什么优质的金梳棉带给大家，这个弹性相当好，再加上5%的氨纶，所以而言既能够保湿还能够 透湿哈，透湿的同时还能够把整个的身体当中的整个的不舒服的感觉全部去除掉，穿着很舒服。然后在咱们前裆部位做了3D 的立体式的剪裁，让你整个衬托性更漂亮。后边臀部部位呢稍微有一点提升，亚洲男性臀部也是容易偏下啊，咱们稍微给它做一点提升，
0: 是的，
1: 让您感觉更加的舒服。整体看上去以后，这一条是蓝的，我们还有绿的，还有灰的等等啊，这是灰的。但是关键是什么？它表面是什么呢？做成类似于什么雾霾这种感觉，大家可以看到有点磨砂的这种感觉，显得非常的高级。那整个的一条，大家可以看哈，在门店当中再帮您看一下，3条一个小包装，一个小包装里边是108块钱，是吧？是109块钱，3条109，所以说整个的组合加在一块将近327左右了，在东方购只需要199。
0: 是的，今天价格真的是很划算，而且夏天的话，就是像我们常说的，就是很多男士女士经常出门在外的话，一出汗，对吧？全身不舒服了，
1: 是
0: 这个内裤也是感觉不太舒服，所以要常洗常换。今天的话，我们看一下我们女款的一个尺码啊，
1: 是
0: M 码可以穿到110斤 ，L 码可以穿到120斤 ，XL 码穿到135斤，然后2XL 码的话穿到我们的150斤。像我一样的啊，我们110斤左右的可以穿到一个 L 码啊，就是这样子去选择。
1: 是的，男款也是要4个尺码带给大家哈，从175开始，175是我们第一个尺码，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然后是180、185，一直到190，190也就代表我们的体重也可以达到190斤左右，赶紧抢！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的组合数不多，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00。

0: 我真的特别喜欢古今这个品牌，因为的话，像上个世纪30年代就已经有这个牌子了，妈妈外婆在穿，到现在我还在穿，就是因为真的太舒服了啊！
1: 没错没错，
0: 能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传承下来，我觉得真的是品牌是非常重要，它的这个面料各种的都是很重要的。
1: 对的对的，因为在1930几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上海啊有很多的老外，
0: 对，
1: 所以原来老外的很多女性啊，她们那时候已经有了穿内衣的概念，就是要穿胸罩的这个概念了。
0: 是，
1: 所以而言，当时我把国外的技术、国外的设计全部引进以后，通过上海让咱们全国的妇女朋友们都知道这么好的一种设计和这么好的一个品牌，
0: 对，
1: 然后一直到这么多年70多年啊，一直是精雕细琢，绝不偷工减料。所以而言，它第一点，咱们内衣内裤咱们就说了，一定要穿着舒适，舒适就在于第一点，它的材料一定要好啊，因为是亲肤的，我们选的是优质的精梳棉，7A级的抑菌，高级的。就是说氨纶，对不 对？所以说这几个材质在一块儿，您肌肤很舒服。第二点，编织机一定要高级，好的编织机，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的走线，整个的这个打孔啊，包括整个的撑拉性，都让你常穿、常洗、常新的同时，没有阵图线脑，没有崩开或者拉紧的这种烦恼。那第三点，结合了我们现在的高科技，又把是什么呢 ？A 类商品和7A级的抑菌完全结合在一块儿。所以说，纵观古今啊，这70多年的内衣这个整个的发展的过程啊，已经成为包括上海和全国的一面旗帜。
0: 是的，真的啊，夏天的话，我觉得内衣裤真的是一定要常洗常换的。
1: 常洗常换，对，
0: 3个月的时间就一定要全套全部换一次。
1: 对对对，
0: 因为很多的就是像这样的，你说内衣裤嘛，
1: 是
0: 它都是接触我们私密部位的，很多时候会一些细菌在上面。
1: 对，
0: 它是就时间长了你是看不到的，但是也是洗不干净的。
1: 是，
0: 3个月之后咱们去做一次这样的轮换，对不对？选择这样子材质比较好的、穿着舒服的是很重要。关键是要大的品牌，而且价格也要合适。像今天的话，我们是199，能够带回家是整整的9条啊，不论是男士还是女士。那我今天觉得的话，男士我们也要带回家，女士也要带回家，
1: 也要的，是的，因为不管男女来说，还有包括年纪大的人，还有生长发育的孩子，大家对于内衣内裤的要求都是需要的，一定要保持安全、卫生、干净。那除了此之外，以后呢，上海是什么？接下来梅雨季节马上就要到了。其实前2天有一点点黄梅天的感觉，大家已经感觉非常的难受了，非常的憋闷，非常的潮湿。所以说特别就是什么呢，这些菌类啊什么的就会慢慢的生长。
0: 对，
1: 所以说内衣内裤要多，因为什么常洗常换，还有很多孩子参加夏令营也好，以后读书也好，基本上住宿的话5到6天回家一次，您不给他带个7条内裤吗？所以说今天9条一定需要。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真的，我现在就感叹啊，夏天真的有一个好的内衣裤太重要了，
1: 非常重要。
0: 因为真的像夏天，我们比较喜欢运动的话，我跟你讲，一出汗啊，那种不好的材质的内裤贴在你身上，你整个人就是被禁锢住了，而且会勒勒的。
1: 对，
0: 它的那种就是材质洗过之后会变硬，你知道吗？真的很不舒服的。
1: 是的，所以说呢，尤其还能够吸湿透气排汗也非常的关键。你看，这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女款，对不对？这个女款它做的真的是非常讲究。第一点，棉和氨纶的材质，摸上去是轻薄的，像薄如蝉翼一般。
0: 是的。
1: 更关键，咱们女士关键的底裆部位，它做到了7A级的抑菌啊，不是3A级，不是5A级，7A级。我们还有报告带给大家。
0: 是的啊，我觉得女士真的是你在选一些内裤的时候，你一定要看清楚有没有这样的抗菌报告，因为女生的私密部位是更加比较脆弱的，因为直接接触嘛。所以的话，看到没有，我们是有到了7A级的抗菌报告。大肠杆菌、金黄色这个葡萄球菌，还有白色念珠菌，通通都是没有的啊。我们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抗菌的一个效果，而且的话，我们的内裤是做到了 A 级的规范
1: 啊，
0: 看到没有 ？A 类的一个规范，所以的话，我觉得大家在选择一些内衣裤，我们贴身的衣物的话，一定要是严谨认真的去看一看啊。
1: 没错，所以我们在卖棉制品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一到 A 类的，对不对？
0: 哎，
1: 婴儿贴身的衣物，一到 A 类的床品的话，它的价格是普通的几乎翻一倍，因为 A 类的要求特别的高。今天给咱们带来的是 A 类，多棒啊！而且在这边还有很多朋友说了，把我们的古今再看一下，30年代霞飞路第一家文胸定制的店铺，
0: 没错，
1: 霞飞路在哪里？就是现在的淮海路，对吧？
0: 是的。
1: 时至今日，淮海中路古今旗舰店，上海就上面就是国泰电影院，
0: 哎，
1: 得到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么多，包括是老字号啊、名牌等等的这个鼓励，所以说它的品牌价值，您穿上去以后，第一点很骄傲、很自豪；第二点，它的产品质量对得起我们这个老字号。
0: 真的，
1: 关键在东方购物这个性价比，22块钱左右一条的内裤，您现在不管到任何快销的品牌，它的内裤都得30-40。但是我们是专业做内衣内裤的品牌。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刚刚我看了一下我们女士的这个的话，袋子上有写啊，因为我们是三条，是每个都是独立包。包装的，
1: 独立包装的，
0: 上面的话一写3条装是129块钱，
1: 哇，不得了，
0: 哇，3条就129了，
1: 比咱们男士还要贵好多
0: 啊，
1: 对不对？男士是109嘛，因为咱们女士有抗菌哈，
0: 对的，
1: 7A，然后呢，每一条这个和女款一样的，打开来以后还都是独立的包装，
0: 没错，
1: 还都是独立的包装，您看到没有？第一点特别干净，尤其现在要出去带着孩子啊，全家老小去旅游的话，是不是内衣内裤得带上？您看到没有？每个都独立包装。第二点，咱们有的时候好朋友好闺蜜好哥们儿，咱们有的时候还怎么样，还可以，哎，我这个3条内裤您穿穿看，对不对？新的咱们互相的来感受一下。
0: 是的，
1: 这个独立包装的大家拿在手里也觉得特别安心。
0: 它这个版型也不是说那种花里胡哨的，就是不适合老年人或者是不适合什么样的人，
1: 是
0: 它就是经典的一个版型，
1: 经
0: 典，很适合我们所有的人群去穿啊。
1: 对不对？
0: 看到没有？首先女士的话，我们臀部的部位看到没有，它是一个3D 的一个立体的承托，帮助你轻轻的托住你的臀部，然后把你的臀型做得非常的饱满和立体啊，而且的话您看宽项襟中高腰的一个设计，就能够很好去承托住啊，帮助我们去收腹好我们的小腹呀，包括是我们后腰需要保暖的位置都收得好好的，而且这个颜色也做得特别的漂亮，淡淡的紫色、淡淡的绿色，还有我们的一个白色来说啊，夏天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女士的话，你穿一些比较浅的裤子啊、裙子的时候，很容易的话内裤很尴尬露出来了，感觉颜色要衬出来了，但是我们这个莫兰底色其实完全不会的，穿得安心和放心了。
1: 对的，而且男款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单独直接的打开来一条给大家看一下，第一点您看非常的垂顺哈，飘荡起来感觉非常的飘逸，穿着起来很舒服。你看男士假如说要打个篮球、踢个足球啊，或者说打个羽毛球非常多，您就穿它完全没问题。
0: 是的。
1: 第二您看腰部这个宽项襟做的是不是特别的好，这根宽项襟的这个弹性和您普通的橡皮筋它完完全全不一样哈，而且更关键第三点，我把手放进去以后，您看整个的是棉加氨纶，所以而言它可以直接扩到2个这么大，完全没问题，贴在身上以后大家可以看是不是？所以而言，很多男士，我们在这个东方购物啊，古今的内衣裤在销售的过程当中啊，男士买的特别的多，真的特别的多。因为平时你在小店里边啊，或者是什么乱七八糟啊，这个品牌也没有搞清楚，买个1-2条回家一穿，并不是让您感觉特别满意的。但是很多叔叔们，这个9条一买以后，基本上就是说自个儿一个人1年的量都全部有了。到门店一看，在门店当中将近400，东方购物100多搞定。
0: 是的，是的啊，真的很划算。我记得我。 我去那个优某库去买内裤的时候，我跟你讲，
2: 是的，
0: 版型差不多，但是价格真的差了太多了，
2: 贵，
0: 一条我记得是40-50块钱，
1: 单条40多，
0: 也是95的棉和5的氨纶
2: 啊，对的，
0: 真的是一模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质地所在。但是我们的话，现在看一下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男士女士都是199块钱，男士的话3条雾灰色，3条雾蓝色，还有3条我们的雾绿色，一共是9条带回家啊，199块钱。女士的话，同样也是我们的3条的蓝花紫，3条月牙白，还有3条的我们的浅木绿，199。常规你看到多少钱？387块钱啊！所以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很高了啊！再看一下我们的尺码表，看来怎么选择呢？
1: 没错，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现在男士啊，您就定起来，放心的定。第一个从170到175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就在这边啊，就在这边，你看它是什么呢？从啊，这是170到190最大的，这个是就是说尺码175的，然后180的。185的最大到190的这4个尺码，
0: 没错啊。女士的话，我们是从160开始的啊，160开始的，我们的就是95到110斤，然后穿到120斤的 L 码，135斤的 XL 码，150斤的 XXL 码。所以的话，女士哪怕说你有一点胖胖的，或是有点肉肉的啊，你也可以放心去穿，我们的弹力是非常大的。关键是古今大品牌，我们的品质是我们值得信赖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11-511-9900。

0: 哎呀，我真的是对虎鲸很有感情啊，因为就是在上海经常逛街的时候会路过他们的门店。
1: 对对对对对，就在淮海西路这个上面。
0: 是的。
1: 而且整个一代上海人呢，对于他印象的特别的深，因为他从1930几年已经开始在推广内衣的概念了，可以说他都是先行者。然后在建国后以后，大家可以想见各种展示会、各种奖项也是可以说拿到手软。关键就是说材质不断的推陈出新，没有说躺在过去的品牌上，对不对？
0: 对。
1: 而且第二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95%的棉加上5%的氨纶，这种高级的材质结合在一块儿，您的穿着舒适感这可以说是封顶了，
0: 对吧？
1: 因为100%全棉的话会偏硬一点点，
0: 对，
1: 弹性不够，尤其腰腹部这个地方啊，它需要每天穿脱，肚子也是慢慢有点松弛了，能不能够给我包进去提升一下？这都是对于一条好的内裤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0: 是的。
1: 第二点，我这个功能性上来以后，对于女士更是的，有没有这种7A 级的抗菌啊？别人是婴儿的衣物很高级，是 A 类的，我们今天能不能达到 A 类？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坚持，但是你要知道，真是这样的，光女的3条内裤在市场上3条，它是129，
0: 没错。
1: 今天我们女士9条是199。你可以想见，我们的采购老师也是真的运用了强大的公关能力，坚持把古今这个大品牌以最好的性价比留在东方购物。
0: 是的，是的，真的很划算啊！
1: 对，很不容易。
0: 像夏天的话，真的是内衣裤一定要勤洗勤换，
1: 一定要，
0: 特别是就是很多男生，其实我们都是啊，
1: 对，
0: 就接触私密部位的一些我们的面料一定要有好的，然后的话要选择大的品牌，这样的品质有所保障。而且的话，我们的这个面料用都很好呀，95%的棉，而且女士的话，我们还有什么？还有7A级的抗菌报告，很多女士阿姨妈妈可能就是比较了解的，我们平常真的是有很多的困扰啊。如果说内裤选不好的话，甚至对我们身体也有很多的伤害所在。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我们性价比高的时候啊，内裤千万不能错过了。今天呢，我们是199块钱带走我们整整的9条古今大品牌的内裤了啊。
1: 对的，
0: 先打电话吧。
1: 是的，一定要把握住了，现在尺码还齐全，对不对？
0: 是的，
1: 一定要加油，现在订购非常火爆。
0: 021-5119-00。

0: 知道魏老师这两天有一个困扰，
1: 怎么了？
0: 因为下雨太多了，感觉洗完衣服、洗完内裤总是干不了，
1: 是的，
0: 没得换了，你知道吗？
1: 没得换了，对，因为现在不像咱们过去啊，还能就拎个杆子啊，插到外面去晾晒，当然外面是下雨了，家里边其实现在很难晒，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说它是阴干为主，那衣服倒也算了，潮潮的就算了，内衣内裤还是潮潮的，你真的没法穿，我感觉那个感觉太难受了。
0: 嗯，真的啊，我觉得内裤真的你要选择一些好的品牌，然后都还要选择这样舒服的。
1: 对，
0: 古今的内裤包括内衣都是我一直在穿的，
1: 一直
0: 看这个弹性啊，所以都很多爱妈妈你担心说，哎呦。夏天有点吃的有点我们小肚腩了、能不能穿进去啊？大家可以放心，看到没有，弹力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呢我们的这个棉是95%都是棉，还有5%的氨纶，
1: 对，
0: 它后面特别贴心，你看到没有，
1: 是
0: 它是印在我们的内裤上的，它没有那样的水洗标，
1: 没
0: 错，就是说你身上如果身体敏感的也不会觉得很刺很痒，
1: 没错，这个就是无痕标签嘛、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最早诞生的时候哇有无痕标签就时尚的标志，
0: 是
1: 咱们现在把它变成了标配，上面写的很清楚古今，对不 对,
0: 对，
1: 整个的腰围，包括里边的它面料的含量，包括里料的含量等等等等，写得干干净净，
0: 是的，
1: 这就是大品牌。有的小品牌也在做，但是没洗两次没了掉了
0: 对，
1: 对不对？有的时候穿在身上还会粘在身上，您可以回家感受一下古今的这个质量。然后每一条拿回家以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你说干不干净？出去旅行的情况下以后，这个独立的口袋，很多年纪大的人看我很喜欢，我就把这个自己的内衣内裤就独立的装在里边了，很方便。然后就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密封条啪嚓，哎呦，密封条真紧，你看密封条一打开以后再把这个拿出来给您看一下，您看是不是每一条都是规规矩矩干干净净的出厂的新品，带到您的身边，您回到家一看满意了以后直接过一过水就能穿了、一穿上去您再也离不开了，这种贴身的感觉哈，实实在在让人安安心心的。第二点，在运动起来以后整个的这个髋关节这一块是非常挥洒自如的。第三点是什么，万一出了一点汗流了一点汗的话，它的排湿功能也非常的快，不容易一直粘在身上、让您皮肤不舒服。
0: 是的，真的啊，非常柔软。我觉得就是很多我们皮肤比较敏感的叔叔阿姨啊，你穿一些内衣裤，手如果说它是那种比较硬的，有些内裤不知道你穿过没有，就是那种洗几次之后就变得特别的硬、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越洗越硬，然后很不舒服，而且的话它就是里边它有的不是抗菌的，所以有些就是细菌可能会残留下来。
1: 对，
0: 但是您看我们女士里边的啊，女士的底裆部分的话，首先它很宽，能够很好的保护好我们的私密部位，然后您看底部的这些我们的面料都是用的是我们7A级的抗菌的我们的面料啊，非常非常的贴心，因为女士的话是更加的敏感的，也是更加的害怕我们身体有伤害的，但是我们是7A级的，所以大家是可以就是不用担心，而且我们收到报告为证的，给大家来看一下。首先的话，我们是 A 类的纺织产品，就是婴儿的那种衣物用的就是 A 类的，对不对？
1: 就是 A 类的，对，价格是翻倍的。
0: 是的，是的，非常的贵啊。但是我们看还有到什么？7A级的抗菌效果，
1: 对，
0: 什么大肠杆菌、金黄链条菌，还有我们的白色念珠菌，是不是？单色评价都是什么？抗菌效果符合7A级的国家标准了、
1: 对，穿上去多安心啊！
0: 是的，
1: 带有抗菌、抑菌概念、A 类概念的内裤，价格远远不止这个基数。
0: 没错，
1: 所以而言，今天199，您199，记住了，要么女款9条，要么男款9条，都是来自于我们将近70多年的古今大品牌。
0: 是的啊，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常规的话，我们要300多块钱才能够买到这样品质的我们的内裤，但今天199就可以了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尺码表啊，女士的话，我们160开始啊，能够穿到110斤的 M 码，然后120斤穿到我们的 L 码，135斤穿到我们的 XL 码，150斤穿到我们的 2XL 码，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就可以了啊。
1: 没错，男款这边啊，您也看得很清楚哈，一个是175的身高，体重在130斤以内，180身高体重150斤以内，185身高体重170斤以内，最大190体重也是达到了190斤。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的性价比太高，但是库存也不是很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这就是说材质不断的推陈出新，没错，
1: 没有说躺在过去的品牌上，对不对？
0: 对，
1: 而且第二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99.5%的棉加上我们的氨纶，这种高级的材质结合在一块儿，您的穿着舒适感，这可以说是封顶了，对吧？因为百分之一百全棉的话，会偏硬一点点，
0: 对，
1: 弹性不够，尤其腰腹部这个地方啊，它需要每天穿脱，肚子也是慢慢有的松弛了，能不能够给我包进去提升一下？这都是对于一条好的内裤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0: 是，
1: 第二点，我这个功能性上来以后，对于女士更是的。
0: 今天呢，我们是198.9块钱，带着我们整整的9条古今大品牌的内裤了啊，
1: 对的，
0: 请打电话吧。
1: 是的，
0: 0216。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东方购物直播机器，大家好，我是尹亚。今天刚好是父亲节，然后呢，我们先祝天底下的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啊！关键呢，我们说不光今天有女士，还有男款的衣服带给大家。夏天到了，但是呢，大家都会发现稍微上点年纪啊，这个脖颈不能着凉，包括可能有时候呢，经常到一些比如说去商场逛一逛呀，自己开车呀，或者是说呢，到一些比如说公交呀、地铁上面都有这个凉气要吹的时候，我们说啊，稍微带领子的衣服穿起来更加正式一些。而且今天呢，我们是来自于美丽诺羊毛的我们的晨衣进口，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这件衣服才只需要199块钱，积分还有接近14块钱，自动另购再减5块钱的话，这件衣服真的非常非常的超值。这是人家第二次带给大家这款衣服啊，咱男款的备货确实不多，如果今天想要送给爸爸的话，自己买起来，当然女士也要宠爱自己啊。我们今天有四个颜色带给您，所以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了我的好朋友李，你好。
1: 你好任燕，大家好，非常高兴啊跟任燕来分享那么好看的羊毛衫。说到这个羊毛衫，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是反季的，冬天穿的，其实不是哦。像在澳大利亚的话，很多人一年四季都会选择羊毛制品，而且我们属于是羊毛混纺，加入到了锦纶之后呢，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Molinoco 呢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知名品牌，这个是我们的工厂，包括这个是在澳大利亚我们品牌的实体店。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有我们的这一款哦，驼色的这一件带鼠标，就是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包括在官网的售价来看一下啊，189元澳币。折合人民币的话是800多块钱啊，800多块钱。另外呢，很多人说在澳大利亚买的跟我们今天东方购买的一样吗？一样的。而且我们是来自于澳大利亚成衣进口而来，不是说什么羊毛的羊毛过来啊，是羊毛衫制作好了成衣过来，原产地来自于澳大利亚。今天我们这一款做到199，人家都说我都惊呆了。他说在直播开始前我都以为怎么着都得299吧。
0: 对，
1: 我说对的，还有羊毛成分的，而且30%以上的，基本上两字开头不算贵的。但东方购物今天我们做到了199，女款啊，四个颜色四选一。
0: 是，我们来看一下四个颜色啊。首先呢，卖的最好的那边呢就是花驼色，就是在李宁旁边的那个驼色系，很多比如大牌啊 Max Mara 啊或者 Laura Piana 大家都会发现有这个颜色在啊。如果说您要是喜欢驼色，今天早一点下订单。当然如果说夏天颜色比较稍微清新淡雅的话，您可以选择咱们的这个蓝色。蓝色款呢，它的颜色呢稍微有一点点偏紫的，或者说有点偏血青的那种颜色哈。
1: 夏天看到这个颜色觉得很缤纷，很显清凉，天空蓝，对吧？
0: 对。
1: 另外呢，还有就是任燕穿的那个灰色，灰色我们不是纯灰，是当中所有的菱形格纹全部都是藏青色，再加上那种白色的菱形格纹做到一个勾勒，从无形当中你会发现全部都是长比例的嘛，就会拉长你的线条比例，显得整个人没有那么的丰满。还有一个颜色在人眼旁边，
0: 对，藏青色啊。其实藏青色呢，它会显得皮肤白皙一些，而且呢比较耐脏一些。这个颜色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显瘦一点。
1: 显瘦。
0: 然后呢，就在李宁的身上。我们先和观众要来说啊，今天这款衣服呢，我们是澳大利亚成衣进口过来。大家都知道，您现在去小店里头买一件 T 恤衫可能现在都得100多块钱，更不要提咱们今天是羊毛的成分。看到这个三角带鼠标您就知道了，绵羊油啊，什么一些雪地靴啊，您经常买进口的，我们有澳大利亚的这个带鼠标。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转到咱们的这个标签身上啊，咱们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说到了，您可能英文字母不认识，但是生产商澳大利亚美丽诺有限公司您就明白了。刚才林也说了，咱们的绵羊毛的含量是超过了30%，在那边的建议零售价一件就要达到了800多块钱，但是咱们今天只需要199块钱。关键啊，我觉得啊，穿到身上特别好看。
1: 对的，
0: 对，
1: 刚才人员说藏青颜色又是非常的耐脏，又是非常的显瘦。
0: 对，
1: 显瘦这句话就得长在我的心坎里了啊。因为呢，夏天来临了嘛，很多人说，哎呀，手臂呢好像有点粗，然后呢肚子胃包有点大，那你就要通过好的剪裁，通过好的设计，好的一个图形，让你拉长整个的身形比例。我们这款带领子的，很多人都知道圆领相对来说比较休闲一点，如果是带有领子，而且领子还有羊毛成分的话，就会显得比较正式。在很多证件照拍摄的过程当中都会说要带领子的哦，这个就是正式感和仪式感。另外我们的肩膀位置呢做到了严丝合缝的，那当然了，卡码的女性朋友可以往大拍，我们这个袖管的部分不再做菱形了，就是整身的菱形在正面 脸的位置，就会深色的地方像打了阴影一样，显得肩膀没有那么宽，显得人没有那么宽，显得人没有那么丰满。从无形当中你会发现，所有的比例和线条和视觉上都是在菱形格纹的竖条纹。这种菱形格纹要比其他的圆形图案更加显瘦。胃包的位置，因为我们做到含有羊毛成分嘛，然后这个羊毛的纱线都是含有韧性的，即便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和肚子这一把都是有弹力的。
0: 对，
1: 另外呢，我们很多亚洲女性身高不是特别高，但是穿衣服呢又不希望呢显得整个人腿很短，所以我就不太建议大家像这种带有领子的正式的衣服选择太长款的。
0: 对，
1: 像现在我们这个长短属于刚刚好，你拉长一点呢是在臀部中间的，往上提一提呢其实是在臀部以上的位置，这样呢就会感觉胃包以下都是大长腿。
0: 是，
1: 还有我讲到一点哦，我们澳大利亚的羊毛为什么那么好？
0: 对，
1: 因为它跟普通的羊毛还是有区别的。
0: 是的啊，大家都知道，基本上呢，咱们去到澳大利亚呀、新西兰呀，都可能带一些，比如说羊毛制品回来啊。平时呢，您看到的一些劣质的羊毛呢，它做不了很多的一些衣服衬衣，因为什么呢？丝线比较的短，颜色呢很难，对吧？你比如说，如果染色之后呢，可能颜色调的没那么正。咱平时用到的羊毛，可能颜色也是稍微偏黄一些，包括它的支数也是偏短一些。但是说到澳洲的美利诺羊毛的时候，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像大朵的棉花糖一样，丝线又长，棉的这个毛质的感觉呢又是特别的绵软哈。
1: 对的，所以像这种澳大利亚进口的羊毛是可以在夏天都能穿着的，完全直接贴身来穿，我跟人家两个人没有那种扎和刺的感觉。
0: 对，是很舒服。
1: 很多我们冬天买的羊毛衫，你都会发现圆领的、V 领的，但是今天我们做到的是翻领的。还有个优点是什么？我以短发为例哦，
0: 对，
1: 就是现在很多交通工具，地铁里啊、高铁里真的很冷很冷。然后呢，你会发现有一个领子，你颈椎就不会露在外面了。
0: 对，
1: 我们可以把这个领子给翻起来，翻起来的话，你脖颈这一块或者人家讲的大椎这一块，就是完全帮你遮挡掉了。
0: 对，
1: 别小看这个领子哦，这个领子其实在关键的时刻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包括呢，穿了有领子的衣服之后，你会发现整个人呢也会显得更加挺拔。藏青色这个颜色是超级显瘦的颜色。
0: 对，
1: 包括呢还有一个灰色系的，人家穿的这个颜色，它上面的菱形格纹是藏青色的。
0: 对，
1: 所以完全是做到了非常好的点睛之笔。
0: 是的啊，灰色我们都在说了，这几个颜色都属于阳气色，就是你怎么穿多少年它都不会过时。而且呢，大家都会知道啊，羊毛啊，尤其是美利诺这种好的羊毛，它的整个的弹性会比较的多。而且关键呢，就是你会发现夏天穿它吸湿排汗，很多的顾客会说了，那有羊毛的成分的话，那我是不是又得手洗呀？我可能是不是需要伺候它呀？这件衣服啊，不需要。咱们今天呢，水洗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可水洗可机洗。机洗的话，基本上你就轻柔洗就可以了。水洗我们建议大家用手搓一搓，没问题。所以说啊，夏天你穿着它的时候，你会发现透肤度又这个就是舒适度又高的同时，而且关键呢，到了一些比如说有空调的场合，你也不惧怕这个特别的寒冷。
1: 对的，因为我们带领子的，而且含有羊毛、绵羊毛成分的啊。来看一下电话线，已经忙碌起来的假期当中，很多人都在家里看东方购物，对不对？我们女款三个尺码啊，100斤以内的选择165，125斤左右的选择170，150斤以内的可以选择175。建议大家穿的松弛一点，卡码往大拍。今天我们除了女款之外，还有男款给到大家。
0: 是，
1: 男款同样做到四段尺码，120斤以内175，140斤左右180，160斤185，190斤190。男款部分呢就不做那么菱形图案了，全部是做到纯色的三个颜色，灰绿色、灰色以及我们的藏青色。
0: 是的啊，男款也今天全部都是澳大利亚成衣进口过来，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了，今天刚好是父亲节，给男士添一件新的衣服，又体面又好看，性价比又高，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啊，我们的备货不多，请您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021-511-9900。
2: My name is Fiona Yue. I am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Merino & Co. Merino & Co. is a Western Australian-based manufacturer of premium merino wool apparel. As you may be aware, Australia produces more than 80% of the world's merino wool, yet no one is making them into a premium product at a scale that Merino & Co. does. As a country that's riding on the ship's back, we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cultural icon on the global stage.Merino & Co. is looking at expanding into the US, Europe, and China market. With peopl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 they are living in, they are making more sustainable choices. Merino & Co. is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sustainable and longer-lasting fashion items. Merino wool has a range of defining qualities that can't be replaced by any other fiber. It's biodegradable, it's breathable, and it's good for your skin. As Australian customers have already benefited from our offering, now we are looking at offering our premium products to the world.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现在呢，花驼色和藏青色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尤其是花驼色，我刚才说了，这个颜色呢相对比较洋气一些，美拉德色系，很多的一线大牌当中都会用。而且呢，藏青色是什么呢？就稍微比如说有一些肉的这种女生，你穿藏青色它会显瘦一点。
1: 对的，而且夏天的出汗量比较高，我还是建议大家选择深色系的，深色系相对来说比较耐脏嘛，对吧？好多人都在说品牌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吗？不仅品牌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啊，我们是成衣进口而来，所以你想啊，在澳大利亚的那个草原上面，很多羊毛制品是非常受欢迎的，包括呢像我们 Mini Loco 这个品牌还参加了今年的进博会，所以你会发现在进博会当中被参展的作品都有带鼠标，也是得到了国家所认可的啊。在那个区域生产出来的美利诺的羊毛更软更细，夏天啊你会发现穿羊毛制品的很多女性现在越来越多，因为她会觉得羊毛可以做到恒温，羊毛可以做到吸湿排汗，包括梅雨季节来临之后，你的很多棉质类的衣服不能做到快洗快干的，它只能吸湿不排湿，但是但凡加入到羊毛成分的，它能够做到吸湿排汗，穿着起来更为舒适。
0: 是的，而且我们说啊，女性的衣柜里边啊一定要有多样性，你不能清一色的全部都是裙子呀，或者说圆领的那种 T 恤衫呀，带领子的衣服如果但凡没有的话，大家都可以备一件，比如说跟小姐妹下午去吃下午茶的时候，带领子的衣服显得更正式一些，包括现在呢很多的一些公共场合都有这个冷气要吹的时候，我会发现带领子的衣服你不惧怕说这个冷气吹到你脖子后面。
1: 人也讲得太对了，我发现啊，真正的着凉不是发生在冬天，
0: 对，
1: 因为冬天大家都知道很冷，会穿得很保暖，反而有着凉啊，寒气啊容易逼在你的身体里边，是发生在炎热的夏季。
0: 对，
1: 因为夏季你觉得在室外很热嘛，我穿少一点，但你忘了你室外的目的是为了进入到室内，而室内无论商场里呀、交通工具里呀，都冷气很足，这个时候脖颈呀、大椎呀、你的这个温度还是得护一下的啊。
0: 对，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啊，藏青色现在呢卖得最好了，又超过花驼色了
1: 哦，
0: 因为李英穿着起来非常好看，配白裤子呀，或者说卡其呀、米色呀、浅色系的裤子都好看，而且我刚才就说了一个关键点，藏青色藏肥显瘦，
1: 显瘦
0: 对不 对
1: 啊？人也了解我，因为我最近没有管住嘴，没有迈开腿，然后体重是略微上升了几斤的啊。但是我是觉得，当然健康更重要了，但是穿着衣服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尽量挑那种不要太紧身的，颜色不要太浅的，然后呢深一点的颜色，通过这种菱形格纹的修饰，能够让自己做到藏肥显瘦。现在我提示大家，藏青色的最大尺码175这个尺码在热销当中。如果你要定的是藏青色，而且是175的话，速度得加快。我们第二个热卖的颜色是灰色，灰色的170在热卖当中。今天提示大家啊，199哎，你普通买一件聚酯纤维的针织衫都不止这个价格，对不对？我们还是来自于澳大利亚进口的美利诺羊毛的羊毛混纺衫，做到199的价格。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的备货不多，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咱们今天是陈一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没有卖你1990，卖的是199块钱。所以很多商家说：“哎呦，我确实不敢相信啊！”真的，东方购物我们说到了，因为美丽诺呢这个制品呢，我们是从去年引进到东方购物来，而且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很多的欧美一些时尚圈，包括大牌衣服当中都有菱形格纹。你会发现呢，菱形格纹的这些图案呢，基本上每年都会有的，而且包括您看，无论是冬天的这种，比如说毛衣也好。或者是说夏天的您看马甲背心也好，都有类似的这种设计啊，所以我们就说了，穿上身之后呢，时尚感兼具，同时而且呢，我觉得吸湿排汗性更强。包括您从网站当中可以去搜搜看啊，观众朋友，只要是说到羊毛的制品的这种针织短袖的，但凡带了羊毛含量的，它还不是澳洲进口的成衣，您看素色的613块钱、嗯、对吧？
1: 对，基本上我们这件吊牌价格是899元。现在我跟人燕身上穿的卖得非常好，包括还有这个花驼色、嗯、我是建议啊，比较丰满的姐姐们阿姨们可以买我身上这个颜色，那比较瘦一点的，可能体重在120斤以内110斤左右的，可以买这个花驼色、嗯、我们这一款上身以后跟普通的一些夏装不太一样，很多夏装你会发现宽宽大大的肥肥的，虽然具有休闲感，但是缺少了正式感、嗯、这一款我跟人燕两人都觉得穿完以后特别显挺拔、哎、因为它的这个菱形格纹从上面就开始蔓延开了、嗯、如果整件衣服全部都是藏青色的，会显得特别深，颜色特别重，但是我们在主色调是深色的基础上加入到这种蓝色、浅蓝色、缤纷马卡龙色的菱形格纹、嗯、就特别显瘦，而且全部都是竖条纹的哦，再加白色的羊毛纱线的勾勒，真的很完美的一件衣服、嗯、另外在手臂这一把呢，我们做到的是纯色，如果手臂这一把再做菱形格纹的话，就太过夸张了，太花了啊。
0: 对，
1: 虽然我们做到的是5分袖、嗯、但你会发现在袖拢的这一把既能够帮你藏肥显瘦，手臂比较粗壮的地方遮挡掉了，但是弹力是给到你的哦、哎、弹力是给到你的哦，因为加入到了羊毛纱线以后，它的那个韧性和弹力变得更加好。嗯，我们这款是带领子的，其实我这一块如果稍微再热一点的话，我这下面两颗纽扣不系也完全是可以的，
0: 是，
1: 但是再稍微冷一点，空调房间你把最上面那颗纽扣系上也是可以的，但我跟人燕两个人更喜欢的是领子、哎、我们领子还有羊毛成分以后就完全不扎，跟普通针织衫不同、嗯、包括你看我们的高度啊，属于下呼吸道这块是遮挡住的，对吧？但你上呼吸道这一块再遮挡住不行了，变成是冬天的衣服了、嗯、我们上面还是要开开口的，
0: 对，
1: 然后呢到背后的位置啊，整个领子可以翻起来、哎、翻起来这种针织的羊毛成分的面料有弹力、嗯、还能够帮你这一块风啊阻挡在外面，
0: 对，
1: 你如果正好在地铁口呀、哎、或者在那个餐厅里边落座的时候，坐在那个风口下面，你觉得冷冷哪里，就是冷肩膀脖子这一块嘛，对吧、哎、
0: 对，
1: 翻领一翻就可以了。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上了点年纪啊，别说这个阿姨们了，我现在自己出去啊，我经常能穿的就是带领子的衣服。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如果说今天的男款一件、女款一件，两件加起来才300多块钱，我前两天我还在跟李莹说，我说我去到那个淮海路那边去逛，包括还有像那个宛平南路那边、徐汇那边去逛的时候，一家小店里头啊，进去的那种 T 恤衫还不是全棉的，下来100-200块钱，
1: 衣不可归了。现在 对，特别是当季的很多产品，包括呢材质，如果稍微稀有一点就很贵，对吧？
0: 是。
1: 说到稀有材质，就不得不提澳大利亚的美利诺羊毛了。很多人可能有个误区，觉得但凡是澳大利亚的羊毛都叫美利诺羊毛，不对哦，不是哦，一定要那个袋鼠标。而且呢，美利诺是指在美利诺那个产区那个草原上面出产的羊毛才叫美利诺羊毛。那澳大利亚本来就不大，然后呢美利诺的那个产区更小了，所以每年美利诺羊毛的产量是非常稀有和稀少的。能够我们 Merinoco 这个品牌拿到少量的原料制作成成衣，然后再进口到中国来卖，我觉得819这个价格不贵。我刚才说899，因为汇率会发生变化嘛，对吧？我们是以澳币来做汇率变化，之前有个899的价格，但是现在折合人民币吊牌价格是819，但你想东方购物才199，哎，这个价格是极具性价比的，男款女款都可以买啊。你看今天在节目现场，我穿的是藏青色的搭白裤子，刚才我们看到模特若若是藏青色搭蓝裤子，就牛仔蓝，完全可以，她不挑，甚至于搭裙装都是可以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朋友都在选择夏天穿羊毛制品，因为他们发现羊毛不仅保暖，它还恒温，能够做到吸湿排汗。现在模特所展示这个颜色是花驼色，花驼色在上一档节目的时候是任燕穿的，卖爆了。因为我很了解任燕，在现实生活当中，任燕也蛮喜欢这个颜色的。
0: 对，因为这是一个高级的颜色，对吧？您经常要是比如说关注时尚的时候，你会发现像 Max Mara 很多的一些大牌的品牌，是不是那个秋冬的大衣啊也好，或者毛衫也好，一直有这个颜色。
1: 对的，这个叫做大地色系，前两年把它称作为美拉德
0: 色系。
1: 对，这种色系很衬我们亚洲人的肤色。但是我告诉你哦，任燕，这个颜色瘦的人穿了绝对好看，但是稍微丰满一点的了，可能就要穿深色的了。对吧？
0: 是，
1: 所以现在藏青色、灰色和花驼色这三个颜色走得非常非常好。天蓝颜色这个颜色是比较偏年轻的，但可能很多阿姨们觉得，哎呦，夏天可能这个颜色不够耐脏，可能这个颜色穿了显胖。反正四个颜色目前为止都有货，你不要看模特穿的怎么样，你可以想象一下自己穿上身以后怎么样。四个颜色不纠结，喜欢哪个买哪个，或者在两个颜色当中纠结的话，两件都买，买回去你喜欢的留下，不喜欢的可以退的呀。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花驼色和藏青色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咱们是可水洗的，所以建议大家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刚才观众朋友说旁边那三件是咱男士的啊，因为男士现在也走得很好啊，因为今天刚好是过父亲节，对吧？给爸爸买一件才199块钱，而且又是羊毛的这种针织短袖，穿出去的整个的气派的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你穿过一次之后呢，您就知道它和您平时穿的棉是不一样的，亲肤度很高的同时，我还是非常喜欢这个领子，因为为什么呢？大椎的地方不能着凉，
1: 是的，
0: 但凡你要是比如说，哎，这会儿啊，我坐在那儿吃饭，这个脖颈后边有觉得要是冷的时候，哎，你把它这个领子
1: 竖起来，
0: 竖起来，对吧？然后呢，出去商场呀，或者说在外头的时候，领子翻下来。还有就是我刚才说到，我非常喜欢这个袖子，但凡这个袖子短一点，您都会觉得说我这块有掰掰肉，对吧？这块手臂比较粗的，我们都要把它保护起来。包括还有说肩颈不分家，对吧？有时候肩膀容易着凉的，哎，我这儿我觉得穿起来比坎肩穿起来要舒服很多。包括还有就是观众朋友您看到了这件衣服的整个的一个弹性，它是带有弹性的这种羊毛的，这就归功于咱们说到了它今天是美利诺的羊毛，羊毛的丝线呢，它的丝质更长更绵软，所以呢制出来的成衣呢也是我觉得性价比更高一些。
1: 是的，还有好多观众在问说厚薄怎么样，我们以这个颜色为例看女款的啊，薄款来的，就是现在你可以看到网上有很多类似款的针织衫，厚薄程度跟这个差不多，它是薄款的，很薄很薄，但不透。 厚，
0: 对，是
1: 它那个密度够高，你看到没有？
0: 对，
1: 我是这个像浅颜色啊，有弹力，然后你看我双层折叠起来给大家看，薄款来的，所以上身以后没有那种闷闷热热、黏黏腻腻的感觉，甚至于我觉得你出去旅游携带也很方便。它那个垂坠质感很强，因为加入到了锦纶之后，它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不易皱哦，不易皱哦，不像有一些棉质类的衣服啊、真丝类的衣服很容易皱，它也不易皱。你出去旅游放在箱子里面携带很方便，所以这一款现在我提示大家，蓝色、花驼色，还有我们的这个灰色在热卖当中。
0: 是，
1: 这个颜色很显瘦，所以现在最大的尺码175的藏青色走得非常好。
0: 而且我突然还想到是什么，这件衣服送礼特别的好，
1: 都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因为呢，您看到了很多的时候，咱们都认这个三角袋鼠标的，一看到这个标就知道这是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东西，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的建议零售价这一件上面是819块钱。关键呢，我们说到这个品牌澳大利亚美利诺有限公司，说到羊毛织品的话，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包括我们的绵羊毛的含量是超过30%以上，所以我就觉得啊，小姐妹之间有时候送礼的时候，你说100多块钱不到200块，你给她要，比如她过生日的时候，临过生日我送你个啥水果，这些东西你不缺，
1: 对，
0: 吃的我也想不到什么东西，199块钱买一件衣服给人家，人家常穿的时候还记挂在您心里边这份情谊。
1: 还有你会发现人家送香水200多也买不到什么特别好品牌的，特别多毫升数的，可能就小小的一瓶，对吧？买这个我喜欢的呀，对吧？每次拍照啊，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很靓丽啊。现在是这样的，我们175的150斤左右的这个尺码的藏青色即将售罄，125斤以内170的灰色备货告急，100斤以内的165花驼色在热销当中，所以抓紧时间了啊！男士叔叔们，你们有4段尺码呢，120斤以内的175，140斤左右的180，160斤185，190斤190。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哦，如果阿姨们比较喜欢我们这个品牌的，又认这个品牌的货很好的，发现自己在150斤以上买不到女款的，其实买那个男款也是可以的。
0: 对，
1: 我跟人家两人同时想到，因为很多阿姨可能不喜欢菱形图案，不喜欢花形图案，就喜欢那种纯色的。
0: 对，
1: 所以我们有花绿色，有灰色，还有一个藏青色，3个颜色女士也可以来穿哦。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备货不多，因为今天无论男款女款成衣，咱们全部都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只需要199块钱，积分平时是1.99元，今天是积分接近14块钱，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元钱的优惠，相当于帮大家省了19块钱左右。那你这件衣服是不是180块钱？我就说了，叔叔阿姨，咱180块钱，你有时候出去逛一逛夜市地摊上，你可能看见衣服了，还要差不多100多的。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然后现在我们东方购帮你还价了，
0: 对，
1: 还到了100多块钱，买到澳大利亚进口的美利诺羊毛制品，它里面的羊毛成分是含有30%以上的，而且可水洗、可机洗，打理起来也很方便。
0: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藏青色还有花驼色、灰色的备货都已经全线告急，尤其是175的尺码卡码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往大去拍，因为呢夏天穿的稍微宽松一些会舒适一些。
1: 对的，但是呢价格199再送十几块的积分，这个积分让我惊艳到了。人燕说在上一档节目当中都没有这个高额积分，因为东方购物的618活动还在延续当中，所以能够做到几倍积分翻给大家。那你这样抵扣下来的话，相当于每件才180几块钱，但吊牌价格是819哦，澳大利亚的成衣进口而来的羊毛成分的针织衫，上身以后你会发现那个手感啊、触感啊，完全是不一样。像这种网络渠道上面有那种类似款的菱形格纹的衣服，但你点到详情页，你会发现它是100%聚酯纤维，所以被称作为是针织衫。你穿在身上出了一点汗以后就闷在那边，但是我们含有高含量的绵羊毛成分之后，就能够在炎热的夏季帮你做到吸湿排汗。这款衣服在澳大利亚呢卖得非常好，在我们中国市场卖得也非常好。我们发现很多女性朋友啊，冬天啊、夏天啊，都是怕冷的。你说冬天我可以穿得多一点、厚一点，那夏天呢不能穿太厚，所以只穿一件的情况下，它对于材质就有要求了。普通一些材质呢，闷在身上的不舒服的不行；有些材质呢太薄了，进入到空调房间冷到不行也不可以，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加入到了羊毛成分，而且是美利诺羊毛之后，上身以后的体感就更为舒适了。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接近200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我们今天澳大利亚进口的成衣才只卖199块钱。我相信你拿到手之后呢，您会发现质感特别好，尤其是男士的那个衣服啊，你想那么大的面料放在那儿的话，只需要199块钱。男女今天一定要一起下单。但凡如果还就是在刚刚李莹给大家支的那个招啊，阿姨如果觉得说我不喜欢菱形格纹，或者说我喜欢宽松的话，你可以和叔叔穿情侣款。
1: 对的，买
0: 男款
1: 的，因为男款的是纯色的，但是女款更时髦。你说现在还在假期当中，我们这款为什么会入选在假期的这个产品当中做直播？因为这款是偏年轻的。我实话实说，平时很多的衣服我跟人燕穿了以后，我们会发现说，哎，比较适合我们的妈妈。但是这一款是我们这个年龄，或者白领，或者比较时髦的我们的这种妈妈的年龄们都是可以穿的。包括四个颜色当中也有显瘦的这个藏青色。我发现显瘦啊不分国度，就是我们中国女性、亚洲人追求显瘦，好像澳大利亚那边也非常追求显瘦这件事情。所以藏青色你看穿完以后，因为加入到了绵羊毛纱线，它的弹力要比普通的针织衫更为大一点，上身以后更为舒适，再加上菱形格纹的勾勒，你有没有发现我这一款叫做藏青色是深色，但是你的注意点会发现它其实是拼色，蓝色也很明显。而你当你注意到那个浅蓝色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眼睛的那个顺序是竖条纹下来的，
0: 是
1: 这个就是无形当中能够显瘦你的比例，显得整个人没有那么丰满。
0: 是的啊，所以再次和观众来汇报一下啊，卖的最好的现在就是一个藏青色，因为我们说了藏青的一个耐脏，另外一个就是显瘦啊。藏青色的170和175现在已经全线备货告急了，想要李莹穿的身上这件同款的话，咱们早一点下订单。包括第二好是什么，就是这样穿的这个啊，
1: 灰色系，
0: 因为灰色是一个阳气色，所以我们就说了灰色它又是映衬了深色的话，这样穿着在身上的时候也有一个跳脱感。包括还有是什么，就是花驼色。花驼色是什么，刚才说到啊，这个蓝色现在也有出货，因为为什么呢，很多阿姨觉得夏天要稍微那种很清凉的颜色的话，蓝色你可以驾驭得了，花驼色是很多大牌里边就有的颜色。
1: 对的，这个颜色个人其实人也非常喜欢。我抖一下给大家看，不要以为什么羊毛是厚厚的啊。我告诉大家为什么羊毛厚厚的是没有办法做我们这个衣服的。我们这个衣服是经过市场考量之后发现购买率很高的，它是薄款的，再加入到锦纶呐、氨纶之后，显得这个衣服啊摸上去那个手感的面料是有点那种冰冰凉凉的，薄款哦，不是什么大冬天穿的厚款哦。但是这一款在空调房间里面穿着是绝对舒服的。
0: 是的啊，再次强调了，如果说今天想要送人的话，这件衣服也是没问题，因为为什么呢，成衣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但凡您去过澳大利亚或了解的这些商品的话，三角带鼠标，咱们东方购物卖的绵羊油，一些澳大利亚进口的 UGG 的靴子，是不是都有它这个制品，对吧？包括还有羊毛被。但今天您看到了咱们的建议零售价，这一件的价格是819块钱。英文不懂没关系，生产商这儿写的非常的清楚，澳大利亚美 利诺有限公司，咱们的绵羊毛的含量超过30%以上，可以水洗，可以机洗，都没问题。但现在尺码即将要断码了哈。
1: 对的，人燕，特别是175啊、170啊，灰色和藏青色即将售罄。150斤左右的175，125斤左右的170，100斤以内的选择165啊。卡码往大拍，穿的更有松弛感。男士部分120斤以内的175，140斤左右的180，160斤185，190斤190。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现在呢男款也是在紧随其后了啊，尤其男款的像灰色呀、藏青啊都卖得非常的好啊。藏青色的直播备货仅剩最后三组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大家啊，喜欢藏青色的女款的抓紧时间下订单，最后的两件了啊！一旦售罄的话，没办法补货，因为咱们是澳大利亚诚意进口。对的，因为呢，澳大利亚生产出来之后呢，还得报关，报关需要周期，包括汇率发生变化之后，也会发现现在可以做100多的价格，但是一旦有波动之后，就没有办法呈现100多，就没有办法就是帮你保证这个价格了啊！吊牌价格是111.9，所以刚才人燕也在说，如果近期有朋友过生日啊，或者有一些需要礼尚往来的，我觉得送这个产品很合适。
1: 是的啊，199块钱女款四个颜色藏青和灰色花驼色，尤其是藏青色，现在最后一件两件了，赶紧打电话。
0: 还有神龟位数了，
1: 对，是没办法啊，因为呢，你想想看，我就说了，现在路边的那个小店里头，你但凡拿一件看过眼的衣服，都给你标个两三
0: 下啊。
1: 是，包括今天还有父亲节，别忘了自己身边的男人们，对吧？也是199块钱给他买一件，也是非常开心的事情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刚刚过完了清明啊，马上就要到谷雨了，这个时节正是阳气生发的季节，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多吃点滋补类的食品啊。所以我们带来了蛋先生家的安徽的老麻呀，以及他们家的这个非常好吃的乳鸽。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小朋友傅征，你好傅征。
1: 佳佳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一点没错哈，这个季节特别容易上火，
0: 对，
1: 皮肤干燥，那么喝点老麻呀汤呢，清火的滋阴的，还有乳鸽，老年人吃了养身体，小朋友吃了长身体，真的，今天的价格特别划算，千万别错过。
0: 今天的话，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老麻鸭都是虎养400多天的哦，
1: 对，
0: 水陆放养的，它其实就是模拟这样野生的一个环境去生长的。
1: 800里朝湖，这个我们中国人有很多那个诗词啊，赞美800里朝湖，它就是在800里朝湖。
0: 对的，
1: 水陆放养，他们得自己去游泳，得去觅食，
0: 对，自己去捕食。
1: 对，所以他们是很野的那种天性哈。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是有到了我们的组合套装啊，四袋的老麻鸭是299块钱，特别的好吃，这个鸭子特别适合煲汤。
1: 对，
0: 还有到了我们的鸽子乳鸽啊，包含鸽心和鸽肝的也是4只，每一只的话是300克，199块钱啊。这个季节多吃点滋补类产品还是很好的啊，
1: 非常非常好。而且我们今天说了是蛋先生哈，在东方购非常非常大家特别喜欢。
0: 是的，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老麻鸭的一个包装，
0: 哎，
1: 非常漂亮，这个蛋先生的包装很有特色。
0: 是的，
1: 这边直接跟大家讲到了，它是安徽的老麻鸭，麻鸭跟您平时吃的白条鸭呀、什么樱桃谷鸭不是一个品种，这个品种呢，很多很多年前就开始出口了，400天慢养，每口都是糊的味道，蛋先生的一个品牌，包括到您看哈，走地优先，它是跟那个走地鸡一样，它是在湖里面要自己走湖的，
0: 是的，
1: 自己游泳的，非常非常的安心。在这边呢，你是可以看到的，
0: 哎，
1: 我们这整个鸭子的一个状态非常漂亮，非常干净。这个里面呢，已经给大家进过糖了，但是什么鸭的内脏，你平时喜欢吃的那些东西，还有里面有蛋花的，都给大家留着。
0: 是的。
1: 解冻之后哈，这边也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品种就叫麻鸭，蛋先生的安徽老麻鸭，它的配料就是麻鸭，没有别的东西。然后您放在-18度，也就是冷冻保存，可以保存12个月的一个时间。每只都是400天以上的老麻鸭。
0: 是的啊，它其实可以看到解冻之后的效果是和这个普通的鸭子感觉看起来不一样啊，
1: 完全不一样。首先大家看哈，麻鸭它的这个皮肤毛囊啊，它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它跟白条鸭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如果是白条鸭，它里面有一些在皮肤里的毛根是白颜色的，我们的毛根是黑颜色的，这就是它是麻鸭特别好的一个证明。再来看看它整个的这个嘴巴，大家都知道鸭子的嘴巴非常非常的硬实哈，
0: 是的，
1: 但是在自然的这个觅食当中，你看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小的缺口，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很小的缺口，这是在自然的觅食小鱼小鸭小螺丝在湖里面讨生活的时候哈，给生活磨出的岁月的痕迹。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脚蹼，首先麻鸭的脚蹼是很厚的，不是那种白白嫩嫩的脚，有很多肉的脚，这是一双啊，哎呦，真的充满了风霜的脚的同时，上面还有茧。
0: 哦，因为它自己
1: 要赶路，要游泳，要觅食，所以这个真真正正的是养足了400天老麻鸭的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哈。
0: 是的，是的，
1: 也很有特点。
0: 真的啊，就模拟野生环境生长出来的这样一麻鸭啊，
1: 是
0: 肉质会更加的紧实，
1: 非常好吃。
0: 我们是400天的放养啊，所以它很适合煲汤，对不对？
1: 真的，来看看我们的老麻鸭汤，哎，哇，
0: 好香，好香
1: 了。舀出来这个汤啊，雪白雪白的，奶白色的一个汤头。
0: 是的。
1: 然后你看哈，它会有一点点的油花，但是我们没有放任何的油。
0: 对，很少的。
1: 很少的油花，因为我们这个老麻鸭它没有什么过多的皮下脂肪。
0: 对对对，是的。所以的话，很多的那种就是有一些普通的这种鸭子啊，它其实是脂肪含量很多。
1: 对。
0: 你喝汤的话，一口都是那个油花，喝起来很不舒服。
1: 很不舒服。
0: 我们就是很清亮这个汤的颜色。
1: 很清亮，很清亮。
0: 而且的话，这个真的是炖了很久很久，
1: 炖了很长的一个时间，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哇，营养特别丰富啊！
1: 对，这个因为我们有400天，所以大家一定要炖时间长一点。然后您看，
0: 好香啊，
1: 这个肉是什么样的颜色哈？玫瑰色的这个肉，
0: 哎，真的，啊，它是那种偏粉色的，
1: 对，
0: 深红色的，
1: 含铁量非常非常的丰富。大家都知道这个玫瑰色的肉，所以老人孩子多吃一点，您自己多吃一点，特别的好。然后我再把这个皮翻开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没有那些很厚的鸭油？平时你吃那种所谓的街边小店的烤鸭呀、卤鸭呀，那个鸭油一闻很臭，对不对？
0: 对对，有点腥味儿的。
1: 对，我们完全没有那种鸭油，除了皮底下就是肉，而且皮还非常 Q 弹，连皮都可以把它吃下去。 真的
0: 感觉好好吃，
1: 看到没有？然后那个肉就是一丝一丝，很细嫩。虽然我们养足了400天，但是我们的肉是非常细嫩的，老年人吃了肯定不会塞牙。
0: 哎呦，真的看着好好吃，
1: 是那种很粗的肉，是的，大家赶紧尝一尝。哎呦，
0: 到饭点了，真的是要来一个这样子的老妈呀！
1: 再给你搞点汤。
0: 今天太有口福了，因为的话，其实这样子的那种400天放养的鸭子不太常见。
1: 是，
0: 市面上你要想买到这样子正规的一个麻鸭，还是蛮困难的，
1: 对不对？非常困难。
0: 因为的话，这样的麻鸭它其实它的这个整个的口感呀、营养都非常非常的棒啊！
1: 丰富哇，
0: 来一口肉啊！这个点儿大家也快吃。要吃晚饭了，是不是？
1: 是
0: 尝一口啊，
1: 尝一口。两个腿上面的肉真的特别特别的多，然后那个胸脯上的肉也非常的多。
0: 好紧实，
1: 好紧实，
0: 它的皮真的很紧实。因为的话，很多时候吃鸭子啊，真的是外面一口就是满满的油，
1: 是
0: 整个口感会很差，也会觉得很腻，
1: 就有一种鸭腥臭味儿。
0: 是的，
1: 但是你吃了我们的老麻鸭之后，你就知道原来好的鸭子是这个味道，不是在街边小店买的那种鸭子，一闻很馊很腥，它就是很香，
0: 天哪，
1: 很鲜，
0: 喝的我眼睛都亮了。因为这个鸭子它汤啊很清亮，
1: 对的，
0: 完全不腻啊。而且的话，真的我感觉营养都在汤里，
1: 都在汤里面，
0: 好好，
1: 所以在这个季节，我们就多应该喝点那个老麻鸭。
0: 好喝，真的，
1: 跟红枣、跟人参或者跟其他的东西都能
0: 放点那个叫什么？
1: 对，
0: 我们的藏红花呀，
1: 可以可以，
0: 滋补的东西放进去，真的太棒太棒了，
1: 没问题。
0: 当我们的乳鸽啦，
1: 哎，乳鸽就是非常好料理嘛，你看
0: 蒸乳鸽，
1: 对，放点种草花，然后放点那个小冬瓜，跟乳鸽一起蒸，原汤化原食，整个汤汁就在里面了。而且我们的乳鸽非常非常肉紧实肉多哈，我直接稍微演示给大家撕一点肉下来看，
0: 很大耶，
1: 很大。很大很大，
0: 是的，哎，乳鸽的营养真的是很高的，它比其他的禽类啊，它营养物质要是要更加丰富的，
1: 我一撕，
0: 氨基酸呐、
1: 对，就分两半
0: 了，包括说蛋白呀、都是满满的哦。
1: 哇，这个肉特别特别的厚实，所以我给大家稍微来撕一撕，
0: 哇，
1: 你就可以看到这么大一块的肉啊，
0: 全部都是肉质太多了，
1: 拿着手上啃吧，朋友们，
0: 真的，
1: 平时就是以前我们吃乳鸽有点吃不起，就舍得给孩子吃，今天这个价格，乳鸽全家人一人一只拿着啃就行了，
0: 是的，是的啊，今天这块。我们的价格是很划算的，四只的老麻鸭做到是299块钱，四只的乳鸽是199块钱了。
1: 对，
0: 并且呢，我们的话今天的话，我觉得这个菜系真的是很适合春日滋补啊。
1: 是，
0: 今天的话，千万不要给我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515119900。

0: 今天这两款啊都是我们春日滋补的好食材，那在购买我们两款同时呢，可以来给我们自己凑凑单，是不是？
1: 对，
0: 满3888给您400块的积分，相当于一套乳鸽一套鸭子都是免费送给您了。
1: 是的，这简直就是凑单神器，
0: 都是我们需要的。这个叶黄素啊，麦多卡蜂蜜啊，包括这刺马图的我们的冬虫夏草。
1: 哎，你买了冬虫夏草，你也可以包鸭子包鸽子的时候，最后2分钟的时候放一根冬虫夏草进去，全家人一起滋补，那这个真的太美了。
0: 真的，
1: 大家都知道什么好都不如身体好，
0: 对
1: 吧？投资在自己身体里面是最划算的。
0: 真的啊，平常的话这种好的食材要多吃一吃。家里边有这个长身体的小朋友的，有需要养身体的老年人的，这样的滋补的食材一定不要错过了。因为的话，这样老麻鸭啊，在市面上其实很少见的，而且的话，就算拿到您面前，您自己其实不太会辨认，
1: 不太会分辨，
0: 是吧？
1: 以前想说买老麻鸭的话，我要一年以上嘛，300多天嘛，我肯定要请亲戚托人情，从乡下给我带，
0: 真的，
1: 然后人家拿回来的有300斤，有400天，你不知道。
0: 对，
1: 没有检验检疫，你也没有任何的那个凭据，所以
0: 是的，
1: 你可能200块钱298买上一只这样的老麻鸭，然后吃的不明不白的。但是我们今天蛋先生，我们是一个标准化的一个生产，
0: 没错，
1: 告诉您多少天就是多少天，而且它生长的水域是800里朝湖，非常好。哎呦，那种非常美的湖景啊！但是它在这么美的湖景里，它得靠自己去搏生存，它得吃小鱼、小鸭、小螺丝，所以它有一身的野性，一身的那个腱子肉哈。
0: 是的，
1: 没有那些很腥臭的鸭身。膻味，只有鲜美的鸭肉的味道。
0: 是的，
1: 如果以前你不喜欢吃鸭子，你没有吃到好鸭子，你今天一定要尝一尝。
0: 真的一定要尝一下啊！我们有鸭子，同时还有到我们的乳鸽，
1: 乳鸽，
0: 乳鸽也真的是营养很丰富。人家说什么一鸽顶9鸡，
1: 对
0: 吧？一只鸽子的营养价值真的是很高，是禽类里边是那种数一数二的了。
1: 是，
0: 而且的话，鸽子多吃的话，我们是高蛋白、低脂肪，而且是高的氨基酸等等的营养价值都在这个里边。
1: 所以这鸽子好鲜呢，你根本不用任何的调料，你就只要清蒸出来。撒一点点盐，或者你不放盐都可以，你就能吃到那个鸽子原来的鲜甜味儿。
0: 是的，而且每只的话是300克的大含量啊，平均的话其实一只鸽子几十块钱。您知道那个辛某记，一只鸽子哦，都不是一只，是半只，
1: 半只
0: 要100来块钱，
1: 是是是，
0: 是吧？
1: 我们自己用空气炸过一炸，就跟那些
0: 对吧
1: 烤鸽子店的几十块钱、几百块钱一盒的差不多了。
0: 对，真的啊，味道是差不多的，而且的话可以自己动手去做，也更加的营养健康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0。

0: 好，欢迎回来。我们电话线都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真的是特别喜欢我们的这个鸭子啊。
1: 老麻鸭在东方购物是爆品，在我们蛋先生也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品牌，因为我们养足了400天、400日慢养，它是安徽的老麻鸭，不是白条鸭，不是您说的那种樱桃古鸭，我们叫老麻鸭。很多年前这个鸭种叫出口的，推荐给大家煲汤，因为这个季节口干舌燥需要滋养，我们就给大家来煲汤。然后您看哈，非常大个，我们整个的这个克重。

0: 为什么说它是散养？它不是那种吃那个就是饲料的，在圈里面脚不沾地的那种鸭。你看它的喙啊都被磨掉了，
1: 对，
0: 就是它
1: 要自己捕捉，
0: 哎，去吃小鱼、小鸭、小螺丝、小蟹，所以磨成这个样子的，就经过了岁月的风霜。
1: 对，
0: 再来看看它的脚，真的是一双风尘仆仆赶路的脚，
1: 真的，一看就知道了，
0: 要自己谋生的脚，所以才会这么瘦、这么老。哎，感觉很多皱纹啊，上面还长了很多的茧子。
1: 是的，
0: 这就是它是野外散养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证据，所以它的肉好吃啊。
1: 是的啊，
0: 没有一点鸭腥味。
1: 要说滋补的话，真的要吃这样子的老鸭，而且这样的老鸭最适合干嘛？最适合炖汤了、啊，特别的清亮啊，因为它不是肉、就是油特别多的那种，它是清清亮亮的汤炖出来之后，咱们加一点这样的虫草呀，加一点这样的藏红花，对不对？非常滋补的春日的一个我们的很好的一个食材、
2: 给大家捞起来看一下、
1: 哎，捞起来看一下，
0: 真的，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大，你吃就全家四五口就吃一次，可能都够了。然后我们直接把这个腿呀、给大家挪起来看一下哈。
1: 真的，这个鸭子的话，稍微炖的时间久一点，
0: 一定要炖的时间久一点，
1: 把它炖烂一点，
0: 对，
1: 那个肉真的特别特别香，
0: 而且你看这个肉要脱皮而出
1: 的，真
0: 的，
1: 肉的颜色是这样的红色的，
0: 好漂亮，
1: 它里边就是血红蛋白是非常丰富的。
0: 非常非常高，
1: 然后我把这个很丰富啊，
0: 皮稍微给大家剥开来，让大家看一看这个皮是
1: 天哪，
0: 皮是没有什么就是脂肪的，
1: 哇，
0: 皮里面基本上就是肉了。
1: 啊，
0: 基本上是没有那种黄色的鸭油，你是看不见的。
1: 真的特别香，特别好吃，它是不腥不柴的，也不油腻啊，
0: 非常好吃。
1: 整个的口感真的特别的棒。
0: 对的，
1: 就是用它来煲汤啊，就是那些哇，谢谢。
3: 赶紧多吃一点，
1: 真的要多吃的。像一些老年人啊，需要去补身子的，包括小朋友需要长身体的，多吃这样子的鸭肉，而且的话是多喝这样的鸭汤，太香了啊，
0: 大补。
1: 是的，
0: 而且轻补，而且下火。有时候补呢，就怕补的太滋腻、太上火了，不好消化。
1: 真的。特别的好吃。
0: 哎，你说养足了四百天，你会以为这个肉很柴很老？不会，它的肉很幼嫩很滑，
1: 很好吃，
0: 一点那种纤维感都没有，感觉有点入口即化的感觉了，甚至啊，
1: 这个汤也要多喝，因为它的很多营养都在汤里边，请大家尝一口。
0: 真的，春夏季节口干舌燥，我们真的要多喝汤，多吃鸭肉，这样才滋养。你看，我再稍微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
1: 哇，
0: 里面中间这块肉大不大哈？观众朋友，你看看这块肉，哇，
1: 真的很大，因为它的话接近2斤，
0: 对，
1: 它做出来真的是很大颗的，一家人吃上这么一顿，而且里边什么鸭的这个心脏啊，很多的内脏都在的，大家可以放心去吃。对的，喜欢吃内脏的，对不对？
0: 蛋都给大家留着，你看，
1: 哇，天哪，
0: 基本上没有油，就是实实在在的鸭肉啊，
1: 真的，这个
0: 肉
1: 很紧实，但它不柴，
0: 很不柴，
1: 它就那种弹弹的口感，特别好吃。
0: 对，
1: 除了鸭子的话，我们还有到了乳鸽，
0: 乳鸽
1: 这种做法是我最喜欢的。
0: 乳鸽你直接上手吧，
1: 是吧？
0: 啃吧，
1: 哎呦，真的，我觉得乳鸽的话，在那种粤菜馆里边，是不是这样劈开来两个？都是要100来块钱的啊、
0: 哇，太赞了，朋友们！您看这个金黄油亮的，
1: 哎，这个肉好厚啊，
0: 肉好厚实。给大家来看看这个肉厚不厚？我直接把这个肉给剥开，
1: 这个颜色做的好漂亮，
0: 底下没有什么油吧？
1: 对，
0: 但是有那个汁水流下来，
1: 哇，我天哪，哇，好有食欲啊！
0: 在家里用空气炸锅炸，这就是我们用空气炸锅炸的，皮就像玻璃一样，
1: 好香，好
0: 嫩嫩的，肉也是很滑很厚实，一口下去。汁水满溢，
1: 真的太好吃了。因为的话，这样子的乳鸽，其实在这个粤菜馆里边，它是要一半再劈一半的，这样半只半只来卖的。可能一只的价格就要100来块钱了，半只价格就100来块钱了，对不对？
0: 皮像玻璃一样，好好吃，
1: 是不是好好吃？真的，
0: 对。
1: 而且乳鸽的话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啊，而且是一鸽顶9鸡，在禽类里边，乳鸽的这个营养价值真的是很高的。而且我们是实打实的，就是经过一个月的这样子去饲养的。
0: 乳鸽，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块皮，
1: 太香了，看到没有？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0: 对，薄不薄？朋友们，您看这块皮，
1: 真的太香了，太香了。是的，
0: 是不是跟那个餐厅做的是一模一样的？这块皮下面没有什么脂肪嘞，
1: 是的，
0: 皮下面基本上就是肉了。所以老年人、年轻的女性要保持身材的，小朋友要长个子的，这样的东西高蛋白、低脂肪，
1: 真的是很好吃。
0: 对，
1: 今天价格也很划算。我们刚刚的老麻鸭。4只哦，每一只都是不到2斤的这样的一个重量，299块钱。但凡其实的话，一只的价格在市面上都要100来块钱的，对不对？
0: 我请这个亲戚去乡下帮我带，我一只就要给他这么多，我还得请他吃个饭。
1: 是的，是的啊。而且您看啊，我们还有到乳鸽是199，也是4只带回家。这个时节多吃点这样子滋补的食品是很不错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我现在嘴巴是不是停不下来了？
1: 对，这个谁能忍受说一直看着前面摆着我们的老麻鸭还有鸽子，谁能不吃？我都佩服谁，不可能有这种人。
2: 是的，这个时节啊，就要吃这样子春日滋补的好食材，而且很好吃。今天的话，我们再次下单凑单，满3888满3件，给大家送400的积分。嗯，相当于什么呢？我们的一套乳鸽、一套麻鸭都是送给您的，
1: 送你两套，
2: 满打满算8只哦。
1: 对呀、
2: 啊，
1: 所以真的叫做凑单神器。
2: 是啊，大家平常要吃的什么叶黄素、
1: 对，
2: 曼卢卡蜂蜜。我们的司马托、冬虫夏草都是大家叔叔阿姨要吃的，是不是？
1: 啊、
2: 我们送我们的这个老麻鸭，这些东西很合适，很合适啊！千万不要错过了。嗯，主要的话，今天的这两个产品真的品质太棒了，
1: 太棒了！
2: 我现在手里就拿这一只，
1: 是
2: 鸭子在啃呢。
1: 没错，其实你去外面吃鸽子，你会发现真的很贵，所以就有时候只舍得给小孩。哎呀，小孩吃吧，大人就算了，对吧？
2: 对，
1: 就看着他小孩吃了，就等于我们吃了、嗯。今天不用这样，今天我们鸽子好便宜啊，这么好品质的乳鸽，合下来全家人一人一只，一点不心疼。那老麻鸭更是您必买的，为什么？但先生的老麻鸭是东方购物的爆品，因为在外面很难见到400天以上的散养慢养的老麻鸭，
2: 没错，
1: 而且它生长的水系非常好，800里的巢湖水系。我们中国古代有多少诗词是描写800里巢湖水系的？
2: 是的，
1: 那个云天一色，非常美的一个景色，环境优美，但是它在那样的水系里面，它不是圈养的，它是散养的，
2: 是的，
1: 它得自己去谋食，自己去吃小鱼、小鸭、小螺丝，所以像这样的鸭子，它是没有腥臊味儿的。
2: 没错，
1: 因为它里面没有那种人工圈养出来的那种很厚的脂肪，所以它没有那种鸭臭味儿，只有鲜美的那个鸭肉的味道。你要是以前不爱吃鸭子，以前吃的鸭子不好，您今天尝尝这个鸭子，如果你再不喜欢吃鸭子，你来告诉我，因为我觉得任何人吃过这个鸭子都会被
2: 它折服。真的太香太好吃，
1: 太
2: 特别是我煲汤啊，刚刚那一碗汤我全都喝掉了，全身我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
1: 啊。
2: 这个时间就是要多喝汤的，而且一定要喝这样的老麻鸭的鸭汤。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4只鸭子带回去啊，每一只都是900克上下啊，299块钱带走4只，而且我们的乳鸽呢也是有到4只，199块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我真的是在回来的最后一秒钟把嘴里的咽下去的，
1: 是的，是的，
0: 太好吃，太好吃了！真的，这个鸭子我强力推荐，
1: 这个鸭子回家货了，大家赶紧买。
0: 是的啊，带回家我们不论是炖汤也好，或者是做过红烧的，
1: 对，
0: 都特别的香哦。
1: 因为它是安徽的老麻鸭，它的鸭种就不一样，不是那种白条鸭，不是你在街边吃的烤鸭的那种鸭子。哎，推荐煲汤，为什么？因为它是在800里巢湖水系自然慢养，养了多少天？400天，一年多，对，快一年半左右的时间。然后这边告诉到大家。我们的净含量净糖过后也有900加减50克，也就是2斤左右
0: 了。
1: 里面的鸭肝呐、鸭胗呐、还有那个
0: 都有保留，
1: 都给大家留。再给大家看，
0: 解冻之后就这样子啊，
1: 对，就这个样子。你看它头部也有很多的毛根，
0: 是的，
1: 就是拔不掉的，大家都可以理解的。黑色的毛囊里面都是黑色的，
0: 这个就是麻鸭的证明啊，
1: 麻鸭的证明。再来看散养的证明在哪里？本来一个圆圆的会有非常。

0: 对，真的，
1: 对吧？结实的，
0: 都磨成方的了，
1: 都磨成方的了，磨出很多小的缺口。您回去您自己摸一摸，它都是咯咯楞楞的，就是凹凸不平的。自己要去湖里面刨食儿，
0: 对，
1: 然后在湖里面游泳，追那些小鱼、小鸭、小螺丝。一双脚非常干瘦，
0: 都有老茧，
1: 长满了老茧，这就是我们散养慢养的证据。然后你吃到嘴里，你才知道原来这样养出来的鸭子才好吃。
0: 是的，是的啊，其实这样的鸭子啊，我们不论是煲汤也好，红烧也好，都好香。哇，刚刚的汤喝了两碗啊，我现在要尝一下红烧的，你看到没有啊？
2: 真的，
0: 真的是，就感觉食欲满满啊，
2: 对
0: 不对？对
2: 啊，这个红烧的，真的，你烧点那个浓油赤酱的，
0: 好香
2: 啊，对吧？直接放点小青椒啊，放点小洋葱，跟这个鸭子一起烧，特别好吃。红烧鸭子，
0: 现在正好是晚饭的时节，你说您带回家之后，这样炖一个这样的老鸭煲，哇呀，那真的太香了啊！没有人会拒绝这一口，而且的话，炖的时间久一点，把它肉炖烂一点。更香了，而且主要是营养也特别的多啊！
1: 我拉出一点点给大家来看这个皮，很紧的皮，然后底下没有皮下脂肪的皮，除了皮下面就是肉啦。看到没有，朋友们，这个皮有多薄啊！我真是没有见过这么好的鸭子。
0: 对
1: 的，平时在街边买的鸭子，皮下面一包油，吃了以后哇，恶心的不得了。
0: 是的，是的，真的。
1: 我们这个鸭子只有鲜美，没有恶心，只有吃了还想吃。你看到没有？
0: 是的，
1: 非常紧实。
0: 这个皮啊 ，QQ 弹弹的，它就是那种。他自己去捕食之后的证明，他是运动的，
1: 对的，
0: 他不是说那种四脚不沾地的那种鸭子啊。
1: 佳佳吃个鸭腿，哇，
0: 这个太香了啊！这块我觉得我直接拎着吃就好了啊。
1: 拿手，拿手，我们上手。
0: 太香了，老天爷，你看这个鸭子，谁能没有食欲呢？是不是啊？
1: 是的，
0: 真的很香。来尝一口啊。
1: 对的，家里的小朋友要多吃那个高蛋白低脂肪的鸭肉、鸡肉，我们这样子能把身高给它冲起来，对吧？
0: 太香了，太香了，真的香
1: 极了。而且现在大家都知道肌肉含量很重要，你的那个什么血血糖糖也需要肌肉去把它代谢掉，对吧？你的脊椎关节也需要肌肉去把它呵护起来，所以我们要多吃高蛋白的低东西，干嘛？长肌肉呀，
0: 真的，真的，
1: 对吧？
0: 我发现了啊，它虽然说是那个经过运动的，但它根本不柴，
1: 不柴，
0: 它是用紧实的味道。所以吃到嘴巴里边，你不是像那种鸡胸肉的口感，但完全不是啊，
1: 不是，
0: 很香很香，
1: 很香很香。
0: 但这个皮，不，这个皮，可以一直吃，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鸭子的皮呀，油脂很多，很多叔叔阿姨不敢吃，觉得它的那个油脂很多，就是感觉会影响到整体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状况，对吧？这个完全不会，它的鸭肉的里边的这个脂肪是很少很少的，
1: 太 Q 弹了。
0: 然后我们再来看啊，今天价格是更加合适的，非常推荐大家去购买。大家看一下。四只鸭子哦，你看每一个都是这么大一袋哦，
1: 对，
0: 这么大一袋四只带回家，是299块钱，每一袋都是900克上下的，平均一只70来块钱。
1: 70来块钱，
0: 说实话啊，299您市场上可能最多最多啊买两只，
1: 我觉得
0: 最多啊，
1: 请亲戚带就是一只，
0: 对，真的真的还欠个人情啊，
1: 欠个人情啊。
0: 今天除了我们的老鸭。老麻鸭之外，还有我们的乳鸽，
1: 乳鸽超好吃。
0: 刚刚我俩一人吃了一只啊，我们的乳鸽烤的含鸡心和鸡肝，也是四只，199带回家。
1: 高级餐厅吃烤乳鸽就一只的价格。
0: 是的，是的啊，所以今天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忘了。真的好香，听在我嘴巴里边，
1: 我们俩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0: 是的啊，
1: 因为一直在吃，
2: 满嘴都是那个鸭腿的味道，
1: 对啊、
2: 真的好好吃。刚刚我还在和傅舟说、这个鸭腿它真的不柴，
1: 一点不柴，
2: 它是那种紧实的肉质感，
1: 对，
2: 所以吃起来是不是弹牙的
1: 质感？弹牙的，就连它的皮都很 Q 弹，
2: 真的，
1: 不是那种松松垮垮囊囊的皮。
2: 和烤鸭、和那种卤鸭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我跟你说，佳佳，我以前特别讨厌吃鸭子，因为在街边买的那种烤鸭回来就是一种鸭臭味儿，你一口咬下去咬到一包油，
2: 是吧？
1: 超级恶心，让你吃其他东西都没有胃口。自从我吃了蛋先生的老麻鸭，我才知道原来世界上有鸭子是这个样子的，一点都不腥，一点都不臭，只有鸭香味，只有鸭鲜味。
2: 主要我们买的也放心啊，对不对？你说在市面上，人家说，哎呦，这个我们就是一年多的鸭子，你相信吗？
1: 我不知道，
2: 你很难分辨的。
1: 我们直接写在封面，我们有经过非常严格的那个质检，所以大家放心，我们说多少天就是多少天。
2: 是的啊，市面上的话，我们是很难买到这样子真正的养了100来天，400多天的我们的安徽老麻鸭，可是
1: 潮湖水系
2: ，那边是特别环境优美的，
1: 水天一色啊，
2: 对的，
1: 非常如梦似幻的一个环境。
2: 是的，
1: 但是在那种环境下面，这些鸭子还得努力的生存。
2: 对的，
1: 其实他们在努力的觅食的同时，也是锻炼了他们自己的身体，
2: 没错，
1: 让他们身体很强健，几乎没有皮下脂肪，所以我们的口感，我们摄取到的营养会更加的好。
2: 是的啊，这两天啊，说实在话啊，春天的这个时节就应该多吃一些滋补的食材，
1: 滋阴的。
2: 对的啊，老麻鸭就其实滋阴的很好的食材，而且这个的话，我们是400多天的老鸭子，非常适合去炖汤的啊，
1: 炖汤真的
2: 好，这个好清亮，
1: 对，
2: 特别的清亮，
1: 奶白的汤头，
2: 是没有那些油脂的，
1: 哎，
2: 所以说啊，现在是长身体小朋友，或是养身体的老年人，现在多喝这样的鸭汤，
1: 太好了，
2: 多吃点这样子老的这种鸭肉是特别舒服的，而且的话，您一吃就知道啊，这个鸭肉的这个紧实的这个质感哦，太好吃了，
1: 一般的鸭子怎么可能用来炖汤，又腥又臭，对吧？又没有炖就散架了。我们今天这个鸭子，您尽可能炖个2-3个小时，因为它要400天，你必须得炖够时间，它才能够把那个鲜味儿，而且把它的肉给，就是把它的那个骨头给炖烂。
2: 哎，是的，是的。而且的话，老麻鸭啊，在市面上您去看一下，几乎很难见到，
1: 很难见到。
2: 见到的话，也是价格蛮贵的，一只至少要100来块钱，
1: 最
2: 少了吧，对不对啊？今天的话，我们299是带走整整的4只啊，平均一只即要70来块钱啊，
1: 这个太划算了，
2: 对吧？70来块钱买到这样的老麻鸭啊，这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我们电话线都被打爆了。这次的话，真的我们的老麻鸭没有备特别多的货，是不是？
1: 对，我就说马上没货了。大家可能如果再不抓紧的话，老麻鸭就没有了，
0: 对吧？
1: 这个季节吃老麻鸭正当其时，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现在卖的便宜，
0: 70来块钱一只啊。
1: 对，
0: 外面你去买一个那种麻鸭煲，它可能用的都不是麻鸭，
1: 是
0: 吧？一个麻鸭煲至少要150-160块，
1: 肯定，
0: 对吧？
1: 对的。
0: 而且的话，你说那个营养价值能一样吗？完全是不一样的。
1: 我们是淡仙森的品牌，在东方购物非常火爆啊，大家很喜欢我们的这个品质，然后。安徽老麻鸭写在封面上，那如果你不是麻鸭，你可以去投诉，你可以去告他，你可以去那个发财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400天卖羊，敢写在封面上，那它必须是养足400天。
0: 真的，而且的话，其实解冻之后，您一看就知道这个鸭子的这个质地是完全和普通的鸭子完全不一样的哦。
1: 首先它的体型就很健硕，你看，
0: 是的，
1: 一身的腱子肉，而且呢，它就基本上可以看到它里面鸭肉的颜色，而不是说一打开来肥肥胖胖的，全是油的感觉。
0: 好紧实，你看，
1: 好紧实，就是
0: 皮很薄，
1: 一身腱子肉啊。然后再来看看它的那个鸭身上的毛根呐、啊，都是这种黑色的。
0: 是的，
1: 因为麻鸭它的毛根就是黑色的，但是你看白条鸭它的毛根就是白颜色的，
0: 哎、
1: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明。再来看它是散养的证明，400天散养，自己去觅食吃小鱼小鸭小螺丝，把这么尖利的嘴巴都给磨缺口了。
0: 是的，
1: 你上手摸，你回家上手摸都豁豁的，
0: 对，都有豁口，是需要自己去捕食的。
1: 对对对，很辛苦的，但是锻炼了强健的体魄，
0: 没错。
1: 再来看看它的脚蹼。脚蹼有些鸭子的脚蹼是白白嫩嫩的、
0: 哎，
1: 你吃那个鸡脚那种感觉、啊。
0: 哎，是的，是的。
1: 我们的脚蹼是又瘦又老又干，
0: 真的是饱经沧桑啊！
1: 饱经沧桑，饱经岁月的风霜，对吧？都长出茧子来了，说明什么？它的运动量、活动量可真不小。
0: 哎，真的啊！为什么说这样的鸭子好呢？它真的是皮下脂肪很少，而且肉会变得很紧实。
1: 对，
0: 我们去做一个这样的老鸭煲，大家来看一下啊，特别特别的香的，就是你在市面上但凡吃一个这样的鸭子啊，
1: 是
0: 它用的都不是我们的这样的老麻鸭，
1: 对，
0: 一个。都要150-160块钱，
1: 那种
0: 咱们自己做一下
1: 鸭子，
0: 这个太好吃了。
1: 对，
0: 刚刚我俩一人吃了个鸡腿，是不是？
1: 是是是，
0: 特别的香、哦。
1: 哎呀，这个大鸭腿，我刚才给大家撕了啊，这个皮紧实到像那个。弹弹的，
0: 对，太好吃了。
1: 皮下面没有脂肪，皮下面这么一大块全部都是肉，
0: 很 Q 弹，
1: 吃一个都已经很管饱，很管饱。
0: 真的，真的啊。
1: 对，这是
0: 你不说它不是那种柴的感觉，它是一种紧致的感觉。
1: 紧致的感觉，
0: 味道超好，味道超好。
1: 对的，这是那个红烧的做法啊、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汤，我们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老麻鸭汤。
0: 哎，这个汤
1: 现在扁尖是上市的季节了，对不对？
0: 汤的颜色太清亮了。说实在话，鸭汤我没想到它能够做的这样子，就是几乎没有什么油花。
1: 对，
0: 因为鸭的话，其实大家说哟。炖鸭汤它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油，喝起来很腻，口感不好，但是我们这个炖出来感觉是满满的营养价值的，对不对？
1: 芋头扁尖老鸭汤在外面喝一盅是不是要几十块钱？
0: 哎，
1: 你喝上这样的一锅是不是298？
0: 对对对对，
1: 我们这边自己70块钱的成本我们就来了、哎、
0: 是的、可以，它那个就是可以炖久一点啊，它这个鸭腿的部分可以特炖的特别特别的辣，
1: 给大家来看，
0: 哇，它紧实的像一个运动员一样，
1: 真的像个运动员。我稍微撕一撕啊，从这个皮的地方给大家破开，
0: 你看轻轻一下它就撕开了。
1: 对，你看这个肉
0: 好香啊，
1: 玫瑰色的，
0: 哎，真的，它的颜色是这样的。
1: 对，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皮的部分，你看这个皮哦，
0: 哇，
1: 基本上
0: 香、哦、
1: 你是看不到油脂的，朋友们，这个皮就是。就是薄到这个地步，皮下面就是肉，肉下面就是皮，
0: 真的，
1: 你看皮跟肉都连在一起，它没有那种很厚的一层黄油啊，没有啊。
0: 是的，我跟你讲，这个皮的口感太棒了。
1: 你看，你看，你看，朋友们，我把这个皮扒下来了。薄不薄？
0: 哇，
1: 紧不紧？
0: 是
1: 不是没有油？所以这样的鸭子就只有鲜味，没有膻味，没有那种鸭臭味儿。
0: 哎，这个鸭子啊，我跟你讲，你除了吃肉，也要喝汤了。
1: 喝汤，喝汤。
0: 它那个汤真的是很金贵的，炖个3-4个小时下来，那个汤的那个质感，哇，太棒
1: 太棒了！
0: 现在这个时节，多吃点滋补的这样的食品啊，我们的老鸭汤算一个，还有到了我们的鸽子，
1: 鸽子，
0: 哇，这个鸽子也特别的好吃。
1: 太赞了！
0: 我们说到什么？
1: 漂亮，朋友们，
0: 一鸽顶九鸡，营养价值特别特别的足。您带回家之后，您看，就是空气炸锅这样炸一下，是吧？炸得亮亮的，
1: 玻璃质感，是不是那种玻璃的质感？
0: 是的，
1: 把它撕开以后，那个肉厚不厚实？
0: 肉质很厚，
1: 这肉太厚
0: 了。你去到那种就是粤菜的酒楼里边，这样的一只我们的鸽子的话，至少要100来块钱吧？
1: 肯定要，肯定要。
0: 是的吧？你去那个新某记看一下，半只就要100来块钱。
1: 掰一下这个肉，太厚实了，这吃下去过瘾啊！
0: 太好吃了，太香了，
1: 朋友们，这个皮儿，
0: 这个时节这样的好食材一定要多吃。我们这个家里边有老年人的，去养养身体的，
1: 对，
0: 又怕吃得太油的，就买我们的老麻鸭和我们的鸽子，很适合。包括有小朋友的需要要去长身体的，也特别适合。
1: 对，
0: 主要是今天性价比也非常非常的高了啊！如果在市面上是买过老麻鸭的话，是。 道的。但凡去市场上，一只鸭子的价格就要做到100来块钱，对不对？今天的话，只要做到一个70多块价格，就能带走满满的一只，而且一只哦，哇，我都有点拎不动啊！看到没有，一只是这么大个的啊，是将近2斤的一个分量在的。我们有到了四只是299，哇，平均一只70来块钱，这个价格性价比太高了，
1: 太高了。
0: 而且我们是400多天以上的这样子老麻鸭，对不对？
1: 慢养的、散养的，在湖里面自由生长的，所以它的肉质、它的营养都不一样。
0: 是的，太棒了啊！除了老麻鸭的。我们还有这样的鸽子啊，乳鸽也带回家4只，199价格，平均的话一只也是几十块钱，很划算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000。好。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上海人爱吃鲜肉月饼，可以说不但是说中秋节，平常日子我们也爱吃鲜肉月饼哦。
1: 是的，是的。这两天我感觉在路上一走啊，你就能闻到各种店里边已经是飘出那种鲜肉月饼的香味了、
0: 对的，
1: 而且的话，鲜肉月饼特别受欢迎。
0: 对的，就是在月饼当中，因为这个是咸口的嘛，真的非常受欢迎。我们家的话，经常用鲜肉月饼做早饭。
1: 哦，真的？做早饭？
0: 早饭？
1: 哦，做早饭。
0: 对的，
1: 是的，是的啊！你看，早饭可以吃，下午的话，如果饿了还没有到晚饭点你可以来吃一个。对啊，当做点心去吃啊。
0: 是的，
1: 关键呢，我们是艾森大品牌。
0: 对，今天是上海艾森的。那当然，鲜肉月饼最重要的就是里面的肉，我们用到的是艾森的冷鲜猪肉，
1: 是的，
0: 而且是24小时的盘酸的工艺，所以这个鲜肉月饼呢又香又好吃。
1: 没错啊，而且是什么那个猪啊，我听说是听着音乐长大的。
0: 哦，真的？
1: 天哪，你说心情那么好，肉质怎么会差？
0: 小区门口就有一个艾森的店，然后里面的猪肉的话，你要比普通没有品牌的肉的话，它是会贵一点的，但是我们愿意买，老百姓相信它，它的猪肉品质高。
1: 是的啊，而且的话，我们在网上也是有售卖的，
0: 对的，
1: 但是和我们今天价格，
0: 是的，
1: 跟大家讲啊，真的是我们太划算。大家来看一下啊，在网上的话，价格6只和我们一模一样的啊，390克一袋，您看是多少钱？
0: 就是
1: 用了这个，对的啊，加补之后价格是31.82。还不给你包邮，
0: 竟然还有快递费，要12块的这个快递费啊！
1: 是的啊，
0: 因为它一定是要冷链配送的。
1: 对的啊，冷链配送，我前天我刚给家里边人寄了一次，我跟你讲，光快递费要了我100多块钱。
0: 哦，
1: 真的很贵的。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冷链配送也是要一个价格，
0: 对，
1: 看一下我们今天价格。
0: 它不像你买其他东西，可能是免那个快递费的。
1: 是的。
0: 而这个的话，它又有分量，又要这个冷冻，所以它要收那个
1: 还有冰袋什么的。
0: 是的。而我们全部都是无需这个费用的。
1: 是的啊，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两个组合。小组合的话150块钱6袋带回家，平均的话也是4块钱左右一个。
0: 对的，
1: 大组合我们更加划算了。
0: 是的，
1: 199块钱8袋带回家。我觉得啊，人口多一点，你一定要拍我们的大组合。
0: 对的，
1: 好吃，然后的话绝对是够吃的。
0: 是的，是的，我们每一盒呢是这样子的，每一袋是有到6只，它的分量呢是这边390克啊，390克这样子的，有到8包，6、8、48、48只，平均到每只的话才花了4块钱，
1: 哇！
0: 也就是说比网上去买的话又不需要快递费，
1: 是，
0: 然后每一盒省了将近7块多，
1: 没错啊，性价比很高，而且真的好香啊，
0: 对，
1: 它的那个酥皮啊做的特别特别棒，我们给大家切一个吧。
0: 好的，然后家里的话怎么去烹饪它啊？烤箱、空气炸锅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0: 如果这两个你都没有的话，那么平底煎锅啊，小火绿豆小火去煎熟它。
1: 你看啊，天哪，我轻轻一碰啊，这个酥皮就已经是下来了。
0: 哦，真的
1: 哇，
0: 肉的话你看还有汁水，还能够有这样的爆汁的感觉。艾森的猪肉啊，
1: 哇天哪，你看到没有，酥皮特别酥，然后里面的肉馅特别的多啊。我们用的是我们艾森的冷鲜肉，肉的品质很高，然后您看肉馅是特别特别大的，好香好香哦。
0: 是的，天哪，好吃。然后我们家的话，我是用烤箱，烤箱的话大约是在半个小时啊，你每一个面的话烤大约15分钟，然后再给它翻一面，230度，230度或者220度烤箱烤大约30分钟。
1: 是的，
0: 如果你想吃更焦一点的、焦香一点的话，你可能在40分钟左右
1: 放久一点。
0: 每次我们家。

0: 家里烤这个鲜肉月饼哦，满屋的飘香，然后呢，小朋友过牛奶，我们过咖啡，家里的男士呢过那个红茶、绿茶、木茶。嗯，
1: 真的，它里边的这个肉馅啊，汁水也很丰富。
0: 对，
1: 它的汁水啊，就是浸到这个酥皮里边。
0: 对，
1: 然后您看啊，它这个肉团子里面也是这样轻轻一摁，里边都是满满当当汁水，好诱人。
0: 是的，是的，
1: 来上一块啊。
0: 对，然后它的蛋白质有到7.3。 脂肪呢10.9%也不高的，对吧？再者的话，我看一下它的这个批次和保质期，替大家来看一下。
1: 太好吃了，
0: 好吃的是吧？我待会儿也来一个。
1: 好香啊！
0: 零下18度是冷冻的啊，保质期，保质期在这边2026年，这个是新鲜的批次，6月份的新鲜批次。
1: 没错，而且我们的配料表也是很干净的，
0: 干净的，
1: 对的，
0: 配料表在这里，
1: 是的，
0: 这里，嗯，像这里
1: 家里边在用的一些我们的调味料啊，
0: 对的，这儿比较小，替大家读猪肉含量是大于等于2%。
1: 然后它用到的是低筋小麦粉，生活饮用水，食用的猪油、糖、小麦粉，专用小麦粉，好像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小麦粉。保质期
0: 我再找一下啊。
1: 而且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猪油，12个月的保质期。起酥油呢是猪油，它不是用的起酥油。很多人，叔叔阿姨会忌惮。 就是用起酥油，对身体不好。但是我用的是猪油，老师是层层起酥的。
0: 对，它这种经典的味道的话，它就是要那个猪油一层一层给它这样做到一个起酥的，
1: 很考验记忆的。
0: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艾森上海艾森的品牌用到的是艾森的冷鲜肉，
1: 是
0: 24小时的排酸的工艺，然后呢给到大家满一口就说爆汁的又香的鲜肉月饼
1: 了啊！所以如果喜欢的话，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999000。

0: 艾森坚守十一道质检工序，食用安全我们来守护。
1: 全程零到四个冷链运输，并有 GPS 实时监控。

0: 就是爱生肉，因为这是首选，品质是第一个保证。油锅里面煎一下，稍微热一下，然后一杯牛奶，觉得搿是比较最优的一个选择，觉得搿只蛮好蛮好。
1: 烘好之后香得来不得了，啊，看呢，吃下来对吧？好像觉得比本家才好吃，所以呢，我觉得这啥物事老灵的，准备要买。
2: 素了就是讲勿是老油的了。反正你要吃好之后，好之后手上还包油，对吧？还有个油性气味道，没个，搿只是一只素菜的。还有呢，从伊肉来讲，一个心子来讲，这心子对吧？还打眼酱，有的扎丝了。嗯，那个到我头一趟吃了。
3: 我觉得这个爱生鲜月月饼，就早上起来放那个空气炸锅一炸，很方便的，15分钟就搞定了。再弄个牛奶什么的就可以，然后有客人朋友到家里来的话，就是拿出来现烤现烘，很好吃的。里面的肉就不用说了，爱生，上海人都知道的这个品牌，爱生肉很好的一个品牌。我觉得这个酥皮也做得很好，肉有那个汁水出来。

0: 前面采访的第一个阿姨跟我说的一样呢，一个鲜肉月饼配上一杯牛奶，哇，经典搭配。我给我儿子经常这样吃，那么我呢是牛奶咖啡，哎，这么一搭啊，好舒服，又补充了能量。所以像这个鲜肉月饼，我们上海人真的一年四季都会吃到。
1: 是的，真的很好吃。关键的话，它里边的用料什么肉，这个是
0: 很关键的啊。
1: 爱三的话，我们上海叔叔阿姨都不用多说了，上海人的放心肉嘛，对不对啊？
0: 我们家门口就有一个爱三猪肉，哎，我们一直去里面买猪肉的呀。
1: 是的，而且呢，我们猪肉是什么？我们是几乎24小时排酸的。
0: 是的，
1: 猪肉也是什么呢？它是通过听着音乐长大的，
0: 所以
1: 的
0: 话冷鲜。哎，
1: 肉的品质是特别特别棒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我们肉的品质也好，然后起酥开的也好。我们起酥的话不是用的什么起酥油啊，我们是老师傅一层一层手工开酥，然后用的是猪油。非常的安全和可靠。
0: 是的，所以呢，像上海人会去爱森猪肉买什么法棍啦、肋条啦、糖醋小排，然后我经常去买那个筒子的那个骨头炖汤、骨头汤。那现在的话，我们爱森猪肉啊自己出的鲜肉月饼，那你放心了，因为鲜肉月饼，鲜肉月饼它最重要的是肉，
1: 对吧？对，是的，是的，真的很好吃，皮儿薄，然后馅儿大，里边的话我们都是足分量的啊。
0: 对的，
1: 390克一袋，一共是有到了我们的8袋啊，大组合是8袋，小组合的话是我们的6袋，都是比这个其他渠道你买要划算一点的啊。
0: 对的，
1: 所以的话今天我觉得趁着大家那个小朋友放暑假了啊，家里人很齐全的情况下，
0: 是的，
1: 我们买个大组合尝尝鲜嘛，对不对？
0: 对的。而且这种冷冻的鲜肉月饼啊，它好在哪里，它就每次你去给它烤，或者你放在平底煎锅里面慢慢去煎，就跟你去到外面的那种就是鲜肉月饼店买到的这种现烤出来是一样的，特别的香。
1: 是的，
0: 每次你要吃多少烤多少，平底煎锅、空气炸锅、烤箱
1: 很方便。是的，很多人喜欢吃这个刚出炉的，要跑到门店去吃。
0: 对，
1: 但是我们不需要了啊，因为我们在家里边就可以实现刚出炉的那种酥脆的效果，特别好吃。很多月饼的话都是55克，但我们是65克，大含量，
0: 对，
1: 大的一个肉量啊，关键真的是很香。
0: 对的，因为每一袋6只呢是390克，所以平均到每只的话大约是65克，
1: 没错，是的，
0: 沉甸甸的，390克。6只，
1: 对的，
0: 8袋带回去才只要199，
1: 是的，是的啊，性价比很高。两个组合，一个是我们的大组合，刚刚说的啊，199块钱
0: 8袋
1: 啊，我觉得家里边人口多，爱吃的尽量选择这个组合，因为这个组合更划算，然后呢，我们的分量也更多。小组合的话是我们的6袋，6袋390克一袋啊，150块钱，也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规格啊，非常的好吃，非常的香。关于什么，比其他渠道要买便宜一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
0: 同样在网上就这么一袋。是卖到31.82元，哎，
1: 而且的话是不帮你包邮的哦。你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话
0: 快递费，
1: 是的啊，帮你包邮，冷链送到您家门口，特别的香了。
0: 是的，哎呦，我已经我也要来一只，哎，
1: 来尝一尝，
0: 焦一点的，哎，切开，
1: 真的特别酥啊，这个酥皮你一吃就知道啊，真的是开酥的师傅太厉害了。
0: 对，然后你看到没有，还带有到肉汁的，关键是你很放心，所有的猪肉用到的是这个艾森的冷鲜，
1: 对，
0: 不是冷冻的这个猪肉，而且用到了24小时的排酸的工艺，所以这样的月饼你现烤出来，无论是配咖啡、牛奶，配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茶，
1: 是
0: 作为你的早饭、午饭、晚饭、宵夜茶点都非常的合适。
1: 是的啊，真的很香了，里边的肉汁都扑出来了，并且的肉馅真的是扑扑满，来上一口真的很香。
0: 对，
1: 特别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啊，可能你马上要吃晚饭了，但是还没有吃的这个时候，你有点饿了，吃点什么呢？一只鲜肉月饼，它不会说让你到晚上吃不下饭，
0: 对的，
1: 但是也很够啊。
0: 不但是
1: 吃月饼之后，
0: 你说
1: 要注意要接着点，因为它会一直往下掉那个馅，因为很酥脆了。
0: 对的，不但是猪肉香，而且它的这个味道调得正正好好，
1: 是，
0: 对吧？
1: 28的肥瘦比例啊，就是2分肥8分这个瘦，就不会觉得哎呦很腻嘴，它是那种鲜的味道是大于腻的味道，这个很好吃啊，小朋友肯定我觉得特别爱这一款的，
0: 绝对香。所以我们上海人一年四季，不但是中秋节的时候说吃这个鲜肉饼，一年四季都吃。
1: 是的，是的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朋友们啊，趁着价格合适，趁着我们有现货的时候啊，抓紧时间囤一点啊，很方便。像空气炸锅呀，包括说我们的平底锅、烤箱都可以。
0: 空气炸锅
1: 30分钟时间的这个时间就可以了啊，正反给它翻一翻就没有任何问题了。所以的话，朋友们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好的，今天看到的是上海艾森的鲜肉月饼，
1: 是
0: 我刚尝了一个啊，不但是肉好吃，连它的外面的酥皮。
1: 真的，
0: 哎呦，都好在，而且一点不油腻，我觉得
1: 是的，是的，真的啊。因为像有的月饼的话，我确实啊，我喜欢吃肉，不喜欢吃皮。但是这一款啊，我觉得我对那个皮的爱的程度是要大过于肉了。
0: 哎，好吃的，
1: 但是肉真的很鲜，真的就冷鲜肉和冷冻肉啊，你一吃就是吃它的这个区别所在，
0: 是的，
1: 真的很香，
0: 肉要好，皮儿要够酥脆，它都做到了。
1: 是，
0: 所以艾森自己又能够提供好的猪肉，然后又结合到了这么好的这个工艺，不愧是我们上海人本土。的骄傲品牌啊，
1: 是的，是的啊，像鲜肉月饼的话，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你完全是不分时令的，任何时候想吃就可以了。
0: 对的，
1: 就比如说什么鲜肉月饼，还有粽子这两种，我觉得是你不用说到了这个一定的时节去吃。这一款的话，我觉得现在啊，想吃我们就可以吃。
0: 是的，
1: 关键是要选择好的品牌、好的用料了。
0: 是的，是的，哎，那个佳佳，你们的那个家乡就是在中秋节的时候吃什么月饼？哇，是甜的还是
1: 甜的？就是那种正常的甜的
0: 豆沙的、广式的，对吧？
1: 对。
0: 哎，我倒是发现，你有没有？发现甜的月饼的话，可能就在中秋节的前后吃一吃。但是咸口的鲜肉月饼，是不是大家都会一年四季吃？
1: 真的，就是我没有来上海之前，在北方的时候啊，我就对月饼这种就是类目一般，就觉得不是很好吃。但是上海的鲜肉月饼真是让我特别特别的反差大，我觉得真的太好吃了。
0: 所以你是来到上海才吃到的这个鲜肉月饼？
1: 对，哎，北方没有的，
0: 没有的。哎，那就是我们也算是我们上海人的特色哦。
1: 真的是的，是的啊，
0: 所以一吃就爱上了，是不是？
1: 爱上，太爱了。
0: 哎，它跟我们上海的小笼包啊、生煎包有点异曲同工的微妙的。
1: 是的。它这个调味啊，真的是我觉得很妙，就是因为那种上海人喜欢吃的甜味，但是呢，那种鲜味和咸味，它把握特别特别的好，就真的是调味太好吃了，
0: 鲜中带点咸，带点甜，最重要的是我们艾森自己的冷鲜猪肉，不是冷冻猪肉，
1: 是的啊，而且价格也很合适啊，因为像这样的这个鲜肉月饼的话，我在外面记得大概一个的话要7-8块钱，
0: 要的呀，
1: 但是我们今天这样一算哦，
0: 4块钱
1: 左右就能够拿回家了，真的性价。价比又高又好吃，我们肉质也好啊，
0: 而且我们个头大的，
1: 对，65克大含量，
0: 对，
1: 里面是满满当当的肉馅，看到没有？小朋友啊，老年人都特别特别爱的啊，所以今天朋友们趁价格合适，一定要多囤一点来回家了啊。
0: 是的，
1: 给我们打电话，
0: 对，
1: 0211-5111-9900。

0: 好的，上海艾森，我们自己的品牌，最重要的第一，冷鲜的猪肉啊，自己的品牌冷鲜猪肉，24小时的排酸的工艺，所以你吃到的每一口的鲜肉月饼啊，就很上海特色，很香。
1: 对的啊，今天的话，朋友们性价比很高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小组合和大组合，
0: 小组合呢是8袋带回家，每一袋是390克，每一克的话就是65克大含量啊，常规很多物件都是55克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的是个头更大，
1: 对的，
0: 199块钱，平均一个的话4块钱左右。小组合哎没有大组合划算，但是的话如果我们人口不多也可以选择的，6袋带回家150块钱了。
2: 是的，你按照自己的冰箱放得下你就买8袋的，放不下的话你就买这个6袋的，还有你想家人分享一下，送一送人都可以的。
1: 其实吃的很快的，
0: 真的
1: 太好吃了。我俩刚刚一人，我觉得吃第二个了吧，对不对？
0: 它不像那个厚重的、甜的那个油的那个月饼啊，
1: 那个、
0: 你可能送给老年人你还不敢。那这个的话，真的是我们上海人都喜欢，年纪大的也能够吃的。
1: 是的。
0: 然后或者你说这个年纪大的，我们一人一半吃个一个也是可以的。然后没有烤箱，没有平底那个空气炸锅没有关系，平底煎锅在明火上也是绿豆火给它烤熟可以的。
1: 是的，很简单啊，而且的话，今天大家看一下啊，酥皮老脆了，真的。想吃刚出炉的朋友们，就是一定要我们就是在家里边空气炸锅呀、烤箱啊都可以，
0: 是的，
1: 轻轻一切就开了、
0: 烤箱大约220度到230度，烤半小时啊！
1: 哇，这个汁水啊也太诱人了吧！我的天哪，皮啊酥酥的往下掉，然后里边汁水啊就浸润到那个酥皮里边，
0: 是的，
1: 又香，
0: 因为它这个面粉都很讲究，用了不同的面粉混在一起，肉就更讲究了，我们上海艾森自己的冷鲜肉，
1: 而且您看这个酥皮啊。一拨就掉啊！它可不是用了什么起酥油哦，我们这个是用的是猪油，
0: 是的，
1: 老师傅层层起酥的，
0: 是的，
1: 所以的话可以放心去吃，小朋友啊、老年人都可以放心去吃啊，没有任何的起酥油的，
0: 是的，
1: 好香，
0: 你知道吗？我们这个产地虽然是上海艾森自己的猪肉对吧？但我们产地是交给苏州产的，
1: 是吧？
0: 所以那边你知道苏式月饼，苏式它做这个外面的那一层皮儿的话，它的工艺
1: 再来一个，
0: 非常好，来一个呀，
1: 来一个，来一个，
0: 我真的太香了，不能浪费啊，咱俩，
3: 早上配咖啡，然后小朋友配上牛奶，
1: 太好吃了，真的太好吃了。我觉得晚上
3: 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俩吃晚饭，
1: 真的，晚上我觉得如果你没有胃口的话，你吃这个一定吃一下，
0: 是的，
1: 来两个，我觉得两个啊，胃口大点的人真的好好吃啊，
0: 我们俩都已经要两个了，
1: 对啊，好香，
0: 而且我喜欢烤的焦香一点，它的包装上是说半小时左右，我在家里的话，我稍微加5分钟。就多加10分钟，让它外面再焦脆一点。
1: 太酥脆了啊！你看，
3: 好吃，
1: 贼是这样撇着，
3: 这皮好吃啊！
1: 对的，因为的话，你看，一不当心的话，它这个就是要掉屑的啊，所以一定要朋友们接着吃，
3: 怎么能那么好吃，
1: 不然妈妈会骂的。真的很好吃啊，朋友们，给我们打电话吧。今天呢，我们组合数不多啊，
3: 是的，
1: 02151119900。

0: 吃爱参肉，因为这是首选，品质是第一个保证。油锅里面煎一下，稍微热一下，然后一杯牛奶，觉得搿是比较最优的一个选择。觉得搿只蛮好，蛮好。
1: 烘好之后香得来不得了，那看呢，吃下来对吧？好像觉得比本家才好吃，所以呢，我觉得这啥物事老灵的，准备要买。
2: 素了就是讲不是老油的了。反正你要吃好吃热好吃，手上还包油，对吧？还有一个油性气味道，没个，搿只是一只素菜的。还有呢，从伊肉来讲，一个心子来讲，这心子对吧？还打眼酱，有的扎丝了。那个到我头一趟吃的。
3: 我觉得这个爱参鲜月月饼，就早上起来放那个空气炸锅一炸，很方便的，十五分钟就搞定了。再弄个牛奶什么的就可以，然后有客人朋友到家里来的话，就是拿出来现烤现烘，很好吃的。里面的肉就不用说了，爱参，上海人不知道的这个品牌，爱参肉很好的一个品牌。我觉得这个酥皮也做得很好，肉有那个汁水出来。

0: 哎，这样好吃的月饼，刚才那个阿姨也说了，家里如果来客人的时候现烤，那么现在也是暑假。
1: 小朋友，当你的家里来，哎，现烤一下，对吧？外公外婆、爷爷奶奶现烤。当然，如果你没有烤箱、没有空气炸锅，那么平底锅也是可以的。
2: 可方便了啊！
1: 对的，因为的话，其实现在月饼这种东西的话，我非常不推荐大家去点外卖。
2: 为啥呢？
1: 因为大家都要吃那种刚出炉的，就是最香脆的。但是就这么热天气，你去门店你去排队去买吗？我觉得也不太现实啊。就在家里边，咱们自己去做一做，十几二十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做好了。关键是我们是生胚啊，
0: 对的，
1: 不是冷鲜肉。
0: 对的，因为刚才有在关注问我们是生的还是熟的，我们是生的，自己去给它烤熟或者炉子上给它烘熟的。
1: 对，
0: 像我们家之前也是买那种本身就是全部都是烤好的，
1: 哎，
0: 买回来遇到一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就是那个店里烤熟的买过来，很多，那你不可能一次性吃完，
1: 那是，
0: 那么你就存在它又不能再进冷冻了，然后冷藏，冷藏的话来就微波炉转一转或者再去复烤一下，味道不一样了。
1: 是的，是的啊，
0: 嗯，
1: 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啊，朋友们大家可以放心。 去购买啊，性价比很高，而且真的很好吃啊！我和晶晶就真的今天一口一口停不下来，吃多少了，叫第三个。
0: 是的，
1: 这个是我们也不怕热量了，在美食面前不管了啊！是的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它的用料比较好呀，
0: 对，
1: 烤的猪肉你说你自己也放心吃，家里人也放心吃，对不对？爱森的我们是冷鲜肉带回家了，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的猪都是什么？听着音乐长大的，你说这心情比我们还好啊！
0: 对，
1: 所以的话肉质也很棒，朋友们。
0: 对，
1: 今天的话算下来4块钱左右一个。
0: 是
1: 人多的话，所以我们大组合人少到，所以我们小组合都是可以的。
0: 是，
1: 我们打电话吧，02151599000。

0: 我觉得家里来客人的时候，你烤上这么一盘，
1: 哎呦，端出去
0: 新鲜的刚刚出炉的鲜肉月饼，
1: 天哪，
0: 氛围太好了。哎，而且我们的保质期有12个月，你留着在那个中秋节那天去烤一下也可以。哎，它跟我们甜的月饼完全不冲突，你甜的咸的多上端上这个餐桌，
1: 是的。
0: 哎呦，这个是我们刚刚又出炉了一盘新的，
1: 没错。关键是什么？你说甜的你可能吃不了几个，但是咸的你可以把它当做正餐去吃的，对吧？
0: 我刚刚一口气一个下去了，准备已经开动第二个了。哎，
1: 老好吃了啊！你看，早上当早餐，晚上当晚餐都可以去吃，再来切一个啊！
0: 好的，
1: 哇，
0: 最重要，我们这个鲜肉饼个头挺大的，因为390克6只，那么平均到1只大约是在65克左右。
1: 是，哇，你看这个吃水啊，
0: 对的，然后它
1: 太棒了，
0: 对，我们这个很烫，下面蛮烫的，看到没有？艾森的冷鲜猪肉不是冷冻的，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艾森，本身就是出猪肉的品牌，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可以用到好的猪肉，冷鲜的猪肉，再加上排酸供应也很重要，
1: 是
0: 24小时的排酸供应，所以你可以看到爆汁的啊，烤箱里面230度左右半小时，然后空气炸锅、平底煎锅都可以。
1: 哎，我看那个汁水已经沁出来了啊，它酥皮真的很香，朋友们。我们这个是老师傅自己开的起酥开的酥皮，里边是猪油啊，它不是起酥油，所以一吃朋友们就知道这个是很健康、很可靠，真的老香了。
0: 我们找的是苏州产地，
1: 对
0: 吧？艾森的猪肉，上海艾森的猪肉，然后我们找的这个苏州的师傅来给大家做的。
1: 是的啊，特别好吃的苏式月饼，今天朋友们啊，性价比很高。我们再来看一眼啊。很多朋友们都是反复回购的啊，大组合人比较多的话，我们买这个8袋装，
0: 对的，
1: 199块钱，性价比也更高了啊。还有小组合，但是如果人口不多的话，咱可以买小组合、
0: 是的，
1: 150块钱是6袋带回家，大家不用说，哎呦吃不完，您放心，很快就可以吃完了。一个人我觉得1顿2只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哎，真的，我都已经要准备第2只啦。
1: 是的，老香了，
0: 再切一下。
1: 哎，所以今天朋友们啊，带回家绝对是我们所有人都喜欢的一款产品。
0: 是的，尤其你俩切开来分享一下，你说哎呀我怕那个什么热量什么，哎，就像我现在我们俩是分享的一个，
1: 哎，
0: 老两口什么，你烤个一盘，大家分享一下，配茶叶作为茶点，配上小朋友爱喝的牛奶，我们咖啡一定是配上咖啡，好香哦，
1: 哇，好酥哦，
0: 你第几个，你是也是第二个对不对，
1: 太酥了，
2: 哇，它这个酥皮真的好脆好香
1: 好香，
2: 哇，上海的猪肉配上苏州的这个工艺，好吃啊！而且那个肉啊，调的那个咸淡好吃，对吧？
1: 哇，
2: 好吃的不说话，
1: 香的已经说不出话了，朋友们，真的，我觉得晚上啊，咱们这么热天气不想吃晚饭的话，来上2只，
2: 对，
1: 没有任何问题啊，小朋友也可以放心吃啊。
0: 我们都已经第2只了，
1: 对的，没有任何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等等，朋友们都没有，
2: 没有防腐剂，
1: 就是家里边在做的一些材料
2: 啊，
1: 包括说我们上面只有一点点这样子的，红红的盖章东西啊，就是很喜庆，所以朋友们啊，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觉得这个一吃鲜肉月饼啊，家里的这种氛围真的很好。
1: 对，
0: 尤其是来客人的时候，刚才那个阿姨说到的，哎，家里兄弟姐妹走动、或者朋友之间走动，
1: 特别有礼
0: 了。咱们上海人总会讲究一个礼数的。哎，我现在这个季节给你去现烤鲜肉月饼，
1: 是
0: 泡上一杯绿茶，我们很讲究对吧？泡茶。
1: 是的。
0: 那么你茶的时候配什么小点心呢？这个季节，因为马上要中秋节了嘛，再过两个月，鲜肉月饼送上，人家一看“艾森”两个字，每个月饼上面都敲章了，“艾森”。
1: 对呀，你也吃的放心啊，对吧？我们上海的，就特别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吃艾森的猪肉的，吃的很放心。关键是啊，我们肉的品质也很好。然后呢，我们一吃月饼就有一种那种合家团圆的感觉。
0: 对的，是这样子的，月饼本身就是团团圆圆的。
1: 对。
0: 然后鲜肉月饼的话，因为它是咸口的，
1: 对，
0: 可以说是南北方的人都喜欢。像这个佳佳一吃，立刻爱上了。
1: 我跟你讲，真的，
0: 因为
1: 前两天刚刚给家里别人寄回去，
0: 你知道
1: 吗？我本来觉得，哎呦，可能北方人吃不惯，但是我妈说
0: 怎么
1: 好吃，再寄一点回来，
0: 是的，
1: 很香。哎，
0: 我们上海人就爱吃这种，对吧？像什么生煎包、小笼包、鲜肉月饼，都是里面要包着这么一团肉的，外面是有当面粉的。那么工艺不一样，鲜肉月饼好吃在哪里？外面是起酥的，所以像艾森的话，这次我们猪肉用的好，再交给了苏州的师傅来做外面的这样的这个酥皮，哎，就是美味好吃。
1: 是的啊。不用咱们去门店去排队去吃那种刚出炉的了，在家里边就可以实现了。
0: 那个门店排队，你知道吗？上海有几个地方那种排队啊，
1: 我老吓人了，
0: 一个下午两个小时你都排不到。我是觉得那个年纪大的人去排队太辛苦了。
1: 对，你说这么热天气啊，这两天
0: 从来没去排过，我绝对不排。
1: 对啊，所以在家里边咱们自己就可以复刻这种刚刚出炉的酥脆感啊，会真的太好吃了，朋友们。
0: 是的，
1: 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啊，199块钱八盒带回家了，性价比很高，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都是390克的，每一只都是65克的大含量，保证是肉是满满当当的。
1: 是的，我们现场再来切一个，还有四分钟，佳佳你来选一个，我们切哪个？
0: 就来这一个吧。
1: 哪个？
0: 这个。
1: 好，
0: 哇，好香，真的。我现在吃完2只了，我个人觉得我还能再吃。
1: 我们两个今天都2只了，来看一下它里面的这个汁水啊，是不是？都是这个爆汁的，而且主要是艾森的猪肉，而且是冷鲜的猪肉，不是冷冻的。所以像这种鲜肉月饼的话，你一定要认准品牌来吃。我们又是交给苏州的师傅，所以它这个酥皮啊，特别好吃。
0: 真的，
1: 有些不好吃的鲜肉月饼，我可能就把肉吃掉，那个皮儿不好吃就不吃了。
0: 对的，
1: 但这个真的没有一口浪费的。
0: 真的特别好吃，朋友们啊，我跟你讲，酥皮啊，那个就是香的那个感觉，就像是加了，就真的很香。它没有加任何起酥油啊，我们是猪油，老师傅传统的这样子起酥的工艺去给大家起酥的，
1: 是的，
0: 太香了。
1: 是的，是的，然后呢，全家人这样子分享一下，对吧？你切成小口的，大人分享一下，真的赞。
0: 哇，真的。就这样子啊，
1: 香，
0: 因为是我俩刚刚一人吃了2只了，晚饭感觉吃不下了，所以朋友们啊，
1: 我们俩晚饭再吃点这种什么蔬菜啊水果，
0: 太够了，
1: 挺舒服的，其实这样子吃，
0: 真的好好吃啊。
1: 是的，
0: 来了，
2: 而且这是现烤出来的，很多人在问是生的还是熟的，熟的你买回去你要么再重新复烤，就等于它烤2遍。汁水流失，我们每一次你吃到都是现烤出来的，
0: 对的，
2: 对吧？
0: 它这个酥皮真的好香，因为它那个猪肉的油是进到那个酥皮里边的，所以就很油润，但是又不腻，鲜鲜的、甜甜的那种质感啊，真的好好吃，朋友们，真的千万不要错过啊！我觉得家里边有小朋友的，你一定要带回去给他尝一尝。
2: 我儿子每吃肉，他可爱吃那个鲜肉月饼了，家里全家人没有一个人不喜欢的，
0: 真的很好吃，朋友们。配料表干净，猪肉的品质好，味道也好，起酥工艺也好，没有加任何起酥油，我们是猪肉起酥的。而且价格也很合适，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2: 有时间给大家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

0: 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我们的贝果也走得非常快，
1: 是
0: 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
1: 对，
0: 您可以选择6袋装，也可以选择8袋装。
1: 没错啊，朋友们，关键真的很好吃，我们的备货不是说特别的足，
0: 对，
1: 所以的话，朋友们趁着这个价格合适，我们是特惠的一个价格哦，尽量买这个8袋装，跟家里人分享一下，因为真的这一款的话，男女老少都爱吃，
0: 平均到每只8袋的才4块钱，4块多一点，
1: 对啊，4块不到，都快4块不到了，朋友们啊，给大家去算一算啊，性价比真的很高，真的是用料也很好，猪肉的品质也很好，酥皮的这个香味啊，真的是又香又脆啊，
0: 是的，
1: 带回家我们生胚，就是我们空气炸锅也好啊，或者说这个烤箱也好。平底锅也好，都很简单的啊，
0: 早上、中午、晚上、下午的小点心都可以啊，大家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手放上去的时候，我自己凭感觉来说啊，感觉它的这个体表温度就接触到我皮肤的这个温度，可以把我自己自身的温度降低个2度3度没有问题。
1: 没错，
0: 摸上去就自带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
1: 嗯，
0: 这就是你刚刚说的那种科技面料。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对，就是我们以前说的那种叫的确凉。
0: 哦，
1: 夏天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皮肤啊裸肤度会高一点，
0: 嗯，
1: 我们接触床品的机会会更多一点，
0: 嗯，
1: 所以说一款让您皮肤能安静下来，我们行业叫安静下来的被子，嗯，安静下来的面料是非常重要的。
0: 而且刚才我是特意